和政治有关。专辑的名字叫二战风云。今天呢是这个专辑的第一期，我们从一场阅兵开始说起。我们应该都看过阅兵，阅兵的一大目的是要检阅部队将来奔赴战场的作战能力。而今天说的这场阅兵，部队在广场上经过检验，没有任何等待，就直接奔赴战场。1941年11月7日清晨，克洛奇科夫季耶夫望着漫天的鹅毛大雪，忍不住打了一个寒颤。克洛奇科夫是苏联红军316步兵师某连的政治指导员，他在四个月前刚刚被紧急征召入伍。事实上，整个316步兵师也是刚刚才组建起来的。在11月7日的早上，克洛奇科夫所在的步兵师被召集到了莫斯科红场一侧候命。整个集合过程非常的神秘，上级一直没有明确告诉他们究竟是要去干什么。一开始只是说莫斯科的市民想看一下保卫城市的子弟兵列队走一下。直到11月6号晚上才传达明确的命令，明天要全体列队正步走过红场，接受斯大林同志的检阅。列队正步走过红场，接受斯大林同志的检阅吗？这不就是阅兵吗？在寒风凛冽的1941年11月，即便是克洛奇科夫也都知道，此时此刻在红场举行一场阅兵是多么危险的举动。1941年11月初的苏联几乎已经被德国打趴下了。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发动巴巴罗萨计划，出动190个师、550万人、4900架作战飞机、3700辆坦克、47000门大炮，分三个方向直扑苏联。二战期间最惨烈的苏德战争爆发了。由于苏联对德国的入侵基本上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再加上刚刚被斯大林大清洗的苏联红军战斗力严重下降，所以苏军在当时几乎是全世界战斗素质最高的德军面前丢盔卸甲。第一天战斗就损失了1200架作战飞机，其中有800架还没起飞就在机场被炸毁了。在北线，苏联红军两周内溃退450公里，整个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全部失守，24个师被全歼，20个师损失 60% 的人员和装备。在中线，苏联红军溃退350公里，30个师被全歼，70个师损失一半以上人员。而在南线，苏联最强的西南方面军70个师在基辅苦战10天后全部被歼灭，60多万人被俘虏。基辅战役被希特勒愉快地称为史上最大的围歼战。战争才开始三个月，苏联就被逼到了悬崖边，德军已经是兵临首都莫斯科。1941年9月30日，德军趁胜发动台风计划，集结180万军队，在1700辆坦克和11000门火炮的支援下，开始发动对莫斯科的总攻击。第一阶段，德军在维亚季马地区轻松歼灭了60万苏联红军，大获全胜。随即莫斯科外围阵地全部被攻克，按照希特勒的乐观估计，莫斯科已经是失去了抵抗能力，他准备在1941年10月7日在莫斯科的红场进行德军的阅兵仪式。10月7日是苏联光荣的传统节日十月革命节，是纪念当初十月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节日，就像一定要让法国人在一战那节火车厢里签署投降协议一样，希特勒最乐意用最能刺痛对手的方式来羞辱敌人。而德军在前线的部分官兵已经领到了11月7日阅兵式的新礼服。此时的莫斯科却是危在旦夕。1941年10月10日，莫斯科电台发布消息称，苏军在莫斯科近郊莫扎伊斯克的防线被德军突破。这条消息
让莫斯科的市民终于意识到德国人真的打过来了。一时之间，整个莫斯科陷入了混乱，地铁停运，物价飞涨，德国的间谍和苏奸到处搞破坏活动和散布流言，而苏联政府和各国大使馆也已经开始撤往古比雪夫。所有的迹象都显示，莫斯科的沦陷只是时间问题了。而在关键时刻，有一个人的姿态就显得非常重要了。10月19日早晨，斯大林在莫斯科火车站的特别专列前徘徊了近2个小时，在与西方面军司令员朱可夫通话反复确认后，决定放弃撤离，重新坐上汽车回到克林姆林宫。斯大林决定不走的消息很快传开了，莫斯科的守军和市民都开始恢复信心，地铁开始重新运营，一批不法商人和间谍被抓起来枪毙，物价开始稳定，而大批市民尤其是妇女自愿参与工兵队伍，不分昼夜的挖战壕筑工事。而斯大林想做的事情还不止这些。1941年10月28日，斯大林召见了莫斯科卫戍部队的司令员阿尔杰米耶夫将军和空军司令员日加列夫将军。在会议室，斯大林问了他们这样一个问题：过几天就是十月革命纪念日，我们要不要在红场上举行阅兵式？当时两位将军一下子就愣在了当场。此时德军的数十个师正在拼死扑向莫斯科，城里所有的部队都调到了前线，莫斯科随时面临被狂轰滥炸的危险。但斯大林又问了一次：我再问一次，要不要举行阅兵式？两位将军此时已经领悟了斯大林的决心，表示一定要搞好这个阅兵式。几天后，斯大林又召集了当时自己的心腹贝里亚和莫洛托夫，再一次表达了要搞一次阅兵式的想法。贝里亚和莫洛托夫在惊愕之余都表示支持。既然意见都统一了，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怎么搞。在深陷重围的城市广场上搞一场阅兵，确实面临极大的风险。斯大林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德军会不会在这个期间发动总攻击。为此，斯大林两次召见重新组建西方面军的司令员朱可夫。朱可夫给斯大林的答复是，由于在之前的战斗中德军也受到了不小的损失，需要重新补充兵员，所以近期内不会发动大攻击。但是如果德军的陆军不发动攻击，但是他们的空军出动轰炸机呢？阅兵现场人员密集，一旦发生轰炸，后果不堪设想。做出保证的还是朱可夫，他表示莫斯科外围的防空力量会全部加强，并调过来一批歼击机，力争不让一枚炸弹落到红场。在得到这两点保证之后，斯大林心里有了点底。随后他还做出了一系列的部署，把阅兵时间从上午10点提前到8点，尽量趁天还没亮透就结束阅兵，避免遭到空袭。医疗队随时待命，以防万一有空袭轰炸造成伤亡，但即便是遭到轰炸，阅兵坚决不能停止。他让所有的报刊和宣传机器都待命，届时要将阅兵实况实时广播到全世界。斯大林还特别强调，除了少数人知道外，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能让任何人知道阅兵的事。1941年10月7日清晨，莫斯科的天空飘起了鹅毛大雪。苏联西方面军红军真理报的记者叶夫根尼作为报道阅兵式的记者，站在了莫斯科红场列宁墓的左侧看台，他看到了斯大林走上了列宁墓上的主席台。他听到斯大林当时说了两句话，第一句是风真厉害，第二句是布尔什维克真走运，连上帝都帮他们。上午8点整，一场足以载入史册的阅兵式正式开始。在数十万赶来观礼的莫斯科市民的注视下，斯大林首先发表了演讲。按理说阅兵式上发言的应该是检阅部队的司令官，但是在这个时候
发言的只能

0: 正是斯大林。斯大林的开场白是：
1: 同志们，今天是我们在严重条件下来庆祝十月革命24周年，德寇背信弃义的进攻及其强迫我们进行的战争，造成了威胁我国的危险。我们暂时失去了一些区域，敌人已经进犯到列宁格勒和莫斯科的门前。敌人指望在第一次打击之后，我们国家立刻屈膝投降。可是敌人打错算盘了，我们的陆军和海军虽然遭到暂时的失利，但还是在全部战线上英勇地击退着敌人的攻击，给敌人以严重损失，并且我们的国家，我们全国组成了统一的战斗阵营，以便我们陆军和海军一起实行粉碎德国侵略者。
0: 而斯大林演讲的结尾更是穿越雪雾，在整个红场上空回荡。他说，
1: 让我们的伟大祖先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季米特里顿斯科伊、库兹马米宁、季米特里波扎尔斯基、亚历山大索洛夫、米哈伊尔库图佐夫这些人的英姿在这次战争中鼓舞着你们吧，让伟大的列宁的胜利旗帜指引着你们吧，为完全粉碎德国侵略者而战，消灭德国侵略者。我们光荣的祖国万岁，我们祖国的自由和独立万岁，在列宁旗帜下向胜利前进。
0: 斯大林的讲话一结束，红场上就响起了当时的苏联国歌国际歌。此时的红场上，数十万冒着严寒赶来的莫斯科市民和受检阅的部队都高声呼喊乌拉苏联万岁，很多人此时已经是泪流满面。阅兵式随后开始，首先通过检阅台的是炮兵学院列宁格勒军事学院的学员，随后是第二、第316步兵师这些成建制的部队，海军部队以及杰尔任斯基师，这是一支负责莫斯科地区安全的内卫特务部队，如今也被拉出来准备奔赴前线。很多官兵都是刚刚从前线回来，根本没有经过阅兵的排练，队伍并不整齐，脚步也不统一，但是他们却目光坚定，斗志旺盛。他们手里握的枪都是装满实弹的，每个人还都背着行囊，因为离开红场后他们不会回到营房，而是直接奔赴前线，与入侵的德军做最后的殊死搏斗。阅兵队列中一个特殊的方阵引发了观礼人群一阵骚动，那是民兵方阵。这个方阵与其他部队的方阵不同，服装五颜六色，步伐零散，扛了枪以及扛枪的姿势也是五花八门，但是观礼人群中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因为在这个方阵中有工人、有农民、有机关干部，还有学生，而他们的另一个身份是观礼市民中的父亲、儿子、丈夫、兄弟，但此时此刻他们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那就是战士。他们也将为保卫这座自己父老乡亲所在的城市义无反顾地投身战场。紧跟在步兵方阵后面的是机械化部队方阵，在隆隆驶过的大炮方阵中，人们惊奇地发现了一些100年前参加过克里米亚战争的老式大炮，他们被人从博物馆里拖了出来，只要还能打一发炮弹就被投入到了前线。大炮方阵之后是坦克方阵，在近200辆坦克的队伍中出现了大批最新式的 T-34 坦克的身影，他们在通过主席台后甚至没有按照常规路线走完全程，而是抄近路就驶向了莫斯科郊外，与德军古德里安统帅的德军4号坦克机群展开血战。苏军更为先进的 T-34 坦克此后就成为德军坦克手里的噩梦，而此时的德军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希特勒还是从广播中听到苏联阅兵消息的，一开始希特勒还以为自己听到的是某个德国节日庆典的现场直播，直到广播中传来乌拉的欢呼，他才意识到俄国人居然在德军的眼皮子底下搞了一个阅兵式。暴怒的希特勒立即冲向电话， 让手下接通位于莫斯科前线的德军中央集团军司令部司令费尔多·冯·伯克的电话。希特勒在电话里对伯克破口大骂，随后他又亲自打电话给德国空军第二航空队司令，要求立刻出动轰炸机，在一小时内将莫斯科红场炸得片甲不留。由于当时大雪纷飞，再加上狂风，并不适合空军飞行，但德军的轰炸机编队还是在希特勒的催促下强行升空飞往莫斯科。但当德军飞机接近莫斯科上空的时候，遭到了朱可夫布置的高炮部队的猛烈炮火接击，而附近机场苏军的米格一战斗机也纷纷升空迎击。在激烈的空战中，为了确保红场阅兵的安全，甚至有米格一的飞行员不惜驾机撞向德军飞机。最终德军的轰炸编队在损失了25架轰炸机后悻悻而归，没有一颗炸弹能够扔到红场。而此时红场的阅兵也接近了尾声，在漫天的大雪中，有28467名红军官兵接受了检阅，随即毅然决然地由红场奔赴了战场，与德军展开最后的决战。而这场阅兵也通过广播直播传向了整个世界，全世界的所有人都明确无误地领会了苏联人努力传递的一个信息，那就是我们决定抵抗到底，绝不投降。1941年11月16日，莫斯科保卫战进入了最后的白热化阶段。在莫斯科郊外的一个火车站，苏军316步兵师的一个连队苦战4个小时，已经打到最后只剩下了28个人，而他们的任务是要阻击对面扑来的50余辆德军坦克。这个时候连队指导员在战壕里对自己的战友大声喊了一句话，他喊道：俄罗斯虽大，但我们已经无路可退，我们的身后就是莫斯科。战友们听到这句话后无不动容，拼死阻击。而这个连队的指导员在最关键的时刻喊了一声苏联万岁，然后就抱着一捆集束手榴弹冲向了德军坦克。而他就是本文开头的那位克罗奇科夫季耶夫。在参加完红场阅兵之后，克罗奇夫和自己的战友随即就投入到了前线，而许许多多和他一起当初冒着漫天飞雪昂首挺胸走过红场的战友们，最终都永远倒在了莫斯科郊外的战场上。就在克罗奇科夫牺牲的那一天，316步兵师的师长也在阵地上殉国，但是他们都没有白白牺牲。1941年12月5日，在顶住了德军最后一轮强弩之末的攻势之后，凭借严寒带来的天气优势，苏军开始全线发动反攻。一个月内，德军在莫斯科地区由全面进攻转入全面防御，最终只能被迫撤退，丢下了1300辆坦克和2500门火炮，以及付出了50万人的伤亡。这是苏德战场上苏联的第一次胜利。由此为起点，苏联人开始慢慢站稳脚跟，止住了溃败的态势。关键是他们恢复了信心，而这个信心恢复的起点就是1941年10月7日那场漫天飞雪中的悲壮阅兵。好了，下面进入馒头说时间。其实小时候在课堂上就听我的语文老师说过这个故事，我到现在还记得老师的那些话。他说那些坦克啊，从工厂里开出来就直接开上前线了，而那些人啊，离开红场后就直接去城外打仗了，大部分都牺牲了。当时年纪还小，听着只是觉得很新奇，长大后再回味是震撼。虽然他们抵御的是德军，包围的是莫斯科，和我们中国人并没有什么关系，但我相信大多数人在读的同时会产生一种强烈的共鸣。我想这当然和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也经历过这样类似的生死一刻有很大的关系，但除此之外应该还有我们作为人类的天性。 当自己的家园即将被侵略者占领的时候，每一个人都会迸发出最大的热血和能量。那是一种决战到底的态度，是一种视死如归的精神。所以在这场漫天飞雪的红场阅兵中，真正的英雄并不是站在主席台上的斯大林，事实上他也应该为苏联在战争初期的巨大失败担负相当的责任。真正的英雄是在台下列队走过的那一个个普通的苏联士兵，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不会在历史上留下一星半点的文字，但是他们在慨然奔赴战场的那一刻，都已经是自己父母、妻子、儿女眼中的英雄，也是这个国家应该永远铭记的英雄。而我相信，每当国家和民族陷入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时，这样的英雄们总会出现。好了，这期节目就说到这里，让我们下期再见。

0: 历史不是一个个简单的年份，历史也不是一串串冰冷的数字。历史不仅有深度有厚度，其实也有温度。行事有态度，做人有温度。我是馒头大师，欢迎来到历史的温度，让我们读懂过去，活好当下，探秘未来。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馒头说历史的温度。休息了一个长假，我们继续啊。今天呢是民国往事这个专辑这个阶段的最后一集。讲完这集呢，我们又要换一个专辑再说说了。那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一个人的去世，这个人的名字叫孙中山。1924年的10月，冯玉祥思来想去，决定邀请一个人到北京。那时候的冯玉祥应该是志得意满的，他刚刚成功进行了一场让很多人瞠目结舌的北京政变，他兵不血刃地端掉了直系的老巢，逼退了大总统曹锟，顺带赶走了原本按照协议可以留在紫禁城的满清最后的皇室一脉。但即便老江湖如冯玉祥，他盘算了一下，觉得单凭自己的西北军还是吃不住这个局面。关外有虎视眈眈的奉系张作霖，关内有刚刚被自己请回来的老上级外加老狐狸皖系的段祺瑞，还有咬牙切齿准备报仇的直系吴佩孚，外加冷眼旁观的英国和美国，以及等着看好戏的日本。想来想去，冯玉祥只能电请一个人北上，而这个人就是孙中山。那一年在经历了流亡与颠沛，革命与建国，让位与失望，再次革命与再次失败之后，说屡败屡战的孙中山心里一点都不急，那肯定是假的。毕竟那一年孙中山已经是58岁了。所以接到冯玉祥的电报之后，孙中山其实没有什么犹豫，他随即发表了北上宣言，安排胡汉民代理他的大元帅职位，谭延闿负责北伐事务，然后就带着夫人宋庆龄，另外还有汪精卫、李烈钧、戴季陶以及秘书黄昌谷等20多人，趁永丰舰北上，经香港转乘春阳丸轮赴上海，再由上海取道日本前往北京。在前往北京前，孙中山对自己当时已经是非常倚重的学生蒋介石说过一句话，他说：
1: 于此次赴京，明知其异常危险，将来能否归来尚不一定，然于之北上是为革命，是为救国救民而奋斗，又何危险之可言也？
0: 孙中山行前在记者招待会以及一些与同志的话别言语中一直提到关于危险的话题，所以让人一直觉得孙中山这次北上，因为知道是与北方政权的政见不合，所以是抱着必死的决心去的。孙中山可谓是猜错了又猜对了。所谓猜错，是因为无论当时各路军阀怎么反对孙中山的意见，但是以孙中山当时的威望，是没有人敢谋害他的。而所谓猜对，是孙中山还是一语成谶了。危及他生命的不是他想象中的军阀，而是他自己的身体。1924年12月4日，孙中山抵达天津的时候，身体已经是出了问题。当时有人猜测，孙中山身体状况恶化，是与他之前的日本之行很有关系。孙中山当时一公布行程，就引来了很多人的揣测。明明是从广东去北京，干嘛要绕到日本呢？孙中山当时给出的解释是，京津地区陆路不便，航船又没有好的泊位，所以从日本取道反而更方便。真是这样的吗？当然不是。在辛亥革命前就受日本助力颇多的孙中山，希望在这次北上之前再赴日本去获得一臂之力。他一直有一个幻想，中日能够联合一起赶走在亚洲的英美帝国主义。但是此时正在谋求在中国利益最大化的日本， 早已不是当年需要借力推翻满清的那个日本了。而且孙中山提出的中日联合的条件是废除中日不平等条约。试问有哪个日本人敢答应会答应？当时孙中山的苏联政治顾问鲍罗廷并没有阻止他的日本之行。在鲍罗廷后来给共产国际的汇报中，他指出只有让孙中山亲身感受到日本的态度，才能够击破他的幻想。而日本确实给了孙中山当头一棒。日本外务省亚洲局局长出渊胜次在孙中山抵达日本之前就明确拒绝了孙中山造访的请求。而孙中山的那些老朋友们也一个个一反常态。日本的政界要人全养义借故不见，商界要人色泽去码头迎接了孙中山，但是以身体不适为借口拒绝与他长谈。而黑龙会的老大头山满倒是蛮愿意和孙中山聊聊废除不平等条约这件事情的，但是有个前提，那就是孙中山要承诺把满蒙拿出来作为交换。所以当孙中山闷闷不乐地从日本抵达天津之后啊，身体就开始感到不适了。他经常发高烧发冷，肝部是隐隐作痛。按照张学良后来的回忆，孙中山是因为不适应北方的寒冷气候着了凉，感冒加重了。我们的张少帅似乎总是一个乐天派，而事实哪有那么简单。1924年12月31日在天津休养了近一个月后，孙中山强撑着被人扶上了去北京的火车。当时任北京警备总司令的陆中龄受冯玉祥之命上火车统筹孙中山的保卫工作。陆中龄后来回忆当初在车厢里见到孙中山时的场景，表示自己很吃惊。他说孙先生当时不是坐着，而是躺在卧铺上，周围环绕着随行人员。孙中山抵达那天的北京，北风凛冽，乌云密布，但是从前门东火车站到外面的马路上，沿途聚集了超过10万的市民和学生，他们都是自发前来欢迎孙中山的。陆中龄当时认为学生聚集太多容易闹事，所以建议孙中山提前一站从永定门下车，但是孙中山坚决不答应。他说我是为学生和群众来的，我要见他们，请不必担心，学生们即使挤着了我也不要紧的。火车开到前门东火车站，孙中山被人搀扶着下车。陆中龄后来回忆那一幕他终身难忘。原来七嘴八舌的学生和群众们在看到孙中山下车的那一刹那，忽然全都安静了下来，整个车站没有一丝声响，每个人都严肃而恭敬地站在那里，只有风吹动欢迎小旗的声音。忽然之间欢呼声就爆发了，穿过整座火车站响彻云霄。孙中山在火车站现场发表了短小的演讲，他说
1: 此来不是为争地位，不是为争权力，是特来与诸君救国的。
0: 随后孙中山就被送往北

宋庆龄，包括孙中山本人都反对手术，最终医生被迫同意孙中山先进行保守治疗。保守治疗20天后，情况越来越糟，孙中山浑身水肿，已经到了吃什么吐什么的地步。医生判断他的肝脏已经是过脓发炎，再不采取措施，可能命在旦夕。最终，孙中山本人同意手术。1月26日，孙中山被送入北京协和医院。当天下午4点，协和医院外科主任邵乐尔亲自为他进行了手术。但是整个手术只进行了25分钟就结束了。因为邵乐尔剖开孙中山的腹腔后发现，整个肝脏表面、大网膜和大小肠上已经长满了大小不等的黄白色结节。结节已经发硬了，将腹脏之器官连在了一起。换句话说，孙中山的肝癌已经扩散到全身了。邵乐尔只能简单用水清洗了肝脏，割取肿瘤的表皮留作化验，就缝上了伤口。第二天，德国医生克里、协和医院院长刘瑞恒、主刀医生邵乐尔联合出具了报告。报告说，孙中山先生所患是肝癌，且已是晚期。虽然已经有心理准备，但是拿到报告的宋庆龄五雷轰顶，痛哭失声。虽然知道希望不大，但一切可能的治疗手段都被运用起来了。一开始对孙中山尝试的是雷射疗法。雷射疗法就类似于现在的放疗，即医生用不同能量的射线照射肿瘤，希望呢能够以此杀死或至少能够抑制癌细胞。当时的雷射疗法刚刚在欧洲起步，还处于实验阶段。在尝试了几天之后，孙中山虽然在一开始略有好转，但是四肢很快又开始浮肿，雷射疗法很快宣告失败了。于是又有人提议尝试中医，但孙中山本人坚决不答应。他的理由是，协和医院是西医院，在人家西医院这里使用中医是对别人的不信任和不尊重。但是很快孙中山便妥协了。2月18日他被转离协和医院，送往铁狮子胡同5号顾维钧的宅邸。因为当时他留在医院已经没有任何用处了。第一个请来的中医是京城的名医陆仲安。陆仲安是胡适接上来的，因为他曾经用中药治好了困扰胡适很久的肾炎。陆仲安给孙中山开出了由黄芪、党参等成分的药方，服用后孙中山的水肿竟然真的消了，呼吸、血液循环均恢复正常，饮食也正常，和没有生病时是一模一样。就在大家惊喜异常的时候，22日孙中山又开始腹泻，陆仲安不敢再开药了。第二个请来的是德国精神医学专业的葛新慈，他停掉了中药，希望通过心理治疗来让孙中山康复，毫无疑问也失败了。第三个医生是旅日医生王伦，因为他手里啊有日本新发明的驱癌液，叫做卡尔门加。孙中山的医生们经过化验，发现驱癌液的主要成分有效无效不敢保证，但至少是可以放心使用的，在关键时刻也只能乱抓救命稻草了。孙中山前后注射了5次驱癌液，一开始确实有消肿和体温下降的功效，但是他的腹水却迟迟不消退。等打到第7针的时候，孙中山的腹水反而增加了，王伦也只能承认失败。到了2月下旬，任何心里有点数的人都已经明白，孙中山先生的生命已经是进入了倒计时。医生委婉地提醒孙中山的身边人，你们可以开始准备后事。2月24日，一直陪伴孙中山左右的宋庆龄被暂时请出了病房。汪精卫、孙科、宋子文、孔祥熙4个人来到了孙中山的病床前。经过短暂的沉默之后，汪精卫先开了口，他说，同志们希望先生能留下一些教诲之言，以便遵照执行。孙中山一听

0: 就明白了，这是要他立遗嘱了。沉默良久，孙中山表示拒绝，他说你们随意去做吧。汪精卫四个人坚持不肯，轮番苦劝，孙中山确实很难说什么。离他到北京才过去两个多月的时间，但是局势已经是大变了。邀请他到北京的冯玉祥已经被排挤出了权力中心，把部队撤到了张家口。借势上台的段祺瑞担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正在努力把权力做实。曾经承诺奉军坚决不入关的张作霖，在日本人的支持下已经挥师入京，而英美日等列强在幕后频繁出牌，寻找自己在中国最适合的代言人。眼前的这个共和国正和孙中山当初设想的那个目标越去越远。想了很久，孙中山终于对汪精卫他们说，我若给你们留下话，会有很多危险，当今有无数敌人正在围困你们，我死之后他们便会向你们进攻，甚至肯定有办法让你们软化。如果你们不被敌人软化，强硬对抗，又肯定会被他们加害，危险也很大。所以我不说是最好，你们应付起复杂的变化能更容易些。如果我说什么话，你们的环境会更险恶。但是汪精卫他们毕竟还是做好了准备。汪精卫说，我们现在预备好了几句念给总理听，如果总理是赞成的，便请签字当作总理说的话，如果总理听了不赞成，那么便请总理另外说几句，我们可以代为笔记下来，也是一样的。孙中山想了想回答说，很好。汪精卫随即将预备好的稿子念给孙中山听，孙中山听后表示很满意，说好的，我很赞成。那篇就是由汪精卫起草，后来最多人熟悉的国事遗嘱。这里插一句啊，孙中山一共有三份遗嘱，一份是国事遗嘱，一份呢是家事遗嘱，还有份是致苏联政府遗书。这份国事遗嘱是这么说的，于致力国民革命凡40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40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于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需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世所至主。遗嘱定稿后，汪精卫等人准备请孙中山签字，但是此时房间外传来了哭声，那是宋庆龄忍不住在抽泣。孙中山想了想，对汪精卫说，你们暂且收起来吧，我总还有几天生命的。但是死神总是无情的。3月11日，轮到值班的何香凝发现孙中山的眼睛已经出现了散光，便急匆匆地跑去找汪精卫说，现在不可不请先生签字了。在孙中山的病床前拿着遗嘱，孙科将钢笔递给了自己的父亲。此时的孙中山连提笔都很困难了，一旁的宋庆龄含泪扶起了他的手腕。在遗嘱上，孙中山颤颤巍巍地签上了孙文3月11日补签的字样。随后汪精卫在笔记者下签名，而在场的其他人在证明者这一栏下签了名。此时的孙中山忽然似乎有了力气，对在场的所有人说出了这样一段话，
1: 于此次来京，以放弃地盘谋和平统一，以国民会议建设新国家，务使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实现，乃以顾及所累，行将不起。死生常事本无足惜，但数十年为国奔走，所抱主义终未完全实现，希望诸同志努力奋斗，使国民会议早日成立，达到三民五权之主张，则本人死亦瞑目矣。
0: 在场人无不落泪。

0: 3月12日上午9点30分，经历了一夜的挣扎，孙中山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他的最后一句遗言是他反复呼喊的话：和平，奋斗，救中国。好，下面进入馒头说时间。就在孙中山辞世的那一天，在广东的揭阳县，战云密布。对战的双方是孙中山创立的黄埔军校的3000学生军，决战孙中山生前曾经的亲密战友陈炯明的20000粤军。这是一场可以决定黄埔军校学生军乃至整个国民党命运的生死一战。这场战役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孙中山的死讯传来，黄埔军全军上下压下电报，密不发丧。这场战役史称棉湖战役。至于战斗的结果，大家都知道了。以寡击众的黄埔军虽然损失惨重，但是最终击溃了陈炯明的部队，一举奠定了黄埔军和国民党的威信和地位，对之后的北伐乃至统一全国产生了重要影响。这篇文章我曾经写过，大家有兴趣可以去馒头说微信公众号查看。在那场战役中出现的一批名字，后来我们都很熟悉：总司令许崇智，党代表廖仲恺，右路军总指挥蒋介石，政治部主任周恩来，教导一团总指挥何应钦。这些人连同当时在孙中山病榻前的那批人，宋庆龄、汪精卫、孙科、宋子文、孔祥熙等等，成为了改变中国近代史最重要的一批人之一。而这些人之所以能登上历史舞台，基本上都和一个人有很大的关系，而这个人就是孙中山。这其实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证明了孙中山的历史地位。孙中山先生当然不是一个完人，但毫无疑问他是一位伟人。他有他的历史局限，但是以他的所作所为，在当时他所处的历史时代已经足以站在潮头。我曾经在另外一篇馒头说的文章里说过这个问题，因为种种原因今天就不复述了，但是还想指出两点。第一点，孙中山先生永不屈服。一般人可能只要遭受过他遭遇过的诸多挫折中的一次，就早早缴械投降了。第二，孙中山先生不治私产，他的家世遗嘱里留给宋庆龄的除了衣物和书籍，只有一套爱国华侨送给他的房子。先行者总是需要勇气和毅力的，所谓越挫越奋，而革命家总是要有胸襟和初心的，是为天下为公。前者难，后者更难。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们下期再见。
1: 历史不是一个个简单的年份，历史也不是一串串冰冷的数字。历史不仅有深度有厚度，其实也有温度。行事有态度，做人有温度。我是馒头大师，欢迎来到历史的温度，让我们读懂过去，活好当下，坦面未来。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馒头说历史的温度。今天呢，我们将暂时结束空中浩劫这个专辑，我们要开一个新的专辑。这个专辑呢，和战争有关，也和政治有关。专辑的名字叫二战风云。今天呢，是这个专辑的第一期，我们从一场阅兵开始说起。我们应该都看过阅兵，阅兵的一大目的是要检阅部队将来奔赴战场的作战能力。而今天说的这场阅兵，部队在广场上经过检验，没有任何等待，就直接奔赴战场。1941年11月7日清晨，克洛奇科夫季耶夫望着漫天的鹅毛大雪，忍不住打了一个寒颤。克洛奇科夫是苏联红军316步兵师某连的政治指导员，他在四个月前刚刚被紧急征召入伍。事实上，整个316步兵师也是刚刚才组建起来的。在11月7日的早上， 克洛奇科夫所在的步兵师被召集到了莫斯科红场一侧候命。整个集合过程非常的神秘，上级一直没有明确告诉他们究竟是要去干什么。一开始只是说莫斯科的市民想看一下保卫城市的子弟兵列队走一下。直到11月6号晚上才传达明确的命令，明天要全体列队正步走过红场，接受斯大林同志的检阅。列队正步走过红场，接受斯大林同志的检阅吗？这不就是阅兵吗？在寒风凛冽的1941年11月，即便是克洛奇科夫也都知道，此时此刻在红场举行一场阅兵是多么危险的举动。1941年11月初的苏联几乎已经被德国打趴下了。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发动巴巴罗萨计划，出动190个师、550万人、4900架作战飞机、3700辆坦克、47000门大炮，分三个方向直扑苏联。二战期间最惨烈的苏德战争爆发了。由于苏联对德国的入侵基本上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再加上刚刚被斯大林大清洗的苏联红军战斗力严重下降，所以苏军在当时几乎是全世界战斗素质最高的德军面前丢盔卸甲。第一天战斗就损失了1200架作战飞机，其中有800架还没起飞就在机场被炸毁了。在北线，苏联红军两周内溃退450公里，整个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全部失守，24个师被全歼，20个师损失 60% 的人员和装备。在中线，苏联红军溃退350公里，30个师被全歼，70个师损失一半以上人员。而在南线，苏联最强的西南方面军70个师在基辅苦战10天后全部被歼灭，60多万人被俘虏。基辅战役被希特勒愉快地称为史上最大的围歼战。战争才开始三个月，苏联就被逼到了悬崖边，德军已经是兵临首都莫斯科。1941年9月30日，德军趁胜发动台风计划，集结180万军队，在1700辆坦克和11000门火炮的支援下开始发动对莫斯科的总攻击。第一阶段，德军在维亚季马地区轻松歼灭了60万苏联红军，大获全胜。随即莫斯科外围阵地全部被攻克，按照希特勒的乐观估计，莫斯科已经是失去了抵抗能力，他准备在1941年11月7日在莫斯科的红场进行德军的阅兵仪式。10月7日是苏联光荣的传统节日十月革命节，是纪念当初十月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节日，就像一定要让法国人在一战那节火车厢里签署投降协议一样，希特勒最乐意用最能刺痛对手的方式来羞辱敌人。而德军在前线的部分官兵已经领到了11月7日阅兵式的新礼服。此时的莫斯科却是危在旦夕。1941年10月10日，莫斯科电台发布消息称，苏军在莫斯科近郊莫扎伊斯克的防线被德军突破。这条消息让莫斯科的市民终于意识到，德国人真的打过来了。一时之间，整个莫斯科陷入了混乱，地铁停运，物价飞涨，德国的间谍和苏奸到处搞破坏活动和散布流言。而苏联政府和各国大使馆也已经开始撤往古比雪夫，所有的迹象都显示莫斯科的沦陷只是时间问题了。而在关键时刻，有一个人的姿态就显得非常重要了。10月19日早晨，斯大林在莫斯科火车站的特别专列前徘徊了近两个小时，在与西方面军司令员朱可夫通话反复确认后，决定放弃撤离，重新坐上汽车回到克林姆林宫。斯大林决定不走的消息很快传开了，莫斯科的守军和市民都开始恢复信心，地铁开始重新运营， 一批不法商人和间谍被抓起来枪毙，物价开始稳定，而大批市民，尤其是妇女，自愿参与工兵队伍，不分昼夜的挖战壕、筑工事。而斯大林想做的事情还不止这些。1941年10月28日，斯大林召见了莫斯科卫戍部队的司令员阿尔杰米耶夫将军和空军司令员日加列夫将军。在会议室，斯大林问了他们这样一个问题：过几天就是十月革命纪念日，我们要不要在红场上举行阅兵式？当时两位将军一下子就愣在了当场。此时德军的数十个师正在拼死扑向莫斯科，城里所有的部队都调到了前线，莫斯科随时面临被狂轰滥炸的危险。但斯大林又问了一次：我再问一次，要不要举行阅兵式？两位将军此时已经领悟了斯大林的决心，表示一定要搞好这个阅兵式。几天后，斯大林又召集了当时自己的心腹贝里亚和莫洛托夫，再一次表达了要搞一次阅兵式的想法。贝里亚和莫洛托夫在惊愕之余都表示支持。既然意见都统一了，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怎么搞。在深陷重围的城市广场上搞一场阅兵，确实面临极大的风险。斯大林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德军会不会在这个期间发动总攻击。为此，斯大林两次召见重新组建西方面军的司令员朱可夫。朱可夫给斯大林的答复是：由于在之前的战斗中德军也受到了不小的损失，需要重新补充兵员，所以近期内不会发动大攻击。但是如果德军的陆军不发动攻击，但是他们的空军出动轰炸机呢？阅兵现场人员密集，一旦发生轰炸，后果不堪设想。做出保证的还是朱可夫，他表示莫斯科外围的防空力量会全部加强，并调过来一批歼击机，力争不让一枚炸弹落到红场。在得到这两点保证之后，斯大林心里有了点底。随后他还做出了一系列的部署，把阅兵时间从上午10点提前到8点，尽量趁天还没亮透就结束阅兵，避免遭到空袭。医疗队随时待命，以防万一有空袭轰炸造成伤亡，但即便是遭到轰炸，阅兵坚决不能停止。他让所有的报刊和宣传机器都待命，届时要将阅兵实况实时广播到全世界。斯大林还特别强调，除了少数人知道外，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能让任何人知道阅兵的事。1941年10月7日清晨，莫斯科的天空飘起了鹅毛大雪。苏联西方面军红军真理报的记者叶夫根尼作为报道阅兵式的记者，站在了莫斯科红场列宁墓的左侧看台，他看到了斯大林走上了列宁墓上的主席台。他听到斯大林当时说了两句话，第一句是风真厉害，第二句是布尔什维克真走运，连上帝都帮他们。上午8点整，一场足以载入史册的阅兵式正式开始。在数十万赶来观礼的莫斯科市民的注视下，斯大林首先发表了演讲。按理说阅兵式上发言的应该是检阅部队的司令官，但是在这个时候发言的只能是斯大林。斯大林的开场白是：
2: 同志们，今天是我们在严重条件下来庆祝十月革命24周年，德寇背信弃义的进攻及其强迫我们进行的战争造成了威胁我国的危险，我们暂时失去了一些区域，敌人已经进犯到列宁格勒和莫斯科的门前，敌人指望在第一次打击之后我们国家立刻屈膝投降，可是敌人打错算盘了，我们的陆军和海军虽然遭到暂时的失利，但还是在全部战线上英勇地击退着敌人的攻击，给敌人严重损失，并且我们的国家，我们全国组成了统一的战斗阵营，以便我们陆军和海军一起实行粉碎德国侵略者。
0: 而斯大林演讲的结尾 更是穿越雪雾，在整个红场上空飞荡。

0: 说，
1: 让我们的伟大祖先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季米特里顿斯科伊、库兹马米宁、季米特里波扎尔斯基、亚历山大索洛夫、米哈伊尔库图佐夫这些人的英姿在这次战争中鼓舞着你们吧，让伟大的列宁的胜利旗帜指引着你们吧，为完全粉碎德国侵略者而战，消灭德国侵略者。我们光荣的祖国万岁，我们祖国的自由和独立万岁，在列宁旗帜下向胜利前进。
0: 斯大林的讲话一结束，红场上就响起了当时的苏联国歌国际歌。此时的红场上，数十万冒着严寒赶来的莫斯科市民和受检阅的部队都高声呼喊乌拉苏联万岁，很多人此时已经是泪流满面。阅兵式随后开始，首先通过检阅台的是炮兵学院列宁格勒军事学院的学员，随后是第二、第316步兵师这些成建制的部队、海军部队以及杰尔任斯基师，这是一支负责莫斯科地区安全的内卫特务部队，如今也被拉出来准备奔赴前线。很多官兵都是刚刚从前线回来，根本没有经过阅兵的排练，队伍并不整齐，脚步也不统一，但是他们却目光坚定，斗志旺盛。他们手里握的枪都是装满实弹的，每个人还都背着行囊，因为离开红场后他们不会回到营房，而是直接奔赴前线与入侵的德军做最后的殊死搏斗。阅兵队列中一个特殊的方阵引发了观礼人群一阵骚动，那是民兵方阵。这个方阵与其他部队的方阵不同，服装五颜六色，步伐零散，扛的枪以及扛枪的姿势也是五花八门，但是观礼人群中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因为在这个方阵中有工人、有农民、有机关干部，还有学生，而他们的另一个身份是观礼市民中的父亲、儿子、丈夫、兄弟，但此时此刻他们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那就是战士。他们也将为保卫这座自己父老乡亲所在的城市义无反顾地投身战场。紧跟在步兵方阵后面的是机械化部队方阵，在隆隆驶过的大炮方阵中，人们惊奇地发现了一些100年前参加过克里米亚战争的老式大炮，他们被人从博物馆里拖了出来，只要还能打一发炮弹就被投入到了前线。大炮方阵之后是坦克方阵，在近200辆坦克的队伍中出现了大批最新式的 T-34 坦克的身影，他们在通过主席台后甚至没有按照常规路线走完全程，而是抄近路就驶向了莫斯科郊外，与德军古德里安统帅的德军四号坦克机群展开血战。苏军更为先进的 T-34 坦克此后将成为德军坦克手里的噩梦，而此时的德军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希特勒还是从广播中听到苏联阅兵消息的，一开始希特勒还以为自己听到的是某个德国节日庆典的现场直播，直到广播中传来乌拉的欢呼，他才意识到俄国人居然在德军的眼皮子底下搞了一个阅兵式。暴怒的希特勒立即冲向电话，让手下接通位于莫斯科前线的德军中央集团军司令部司令费尔多·冯·伯克的电话。希特勒在电话里对伯克破口大骂，随后他又亲自打电话给德国空军第二航空队司令，要求立刻出动轰炸机，在一小时内将莫斯科红场炸得片甲不留。由于当时大雪纷飞，再加上狂风，并不适合空军飞行，但德军的轰炸机编队还是在希特勒的催促下强行升空飞往莫斯科。但当德军飞机接近莫斯科上空的时候，遭到了朱可夫布置的高炮部队的猛烈炮火接击，而附近机场苏军的米格一战斗机也纷纷升空迎击。在激烈的空战中，为了确保红场阅兵的安全，甚至有米格一的飞行员不惜驾机撞向德军飞机。最终德军的轰炸编队在损失了25架轰炸机后悻悻而归。

一颗炸弹能够扔到红场。而此时红场的阅兵也接近了尾声，在漫天的大雪中，有28467名红军官兵接受了检阅，随即毅然决然地由红场奔赴了战场，与德军展开最后的决战。而这场阅兵也通过广播直播传向了整个世界，全世界的所有人都明确无误地领会了苏联人努力传递的一个信息，那就是我们决定抵抗到底，绝不投降。1941年11月16日，莫斯科保卫战进入了最后的白热化阶段。在莫斯科郊外的一个火车站，苏军316步兵师的一个连队苦战4个小时，已经打到最后只剩下了28个人，而他们的任务是要阻击对面扑来的50余辆德军坦克。这个时候，连队指导员在战壕里对自己的战友大声喊了一句话，他喊道：俄罗斯虽大，但我们已经无路可退，我们的身后就是莫斯科。战友们听到这句话后无不动容，拼死阻击。而这个连队的指导员在最关键的时刻喊了一声苏联万岁，然后就抱着一捆集束手榴弹冲向了德军坦克。而他就是本文开头的那位克罗奇科夫季耶夫。在参加完红场阅兵之后，克罗奇夫和自己的战友随即就投入到了前线，而许许多多和他一起当初冒着漫天飞雪昂首挺胸走过红场的战友们，最终都永远倒在了莫斯科郊外的战场上。就在克罗奇科夫牺牲的那一天，316步兵师的师长也在阵地上殉国，但是他们都没有白白牺牲。1941年12月5日，在顶住了德军最后一轮强弩之末的攻势之后，凭借严寒带来的天气优势，苏军开始全线发动反攻。一个月内，德军在莫斯科地区由全面进攻转入全面防御，最终只能被迫撤退，丢下了1300辆坦克和2500门火炮，以及付出了50万人的伤亡。这是苏德战场上苏联的第一次胜利。由此为起点，苏联人开始慢慢站稳脚跟，止住了溃败的态势。关键是他们恢复了信心，而这个信心恢复的起点就是1941年10月7日那场漫天飞雪中的悲壮阅兵。好了，下面进入馒头说时间。其实小时候在课堂上就听我的语文老师说过这个故事，我到现在还记得老师的那些话。他说，那些坦克啊，从工厂里开出来就直接开上前线了，而那些人啊，离开红场后就直接去城外打仗了，大部分都牺牲了。当时年纪还小，听着只是觉得很新奇，长大后再回味是震撼。虽然他们抵御的是德军，包围的是莫斯科，和我们中国人并没有什么关系，但我相信大多数人在读的同时会产生一种强烈的共鸣。我想这当然和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也经历过这样类似的生死一刻有很大的关系，但除此之外应该还有我们作为人类的天性。当自己的家园即将被侵略者占领的时候，每一个人都会迸发出最大的热血和能量，那是一种决战到底的态度，是一种视死如归的精神。所以在这场漫天飞雪的红场阅兵中，真正的英雄并不是站在主席台上的斯大林，事实上他也应该为苏联在战争初期的巨大失败担负相当的责任。真正的英雄是在台下列队走过的那一个个普通的苏联士兵，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不会在历史上留下一星半点的文字，但是他们在慨然奔赴战场的那一刻，都已经是自己父母、妻子、儿女眼中的英雄，也是这个国家应该永远铭记的英雄。而我相信，每当国家和民族陷入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时，这样的英雄们总会出现。好了，这期节目就说到这里，让我们下期再见。

历史不是一个个简单的年份，历史也不是一串串冰冷的数字。历史不仅有深度，有厚度，其实也有温度。行事有态度，做人有温度。我是馒头大师，欢迎来到历史的温度，让我们读懂过去，活好当下，看见未来。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馒头说历史的温度。我们今天呢，继续民国往事专辑。在上一期我说到，袁世凯当时手里确实是握着一副好牌，但是最终却把这副牌给打了个稀巴烂。他是怎么打烂这副牌的呢？今天啊，我们就来聊聊这个。时间先回到1912年2月17日，这一天，孙中山给袁世凯发了一封电报。电报的内容是希望袁世凯尽早能到南京就职临时大总统。在让出总统宝座之后啊，孙中山提了两个条件。第一，中国的首都必须是南京。第二，大总统必须要到南京来就职。南方是革命党的势力范围，孙中山希望袁世凯能离开他的北方老巢，到南方来带他实现共和的梦想。但是老谋深算的袁世凯又怎么会听孙中山的呢？更何况北京当时建设完备，地理位置便于控制边疆，满清皇族也都还在北京，政府怎么可能迁移南京？之前南京临时政府的参议院搞了一次投票，就在孙中山的眼皮底下，绝大多数票居然还是投给了定都北京。而投票赞成定都北京的人里面有不少还是同盟会的会员。然而孙中山还是执意想要让袁世凯来南京就职，还派出蔡元培一行作为专使去北京迎接袁世凯到南京就职。蔡元培等人到了北京之后没多久，驻扎在北京朝阳门外的北洋军第三镇忽然离奇地发生了兵变，而第三镇的统治就是曹锟，他是袁世凯的亲信。现在并没有有力的史料能够证明是袁世凯直接受益了这场莫名其妙的兵变，但是这场兵变确实大大支撑了袁世凯不肯南下的理由，那就是我一走北方就会乱。果然兵变之后，北洋军的高级将领发布通电，临时政府必须设在北京，大总统不能离开北京。那地处南京的临时政府还能怎么办呢？只能同意。这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南方临时政府和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方北洋体系，在双方已经完成和平交接之后，产生了第一次勾心斗角。毫无疑问，实力雄厚的袁世凯赢了。但两个集团的矛盾也就此开始一样一样的从桌子底下摊到了桌子上面。如果把袁世凯一步一步从巅峰走向低谷的轨迹用一连串的关键词来串起来的话，那么迁都是一切的开始，第二个关键词是阻隔。1912年3月31日，孙中山在正式卸任前在南京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试图在法理上做出最后一搏，那就是将总统制改为责任内阁制。其实在武昌起义之后，临时政府有一部临时政府组织大纲，里面规定的是总统制，因为孙中山当时认为自己肯定就是大总统的人选，所以需要加大总统的权力。但是为什么要急着改成责任内阁制了呢？也很简单，接下来当大总统的是袁世凯了嘛。平心而论，孙中山这么改并不是出于自己的权力欲，而是对袁世凯没有信心，他怕袁世凯会独裁。出乎孙中山他们预料的是，袁世凯对临时约法的通过没有任何异议。后来回过头来看，袁世凯当时没有提意见，应该是他觉得没有意义，因为资源都是掌握在他手里，难道他还会被一纸文约给束缚住吗？3月29日，根据临时约法

0: 以唐绍仪为总理的第一任内阁班子正式成立。这应该是一个足以让人热泪盈眶的时刻，一个有2000年历史的帝国第一次以共和国的体制拥有了自己的内阁，然后这个内阁3个月就解散了。唐绍仪内阁由袁世凯的嫡系、同盟会的会员以及共和党人三派势力组成，其中共和党就是黎元洪和张俭等人组成的一个大党。那么共和党是支持袁世凯的，所以和同盟会是斗争激烈。唐绍仪一没权二没钱，组阁才3个月就留了张请假条，说自己生病了，然后就溜到天津去了。唐绍仪内阁解散，当时已经有50万党员的同盟会自信地提出，要么内阁全是由同盟会党员组成，要么同盟会一个也不参加。袁世凯在这个时候还是有耐心的，他不同意这个要求，表示希望各势力一起组阁。为此呢，他又推出了陆征祥来组阁。陆征祥是上海人，一直从事外交事务，之前呢是大清驻俄国公使，没有党派，不拉山头，口碑也颇佳。袁世凯想，这样一个人来组阁应该可以了吧。没用，和唐绍仪一样，陆征祥的第二任内阁维持的时间也是3个月。3个月后，确实没有治国经验的陆征祥同样逃到医院去了。袁世凯开始发脾气了，老子本来就大权在握，给你们面子让你们组下阁，居然还要瞎胡闹。事实上，无论是袁世凯还是孙中山，还是在参议员吵成一团的各党派议员们，当时都面临着一个巨大的尴尬，那就是刚刚剪去辫子的大多数中国人连什么是内阁、什么是政党也没有完全搞清楚。就在这个时候，大学问家张太炎通电，挠到了袁世凯的最痒处。他在通电里面有这么一段话：
1: 追念前清之亡，既由立宪，俯察后来之祸，意在共和。大总统总揽政务，责任攸归，已请大总统暂以变易行事，勿容拘谦约法，以待危亡。
0: 这段话就一个意思，就是要大总统独裁。但是那个时候的袁大总统还没有自信到那种地步。从迁都开始到组阁发难，接下来我们要说第三个关键词了。这个关键词是一个人的名字，这个人的名字叫宋教仁。1913年3月20日晚上，31岁的宋教仁从上海搭乘火车前往北京，踌躇满志。彼时宋教仁牵头整个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工党、共和实进会，而组建成了新的国民党。在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选举中，国民党获取了重大胜利，他们在参众两院870个议席中占到了392席，已经可以凭借其绝对的优势影响和操纵参众两院。这完全符合充满理想和热情的宋教仁的期待。在他的想法中，内阁的作用就是要限制总统的权力。最初他其实是想限制孙中山的权力，当然现在更需要限制的是袁世凯。宋教仁虽然是同盟会里面和袁世凯关系还算可以的，但是他从来就不相信袁世凯会真正的治理共和。为此袁世凯对宋教仁也是相当头疼，只能够制造舆论说宋教仁自己野心很大，想做总理。但是国民党在参众两院选举大获全胜之后，按照西方的内阁制的惯例，接下来就应该由党魁宋教仁去北京牵头组阁。在此之前，很多人都劝过宋教仁，说你要小心一些，提防有人暗杀。对此宋教仁的回应是狂笑，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他说，只有我们革命党人才会去暗杀人，哪里还怕他们来暗杀我们呢？他的这句话就说在他动身出发的前一天。而在他出发的那天晚上，在火车站的月台上，当着诸多送行人的面，一个矮个子的男人从背后对着宋教仁开了一枪。宋教仁随即被送行人员迅速送到了医院，他强忍剧痛，拉住送行的于右任说，我痛死了，怕是活不下去了，拜托你三件事。第一，我所有在南京、北京和东京存下来的书全部捐给南京图书馆。第二， 我家里很穷，我老母尚在，我死后请各位替我照料了。第三，请各位继续奋斗救国，不要因为我而放弃责任。第二天凌晨四点，经历了手术的宋教仁瞳孔渐暗，环视四周，含恨死去。杀手的子弹射中的是宋教仁的小腹，但是子弹头淬了毒，说明指使人必须要要了他的命。陪在宋教仁身边的黄兴、于右任、陈其美等原同盟会的兄弟嚎啕大哭。怎么办？缉拿凶手。黄兴和陈其美悬赏10000元，上海租界总巡捕房倾巢出动，很快就抓到了凶手武世英。不久之后，牵连出江苏省巡查长和共进会会长殷奎成，又在殷奎成的公馆里找到了袁世凯的内务部秘书洪树祖和当时的内阁总理赵秉钧的沟通往来记录。从利益关系来看，即将被取代的赵秉钧嫌疑最大，但是赵秉钧坚决不承认。从幕后主使来看，袁世凯的嫌疑也很大，但是袁世凯也坚决不承认，且缺乏证据。在案情云里雾里的时候，一系列神秘的死亡忽然发生了。4月24日，行凶者武世英忽然莫名其妙的在狱中死去。不久，殷奎成居然要求为自己平反，因为他认为杀宋教仁是为国除害，并且要求袁世凯给他发一枚勋章。结果他被暗杀在前往天津的头等车厢里。两个暗杀殷奎成的杀手之后都离奇死亡，而赵秉钧在殷奎成被暗杀之后立即下令缉拿凶手。然而一个月之后，他在自己的天津办公室里忽然七窍流血而亡。和宋教仁有关的涉案人员无一存活。宋教仁被刺案成了一桩悬案，也成了一根导火索，国民党和袁世凯基本上已经到了撕破脸皮的边缘。而这时候，袁世凯又做了一件火上浇油的事情，他正式敲定向英、德、法、俄、日组成的五国银行团借款2500万英镑。借钱没有问题，当时的国内百废待兴，到处需要钱，也只有袁世凯能借得到钱。但问题关键在于他没有通过国会。杀人还不算，还要越过国会，这不就是说明你袁世凯要独裁吗？国民党终于掀桌了。1913年7月12日，追随孙中山的江西都督李烈钧首举反旗，南方诸省响应讨伐袁世凯，史称二次革命。仓促起事的二次革命在强大的袁世凯面前只坚持了一个月就失败了，但是产生的影响却很大，而这些影响中有一些是孙中山未必希望看到的。第一，二次革命首开军队暴动的先河。自民国建立以后，至少表面上大家讲道理的这个面子被撕开了。第二，给了袁世凯把柄，国民党人彻底成了捣蛋和破坏和平的政党。第三，让袁世凯看到了对手的实力，更坚定了他的信心，你们闹起来也不过如此嘛。袁世凯的权力欲望有了进一步膨胀的空间。接下来说第四个关键词，选举。在荡平了那些不自量力的捣乱分子之后啊，袁世凯觉得到了要一个正式名分的时候了。1913年10月6日，中华民国开始选举属于自己的正式大总统。但是袁世凯心里还是没有底，经过之前一系列大大小小事件，他觉得自己的威信已经迅速下降，即便手握军队也不起作用。于是一支由士兵换上衣服组成的公民请愿团就这样诞生了。这个请愿团当天的唯一任务就是要把国会围得水泄不通，议员们不选出一个公民请愿团需要的大总统就不能离开。那天的选举从上午10点开始，第一轮投票完毕之后下午3点才清点出结果。结果是袁世凯471票，黎元洪154票，段祺瑞16票，孙中山13票，康有为还得了11票，汪精卫居然得了2票，还有一个人居然也得了1票，这个人是唱京剧的梅兰芳。按照规定， 当选总统必须获得超过三分之二的选票，所以连午饭都没有吃过的议员们继续选。第二轮投票，袁世凯得了497票，依旧还是没有超过三分之二，怎么办？继续选。此时天色渐暗，议员们的肚子已经是饿得咕咕直叫，但是国会外的公民请愿团已经达到了3000人，他们队列整齐，经验丰富地守在各个出口，包括窗户和屋顶。在第三轮开始选举之前，主持人宣布不许再写一些乱七八糟的名字了，必须从袁世凯和黎元洪当中选一个，而且不唱票公布备选人的名字了，而且超过半数就可以当选了。会场里的国民党议员们在暗自串通，我们就是要集体选黎元洪，看他怎么办。但是消息走漏了出去，场外的公民请愿团一下子增加到了20000人，而且开始喊起了口号，与国会共存亡。第三轮投票终于结束，袁世凯509票终于当选。晚上10点，在开始投票的12个小时之后，主持人宣布袁世凯当选为中华民国首任大总统。会场的掌声稀稀拉拉，有些会员倒也不是存心的，因为他们饿得连力气都没有了。10月10日，中华民国的国庆日，也是袁世凯正式就职大总统的日子。那场在故宫太和殿的就职典礼有两个场景值得玩味。第一个场景是所有的到会议员都是坐北朝南，要朗读宣誓词的大总统袁世凯应该面向议员，面朝北面，但是袁世凯不肯，他坚持也要坐北朝南，因为皇帝都是这样面对群臣的。结果双方争执不下，袁世凯最终是和议员们并排站在一起，面对空气宣读誓词的。第二个场景是清朝的皇室宗亲溥伦代表已经退位的溥仪宣读了贺词。作为一个共和国总统的袁世凯，他是下跪谢恩的。终于当上大总统的袁世凯之后，理所当然的做了这样几件事。1913年11月4日，袁世凯以国民党议员参与二次革命叛乱为名，下令解散国民党。1914年1月10日，因为国会中的国民党议员超过半数，全解散后国会已经无法正常运作，袁世凯顺势下令解散国会。1914年2月28日，袁世凯下令解散各省自治会和议会，从中央到地方，所有的监督机关和立法机关全部报销。接下来让我们跳过一些关键词，比如21条，比如章太炎，我们加快速度。下一个关键词叫舆论。1914年12月22日是冬至，袁世凯下令恢复大清王朝的祭天制度。那一天他穿了一套奇怪的礼服，在众人的簇拥下来到了天坛。眼尖的人立刻发现袁世凯的礼服上绣着12条龙。在祭天结束后5天，中华民国大总统法颁布，其中规定大总统一届任期为10年，连任不受限制，总统死后的继承人由现任大总统推荐，大总统会在世的时候将推荐人写在一张金简上，藏在一个石室里。那这还是大总统吗？这不就是皇帝吗？没有人知道袁世凯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想做皇帝的，但这种迹象随着1914年年末的祭天之后，到了1915年愈发明显起来，尤其是舆论的造势。首先被大家知道的一个名字是个美国人，他叫古德诺。恐怕没有一个外国人能像古德诺那样稀里糊涂的就成为了后世指责的对象。为什么呢？因为这位曾经参与过纽约市宪章起草的专家，这位政法学教授，在1913年写了一篇论文叫《共和与君主》。在这篇文章里面，古德诺表示中国人缺乏必要的政治和文化教育，没有宪政知识和民主常识，所以必须君主专制先行，然后慢慢过渡到宪政。君主不但要世袭，还要由长子来继承。没有证据显示古德诺有什么特别的动机要写这篇论文，可能只是作为他自己在中国的感受随便写写而已。但是当时他作为民国政府顾问的身份， 而这篇文章在那个敏感的时刻出台，顿时引起了舆论的沸腾。据说袁世凯在看到文章后，给古德诺送去了一笔稿费，足足50万大洋。而第二个人是个中国人，他的名字叫杨度，我们之前有专门的一篇来说过他，有兴趣的可以去听一下。杨度也写了篇文章，叫《均线救国论》，就是君主立宪的均线。除了用的语言不同之外，他的观点和古德诺的文章如出一辙，那就是中国的国民没有开化，不适合共和，适合君主立宪。但是谁都知道，均线其实是有君没宪。袁世凯看了杨度的文章之后，亲自提了块匾额让人给杨度送过去，上面写了4个大字，旷代异才。然后是第三个人，他的名字叫严复，我也专门有一篇说过他，有兴趣的可以去听一下。没错，就是那个翻译天演论的严复。当时的杨度找到他，希望他一起参加鼓吹袁世凯复辟的筹安会。严复一开始是拒绝的，尽管他一直反对共和，但是呢，也担心复辟帝制会带来动荡。但是最终严复点头答应了。于是这位崇尚进化、强调物竞天择的知识分子，最终出现在了支持袁世凯称帝的筹安六君子名单中。第四个人叫梁士仪，时任总统府秘书长的梁士仪素来是与杨度明争暗斗，互有损伤。眼看杨度的筹安会风生水起，梁士仪坐不住了，袁大总统如果真的称帝的话，他的功劳会体现在哪里呢？于是梁士仪就组织了一个全国请愿联合会，宣称如果袁世凯能够称帝，是40000000人之福利与光荣。在梁士仪组织的那些全国请愿团中，出现了一些特别的团体，比如人力车代表请愿团、北京乞丐请愿团、妓女请愿团。当这些可能连君主立宪四个字都不会写的请愿团成员们在北京各处奔走相告，呈上劝进表的时候，你可能真的会觉得大概袁世凯就是真命天子了吧。在汹涌的劝进浪潮中，有没有清醒的声音呢？当然有。有一个人写了一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直接点名杨度等人所谓的君主立宪是有君无宪，并且告诉大家国体如果随便变来变去，必然大乱。袁世凯在知道这篇文章后，派人送去了20万大洋，条件是请不要发表。结果那20万大洋被原封不动地退了回来。写这篇文章的人叫做梁启超，但是一个梁启超的声音早已淹没在各种奇形怪状的劝进呼喊声中。人有时候就是这样，周围一圈人给你呈现和反馈的东西，一旦次数多了，你就会觉得世界就是这个样子的，而且你会觉得那就是民意。踌躇满志的袁世凯觉得时机已经成熟了。终于到了最后一个关键词，称帝。1915年10月25日，全中国开始选举国民代表。3天之后，这些代表将针对中国的国体进行投票，是共和制还是君主立宪制。有意思的是，各省的代表投票并不是聚集到北京的，而是在各省督军的安排下自行组织投票。各省的投票点和投票方式惊人的相似，比如每个投票点中餐和西餐都有，各种酒类香烟敞开供应，甚至还有歌妓伴唱。又比如每个代表进入投票点都要经过军队的刺刀列队。还比如所有的选票上同意或不同意必须真实写上自己的名字，旁边有专人紧盯着你写选票。还有投票的时候不允许有交头接耳，速度稍慢旁边就会有人催促，甚至还会有士兵拉枪栓。1915年12月7日全民公决结束了，1993张代表40000000中国同胞的选票全部赞成恢复帝制。然后就是各省的推代书，这些推代书也将成为传世的经典。所有的推代书从格式到内容完全是一样的，并且一律是45字，一个字不多，一个字不少。因为在此之前，袁世凯的人已经通令各省，一个字也不许多，一个字也不许少。 那按照流程，接下来袁世凯应该是推辞了。

0: 好吧。按照古礼，袁世凯应该是推辞三次才能同意的，但是他等不及了。1915年12月13日，一个简陋的登基典礼在中南海居仁堂举行，身穿大元帅服的袁世凯接受在京官员的朝拜。谁也不知道朝拜应该行什么礼，于是有鞠躬的，有跪拜的，还有人喊了一声皇帝万岁。那典礼为什么简陋呢？因为这不是正式的。袁世凯准备在1916年的开年办一次隆重的正式的登基大典，为此他还准备了一套价值30万元的龙袍，外加一个价值40万元的龙座。但是袁世凯没有等来那一天。1915年12月25日，蔡锷在云南打响了反袁第一枪，发动了护国战争。一时之间，当初那些曾经签名劝进的将军、督军，包括袁世凯的北洋军亲信，纷纷响应。1916年3月，袁世凯宣布取消帝制。这个还没有正式坐过的皇帝宝座，他一共只拥有了83天。1916年6月，袁世凯因尿毒症抑郁而终。临终的那一刻，全国已经是排山倒海的反袁之声。在病榻前众叛亲离的袁世凯，是否会想起他曾经的对手孙中山？在之前与孙中山的所有较量中，袁世凯几乎是碾压般的获得胜利。但是在自己油尽灯枯之际，他是否能够领悟到孙中山的一生其实只凭四个字就足以在精神上超越他整整一个境界？而那四个字就是天下为公。好了，今天的篇幅有点长，就不说馒头说了，让我们下期再见。
1: 历史不是一个个简单的年份，历史也不是一串串冰冷的数字，历史不仅有深度有厚度，其实也有温度。行事有态度，做人有温度。我是馒头大师，欢迎来到历史的温度，让我们读懂过去，活好当下，坦面未来。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馒头说历史的温度。今天呢，我们将暂时结束空中浩劫这个专辑，我们要开一个新的专辑。这个专辑呢，和战争有关，也和政治有关，专辑的名字叫二战风云。今天呢，是这个专辑的第一期，我们从一场阅兵开始说起。我们应该都看过阅兵，阅兵的一大目的是要检阅部队将来奔赴战场的作战能力。而今天说的这场阅兵，部队在广场上经过检验，没有任何等待，就直接奔赴战场。1941年11月7日清晨，克洛奇科夫季耶夫望着漫天的鹅毛大雪，忍不住打了一个寒颤。克洛奇科夫是苏联红军316步兵师某连的政治指导员，他在四个月前刚刚被紧急征召入伍。事实上，整个316步兵师也是刚刚才组建起来的。在11月7日的早上，克洛奇科夫所在的步兵师被召集到了莫斯科红场一侧候命。整个集合过程非常的神秘，上级一直没有明确告诉他们究竟是要去干什么。一开始只是说莫斯科的市民想看一下保卫城市的子弟兵列队走一下。直到11月6号晚上才传达明确的命令，明天要全体列队正步走过红场，接受斯大林同志的检阅。列队正步走过红场，接受斯大林同志的检阅吗？这不就是阅兵吗？在寒风凛冽的1941年11月，即便是克洛奇科夫也都知道，此时此刻在红场举行一场阅兵是多么危险的举动。1941年11月初的苏联几乎已经被德国打趴下了。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发动巴巴罗萨计划，出动190个师、550万人、4900架作战飞机、

0: 3700辆坦克，47000门大炮，分3个方向直扑苏联。二战期间最惨烈的苏德战争爆发了。由于苏联对德国的入侵基本上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再加上刚刚被斯大林大清洗的苏联红军战斗力严重下降，所以苏军在当时几乎是全世界战斗素质最高的德军面前丢盔卸甲。第一天战斗就损失了1200架作战飞机，其中有800架还没起飞就在机场被炸毁了。在北线，苏联红军2周内溃退450公里，整个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全部失守，24个师被全歼，20个师损失 60% 的人员和装备。在中线，苏联红军溃退350公里，30个师被全歼，70个师损失一半以上的人员。而在南线，苏联最强的西南方面军70个师在基辅苦战10天后全部被歼灭，60多万人被俘虏。基辅战役被希特勒愉快地称为史上最大的围歼战。战争才开始3个月，苏联就被逼到了悬崖边，德军已经是濒临首都莫斯科。1941年9月30日，德军趁胜发动台风计划，集结180万军队，在1700辆坦克和11000门火炮的支援下，开始发动对莫斯科的总攻击。第一阶段，德军在维亚季马地区轻松歼灭了60万苏联红军，大获全胜。随即莫斯科外围阵地全部被攻克，按照希特勒的乐观估计，莫斯科已经是失去了抵抗能力，他准备在1941年10月7日在莫斯科的红场进行德军的阅兵仪式。10月7日是苏联光荣的传统节日十月革命节，是纪念当初十月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节日，就像一定要让法国人在一战那节火车厢里签署投降协议一样，希特勒最乐意用最能刺痛对手的方式来羞辱敌人。而德军在前线的部分官兵已经领到了11月7日阅兵式的新礼服。此时的莫斯科却是危在旦夕。1941年10月10日，莫斯科电台发布消息称，苏军在莫斯科近郊莫扎伊斯克的防线被德军突破。这条消息让莫斯科的市民终于意识到，德国人真的打过来了。一时之间，整个莫斯科陷入了混乱，地铁停运，物价飞涨，德国的间谍和苏奸到处搞破坏活动和散布流言，而苏联政府和各国大使馆也已经开始撤往古比雪夫。所有的迹象都显示，莫斯科的沦陷只是时间问题了。而在关键时刻，有一个人的姿态就显得非常重要了。10月19日早晨，斯大林在莫斯科火车站的特别专列前徘徊了近2个小时，在与西方面军司令员朱可夫通话反复确认后，决定放弃撤离，重新坐上汽车回到克林姆林宫。斯大林决定不走的消息很快传开了，莫斯科的守军和市民都开始恢复信心，地铁开始重新运营，一批不法商人和间谍被抓起来枪毙，物价开始稳定，而大批市民尤其是妇女自愿参与工兵队伍，不分昼夜的挖战壕筑工事。而斯大林想做的事情还不止这些。1941年10月28日，斯大林召见了莫斯科卫戍部队的司令员阿尔杰米耶夫将军和空军司令员日加列夫将军。在会议室，斯大林问了他们这样一个问题：过几天就是十月革命纪念日，我们要不要在红场上举行阅兵式？当时两位将军一下子就愣在了当场。此时德军的数十个师正在拼死扑向莫斯科，城里所有的部队都调到了前线，莫斯科随时面临被狂轰滥炸的危险。但斯大林又问了一次：我再问一次，要不要举行阅兵式？两位将军此时已经领悟了斯大林的决心，表示一定要搞好这个阅兵式。几天后，斯大林又召集了当时自己的心腹贝里亚和莫洛托夫， 再次表达了要搞一次阅兵式的想法。贝利亚和莫洛托夫在惊愕之余都表示支持。既然意见都统一了，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怎么搞。在深陷重围的城市广场上搞一场阅兵，确实面临极大的风险。斯大林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德军会不会在这个期间发动总攻击。为此，斯大林两次召见重新组建西方面军的司令员朱可夫。朱可夫给斯大林的答复是，由于在之前的战斗中德军也受到了不小的损失，需要重新补充兵员，所以近期内不会发动大攻击。但是如果德军的陆军不发动攻击，但是他们的空军出动轰炸机呢？阅兵现场人员密集，一旦发生轰炸，后果不堪设想。做出保证的还是朱可夫，他表示莫斯科外围的防空力量会全部加强，并调过来一批歼击机，力争不让一枚炸弹落到红场。在得到这两点保证之后，斯大林心里有了点底。随后他还做出了一系列的部署，把阅兵时间从上午10点提前到8点，尽量趁天还没亮透就结束阅兵，避免遭到空袭。医疗队随时待命，以防万一有空袭轰炸造成伤亡，但即便是遭到轰炸，阅兵坚决不能停止。他让所有的报刊和宣传机器都待命，届时要将阅兵实况实时广播到全世界。斯大林还特别强调，除了少数人知道外，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能让任何人知道阅兵的事。1941年10月7日清晨，莫斯科的天空飘起了鹅毛大雪。苏联西方面军红军真理报的记者叶夫根尼作为报道阅兵式的记者，站在了莫斯科红场列宁墓的左侧看台，他看到了斯大林走上了列宁墓上的主席台。他听到斯大林当时说了两句话，第一句是风真厉害，第二句是布尔什维克真走运，连上帝都帮他们。上午8点整，一场足以载入史册的阅兵式正式开始。在数十万赶来观礼的莫斯科市民的注视下，斯大林首先发表了演讲。按理说阅兵式上发言的应该是检阅部队的司令官，但是在这个时候发言的只能是斯大林。斯大林的开场白是，
1: 同志们，今天是我们在严重条件下来庆祝十月革命24周年，德寇背信弃义的进攻及其强迫我们进行的战争造成了威胁我国的危险，我们暂时失去了一些区域，敌人已经进犯到列宁格勒和莫斯科的门前，敌人指望在第一次打击之后我们国家立刻屈膝投降，可是敌人打错算盘了，我们的陆军和海军虽然遭到暂时的失利，但还是在全部战线上英勇地击退着敌人的攻击，给敌人严重损失，并且我们的国家，我们全国组成了统一的战斗阵营，以便我们陆军和海军一起实行粉碎德国侵略者。
0: 而斯大林演讲的结尾更是穿越雪雾，在整个红场上空回荡。他说，
1: 让我们的伟大祖先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季米特里顿斯科伊、库兹马米宁、季米特里波扎尔斯基、亚历山大索洛夫、米哈伊尔库图佐夫这些人的英姿在这次战争中鼓舞着你们吧，让伟大的列宁的胜利旗帜指引着你们吧，为完全粉碎德国侵略者而战，消灭德国侵略者，我们光荣的祖国万岁，我们祖国的自由和独立万岁，在列宁旗帜下向胜利前进。
0: 斯大林的讲话一结束，红场上就响起了当时的苏联国歌国际歌。此时的红场上，数十万冒着严寒赶来的莫斯科市民和受检阅的部队都高声呼喊乌拉苏联万岁，很多人此时已经是泪流满面。阅兵式随后开始，首先通过检阅台的是炮兵学院列宁格勒军事学院的学员，
2: 随后是第二、第三幺六步兵师这些城建阵。

队、海军部队以及杰尔任斯基使，这是一支负责莫斯科地区安全的内卫特务部队，如今也被拉出来准备奔赴前线。很多官兵都是刚刚从前线回来，根本没有经过阅兵的排练，队伍并不整齐，脚步也不统一，但是他们却目光坚定，斗志旺盛。他们手里握的枪都是装满实弹的，每个人还都背着行囊，因为离开红场后他们不会回到营房，而是直接奔赴前线，与入侵的德军做最后的殊死搏斗。阅兵队列中一个特殊的方阵引发了观礼人群一阵骚动，那是民兵方阵。这个方阵与其他部队的方阵不同，服装五颜六色，步伐零散，扛了枪以及扛枪的姿势也是五花八门，但是观礼人群中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因为在这个方阵中有工人、有农民、有机关干部，还有学生，而他们的另一个身份是观礼市民中的父亲、儿子、丈夫、兄弟，但此时此刻他们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那就是战士。他们也将为保卫这座自己父老乡亲所在的城市义无反顾地投身战场。紧跟在步兵方阵后面的是机械化部队方阵，在隆隆驶过的大炮方阵中，人们惊奇地发现了一些100年前参加过克里米亚战争的老式大炮，他们被人从博物馆里拖了出来，只要还能打一发炮弹就被投入到了前线。大炮方阵之后是坦克方阵，在近200辆坦克的队伍中出现了大批最新式的 T-34 坦克的身影，他们在通过主席台后甚至没有按照常规路线走完全程，而是抄近路就驶向了莫斯科郊外，与德军古德里安统帅的德军4号坦克机群展开血战。苏军更为先进的 T-34 坦克此后将成为德军坦克守门的噩梦，而此时的德军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希特勒还是从广播中听到苏联阅兵消息的，一开始希特勒还以为自己听到的是某个德国节日庆典的现场直播，直到广播中传来乌拉的欢呼，他才意识到俄国人居然在德军的眼皮子底下搞了一个阅兵式。暴怒的希特勒立即冲向电话，让手下接通位于莫斯科前线的德军中央集团军司令部司令费尔多·冯·伯克的电话。希特勒在电话里对伯克破口大骂，随后他又亲自打电话给德国空军第二航空队司令，要求立刻出动轰炸机，在1小时内将莫斯科红场炸得片甲不留。由于当时大雪纷飞，再加上狂风，并不适合空军飞行，但德军的轰炸机编队还是在希特勒的催促下强行升空飞往莫斯科。但当德军飞机接近莫斯科上空的时候，遭到了朱可夫布置的高炮部队的猛烈炮火接击，而附近机场苏军的米格一战斗机也纷纷升空迎击。在激烈的空战中，为了确保红场阅兵的安全，甚至有米格一的飞行员不惜驾机撞向德军的飞机。最终德军的轰炸编队在损失了25架轰炸机后悻悻而归，没有一颗炸弹能够扔到红场。而此时红场的阅兵也接近了尾声，在漫天的大雪中，有28467名红军官兵接受了检阅，随即毅然决然地由红场奔赴了战场，与德军展开最后的决战。而这场阅兵也通过广播直播传向了整个世界，全世界的所有人都明确无误地领会了苏联人努力传递的一个信息，那就是我们决定抵抗到底，绝不投降。1941年11月16日，莫斯科保卫战进入了最后的白热化阶段。在莫斯科郊外的一个火车站，苏军316步兵师的一个连队苦战4个小时，已经打到最后只剩下了28个人，而他们的任务是要阻击对面扑来的50余辆德军坦克。这个时候连队指导员在战壕里对自己的战友大声喊了一句话，他喊道：俄罗斯虽大，
但我们已经无路可退，我们的身后就是莫斯科。战友们听到这句话后无不动容，拼死阻击。而这个连队的指导员在最关键的时刻喊了一声苏联万岁，然后就抱着一捆集束手榴弹冲向了德军坦克。而他就是本文开头的那位克罗奇科夫季耶夫。在参加完红场阅兵之后，克罗奇夫和自己的战友随即就投入到了前线，而许许多多和他一起当初冒着漫天飞雪昂首挺胸走过红场的战友们，最终都永远倒在了莫斯科郊外的战场上。就在克罗奇科夫牺牲的那一天，316步兵师的师长也在阵地上殉国，但是他们都没有白白牺牲。1941年12月5日，在顶住了德军最后一轮强弩之末的攻势之后，凭借严寒带来的天气优势，苏军开始全线发动反攻。一个月内，德军在莫斯科地区由全面进攻转入全面防御，最终只能被迫撤退，丢下了1300辆坦克和2500门火炮，以及付出了50万人的伤亡。这是苏德战场上苏联的第一次胜利。由此为起点，苏联人开始慢慢站稳脚跟，止住了溃败的态势。关键是他们恢复了信心，而这个信心恢复的起点就是1941年10月7日那场漫天飞雪中的悲壮阅兵。好了，下面进入馒头说时间。其实小时候在课堂上就听我的语文老师说过这个故事，我到现在还记得老师的那些话。他说那些坦克啊，从工厂里开出来就直接开上前线了，而那些人啊，离开红场后就直接去城外打仗了，大部分都牺牲了。当时年纪还小，听着只是觉得很新奇，长大后再回味是震撼。虽然他们抵御的是德军，包围的是莫斯科，和我们中国人并没有什么关系，但我相信大多数人在读的同时会产生一种强烈的共鸣。我想这当然和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也经历过这样类似的生死一刻有很大的关系，但除此之外应该还有我们作为人类的天性。当自己的家园即将被侵略者占领的时候，每一个人都会迸发出最大的热血和能量，那是一种决战到底的态度，是一种视死如归的精神。所以在这场漫天飞雪的红场阅兵中，真正的英雄并不是站在主席台上的斯大林，事实上他也应该为苏联在战争初期的巨大失败担负相当的责任。真正的英雄是在台下列队走过的那一个个普通的苏联士兵，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不会在历史上留下一星半点的文字，但是他们在慨然奔赴战场的那一刻，都已经是自己父母、妻子、儿女眼中的英雄，也是这个国家应该永远铭记的英雄。而我相信，每当国家和民族陷入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时，这样的英雄们总会出现。好了，这期节目就说到这里，让我们下期再见。

历史不是一个个简单的年份，历史也不是一串串冰冷的数字。历史不仅有深度，有厚度，其实也有温度。行事有态度，做人有温度。我是馒头大师，欢迎来到历史的温度，让我们读懂过去，活好当下，看见未来。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馒头说历史的温度。上周呢因为感冒请假了一次，不好意思，那这次呢我们继续。我之前啊曾在馒头说这个微信公号里面写过一篇关于敦刻尔克大撤退的文章，那著名的导演诺兰呢也拍过一部敦刻尔克的电影。当时就有很多读者问了一个问题，就是敦刻尔克大撤退之后啊后面发生了什么事。其实啊，很多法国士兵从敦刻尔克撤退以后，随即在一周以内又返回了欧洲战场，而撤回本土的英国人呢，他们可能连重返欧洲的机会都没有了，因为他们立刻就陷入了一场炼狱般的苦战。有不少人说英国人在敦刻尔克大撤退中啊坑了不少法国人，但是在这场战役中他们没有任何所谓坑队友的理由了，因为这一次他们保卫的是他们自己的祖国，昔日所谓的日不落帝国已经是无路可退。1940年6月4日，代号发电机行动的敦刻尔克大撤退落下帷幕。英法联军在那片沙滩上奇迹般的撤走了近34万士兵，这固然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但是他们也狼狈的把几乎所有的重武器都留在了沙滩上。6月4日之后，摊在英国首相丘吉尔面前的是这样一本账：整个英伦三岛只剩下500门火炮和200辆坦克，而空军只剩下700多架战斗机和500多架轰炸机。骄傲的英国人终于被逼到了悬崖边，而这一切都是他们为自己当初的退让付出的代价。因为当初和法国一起实行绥靖政策，几个月之内西欧大陆就已经插遍了纳粹旗，英伦三岛瞬间成为了风雨飘摇下的最后堡垒，而他们现在必须依靠这份惨淡的家底迎来士气正旺的纳粹德国的最后一击。但是希特勒还在犹豫，一方面他知道尽管德军在陆地上已经占据了绝对优势，但是面对海军立国的英国，他们绝对没有把握在不付出重大伤亡的前提下越过风高浪急的英吉利海峡强行登陆英伦三岛。而另一方面，他自始至终的主要目标是东方的共产主义苏联，尽管双方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还墨迹未干。在这样的情况下，希特勒迫切的希望能够诱降英国政府。那么英国会投降吗？从当时的情况来看，真的不是没有可能。当时英国的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毫不掩饰自己的观点，他说英国已经输了。而负责外交事务的副国务大臣理查德·巴特勒对当时在伦敦的瑞典外交官说的话更赤裸裸，他说倘若条件合适的话，那么任何能够达成妥协和平的机会都不会被忽视。就连旁观者也不看好英国人，时任美国驻英大使的约瑟夫·帕特里克·肯尼迪在1940年7月31日向美国国务院报告，纳粹德国空军拥有把英国皇家空军打得无法再执行任务的战斗力。而在法国投降之前一直担任法国军队总司令的马克西姆·魏刚将军的话更不给面子，他说在3个星期之内英格兰的脖子就会被拧断，就像只小鸡仔一样。一切的迹象似乎都在表明英国人不想或者没有办法再打下去了。但是让希特勒头疼的是，他们碰到的不是英国前首相张伯伦，而是现任首相丘吉尔。丘吉尔的一生无疑也有不少的争议，但是他有一个特点无论他的敌人和朋友都认同，那就是这个家伙是个彻头彻尾的硬骨头，永远永远永远不要投降，这是丘吉尔反复强调的话。他把英国国内可能导致投降的因素全都一一掐灭，甚至做好了成立流亡政府的准备，反正
坚决不投降。于是希特勒只能选择动手。1940年7月6日，希特勒向德国空军元帅格林签发了进攻英伦三岛的作战计划，那就是著名的海狮计划。至少是在最初，海狮计划和海一点关系也没有。为什么呢？因为德国的空军元帅格林在敦刻尔克之后再次向希特勒拍了胸脯，他说只需要动用德国空军的力量就足以摧毁英国的所有抵抗能力和意志。格林的保证确实很对希特勒的胃口，要实施在英伦三岛的登陆，必须要先摧毁英国皇家空军，夺取登陆时的绝对制空权。如果顺带能直接摧垮英国人的斗志，那是再好不过的事了。格林之所以有这样的信心，也是因为

他确实对比过双方的空军实力。当时德国可以调用进攻英国的空中打击力量是三个航空队共2669架作战飞机，其中战斗机和轰炸机各占一半，而英国皇家空军的所有飞机数量还不到德国人的一半。1940年7月10日，英国和德国的第一场空中较量其实已经开始了。那一天，围绕一支英国的船队，英国皇家空军和德国纳粹空军在英吉利海峡上空开始了第一场缠斗，结果是英国飞机被击落10架，德国被击落13架。这个战果其实已经可以敲醒格林了，英国皇家空军绝对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对付。但是格林其实也没有退路了，他下令手下的空军倾巢而出。从1940年7月10日起，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最大的空战不列颠空战就此拉开帷幕。空战的第一阶段，德国空军就没有讨到便宜。在这个阶段，德国计划利用优势的空军力量大量袭击英国的护航船队和南部港口，试图引诱出英国皇家空军的主力一举歼灭。但是英国皇家空军歼击航空兵司令修道丁将军却完全不上当，他精打细算地调控着手底下为数不多的战斗机机群和高炮部队，把每一架战斗机的战斗能力都发挥到了极致，并且坚持维持着大约250架作战飞机的后备队一直不用。道丁将军深知己方在飞机数量上是处于劣势，所以他反复强调，对那些德国飞行员而言，我们的小伙子必须一个打下他们五个。而这个时候，英国的第一个优势已经开始显示出来了，那就是他们的飞机性能绝不逊色于德国飞机。经过闪电战的一系列战果，德国的斯特卡俯冲式轰炸机让很多对手都胆颤心惊，而他们还拥有 BF110 战斗轰炸机以及公认的一流战斗机 BF109。 不过这里要插一句话， BF109 有个问题，就是它的航程太短，在它飞临伦敦上空后，航空燃油只够战斗10分钟就必须要撤退。而德国空军碰到的对手是英国皇家空军的飓风式战斗机以及更为彪悍的喷火式战斗机，尤其是在当时同处世界一流水平的喷火式战斗机，毫无疑问已经成为了不列颠空战的标志。8月15日，发现在空战中丝毫占不到便宜的格林宣布当天为英日。那一天，德国空军出动2000多架次，为整个不列颠空战中最多的一次。整个英伦三岛的上空到处都是密密麻麻的纳粹作战飞机机群。但是那天的战果是，英国皇家空军以损失34架飞机的代价击落了德国75架飞机。1940年8月23日，不列颠空战的第一阶段宣告结束。德国人几乎每天都出动1000架次以上的作战飞机，却换来了这样一个结果。德国损失290架飞机，而英国人只损失了114架。按照希特勒下达的指示，1940年9月15日，德国的登陆部队就应该开始发动进攻了。但是，英国的空军根本就没有被打垮。1940年8月24日，不列颠空战的第二个阶段开始了。英国人发现自己明显开始吃力起来，因为德国人改变战术了。在经过第一阶段的激烈绞杀之后，德国人发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英国人的飞机越打越多。这就是英国的第二个优势，工业制造能力。一场战争只要没有打成速战速决，那说到底就是拼双方的国家制造能力和动员能力。这也是后来山本56即便偷袭珍珠港成功之后却依旧如履薄冰的原因，因为美国的制造能力实在是太强了。而英国虽然在一战后元气大伤，但毕竟还是老牌的帝国主义强国，工业制造能力的基础依旧是在的。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1940年7月整个英国皇家空军只有1300架作战飞机，而到了8月一个月之内，工厂就生产交付了1600架作战飞机，其中包括470架飓风和喷火式战斗机。

面对这样一个情况，德国空军决定转移轰炸目标，轰炸英国空军的基地和所有飞机制造厂。这一招真正戳到了英国人的痛处，英国皇家空军开始为了保护飞机制造厂疲于奔命。后来很多人分析啊，如果不是英国人有一个秘密武器，那么不列颠空战可能打到第二个阶段，英国空军就完全被摧垮了。这个秘密武器就是英国人关键的第三个优势，雷达。英国从1930年代就着手开始了能够在24小时监控本土空域的计划。1935年，英国无线电工程师沃森瓦特利用无线电波在传播途中遇到金属物体就会反弹的原理，把无线电探测原理变为了一门实用技术。虽然这门技术啊对不列颠空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不过它到1943年才获得了正式称号，那就是雷达。雷达对英国皇家空军的最大帮助就在于它能够准确地预判和监测到德国纳粹空军何时飞临英伦三岛的空中警戒线，从而让皇家空军的飞机能在正确的地点和正确的时刻起飞迎敌。但是即便有雷达的帮助，英国人在第二阶段也开始有点撑不住了。在第二阶段，德军每天出动的飞机都在1000架次以上，而英国皇家空军的飞行员一直处在高度的紧张状态，有时候一天就要出动几次，精疲力尽。而地面的维修人员日夜抢修，很多人直接是晕倒在工作现场。更要紧的是，开战以来，英军已经有103名飞行员阵亡，128名重伤，伤亡总数占到全部飞行员的四分之一。在富有经验的飞行骨干大量伤亡的情况下，一些年仅20岁左右的青年就已经是算老牌飞行员了。在第二阶段，尽管德军损失了352架作战飞机，但是英国皇家空军也有195架飞机被击落，171架被重创。同一时间里，由于飞机制造厂被持续轰炸，英国生产出的新飞机加上修复的飞机总数只有269架。这也就意味着更新的飞机数量已经是抵不上损耗的飞机数量了。更致命的是，英国南部5个最重要的机场都被严重破坏，7个空军指挥中心被摧毁了6个。连丘吉尔后来都不得不承认，在那段时间，胜利似乎在离英国人远去。虽然德国空军的损失数量更大，但是他们的整体数量优势开始发挥了出来。再这样耗下去，英国人肯定会被拖垮。但是谁也没有想到，8月24日12架德国轰炸机阴差阳错地改变了战局。1940年8月24日这一天，12架执行轰炸任务的德国轰炸机在英伦三岛上空迷航了。虽然迷失了方向，但是敬业的德国人坚持要把飞机携带的炸弹扔完才肯返航，于是他们就找了一座大城市的市中心，把炸弹倾泻而下，而那座城市就是伦敦。丘吉尔震怒了，就好比两个人打架，说好不打脸的，其中的一个人先抽了对方一个耳光。8月25日，按照丘吉尔的指示，81架英国皇家空军的飞机飞临柏林上空，丢下了报复性的炸弹。虽然这次空袭对柏林造成的伤害是微乎其微，但就像日本当初本土被中国飞机撒传单一样，对德国人造成的心灵上的震撼是巨大的。元首是向我们保证过的，我们的家园是绝对安全的，但是现在居然遭到了别国的轰炸。而且丘吉尔还不肯罢休，在8月28日和8月31日又两次派飞机空袭柏林。这回轮到希特勒震怒了。9月3日格林召开了参谋长会议，传达了元首的指示，从9月7日开始，德国空袭轰炸的重点转为伦敦。希特勒已经放出话来，如果英国人投下1000公斤的炸弹，那么德国空军就要10倍、100倍乃至1000倍的回报。但是这道命令和希特勒当初在敦刻尔克下令停止追击一样，又造成了一个重大的战略失误。从9月7日开始，连续一周，德国空军开始不分昼夜地向伦敦

发动空袭，整个伦敦陷入一片火海之中。而这个时候，英国人的第四个优势就显示了出来。这个优势其实全世界被侵略国家的人民都有，那就是保家卫国的意志。整个二战期间，在英伦三岛之外，英国人的作战意志实在是有待商榷。但是一旦战火烧到了本土，作为被侵略的一方，所有的英国人保卫自己家园的斗志被瞬时点燃。尽管希特勒原本以为轰炸伦敦是能够让英国人屈服的，在伦敦被轰炸过的废墟上，英国人为了表示自己没有被吓到，很多店铺白天照常营业。一家裁缝店在空袭中照样挂出了今日照常营业的招牌。经过一夜轰炸，人们在第二天看到了裁缝店的招牌换成了今日更加要照常营业。伦敦虽然遭到了狂轰滥炸，但是英国皇家空军却因此迎来了转机。由于德国空军转移了轰炸目标，英国南部的空军基地和飞机制造厂得到了可贵的喘息之机。整整一周，虽然伦敦承受住了狂轰滥炸，但是英国皇家空军出产的新飞机终于又能够超过损耗的飞机数量了。9月15日，德军派出了200架轰炸机和600架战斗机组成的庞大机群直扑伦敦。海峡对岸经过8天休养的英国人也亮出了全部家底，他们把能飞上天的飞机全都派了出来，300多架战机分波次升空迎敌。这场空战持续了整整一天，英军损失了33架飞机，而德军损失了68架飞机。这场战斗成为了不列颠空战的转折点，亲自坐镇指挥的丘吉尔把这一天定为不列颠空战日。而希特勒和格林终于认识到，空战根本不可能征服英国人。等到不列颠空战进行到第四个阶段的时候，德国人已经是力不从心了。一方面，德国人在战后才知道，除了雷达之外，英国人还有另外一个制胜的法宝，那就是破译密码。以图灵为首的专家小组成功破译了德国人以为万无一失的恩格玛密码机，这使得德国每一次空袭行动的时间、地点和相关部署，英国人都提前获悉。而另一方面，如果说飞机的损失还能够接受的话，那么优秀飞行员的锐减让德国人也感觉撑不下去了。在之后的几个月，德国人的轰炸基本上都是像走过场一样，因为1940年12月，希特勒已经开始着手筹备全面进攻苏联的巴巴罗萨计划。到了1941年5月10日，德国发动了对伦敦的最后一次空袭，然后就偃旗息鼓。1941年6月22日，德国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全线进军东线，再也不可能顾及对英国的空袭了。换句话说，希特勒的海狮计划其实是等于宣告失败。那么，这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空战结果如何？整个不列颠空战期间，德国一共派出了超过4000架作战飞机，英国大约是2000架左右。最后，德国损失了超过一半的飞机，而英国损失了995架。最让德国人受不了的是，超过5000名经验丰富的德国飞行员在这场空战中殒命、被俘或者失踪，英国是阵亡了1956名。而德国的飞行员的损失为他们后来空军的衰落也埋下了一个伏笔。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德军的首次受挫。而无论如何，英国成为了二战中西欧大陆坚守下来的最后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堡垒。后来在一次对加拿大会议所做的讲话中，丘吉尔引用了当初法国卫刚将军在不列颠空战爆发前的那句预言，就是那句英格兰的脖子会被拧断，就像小鸡仔一样。丘吉尔说了一句话，说但是我们有很多小鸡仔，很多脖子。好了，下面进入馒头说时间。相信啊，很多和我一代的这个读者啊，会和我一样，对这个不列颠空战的最初印象都是来自于小时候看的一部译制片电影，叫做《伦敦上空的鹰》。不过啊，长大后再回过头来看这场空战的各种史料，会发现英国人最终能笑到最后，科技或者说

国防工业的整体能力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正如前面说到的那样，英国皇家空军之所以能在数量的劣势下死死咬住德国纳粹空军，乃至最后获得胜利，有好几个因素是和科技息息相关的，比如飓风式和喷火式战斗机，比如雷达，还有图灵领衔的密码破译。对了，还有值得一提的是啊，在整个不列颠空战中，英国人使用的是辛烷值为100的高辛烷值航空汽油，这种汽油啊，可以使得他们战斗机的发动机输出功率从1000马力直接提升到1300马力。在现代化战争中啊，科技的力量往往是决定生死的力量，这种技术上的差别在空战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人的主观力量。记得在《伦敦上空的鹰》这部电影里面啊，有一幕让我印象深刻的镜头，一位英国皇家空军的将军在危急时刻自己跳进了战斗机机舱，升空迎敌，最终是战死沙场。尽管在整个二战期间，英国军队在全世界各个角落的表现基本上都是乏善可陈，甚至是被人鄙视的，比如说在与中国远征军协同作战的缅甸战场，但是在保卫自己国土的战斗中，我完全相信他们能够迸发出这样的血性和能量。其实换作任何一个被侵略的国家都是这样。这也不得不让我想起抗战期间的中国空军。比起英国空军，当时的中国空军无论从数量还是从科技研发能力都远远落后于日本，我们甚至连一架飞机都造不出来。但即便如此，当时在中国属于凤毛麟角的精英的中国飞行员们还是驾驶着战机义无反顾地起飞作战，血洒长空。所以在这里最后啊，做个建议，如果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回听第94期的节目《远去的飞鹰》，再回顾一下中国飞行员在抗战中的故事。仅以此节目纪念所有在反法西斯战场上献出自己生命的飞行员们。好了，这一期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期再见。

历史不是一个个简单的年份，历史也不是一串串冰冷的数字。历史不仅有深度有厚度，其实也有温度。行事有态度，做人有温度。我是馒头大师，欢迎来到历史的温度，让我们读懂过去，活好当下，探面未来。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馒头说历史的温度。休息了一个长假，我们继续啊。今天呢是民国往事这个专辑这个阶段的最后一集。讲完这集呢，我们又要换一个专辑再说说了。那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一个人的去世，这个人的名字叫孙中山。1924年的10月，冯玉祥思来想去，决定邀请一个人到北京。那时候的冯玉祥应该是志得意满的，他刚刚成功进行了一场让很多人瞠目结舌的北京政变，他兵不血刃地端掉了直系的老巢，逼退了大总统曹锟，顺带赶走了原本按照协议可以留在紫禁城的满清最后的皇室一脉。但即便老江湖如冯玉祥，他盘算了一下，觉得单凭自己的西北军还是吃不住这个局面。关外有虎视眈眈的奉系张作霖，关内有刚刚被自己请回来的老上级外加老狐狸皖系的段祺瑞，还有咬牙切齿准备报仇的直系吴佩孚，外加冷眼旁观的英国和美国，以及等着看好戏的日本。想来想去，冯玉祥只能电请一个人北上，而这个人就是孙中山。那一年在经历了流亡与颠沛，革命与建国，让位与失望，再次革命与再次失败之后，说屡败屡战的孙中山心里一点都不急，那肯定是假的。毕竟那一年孙中山已经是58岁了。所以接到冯玉祥的电报之后，孙中山其实没有什么犹豫，

0: 他随即发表了北上宣言，安排胡汉民代理他的大元帅职位，谭延闿负责北伐事务，然后就带着夫人宋庆龄，另外还有汪精卫、李烈钧、戴季陶以及秘书黄昌谷等20多人，乘永丰舰北上，经香港转乘春阳丸轮赴上海，再由上海取道日本前往北京。在前往北京前，孙中山对自己当时已经是非常倚重的学生蒋介石说过一句话，他说：
1: 于此次赴京，明知其异常危险，将来能否归来尚不一定，然于之北上是为革命，是为救国救民而奋斗，又何危险之可言也？
0: 孙中山行前在记者招待会以及一些与同志的话别言语中一直提到关于危险的话题，所以让人一直觉得孙中山这次北上，因为知道是与北方政权的政见不合，所以是抱着必死的决心去的。孙中山可谓是猜错了又猜对了。所谓猜错，是因为无论当时各路军阀怎么反对孙中山的意见，但是以孙中山当时的威望，是没有人敢谋害他的。而所谓猜对，是孙中山还是一语成谶了。危及他生命的不是他想象中的军阀，而是他自己的身体。1924年12月4日，孙中山抵达天津的时候，身体已经是出了问题。当时有人猜测，孙中山身体状况恶化是与他之前的日本之行很有关系。孙中山当时一公布行程，就引来了很多人的揣测，明明是从广东去北京，干嘛要绕到日本呢？孙中山当时给出的解释是，京津地区陆路不便，航船又没有好的泊位，所以从日本取道反而更方便。真是这样的吗？当然不是。在辛亥革命前就受日本助力颇多的孙中山，希望在这次北上之前再赴日本去获得一臂之力。他一直有一个幻想，中日能够联合一起赶走在亚洲的英美帝国主义。但是此时正在谋求在中国利益最大化的日本，早已不是当年需要借力推翻满清的那个日本了。而且孙中山提出的中日联合的条件是废除中日不平等条约。试问有哪个日本人敢答应会答应？当时孙中山的苏联政治顾问鲍罗廷并没有阻止他的日本之行。在鲍罗廷后来给共产国际的汇报中，他指出，只有让孙中山亲身感受到日本的态度，才能够击破他的幻想。而日本确实给了孙中山当头一棒。日本外务省亚洲局局长出渊胜次在孙中山抵达日本之前，就明确拒绝了孙中山造访的请求。而孙中山的那些老朋友们也一个个一反常态。日本的政界要人全养义借故不见，商界要人色泽去码头迎接了孙中山，但是以身体不适为借口拒绝与他长谈。而黑龙会的老大头山满倒是蛮愿意和孙中山聊聊废除不平等条约这件事情的，但是有个前提，那就是孙中山要承诺把满蒙拿出来作为交换。所以当孙中山闷闷不乐地从日本抵达天津之后啊，身体就开始感到不适了。他经常发高烧发冷，肝部是隐隐作痛。按照张学良后来的回忆，孙中山是因为不适应北方的寒冷气候着了凉，感冒加重了。我们的张少帅似乎总是一个乐天派，而事实哪有那么简单。1924年12月31日，在天津休养了近一个月后，孙中山强撑着被人扶上了去北京的火车。当时任北京警备总司令的陆中龄受冯玉祥之命上火车统筹孙中山的保卫工作。陆中龄后来回忆当初在车厢里见到孙中山时的场景，表示自己很吃惊。他说，孙先生当时不是坐着，而是躺在卧铺上，周围环绕着随行人员。孙中山抵达那天的北京， 北风凛冽，乌云密布。但是从前门东火车站到外面的马路上，沿途聚集了超过10万的市民和学生，他们都是自发前来欢迎孙中山的。陆中林当时认为学生聚集太多容易闹事，所以建议孙中山提前一站从永定门下车。但是孙中山坚决不答应，他说，我是为学生和群众来的，我要见他们，请不必担心，学生们即使挤着了我也不要紧的。火车开到前门东火车站，孙中山被人搀扶着下车。陆中林后来回忆，那一幕他终身难忘。原来七嘴八舌的学生和群众们，在看到孙中山下车的那一刹那，忽然全都安静了下来，整个车站没有一丝声响，每个人都严肃而恭敬地站在那里，只有风吹动欢迎小旗的声音。忽然之间，欢呼声就爆发了，穿过整座火车站，响彻云霄。孙中山在火车站现场发表了短小的演讲，他说，
1: 此来不是为争地位，不是为争权力，是特来与诸君救国的。
0: 随后孙中山就被送往北京饭店，但等待他的不是各路政界人士，而是4名德国医生和3名美国医生。经过会诊，医生们判定孙中山得的是烈性肝病，需要立刻手术。什么是烈性肝病？医生们猜测其实就是肝癌。这里插一句啊，1999年根据当初资料还原，证明孙中山其实当时是原发胆管腺癌转移到了肝部。当时考虑到孙中山年事已高，国民党高层宋庆龄包括孙中山本人都反对手术，最终医生被迫同意孙中山先进行保守治疗。保守治疗20天后，情况越来越糟，孙中山浑身水肿，已经到了吃什么吐什么的地步。医生判断他的肝脏已经是过脓发炎，再不采取措施可能命在旦夕。最终孙中山本人同意手术。1月26日，孙中山被送入北京协和医院，当天下午4点，协和医院外科主任邵乐尔亲自为他进行了手术，但是整个手术只进行了25分钟就结束了。因为邵乐尔剖开孙中山的腹腔后发现，整个肝脏表面、大网膜和大小肠上已经长满了大小不等的黄白色结节，结节已经发硬了，将腹脏之器官连在了一起。换句话说，孙中山的肝癌已经扩散到全身了。邵乐尔只能简单用水清洗了肝脏，割取肿瘤的表皮留作化验，就缝上了伤口。第二天，德国医生克里、协和医院院长刘瑞恒、主刀医生邵乐尔联合出具了报告。报告说，孙中山先生所患是肝癌，且已是晚期。虽然已经有心理准备，但是拿到报告的宋庆龄五雷轰顶，痛哭失声。虽然知道希望不大，但一切可能的治疗手段都被运用起来了。一开始对孙中山尝试的是雷射疗法，雷射疗法就类似于现在的放疗，即医生用不同能量的射线照射肿瘤，希望呢能够以此杀死或至少能够抑制癌细胞。当时的雷射疗法刚刚在欧洲起步，还处于实验阶段。在尝试了几天之后，孙中山虽然在一开始略有好转，但是四肢很快又开始浮肿，雷射疗法很快宣告失败了。于是又有人提议尝试中医，但孙中山本人坚决不答应。他的理由是，协和医院是西医院，在人家西医院这里使用中医是对别人的不信任和不尊重。但是很快孙中山便妥协了。2月18日他被转离协和医院，送往铁狮子胡同5号顾维钧的宅邸。因为当时他留在医院已经没有任何用处了。第一个请来的中医是京城的名医陆仲安。陆仲安是胡适介绍来的，因为他曾经用中药治好了困扰胡适很久的肾炎。 陆仲安给孙中山开出了由黄芪、党参等成分的药方，

孙中山的医生们经过化验，发现屈阿姨的主要成分有效无效不敢保证，但至少是可以放心使用的。在关键时刻，也只能乱抓救命稻草了。孙中山前后注射了5次屈阿姨，一开始确实有消肿和体温下降的功效，但是他的腹水却迟迟不消退。等打到第7针的时候，孙中山的腹水反而增加了，王伦也只能承认失败。到了2月下旬，任何心里有点数的人都已经明白，孙中山先生的生命已经是进入了倒计时。医生委婉地提醒孙中山的身边人，你们可以开始准备后事。2月24日，一直陪伴孙中山左右的宋庆龄被暂时请出了病房。汪精卫、孙科、宋子文、孔祥熙4个人来到了孙中山的病床前。经过短暂的沉默之后，汪精卫先开了口，他说，同志们希望先生能留下一些教诲之言，以便遵照执行。孙中山一听就明白了，这是要他立遗嘱了。沉默良久，孙中山表示拒绝，他说，你们随意去做吧。汪精卫4个人坚持不肯，轮番苦劝，孙中山确实很难说什么。离他到北京才过去2个多月的时间，但是局势已经是大变了。邀请他到北京的冯玉祥已经被排挤出了权力中心，把部队撤到了张家口。借势上台的段祺瑞担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正在努力把权力做实。曾经承诺奉军坚决不入关的张作霖，在日本人的支持下已经挥师入京，而英美日等列强在幕后频繁出牌，寻找自己在中国最适合的代言人。眼前的这个共和国正和孙中山当初设想的那个目标越去越远。想了很久，孙中山终于对汪精卫他们说，我若给你们留下话，会有很多危险，当今有无数敌人正在围困你们，我死之后他们便会向你们进攻，甚至肯定有办法让你们软化。如果你们不被敌人软化，强硬对抗，又肯定会被他们加害，危险也很大。所以我不说是最好，你们应付起复杂的变化能更容易些。如果我说什么话，你们的环境会更险恶。但是汪精卫他们毕竟还是做好了准备。汪精卫说，我们现在预备好了几句念给总理听，如果总理是赞成的，便请签字当作总理说的话，如果总理听了不赞成，那么便请总理另外说几句，我们可以代为笔记下来，也是一样的。孙中山想了想回答说，很好。汪精卫随即将预备好的稿子念给孙中山听，孙中山听后表示很满意，说，好的，我很赞成。那篇就是由汪精卫起草，后来最多人熟悉的国事遗嘱。这里插一句啊，孙中山一共有3份遗嘱，一份是国事遗嘱，一份呢是家事遗嘱，还有份是致苏联政府遗书。这份国事遗嘱是这么说的，于致力国民革命凡40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40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于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需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世所至主。遗嘱定稿后，汪精卫等人准备请孙中山签字，但是此时房间外传来了哭声，那是宋庆龄忍不住在抽泣。孙中山想了想，对汪精卫说，你们暂且收起来吧，我总还有几天生命的。但是死神总是无情的。3月11日，轮到值班的何香凝发现孙中山的眼睛已经出现了散光，便急匆匆地跑去找汪精卫

0: 说，现在不可不请先生签字了。在孙中山的病床前，拿着遗嘱，孙科将钢笔递给了自己的父亲。此时的孙中山连提笔都很困难了，一旁的宋庆龄含泪扶起了他的手腕。在遗嘱上，孙中山颤颤巍巍地签上了孙文3月11日补签的字样。随后汪精卫在笔记者下签名，而在场的其他人在证明者这一栏下签了名。此时的孙中山忽然似乎有了力气，对在场的所有人说出了这样一段话：
1: 于此次来京，以放弃地盘谋和平统一，以国民会议建设新国家，务使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实现，乃以顾己所累，行将不起。死生常事本无足惜，但数十年为国奔走，所抱主义终未完全实现，希望诸同志努力奋斗，使国民会议早日成立，达到三民五权之主张，则本人死亦瞑目矣。
0: 在场人无不落泪。3月12日上午9点30分，经历了一夜的挣扎，孙中山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他的最后一句遗言是他反复呼喊的话：和平，奋斗，救中国。好，下面进入馒头说时间。就在孙中山辞世的那一天，在广东的揭阳县，战云密布。对战的双方是孙中山创立的黄埔军校的3000学生军，决战孙中山生前曾经的亲密战友陈炯明的20000粤军。这是一场可以决定黄埔军校学生军乃至整个国民党命运的生死一战。这场战役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孙中山的死讯传来，黄埔军全军上下压下电报，密不发丧。这场战役史称棉湖战役。至于战斗的结果，大家都知道了。以寡击众的黄埔军虽然损失惨重，但是最终击溃了陈炯明的部队，一举奠定了黄埔军和国民党的威信和地位，对之后的北伐乃至统一全国产生了重要影响。这篇文章我曾经写过，大家有兴趣可以去馒头说微信公众号查看。在那场战役中出现的一批名字，后来我们都很熟悉：总司令许崇智，党代表廖仲恺，右路军总指挥蒋介石，政治部主任周恩来，教导一团总指挥何应钦。这些人连同当时在孙中山病榻前的那批人，宋庆龄、汪精卫、孙科、宋子文、孔祥熙等等，成为了改变中国近代史最重要的一批人之一。而这些人之所以能登上历史舞台，基本上都和一个人有很大的关系，而这个人就是孙中山。这其实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证明了孙中山的历史地位。孙中山先生当然不是一个完人，但毫无疑问他是一位伟人。他有他的历史局限，但是以他的所作所为，在当时他所处的历史时代已经足以站在潮头。我曾经在另外一篇馒头说的文章里说过这个问题，因为种种原因今天就不复述了，但是还想指出两点。第一点，孙中山先生永不屈服。一般人可能只要遭受过他遭遇过的诸多挫折中的一次，就早早缴械投降了。第二，孙中山先生不治私产，他的家世遗嘱里留给宋庆龄的除了衣物和书籍，只有一套爱国华侨送给他的房子。先行者总是需要勇气和毅力的，所谓越挫越奋，而革命家总是要有胸襟和初心的，是为天下为公。前者难，后者更难。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们下期再见。
1: 历史不是一个个简单的年份，历史也不是一串串冰冷的数字，历史不仅有深度有厚度，其实也有温度。行事有态度，做人有温度。我是馒头大师，欢迎来到历史的温度，让我们读懂过去，活好当下，探念未来。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馒头说历史的温度。我们今天呢继续寸雪河山这个专辑。我写过很多地方的抗日战争，但是呢一直没有写过云南。事实上，哪怕放到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在云南发生的那几场著名的战役也足以让所有人铭记。1944年4月14日，蒋介石收到了一份让他颇为恼怒的电报。这份电报来自美国的总统罗斯福，内容是：云南军如果不能协同作战，则空运装备等广泛支援完全失去了意义。蒋介石把这封电报视作罗斯福对他的威胁。他理解的罗斯福的意思是，如果你再不出动在你手里的中国远征军配合盟军作战，那么美国就将慎重考虑对中国的援助。中国军队难道没有配合过盟军作战吗？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后，在短时间内迅速派兵席卷东南亚，矛头直指缅甸。缅甸是中国接受战略物资的大后方，同时也是英国传统的殖民地势力范围。1942年2月，中国派出10万精锐远征部队入缅配合作战，血战铜鼓，直取仁安羌，打出了一系列漂亮的战役。然而，由于中美在指挥协同上存在分歧，尤其是英国军队一系列我行我素的行径乃至落井下石的招数，中国远征军之后蒙受巨大损失，只能分头突围撤退。其中第200师损失惨重，撤回时只剩2600多人，师长戴安澜在突围时中弹殉国。在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中日双方军队以云南境内南北走向的怒江为界，互相对峙。1943年冬天，时任盟军东南亚战区司令部副总司令的美国人史蒂威开始指挥中国驻印军队和部分美军反攻缅甸，希望蒋介石予以呼应。此后，史蒂威频频通过罗斯福给蒋介石施加压力，敦促蒋介石能够发动滇西反击作战，减轻他这里的压力。事实上，中国远征军在1942年下半年就开始了重新集结，但始终按兵不动。因为蒋介石一方面头疼于国内战事吃紧，另一方面也对当初英国军队的落井下石耿耿于怀，不愿意再次轻易动兵。直到美国人的威胁电报接踵而至，蒋介石知道拖不下去了。更何况到了1944年的时候，谁都知道轴心国的失败已经是早晚问题了。于是1944年5月5日，接替陈诚出任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的卫立煌召开了一次高级将领会议，到会的有中国远征军下辖的第11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20集团军总司令霍奎章以及各军师长官，还包括美国顾问窦恩。卫立煌是拿着蒋介石发来的一份电报去开会的。在电报中，蒋介石口气严厉地称，务必在5月11日向怒江以西攻击，不得再延宕。在开会布置军事计划的时候，卫立煌多少还是有点摸不着头脑的。自己从陈诚手里接任司令长官的位置也快半年了，真戈待旦，但是从来没有收到过要打仗的指令，不知道委员长这封电报里的延宕之人究竟指的是谁。然而其实还有更让卫立煌想不到的事情。1944年5月5日，牟田口镰也在芒市也召开了一次高级将领会议。牟田口镰也时任日军第15军司令长官，1937年七七事变中他担任中国驻屯军第一步兵连队连队长，直接参与了这场事变。此时他正被自己极力要求发动的英帕尔战役开展不利而搞得头痛不已。参会的人主要有日军驻缅甸的第56师团师团长松山佑三，以及他麾下的师团步兵团团长水上元藏，以及第148联队队长藏仲康美等人。第56师团长期驻守缅甸，在日本军中有丛林战之王的称号，更因为战斗力剽悍被称为龙。

团。霍峰这个在东方文化中有特殊含义的称号，可见这个师团的战斗力。而这场会议的重点只有一个，如何分头抵御中国军队即将发动的滇西反击战。这实在是一件很蹊跷的事，在那边中国远征军的最高层刚刚秘密召开了如何反攻的作战会议，而在这边日军就能迅速知晓情报，甚至可以在同一天召开如何防御的作战会议。这一切的原因还是因为1943年2月迫降在腾冲县城里的一架中国飞机。那一天有一架中国的飞机因为大雾迷航，跌跌撞撞迫降进了由日军控制的腾冲县城。飞机上的飞行员和一名中国少校当场被俘虏，但这不是日本人最大的收获，最大的收获来自那名少校军官随身携带的密码本和中国远征军的编制表。日本人非常庆幸，但又感到非常奇怪，这名少校军官居然忘了把这么重要的资料事先烧毁。更奇怪的是，携带密码本的少校被俘，而中国军队方面似乎就当这件事情没有发生过，没人向上报告，而在此之前也没有人更换密码表。于是日本军队自此对中国远征军的配置和调度了如指掌，对敌军的调动情况甚至可以精确到以小时为单位。由于对中国远征军将发起大反攻的时间、地点等各方面情报，日本人已经了然于胸，所以虽然在滇西驻防的56师团只有 1.1 万人左右，因为他们抽调了三分之一兵力去增援缅北被中国军队围攻的日军第18师团去了，但是呢，自认为熟悉孙子兵法的他们还是颇有信心，因为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在那场会议上，司令长官牟田口廉也专门来到了56师团148联队队长藏仲康美的面前，把自己的战刀送给了他。藏仲康美受宠若惊，但随即就明白了司令长官的用意，他的联队将在这次抵御中国军队反攻中把守一座重要的城市，这座城市就是腾冲。1944年5月12日，杨金宽在高黎贡山阵地的战壕里抱着战友的尸体，一时手足无措。杨金宽那年才17岁，12岁就被征入军队，成为了一名娃娃兵，分配到了第36师，随部队一起进入了云南，投入了滇西反击战。36师属于中国远征军第54军，54军和53军同属第20集团军战斗序列。集团军司令长官是黄埔一期生霍奎章。按照卫立煌制定的进攻计划，由宋希濂指挥的第11集团军为中国远征军的左翼，第20集团军为右翼，是这次攻占腾冲的主力部队。5月11日，杨金宽随大部队强渡怒江之后，就遭到了对面高黎贡山上日军阵地的疯狂阻击。杨金宽所在的重机枪连被敌军的密集子弹压得抬不起头。身边的一位四川籍战友刚刚从战壕里抬头往外望了一望，就被一颗子弹击中了额头，临死之前双手紧紧抱着杨金宽不放。杨金宽后来回忆，我当时很害怕，但后来见得多了就不怕了，因为后来整个高黎贡山都成为了一个血肉战场。高黎贡山是腾冲的天然屏障，按照第20集团军的计划，要拿下腾冲就只能越过这座最高高度达到4000米、垂直落差达到2000米的山脉。然而因为日军掌握了中国远征军的进攻计划，驻守腾冲的日军第56师团148联队主力以及146联队一部大约2000人早已进入他们在高黎贡山搭建的无数明暗碉堡阵地，扼守住了仅有的几条交通要道，准备让中国军队葬身于此。36师负责进攻的是翻越高黎贡山的要道南斋工坊，而54军的主力师198师负责进攻的是另一条要道北斋工坊。5月12日凌晨，198师师长叶佩高一口气投入了592、593、594三个团十倍于日军的兵力，希望一鼓作气拿下北斋工坊，直接打通前往腾冲的道路。然而战斗打了四天，
负责主攻的五九二团团长陶达刚负伤，阵亡一个营长，重伤一个营长，九个连长中七个伤亡，全团死伤近300人，连北斋攻防的前沿阵地冷水沟都没有拿下来。仰攻高丽贡山实在是太困难了。中国的官兵不仅要克服严寒和饥饿，还要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山道上进行冲锋，身边是一不留神就会掉下去的万丈悬崖，重炮拉不上来，只能依靠轻武器进行人肉冲锋，而扼守要道的日军有时候只需要一挺重机枪就能轻轻松松封锁住一整条要道。然而军令如山，中国军队只能拼死往上冲，一个营打残了，另一个营接着往上冲，靠山一侧的山沟全被中国士兵的尸体填满，血水就顺着山沟往下流，整条山沟都是血红色。由于部队伤亡太大，五九二团的团长陶达刚只能带伤亲自带队冲锋，冲锋时再度遇到日军重机枪的迎面扫射，日军打到对面中国军队全都倒在了地上，就停止了射击。而就在此时，陶达刚在带着幸存的战士从尸体堆里爬起来继续冲锋，最终是陶达刚的警卫排组成敢死队炸掉了冷水沟的日军碉堡，才拿下了阵地。伤亡巨大的五九二团停下来歇一口气，五九四团接着进攻北斋攻防的主阵地。这一次中国军队做了战术调整，198师师长叶佩高派出了593团穿插迂回，拿下了北斋攻防后面的马面关和桥头，直接切断了驻守北斋攻防日军的后勤补给，一面打一面围。这招是有效的，没过多久北斋攻防的日军就断粮了，饥饿的他们甚至开始吃同伴的尸体，有时候阵地上直接就用绳子挂着人的大腿肉风干。然而被军国主义洗脑的日本士兵依旧没有放弃抵抗，五九四团为了拿下北斋攻防还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团长谭子兵在亲自带队冲锋的时候，手脚都被日军机枪打断，因为流血过多壮烈殉国，他也是中国远征军在滇西反击战场上第一位牺牲的团级军官。6月21日第二十集团军以伤亡数千人的代价，耗时40天终于翻过了高丽贡山，腾冲古城就在眼前，但是依旧还是有屏障要打，依旧还是山。1944年7月16日，霍奎章在一次军师长会议上发火了。作为第二十集团军的司令长官，霍奎章发火的原因是整整半个月过去了，远征军还是没拿下腾冲城外的来凤山。在翻越高丽贡山后，第二十集团军主力已经逼近了腾冲城外，但是要拿下这座城必须要拿下城外的四座高山，南面的来凤山，北面的斐凤山，东面的飞凤山，西面的宝峰山。在四座山峰中，南面的来凤山最重要，这座山海拔1914米，占领后可以用炮火直接覆盖城内的守军。无力进行城外阵地防御的日军也知道这座山对守住腾冲是至关重要，所以自1942年占据腾冲城后，他们在来凤山上的五座山峰都搭建了极为坚固的防御堡垒，每个堡垒之间有堑壕相连通，山腰还有一条隧道直通腾冲城内。尽管守城的日军148联队兵力已经是捉襟见肘，但还是派出了近400人去死守来凤山，又是一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牢固堡垒。果然第二十集团军在清除腾冲城外围据点的战斗打响后，其余的三座山经过苦战之后都顺利拿下，唯有来凤山是久攻不下。进攻来凤山的是豫二师三个团和36师一个团，四个团大几千人进攻一个400人防守的山，打了半个月伤亡近1000人，还是打不下来。来凤山也确实难打，日军将山体的树木全部砍光，光秃秃的山体直上直下，没有任何可以隐蔽的地方。五个山峰的日军阵地射击位是可以相互交叉射击掩护，
而中国军队却只能以血肉之躯拼命往上冲。再加上日军破译了远征军的电报密码，对他们每一次调动、每一波攻击时间都了如指掌。霍奎章在那次会议上发火之后，一怒之下把54军的军长方天给免职了，提拔了54军副军长阙汉骞。阙汉骞随即调整了战略，将军内配备的所有美式大炮都拉了出来，集中火力猛轰来凤山，要先把来凤山的所有日军明暗掩体全给端掉。不光有炮，1944年的中国军队还有盟友的轰炸机。7月26日美军第14航空队的30架轰炸机、27架战斗机出动，对来凤山的日军阵地进行了猛烈轰炸，而54军也拉出了100多门火炮狂轰来凤山的日军阵地，一天就打掉了5000多发炮弹。在日军堡垒陷入一片火海之际，豫二师发动了总攻。在这场总攻中，中国军队还第一次使用了火焰喷射器。这种新式武器对清扫在掩蔽物中负隅顽抗的日军起到了极大作用，而中国士兵也第一次体会到了先进武器对战争进程的影响。终于，来凤山阵地被拿下了，所有的外围据点都被清除了。腾冲已经在中国远征军的四面包围下成了一座孤城。1944年8月2日刘恩宪倒在了腾冲的城墙上，永远闭上了眼睛。刘恩宪是36师107团二营二连的连长。8月2日是中国远征军对腾冲发起总攻的日子。作为先锋队，刘恩宪率领弟兄们冒死用竹梯先登上了腾冲南面的城墙，却因为后续部队迟迟顶不上来，全连自塌一下，死伤殆尽。霍奎章对一鼓作气攻下腾冲是有信心的，因为远征军虽然也付出了巨大代价，但是守在城内的日军第148联队也只剩下2000人不到了，面对几万中国军队的围攻，破城只是指日可待。所以在8月2日发动总攻这一天，他下令第20集团军的四个师从四个方向同时攻城。其实在他看来，第一梯队的六个团就已经足够了。那天清晨，美军出动60多架轰炸机轮番轰炸腾冲城墙，中国军队也向城内发射了3000多发炮弹。随后已经苦战了近三个月的中国官兵鼓起士气，从四面八方冲进腾冲城，但迎接他们的是无情的子弹。傍晚战报发来，第一梯队六个团每个团伤亡200-300人，不仅没有拿下腾冲，连城墙都无法造成重创。造成这种状况主要是两个原因。第一，鉴于明代的腾冲古城墙的城基是用天然火山岩石构筑的，上面是坚固的青砖，火山岩坚固光滑并且有弹性，炸弹丢上去就会弹开，在十几米外甚至几十米外爆炸，对城墙造成的损伤很小。第二，日军自1942年占据腾冲后，知道这是块战略要地，所以花了大功夫整改加固，光在城墙这层就开了上中下三排射击孔，构成了三层火力网，每隔几米就是一个碉堡或者机枪掩体，整个腾冲城俨然就成了一个巨大的堡垒。在这样的堡垒面前，中国远征军轮番攻击，但久攻不克，伤亡惨重。最终一个办法被想了出来。8月4日，连日来都受命轰炸腾冲城墙的美军第14航空联队轰炸机飞行员接到了一个死命令，必须冒着日军的防空火力超低空飞行投弹，因为他们要投掷的是一种特殊的炸弹，是一种绑着削尖的钢条的炸弹，炸弹以45度角插进腾冲的城墙，随后再爆炸，造成最大的杀伤力。大家都把这个称为绑着刺刀的炸弹。这一天，这场轰炸取得了成功，腾冲四面城墙被炸出了大小不一的13处缺口。随即，中国远征军的敢死队员拼死冲入。然而，在日军的密集火力网前，一批又一批已经看到胜利曙光的中国士兵倒在了城墙下。
为了巩固攻入城墙缺口的阵地，不少团

已经拼光了底子，甚至骑兵连的官兵都下马拿枪冲了上去。8月13日，就在城墙争夺战陷入白热化的时候，一个重要消息传来，美军轰炸机的一颗炸弹命中了腾冲城东门日军148联队的指挥所，联队长藏仲康美以及部下30余人全部被炸死。然而群龙无首的日军很快又推举了第九中队中队长太田正人大卫为指挥官，继续负隅顽抗。他们也接到了消息，只要能守到10月份，就一定能等到援军。8月19日，腾冲城墙一带的日本守军已经被基本肃清，第20集团军好几个团都已经冲入了腾冲城内。然而等待中国军队的还有更残酷的巷战。1944年9月9日，蒋介石终于发火。在此之前，蒋介石虽然也经常发电报给远征军总指挥卫立煌，但大多数都是以鼓励为主。当战斗打到8月份还陷入焦灼之后，蒋介石电报中的语气就开始渐渐严厉起来。到了8月底，蒋介石收到缅甸日军可能增援滇西的消息，害怕再遭遇到当初远征军被围的不利局面，甚至考虑放弃攻击腾冲、松山两地，撤回部队。前线部队不甘心之前的努力全部白费，表示打到这个份上了，必须要拿下来。但战役的进度却让蒋介石很不满，以至于他在9月9日给卫立煌发了一份催促电报。电报上说，务须于国耻纪念日前夺回腾冲。国耻纪念日是9月18日。但蒋介石不知道的是，在腾冲第一线的中国官兵们已经是尽了他们最大的努力。城破之后，日军第148联队大概还剩下600多人。之前联队长藏仲康美在丢掉来凤山后，曾向56师团指挥部请求退出腾冲，但是被严词拒绝。所以守城的日本官兵都知道，他们除了等到援军之外，只有战死，别无选择。经过日本人2年的经营，腾冲城内房屋都被内部打通，设置了无数明暗射击点，在每一条街巷、每一座房屋、每一个拐角和每一个屋顶都配备了交叉火力，他们早已为巷战做了充分的准备。这也导致突入腾冲城内的中国远征军官兵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每天的战况进展都是以米为计量单位的。第116师搜索连代理连长蔡斌曾经这样回忆腾冲城内的巷战：满街全是正在火冒烟的残梁断柱，破砖烂瓦都是烫的，一下雨砖瓦会滋滋作响，到处都是枪声，到处都是敌我双方官兵的尸体，三五个躺在一起的也不少，新鲜的红血和凝固的黑血混在一起，红血消在黑血上，手榴弹一炸，苍蝇就成堆的飞起来，发泡的尸体上全是蛆。我在上海、在武汉都和日本鬼子干过，但没有像在腾冲时这么惨烈。从蒋介石发电报的9月9日到9月12日，短短4天内，拼死进攻的中国军队伤亡军官128名，士兵1132名，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但守城的日军也到了最后极限。9月12日，豫20五团包围了李家塘，那是日军在腾冲城内的最后一块阵地。当晚曾经发电要求突围被拒绝的日军太田正人大卫给师团指挥部发出了一封诀别电报，随后焚毁了148联队军旗。这是在松山战役后日军在滇西战场第二次焚毁队旗，意味着他们全体即将所谓的玉碎。9月13日，太田带着剩下的60多人冲出战壕，发动决死攻击，被中国军队统统击毙。但在交战中，五团团长李仪也被日军狙击手击中头部牺牲，年仅36岁。9月14日上午10点，随着最后几声枪响停息之后，腾冲城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自围城战开始，历经一个半月，这座古城终于被收复了。1944年9月中旬，
威力皇收到了。

第二十集团军发来的战后报告。这份报告中的数字让人印象深刻。在这场围攻腾冲的战役中，中国远征军虽然全歼了日军第56师团148联队近3000人，但自身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第二十集团军五个师共伤亡军官1334人，伤亡士兵17275人，双方的伤亡比超过了1:6。在腾冲之战结束后，那座曾经见证过血战的来凤山修建了一座墓园，埋葬了在这里战死的近万名将士。那座墓园叫做国殇墓园。好了，下面进入馒头说时间。当初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其实我很感慨。感慨呢分两方面。一方面的感慨呢是感慨腾冲之战仿佛敌我双方换了个位置。我以前也写过不少抗日战争的文章，从常德到衡阳，从平型关到台儿庄，几乎是无一例外，那就是掌握制空权可以狂轰滥炸的是日本飞机，拥有优势火力和先进武器的是日本军队，将一座城市围到最后弹尽粮绝，最终城破之后只能让我们中国人被迫进行巷战的还是日本人。而另一方面的感慨还是感慨腾冲之战，敌我双方的差距在一些方面依旧是存在，从战前的密码本泄露折射的情报工作，到战役期间一些战术的得失，都可以看出中国军队在向现代化迈进的途中遭遇过多少曲折和坎坷。而远征军已经是当时中国军队里从装备到训练素质都相对比较好的一支部队了。我曾经看到一个说法，说收复腾冲是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军队有史以来收复的第一个有日军驻扎的县城。这种说法真是悲心交集，毕竟都是1944年了。但这也恰恰就是当时中国的真实情况。1944年5月13日，在中国远征军强渡怒江剑指滇西之后，蒋介石曾给罗斯福发过一份电报，其中特地提到，中国虽然现在也是可以两面作战了，但依旧是贫弱之身，说明他还是有深刻认识的。当然，如果要说到战斗意志，中国军队表现是有目共睹的。虽然日军在腾冲守的也算顽强，但毕竟不是在同一个层面上。我在我的第四本《历史的温度》中曾经给信念和妄念下过定义。所谓信念，首先是因为你相信，而相信的前提是那是一个正确的方向。哪怕当时再让人看不到希望，但只要你相信，就愿意不断地去努力，让它变成现实。而妄念是不正当的虚妄之念，它也挥之不去，但前提是错误，是注定成为不了现实的。如果为了这种荒诞的想法坚持下去，那结局注定是一场悲剧。从1931年到1945年，中国人就属于前者，而日本人就属于后者。在腾冲战役之后，日军中有一个叫吉野孝公的人被俘虏了，他经历了从高黎贡山阻击战到腾冲城被迫的全过程。他被带去见了豫二师的师长顾宝玉，顾宝玉对他说了一番话，被他如实记录在了他后来的回忆录《腾越玉碎记》中。那段话是这样的：战争对人类来说是一件非常痛苦和不幸的事，这场战争估计不久就要结束，你来到这儿以后绝不允许自杀，从现在起在你们的肩上已承担着重大的使命和责任，战争一结束，你们就要成为重建日本的支柱，眼下的日本更需要像你们这样的年轻人，中日两国也必须尽早结束战争状态，为东亚，为全世界的和平，为各民族的文化建设，有着聪明才智的两国人民携手合作的必要时刻即将到来。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我们之所以要记住战争，不是为了记住战争的本身，而是为了记住我们的先烈为战争付出的代价，我们的先辈饱尝的战争带来的痛苦，为的是避免把这样的痛苦再传给下一代。愿所谓的抗日神剧一去不复返，愿所有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中国将士英灵安息，愿世界和平。好，今天的这集就到这里，让我们下期再见。

0: 历史不是一个个简单的年份，历史也不是一串串冰冷的数字。历史不仅有深度有厚度，其实也有温度。行事有态度，做人有温度。我是馒头大师，欢迎来到历史的温度，让我们读懂过去，活好当下，探念未来。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馒头说历史的温度。我们今天呢，继续民国往事专辑。在上一期我说到，袁世凯当时手里确实是握着一副好牌，但是最终却把这副牌给打了个稀巴烂。他是怎么打烂这副牌的呢？今天啊，我们就来聊聊这个。时间先回到1912年2月17日，这一天，孙中山给袁世凯发了一封电报。电报的内容是希望袁世凯尽早能到南京就职临时大总统。在让出总统宝座之后啊，孙中山提了两个条件。第一，中国的首都必须是南京。第二，大总统必须要到南京来就职。南方是革命党的势力范围，孙中山希望袁世凯能离开他的北方老巢，到南方来带他实现共和的梦想。但是老谋深算的袁世凯又怎么会听孙中山的呢？更何况北京当时建设完备，地理位置便于控制边疆，满清皇族也都还在北京，政府怎么可能迁移南京？之前南京临时政府的参议院搞了一次投票，就在孙中山的眼皮底下，绝大多数票居然还是投给了定都北京。而投票赞成定都北京的人里面有不少还是同盟会的会员。然而孙中山还是执意想要让袁世凯来南京就职，还派出蔡元培一行作为专使去北京迎接袁世凯到南京就职。蔡元培等人到了北京之后没多久，驻扎在北京朝阳门外的北洋军第三镇忽然离奇地发生了兵变，而第三镇的统治就是曹锟，他是袁世凯的亲信。现在并没有有力的史料能够证明是袁世凯直接受益了这场莫名其妙的兵变，但是这场兵变确实大大支撑了袁世凯不肯南下的理由，那就是我一走北方就会乱。果然兵变之后，北洋军的高级将领发布通电，临时政府必须设在北京，大总统不能离开北京。那地处南京的临时政府还能怎么办呢？只能同意。这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南方临时政府和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方北洋体系，在双方已经完成和平交接之后，产生了第一次勾心斗角。毫无疑问，实力雄厚的袁世凯赢了。但两个集团的矛盾也就此开始一样一样的从桌子底下摊到了桌子上面。如果把袁世凯一步一步从巅峰走向低谷的轨迹用一连串的关键词来串起来的话，那么迁都是一切的开始，第二个关键词是阻隔。1912年3月31日，孙中山在正式卸任前在南京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试图在法理上做出最后一搏，那就是将总统制改为责任内阁制。其实在武昌起义之后，临时政府有一部临时政府组织大纲，里面规定的是总统制。因为孙中山当时认为自己肯定就是大总统的人选，所以需要加大总统的权力。但是为什么要急着改成责任内阁制了呢？也很简单，接下来当大总统的是袁世凯了嘛。平心而论，孙中山这么改并不是出于自己的权力欲，而是对袁世凯没有信心，他怕袁世凯会独裁。出乎孙中山他们预料的是，袁世凯对临时约法的通过没有任何异议。后来回过头来看，袁世凯当时没有提意见，应该是他觉得没有意义，因为资源都是掌握在他手里，难道他还会被一纸文约给束缚住吗？3月29日，根据临时约法，以唐绍仪为总理的第一任内阁班子正式成立。这应该是一个足以让人热泪盈眶的时刻。一个有2000年历史的帝国 第一次以共和国的体制拥有了自己的内阁，然后这个内阁三个月就解散了。唐绍仪内阁由袁世凯的嫡系、同盟会的会员以及共和党人三派势力组成，其中共和党就是黎元洪和张俭等人组成的一个大党。那么共和党是支持袁世凯的，所以和同盟会是斗争激烈。唐绍仪一没权二没钱，阻隔才三个月就留了张请假条，说自己生病了，然后就溜到天津去了。唐绍仪内阁解散，当时已经有50万党员的同盟会自信地提出，要么内阁全是由同盟会党员组成，要么同盟会一个也不参加。袁世凯在这个时候还是有耐心的，他不同意这个要求，表示希望各势力一起阻隔。为此呢，他又推出了陆征祥来阻隔。陆征祥是上海人，一直从事外交事务，之前呢是大清驻俄国公使，没有党派，不拉山头，口碑也颇佳。袁世凯想，这样一个人来阻隔应该可以了吧，没用。和唐绍仪一样，陆征祥的第二任内阁维持的时间也是三个月，三个月后确实没有治国经验的陆征祥同样逃到医院去了。袁世凯开始发脾气了，老子本来就大权在握，给你们面子让你们阻下阁，居然还要瞎胡闹。事实上无论是袁世凯还是孙中山，还是在参议员吵成一团的各党派议员们，当时都面临着一个巨大的尴尬，那就是刚刚剪去辫子的大多数中国人连什么是内阁什么是政党也没有完全搞清楚。就在这个时候，大学问家张太炎通电，挠到了袁世凯的最痒处。他在通电里面有这么一段话：
1: 追念前清之亡，既由立宪，俯察后来之祸，亦在共和。大总统总揽政务，责任攸归，以请大总统暂以变易行事，勿容拘谦约法，以待危亡。
0: 这段话就一个意思，就是要大总统独裁。但是那个时候的袁大总统还没有自信到那种地步。从迁都开始到阻隔发难，接下来我们要说第三个关键词了。这个关键词是一个人的名字，这个人的名字叫宋教仁。1913年3月20日晚上，31岁的宋教仁从上海搭乘火车前往北京，踌躇满志。彼时宋教仁牵头整个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工党、共和十进会，而组建成了新的国民党。在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选举中，国民党获取了重大胜利，他们在参众两院870个议席中占到了392席，已经可以凭借其绝对的优势影响和操纵参众两院。这完全符合充满理想和热情的宋教仁的期待。在他的想法中，内阁的作用就是要限制总统的权力。最初他其实是想限制孙中山的权力，当然现在更需要限制的是袁世凯。宋教仁虽然是同盟会里面和袁世凯关系还算可以的，但是他从来就不相信袁世凯会真正的治理共和。为此袁世凯对宋教仁也是相当头疼，只能够制造舆论说宋教仁自己野心很大，想做总理。但是国民党在参众两院选举大获全胜之后，按照西方的内阁制的惯例，接下来就应该由党魁宋教仁去北京牵头阻隔。在此之前，很多人都劝过宋教仁，说你要小心一些，提防有人暗杀。对此宋教仁的回应是狂笑，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他说，只有我们革命党人才会去暗杀人，哪里还怕他们来暗杀我们呢？他的这句话就说在他动身出发的前一天。而在他出发的那天晚上，在火车站的月台上，当着诸多送行人的面，一个矮个子的男人从背后对着宋教仁开了一枪。宋教仁随即被送行人员迅速送到了医院，他强忍剧痛拉住送行的于右任说，我痛死了，怕是活不下去了，拜托你三件事。第一，我所有在南京、北京和东京存下来的书全部捐给南京图书馆。第二，我家里很穷，我老母尚在，我死后请各位替我照料了。第三，请各位继续奋斗救国， 不要因为我而放弃责任。第二天凌晨四点，经历了手术的宋教仁瞳孔渐暗，环视四周，含恨死去。杀手的子弹射中的是宋教仁的小腹，但是子弹头淬了毒，说明指使人必须要要了他的命。陪在宋教仁身边的黄兴、于右任、陈其美等原同盟会的兄弟嚎啕大哭。怎么办？缉拿凶手。黄兴和陈其美悬赏10000元，上海租界总巡捕房倾巢出动，很快就抓到了凶手武世英。不久之后，牵连出江苏省巡查长和共进会会长殷奎成，又在殷奎成的公馆里找到了袁世凯的内务部秘书洪树祖和当时的内阁总理赵秉钧的沟通往来记录。从利益关系来看，即将被取代的赵秉钧嫌疑最大，但是赵秉钧坚决不承认。从幕后主使来看，袁世凯的嫌疑也很大，但是袁世凯也坚决不承认，且缺乏证据。在案情云里雾里的时候，一系列神秘的死亡忽然发生了。4月24日，行凶者武世英忽然莫名其妙的在狱中死去。不久，殷奎成居然要求为自己平反，因为他认为杀宋教仁是为国除害，并且要求袁世凯给他发一枚勋章。结果他被暗杀在前往天津的头等车厢里。两个暗杀殷奎成的杀手之后都离奇死亡。而赵秉钧在殷奎成被暗杀之后立即下令缉拿凶手，然而一个月之后，他在自己的天津办公室里忽然七窍流血而亡。和宋教仁有关的涉案人员无一存活。宋教仁被刺案成了一桩悬案，也成了一根导火索，国民党和袁世凯基本上已经到了撕破脸皮的边缘。而这时候，袁世凯又做了一件火上浇油的事情，他正式敲定向英、德、法、俄、日组成的五国银行团借款2500万英镑。借钱没有问题，当时的国内百废待兴，到处需要钱，也只有袁世凯能借得到钱。但问题关键在于，他没有通过国会。杀人还不算，还要越过国会，这不就是说明你袁世凯要独裁吗？国民党终于掀桌了。1913年7月12日，追随孙中山的江西都督李烈钧手举反旗，南方诸省响应讨伐袁世凯，史称二次革命。仓促起事的二次革命，在强大的袁世凯面前，只坚持了一个月就失败了，但是产生的影响却很大，而这些影响中，有一些是孙中山未必希望看到的。第一，二次革命首开军队暴动的先河，自民国建立以后，至少表面上大家讲道理的这个面子被撕开了。第二，给了袁世凯把柄，国民党人彻底成了捣蛋和破坏和平的政党。第三，让袁世凯看到了对手的实力，更坚定了他的信心，你们闹起来也不过如此嘛。袁世凯的权力欲望有了进一步膨胀的空间。接下来说第四个关键词，选举。在荡平了那些不自量力的捣乱分子之后啊，袁世凯觉得到了要一个正式名分的时候了。1913年10月6日，中华民国开始选举属于自己的正式大总统。但是袁世凯心里还是没有底，经过之前一系列大大小小事件，他觉得自己的威信已经迅速下降，即便手握军队也不起作用。于是一支由士兵换上衣服组成的公民请愿团就这样诞生了。这个请愿团当天的唯一任务就是要把国会围得水泄不通，议员们不选出一个公民请愿团需要的大总统就不能离开。那天的选举从上午10点开始，第一轮投票完毕之后，下午3点才清点出结果。结果是袁世凯471票，黎元洪154票，段祺瑞16票，孙中山13票，康有为还得了11票，汪精卫居然得了2票，还有一个人居然也得了一票，这个人是唱京剧的梅兰芳。按照规定，当选总统必须获得超过2/3的选票，所以连午饭都没有吃过的议员们继续选。第二轮投票，袁世凯得了497票， 依旧还是没有超过三分之二。怎么办？继续选。此时天色渐暗，议员们的肚子已经是饿得咕咕直叫，但是国会外的公民请愿团已经达到了3000人，他们队列整齐，经验丰富地守在各个出口，包括窗户和屋顶。在第三轮开始选举之前，主持人宣布不许再写一些乱七八糟的名字，必须从袁世凯和黎元洪当中选一个，而且不唱票公布备选人的名字了，而且超过半数就可以当选了。会场里的国民党议员们在暗自串通，我们就是要集体选黎元洪，看他怎么办。但是消息走漏了出去，场外的公民请愿团一下子增加到了20000人，而且开始喊起了口号，与国会共存亡。第三轮投票终于结束，袁世凯509票终于当选。晚上10点，在开始投票的12个小时之后，主持人宣布袁世凯当选为中华民国首任大总统。会场的掌声稀稀拉拉，有些会员倒也不是存心的，因为他们饿得连力气都没有了。10月10日，中华民国的国庆日，也是袁世凯正式就职大总统的日子。那场在故宫太和殿的就职典礼有2个场景值得玩味。第一个场景是所有的到会议员都是坐北朝南，要朗读宣誓词的大总统袁世凯应该面向议员，面朝北面，但是袁世凯不肯，他坚持也要坐北朝南，因为皇帝都是这样面对群臣的。结果双方争执不下，袁世凯最终是和议员们并排站在一起，面对空气宣读誓词的。第二个场景是清朝的皇室宗亲溥伦代表已经退位的溥仪宣读了贺词。作为一个共和国总统的袁世凯，他是下跪谢恩的。终于当上大总统的袁世凯之后，理所当然的做了这样几件事。1913年11月4日，袁世凯以国民党议员参与二次革命叛乱为名，下令解散国民党。1914年1月10日，因为国会中的国民党议员超过半数，全解散后，国会已经无法正常运作，袁世凯顺势下令解散国会。1914年2月28日，袁世凯下令解散各省自治会和议会。从中央到地方，所有的监督机关和立法机关全部报销。接下来让我们跳过一些关键词，比如21条，比如章太炎，我们加快速度。下一个关键词叫舆论。1914年12月22日是冬至，袁世凯下令恢复大清王朝的祭天制度。那一天他穿了一套奇怪的礼服，在众人的簇拥下来到了天坛。眼尖的人立刻发现袁世凯的礼服上绣着12条龙。在祭天结束后5天，中华民国大总统法颁布，其中规定大总统一届任期为10年，连任不受限制，总统死后的继承人由现任大总统推荐，大总统会在在世的时候将推荐人写在一张金简上，藏在一个石室里。那这还是大总统吗？这不就是皇帝吗？没有人知道袁世凯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想做皇帝的，但这种迹象随着1914年年末的祭天之后，到了1915年愈发明显起来，尤其是舆论的造势。首先被大家知道的一个名字是个美国人，他叫古德诺。恐怕没有一个外国人能像古德诺那样稀里糊涂的就成为了后世指责的对象。为什么呢？因为这位曾经参与过纽约市宪章起草的专家，这位政法学教授在1913年写了一篇论文叫《共和与君主》。在这篇文章里面，古德诺表示中国人缺乏必要的政治和文化教育，没有宪政知识和民主常识，所以必须君主专制先行，然后慢慢过渡到宪政。君主不但要世袭，还要由长子来继承。没有证据显示古德诺有什么特别的动机要写这篇论文，可能只是作为他自己在中国的感受随便写写而已。但是当时他作为民国政府顾问的身份，而这篇文章在那个敏感的时刻出台，顿时引起了舆论的沸腾。据说原

块匾额让人给杨度送过去，上面写了四个大字，旷代异才。然后是第三个人，他的名字叫严复，我也专门有一篇说过他，有兴趣的可以去听一下。没错，就是那个翻译天演论的严复。当时的杨度找到他，希望他一起参加鼓吹袁世凯复辟的筹安会。严复一开始是拒绝的，尽管他一直反对共和，但是呢也担心复辟帝制会带来动荡，但是最终严复点头答应了。于是这位崇尚进化、强调物竞天择的知识分子最终出现在了支持袁世凯称帝的筹安六君子名单中。第四个人叫梁士仪，时任总统府秘书长的梁士仪素来是与杨度明争暗斗，互有损伤。眼看杨度的筹安会风生水起，梁士仪坐不住了，袁大总统如果真的称帝的话，他的功劳会体现在哪里呢？于是梁士仪就组织了一个全国请愿联合会，宣称如果袁世凯能够称帝，是四万万人之福利与光荣。在梁士仪组织的那些全国请愿团中，出现了一些特别的团体，比如人力车代表请愿团、北京乞丐请愿团、妓女请愿团。当这些可能连君主立宪四个字都不会写的请愿团成员们在北京各处奔走相告，呈上劝进表的时候，你可能真的会觉得大概袁世凯就是真命天子了吧。在汹涌的劝进浪潮中，有没有清醒的声音呢？当然有。有一个人写了一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直接点名杨度等人所谓的君主立宪是有君无宪，并且告诉大家国体如果随便变来变去必然大乱。袁世凯在知道这篇文章后，派人送去了20万大洋，条件是请不要发表。结果那20万大洋被原封不动地退了回来。写这篇文章的人叫做梁启超，但是一个梁启超的声音早已淹没在各种奇形怪状的劝进呼喊声中。人有时候就是这样，周围一圈人给你呈现和反馈的东西，一旦次数多了，你就会觉得世界就是这个样子的，而且你会觉得那就是民意。踌躇满志的袁世凯觉得时机已经成熟了，终于到了最后一个关键词，称帝。1915年10月25日，全中国开始选举国民代表，3天之后，这些代表将针对中国的国体进行投票，是共和制还是君主立宪制。有意思的是，各省的代表投票并不是聚集到北京的，而是在各省督军的安排下自行组织投票。各省的投票点和投票方式惊人的相似，比如每个投票点中餐和西餐都有，各种酒类香烟敞开供应，甚至还有歌妓伴唱。又比如每个代表进入投票点都要经过军队的刺刀列队，还比如所有的选票上同意或不同意必须真实写上自己的名字，旁边有专人紧盯着你写选票。还有投票的时候不允许有交头接耳，速度稍慢旁边就会有人催促，甚至还会有士兵拉枪栓。1915年12月7日，全民公决结束了，1993张代表4万万中国同胞的选票全部赞成恢复帝制。然后就是各省的推代书，这些推代书也将成为传世的经典。所有的推代书从格式到内容完全是一样的，并且一律是45字，一个字不多，一个字不少。因为在此之前，袁世凯的人已经通令各省，一个字也不许多，一个字也不许少。那按照流程，接下来袁世凯应该是推辞了，人总是要谦虚一点的嘛。在参政院将各省的推代书连同一封总推代书一起呈现给袁世凯的时候，袁世凯表示诚惶诚恐，希望大家再考虑一下。下面的人当然知道这是必经手续而已。第二封推代书在假模假样等待了一段时间后，立刻又发到了袁世凯的手里，称如果我皇帝仍固执谦退，辞而不居，那么全中国的老百姓都要落坠深渊。因为什么呢？因为人民不可以无主。袁世凯说这那哎呀好吧。按照古礼，袁世凯

0: 志凯应该是推辞三次才能同意的，但是他等不及了。1915年12月13日，一个简陋的登基典礼在中南海居仁堂举行，身穿大元帅服的袁世凯接受在京官员的朝拜。谁也不知道朝拜应该行什么礼，于是有鞠躬的，有跪拜的，还有人喊了一声皇帝万岁。那典礼为什么简陋呢？因为这不是正式的。袁世凯准备在1916年的开年办一次隆重的正式的登基大典，为此他还准备了一套价值30万元的龙袍，外加一个价值40万元的龙座。但是袁世凯没有等来那一天。1915年12月25日，蔡锷在云南打响了反袁第一枪，发动了护国战争。一时之间，当初那些曾经签名劝进的将军、督军，包括袁世凯的北洋军亲信，纷纷响应。1916年3月，袁世凯宣布取消帝制。这个还没有正式坐过的皇帝宝座，他一共只拥有了83天。1916年6月，袁世凯因尿毒症抑郁而终。临终的那一刻，全国已经是排山倒海的反袁之声。在病榻前众叛亲离的袁世凯，是否会想起他曾经的对手孙中山？在之前与孙中山的所有较量中，袁世凯几乎是碾压般的获得胜利。但是在自己油尽灯枯之际，他是否能够领悟到孙中山的一生其实只凭四个字就足以在精神上超越他整整一个境界？而那四个字就是天下为公。好了，今天的篇幅有点长，就不说馒头说了，让我们下期再见。
1: 历史不是一个个简单的年份，历史也不是一串串冰冷的数字，历史不仅有深度有厚度，其实也有温度。行事有态度，做人有温度。我是馒头大师，欢迎来到历史的温度，让我们读懂过去，活好当下，探面未来。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馒头说历史的温度。上周呢，因为感冒请假了一次，不好意思。那这次呢，我们继续。我之前啊，曾在馒头说这个微信公号里面写过一篇关于敦刻尔克大撤退的文章。那著名的导演诺兰呢，也拍过一部敦刻尔克的电影。当时就有很多读者问了一个问题，就是敦刻尔克大撤退之后啊，后面发生了什么事？其实啊，很多法国士兵从敦刻尔克撤退以后，随即在一周以内又返回了欧洲战场。而撤回本土的英国人呢，他们可能连重返欧洲的机会都没有了，因为他们立刻就陷入了一场炼狱般的苦战。有不少人说，英国人在敦刻尔克大撤退中啊，坑了不少法国人，但是在这场战役中，他们没有任何所谓坑队友的理由了，因为这一次他们保卫的是他们自己的祖国。昔日所谓的日不落帝国已经是无路可退。1940年6月4日，代号发电机行动的敦刻尔克大撤退落下帷幕。英法联军在那片沙滩上奇迹般的撤走了近34万士兵。这固然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但是他们也狼狈的把几乎所有的重武器都留在了沙滩上。6月4日之后，摊在英国首相丘吉尔面前的是这样一本账。整个英伦三岛只剩下500门火炮和200辆坦克，而空军只剩下700多架战斗机和500多架轰炸机。骄傲的英国人终于被逼到了悬崖边，而这一切都是他们为自己当初的退让付出的代价。因为当初和法国一起实行绥靖政策，几个月之内，西欧大陆就已经插遍了纳粹旗，英伦三岛瞬间成为了风雨飘摇下的最后堡垒。而他们现在必须依靠这份惨淡的家底，迎来士气正旺的纳粹德国的最后一击。但是希特勒还在犹豫。一方面他知道，尽管德军在陆地上已经占据了绝对优势，但是面对海军立国的英国，他们绝对没有把握在不付出重大伤亡的前提下，越过风高浪急的英吉利海峡， 强行登陆英伦三岛，而另一方面，他自始至终的主要目标是东方的共产主义苏联，尽管双方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还墨迹未干。在这样的情况下，希特勒迫切的希望能够诱降英国政府。那么英国会投降吗？从当时的情况来看，真的不是没有可能。当时英国的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毫不掩饰自己的观点，他说英国已经输了。而负责外交事务的副国务大臣理查德·巴特勒对当时在伦敦的瑞典外交官说的话更赤裸裸，他说倘若条件合适的话，那么任何能够达成妥协和平的机会都不会被忽视。就连旁观者也不看好英国人。时任美国驻英大使的约瑟夫·帕特里克·肯尼迪在1940年7月31日向美国国务院报告，纳粹德国空军拥有把英国皇家空军打得无法再执行任务的战斗力。而在法国投降之前一直担任法国军队总司令的马克西姆·魏刚将军的话更不给面子，他说在3个星期之内英格兰的脖子就会被拧断，就像只小鸡仔一样。一切的迹象似乎都在表明英国人不想或者没有办法再打下去了。但是让希特勒头疼的是，他们碰到的不是英国前首相张伯伦，而是现任首相丘吉尔。丘吉尔的一生无疑也有不少的争议，但是他有一个特点，无论他的敌人和朋友都认同，那就是这个家伙是个彻头彻尾的硬骨头。永远永远永远不要投降，这是丘吉尔反复强调的话。他把英国国内可能导致投降的因素全都一一掐灭，甚至做好了成立流亡政府的准备，反正坚决不投降。于是希特勒只能选择动手。1940年7月6日，希特勒向德国空军元帅格林签发了进攻英伦三岛的作战计划，那就是著名的海狮计划。至少是在最初，海狮计划和海一点关系也没有。为什么呢？因为德国的空军元帅格林在敦刻尔克之后再次向希特勒拍了胸脯，他说只需要动用德国空军的力量就足以摧毁英国的所有抵抗能力和意志。格林的保证确实很对希特勒的胃口，要实施在英伦三岛的登陆，必须要先摧毁英国皇家空军，夺取登陆时的绝对制空权，如果顺带能直接摧垮英国人的斗志，那是再好不过的事了。格林之所以有这样的信心，也是因为他确实对比过双方的空军实力。当时德国可以调用进攻英国的空中打击力量是3个航空队共2669架作战飞机，其中战斗机和轰炸机各占一半，而英国皇家空军的所有飞机数量还不到德国人的一半。1940年7月10日，英国和德国的第一场空中较量其实已经开始了。那一天，围绕一支英国的船队，英国皇家空军和德国纳粹空军在英吉利海峡上空开始了第一场缠斗。结果是英国飞机被击落10架，德国被击落13架。这个战果其实已经可以敲醒格林了。英国皇家空军绝对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对付。但是格林其实也没有退路了，他下令手下的空军倾巢而出。从1940年7月10日起，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最大的空战不列颠空战就此拉开帷幕。空战的第一阶段，德国空军就没有讨到便宜。在这个阶段，德国计划利用优势的空军力量大量袭击英国的护航船队和南部港口，试图引诱出英国皇家空军的主力一举歼灭。但是英国皇家空军歼击航空兵司令修道丁将军却完全不上当，他精打细算地调控着手底下为数不多的战斗机机群和高炮部队，把每一架战斗机的战斗能力都发挥到了极致，并且坚持维持着大约250架作战飞机的后备队一直不用。道丁将军深知己方在飞机数量上是处于劣势，所以他反复强调，对那些德国飞行员而言，我们的小伙子必须一个

打下他们五个。而这个时候，英国的第一个优势已经开始显示出来了，那就是他们的飞机性能绝不逊色于德国飞机。经过闪电战的一系列战果，德国的斯特卡俯冲式轰炸机让很多对手都胆颤心惊，而他们还拥有 BF-110 战斗轰炸机以及公认的一流战斗机 BF-109。 不过这里要插一句话， BF-109 有个问题，就是它的航程太短，在它飞临伦敦上空后，航空燃油只够战斗10分钟就必须要撤退。而德国空军碰到的对手是英国皇家空军的飓风式战斗机以及更为彪悍的喷火式战斗机，尤其是在当时同处世界一流水平的喷火式战斗机，毫无疑问已经成为了不列颠空战的标志。8月15日，发现在空战中丝毫占不到便宜的格林宣布当天为英日。那一天德国空军出动2000多架次，为整个不列颠空战中最多的一次。整个英伦三岛的上空到处都是密密麻麻的纳粹作战飞机机群。但是那天的战果是，英国皇家空军以损失34架飞机的代价击落了德国75架飞机。1940年8月23日，不列颠空战的第一阶段宣告结束。德国人几乎每天都出动1000架次以上的作战飞机，却换来了这样一个结果：德国损失290架飞机，而英国人只损失了114架。按照希特勒下达的指示，1940年9月15日，德国的登陆部队就应该开始发动进攻了。但是英国的空军根本就没有被打垮。1940年8月24日，不列颠空战的第二个阶段开始了。英国人发现自己明显开始吃力起来，因为德国人改变战术了。在经过第一阶段的激烈绞杀之后，德国人发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英国人的飞机越打越多。这就是英国的第二个优势，工业制造能力。一场战争只要没有打成速战速决，那说到底就是拼双方的国家制造能力和动员能力。这也是后来山本56即便偷袭珍珠港成功之后却依旧如履薄冰的原因，因为美国的制造能力实在是太强了。而英国虽然在一战后元气大伤，但毕竟还是老牌的帝国主义强国，工业制造能力的基础依旧是在的。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1940年7月，整个英国皇家空军只有1300架作战飞机，而到了8月，一个月之内工厂就生产交付了1600架作战飞机，其中包括470架飓风和喷火式战斗机。面对这样一个情况，德国空军决定转移轰炸目标，轰炸英国空军的基地和所有飞机制造厂。这一招真正戳到了英国人的痛处，英国皇家空军开始为了保护飞机制造厂疲于奔命。后来很多人分析啊，如果不是英国人有一个秘密武器，那么不列颠空战可能打到第二个阶段，英国空军就完全被摧垮了。这个秘密武器就是英国人关键的第三个优势，雷达。英国从1930年代就着手开始了能够在24小时监控本土空域的计划。1935年，英国无线电工程师沃森瓦特利用无线电波在传播途中遇到金属物体就会反弹的原理，把无线电探测原理变为了一门实用技术。虽然这门技术啊对不列颠空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不过它到1943年才获得了正式称号，那就是雷达。雷达对英国皇家空军的最大帮助就在于它能够准确地预判和监测到德国纳粹空军何时飞临英伦三岛的空中警戒线，从而让皇家空军的飞机能在正确的地点和正确的时刻起飞迎敌。但是即便有雷达的帮助，英国人在第二阶段也开始有点撑不住了。在第二阶段，德军每天出动的飞机都在1000架次以上，而英国皇家空军的飞行员一直处在高度的紧张状态，有时候一天就要出动几次，精疲力尽。而地面的维修人员日夜抢修，很多人直接是晕倒在工作现场。更要紧的是，开战以来英军已经有103名飞行员阵亡，128名重伤，伤亡总数占到全部飞行员的四分之一。

在富有经验的飞行骨干大量伤亡的情况下，一些年仅20岁左右的青年就已经是算老牌飞行员了。在第二阶段，尽管德军损失了352架作战飞机，但是英国皇家空军也有195架飞机被击落，171架被重创。同一时间里，由于飞机制造厂被持续轰炸，英国生产出的新飞机加上修复的飞机总数只有269架。这也就意味着更新的飞机数量已经是抵不上损耗的飞机数量了。更致命的是，英国南部五个最重要的机场都被严重破坏，七个空军指挥中心被摧毁了六个。连丘吉尔后来都不得不承认，在那段时间，胜利似乎在离英国人远去。虽然德国空军的损失数量更大，但是他们的整体数量优势开始发挥了出来。再这样耗下去，英国人肯定会被拖垮。但是谁也没有想到，8月24日12架德国轰炸机阴差阳错地改变了战局。1940年8月24日这一天，12架执行轰炸任务的德国轰炸机在英伦三岛上空迷航了。虽然迷失了方向，但是敬业的德国人坚持要把飞机携带的炸弹扔完才肯返航，于是他们就找了一座大城市的市中心，把炸弹倾泻而下，而那座城市就是伦敦。丘吉尔震怒了，就好比两个人打架，说好不打脸的，其中的一个人先抽了对方一个耳光。8月25日，按照丘吉尔的指示，81架英国皇家空军的飞机飞临柏林上空，丢下了报复性的炸弹。虽然这次空袭对柏林造成的伤害是微乎其微，但就像日本当初本土被中国飞机撒传单一样，对德国人造成的心灵上的震撼是巨大的。元首是向我们保证过的，我们的家园是绝对安全的，但是现在居然遭到了别国的轰炸。而且丘吉尔还不肯罢休，在8月28日和8月31日又两次派飞机空袭柏林。这回轮到希特勒震怒了。9月3日，格林召开了参谋长会议，传达了元首的指示，从9月7日开始，德国空袭轰炸的重点转为伦敦。希特勒已经放出话来，如果英国人投下1000公斤的炸弹，那么德国空军就要10倍、100倍乃至千倍的回报。但是这道命令和希特勒当初在敦刻尔克下令停止追击一样，又造成了一个重大的战略失误。从9月7日开始，连续一周，德国空军开始不分昼夜地向伦敦发动空袭，整个伦敦陷入一片火海之中。而这个时候，英国人的第四个优势就显示了出来。这个优势其实全世界被侵略国家的人民都有，那就是保家卫国的意志。整个二战期间，在英伦三岛之外，英国人的作战意志实在是有待商榷。但是一旦战火烧到了本土，作为被侵略的一方，所有的英国人保卫自己家园的斗志被瞬时点燃。尽管希特勒原本以为轰炸伦敦是能够让英国人屈服的，在伦敦被轰炸过的废墟上，英国人为了表示自己没有被吓到，很多店铺白天照常营业。一家裁缝店在空袭中照样挂出了今日照常营业的招牌。经过一夜轰炸，人们在第二天看到了裁缝店的招牌换成了今日更加要照常营业。伦敦虽然遭到了狂轰滥炸，但是英国皇家空军却因此迎来了转机。由于德国空军转移了轰炸目标，英国南部的空军基地和飞机制造厂得到了可贵的喘息之机。整整一周，虽然伦敦承受住了狂轰滥炸，但是英国皇家空军出产的新飞机终于又能够超过损耗的飞机数量了。9月15日，德军派出了200架轰炸机和600架战斗机组成的庞大机群直扑伦敦。海峡对岸经过8天休养的英国人也亮出了全部家底，他们把能飞上天的飞机全都派了出来，300多架战机分波次升空迎敌。这场空战持续了整整一天，英军损失了33架飞机，而德军损失了68架飞机。
这场战斗成为了不列颠空战的转折点。亲自坐镇指挥的丘吉尔把这一天定为不列颠空战日，而希特勒和格林终于认识到空战根本不可能征服英国人。等到不列颠空战进行到第四个阶段的时候，德国人已经是力不从心了。一方面，德国人在战后才知道，除了雷达之外，英国人还有另外一个制胜的法宝，那就是破译密码。以图灵为首的专家小组成功破译了德国人以为万无一失的恩格玛密码机，这使得德国每一次空袭行动的时间、地点和相关部署，英国人都提前获悉。而另一方面，如果说飞机的损失还能够接受的话，那么优秀飞行员的锐减让德国人也感觉撑不下去了。在之后的几个月，德国人的轰炸基本上都是像走过场一样，因为1940年12月，希特勒已经开始着手筹备全面进攻苏联的巴巴罗萨计划。到了1941年5月10日，德国发动了对伦敦的最后一次空袭，然后就偃旗息鼓。1941年6月22日，德国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全线进军东线，再也不可能顾及对英国的空袭了。换句话说，希特勒的海狮计划其实是等于宣告失败。那么，这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空战结果如何？整个不列颠空战期间，德国一共派出了超过4000架作战飞机，英国大约是2000架左右。最后，德国损失了超过一半的飞机，而英国损失了995架。最让德国人受不了的是，超过5000名经验丰富的德国飞行员在这场空战中殒命、被俘或者失踪，英国是阵亡了1956名，而德国的飞行员的损失为他们后来空军的衰落也埋下了一个伏笔。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德军的首次受挫，而无论如何，英国成为了二战中西欧大陆坚守下来的最后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堡垒。后来在一次对加拿大会议所做的讲话中，丘吉尔引用了当初法国卫刚将军在不列颠空战爆发前的那句预言，就是那句英格兰的脖子会被拧断，就像小鸡仔一样。丘吉尔说了一句话，说但是我们有很多小鸡仔，很多脖子。好了，下面进入馒头说时间。相信很多和我一代的这个读者啊，会和我一样，对这个不列颠空战的最初印象都是来自于小时候看的一部译制片电影，叫做《伦敦上空的鹰》。不过，长大后再回过头来看这场空战的各种史料，会发现，英国人最终能笑到最后，科技或者说国防工业的整体能力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正如前面说到的那样，英国皇家空军之所以能在数量的劣势下死死咬住德国纳粹空军，乃至最后获得胜利，有好几个因素是和科技息息相关的，比如飓风式和喷火式战斗机，比如雷达，还有图灵领衔的密码破译。对了，还有值得一提的是啊，在整个不列颠空战中，英国人使用的是辛烷值为100的高辛烷值航空汽油，这种汽油啊，可以使得他们战斗机的发动机输出功率从1000马力直接提升到1300马力。在现代化战争中啊，科技的力量往往是决定生死的力量，这种技术上的差别在空战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人的主观力量。记得在《伦敦上空的鹰》这部电影里面，有一幕让我印象深刻的镜头，一位英国皇家空军的将军在危急时刻自己跳进了战斗机机舱，升空迎敌，最终是战死沙场。尽管在整个二战期间，英国军队在全世界各个角落的表现基本上都是乏善可陈，甚至是被人鄙视的，比如说在与中国远征军协同作战的缅甸战场，但是在保卫自己国土的战斗中，我完全相信他们能够迸发出这样的血性和能量。其实换作任何一个被侵略的国家都是这样。这也不得不让我想起抗战期间的中国空军。比起英国空军，当时的中国空军无论从数量还是从科技研发能力都远远落后于日本，我们甚至连一架飞机都造不出来。但即便如此，当时在中国属于凤毛麟角的精英的中国飞行员们
还是驾驶的战机义无反顾的起飞作战，血洒长空。所以在这里最后啊，做个建议，如果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回听第94期的节目《远去的飞鹰》，再回顾一下中国飞行员在抗战中的故事。仅以此节目纪念所有在反法西斯战场上献出自己生命的飞行员们。好了，这一期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期再见。

历史不是一个个简单的年份，历史也不是一串串冰冷的数字。历史不仅有深度有厚度，其实也有温度。行事有态度，做人有温度。我是馒头大师，欢迎来到历史的温度，让我们读懂过去，活好当下，坦面未来。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馒头说历史的温度。今天呢，我们将暂时结束空中浩劫这个专辑，我们要开一个新的专辑。这个专辑呢，和战争有关，也和政治有关。专辑的名字叫二战风云。今天呢，是这个专辑的第一期，我们从一场阅兵开始说起。我们应该都看过阅兵，阅兵的一大目的是要检阅部队将来奔赴战场的作战能力。而今天说的这场阅兵，部队在广场上经过检验，没有任何等待，就直接奔赴战场了。1941年11月7日清晨，克洛奇科夫季耶夫望着漫天的鹅毛大雪，忍不住打了一个寒颤。克洛奇科夫是苏联红军316步兵师某连的政治指导员，他在四个月前刚刚被紧急征召入伍。事实上，整个316步兵师也是刚刚才组建起来的。在11月7日的早上，克洛奇科夫所在的步兵师被召集到了莫斯科红场一侧候命。整个集合过程非常的神秘，上级一直没有明确告诉他们究竟是要去干什么。一开始只是说莫斯科的市民想看一下保卫城市的子弟兵列队走一下。直到11月6号晚上才传达明确的命令，明天要全体列队正步走过红场，接受斯大林同志的检阅。列队正步走过红场，接受斯大林同志的检阅吗？这不就是阅兵吗？在寒风凛冽的1941年11月，即便是克洛奇科夫也都知道，此时此刻在红场举行一场阅兵是多么危险的举动。1941年11月初的苏联几乎已经被德国打趴下了。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发动巴巴罗萨计划，出动190个师、550万人、4900架作战飞机、3700辆坦克、47000门大炮，分三个方向直扑苏联。二战期间最惨烈的苏德战争爆发了。由于苏联对德国的入侵基本上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再加上刚刚被斯大林大清洗的苏联红军战斗力严重下降，所以苏军在当时几乎是全世界战斗素质最高的德军面前丢盔卸甲。第一天战斗就损失了1200架作战飞机，其中有800架还没起飞就在机场被炸毁了。在北线，苏联红军两周内溃退450公里，整个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全部失守，24个师被全歼，20个师损失 60% 的人员和装备。在中线，苏联红军溃退350公里，30个师被全歼，70个师损失一半以上人员。而在南线，苏联最强的西南方面军70个师在基辅苦战10天后全部被歼灭，60多万人被俘虏。基辅战役被希特勒愉快地称为史上最大的围歼战。战争才开始三个月，苏联就被逼到了悬崖边，德军已经是兵临首都莫斯科。1941年9月30日，德军趁胜

发动台风计划，集结180万军队，在1700辆坦克和11000门火炮的支援下，开始发动对莫斯科的总攻击。第一阶段，德军在维亚季马地区轻松歼灭了60万苏联红军，大获全胜。随即，莫斯科外围阵地全部被攻克。按照希特勒的乐观估计，莫斯科已经是失去了抵抗能力。他准备在1941年11月7日在莫斯科的红场进行德军的阅兵仪式。10月7日是苏联光荣的传统节日，十月革命节，是纪念当初十月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节日。就像一定要让法国人在一战那节火车厢里签署投降协议一样，希特勒最乐意用最能刺痛对手的方式来羞辱敌人。而德军在前线的部分官兵已经领到了11月7日阅兵式的新礼服。此时的莫斯科却是危在旦夕。1941年10月10日，莫斯科电台发布消息称，苏军在莫斯科近郊莫扎伊斯克的防线被德军突破。这条消息让莫斯科的市民终于意识到，德国人真的打过来了。一时之间，整个莫斯科陷入了混乱，地铁停运，物价飞涨，德国的间谍和苏奸到处搞破坏活动和散布流言，而苏联政府和各国大使馆也已经开始撤往古比雪夫。所有的迹象都显示，莫斯科的沦陷只是时间问题了。而在关键时刻，有一个人的姿态就显得非常重要了。10月19日早晨，斯大林在莫斯科火车站的特别专列前徘徊了近两个小时，在与西方面军司令员朱可夫通话反复确认后，决定放弃撤离，重新坐上汽车回到克林姆林宫。斯大林决定不走的消息很快传开了，莫斯科的守军和市民都开始恢复信心，地铁开始重新运营，一批不法商人和间谍被抓起来枪毙，物价开始稳定，而大批市民，尤其是妇女，自愿参与工兵队伍，不分昼夜的挖战壕、筑工事。而斯大林想做的事情还不止这些。1941年10月28日，斯大林召见了莫斯科卫戍部队的司令员阿尔杰米耶夫将军和空军司令员日加列夫将军。在会议室，斯大林问了他们这样一个问题：过几天就是十月革命纪念日，我们要不要在红场上举行阅兵式？当时两位将军一下子就愣在了当场。此时德军的数十个师正在拼死扑向莫斯科，城里所有的部队都调到了前线，莫斯科随时面临被狂轰滥炸的危险。但斯大林又问了一次：我再问一次，要不要举行阅兵式？两位将军此时已经领悟了斯大林的决心，表示一定要搞好这个阅兵式。几天后，斯大林又召集了当时自己的心腹贝里亚和莫洛托夫，再一次表达了要搞一次阅兵式的想法。贝里亚和莫洛托夫在惊愕之余都表示支持。既然意见都统一了，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怎么搞。在深陷重围的城市广场上搞一场阅兵，确实面临极大的风险。斯大林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德军会不会在这个期间发动总攻击？为此，斯大林两次召见重新组建西方面军的司令员朱可夫。朱可夫给斯大林的答复是，由于在之前的战斗中，德军也受到了不小的损失，需要重新补充兵员，所以近期内不会发动大攻击。但是如果德军的陆军不发动攻击，但是他们的空军出动轰炸机呢？阅兵现场人员密集，一旦发生轰炸，后果不堪设想。做出保证的还是朱可夫，他表示莫斯科外围的防空力量会全部加强，并调过来一批歼击机，力争不让一枚炸弹落到红场。在得到这两点保证之后，斯大林心里有了点底，随后他还做出了一系列的部署，把阅兵时间从上午10点提前到8点，尽量趁天还没亮透就结束阅兵，避免遭到空袭。医疗队随时待命，以防万一有空袭轰炸造成伤亡。

0: 但即便是遭到轰炸，阅兵坚决不能停止。他让所有的报刊和宣传机器都待命，届时要将阅兵实况实时广播到全世界。斯大林还特别强调，除了少数人知道外，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能让任何人知道阅兵的事。1941年10月7日清晨，莫斯科的天空飘起了鹅毛大雪。苏联西方面军红军真理报的记者叶夫根尼作为报道阅兵式的记者，站在了莫斯科红场列宁墓的左侧看台，他看到了斯大林走上了列宁墓上的主席台。他听到斯大林当时说了两句话，第一句是风真厉害，第二句是布尔什维克真走运，连上帝都帮他们。上午8点整，一场足以载入史册的阅兵式正式开始。在数十万赶来观礼的莫斯科市民的注视下，斯大林首先发表了演讲。按理说阅兵式上发言的应该是检阅部队的司令官，但是在这个时候发言的只能是斯大林。斯大林的开场白是：
1: 同志们，今天是我们在严重条件下来庆祝十月革命24周年，德寇背信弃义的进攻及其强迫我们进行的战争造成了威胁我国的危险，我们暂时失去了一些区域，敌人已经进犯到列宁格勒和莫斯科的门前，敌人指望在第一次打击之后我们国家立刻屈膝投降，可是敌人打错算盘了，我们的陆军和海军虽然遭到暂时的失利，但还是在全部战线上英勇地击退着敌人的攻击，给敌人严重损失，并且我们的国家，我们全国组成了统一的战斗阵营，以便我们陆军和海军一起实行粉碎德国侵略者。
0: 而斯大林演讲的结尾更是穿越雪雾，在整个红场上空回荡。他说，
1: 让我们的伟大祖先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季米特里顿斯科伊、库兹马米宁、季米特里波扎尔斯基、亚历山大索洛夫、米哈伊尔库图佐夫这些人的英姿在这次战争中鼓舞着你们吧，让伟大的列宁的胜利旗帜指引着你们吧，为完全粉碎德国侵略者而战，消灭德国侵略者，我们光荣的祖国万岁，我们祖国的自由和独立万岁，在列宁旗帜下向胜利前进。
0: 斯大林的讲话一结束，红场上就响起了当时的苏联国歌国际歌。此时的红场上，数十万冒着严寒赶来的莫斯科市民和受检阅的部队都高声呼喊乌拉苏联万岁，很多人此时已经是泪流满面。阅兵式随后开始，首先通过检阅台的是炮兵学院、列宁格勒军事学院的学员，随后是第3/16步兵师这些成建制的部队、海军部队以及杰尔任斯基师，这是一支负责莫斯科地区安全的内卫特务部队，如今也被拉出来准备奔赴前线。很多官兵都是刚刚从前线回来，根本没有经过阅兵的排练，队伍并不整齐，脚步也不统一，但是他们却目光坚定，斗志旺盛，他们手里握的枪都是装满实弹的，每个人还都背着行囊，因为离开红场后他们不会回到营房，而是直接奔赴前线与入侵的德军做最后的殊死搏斗。阅兵队列中一个特殊的方阵引发了观礼人群一阵骚动，那是民兵方阵。这个方阵与其他部队的方阵不同，服装五颜六色，步伐零散，扛了枪以及扛枪的姿势也是五花八门，但是观礼人群中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因为在这个方阵中有工人、有农民、有机关干部，还有学生，而他们的另一个身份是观礼市民中的父亲、儿子、丈夫、兄弟，但此时此刻他们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那就是战士。他们也将为保卫这座自己父老乡亲所在的城市义无反顾地投身战场。紧跟在步兵方阵后面的是机械化部队方阵，

在隆隆驶过的大炮方阵中，人们惊奇地发现了一些100年前参加过克里米亚战争的老式大炮，他们被人从博物馆里拖了出来，只要还能打一发炮弹就被投入到了前线。大炮方阵之后是坦克方阵，在近200辆坦克的队伍中出现了大批最新式的 T-34 坦克的身影，他们在通过主席台后甚至没有按照常规路线走完全程，而是抄近路就驶向了莫斯科郊外，与德军古德里安统帅的德军4号坦克机群展开血战。苏军更为先进的 T-34 坦克此后就成为德军坦克手中的噩梦，而此时的德军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希特勒还是从广播中听到苏联阅兵消息的，一开始希特勒还以为自己听到的是某个德国节日庆典的现场直播，直到广播中传来乌拉的欢呼，他才意识到俄国人居然在德军的眼皮子底下搞了一个阅兵式。暴怒的希特勒立即冲向电话，让手下接通位于莫斯科前线的德军中央集团军司令部司令费尔多·冯·伯克的电话。希特勒在电话里对伯克破口大骂，随后他又亲自打电话给德国空军第二航空队司令，要求立刻出动轰炸机，在1小时内将莫斯科红场炸得片甲不留。由于当时大雪纷飞，再加上狂风，并不适合空军飞行，但德军的轰炸机编队还是在希特勒的催促下强行升空飞往莫斯科。但当德军飞机接近莫斯科上空的时候，遭到了朱可夫布置的高炮部队的猛烈炮火接击，而附近机场苏军的米格一战斗机也纷纷升空迎击。在激烈的空战中，为了确保红场阅兵的安全，甚至有米格一的飞行员不惜驾机撞向德军的飞机。最终德军的轰炸编队在损失了25架轰炸机后悻悻而归，没有一颗炸弹能够扔到红场。而此时红场的阅兵也接近了尾声，在漫天的大雪中，有28467名红军官兵接受了检阅，随即毅然决然地由红场奔赴了战场，与德军展开最后的决战。而这场阅兵也通过广播直播传向了整个世界，全世界的所有人都明确无误地领会了苏联人努力传递的一个信息，那就是我们决定抵抗到底，绝不投降。1941年11月16日，莫斯科保卫战进入了最后的白热化阶段。在莫斯科郊外的一个火车站，苏军316步兵师的一个连队苦战4个小时，已经打到最后只剩下了28个人，而他们的任务是要阻击对面扑来的50余辆德军坦克。这个时候连队指导员在战壕里对自己的战友大声喊了一句话，他喊道，俄罗斯虽大，但我们已经无路可退，我们的身后就是莫斯科。战友们听到这句话后无不动容，拼死阻击，而这个连队的指导员在最关键的时刻喊了一声苏联万岁，然后就抱着一捆集束手榴弹冲向了德军坦克。他就是本文开头的那位克罗奇科夫季耶夫。在参加完红场阅兵之后，克罗奇夫和自己的战友随即就投入到了前线，而许许多多和他一起当初冒着漫天飞雪昂首挺胸走过红场的战友们，最终都永远倒在了莫斯科郊外的战场上。就在克罗奇科夫牺牲的那一天，316步兵师的师长也在阵地上殉国，但是他们都没有白白牺牲。1941年12月5日，在顶住了德军最后一轮强弩之末的攻势之后，凭借严寒带来的天气优势，苏军开始全线发动反攻。一个月内，德军在莫斯科地区由全面进攻转入全面防御，最终只能被迫撤退，丢下了1300辆坦克和2500门火炮，以及付出了50万人的伤亡。这是苏德战场上苏联的第一次胜利，
由此为起点，苏联人开始慢慢站稳脚跟，止住了溃败的态势。关键是他们恢复了信心，而这个信心恢复的起点就是1941年10月7日那场漫天飞雪中的悲壮阅兵。好了，下面进入馒头说时间。其实小时候在课堂上就听我的语文老师说过这个故事，我到现在还记得老师的那些话。他说那些坦克啊，从工厂里开出来就直接开上前线了，而那些人啊，离开红场后就直接去城外打仗了，大部分都牺牲了。当时年纪还小，听着只是觉得很新奇，长大后再回味是震撼。虽然他们抵御的是德军，包围的是莫斯科，和我们中国人并没有什么关系，但我相信大多数人在读的同时会产生一种强烈的共鸣。我想这当然和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也经历过这样类似的生死一刻有很大的关系，但除此之外应该还有我们作为人类的天性。当自己的家园即将被侵略者占领的时候，每一个人都会迸发出最大的热血和能量，那是一种决战到底的态度，是一种视死如归的精神。所以在这场漫天飞雪的红场阅兵中，真正的英雄并不是站在主席台上的斯大林，事实上他也应该为苏联在战争初期的巨大失败担负相当的责任。真正的英雄是在台下列队走过的那一个个普通的苏联士兵，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不会在历史上留下一星半点的文字，但是他们在慨然奔赴战场的那一刻，都已经是自己父母、妻子、儿女眼中的英雄，也是这个国家应该永远铭记的英雄。而我相信，每当国家和民族陷入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时，这样的英雄们总会出现。好了，这期节目就说到这里，让我们下期再见。

0: 历史不是一个个简单的年份，历史也不是一串串冰冷的数字。历史不仅有深度有厚度，其实也有温度。行事有态度，做人有温度。我是馒头大师，欢迎来到历史的温度，让我们读懂过去，活好当下，坦面未来。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馒头说历史的温度。我们今天呢，继续民国往事专辑。在上一期我说到，袁世凯当时手里确实是握着一副好牌，但是最终却把这副牌给打了个稀巴烂。他是怎么打烂这副牌的呢？今天啊，我们就来聊聊这个。时间先回到1912年2月17日，这一天，孙中山给袁世凯发了一封电报。电报的内容是希望袁世凯尽早能到南京就职临时大总统。在让出总统宝座之后啊，孙中山提了两个条件。第一，中国的首都必须是南京。第二，大总统必须要到南京来就职。南方是革命党的势力范围，孙中山希望袁世凯能离开他的北方老巢，到南方来带他实现共和的梦想。但是老谋深算的袁世凯又怎么会听孙中山的呢？更何况北京当时建设完备，地理位置便于控制边疆，满清皇族也都还在北京，政府怎么可能迁移南京？之前南京临时政府的参议院搞了一次投票，就在孙中山的眼皮底下，绝大多数票居然还是投给了定都北京。而投票赞成定都北京的人里面有不少还是同盟会的会员。然而孙中山还是执意想要让袁世凯来南京就职，还派出蔡元培一行作为专使去北京迎接袁世凯到南京就职。蔡元培等人到了北京之后没多久，驻扎在北京朝阳门外的北洋军第三镇忽然离奇地发生了兵变，而第三镇的统治就是曹锟，他是袁世凯的亲信。现在并没有有力的史料能够证明是袁世凯直接受益了这场莫名其妙的兵变，但是这场兵变确实大大支撑了袁世凯不肯南下的理由，那就是我一走北方就会乱。果然兵变之后，北洋军的高级将领发布通电，临时政府必须设在北京，大总统不能离开北京。那地处南京的临时政府还能怎么办呢？只能同意。这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南方临时政府和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方北洋体系，在双方已经完成和平交接之后产生了第一次勾心斗角。毫无疑问，实力雄厚的袁世凯赢了，但两个集团的矛盾也就此开始一样一样的从桌子底下摊到了桌子上面。如果把袁世凯一步一步从巅峰走向低谷的轨迹用一连串的关键词来串起来的话，那么迁都是一切的开始，第二个关键词是阻隔。1912年3月31日，孙中山在正式卸任前在南京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试图在法理上做出最后一搏，那就是将总统制改为责任内阁制。其实在武昌起义之后，临时政府有一部临时政府组织大纲，里面规定的是总统制，因为孙中山当时认为自己肯定就是大总统的人选，所以需要加大总统的权力。但是为什么要急着改成责任内阁制了呢？也很简单，接下来当大总统的是袁世凯了嘛。平心而论，孙中山这么改并不是出于自己的权力欲，而是对袁世凯没有信心，他怕袁世凯会独裁。出乎孙中山他们预料的是，袁世凯对临时约法的通过没有任何异议。后来回过头来看，袁世凯当时没有提意见，应该是他觉得没有意义，因为资源都是掌握在他手里，难道他还会被一纸文约给束缚住吗？3月29日，根据临时约法，以唐绍仪为总理的第一任内阁班子正式成立。这应该是一个足以让人热泪盈眶的时刻。一个有2000年历史的帝国， 第一次以共和国的体制拥有了自己的内阁。然后这个内阁三个月就解散了。唐绍仪内阁由袁世凯的嫡系、同盟会的会员以及共和党人三派势力组成，其中共和党就是黎元洪和张俭等人组成的一个大党。那么共和党是支持袁世凯的，所以和同盟会是斗争激烈。唐绍仪一没权二没钱，阻隔才三个月就留了张请假条，说自己生病了，然后就溜到天津去了。唐绍仪内阁解散，当时已经有50万党员的同盟会自信地提出，要么内阁全是由同盟会党员组成，要么同盟会一个也不参加。袁世凯在这个时候还是有耐心的，他不同意这个要求，表示希望各势力一起阻隔。为此呢，他又推出了陆征祥来阻隔。陆征祥是上海人，一直从事外交事务，之前呢是大清驻俄国公使，没有党派，不拉山头，口碑也颇佳。袁世凯想，这样一个人来阻隔应该可以了吧，没用。和唐绍仪一样，陆征祥的第二任内阁维持的时间也是三个月。三个月后，确实没有治国经验的陆征祥同样逃到医院去了。袁世凯开始发脾气了，老子本来就大权在握，给你们面子让你们阻下阁，居然还要瞎胡闹。事实上，无论是袁世凯还是孙中山，还是在参议员吵成一团的各党派议员们，当时都面临着一个巨大的尴尬，那就是刚刚剪去辫子的大多数中国人连什么是内阁、什么是政党也没有完全搞清楚。就在这个时候，大学问家张太炎通电，挠到了袁世凯的最痒处。他在通电里面有这么一段话：
1: 追念前清之亡，既由立宪，俯察后来之祸，亦在共和。大总统总揽政务，责任攸归，以请大总统暂以变异行事，勿容拘签约法，以待危亡。
0: 这段话就一个意思，就是要大总统独裁。但是那个时候的袁大总统还没有自信到那种地步。从迁都开始，

众两院870个议席中占到了392席，已经可以凭借其绝对的优势影响和操纵参众两院。这完全符合充满理想和热情的宋教仁的期待。在他的想法中，内阁的作用就是要限制总统的权力。最初他其实是想限制孙中山的权力，当然现在更需要限制的是袁世凯。宋教仁虽然是同盟会里面和袁世凯关系还算可以的，但是他从来就不相信袁世凯会真正的治理共和。为此袁世凯对宋教仁也是相当头疼，只能够制造舆论说宋教仁自己野心很大，想做总理。但是国民党在参众两院选举大获全胜之后，按照西方的内阁制的惯例，接下来就应该由党魁宋教仁去北京牵头阻隔。在此之前，很多人都劝过宋教仁，说你要小心一些，提防有人暗杀。对此宋教仁的回应是狂笑，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他说，只有我们革命党人才会去暗杀人，哪里还怕他们来暗杀我们呢？他的这句话就说在他动身出发的前一天。而在他出发的那天晚上，在火车站的月台上，当着诸多送行人的面，一个矮个子的男人从背后对着宋教仁开了一枪。宋教仁随即被送行人员迅速送到了医院，他强忍剧痛，拉住送行的于右任说，我痛死了，怕是活不下去了，拜托你三件事。第一，我所有在南京、北京和东京存下来的书全部捐给南京图书馆。第二，我家里很穷，我老母尚在，我死后请各位替我照料了。第三，请各位继续奋斗救国，不要因为我而放弃责任。第二天凌晨四点，经历了手术的宋教仁瞳孔渐暗，环视四周，含恨死去。杀手的子弹射中的是宋教仁的小腹，但是子弹头淬了毒，说明指使人必须要要了他的命。陪在宋教仁身边的黄兴、于右任、陈其美等原同盟会的兄弟嚎啕大哭。怎么办？缉拿凶手。黄兴和陈其美悬赏10000元，上海租界总巡捕房倾巢出动，很快就抓到了凶手武士英。不久之后，牵连出江苏省巡查长和共进会会长殷奎臣，又在殷奎臣的公馆里找到了袁世凯的内务部秘书洪树祖和当时的内阁总理赵秉钧的沟通往来记录。从利益关系来看，即将被取代的赵秉钧嫌疑最大，但是赵秉钧坚决不承认。从幕后主使来看，袁世凯的嫌疑也很大，但是袁世凯也坚决不承认，且缺乏证据。在案情云里雾里的时候，一系列神秘的死亡忽然发生了。4月24日，行凶者武士英忽然莫名其妙的在狱中死去。不久，殷奎臣居然要求为自己平反，因为他认为杀宋教仁是为国除害，并且要求袁世凯给他发一枚勋章。结果他被暗杀在前往天津的头等车厢里。两个暗杀殷奎臣的杀手之后都离奇死亡。而赵秉钧在殷奎臣被暗杀之后立即下令缉拿凶手。然而一个月之后，他在自己的天津办公室里忽然七窍流血而亡。和宋教仁有关的涉案人员无一存活。宋教仁被刺案成了一桩悬案，也成了一根导火索。国民党和袁世凯基本上已经到了撕破脸皮的边缘。而这时候袁世凯又做了一件火上浇油的事情，他正式敲定向英、德、法、俄、日组成的五国银行团借款2500万英镑。借钱没有问题，当时的国内百废待兴，到处需要钱，也只有袁世凯能借得到钱。但问题关键在于他没有通过国会。杀人还不算，还要越过国会，这不就是说明你袁世凯要独裁吗？国民党终于掀桌了。1913年7月12日，追随孙中山的江西都督李烈钧手举反旗，南方诸省响应讨伐袁世凯，史称二次革命。仓促起事的二次革命在强大的袁世凯面前只坚持了一个月就失败了，但是产生的影响却很大。而这些影响中
有一些是孙中山未必希望看。

第一，二次革命首开军队暴动的先河。自民国建立以后，至少表面上大家讲道理的这个面子被撕开了。第二，给了袁世凯把柄，国民党人彻底成了捣蛋和破坏和平的政党。第三，让袁世凯看到了对手的实力，更坚定了他的信心，你们闹起来也不过如此嘛。袁世凯的权力欲望有了进一步膨胀的空间。接下来说第四个关键词，选举。在荡平了那些不自量力的捣乱分子之后啊，袁世凯觉得到了要一个正式名分的时候了。1913年10月6日，中华民国开始选举属于自己的正式大总统。但是袁世凯心里还是没有底，经过之前一系列大大小小事件，他觉得自己的威信已经迅速下降，即便手握军队也不起作用。于是一支由士兵换上衣服组成的公民请愿团就这样诞生了。这个请愿团当天的唯一任务就是要把国会围得水泄不通，议员们不选出一个公民请愿团需要的大总统就不能离开。那天的选举从上午10点开始，第一轮投票完毕之后，下午3点才清点出结果。结果是袁世凯471票，黎元洪154票，段祺瑞16票，孙中山13票，康有为还得了11票，汪精卫居然得了2票，还有一个人居然也得了一票，这个人是唱京剧的梅兰芳。按照规定，当选总统必须获得超过2/3的选票，所以连午饭都没有吃过的议员们继续选。第二轮投票，袁世凯得了497票，依旧还是没有超过2/3，怎么办？继续选。此时天色渐暗，议员们的肚子已经是饿得咕咕直叫，但是国会外的公民请愿团已经达到了3000人，他们队列整齐，经验丰富的守在各个出口，包括窗户和屋顶。在第三轮开始选举之前，主持人宣布不许再写一些乱七八糟的名字了，必须从袁世凯和黎元洪当中选一个，而且不唱票公布备选人的名字了，而且超过半数就可以当选了。会场里的国民党议员们在暗自串通，我们就是要集体选黎元洪，看他怎么办。但是消息走漏了出去，场外的公民请愿团一下子增加到了2万人，而且开始喊起了口号，与国会共存亡。第三轮投票终于结束，袁世凯509票终于当选。晚上10点，在开始投票的12个小时之后，主持人宣布袁世凯当选为中华民国首任大总统。会场的掌声稀稀拉拉，有些会员倒也不是存心的，因为他们饿得连力气都没有了。10月10日，中华民国的国庆日，也是袁世凯正式就职大总统的日子。那场在故宫太和殿的就职典礼有2个场景值得玩味。第一个场景是所有的到会议员都是坐北朝南，要朗读宣誓词的大总统袁世凯应该面向议员，面朝北面，但是袁世凯不肯，他坚持也要坐北朝南，因为皇帝都是这样面对群臣的。结果双方争执不下，袁世凯最终是和议员们并排站在一起，面对空气宣读誓词的。第二个场景是清朝的皇室宗亲溥伦代表已经退位的溥仪宣读了贺词。作为一个共和国总统的袁世凯，他是下跪谢恩的。终于当上大总统的袁世凯之后，理所当然的做了这样几件事。1913年11月4日，袁世凯以国民党议员参与二次革命叛乱为名，下令解散国民党。1914年1月10日，因为国会中的国民党议员超过半数，全解散后，国会已经无法正常运作，袁世凯顺势下令解散国会。1914年2月28日，袁世凯下令解散各省自治会和议会。从中央到地方，所有的监督机关和立法机关全部报销。接下来让我们跳过一些关键词，比如21条，比如章太炎，我们加快速度。下一个关键词叫舆论。1914年12月22日是冬至，袁世凯下令恢复大清王朝的祭天制度。那一天他穿了一套奇怪的礼服。

0: 在众人的簇拥下来到了天坛。眼尖的人立刻发现袁世凯的礼服上绣着12条龙。在祭天结束后5天，中华民国大总统法颁布，其中规定大总统一届任期为10年，连任不受限制，总统死后的继承人由现任大总统推荐，大总统会在世的时候将推荐人写在一张金简上，藏在一个石室里。那这还是大总统吗？这不就是皇帝吗？没有人知道袁世凯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想做皇帝的，但这种迹象随着1914年年末的祭天之后，到了1915年愈发明显起来，尤其是舆论的造势。首先被大家知道的一个名字是个美国人，他叫古德诺。恐怕没有一个外国人能像古德诺那样稀里糊涂的就成为了后世指责的对象。为什么呢？因为这位曾经参与过纽约市宪章起草的专家，这位政法学教授在1913年写了一篇论文叫《共和与君主》。在这篇文章里面，古德诺表示中国人缺乏必要的政治和文化教育，没有宪政知识和民主常识，所以必须君主专制先行，然后慢慢过渡到宪政。君主不但要世袭，还要由长子来继承。没有证据显示古德诺有什么特别的动机要写这篇论文，可能只是作为他自己在中国的感受随便写写而已。但是当时他作为民国政府顾问的身份，而这篇文章在那个敏感的时刻出台，顿时引起了舆论的沸腾。据说袁世凯在看到文章后给古德诺送去了一笔稿费，足足50万大洋。而第二个人是个中国人，他的名字叫杨度，我们之前有专门的一篇来说过他，有兴趣的可以去听一下。杨度也写了篇文章叫《君宪救国论》，就是君主立宪的君宪。除了用的语言不同之外，他的观点和古德诺的文章如出一辙，那就是中国的国民没有开化，不适合共和，适合君主立宪。但是谁都知道君宪其实是有君没宪。袁世凯看了杨度的文章之后，亲自提了块匾额让人给杨度送过去，上面写了4个大字旷代异才。然后是第三个人，他的名字叫严复，我也专门有一篇说过他，有兴趣的可以去听一下。没错，就是那个翻译天演论的严复。当时的杨度找到他，希望他一起参加鼓吹袁世凯复辟的筹安会。严复一开始是拒绝的，尽管他一直反对共和，但是呢也担心复辟帝制会带来动荡，但是最终严复点头答应了。于是这位崇尚进化、强调物竞天择的知识分子最终出现在了支持袁世凯称帝的筹安六君子名单中。第四个人叫梁士仪，时任总统府秘书长的梁士仪素来是与杨度明争暗斗，互有损伤。眼看杨度的筹安会风生水起，梁士仪坐不住了，袁大总统如果真的称帝的话，他的功劳会体现在哪里呢？于是梁士仪就组织了一个全国请愿联合会，宣称如果袁世凯能够称帝，是40000000人之福利与光荣。在梁士仪组织的那些全国请愿团中，出现了一些特别的团体，比如人力车代表请愿团、北京乞丐请愿团、妓女请愿团。当这些可能连君主立宪四个字都不会写的请愿团成员们在北京各处奔走相告，呈上劝进表的时候，你可能真的会觉得大概袁世凯就是真命天子了吧。在汹涌的劝进浪潮中，有没有清醒的声音呢？当然有。有一个人写了一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直接点名杨度等人所谓的君主立宪是有君无宪，并且告诉大家国体如果随便变来变去必然大乱。袁世凯在知道这篇文章后，派人送去了20万大洋，条件是请不要发表。结果那20万大洋被原封不动地退了回来。写这篇文章的人叫做梁启超，但是一个梁启超的声音早已淹没在各种奇形怪状的劝进呼喊声中。人有时候就是这样，周围一圈人给你呈现和反馈的东西，一旦次数多了，你就会觉得世界就是这个样子的，而且你会觉得那就是民意。 踌躇满志的袁世凯觉得时机已经成熟了。终于到了最后一个关键词，称帝。1915年10月25日，全中国开始选举国民代表。3天之后，这些代表将针对中国的国体进行投票，是共和制还是君主立宪制。有意思的是，各省的代表投票并不是聚集到北京的，而是在各省督军的安排下自行组织投票。各省的投票点和投票方式惊人的相似，比如每个投票点中餐和西餐都有，各种酒类香烟敞开供应，甚至还有歌妓伴唱。又比如每个代表进入投票点都要经过军队的刺刀列队。还比如所有的选票上同意或不同意必须真实写上自己的名字，旁边有专人紧盯着你写选票。还有投票的时候不允许有交头接耳，速度稍慢旁边就会有人催促，甚至还会有士兵拉枪栓。1915年12月7日全民公决结束了，1993张代表4万万中国同胞的选票全部赞成恢复帝制。然后就是各省的推代书，这些推代书也将成为传世的经典。所有的推代书从格式到内容完全是一样的，并且一律是45字，一个字不多，一个字不少。因为在此之前，袁世凯的人已经通令各省，一个字也不许多，一个字也不许少。那按照流程，接下来袁世凯应该是推辞了，人总是要谦虚一点的嘛。在参政院将各省的推代书连同一封总推代书一起呈现给袁世凯的时候，袁世凯表示诚惶诚恐，希望大家再考虑一下。下面的人当然知道这是必经手续而已。第二封推代书在假模假样等待了一段时间后，立刻又发到了袁世凯的手里，称如果我皇帝仍固执谦退，辞而不居，那么全中国的老百姓都要落坠深渊。因为什么呢？因为人民不可以无主。袁世凯说这那哎呀好吧。按照古礼，袁世凯应该是推辞3次才能同意的，但是他等不及了。1915年12月13日，一个简陋的登基典礼在中南海居仁堂举行。身穿大元帅服的袁世凯接受在京官员的朝拜。谁也不知道朝拜应该行什么礼，于是有鞠躬的，有跪拜的，还有人喊了一声皇帝万岁。那典礼为什么简陋呢？因为这不是正式的。袁世凯准备在1916年的开年办一次隆重的正式的登基大典，为此他还准备了一套价值30万元的龙袍，外加一个价值40万元的龙座。但是袁世凯没有等来那一天。1915年12月25日蔡锷在云南打响了反袁第一枪，发动了护国战争。一时之间，当初那些曾经签名劝进的将军督军，包括袁世凯的北洋军亲信，纷纷响应。1916年3月袁世凯宣布取消帝制，这个还没有正式坐过的皇帝宝座他一共只拥有了83天。1916年6月袁世凯因尿毒症抑郁而终。临终的那一刻，全国已经是排山倒海的反袁之声。在病榻前众叛亲离的袁世凯是否会想起他曾经的对手孙中山？在之前与孙中山的所有较量中，袁世凯几乎是碾压般的获得胜利。但是在自己油尽灯枯之际，他是否能够领悟到孙中山的一生其实只凭4个字就足以在精神上超越他整整一个境界？而那4个字就是天下为公。好了，今天的篇幅有点长，就不说馒头说了，让我们下期再见。
1: 历史不是一个个简单的年份，历史也不是一串串冰冷的数字，历史不仅有深度有厚度，其实也有温度。行事有态度，做人有温度。我是馒头大师，欢迎来到历史的温度，让我们读懂过去，活好当下，看见未来。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馒头说历史的温度。上周呢因为感冒请假了一次，不好意思，那这次呢我们继续。我之前啊曾在馒头说这个微信公号里面写过一篇关于敦刻尔克大撤退的文章，那著名的导演诺兰呢也拍过一部敦刻尔克的电影。当时就有很多读者问了一个问题，就是敦刻尔克大撤退之后啊后面发生了什么事。其实啊，很多法国士兵从敦刻尔克撤退以后，随即在一周以内又返回了欧洲战场，而撤回本土的英国人呢，他们可能连重返欧洲的机会都没有了，因为他们立刻就陷入了一场炼狱般的苦战。有不少人说英国人在敦刻尔克大撤退中啊坑了不少法国人，但是在这场战役中他们没有任何所谓坑队友的理由了，因为这一次他们保卫的是他们自己的祖国，昔日所谓的日不落帝国已经是无路可退。1940年6月4日，代号发电机行动的敦刻尔克大撤退落下帷幕。英法联军在那片沙滩上奇迹般的撤走了近34万士兵，这固然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但是他们也狼狈的把几乎所有的重武器都留在了沙滩上。6月4日之后，摊在英国首相丘吉尔面前的是这样一本账。整个英伦三岛只剩下500门火炮和200辆坦克，而空军只剩下700多架战斗机和500多架轰炸机。骄傲的英国人终于被逼到了悬崖边，而这一切都是他们为自己当初的退让付出的代价。因为当初和法国一起实行绥靖政策，几个月之内西欧大陆就已经插遍了纳粹旗，英伦三岛瞬间成为了风雨飘摇下的最后堡垒，而他们现在必须依靠这份惨淡的家底迎来士气正旺的纳粹德国的最后一击。但是希特勒还在犹豫，一方面他知道尽管德军在陆地上已经占据了绝对优势，但是面对海军立国的英国，他们绝对没有把握在不付出重大伤亡的前提下越过风高浪急的英吉利海峡强行登陆英伦三岛。而另一方面，他自始至终的主要目标是东方的共产主义苏联，尽管双方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还墨迹未干。在这样的情况下，希特勒迫切的希望能够诱降英国政府。那么英国会投降吗？从当时的情况来看，真的不是没有可能。当时英国的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毫不掩饰自己的观点，他说英国已经输了。而负责外交事务的副国务大臣理查德巴特勒对当时在伦敦的瑞典外交官说的话更赤裸裸，他说倘若条件合适的话，那么任何能够达成妥协和平的机会都不会被忽视。就连旁观者也不看好英国人。时任美国驻英大使的约瑟夫·帕特里克·肯尼迪在1940年7月31日向美国国务院报告，纳粹德国空军拥有把英国皇家空军打得无法再执行任务的战斗力。而在法国投降之前一直担任法国军队总司令的马克西姆·魏刚将军的话更不给面子，他说在3个星期之内英格兰的脖子就会被拧断，就像只小鸡仔一样。一切的迹象似乎都在表明英国人不想或者没有办法再打下去了。但是让希特勒头疼的是，他们碰到的不是英国前首相张伯伦，而是现任首相丘吉尔。丘吉尔的一生无疑也有不少的争议，但是他有一个特点无论他的敌人和朋友都认同，那就是这个家伙是个彻头彻尾的硬骨头。永远永远永远不要投降，这是丘吉尔反复强调的话。他把英国国内可能导致投降的因素全都一一掐灭，甚至做好了成立流亡政府的准备，反正坚决不投降。于是希特勒只能选择动手。1940年7月6日希特勒向德国空军元帅格林签发了进攻英伦三岛的作战计划，那就是著名的海狮计划。至少是在最初，海狮计划和海一点关系也没有。为什么呢？

因为德国的空军元帅格林在敦刻尔克之后再次向希特勒拍了胸脯，他说只需要动用德国空军的力量就足以摧毁英国的所有抵抗能力和意志。格林的保证确实很对希特勒的胃口，要实施在英伦三岛的登陆必须要先摧毁英国皇家空军，夺取登陆时的绝对制空权，如果顺带能直接摧垮英国人的斗志，那是再好不过的事了。格林之所以有这样的信心，也是因为他确实对比过双方的空军实力。当时德国可以调用进攻英国的空中打击力量是三个航空队共2669架作战飞机，其中战斗机和轰炸机各占一半，而英国皇家空军的所有飞机数量还不到德国人的一半。1940年7月10日，英国和德国的第一场空中较量其实已经开始了。那一天，围绕一支英国的船队，英国皇家空军和德国纳粹空军在英吉利海峡上空开始了第一场缠斗。结果是英国飞机被击落10架，德国被击落13架。这个战果其实已经可以敲醒格林了。英国皇家空军绝对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对付，但是格林其实也没有退路了，他下令手下的空军倾巢而出。从1940年7月10日起，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最大的空战不列颠空战就此拉开帷幕。空战的第一阶段，德国空军就没有讨到便宜。在这个阶段，德国计划利用优势的空军力量大量袭击英国的护航船队和南部港口，试图引诱出英国皇家空军的主力一举歼灭。但是英国皇家空军歼击航空兵司令修道丁将军却完全不上当，他精打细算地调控着手底下为数不多的战斗机机群和高炮部队，把每一架战斗机的战斗能力都发挥到了极致，并且坚持维持着大约250架作战飞机的后备队一直不用。道丁将军深知己方在飞机数量上是处于劣势，所以他反复强调，对那些德国飞行员而言，我们的小伙子必须一个打下他们五个。而这个时候，英国的第一个优势已经开始显示出来了，那就是他们的飞机性能绝不逊色于德国飞机。经过闪电战的一系列战果，德国的斯特卡俯冲式轰炸机让很多对手都胆颤心惊，而他们还拥有 BF-110 战斗轰炸机以及公认的一流战斗机 BF-109。 不过这里要插一句话， BF-109 有个问题，就是它的航程太短，在它飞临伦敦上空后，航空燃油只够战斗10分钟就必须要撤退。而德国空军碰到的对手是英国皇家空军的飓风式战斗机以及更为彪悍的喷火式战斗机，尤其是在当时同处世界一流水平的喷火式战斗机，毫无疑问已经成为了不列颠空战的标志。8月15日，发现在空战中丝毫占不到便宜的格林宣布当天为英日。那一天，德国空军出动2000多架次，为整个不列颠空战中最多的一次。整个英伦三岛的上空到处都是密密麻麻的纳粹作战飞机机群。但是那天的战果是，英国皇家空军以损失34架飞机的代价击落了德国75架飞机。1940年8月23日不列颠空战的第一阶段宣告结束，德国人几乎每天都出动1000架次以上的作战飞机，却换来了这样一个结果：德国损失290架飞机，而英国人只损失了114架。按照希特勒下达的指示，1940年9月15日德国的登陆部队就应该开始发动进攻了，但是英国的空军根本就没有被打垮。1940年8月24日不列颠空战的第二个阶段开始了，英国人发现自己明显开始吃力起来，因为德国人改变战术了。在经过第一阶段的激烈绞杀之后，德国人发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英国人的飞机越打越多。这就是英国的第二个优势，工业制造能力。一场战争只要没有打成速战速决，那说到底就是拼双方的国家制造能力和动员能力。这也是后来山本56即便偷袭珍珠港成功

0: 之后却依旧如履薄冰的原因，因为美国的制造能力实在是太强了。而英国虽然在一战后元气大伤，但毕竟还是老牌的帝国主义强国，工业制造能力的基础依旧是在的。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1940年7月整个英国皇家空军只有1300架作战飞机，而到了8月一个月之内，工厂就生产交付了1600架作战飞机，其中包括470架飓风和喷火式战斗机。面对这样一个情况，德国空军决定转移轰炸目标，轰炸英国空军的基地和所有飞机制造厂。这一招真正戳到了英国人的痛处，英国皇家空军开始为了保护飞机制造厂疲于奔命。后来很多人分析啊，如果不是英国人有一个秘密武器，那么不列颠空战可能打到第二个阶段，英国空军就完全被摧垮了。这个秘密武器就是英国人关键的第三个优势，雷达。英国从1930年代就着手开始了能够在24小时监控本土空域的计划。1935年，英国无线电工程师沃森瓦特利用无线电波在传播途中遇到金属物体就会反弹的原理，把无线电探测原理变为了一门实用技术。虽然这门技术啊对不列颠空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不过它到1943年才获得了正式称号，那就是雷达。雷达对英国皇家空军的最大帮助就在于它能够准确地预判和监测到德国纳粹空军何时飞临英伦三岛的空中警戒线，从而让皇家空军的飞机能在正确的地点和正确的时刻起飞迎敌。但是即便有雷达的帮助，英国人在第二阶段也开始有点撑不住了。在第二阶段，德军每天出动的飞机都在1000架次以上，而英国皇家空军的飞行员一直处在高度的紧张状态，有时候一天就要出动几次，精疲力尽。而地面的维修人员日夜抢修，很多人直接是晕倒在工作现场。更要紧的是，开战以来，英军已经有103名飞行员阵亡，128名重伤，伤亡总数占到全部飞行员的四分之一。在富有经验的飞行骨干大量伤亡的情况下，一些年仅20岁左右的青年就已经是算老牌飞行员了。在第二阶段，尽管德军损失了352架作战飞机，但是英国皇家空军也有195架飞机被击落，171架被重创。同一时间里，由于飞机制造厂被持续轰炸，英国生产出的新飞机加上修复的飞机总数只有269架。这也就意味着更新的飞机数量已经是抵不上损耗的飞机数量了。更致命的是，英国南部五个最重要的机场都被严重破坏，七个空军指挥中心被摧毁了六个。连丘吉尔后来都不得不承认，在那段时间，胜利似乎在离英国人远去。虽然德国空军的损失数量更大，但是他们的整体数量优势开始发挥了出来。再这样耗下去，英国人肯定会被拖垮。但是谁也没有想到，8月24日12架德国轰炸机阴差阳错地改变了战局。1940年8月24日这一天，12架执行轰炸任务的德国轰炸机在英伦三岛上空迷航了。虽然迷失了方向，但是敬业的德国人坚持要把飞机携带的炸弹扔完才肯返航，于是他们就找了一座大城市的市中心，把炸弹倾泻而下，而那座城市就是伦敦。丘吉尔震怒了，就好比两个人打架，说好不打脸的，其中的一个人先抽了对方一个耳光。8月25日，按照丘吉尔的指示，81架英国皇家空军的飞机飞临柏林上空，丢下了报复性的炸弹。虽然这次空袭对柏林造成的伤害是微乎其微，但就像日本当初本土被中国飞机撒传单一样，对德国人造成的心灵上的震撼是巨大的。元首是向我们保证过的，我们的家园是绝对安全的，但是现在居然遭到了别国的轰炸。而且丘吉尔还不肯罢休，在8月28日和8月31日又两次派飞机空袭柏林。这回轮到希特勒震怒了。9月3日， 格林召开了参谋长会议，传达了元首的指示。从9月7日开始，德国空袭轰炸的重点转为伦敦。希特勒已经放出话来，如果英国人投下1000公斤的炸弹，那么德国空军就要10倍、100倍乃至千倍的回报。但是这道命令和希特勒当初在敦刻尔克下令停止追击一样，又造成了一个重大的战略失误。从9月7日开始，连续一周，德国空军开始不分昼夜地向伦敦发动空袭，整个伦敦陷入一片火海之中。而这个时候，英国人的第四个优势就显示了出来。这个优势其实全世界被侵略国家的人民都有，那就是保家卫国的意志。整个二战期间，在英伦三岛之外，英国人的作战意志实在是有待商榷。但是一旦战火烧到了本土，作为被侵略的一方，所有的英国人保卫自己家园的斗志被瞬时点燃。尽管希特勒原本以为轰炸伦敦是能够让英国人屈服的，在伦敦被轰炸过的废墟上，英国人为了表示自己没有被吓到，很多店铺白天照常营业。一家裁缝店在空袭中照样挂出了今日照常营业的招牌。经过一夜轰炸，人们在第二天看到了裁缝店的招牌换成了今日更加要照常营业。伦敦虽然遭到了狂轰滥炸，但是英国皇家空军却因此迎来了转机。由于德国空军转移了轰炸目标，英国南部的空军基地和飞机制造厂得到了可贵的喘息之机。整整一周，虽然伦敦承受住了狂轰滥炸，但是英国皇家空军出产的新飞机终于又能够超过损耗的飞机数量了。9月15日，德军派出了200架轰炸机和600架战斗机组成的庞大机群直扑伦敦。海峡对岸经过8天休养的英国人也亮出了全部家底，他们把能飞上天的飞机全都派了出来，300多架战机分波次升空迎敌。这场空战持续了整整一天，英军损失了33架飞机，而德军损失了68架飞机。这场战斗成为了不列颠空战的转折点，亲自坐镇指挥的丘吉尔把这一天定为不列颠空战日。而希特勒和格林终于认识到，空战根本不可能征服英国人。等到不列颠空战进行到第四个阶段的时候，德国人已经是力不从心了。一方面，德国人在战后才知道，除了雷达之外，英国人还有另外一个制胜的法宝，那就是破译密码。以图灵为首的专家小组成功破译了德国人以为万无一失的恩格玛密码机，这使得德国每一次空袭行动的时间、地点和相关部署，英国人都提前获悉。而另一方面，如果说飞机的损失还能够接受的话，那么优秀飞行员的锐减让德国人也感觉撑不下去了。在之后的几个月，德国人的轰炸基本上都是像走过场一样，因为1940年12月，希特勒已经开始着手筹备全面进攻苏联的巴巴罗萨计划。到了1941年5月10日，德国发动了对伦敦的最后一次空袭，然后就偃旗息鼓。1941年6月22日，德国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全线进军东线，再也不可能顾及对英国的空袭了。换句话说，希特勒的海狮计划其实是等于宣告失败。那么，这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空战结果如何？整个不列颠空战期间，德国一共派出了超过4000架作战飞机，英国大约是2000架左右。最后，德国损失了超过一半的飞机，而英国损失了995架。最让德国人受不了的是，超过5000名经验丰富的德国飞行员在这场空战中殒命、被俘或者失踪，英国是阵亡了1956名，而德国的飞行员的损失为他们后来空军的衰落也埋下了一个伏笔。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德军的首次受挫。而无论如何，英国成为了二战中西欧大陆坚守下来的最后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堡垒。后来在一次对加拿大会议所做的讲话中，丘吉尔引用了当初法国卫刚将军在不列颠空战爆发前的那句预言， 就是那句英格兰的脖子会被拧断，就像小鸡仔一样。丘吉尔说了一句话，说但是我们有很多小鸡仔，很多脖子。好了，下面进入馒头说时间。相信啊，很多和我一代的这个读者啊，会和我一样，对这个不列颠空战的最初印象都是来自于小时候看的一部译制片电影，叫做《伦敦上空的鹰》。不过啊，长大后再回过头来看这场空战的各种史料，会发现英国人最终能笑到最后啊，科技或者说国防工业的整体能力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正如前面说到的那样，英国皇家空军之所以能在数量的劣势下死死咬住德国纳粹空军，乃至最后获得胜利，有好几个因素是和科技息息相关的，比如飓风式和喷火式战斗机，比如雷达，还有图灵领衔的密码破译。对了，还有值得一提的是啊，在整个不列颠空战中，英国人使用的是辛烷值为100的高辛烷值航空汽油，这种汽油啊，可以使得他们战斗机的发动机输出功率从1000马力直接提升到1300马力。在现代化战争中啊，科技的力量往往是决定生死的力量，这种技术上的差别在空战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人的主观力量。记得在《伦敦上空的鹰》这部电影里面，有一幕让我印象深刻的镜头，一位英国皇家空军的将军在危急时刻自己跳进了战斗机机舱，升空迎敌，最终是战死沙场。尽管在整个二战期间，英国军队在全世界各个角落的表现基本上都是乏善可陈，甚至是被人鄙视的，比如说在与中国远征军协同作战的缅甸战场，但是在保卫自己国土的战斗中，我完全相信他们能够迸发出这样的血性和能量。其实换作任何一个被侵略的国家都是这样。这也不得不让我想起抗战期间的中国空军。比起英国空军，当时的中国空军无论从数量还是从科技研发能力都远远落后于日本，我们甚至连一架飞机都造不出来。但即便如此，当时在中国属于凤毛麟角的精英的中国飞行员们，还是驾驶着战机义无反顾地起飞作战，血洒长空。所以在这里最后啊，做个建议，如果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回听第94期的节目《远去的飞鹰》，再回顾一下中国飞行员在抗战中的故事。仅以此节目纪念所有在反法西斯战场上献出自己生命的飞行员们。好了，这一期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期再见。假，因为那个感冒还是比较严重啊。那个关注我馒头说微信公号的朋友应该知道，上周五的推送啊也请假，也是因为感冒。那有的读者就在后台留言说啊，馒头大师很敬业啊，因为在上周五啊，我更新了音频节目《二战风云》的第一期，但其实不是这样的啊。正好和大家介绍一下我这档音频节目的制作流程。那每周五的节目呢，其实我是要提前五天，在上一个周日啊加班，要到办公室去修改文稿，还有录音，然后呢把这个初步的录音交给我的同事去剪辑配乐，大概需要前后四天左右的时间，然后呢还要校对检验进一步的修改，保证周五上午能和大家见面。所以说我现在录这档音的时候啊，其实是周一，感冒还没有好，所以说就没有办法录音。但是如果说我这个最初的这个样本不交出来的话，再往后拖我的同事剪辑工作就来不及了，所以说就只能这个周五请假一次啊。那么在这里和大家说声不好意思啊，我们争取下周见啊，谢谢大家的支持。
1: 历史不是一个个简单的年份，历史也不是一串串冰冷的数字，历史不仅有深度有厚度，其实也有温度，行事有态度，做人有温度。我是馒头大师，欢迎来到历史的温度，让我们读懂过去，活好当下，探明未来。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馒头说历史的温度。今天的我们这期寸雪河山呢，有一些特别，它讲的并非是你们已经习惯的那些悲壮战场的故事，

讲另一个特殊的战场和一群特殊的人。1939年1月2日，位于山西省的八路军前方总指挥部举行了一场特别的元旦迎新集会。之所以说是特别，是因为在迎新集会的舞台上出现了三个日本人。在抗日战争进入到艰苦时期，八路军刚刚成立不久的前方总指挥部集会上出现三个日本人，不得不说是一件引人注目的事。这三名日本人不仅仅登上了舞台，其中一个叫前田光繁的日本人还站到了话筒前发表了讲话。前田光繁的发言时间不长，但内容却让人侧目，主要就是三点。第一，八路军让我们获得了新生。第二，坚决反对日本法西斯发动的侵华战争。第三，要求参加八路军。前田光繁的发言完毕，八路军总司令朱德走上了讲台，与三名日本人一一握手。面对台下所有的八路军官兵，朱总司令说，我代表全军欢迎三位日本青年参军，这三位日本青年参加我军，证明了我军俘虏政策的正确。今天只有三个人，明天便会有几十人、几百人。话音未落，台下掌声一片。前田光繁和他身后的小林武夫、冈田义雄齐刷刷立正，进了一个标准的中国军人军礼。这三个人由此成为了抗日战争期间第一批日籍八路军。无论是国民党军队还是共产党军队，在抗日期间都有一点共识，那就是日军的俘虏不好抓。1938年的台儿庄血战，中国军队歼灭日军10000多人，但也只抓到了700多个日军俘虏。1937年的平型关伏击战，原先准备抓一批俘虏的八路军，最终一个日军俘虏也没抓到，让指挥作战的林彪大感意外。时任115师343旅686团的团长李天佑参加了平型关伏击战，他曾回忆说，我一营一个电话员正沿着公路查线，看见汽车旁躺着一个半死的鬼子，他跑上去对那个鬼子说，交枪不杀，优待俘虏。没等他说完，那家伙扬手一刺刀刺进了电话员的胸部。有的同志想把负了重伤的日本兵背回来，结果自己的耳朵被敌人咬掉了。更有的战士去给哼哼呀呀的鬼子裹伤，结果反而被敌人打伤了。那么为什么有日本人不仅仅做了俘虏，还志愿加入八路军为中国人作战呢？从客观上说，还是很有几点原因的。首先，尽管日本当时举国陷入了军国主义的狂热之中，但毕竟不是每一个人都心甘情愿踏上陌生国土作战的，甚至有些人并非是作战人员。比如发言的前田光繁，他就是1937年作为满铁员工被派到中国的。1938年在河北邢台双庙车站监工的他，在睡梦中就被八路军俘虏了。其次，即便是当初抱着为天皇而战的信念加入部队，但有些人实际参军后发现现实和想象有巨大的差距。比如后来成为俘虏的日本华北派遣军的小林宽成，他在日本时是一名僧人，在新兵入伍的第一天就因为戴眼镜被长官无缘无故用皮鞋抽了一顿耳光，理由仅仅是看上去有文化，肯定很傲慢。这种上级欺负下级、老兵欺负新兵的现象在当时日军中很普遍，有些日军的新兵甚至因为忍受不了而切腹自杀。此外，日军的底层士兵待遇也很差。根据后来被俘的大阪师团的小林清回忆，他曾经声称自己因为有一次丢了一根有天皇菊花徽章的绣衣针，就被班长抽了40下耳光。而他当时作为上等兵，一个月的薪饷也就10块2毛4日元，其中3元是必须扣除的储蓄金，5元是必须要买的公债，剩下的钱买了几包香烟后就所剩无几。而长官还要克扣下级士兵的薪饷，甚至出现冒用下级士兵的名字将他家乡寄过来的钱款贪污。第三，踏入中国战场后，不少日本士兵亲眼目睹自己战友在别国土地上奸淫烧杀，感到无法接受。小林宽成回忆，有一次他和班长等几个人外出，
迎面走来四个中国男人，班长随即下令叫小林上去练刺刀。他回忆说，班长叫几个人上去抓了一个中国人，命令我上刺刀刺那个人的胸膛，那个中国人抓住了我的刺刀，我不敢刺下去，结果班长一上来就把那个人踢倒在地，然后把刺刀直接插入了他胸口，活生生一个人就被这么刺死了。小林至今还记得那个村子名字叫铜陵村，趁那一幕给他带来了巨大的震撼。最后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厌战和思乡的情绪。在侵华战争全面爆发之初，日本军方给官兵们宣传的是速战速决，日本士兵的心气也很高，所以很少有投降的人。但是历经淞沪会战等一系列血战之后，日军虽然在中国战场进展超出预期，但始终无法迫使中国投降，反而陷入了战争的泥潭。在进入相持阶段之后，那些本来就没有被彻底洗脑的日本士兵对战争的性质和目的信念开始产生了动摇，对自己未来的生死开始感到担忧，战斗意志开始逐步瓦解。那么就因为这些客观因素，那些日本人就会拿起武器去阻止乃至抵抗自己的同胞了吗？必须要承认的是，共产党军队的俘虏政策在主观上也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事实上，无论是前田光繁还是小林宽城，那些后来成为八路军的日本人，在一开始被俘虏时想到的都是两个字，自杀。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所谓的忠君报国思想，更是因为日军一直向他们灌输的就是中国军队虐杀俘虏。一想到自己军队在中国做了那么多的恶，他们想想也觉得肯定是凶多吉少。但也恰恰是之前的宣传，让他们在被俘后的心理上感受到了巨大的反差。前田光繁在被俘时也就是挨过一记耳光，因为俘虏他的八路军战士实在是太恨日本人了。在此之后，他被安排与曾留学过日本的八路军129师政治部敌工科科长张香山同住一个窑洞，每天他吃的伙食是馒头加有肉的炒菜，而一般的八路军战士只能吃小米饭加野菜汤。张香山每天都会和前田讲八路军的政策以及日军侵华的本质，并对他说，我建议你先了解一下八路军，好不容易来了，体验一下我们的生活有什么不好？日本不是有句俗话说，舍命是最愚蠢的吗？不要急，可以多用些时间慢慢考虑，如果你想回去，就让你回去。被俘虏的日军士兵有一个共同的回忆，那就是八路军非常尊重俘虏的人格，不虐待他们，也不会动他们的随身财物，这和抗战初期八路军就颁布的俘虏政策有很大的关系。俘虏政策规定了六条：第一，不杀敌军俘虏，优待俘虏；第二，不取俘虏财物，为军用品没收之；第三，医治敌军伤兵；第四，在可能的条件下将俘虏放回；第五，愿在我部队服务者给予适当工作；第六，不干涉俘虏的宗教信仰。这些政策在实际运用中都被切实执行，这也使得日本俘虏在长时间和八路军相处之后，不仅在情感上被打动，在思想上也发生了改变。原日军中尉医官山田一郎被八路军129师俘虏一年半，之前他一直在策划逃跑计划。他曾经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一年半的时间，心里一直隐藏着一个秘密计划，那就是逃跑，把我的行动报告给日军，然后死掉。不管八路军怎样热情地对待我，我都无动于衷。但是有一次他发高烧三天三夜，在八路军医生的细心照料下脱离了危险。当他醒来后，守候在他身旁的是129师师长刘伯承，手里还拎着一桶当时在八路军很珍贵的酱菜。山田一郎在日记中写道，我睁开眼向外望，从坏了的窗纸处可以看见太行山山峰的积雪和蓝色的天空，积雪在阳光下放出耀眼的光，那一瞬间不知为什么，我的心中一种新生的感觉如同泉水一般涌了出来。
当然，鉴于日军对本方被俘虏士兵的严酷态度和审查制度，不少日本被俘士兵也不愿意再回去。当时也确实曾有过一例，一名被俘的日军士兵坚决要求回去，八路军放行，但归队后他被长官严酷虐待，并要交军法处判刑，最终他又逃出来，重新向八路军投诚。前田光繁就说过一句话，他说八路军是其他军队无法相比的不可思议的军队，一到八路军的部队就会被他们的优良作风吸引住，再也不想离开这支队伍。那么那些成为八路军的日本籍战士主要做什么呢？首先是发挥他们自己的特长。由于日军的武器装备比中国军队先进不少，所以不少有技术特长的日军俘虏最后成为了八路军中的技术骨干。比如小林清在日军部队中是机枪手，也会操作掷弹筒。当时的掷弹筒对八路军来说还属于比较先进的武器，缴获来了但不会用，小林清就成了教授使用这些武器的教员。前田光繁本身就有技术底子，在抗日战争结束后，他还奉命来到了解放军的东北航空学校担任日工科长，负责政治思想工作。因为当时航空学校的教员、技师、飞行员都是原关东军日本航空教练大队的成员，他间接帮助航校培养出了一批优秀的中国飞行员。其次呢，就是利用自己是日本人的身份做最有说服力的反战宣传。1939年11月7日，前田光繁等7名日本人在八路军总部成立了觉醒联盟，并创办机关刊物《觉醒》。这是在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成立的第一个日本人的反战组织。消息很快传遍了八路军、新四军和各个抗日根据地。随后，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在华日人解放同盟等组织陆续建立，遍及敌后各个抗日根据地。觉醒联盟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针对日本士兵编写、印刷、散发了100多种宣传品，促进他们的觉醒。还有就是亲自上前线送慰问带和对日军喊话。给前线官兵送慰问带是日本的风俗，在侵华战争发动初期，日本的士兵平均每年能收到8到12只慰问带，里面装的食品和物品也比较高级。但是随着日军陷入战争泥潭，慰问带的数量和质量是直线下降。在这样的情况下，八路军开始给日军制作慰问带，里面有烟、酒，但主要是各种反战标语和宣传话。在日籍八路军的顾问和建议下，慰问带里的宣传话专门针对日军士兵的痛点，比如穿和服的女子、富士山的风景等等，希望他们意识到自己离开家乡侵略他国是多么的不明智。每年四月左右，给日军的慰问带中甚至还会放进几只樱花。一开始八路军也会在日军据守的碉堡前喊话，但内容大多是打倒军部和资本家政府、举行兵变、到八路军中来这些比较生硬的口号，效果不佳，甚至还会引发日军士兵的反感。日籍八路军加入喊话队伍后，情况立刻发生了改变。1943年深秋，日籍八路军石田雄到山东文登县城据点喊话。石田雄上来并不喊口号，而是用优美哀伤的男高音缓缓地唱起了一首日本的歌曲。歌词是这样的：夜半人静月更明，寒光斜射照进窗，期待在渺茫异国的丈夫啊，妻子和孩子非常的寂寞和悲伤。歌声随风吹进碉堡，原本还在开炮射击的碉堡变得寂静无声，日本士兵包括军官都在静静的听歌。同为日籍八路军的秋山良照是觉醒联盟暨南支部的创始盟员，文章写得很好，还能画一手好画。秋山经常和日军通信，收到的来自对方日军的信垒在一起超过了一尺，以至于后来有其他日籍八路军去日军碉堡喊话，对方还会有人问秋山军在哪里，他还好吧。由于秋山的攻心力实在太强，日军还专门下令通缉秋山良照，悬赏是连升2级和奖励10000元。在被八路军俘虏的日军中，
有一半人表示见到过八路军发送的慰问带，有20%的人听过喊话，

随津浦铁路队日军工作队在万德西关庄执行任务的时候，被日军重兵包围。眼看突围无望，为了不当俘虏，宫川是举枪自尽，时年27岁。为了抢回宫川的遗体，当时的宫川的中国战友们也是冒了极大的风险，突破了日军的封锁，最终抢回遗体，安葬在根据地内，之后移入了烈士公墓。2014年9月1日，中国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300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中，宫川英男成为了唯一的日本人。原日军驻深县的小队长田中石原在百团大战中重伤，被八路军俘虏，经感化教育后成为日籍八路军。1943年5月，田中石原不幸在河北唐县豆腐村被俘，被日军专门押送到北平，由冈村宁次亲自审讯。田中石原不吐一字，最终英勇就义。日籍八路军金野博在1941年7月7日，也就是七七事变四周年的时候，宣誓加入八路军，一直和八路军的敌后武工队在敌占区开展工作。1945年春，金野博在日照县富桐一带被捕，受到酷刑，他被要求说出他开展工作时联络的各种关系，但是他一字不吐，并且表示只要我不死，仍旧会回到八路军去。最终他被杀害。作为金野博没有屈服的一个证据，那就是他随武工队活动期间住过的十多家亲戚户，事后没有一户暴露受害，而他秘密接过头的敌伪军中的人物也没有一个人被受到牵连。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的资料显示，从1937年到1945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华南游击队等俘虏日军6213人，接受投诚日军746人。而据不完全统计，整个抗日战争期间牺牲的日籍八路军、新四军共有36人。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原先的那些日籍八路军和新四军也面临自己的人生抉择。一部分的日籍八路军选择直接回国，八路军方面给出了优厚的路费和安家费。按照小林宽城的回忆，当时共产党给的安家费足够他在东京买栋房子。而一部分的日籍八路军因为工作需要转战东北，变成了日籍解放军，参加了解放战争，甚至之后的朝鲜战争。到了1954年之后，他们也开始陆续回国。只是这批日籍八路军，包括后来的日籍解放军，回国后的日子却并不好过。除了被自己的同胞嘲讽为叛徒，他们在生活上和工作上也非常的困难，大多只能从事一些类似烧锅炉那样的劳苦低薪工作，而且他们还因为有赤化的嫌疑受到了监视。小林宽城在70多岁退休之后，附近一个岗亭的警察跑来对小林说，我们监视你已经几十年了，一直把你当成国际间谍，但是发现你没有做过一次出格的事，现在开始你自由了。小林这才知道自己原来一直是受监视的。不过尽管生活拮据，前年光繁，小林宽城他们却一直组织各种集会，并且到日本全国去发表演讲，揭露日军的侵华本质，呼吁大家不要忘记战争带来的创伤，追求和平。小林他们还专门组织了一个团体，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他们把这个团体取名为椰子会。我专门找人请教过，在日文发音中，如果不是片假名发音的话，椰子的发音有八和四的意思，寓意是八路军和新四军。而这批日籍八路军时刻都没有忘记中国。曾担任115师团政治处干事的符号，后来在1970年代担任了中国驻日本大使。在日本还有当年的日籍八路军托人来问是不是当年的福科长，符号惊喜地请他们到中国大使馆做客，并且问他们想吃什么，而那批日籍八路军就提出了一个要求，包顿饺子。而中国也没有忘记他们。小林宽城后来运气不错，受聘于一家日本航运公司担任翻译。当时由于装卸手段落后，日本的轮船运货到中国港口后，经常要等上好几天甚至半个月才能卸货。公司问小林有什么办法，小林就去中国找了

0: 自己的老战友。后来，目的地的港务局收到了一份通知，小林先生公司的船到码头后优先卸货。2015年9月，小林宽城作为代表受邀去北京出席了中国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纪念活动和阅兵仪式。作为一名八路军的老战士，他还被授予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纪念章。到目前为止还在世的日籍八路军，有资料可查的只有前田光帆一个人了，而他依旧还会唱八路军军歌。好，下面进入馒头说时间。记得第一次了解到日籍八路军的有关事迹时，我自己也觉得很新鲜，因为在我们的印象里，侵华时期的日军士兵都是被彻底洗脑的，让他们做俘虏已经是千难万难，怎么还有理由来打动他们投诚，甚至反过来去劝说自己当初的战友呢？但是确实他们是有理由的，而且很充分。小林宽城在加入八路军后，在山东日照的一个日军碉堡前去喊过话，他是这么喊的：我真正认识到日本是侵略者，跑到中国来杀人放火，强奸妇女，掠夺中国资源，抓中国劳工。你们想一想，中国军队没有一兵一卒跑到日本去侵略，他们为什么跟日军打仗？因为他们要保卫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呀。什么是理由？这就是理由。你再灌输什么为天皇而战，再宣传什么大东亚共荣，侵略就是侵略，这是毋庸辩驳的事实。而同样受中国儒家文化熏陶的日本人，从心底里还是知道《礼记》中“师出有名”这句话的含义的。事实上，由于日军无论武器装备还是战术素养，确实在很多方面要比中国军队高一筹，所以日军的士兵心理上还是有一定的优越感的。如果这是一场势均力敌的绞杀战，甚至本方处于劣势，那么在中国军队的心理攻势下，投诚的日军官兵很可能还会呈几何倍数的增长。但越是如此，也越是显示出前田光帆、小林宽城这批人的可贵。他们不仅在抗日战场上发挥了作用，回到自己的祖国后，其实还是在不断努力让人们不要忘记历史的真相和战争的残酷。2015年，小林宽城在受邀参加了中国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典礼后，他说了一段话：我唯一的愿望就是在有生之年把真实的历史告诉下一代，让更多的人知道日中友好来之不易，要珍惜爱护，切莫让历史的时针倒转。2019年，小林宽城因病逝世，享年99岁。虽然人已逝世，但希望小林君的愿望能够实现，或者能够传递下去。好了，今天这期节目就到这里，让我们下期再见。
1: 历史不是一个个简单的年份，历史也不是一串串冰冷的数字，历史不仅有深度有厚度，其实也有温度，行事有态度，做人有温度。我是馒头大师，欢迎来到历史的温度，让我们读懂过去，活好当下，坦面未来。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馒头说历史的温度。休息了一个长假，我们继续啊。今天呢是民国往事这个专辑这个阶段的最后一集。讲完这集呢，我们又要换一个专辑再说说了。那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一个人的去世，这个人的名字叫孙中山。1924年的10月，冯玉祥思来想去，决定邀请一个人到北京。那时候的冯玉祥应该是志得意满的，他刚刚成功进行了一场让很多人瞠目结舌的北京政变，他兵不血刃地端掉了直系的老巢，逼退了大总统曹锟，顺带赶走了原本按照协议可以留在紫禁城的满清最后的皇室一脉。但即便老江湖如冯玉祥，他盘算了一下，觉得单凭自己的西北军还是吃不住这个局面。关外有虎视眈眈的奉系张作霖， 关内

0: 有刚刚被自己请回来的老上级外加老狐狸惋惜的段祺瑞，还有咬牙切齿准备报仇的直系吴佩孚，外加冷眼旁观的英国和美国，以及等着看好戏的日本。想来想去，冯玉祥只能电请一个人北上，而这个人就是孙中山。那一年，在经历了流亡与颠沛、革命与建国、让位与失望、再次革命与再次失败之后，说屡败屡战的孙中山心里一点都不急，那肯定是假的。毕竟那一年孙中山已经是58岁了。所以接到冯玉祥的电报之后，孙中山其实没有什么犹豫，他随即发表了北上宣言，安排胡汉民代理他的大元帅职位，谭延闿负责北伐事务，然后就带着夫人宋庆龄，另外还有汪精卫、李烈钧、戴季陶以及秘书黄昌谷等20多人，乘永丰舰北上，经香港转乘春阳丸轮赴上海，再由上海取道日本前往北京。在前往北京前，孙中山对自己当时已经是非常倚重的学生蒋介石说过一句话，他说，于此次赴京，明知其异常危险，将来能否归来尚不一定，然于之北上是为革命，是为救国救民而奋斗，又何危险之可言也。孙中山行前在记者招待会以及一些与同志的话别言语中一直提到关于危险的话题，所以让人一直觉得孙中山这次北上，因为知道是与北方政权的政见不合，所以是抱着必死的决心去的。孙中山可谓是猜错了又猜对了。所谓猜错，是因为无论当时各路军阀怎么反对孙中山的意见，但是以孙中山当时的威望，是没有人敢谋害他的。而所谓猜对，是孙中山还是一语成谶了。危及他生命的不是他想象中的军阀，而是他自己的身体。1924年12月4日，孙中山抵达天津的时候，身体已经是出了问题。当时有人猜测，孙中山身体状况恶化是与他之前的日本之行很有关系。孙中山当时一公布行程，就引来了很多人的揣测，明明是从广东去北京，干嘛要绕到日本呢？孙中山当时给出的解释是，京津地区陆路不便，航船又没有好的泊位，所以从日本取道反而更方便。真是这样的吗？当然不是。在辛亥革命前就受日本助力颇多的孙中山，希望在这次北上之前再赴日本去获得一臂之力。他一直有一个幻想，中日能够联合一起赶走在亚洲的英美帝国主义。但是此时正在谋求在中国利益最大化的日本，早已不是当年需要借力推翻满清的那个日本了。而且孙中山提出的中日联合的条件是废除中日不平等条约。试问有哪个日本人敢答应会答应？当时孙中山的苏联政治顾问鲍罗廷并没有阻止他的日本之行。在鲍罗廷后来给共产国际的汇报中，他指出，只有让孙中山亲身感受到日本的态度，才能够击破他的幻想。而日本确实给了孙中山当头一棒。日本外务省亚洲局局长出渊胜次在孙中山抵达日本之前，就明确拒绝了孙中山造访的请求。而孙中山的那些老朋友们也一个个一反常态。日本的政界要人全养义借故不见，商界要人色泽去码头迎接了孙中山，但是以身体不适为借口拒绝与他长谈。而黑龙会的老大头山满倒是蛮愿意和孙中山聊聊废除不平等条约这件事情的，但是有个前提，那就是孙中山要承诺把满蒙拿出来作为交换。所以当孙中山闷闷不乐地从日本抵达天津之后啊，身体就开始感到不适了。他经常发高烧发冷，肝部是隐隐作痛。按照张学良后来的回忆，孙中山是因为不适应北方的寒冷气候着了凉， 感冒加重了。我们的张少帅似乎总是一个乐天派，而事实哪有那么简单。1924年12月31日，在天津休养了近一个月后，孙中山强撑着被人扶上了去北京的火车。当时任北京警备总司令的陆中龄受冯玉祥之命上火车统筹孙中山的保卫工作。陆中龄后来回忆当初在车厢里见到孙中山时的场景，表示自己很吃惊。他说，孙先生当时不是坐着，而是躺在卧铺上，周围环绕着随行人员。孙中山抵达那天的北京，北风凛冽，乌云密布，但是从前门东火车站到外面的马路上，沿途聚集了超过10万的市民和学生，他们都是自发前来欢迎孙中山的。陆中龄当时认为学生聚集太多容易闹事，所以建议孙中山提前一站从永定门下车，但是孙中山坚决不答应。他说，我是为学生和群众来的，我要见他们，请不必担心，学生们即使挤着了我也不要紧的。火车开到前门东火车站，孙中山被人搀扶着下车。陆中龄后来回忆，那一幕他终身难忘。原来七嘴八舌的学生和群众们，在看到孙中山下车的那一刹那，忽然全都安静了下来，整个车站没有一丝声响，每个人都严肃而恭敬地站在那里，只有风吹动欢迎小旗的声音。忽然之间，欢呼声就爆发了，穿过整座火车站，响彻云霄。孙中山在火车站现场发表了短小的演讲，他说，
1: 此来不是为争地位，不是为争权力，是特来与诸君救国的。
0: 随后孙中山就被送往北京饭店，但等待他的不是各路政界人士，而是4名德国医生和3名美国医生。经过会诊，医生们判定孙中山得的是烈性肝病，需要立刻手术。什么是烈性肝病？医生们猜测其实就是肝癌。这里插一句啊，1999年根据当初资料还原，证明孙中山其实当时是原发胆管腺癌转移到了肝部。当时考虑到孙中山年事已高，国民党高层宋庆龄包括孙中山本人都反对手术，最终医生被迫同意孙中山先进行保守治疗。保守治疗20天后，情况越来越糟，孙中山浑身水肿，已经到了吃什么吐什么的地步。医生判断他的肝脏已经是过脓发炎，再不采取措施可能命在旦夕。最终孙中山本人同意手术。1月26日，孙中山被送入北京协和医院，当天下午4点，协和医院外科主任邵乐尔亲自为他进行了手术，但是整个手术只进行了25分钟就结束了。因为邵乐尔剖开孙中山的腹腔后发现，整个肝脏表面大网膜和大小肠上已经长满了大小不等的黄白色结节，结节已经发硬了，将腹脏之器官连在了一起。换句话说，孙中山的肝癌已经扩散到全身了。邵乐尔只能简单用水清洗了肝脏，割取肿瘤的表皮留作化验，就缝上了伤口。第二天，德国医生克里、协和医院院长刘瑞恒、主刀医生邵乐尔联合出具了报告。报告说，孙中山先生所患是肝癌，且已是晚期。虽然已经有心理准备，但是拿到报告的宋庆龄五雷轰顶，痛哭失声。虽然知道希望不大，但一切可能的治疗手段都被运用起来了。一开始对孙中山尝试的是雷射疗法。雷射疗法就类似于现在的放疗，即医生用不同能量的射线照射肿瘤，希望呢能够以此杀死或至少能够抑制癌细胞。当时的雷射疗法刚刚在欧洲起步，还处于实验阶段。在尝试了几天之后，孙中山虽然在一开始略有好转，但是四肢很快又开始浮肿，雷射疗法很快

宣告失败了。于是又有人提议尝试中医，但孙中山本人坚决不答应。他的理由是，协和医院是西医院，在人家西医院这里使用中医是对别人的不信任和不尊重。但是很快孙中山便妥协了。2月18日他被转离协和医院，送往铁狮子胡同5号顾维钧的宅邸。因为当时他留在医院已经没有任何用处了。第一个请来的中医是京城的名医陆仲安。陆仲安是胡适介绍来的，因为他曾经用中药治好了困扰胡适很久的肾炎。陆仲安给孙中山开出了由黄芪、党参等成分的药方，服用后孙中山的水肿竟然真的消了，呼吸、血液循环均恢复正常，饮食也正常，和没有生病时是一模一样。就在大家惊喜异常的时候，22日孙中山又开始腹泻，陆仲安不敢再开药了。第二个请来的是德国精神医学专业的葛新慈，他停掉了中药，希望通过心理治疗来让孙中山康复，毫无疑问也失败了。第三个医生是旅日医生王伦，因为他手里啊有日本新发明的驱癌液，叫做卡尔门加。孙中山的医生们经过化验，发现驱癌液的主要成分有效无效不敢保证，但至少是可以放心使用的，在关键时刻也只能乱抓救命稻草了。孙中山前后注射了5次驱癌液，一开始确实有消肿和体温下降的功效，但是他的腹水却迟迟不消退。等打到第7针的时候，孙中山的腹水反而增加了，王伦也只能承认失败。到了2月下旬，任何心里有点数的人都已经明白，孙中山先生的生命已经是进入了倒计时。医生委婉地提醒孙中山的身边人，你们可以开始准备后事了。2月24日，一直陪伴孙中山左右的宋庆龄被暂时请出了病房。汪精卫、孙科、宋子文、孔祥熙四个人来到了孙中山的病床前，经过短暂的沉默之后，汪精卫先开了口，他说，同志们希望先生能留下一些教诲之言，以便遵照执行。孙中山一听就明白了，这是要他立遗嘱了。沉默良久，孙中山表示拒绝，他说，你们随意去做吧。汪精卫四个人坚持不肯，轮番苦劝，孙中山确实很难说什么。离他到北京才过去2个多月的时间，但是局势已经是大变了。邀请他到北京的冯玉祥已经被排挤出了权力中心，把部队撤到了张家口。借势上台的段祺瑞担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正在努力把权力做实。曾经承诺奉军坚决不入关的张作霖，在日本人的支持下已经挥师入京，而英美日等列强在幕后频繁出牌，寻找自己在中国最适合的代言人。眼前的这个共和国正和孙中山当初设想的那个目标越去越远。想了很久，孙中山终于对汪精卫他们说，我若给你们留下话，会有很多危险，当今有无数敌人正在围困你们，我死之后他们便会向你们进攻，甚至肯定有办法让你们软化。如果你们不被敌人软化，强硬对抗，又肯定会被他们加害，危险也很大。所以我不说是最好，你们应付起复杂的变化能更容易些。如果我说什么话，你们的环境会更险恶。但是汪精卫他们毕竟还是做好了准备。汪精卫说，我们现在预备好了几句，念给总理听，如果总理是赞成的，便请签字，当作总理说的话。如果总理听了不赞成，那么便请总理另外说几句，我们可以代为笔记下来，也是一样的。孙中山想了想，回答说，很好。汪精卫随即将预备好的稿子念给孙中山听，孙中山听后表示很满意，说，好的，我很赞成。那篇就是由汪精卫起草，后来最多人熟悉的国事遗嘱。

0: 这里插一句啊，孙中山一共有三份遗嘱，一份是国事遗嘱，一份呢是家事遗嘱，还有份是致苏联政府遗书。这份国事遗嘱是这么说的：
1: 于致力国民革命凡40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40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于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需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世所至主。
0: 遗嘱定稿后，汪精卫等人准备请孙中山签字，但是此时房间外传来了哭声，那是宋庆龄忍不住在抽泣。孙中山想了想，对汪精卫说：你们暂且收起来吧，我总还有几天生命的。但是死神总是无情的。3月11日，轮到值班的何香凝发现孙中山的眼睛已经出现了散光，便急匆匆地跑去找汪精卫说：现在不可不请先生签字了。在孙中山的病床前，拿着遗嘱，孙科将钢笔递给了自己的父亲。此时的孙中山连提笔都很困难了，一旁的宋庆龄含泪扶起了他的手腕。在遗嘱上，孙中山颤颤巍巍地签上了孙文3月11日补签的字样。随后汪精卫在笔记者下签名，而在场的其他人在证明者这一栏下签了名。此时的孙中山忽然似乎有了力气，对在场的所有人说出了这样一段话：
1: 于此次来京，以放弃地盘谋和平统一，以国民会议建设新国家，务使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实现，乃以顾及所累，行将不起。死生常事本无足惜，但数十年为国奔走，所抱主义终未完全实现，希望朱同志努力奋斗，使国民会议早日成立，达到三民五权之主张，则本人死亦瞑目矣。
0: 在场人无不落泪。3月12日上午9点30分，经历了一夜的挣扎，孙中山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他的最后一句遗言是他反复呼喊的话：和平奋斗救中国。好，下面进入馒头说时间。就在孙中山辞世的那一天，在广东的揭阳县战云密布，对战的双方是孙中山创立的黄埔军校的3000学生军决战孙中山生前曾经的亲密战友陈炯明的20000粤军。这是一场可以决定黄埔军校学生军乃至整个国民党命运的生死一战。这场战役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孙中山的死讯传来，黄埔军全军上下压下电报，密不发丧。这场战役史称棉湖战役。至于战斗的结果，大家都知道了。以寡击众的黄埔军虽然损失惨重，但是最终击溃了陈炯明的部队，一举奠定了黄埔军和国民党的威信和地位，对之后的北伐乃至统一全国产生了重要影响。这篇文章我曾经写过，大家有兴趣可以去馒头说微信公众号查看。在那场战役中出现的一批名字，后来我们都很熟悉：总司令许崇智，党代表廖仲恺，右路军总指挥蒋介石，政治部主任周恩来，教导一团总指挥何应钦。这些人连同当时在孙中山病榻前的那批人，宋庆龄、汪精卫、孙科、宋子文、孔祥熙等等，成为了改变中国近代史最重要的一批人之一。而这些人之所以能登上历史舞台，基本上都和一个人有很大的关系，而这个人就是孙中山。这其实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证明了孙中山的历史地位。孙中山先生当然不是一个完人，但毫无疑问他是一位伟人。他有他的历史局限，

0: 是以他的所作所为，在当时他所处的历史时代已经足以站在潮头。我曾经在另外一篇馒头说的文章里说过这个问题，因为种种原因今天就不复述了，但是还想指出两点。第一点，孙中山先生永不屈服，一般人可能只要遭受过他遭遇过的诸多挫折中的一次就早早缴械投降了。第二，孙中山先生不治私产，他的家世遗嘱里留给宋庆龄的除了衣物和书籍，只有一套爱国华侨送给他的房子。先行者总是需要勇气和毅力的，所谓越挫越奋，而革命家总是要有胸襟和初心的，是为天下为公。前者难，后者更难。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们下期再见。
1: 历史不是一个个简单的年份，历史也不是一串串冰冷的数字，历史不仅有深度有厚度，其实也有温度。行事有态度，做人有温度。我是馒头大师，欢迎来到历史的温度，让我们读懂过去，活好当下，探面未来。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馒头说历史的温度。上周呢因为感冒请假了一次，不好意思，那这次呢我们继续。我之前啊曾在馒头说这个微信公号里面写过一篇关于敦刻尔克大撤退的文章，那著名的导演诺兰呢也拍过一部敦刻尔克的电影。当时就有很多读者问了一个问题，就是敦刻尔克大撤退之后啊后面发生了什么事。其实啊，很多法国士兵从敦刻尔克撤退以后，随即在一周以内又返回了欧洲战场，而撤回本土的英国人呢，他们可能连重返欧洲的机会都没有了，因为他们立刻就陷入了一场炼狱般的苦战。有不少人说英国人在敦刻尔克大撤退中啊坑了不少法国人，但是在这场战役中他们没有任何所谓坑队友的理由了，因为这一次他们保卫的是他们自己的祖国，昔日所谓的日不落帝国已经是无路可退。1940年6月4日，代号发电机行动的敦刻尔克大撤退落下帷幕。英法联军在那片沙滩上奇迹般的撤走了近34万士兵，这固然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但是他们也狼狈地把几乎所有的重武器都留在了沙滩上。6月4日之后，摊在英国首相丘吉尔面前的是这样一本账：整个英伦三岛只剩下500门火炮和200辆坦克，而空军只剩下700多架战斗机和500多架轰炸机。骄傲的英国人终于被逼到了悬崖边，而这一切都是他们为自己当初的退让付出的代价。因为当初和法国一起实行绥靖政策，几个月之内西欧大陆就已经插遍了纳粹旗，英伦三岛瞬间成为了风雨飘摇下的最后堡垒，而他们现在必须依靠这份惨淡的家底迎来士气正旺的纳粹德国的最后一击。但是希特勒还在犹豫，一方面他知道尽管德军在陆地上已经占据了绝对优势，但是面对海军立国的英国，他们绝对没有把握在不付出重大伤亡的前提下越过风高浪急的英吉利海峡强行登陆英伦三岛。而另一方面，他自始至终的主要目标是东方的共产主义苏联，尽管双方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还墨迹未干。在这样的情况下，希特勒迫切的希望能够诱降英国政府。那么英国会投降吗？从当时的情况来看，真的不是没有可能。当时英国的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毫不掩饰自己的观点，他说英国已经输了。而负责外交事务的副国务大臣理查德·巴特勒对当时在伦敦的瑞典外交官说的话更赤裸裸，他说倘若条件合适的话，那么任何能够达成妥协和平的机会都不会被忽视。就连旁观者也不看好英国人，时任美国驻英大使的约瑟夫·帕特里克·肯尼迪 在1940年

月31日向美国国务院报告，纳粹德国空军拥有把英国皇家空军打得无法再执行任务的战斗力。而在法国投降之前一直担任法国军队总司令的马克西姆·魏刚将军的话更不给面子，他说在3个星期之内英格兰的脖子就会被拧断，就像只小鸡仔一样。一切的迹象似乎都在表明英国人不想或者没有办法再打下去了。但是让希特勒头疼的是，他们碰到的不是英国前首相张伯伦，而是现任首相丘吉尔。丘吉尔的一生无疑也有不少的争议，但是他有一个特点无论他的敌人和朋友都认同，那就是这个家伙是个彻头彻尾的硬骨头，永远永远永远不要投降，这是丘吉尔反复强调的话。他把英国国内可能导致投降的因素全都一一掐灭，甚至做好了成立流亡政府的准备，反正坚决不投降。于是希特勒只能选择动手。1940年7月6日，希特勒向德国空军元帅格林签发了进攻英伦三岛的作战计划，那就是著名的海狮计划。至少是在最初，海狮计划和海一点关系也没有。为什么呢？因为德国的空军元帅格林在敦刻尔克之后再次向希特勒拍了胸脯，他说只需要动用德国空军的力量就足以摧毁英国的所有抵抗能力和意志。格林的保证确实很对希特勒的胃口，要实施在英伦三岛的登陆必须要先摧毁英国皇家空军，夺取登陆时的绝对制空权，如果顺带能直接摧垮英国人的斗志，那是再好不过的事了。格林之所以有这样的信心，也是因为他确实对比过双方的空军实力。当时德国可以调用进攻英国的空中打击力量是3个航空队共2669架作战飞机，其中战斗机和轰炸机各占一半，而英国皇家空军的所有飞机数量还不到德国人的一半。1940年7月10日，英国和德国的第一场空中较量其实已经开始了。那一天，围绕一支英国的船队，英国皇家空军和德国纳粹空军在英吉利海峡上空开始了第一场缠斗，结果是英国飞机被击落10架，德国被击落13架。这个战果其实已经可以敲醒格林了，英国皇家空军绝对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对付。但是格林其实也没有退路了，他下令手下的空军倾巢而出。从1940年7月10日起，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最大的空战——不列颠空战就此拉开帷幕。空战的第一阶段，德国空军就没有讨到便宜。在这个阶段，德国计划利用优势的空军力量大量袭击英国的护航船队和南部港口，试图引诱出英国皇家空军的主力一举歼灭。但是英国皇家空军歼击航空兵司令修道丁将军却完全不上当，他精打细算地调控着手底下为数不多的战斗机机群和高炮部队，把每一架战斗机的战斗能力都发挥到了极致，并且坚持维持着大约250架作战飞机的后备队一直不用。道丁将军深知己方在飞机数量上是处于劣势，所以他反复强调，对那些德国飞行员而言，我们的小伙子必须一个打下他们5个。而这个时候，英国的第一个优势已经开始显示出来了，那就是他们的飞机性能绝不逊色于德国飞机。经过闪电战的一系列战果，德国的斯特卡俯冲式轰炸机让很多对手都胆颤心惊，而他们还拥有 BF-110 战斗轰炸机以及公认的一流战斗机 BF-109。不过这里要插一句话， BF-109 有个问题，就是它的航程太短，在它飞临伦敦上空后，航空燃油只够战斗10分钟就必须要撤退。而德国空军碰到的对手是英国皇家空军的飓风式战斗机以及更为彪悍的喷火式战斗机，尤其是在当时同处世界一流水平的喷火式战斗机，毫无疑问已经成为了不列颠空战的标志。8月15日，发现在空战中丝毫占不到便宜的格林宣布当天为英日

那一天，德国空军出动2000多架次，为整个不列颠空战中最多的一次。整个英伦三岛的上空，到处都是密密麻麻的纳粹作战飞机机群。但是，那天的战果是，英国皇家空军以损失34架飞机的代价，击落了德国75架飞机。1940年8月23日，不列颠空战的第一阶段宣告结束。德国人几乎每天都出动1000架次以上的作战飞机，却换来了这样一个结果：德国损失290架飞机，而英国人只损失了114架。按照希特勒下达的指示，1940年9月15日，德国的登陆部队就应该开始发动进攻了。但是，英国的空军根本就没有被打垮。1940年8月24日，不列颠空战的第二个阶段开始了。英国人发现自己明显开始吃力起来，因为德国人改变战术了。在经过第一阶段的激烈绞杀之后，德国人发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英国人的飞机越打越多。这就是英国的第二个优势，工业制造能力。一场战争只要没有打成速战速决，那说到底就是拼双方的国家制造能力和动员能力。这也是后来山本56即便偷袭珍珠港成功之后，却依旧如履薄冰的原因，因为美国的制造能力实在是太强了。而英国虽然在一战后元气大伤，但毕竟还是老牌的帝国主义强国，工业制造能力的基础依旧是在的。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1940年7月，整个英国皇家空军只有1300架作战飞机，而到了8月，一个月之内，工厂就生产交付了1600架作战飞机，其中包括470架飓风和喷火式战斗机。面对这样一个情况，德国空军决定转移轰炸目标，轰炸英国空军的基地和所有飞机制造厂。这一招真正戳到了英国人的痛处，英国皇家空军开始为了保护飞机制造厂疲于奔命。后来很多人分析啊，如果不是英国人有一个秘密武器，那么不列颠空战可能打到第二个阶段，英国空军就完全被摧垮了。这个秘密武器就是英国人关键的第三个优势，雷达。英国从1930年代就着手开始了能够在24小时监控本土空域的计划。1935年，英国无线电工程师沃森瓦特利用无线电波在传播途中遇到金属物体就会反弹的原理，把无线电探测原理变为了一门实用技术。虽然这门技术啊对不列颠空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不过它到1943年才获得了正式称号，那就是雷达。雷达对英国皇家空军的最大帮助就在于它能够准确地预判和监测到德国纳粹空军何时飞临英伦三岛的空中警戒线，从而让皇家空军的飞机能在正确的地点和正确的时刻起飞迎敌。但是即便有雷达的帮助，英国人在第二阶段也开始有点撑不住了。在第二阶段，德军每天出动的飞机都在1000架次以上，而英国皇家空军的飞行员一直处在高度的紧张状态，有时候一天就要出动几次，精疲力尽。而地面的维修人员日夜抢修，很多人直接是晕倒在工作现场。更要紧的是，开战以来，英军已经有103名飞行员阵亡，128名重伤，伤亡总数占到全部飞行员的1/4。在富有经验的飞行骨干大量伤亡的情况下，一些年仅20岁左右的青年就已经是算老牌飞行员了。在第二阶段，尽管德军损失了352架作战飞机，但是英国皇家空军也有195架飞机被击落，171架被重创。同一时间里，由于飞机制造厂被持续轰炸，英国生产出的新飞机加上修复的飞机总数只有269架。这也就意味着更新的飞机数量已经是抵不上损耗的飞机数量了。更致命的是，英国南部5个最重要的机场都被严重破坏，7个空军指挥中心被摧毁了6个。连丘吉尔后来都不得不承认，在那段时间，胜利似乎在离英国人远去。虽然德国空军的损失数量更大，但是他们的整体数量优势开始发挥了出来。
再这样耗下去，英国人肯定会被拖垮。但是谁也没有想到，8月24日12架德国轰炸机阴差阳错地改变了战局。1940年8月24日这一天，12架执行轰炸任务的德国轰炸机在英伦三岛上空迷航了。虽然迷失了方向，但是敬业的德国人坚持要把飞机携带的炸弹扔完才肯返航，于是他们就找了一座大城市的市中心，把炸弹倾泻而下，而那座城市就是伦敦。丘吉尔震怒了，就好比两个人打架，说好不打脸的，其中的一个人先抽了对方一个耳光。8月25日，按照丘吉尔的指示，81架英国皇家空军的飞机飞临柏林上空，丢下了报复性的炸弹。虽然这次空袭对柏林造成的伤害是微乎其微，但就像日本当初本土被中国飞机撒传单一样，对德国人造成的心灵上的震撼是巨大的。元首是向我们保证过的，我们的家园是绝对安全的，但是现在居然遭到了别国的轰炸。而且丘吉尔还不肯罢休，在8月28日和8月31日又两次派飞机空袭柏林。这回轮到希特勒震怒了。9月3日格林召开了参谋长会议，传达了元首的指示，从9月7日开始，德国空袭轰炸的重点转为伦敦。希特勒已经放出话来，如果英国人投下1000公斤的炸弹，那么德国空军就要10倍、100倍乃至千倍的回报。但是这道命令和希特勒当初在敦刻尔克下令停止追击一样，又造成了一个重大的战略失误。从9月7日开始，连续一周，德国空军开始不分昼夜地向伦敦发动空袭，整个伦敦陷入一片火海之中。而这个时候，英国人的第四个优势就显示了出来。这个优势其实全世界被侵略国家的人民都有，那就是保家卫国的意志。整个二战期间，在英伦三岛之外，英国人的作战意志实在是有待商榷。但是一旦战火烧到了本土，作为被侵略的一方，所有的英国人保卫自己家园的斗志被瞬时点燃。尽管希特勒原本以为轰炸伦敦是能够让英国人屈服的，在伦敦被轰炸过的废墟上，英国人为了表示自己没有被吓到，很多店铺白天照常营业。一家裁缝店在空袭中照样挂出了今日照常营业的招牌。经过一夜轰炸，人们在第二天看到了裁缝店的招牌换成了今日更加要照常营业。伦敦虽然遭到了狂轰滥炸，但是英国皇家空军却因此迎来了转机。由于德国空军转移了轰炸目标，英国南部的空军基地和飞机制造厂得到了可贵的喘息之机。整整一周，虽然伦敦承受住了狂轰滥炸，但是英国皇家空军出产的新飞机终于又能够超过损耗的飞机数量了。9月15日，德军派出了200架轰炸机和600架战斗机组成的庞大机群直扑伦敦。海峡对岸经过八天休养的英国人也亮出了全部家底，他们把能飞上天的飞机全都派了出来，300多架战机分波次升空迎敌。这场空战持续了整整一天，英军损失了33架飞机，而德军损失了68架飞机。这场战斗成为了不列颠空战的转折点，亲自坐镇指挥的丘吉尔把这一天定为不列颠空战日。而希特勒和格林终于认识到，空战根本不可能征服英国人。等到不列颠空战进行到第四个阶段的时候，德国人已经是力不从心了。一方面，德国人在战后才知道，除了雷达之外，英国人还有另外一个制胜的法宝，那就是破译密码。以图灵为首的专家小组成功破译了德国人以为万无一失的恩格玛密码机，这使得德国每一次空袭行动的时间、地点和相关部署，英国人都提前获悉。而另一方面，如果说飞机的损失还能够接受的话，那么优秀飞行员的锐减让德国人也感觉撑不下去了。在之后的几个月，
德国人的轰炸基本上都是像走过场一样，因为1940年12月，希特勒已经开始着手筹备全面进攻苏联的巴巴罗萨计划。到了1941年5月10日，德国发动了对伦敦的最后一次空袭，然后就偃旗息鼓。1941年6月22日，德国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全线进军东线，再也不可能顾及对英国的空袭了。换句话说，希特勒的海狮计划其实是等于宣告失败。那么，这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空战结果如何？整个不列颠空战期间，德国一共派出了超过4000架作战飞机，英国大约是2000架左右。最后，德国损失了超过一半的飞机，而英国损失了995架。最让德国人受不了的是，超过5000名经验丰富的德国飞行员在这场空战中殒命、被俘或者失踪，英国是阵亡了1956名，而德国的飞行员的损失为他们后来空军的衰落也埋下了一个伏笔。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德军的首次受挫，而无论如何，英国成为了二战中西欧大陆坚守下来的最后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堡垒。后来在一次对加拿大会议所做的讲话中，丘吉尔引用了当初法国卫刚将军在不列颠空战爆发前的那句预言，就是那句英格兰的脖子会被拧断，就像小鸡仔一样。丘吉尔说了一句话，说但是我们有很多小鸡仔，很多脖子。好了，下面进入馒头说时间。相信很多和我一代的这个读者啊，会和我一样，对这个不列颠空战的最初印象都是来自于小时候看的一部译制片电影，叫做《伦敦上空的鹰》。不过长大后再回过头来看这场空战的各种史料，会发现英国人最终能笑到最后，科技或者说国防工业的整体能力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正如前面说到的那样，英国皇家空军之所以能在数量的劣势下死死咬住德国纳粹空军，乃至最后获得胜利，有好几个因素是和科技息息相关的，比如飓风式和喷火式战斗机，比如雷达，还有图灵领衔的密码破译。对了，还有值得一提的是啊，在整个不列颠空战中，英国人使用的是辛烷值为100的高辛烷值航空汽油，这种汽油啊，可以使得他们战斗机的发动机输出功率从1000马力直接提升到1300马力。在现代化战争中啊，科技的力量往往是决定生死的力量，这种技术上的差别在空战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人的主观力量。记得在《伦敦上空的鹰》这部电影里面，有一幕让我印象深刻的镜头，一位英国皇家空军的将军在危急时刻自己跳进了战斗机机舱升空迎敌，最终是战死沙场。尽管在整个二战期间，英国军队在全世界各个角落的表现基本上都是乏善可陈，甚至是被人鄙视的，比如说在与中国远征军协同作战的缅甸战场。但是在保卫自己国土的战斗中，我完全相信他们能够迸发出这样的血性和能量。其实换作任何一个被侵略的国家都是这样。这也不得不让我想起抗战期间的中国空军。比起英国空军，当时的中国空军无论从数量还是从科技研发能力都远远落后于日本，我们甚至连一架飞机都造不出来。但即便如此，当时在中国属于凤毛麟角的精英的中国飞行员们还是驾驶着战机义无反顾地起飞作战，血洒长空。所以在这里最后啊，做个建议，如果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回听第94期的节目《远去的飞鹰》，再回顾一下中国飞行员在抗战中的故事。仅以此节目纪念所有在反法西斯战场上献出自己生命的飞行员们。好了，这一期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期再见。

历史不是一个个简单的年份，历史也不是一串串冰冷的数字。历史不仅有深度有厚度，其实也有温度。行事有态度，做人有温度。我是馒头大师，欢迎来到历史的温度，让我们读懂过去，活好当下，坦面未来。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馒头说历史的温度。我们今天继续空中浩劫这个传记。之前我们已经说了不少空难，但今天的这篇重点是发生在空难之后的故事。那是一个你可能会觉得匪夷所思的故事，也可能是一个会让你有所思考的故事。1972年10月13日一早，阿根廷门多萨市，南多帕拉多带着自己的母亲和妹妹和队友们一起有说有笑地走向了停机坪。他们即将登机飞往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南多帕拉多23岁，是乌拉圭老基督徒橄榄球队的一员。作为一支业余橄榄球队，老基督徒队还有点小名气，所以他们收到了智利一支橄榄球队的邀请，去智利的首都圣地亚哥打一场友谊赛。按照计划，球队本来应该在10月12日周六从乌拉圭出发去智利，然后在14日周一返回。为了省钱，球队包租了乌拉圭空军的571号飞机，那是一架仙童 FH-227D 型的双引擎飞机。在出发前的一天晚上，球队的队长告诉他的队员们，飞机上还空了10个座位。队长说，如果你们谁愿意带家人或朋友一起去就带吧，反正座位是免费的。听到这个话，南多立刻就给自己的母亲和妹妹苏珊娜打了电话，邀请他们周末一起去智利好好玩一下。10月12日一早，满载45人的571号飞机从乌拉圭首都蒙德维亚起飞，直飞圣地亚哥。然而飞机在飞越安第斯山脉前却碰到了麻烦，从乌拉圭到智利必须飞越安第斯山脉，但恶劣的天气是干扰飞机行程的最大阻力。安第斯山脉位于南美洲的西岸，从北到南全长8900余公里，是世界上最长的山脉，纵贯南美洲西部，有南美洲脊梁之称。由于天气预报有风暴，所以这架飞机只能降落在了门多萨。门多萨是离安第斯山脉东边最近的一座阿根廷城市，球队决定在门多萨休整一天，等第二天一早再出发。第二天早上，兴奋的队员们准时在停机坪集合。登上飞机后，年轻人们有说有笑，有的还在互相打闹，把橄榄球扔来扔去，直到机长提醒他们系好安全带，准备起飞。这架飞机的机长是乌拉圭空军的一名上校，虽然飞行小时累计不到5200小时，但是有29次飞越安第斯山脉的经验。而机上所有人都不知道的是，这架仙童 FH-227D 的型号的飞机一共是生产了78架，其中23架都坠机了，共造成了393人死亡，三分之一的坠毁飞机都涉及到了意外事故。如果这些乘客们早知道这架飞机有这样的安全记录，他们肯定不愿意踏上这趟死亡之旅。从门多萨飞圣地亚哥，照理只需要一个小时就够了，但是因为这两座城市当中隔了一座安第斯山脉，所以航线对气候以及飞机性能都有不低的要求。对于老基督徒橄榄球队所乘坐的仙童 FH-227D 飞机来说，如果要飞直线距离的话，飞机可能没有上升到必要的高度，就会被多变的气流吹得撞向山峰。所以为了保险起见，机长选择先往南飞，绕过安第斯山脉的高海拔山峰群，从一个较低的山谷口穿越安第斯山，先抵达另一个智利的城市库里科，然后呢再掉头向北飞，最终抵达圣地亚哥。按照计划，飞机应该在下午3点33分抵达库里科上空，但是圣地亚哥地面控制中心的工作人员却在3点24分就收到了571号飞机上机长的无线电。无线电说，我们已经飞抵库里科，请求北转。这个时间
比预计时间整整早了9分钟。难道是571号加速飞行了吗？很遗憾，并不是。真正的原因是，机长和副机长因为山脉中的大雾笼罩，误以为自己已经飞越了安第斯山脉，而事实上，他们当时正

先下降高度，穿过云层。当飞机终于穿过云层的时候，机长和副机长都被眼前的这一幕惊呆了。目力所及，都是一座座白雪皑皑的高山，飞机已经飞进了安第斯山脉之中。而此时留给机组人员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四处都是几乎已经紧贴着飞机机腹的山峰，稍不留神就会迎头撞上。机长使尽了腾挪之术，在越过了几个山头之后，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穿越的山谷。但正当飞机向山谷俯冲的时候，机尾碰到了山体，砰，整个机尾连同一段后端机体直接被打飞了出去，失去尾翼的飞机一头向山谷下方栽去，坠机了。飞机的坠落地点可以说是不幸中的万幸，万幸的是飞机失去尾翼以后正好掉到了一个大滑坡上，足足滑行了大概1500米后缓缓停下。因为相对平缓的坡度和厚厚的积雪，飞机并没有起火爆炸。而不幸的是，即便如此，45名乘客之中依旧有12人当场遇难。幸存的33名乘客挣扎着爬出了机舱，立刻被眼前的场景震住了。身处海拔3600米左右的群山环绕之中，空气稀薄，天寒地冻，荒无人烟。而这群穿着夏装准备去圣地亚哥度一个轻松周末的乌拉圭人，没有一个人有在高山生存的经验。乌拉圭平均海拔只有100多米，全国最高的山大概也就500多米。大家的第一反应是奔向飞机驾驶舱。在已经被撞击的严重变形的驾驶舱里，机长已经当场死亡，而副机长满脸是血，被挤压在扭曲的钢铁中动弹不得。看到有人过来，副机长提出的第一个要求是，我太痛苦了，给我一把手枪，让我自杀。但其实用不了手枪，副机长也活不了多久了。临死前，他一直反复向大家强调，我们已经飞过了库里克，这怎么可能？我们已经飞过了库里克。旁边有人找出了一张地图，如果飞机已经飞过了库里克，那么他们现在应该是在安第斯山脉的西侧，这也是他们唯一能够掌握的一条所谓的重要线索。而那位南多帕拉多也是幸存者之一，但是他一直昏迷不醒，他在坠机的时候从机舱后面直接飞到了前面，被撞伤了头部，人事不醒。但他已经够幸运的了，就在飞机下降前，他的队友最好的朋友潘奇诺安巴尔提出要和他交换一个位置，以便能够坐在舷窗边观赏安第斯山脉的雪景，而南多答应了。坠机发生后，靠窗座的潘奇诺当场死亡，而如果不交换位置，死的就是南多。死与生有时候就在一瞬间。幸存者们首先要面临的问题是如何熬过第一个晚上。太阳在下午4点多就下山了，在海拔3600米的山区，气温开始迅速降低，所有的幸存者们把遇难者的尸体都拖出了机舱外，然后用摔坏的行李和椅子堵住残存机身上的各处破洞，再用雪塞住缝隙处，搭了一个简陋的机舱避难所。他们都带了打火机，生火并不困难，困难的是要找到充足的生火材料。在雪山上没有植被，没有动物，没有可以点燃的东西。他们烧掉了随身携带的所有钞票，一共是7500美元。夜幕降临，气温迅速下降到了-30度。幸存者们翻出了行李中所有能御寒的衣服和毛毯，裹在身上，钻进了机舱避难所。大家紧紧地挨在一起，面对面，以便自己呼出的热气能喷到对方的脸上。当第二天早上太阳升起的时候，幸存者们知道熬过了第一夜。然后他们发现有5个受伤的同伴在夜里没有撑住死了。唯一支撑大家能坚持下去的信念是等待搜救队。幸存者们有一个小型的晶体管收音机，能断断续续收听到外界对飞机失事的反应以及搜救的进展情况，但是他们却无法向外界主动联络。乌拉圭空军联合智利空军和阿根廷空军在第一时间就展开了搜救工作，他们规定了各自的搜索范围，开始在安第斯山

0: 在的群山间来回搜索。然而由于安第斯山脉中雾气缭绕，飞机的机身又是白色，隐藏在白雪中很难被发现，所以搜救队始终没有发现飞机的残骸。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幸存者们的生存必需物资开始慢慢减少。事实上，因为是一次短途旅行，他们并没有随身携带多少食物。飞机失事后，幸存者们能找到的食物无非就是一些巧克力、沙丁鱼罐头还有酒。在失事后的最初几天里，他们将这些仅存的物资收集起来，严格按照供量分配，每人每天只能吃到一点巧克力、罐头以及喝几小口酒。至于饮用水倒是不缺，他们想办法将雪融化，就是取之不竭的水源。然而在高山缺氧、强紫外线照射以及食物短缺的情况下，一些重伤员还是撑不住了，其中就包括南多的妹妹苏珊娜，而南多的母亲在坠机时就已经遇难了。第七天晚上，原本就身受重伤的苏珊娜开始进入了弥留状态，而已经苏醒过来的南多却无法做任何一件事。他没有药品，没有食物，他用毯子裹着17岁的妹妹紧紧抱着她。苏珊娜此时已经是无法说话，只能用眼睛望着哥哥。南多看着妹妹在自己的怀里死去。最糟糕的消息是在第十天到来的。在这一天，幸存者像往常一样聚集在一起，用晶体管收音机收听外界的消息。然而他们听到了一个足以击碎所有人信心的播报。鉴于搜寻十天后依然没有结果，三国联合搜救队决定停止搜索。这也就意味着没有人再会来寻找他们了。冰寒刺骨，空气稀薄，阳光刺眼，没有人烟，没有食物，没有救援。在这3600米海拔高度的群山之中，他们该如何生存下去？用来储备食物的储藏间已经空了。他们尝试像小说里写的那样吃皮带、吃皮箱，但因为这些东西啊都加了化工原料，已经是无法入口。如果说严寒、缺氧和紫外线照射还勉强能够应付一阵子的话，但是饥饿是摆在所有幸存者面前的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很快他们就都要被饿死了。在一个太阳照常升起的早上，南多看着同伴卡里托斯的眼睛说了一句话：我想吃了那个飞行员。吃人是这些人从来没有想过也不敢去想的一件事情，但是当人的信念几近崩溃，意志沉入谷底的时候，唯一残存的求生欲望会让他们做出原先根本连做梦都不敢想的事。当南多向卡里托斯说了自己的想法之后，卡里托斯立刻向另一个同伴阿道夫转述了南多的话，说南多疯了。但阿道夫的回答却让卡里托斯感到惊讶，他说：不，他没疯，我其实也想了很久了。吃掉同伴的尸体，这个念头其实早就在很多幸存者们的心间酝酿，就等谁先提出来而已。大概五六个小时之后，幸存者们已经取得了一致意见，食用遇难同伴的尸体。为了能活下去，这也是唯一的办法了。当时幸存者们用舷窗的玻璃磨制了一把小刀，用来割肉。当然也有一些依旧无法说服自己内心的幸存者，于是同伴们就用宗教理念来说服他们。他们说基督用他的体与血以非流血的方式自献于圣父作为祭物，并且把自己赐给信徒作为信徒灵魂的神粮。而另一些人则看得更实际，那一具具尸体拥有幸存者们急需的脂肪、蛋白质、碳水化合物，与其让他们慢慢腐蚀，不如用来救活着同伴的命。于是同伴原先被掩埋的尸体从雪地里又被拖了出来。当一块块被火烤熟的肉送入嘴中的时候，幸存者们明显感觉自己的身体慢慢开始变得好转，似乎又注入了一股新的力量。但这个时候他们每个人的心情又都是复杂的， 庆幸、愉悦、感恩、愧疚、自责、惭愧。大家对为什么要先吃飞行员的原因都心知肚明，因为其他遇难者都是大家熟识的朋友乃至是亲人，而飞行员大家都不认识他。晚上他们手拉手围成一个圈，一起立下了一个共同需要遵守的誓言。这条誓言是，如果我死了，你们可以食用我的尸体，不要心存顾虑。在解决了食物问题以及吃这些食物的心理障碍之后，幸存者们的处境似乎一下子好转起来。入夜，他们蜷缩在机舱的残骸中，相互依靠，相互取暖，相互鼓励。只是他们不知道，这个为他们挡风遮雨的机舱避难所，其实一直是一颗定时炸弹。雪崩是在坠机后的第18天夜里突然发生的，在这之前连续下了三整天的雪。在第三天的夜里，在机舱避难所的山谷上方忽然传来了砰的一声巨响，一时之间仿佛千军万马奔腾一般，呼啸而来的雪崩瞬间就掩埋了机舱避难所，把所有幸存者结结实实地埋在了雪下面。大多数幸存者在睡梦中就被埋在了深雪下，他们姿势扭曲，动弹不得，关键是还面临缺氧的危险。 75% 死于雪崩的人都是因为缺氧。先脱身的人开始拼命挖自己被雪埋住的同伴，一个一个地扒出来，但是他们还是悲伤地发现又死去了八个人。这八个人入睡之前还是活生生的伙伴，而这场雪崩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拯救了剩下来的幸存者们。首先，积雪覆盖了机舱避难所，使他们躲过了后来几天的暴风雪。其次，他们少了八个要吃饭的人，反而多了八具尸体作为口粮。暴风雪停止后，大家把机舱避难所扒出雪堆，晒干坐垫，打扫舱内，似乎又恢复了之前的生活。但大家的情绪更低落了，尸体的肉只能保证他们最低的能量摄取，低温和缺氧以及看不到生机的未来时刻在威胁每一个幸存者的生命。一天晚上，一个叫阿图罗的幸存者向他的伙伴泽比诺扔了个东西。被惊醒的泽比诺问，怎么了？阿图罗说，我自己感觉就快死了。一个小时后，阿图罗就死了。接下来是一个叫图卡提的小伙子，他也说自己就要死了。这个橄榄球队的精壮小伙此时已经瘦得皮包骨头，全身体重不会超过25公斤。图卡提没多久也死了，他是带着微笑死的。在那段时间里，死亡其实成了一种解脱，比他艰难的是努力活下去。也正是这次雪崩让幸存者中的几个人下定了决心，与其在这里等死，不如走出去试试。12月12日，离坠机过去整整两个月的时候，还活着的16名幸存者们选出了一支三人探险队。事实上，幸存者们之前已经尝试过几次探险了，但都因为恶劣的天气和缺乏装备而失败返回。唯一一次有收获的短途探险是在南面的山谷里发现了当初被撞飞的那段飞机尾翼。那次发现让幸存者们又找到了一些衣物和食物，还发现了一台无线电发报机以及一台照相机。因为缺乏相关专业人士，他们寄予厚望的无线电发报机最终没能运转，但那台相机却非常重要，他们用它留下了很多珍贵的照片。当时幸存者们的想法是，如果在50年、100年后，人们发现了他们的尸体，那就会从相机里知道有人曾经在这里生活过。12月12日，南多、罗伯特和威泽汀三人组成的探险小组准备出发。在出发前，剩下的幸存者们给他们送出了最诚挚的祝福。对于外出寻找求生机会，最坚定的是南多，而其他人的意见其实多少有些矛盾。如果一直待在这里，大家都知道肯定是死路一条。 但离开还算温暖的机舱避难所，去一个未知的地方，寻求极其渺茫的求生机会，又是很多人害怕的。但不管怎么样，大家都承认，在冰天雪地里愿意去探索的人是真正的勇士，他们肩负着所有人的最后一丝生还的希望。至于前进的方向，探险小组决定朝太阳落山的方向西面前进，理由只有一个，因为那位副驾驶在临终前曾告诉过他们，飞机已经飞过了安第斯山脉，在山脉的西侧。而这也就意味着他们可能只需要翻过一个小山头，就能看见智利那一边的翠绿的山谷了。以他们掌握的专业知识，是不可能去质疑副驾驶当时的判断的，而副驾驶给他们的判断恰恰就是错的，他们其实是在安第斯山脉的中间。事实上，如果当时他们选择是往东走的话，只要步行29公里就可以发现一家旅馆，但在那个时候谁都不是上帝。探险队员们带着充足的食物，背着用飞机绝缘材料制作的睡袋，穿着用座椅坐垫制作的雪地靴出发了。在临行前，南多关照他的伙伴卡里托斯说，我一定会努力回来救你们的，如果我没有回来，你们需要用到我母亲和妹妹就用吧。然后三个人就头也不回地向西面一步步走去。南多之所以那么坚决地要走出去，有两个理由。第一，他想回到自己的父亲身边。第二，他不想等到自己不得不用母亲和妹妹的那一天。三个没有任何登山经验的人，在冰天雪地里开始用最原始的工具翻山越岭。在一个倾斜度呈45度的山坡上，三个人要足足攀登600米，他们每吸五口气才能勉强挪动一次腿，爬一步滑半步。每当有人想放弃的时候，南多就鼓励伙伴，只要你还有呼吸，就一定要前进，直到死为止，这样我们就没有遗憾了。而这三个人确实是准备死在路上的。当他们花了整整三天时间攀登上第一座山峰峰顶的时候，全都愣住了。他们原本以为在山的那一边将看到翠绿的山谷，但是360度环绕他们的却依旧是连绵起伏的群山。他们终于发现自己是身处安第斯山脉中这个事实了。南多当场就瘫倒在了地上，他说，我们应该是会死在这里了。而罗伯特握住了南多的手说，是的，但至少我们是死在一起的。眼前的景象确实足以击溃任何一个意志坚定的人，但没多久南多又站了起来，拍了拍手说，来吧，我们继续走。为了加快速度，三个人做出了一个决定。体力较差的维泽汀先返回机舱避难所，把衣物和食物都留下，而南多和罗伯特继续前进。在峰顶，南多看到远处的两座山峰之后，就再也没有山峰了，这也坚定了他们的决心，出路应该就在那里。两个人互相搀扶，一步一颠的又继续走了6天。在后来2005年的12月，一支专业的登山队带其所有的装备重新走了南多他们当时走的路线。他们认为，在缺乏专业训练、装备以及必要给养的情况下，当初这两个人的艰苦程度超出想象。到了12月21日，也就是南多他们出发的第9天后，他们终于看到了一个足以让他们喜极而泣的场景。就在前方不远处，融雪消失了，出现了绿色的植被，这说明他们即将跨越雪线。没多久，更多让他们振奋的景象出现了。一条河流，几丛野草，无数簇的野花。两个人立刻就把野草拔了起来，放到嘴里咀嚼。然后他们看到了一个空罐头。罗伯特说，这个空罐头可能是从上空飞过的飞机上丢下来的。南多告诉他，飞机飞行的时候是不能开窗的。那么这也就意味着他们发现了人类活动的迹象。再往下走了一段路， 他们被一条湍急的河流挡住了去路。这时候，罗伯特使劲拉了拉南多，虽然那两个人此时已经基本上没有什么力气了，但罗伯特还是说，看，那里是不是一个骑马的人。南多举目望去，在一条湍急的河流对面，真的有一个骑马的人。那是一幅有一点诡异的画面，南多和罗伯特对着河对岸的骑马人大声喊叫，他们兴奋于终于碰到了人。而那个骑马的人看着河对岸两个像野人一样的人呆住了，他是震惊于这个地方怎么可能出现人。由于河流湍急，喊话的声音被河水声覆盖，双方并没有达成有效的沟通，而天色很快暗了下来。南多和罗伯特在河的这一头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第二天早上5点多，南多就起来再次来到了河边，他又一次看到了那个骑马的人。在再次喊话失败后，那个聪明的骑马人用一张纸卷住了一支笔，绑在一块石头上隔河扔给了南多。南多很快就在纸上写了这样一段话，又扔了回去。纸上面写，我是一个乌拉圭人，我们的飞机坠毁了，我们已经走了10天，我有个朋友在上面，他受伤了，在飞机那里还有14个受伤的人，我们必须要尽快离开这儿，但是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没有食物，我们都很虚弱，你们什么时候能来把我们接走？求求你们，我们走不动了，我们在哪儿？那个骑马的人接到纸条后读了一遍，吃惊的抬头望了望南多，然后又低头再读了一遍，随后向他做出了一个你们等在这里的手势。然后他向南多扔过去一块面包和一块芝士，随即骑马走了。大概20个小时之后，骑马人带着4-5名骑马的军人再一次返回了河边。南多后来才知道，这位骑马人赶了10个小时的路，最终找到了最近的一家军事哨所，搬来了救兵。直到那一刻，南多才真正确定他还有大家都得救。南多和罗伯特获救的第一时间就要来了一张地图，在地图上他们向搜救队指出了坠机的大概位置。搜救队非常吃惊，说那里是阿根廷，你们不可能从那里走到这里。而南多回答，我不知道那里是哪里，我们就是来自那里。后来人们通过 GPS 定位测出南多他们当时步行了大概60多公里，但那不是平地上的60多公里。两架空军的直升机随即载着南多在他的指引下来到了坠机地点。在机舱避难所的14个幸存者先前已经通过收音机听到乌拉圭大使宣布找到了两个从大山里走出的幸存者，而他们早已在那里翘首期盼。当南多走下直升机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冲了上去，围住他，拥抱他，哭着喊着笑着。一架载有45人的飞机坠毁在3600米海拔的高山无人区，经过整整72天之后，奇迹般的生还了16个人。这个新闻无疑轰动了全世界。各国的新闻记者潮水一般的涌向那些幸存者，问他们各种问题，其中最集中的一个问题是，你们是怎么活下来的？你们吃什么？最初，南多他们不愿意回答这个问题。但事实的真相是无法隐瞒的，最终他们还是说了出来。这个消息的震撼力并不亚于他们能够奇迹归来，虽然之前媒体记者们多少已经猜到了一些。西班牙的一家报纸当时用的标题就是食人族归来，但更多的媒体却也开始和读者一起探讨一个话题，就是如果当时换作是你，你会怎样做？让南多他们欣慰的是，当他们在医院接受治疗的时候，一位牧师专门找到了他们，对他们说，你们做了正确的事情。不久之后，天主教会也认定他们当时所做的并没有错，这让南多他们最终得到了安慰。在生死攸关的关头，他们做出了选择求生所必须做的选项，但他们并没有成为野蛮人，而是相互扶持，相互鼓励，最终一起走出了安第斯山。人们把这16名幸存者称为安第斯山奇迹，而那些幸存者们却认为 自己只是做了人类被逼到绝境时每个人都会做的事，而这件事只有两个字，那就是活着。
1: Tell me your story, I'll tell you mine。
0: 好，下面进入馒头说时间。这次讲的空难故事有些特别，因为主要是空难之后发生的故事，但是和之前讲的那些空难故事是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在突然来临的巨大灾难背后，那些触动乃至震撼我们人心的人性。比如说匆匆写下遗书拜托妻子照顾好孩子的乘客，比如说愧疚一生却依旧被遇难者家属刺死的航空管制员，比如说试图驾驶飞机但最后一刻功败垂成的乘务员，以及最后走出绝境救出同伴的英雄。我相信安第斯空难的幸存者们在人生的后半阶段肯定还有故事，比如如何调整自己的心理，如何忘记一些噩梦，以及如何面对那些遇难者的家属。但是有一点我确信，那就是他们会无比的珍惜余下的生命。每年的12月22日，这些幸存者们都会有一次聚会，那是他们生还的日子，而他们中的一些人还会不止一次再次回到安第斯群山中的那个地方。人在遭遇一些绝境的时候，往往只会有一个信念，那就是活下去。而在绝境逢生之后，他们又会由衷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活着真好。有一次南多和罗伯特又一次回到了那个地方，这一次他们是开着车沿着他们走出来的那条道路前进，在路上他们又发现了一个骑马的人，经过辨认正是当年他们的那位救命恩人。他们从后面开了上去，摇下车窗对那位骑马人开玩笑说，你好先生，我想我们可能迷路了，能告诉我们正确的路该怎么走吗？骑马人转身看到了他们，立刻就认出了他们俩，而那一刻三个人都痛哭失声。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们下期再见。
2: 历史不是一个个简单的年份，历史也不是一串串冰冷的数字，历史不仅有深度有厚度，其实也有温度。行事有态度，做人有温度。我是馒头大师，欢迎来到历史的温度，让我们读懂过去，活好当下，探念未来。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馒头说历史的温度。我们今天呢继续寸雪河山这个专辑。我写过很多地方的抗日战争，但是呢一直没有写过云南。事实上哪怕放到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在云南发生的那几场著名的战役也足以让所有人铭记。1944年4月14日，蒋介石收到了一份让他颇为恼怒的电报。这份电报来自美国的总统罗斯福，内容是云南军如果不能协同作战，则空运装备等广泛支援完全失去了意义。蒋介石把这封电报视作罗斯福对他的威胁，他理解的罗斯福的意思是，如果你再不出动在你手里的中国远征军配合盟军作战，那么美国就将慎重考虑对中国的援助。中国军队难道没有配合过盟军作战吗？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后，在短时间内迅速派兵席卷东南亚，矛头直指缅甸。缅甸是中国接受战略物资的大后方，同时也是英国传统的殖民地势力范围。1942年2月，中国派出10万精锐远征部队入缅配合作战，血战铜鼓，直取仁安羌，打出了一系列漂亮的战役。然而由于中美在指挥协同上存在分歧，尤其是英国军队一系列我行我素的行径乃至落井下石的招数，中国远征军之后蒙受巨大损失，只能分头突围撤退。其中第200师损失惨重，撤回时只剩2600多人，师长戴安澜在突围时中弹殉国。在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 中日双方军队以云南境内南北走向的怒江为界，互相对峙。1943年冬天，时任盟军东南亚战区司令部

务总司令的美国人史蒂威开始指挥中国驻印军队和部分美军反攻缅甸，希望蒋介石予以呼应。此后，史蒂威频频通过罗斯福给蒋介石施加压力，敦促蒋介石能够发动滇西反击作战，减轻他这里的压力。事实上，中国远征军在1942年下半年就开始了重新集结，但始终按兵不动。因为蒋介石一方面头疼于国内战事吃紧，另一方面也对当初英国军队的落井下石耿耿于怀，不愿意再次轻易动兵。直到美国人的威胁电报接踵而至，蒋介石知道拖不下去了。更何况到了1944年的时候，谁都知道轴心国的失败已经是早晚问题了。于是1944年5月5日接替陈诚出任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的卫立煌召开了一次高级将领会议，到会的有中国远征军下辖的第11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20集团军总司令霍奎章以及各军师长官，还包括美国顾问窦恩。卫立煌是拿着蒋介石发来的一份电报去开会的，在电报中，蒋介石口气严厉地称，务必在5月11日向怒江以西攻击，不得再延宕。在开会布置军事计划的时候，卫立煌多少还是有点摸不着头脑的。自己从陈诚手里接任司令长官的位置也快半年了，真哥带弹，但是从来没有收到过要打仗的指令，不知道委员长这封电报里的延宕之人究竟指的是谁。然而其实还有更让卫立煌想不到的事情。1944年5月5日牟田口镰也在芒市也召开了一次高级将领会议。牟田口镰也时任日军第15军司令长官，1937年七七事变中他担任中国驻屯军第一步兵连队连队长，直接参与了这场事变。此时他正被自己极力要求发动的英帕尔战役开展不利而搞得头痛不已。参会的人主要有日军驻缅甸的第56师团师团长松山佑三，以及他麾下的师团步兵团团长水上元藏，以及第148联队队长藏仲康美等人。第56师团长期驻守缅甸，在日本军中有丛林战之王的称号，更因为战斗力剽悍被称为龙兵团。霍峰这个在东方文化中有特殊含义的称号，可见这个师团的战斗力。而这场会议的重点只有一个，如何分头抵御中国军队即将发动的滇西反击战。这实在是一件很蹊跷的事，在那边中国远征军的最高层刚刚秘密召开了如何反攻的作战会议，而在这边日军就能迅速知晓情报，甚至可以在同一天召开如何防御的作战会议。这一切的原因还是因为1943年2月迫降在腾冲县城里的一架中国飞机。那一天有一架中国的飞机因为大雾迷航，跌跌撞撞迫降进了由日军控制的腾冲县城，飞机上的飞行员和一名中国少校当场被俘虏。但这不是日本人最大的收获，最大的收获来自那名少校军官随身携带的密码本和中国远征军的编制表。日本人非常庆幸，但又感到非常奇怪，这名少校军官居然忘了把这么重要的资料事先烧毁。更奇怪的是，携带密码本的少校被俘，而中国军队方面似乎就当这件事情没有发生过，没人向上报告，而在此之前也没有人更换密码表。于是日本军队自此对中国远征军的配置和调度了如指掌，对敌军的调动情况甚至可以精确到以小时为单位。由于对中国远征军将发起大反攻的时间、地点等各方面情报，日本人已经了然于胸，所以虽然在滇西驻防的56师团只有 1.1 万人左右，因为他们抽调了三分之一兵力去增援缅北被中国军队围攻的日军第18师团去了，但是呢，自认为熟悉孙子兵法的他们还是颇有信心，因为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在那场会议上，司令长官牟田口镰也专门来到了56师团148联队队长藏仲康美的面前，把自己的战刀送给了他。
藏仲康美受宠若惊，但随即就明白了司令长官的用意，他的连队将在这次抵御中国军队反攻中把守一座重要的城市，这座城市就是腾冲。1944年5月12日，杨金宽在高黎贡山阵地的战壕里抱着战友的尸体，一时手足无措。杨金宽那年才17岁，12岁就被征入军队，成为了一名娃娃兵，分配到了第36师，随部队一起进入了云南，投入了滇西反击战。36师属于中国远征军第54军，54军和53军同属第20集团军战斗序列。集团军司令长官是黄埔一期生霍奎章。按照卫立煌制定的进攻计划，由宋希濂指挥的第11集团军为中国远征军的左翼，第20集团军为右翼，是这次攻占腾冲的主力部队。5月11日，杨金宽随大部队强渡怒江之后，就遭到了对面高黎贡山上日军阵地的疯狂阻击。杨金宽所在的重机枪连被敌军的密集子弹压得抬不起头。身边的一位四川籍战友刚刚从战壕里抬头往外望了一望，就被一颗子弹击中了额头，临死之前双手紧紧抱着杨金宽不放。杨金宽后来回忆，我当时很害怕，但后来见得多了就不怕了。因为后来整个高黎贡山都成为了一个血肉战场。高黎贡山是腾冲的天然屏障，按照第20集团军的计划，要拿下腾冲就只能越过这座最高高度达到4000米，垂直落差达到2000米的山脉。然而因为日军掌握了中国远征军的进攻计划，驻守腾冲的日军第56师团148联队主力以及146联队一部大约2000人早已进入他们在高黎贡山搭建的无数明暗碉堡阵地，扼守住了仅有的几条交通要道，准备让中国军队葬身于此。36师负责进攻的是翻越高黎贡山的要道南斋工坊，而54军的主力师198师负责进攻的是另一条要道北斋工坊。5月12日凌晨，198师师长叶佩高一口气投入了592、593、594三个团十倍于日军的兵力，希望一鼓作气拿下北斋工坊，直接打通前往腾冲的道路。然而战斗打了4天，负责主攻的592团团长陶达刚负伤，阵亡一个营长，重伤一个营长，9个连长中7个伤亡，全团死伤近300人，连北斋工坊的前沿阵地冷水沟都没有拿下来，仰攻高黎贡山实在是太困难了。中国的官兵不仅要克服严寒和饥饿，还要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山道上进行冲锋，身边是一不留神就会掉下去的万丈悬崖，重炮拉不上来，只能依靠轻武器进行人肉冲锋，而扼守要道的日军有时候只需要一挺重机枪就能轻轻松松封锁住一整条要道。然而军令如山，中国军队只能拼死往上冲，一个营打残了，另一个营接着往上冲，靠山一侧的山沟全被中国士兵的尸体填满，血水就顺着山沟往下流，整条山沟都是血红色。由于部队伤亡太大，592团的团长陶达刚只能带伤亲自带队冲锋，冲锋时再度遇到日军重机枪的迎面扫射，日军打到对面中国军队全都倒在了地上，就停止了射击。而就在此时，陶达刚在带着幸存的战士从尸体堆里爬起来继续冲锋，最终是陶达刚的警卫排组成敢死队炸掉了冷水沟的日军碉堡，才拿下了阵地。伤亡巨大的592团停下来歇一口气，594团接着进攻北斋工坊的主阵地。这一次中国军队做了战术调整，198师师长叶佩高派出了593团穿插迂回，拿下了北斋工坊后面的马面关和桥头，直接切断了驻守北斋工坊日军的后勤补给，一面打一面围。这招是有效的，没过多久北斋工坊的日军就断粮了，饥饿的他们甚至开始吃同伴的尸体，有时候阵地上直接就用绳子挂着人的大腿肉风干。
然而被军国主义洗脑的日本士兵依旧没有放弃抵抗。594团为了拿下北斋工坊还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团长谭子兵在亲自带队冲锋的时候，手脚都被日军机枪打断，因为流血过多壮烈殉国。他也是中国远征军在滇西反击战场上第一位牺牲的团级军官。6月21日第20集团军以伤亡数千人的代价，耗时40天终于翻过了高黎贡山，腾冲古城就在眼前，但是依旧还是有屏障要打，依旧还是山。1944年7月16日霍奎章在一次军师长会议上发火了。作为第20集团军的司令长官，霍奎章发火的原因是整整半个月过去了，远征军还是没拿下腾冲城外的来凤山。在翻越高黎贡山后，第二十集团军主力已经逼近了腾冲城外，但是要拿下这座城必须要拿下城外的四座高山，南面的来凤山，北面的斐凤山，东面的飞凤山，西面的宝峰山。在四座山峰中，南面的来凤山最重要，这座山海拔1914米，占领后可以用炮火直接覆盖城内的守军。无力进行城外阵地防御的日军也知道这座山对守住腾冲是至关重要，所以自1942年占据腾冲城后，他们在来凤山上的五座山峰都搭建了极为坚固的防御堡垒，每个堡垒之间有堑壕相连通，山腰还有一条隧道直通腾冲城内。尽管守城的日军148联队兵力已经是捉襟见肘，但还是派出了近400人去死守来凤山，又是一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牢固堡垒。果然第二十集团军在清除腾冲城外围据点的战斗打响后，其余的三座山经过苦战之后都顺利拿下，唯有来凤山是久攻不下。进攻来凤山的是豫二师三个团和36师一个团，四个团大几千人进攻一个400人防守的山，打了半个月伤亡近千人，还是打不下来。来凤山也确实难打，日军将山体的树木全部砍光，光秃秃的山体直上直下，没有任何可以隐蔽的地方。五个山峰的日军阵地射击位是可以相互交叉射击掩护，而中国军队却只能以血肉之躯拼命往上冲。再加上日军破译了远征军的电报密码，对他们每一次调动每一波攻击时间都了如指掌。霍奎章在那次会议上发火之后，一怒之下把54军的军长方天给免职了，提拔了54军副军长阙汉骞。阙汉骞随即调整了战略，将军内配备的所有美式大炮都拉了出来，集中火力猛轰来凤山，要先把来凤山的所有日军明暗掩体全给端掉。不光有炮，1944年的中国军队还有盟友的轰炸机。7月26日美军第14航空队的30架轰炸机、27架战斗机出动，对来凤山的日军阵地进行了猛烈轰炸，而54军也拉出了100多门火炮狂轰来凤山的日军阵地，一天就打掉了5000多发炮弹。在日军堡垒陷入一片火海之际，豫二师发动了总攻。在这场总攻中，中国军队还第一次使用了火焰喷射器，这种新式武器对清扫在掩蔽物中负隅顽抗的日军起到了极大作用，而中国士兵也第一次体会到了先进武器对战争进程的影响。终于来凤山阵地被拿下了，所有的外围据点都被清除了，腾冲已经在中国远征军的四面包围下成了一座孤城。1944年8月2日刘恩宪倒在了腾冲的城墙上，永远闭上了眼睛。刘恩宪是36师107团2营2连的连长。8月2日是中国远征军对腾冲发起总攻的日子，作为先锋队，刘恩宪率领弟兄们冒死用竹梯先登上了腾冲南面的城墙，却因为后续部队迟迟顶不上来，全连自塌一下，死伤殆尽。霍奎章对一鼓作气攻下腾冲是有信心的，
因为远征军虽然也付出了巨大代价，但是守在城内的日军第148联队也只剩下2000人不到了。面对几万中国军队的围攻，破城只是指日可待。所以在8月2日发动总攻这一天，他下令第20集团军的四个师从四个方向同时攻城。其实在他看来，第一梯队的六个团就已经足够了。那天清晨，美军出动60多架轰炸机轮番轰炸腾冲城墙，中国军队也向城内发射了3000多发炮弹。随后已经苦战了近三个月的中国官兵鼓起士气，从四面八方冲进腾冲城，但迎接他们的是无情的子弹。傍晚战报发来，第一梯队六个团每个团伤亡200-300人，不仅没有拿下腾冲，连城墙都无法造成重创。造成这种状况主要是两个原因。第一，鉴于明代的腾冲古城墙的城基是用天然火山岩石构筑的，上面是坚固的青砖，火山岩坚固光滑并且有弹性，炸弹丢上去就会弹开，在十几米外甚至几十米外爆炸，对城墙造成的损伤很小。第二，日军自1942年占据腾冲后，知道这是块战略要地，所以花了大功夫整改加固，光在城墙这层就开了上中下三排射击孔，构成了三层火力网，每隔几米就是一个碉堡或者机枪掩体，整个腾冲城俨然就成了一个巨大的堡垒。在这样的堡垒面前，中国远征军轮番攻击，但久攻不克，伤亡惨重。最终一个办法被想了出来，8月4日，连日来都受命轰炸腾冲城墙的美军第14航空联队轰炸机飞行员接到了一个死命令，必须冒着日军的防空火力超低空飞行投弹，因为他们要投掷的是一种特殊的炸弹，是一种绑着削尖的钢条的炸弹，炸弹以45度角插进腾冲的城墙，随后再爆炸，造成最大的杀伤力。大家都把这个称为绑着刺刀的炸弹。这一天，这场轰炸取得了成功，腾冲四面城墙被炸出了大小不一的13处缺口。随即，中国远征军的敢死队员拼死冲入。然而，在日军的密集火力网前，一批又一批已经看到胜利曙光的中国士兵倒在了城墙下。为了巩固攻入城墙缺口的阵地，不少团已经拼光了底子，甚至骑兵连的官兵都下马拿枪冲了上去。8月13日，就在城墙争夺战陷入白热化的时候，一个重要消息传来，美军轰炸机的一颗炸弹命中了腾冲城东门日军148联队的指挥所，联队长藏仲康美以及部下30余人全部被炸死。然而群龙无首的日军很快又推举了第9中队中队长太田正人大卫为指挥官，继续负隅顽抗。他们也接到了消息，只要能守到10月份就一定能等到援军。8月19日，腾冲城墙一带的日本守军已经被基本肃清，第20集团军好几个团都已经冲入了腾冲城内。然而等待中国军队的还有更残酷的巷战。1944年9月9日，蒋介石终于发火了。在此之前，蒋介石虽然也经常发电报给远征军总指挥卫立煌，但大多数都是以鼓励为主。当战斗打到8月份还陷入焦灼之后，蒋介石电报中的语气就开始渐渐严厉起来。到了8月底，蒋介石收到缅甸日军可能增援滇西的消息，害怕再遭遇到当初远征军被围的不利局面，甚至考虑放弃攻击腾冲、松山两地，撤回部队。前线部队不甘心之前的努力全部白费，表示打到这个份上了，必须要拿下来。但战役的进度却让蒋介石很不满，以至于他在9月9日给卫立煌发了一份催促电报。电报上说，务须于国耻纪念日前夺回腾冲。国耻纪念日是9月18日。但蒋介石不知道的是，在腾冲第一线的中国官兵们已经是尽了他们最大的努力。城破之后，日军第148联队大概还剩下600多人。之前联队长藏仲康美在丢掉来凤山后，
曾向56师团指挥部请求退出腾冲，但是被严词拒绝。所以守城的日本官兵都知道，他们除了等到援军之外，只有战死，别无选择。经过日本人两年的经营，腾冲城内房屋都被内部打通，设置了无数明暗射击点，在每一条街巷、每一座房屋、每一个拐角和每一个屋顶都配备了交叉火力，他们早已为巷战做了充分的准备。这也导致突入腾冲城内的中国远征军官兵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每天的战况进展都是以米为计量单位的。第116师搜索连代理连长蔡兵曾经这样回忆腾冲城内的巷战：满街全是正在火冒烟的残梁断柱，破砖烂瓦都是烫的，一下雨砖瓦会滋滋作响，到处都是枪声，到处都是敌我双方官兵的尸体，三五个躺在一起的也不少，新鲜的红血和凝固的黑血混在一起，红血消在黑血上，手榴弹一炸，苍蝇就成堆的飞起来，发泡的尸体上全是蛆。我在上海、在武汉都和日本鬼子干过，但没有像在腾冲时这么惨烈。从蒋介石发电报的9月9日到9月12日，短短四天内，拼死进攻的中国军队伤亡军官128名，士兵1132名。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但守城的日军也到了最后极限。9月12日，豫二师五团包围了李家塘，那是日军在腾冲城内的最后一块阵地。当晚，曾经发电要求突围被拒绝的日军太田正人大尉给师团指挥部发出了一封诀别电报，随后焚毁了148联队军旗。这是在松山战役后日军在滇西战场第二次焚毁队旗，意味着他们全体即将所谓的玉碎。9月13日，太田带着剩下的60多人冲出战壕，发动决死攻击，被中国军队统统击毙。但在交战中，五团团长李一也被日军狙击手击中头部牺牲，年仅36岁。9月14日上午10点，随着最后几声枪响停息之后，腾冲城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自围城战开始，历经一个半月，这座古城终于被收复了。1944年9月中旬，卫立煌收到了第20集团军发来的战后报告，这份报告中的数字让人印象深刻。在这场围攻腾冲的战役中，中国远征军虽然全歼了日军第56师团148联队近3000人，但自身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第20集团军5个师共伤亡军官1334人，伤亡士兵17275人，双方的伤亡比超过了1:6。在腾冲之战结束后，那座曾经见证过血战的来凤山修建了一座墓园，埋葬了在这里战死的近万名将士。那座墓园叫做国殇墓园。好了，下面进入馒头说时间。当初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其实我很感慨。感慨呢分两方面。一方面的感慨呢，是感慨腾冲之战仿佛敌我双方换了个位置。我以前也写过不少抗日战争的文章，从常德到衡阳，从平型关到台儿庄，几乎是无一例外，那就是掌握制空权可以狂轰滥炸的是日本飞机，拥有优势火力和先进武器的是日本军队，将一座城市围到最后弹尽粮绝，最终城破之后只能让我们中国人被迫进行巷战的还是日本人。而另一方面的感慨，还是感慨腾冲之战，敌我双方的差距在一些方面依旧是存在。从战前的密码本泄露折射的情报工作，到战役期间一些战术的得失，都可以看出中国军队在向现代化迈进的途中遭遇过多少曲折和坎坷。而远征军已经是当时中国军队里从装备到训练素质都相对比较好的一支部队了。我曾经看到一个说法，说收复腾冲是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军队有史以来收复的第一个有日军驻扎的县城。这种说法真是悲心交集，毕竟都是1944年了。
但这也恰恰就是当时中国的真实情况。

0: 1944年5月13日，在中国远征军强渡怒江剑指滇西之后，蒋介石曾给罗斯福发过一份电报，其中特地提到，中国虽然现在也是可以两面作战了，但依旧是贫弱之身，说明他还是有深刻认识的。当然，如果要说到战斗意志，中国军队表现是有目共睹的。虽然日军在腾冲守得也算顽强，但毕竟不是在同一个层面上。我在我的第四本《历史的温度》中曾经给信念和妄念下过定义。所谓信念，首先是因为你相信，而相信的前提是那是一个正确的方向。哪怕当时再让人看不到希望，但只要你相信，就愿意不断地去努力让它变成现实。而妄念是不正当的虚妄之念，它也挥之不去，但前提是错误的，是注定成为不了现实的。如果为了这种荒诞的想法坚持下去，那结局注定是一场悲剧。从1931年到1945年，中国人就属于前者，而日本人就属于后者。在腾冲战役之后，日军中有一个叫吉野孝公的人被俘虏了。他经历了从高黎贡山阻击战到腾冲城被迫的全过程。他被带去见了御二师的师长顾宝玉，顾宝玉对他说了一番话，被他如实记录在了他后来的回忆录《腾越玉碎记》中。那段话是这样的：战争对人类来说是一件非常痛苦和不幸的事，这场战争估计不久就要结束，你来到这儿以后绝不允许自杀，从现在起在你们的肩上已承担着重大的使命和责任，战争一结束，你们就要成为重建日本的支柱，眼下的日本更需要像你们这样的年轻人，中日两国也必须尽早结束战争状态，为东亚，为全世界的和平，为各民族的文化建设，有着聪明才智的两国人民携手合作的必要时刻即将到来。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我们之所以要记住战争，不是为了记住战争的本身，而是为了记住我们的先烈为战争付出的代价，我们的先辈饱尝的战争带来的痛苦，为的是避免把这样的痛苦再传给下一代。愿所谓的抗日神剧一去不复返，愿所有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中国将士英灵安息，愿世界和平。好，今天的这期就到这里，让我们下期再见。
1: 历史不是一个个简单的年份，历史也不是一串串冰冷的数字，历史不仅有深度有厚度，其实也有温度，行事有态度，做人有温度。我是馒头大师，欢迎来到历史的温度，让我们读懂过去，活好当下，坦面未来。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馒头说历史的温度。我们今天呢继续民国往事专辑。在上一期我说到，袁世凯当时手里确实是握着一副好牌，但是最终却把这副牌给打了个稀巴烂。他是怎么打烂这副牌的呢？今天啊，我们就来聊聊这个。时间先回到1912年2月17日，这一天，孙中山给袁世凯发了一封电报。电报的内容是希望袁世凯尽早能到南京就职临时大总统。在让出总统宝座之后啊，孙中山提了两个条件：第一，中国的首都必须是南京；第二，大总统必须要到南京来就职。南方是革命党的势力范围，孙中山希望袁世凯能离开他的北方老巢，到南方来带他实现共和的梦想。但是老谋深算的袁世凯又怎么会听孙中山的呢？更何况北京当时建设完备，地理位置便于控制边疆，满清皇族也都还在北京，政府怎么可能迁移南京？之前南京临时政府的参议院搞了一次投票，就在孙中山的眼皮底下，绝大多数票居然还是投给了定都北京，而投票赞成定都北京的人里面有不少还是同盟会的会员。然而孙中山还是执意

0: 北方就会乱。果然，兵变之后，北洋军的高级将领发布通电，临时政府必须设在北京，大总统不能离开北京。那地处南京的临时政府还能怎么办呢？只能同意。这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南方临时政府和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方北洋体系，在双方已经完成和平交接之后，产生了第一次勾心斗角。毫无疑问，实力雄厚的袁世凯赢了。但两个集团的矛盾也就此开始一样一样的从桌子底下摊到了桌子上面。如果把袁世凯一步一步从巅峰走向低谷的轨迹用一连串的关键词来串起来的话，那么迁都是一切的开始，第二个关键词是阻隔。1912年3月31日，孙中山在正式卸任前，在南京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试图在法理上做出最后一搏，那就是将总统制改为责任内阁制。其实，在武昌起义之后，临时政府有一部《临时政府组织大纲》，里面规定的是总统制，因为孙中山当时认为自己肯定就是大总统的人选，所以需要加大总统的权力。但是为什么要急着改成责任内阁制了呢？也很简单，接下来当大总统的是袁世凯了嘛。平心而论，孙中山这么改并不是出于自己的权力欲，而是对袁世凯没有信心，他怕袁世凯会独裁。出乎孙中山他们预料的是，袁世凯对临时约法的通过没有任何异议。后来回过头来看，袁世凯当时没有提意见，应该是他觉得没有意义，因为资源都是掌握在他手里，难道他还会被一纸文约给束缚住吗？3月29日，根据临时约法，以唐绍仪为总理的第一任内阁班子正式成立。这应该是一个足以让人热泪盈眶的时刻，一个有2000年历史的帝国第一次以共和国的体制拥有了自己的内阁。然后这个内阁3个月就解散了。唐绍仪内阁由袁世凯的嫡系、同盟会的会员以及共和党人三派势力组成，其中共和党就是黎元洪和张謇等人组成的一个大党。那么共和党是支持袁世凯的，所以和同盟会是斗争激烈。唐绍仪一没权二没钱，阻隔才3个月就留了张请假条，说自己生病了，然后就溜到天津去了。唐绍仪内阁解散，当时已经有50万党员的同盟会自信地提出，要么内阁全是由同盟会党员组成，要么同盟会一个也不参加。袁世凯在这个时候还是有耐心的，他不同意这个要求，表示希望各势力一起阻隔。为此呢，他又推出了陆征祥来阻隔。陆征祥是上海人，一直从事外交事务，之前呢是大清驻俄国公使，没有党派，不拉山头，口碑也颇佳。袁世凯想，这样一个人来阻隔应该可以了吧，没用。和唐绍仪一样，陆征祥的第二任内阁维持的时间也是3个月。3个月后，确实没有治国经验的陆征祥同样逃到医院去了。袁世凯开始发脾气了，老子本来就大权在握，给你们面子让你们阻下阁，居然还要瞎胡闹。事实上，无论是袁世凯还是孙中山，还是在参议员吵成一团的各党派议员们，当时都面临着一个巨大的尴尬，那就是刚刚剪去辫子的大多数中国人连什么是内阁、什么是政党也没有完全搞清楚。就在这个时候，大学问家章太炎通电，挠到了袁世凯的最痒处。他在通电里面有这么一段话：
1: 追念前清之亡，既由立宪，俯察后来之祸，意在共和。大总统总揽政务，责任攸归，已请大总统暂以变易行事，勿容拘签约法，以待危亡。
0: 这段话就一个意思，就是要大总统独裁。但是那个时候的袁大总统还没有自信到那种地步。从迁都开始到阻隔发难，接下来我们要说第三个关键词了。这个关键词是一个人的名字，这个人的名字叫宋教仁。1913年3月20日晚上，31岁的宋教仁从上海搭乘火车前往北京筹。

0: 出满志。彼时宋教仁牵头整个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工党、共和十进会，而组建成了新的国民党。在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选举中，国民党获取了重大胜利，他们在参众两院870个议席中占到了392席，已经可以凭借其绝对的优势影响和操纵参众两院。这完全符合充满理想和热情的宋教仁的期待。在他的想法中，内阁的作用就是要限制总统的权力。最初他其实是想限制孙中山的权力，当然现在更需要限制的是袁世凯。宋教仁虽然是同盟会里面和袁世凯关系还算可以的，但是他从来就不相信袁世凯会真正的治理共和。为此袁世凯对宋教仁也是相当头疼，只能够制造舆论说宋教仁自己野心很大，想做总理。但是国民党在参众两院选举大获全胜之后，按照西方的内阁制的惯例，接下来就应该由党魁宋教仁去北京牵头阻隔。在此之前，很多人都劝过宋教仁，说你要小心一些，提防有人暗杀。对此宋教仁的回应是狂笑，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他说，只有我们革命党人才会去暗杀人，哪里还怕他们来暗杀我们呢？他的这句话就说在他动身出发的前一天。而在他出发的那天晚上，在火车站的月台上，当着诸多送行人的面，一个矮个子的男人从背后对着宋教仁开了一枪。宋教仁随即被送行人员迅速送到了医院，他强忍剧痛，拉住送行的于右任说，我痛死了，怕是活不下去了，拜托你三件事。第一，我所有在南京、北京和东京存下来的书全部捐给南京图书馆。第二，我家里很穷，我老母尚在，我死后请各位替我照料了。第三，请各位继续奋斗救国，不要因为我而放弃责任。第二天凌晨4点，经历了手术的宋教仁瞳孔渐暗，环视四周，含恨死去。杀手的子弹射中的是宋教仁的小腹，但是子弹头淬了毒，说明指使人必须要要了他的命。陪在宋教仁身边的黄兴、于右任、陈其美等原同盟会的兄弟嚎啕大哭。怎么办？缉拿凶手。黄兴和陈其美悬赏10000元，上海租界总巡捕房倾巢出动，很快就抓到了凶手武士英。不久之后，牵连出江苏省巡查长和共进会会长殷奎成，又在殷奎成的公馆里找到了袁世凯的内务部秘书洪树祖和当时的内阁总理赵秉钧的沟通往来记录。从利益关系来看，即将被取代的赵秉钧嫌疑最大，但是赵秉钧坚决不承认。从幕后主使来看，袁世凯的嫌疑也很大，但是袁世凯也坚决不承认，且缺乏证据。在案情云里雾里的时候，一系列神秘的死亡忽然发生了。4月24日，行凶者武士英忽然莫名其妙的在狱中死去。不久，殷奎成居然要求为自己平反，因为他认为杀宋教仁是为国除害，并且要求袁世凯给他发一枚勋章。结果他被暗杀在前往天津的头等车厢里。两个暗杀殷奎成的杀手之后都离奇死亡。而赵秉钧在殷奎成被暗杀之后立即下令缉拿凶手，然而一个月之后，他在自己的天津办公室里忽然七窍流血而亡。和宋教仁有关的涉案人员无一存活。宋教仁被刺案成了一桩悬案，也成了一根导火索，国民党和袁世凯基本上已经到了撕破脸皮的边缘。而这时候袁世凯又做了一件火上浇油的事情，他正式敲定向英、德、法、俄、日组成的五国银行团借款2500万英镑。借钱没有问题，当时的国内百废待兴，到处需要钱，也只有袁世凯能借得到钱。但问题关键在于他没有通过国会。杀人还不算，还要越过国会，这不就是说明你袁世凯要独裁吗？国民党终于掀桌了。1913年7月12日，追随孙中山的江西都督李烈钧手举反旗， 南方诸省响应讨伐袁世凯，史称二次革命。仓促起事的二次革命在强大的袁世凯面前只坚持了一个月就失败了，但是产生的影响却很大，而这些影响中有一些是孙中山未必希望看到的。第一，二次革命首开军队暴动的先河，自民国建立以后，至少表面上大家讲道理的这个面子被撕开了。第二，给了袁世凯把柄，国民党人彻底成了捣蛋和破坏和平的政党。第三，让袁世凯看到了对手的实力，更坚定了他的信心，你们闹起来也不过如此嘛。袁世凯的权力欲望有了进一步膨胀的空间。接下来说第四个关键词，选举。在荡平了那些不自量力的捣乱分子之后啊，袁世凯觉得到了要一个正式名分的时候了。1913年10月6日，中华民国开始选举属于自己的正式大总统。但是袁世凯心里还是没有底，经过之前一系列大大小小事件，他觉得自己的威信已经迅速下降，即便手握军队也不起作用。于是一支由士兵换上衣服组成的公民请愿团就这样诞生了。这个请愿团当天的唯一任务就是要把国会围得水泄不通，议员们不选出一个公民请愿团需要的大总统就不能离开。那天的选举从上午10点开始，第一轮投票完毕之后下午3点才清点出结果。结果是袁世凯471票，黎元洪154票，段祺瑞16票，孙中山13票，康有为还得了11票，汪精卫居然得了2票，还有一个人居然也得了一票，这个人是唱京剧的梅兰芳。按照规定，当选总统必须获得超过2/3的选票，所以连午饭都没有吃过的议员们继续选。第二轮投票，袁世凯得了497票，依旧还是没有超过2/3，怎么办？继续选。此时天色渐暗，议员们的肚子已经是饿得咕咕直叫，但是国会外的公民请愿团已经达到了3000人，他们队列整齐，经验丰富地守在各个出口，包括窗户和屋顶。在第三轮开始选举之前，主持人宣布不许再写一些乱七八糟的名字了，必须从袁世凯和黎元洪当中选一个，而且不唱票公布备选人的名字了，而且超过半数就可以当选了。会场里的国民党议员们在暗自串通，我们就是要集体选黎元洪，看他怎么办。但是消息走漏了出去，场外的公民请愿团一下子增加到了2万人，而且开始喊起了口号，与国会共存亡。第三轮投票终于结束，袁世凯509票终于当选。晚上10点，在开始投票的12个小时之后，主持人宣布袁世凯当选为中华民国首任大总统。会场的掌声稀稀拉拉，有些会员倒也不是存心的，因为他们饿得连力气都没有了。10月10日，中华民国的国庆日，也是袁世凯正式就职大总统的日子。那场在故宫太和殿的就职典礼有两个场景值得玩味。第一个场景是所有的到会议员都是坐北朝南，要朗读宣誓词的大总统袁世凯应该面向议员，面朝北面，但是袁世凯不肯，他坚持也要坐北朝南，因为皇帝都是这样面对群臣的。结果双方争执不下，袁世凯最终是和议员们并排站在一起，面对空气宣读誓词的。第二个场景是清朝的皇室宗亲溥伦代表已经退位的溥仪宣读了贺词。作为一个共和国总统的袁世凯，他是下跪谢恩的。终于当上大总统的袁世凯之后，理所当然的做了这样几件事。1913年11月4日，袁世凯以国民党议员参与二次革命叛乱为名，下令解散国民党。1914年1月10日，因为国会中的国民党议员超过半数，全解散后，国会已经无法正常运作，袁世凯顺势下令解散国会。1914年2月28日，袁世凯下令解散各省自治会和议会。从中央到地方，所有的监督机关和立法机关全部报销。 接下来让我们跳过一些关键词，比如21条，比如章太炎，我们加快速度。下一个关键词叫舆论。1914年12月22日是冬至，袁世凯下令恢复大清王朝的祭天制度。那一天他穿了一套奇怪的礼服，在众人的簇拥下来到了天坛。眼尖的人立刻发现袁世凯的礼服上绣着12条龙。在祭天结束后5天，中华民国大总统法颁布，其中规定大总统一届任期为10年，连任不受限制，总统死后的继承人由现任大总统推荐，大总统会在世的时候将推荐人写在一张金简上，藏在一个石室里。那这还是大总统吗？这不就是皇帝吗？没有人知道袁世凯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想做皇帝的，但这种迹象随着1914年年末的祭天之后，到了1915年愈发明显起来，尤其是舆论的造势。首先被大家知道的一个名字是个美国人，他叫古德诺。恐怕没有一个外国人能像古德诺那样稀里糊涂的就成为了后世指责的对象。为什么呢？因为这位曾经参与过纽约市宪章起草的专家，这位政法学教授，在1913年写了一篇论文叫《共和与君主》。在这篇文章里面，古德诺表示中国人缺乏必要的政治和文化教育，没有宪政知识和民主常识，所以必须君主专制先行，然后慢慢过渡到宪政。君主不但要世袭，还要由长子来继承。没有证据显示古德诺有什么特别的动机要写这篇论文，可能只是作为他自己在中国的感受随便写写而已。但是当时他作为民国政府顾问的身份，而这篇文章在那个敏感的时刻出台，顿时引起了舆论的沸腾。据说袁世凯在看到文章后给古德诺送去了一笔稿费，足足50万大洋。而第二个人是个中国人，他的名字叫杨度，我们之前有专门的一篇来说过他，有兴趣的可以去听一下。杨度也写了篇文章叫《君宪救国论》，就是君主立宪的君宪。除了用的语言不同之外，他的观点和古德诺的文章如出一辙，那就是中国的国民没有开化，不适合共和，适合君主立宪。但是谁都知道君宪君宪其实是有君没宪。袁世凯看了杨度的文章之后，亲自提了块匾额让人给杨度送过去，上面写了4个大字旷代异才。然后是第三个人，他的名字叫严复，我也专门有一篇说过他，有兴趣的可以去听一下。没错，就是那个翻译天演论的严复。当时的杨度找到他，希望他一起参加鼓吹袁世凯复辟的筹安会。严复一开始是拒绝的，尽管他一直反对共和，但是呢也担心复辟帝制会带来动荡，但是最终严复点头答应了。于是这位崇尚进化、强调物竞天择的知识分子最终出现在了支持袁世凯称帝的筹安六君子名单中。第四个人叫梁士仪。时任总统府秘书长的梁士仪素来是与杨度明争暗斗，互有损伤。眼看杨度的筹安会风生水起，梁士仪坐不住了，袁大总统如果真的称帝的话，他的功劳会体现在哪里呢？于是梁士仪就组织了一个全国请愿联合会，宣称如果袁世凯能够称帝，是40000000人之福利与光荣。在梁士仪组织的那些全国请愿团中，出现了一些特别的团体，比如人力车代表请愿团、北京乞丐请愿团、妓女请愿团。当这些可能连君主立宪四个字都不会写的请愿团成员们在北京各处奔走相告，呈上劝进表的时候，你可能真的会觉得大概袁世凯就是真命天子了吧。在汹涌的劝进浪潮中，有没有清醒的声音呢？当然有。有一个人写了一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直接点名杨度等人所谓的君主立宪是有君无宪，并且告诉大家国体如果随便变来变去必然大乱。袁世凯在知道这篇文章后派人送去了20万大洋，条件是请不要发表。结果那20万大洋被原封不动地退了回来。 写这篇文章的人叫做梁启超。但是一个梁启超的声音早已淹没在各种奇形怪状的劝进呼喊声中。人有时候就是这样，周围一圈人给你呈现和反馈的东西，一旦次数多了，你就会觉得世界就是这个样子的，而且你会觉得那就是民意。踌躇满志的袁世凯觉得时机已经成熟了。终于到了最后一个关键词，称帝。1915年10月25日，全中国开始选举国民代表。三天之后，这些代表将针对中国的国体进行投票，是共和制还是君主立宪制。有意思的是，各省的代表投票并不是聚集到北京的，而是在各省督军的安排下自行组织投票。各省的投票点和投票方式惊人的相似，比如每个投票点中餐和西餐都有，各种酒类香烟敞开供应，甚至还有歌妓伴唱。又比如每个代表进入投票点都要经过军队的刺刀列队。还比如所有的选票上同意或不同意必须真实写上自己的名字，旁边有专人紧盯着你写选票。还有投票的时候不允许有交头接耳，速度稍慢旁边就会有人催促，甚至还会有士兵拉枪栓。1915年12月7日全民公决结束了，1993张代表4万万中国同胞的选票全部赞成恢复帝制。然后就是各省的推代书，这些推代书也将成为传世的经典。所有的推代书从格式到内容完全是一样的，并且一律是45字，一个字不多一个字不少。因为在此之前袁世凯的人已经通令各省，一个字也不许多一个字也不许少。那按照流程接下来袁世凯应该是推辞了，人总是要谦虚一点的嘛。在参政院将各省的推代书连同一封总推代书一起呈现给袁世凯的时候，袁世凯表示诚惶诚恐，希望大家再考虑一下。下面的人当然知道这是必经手续而已。第二封推代书在假模假样等待了一段时间后，立刻又发到了袁世凯的手里，称如果我皇帝仍固执谦退辞而不居，那么全中国的老百姓都要落坠深渊。因为什么呢？因为人民不可以无主。袁世凯说这那哎呀好吧。按照古礼袁世凯应该是推辞三次才能同意的，但是他等不及了。1915年12月13日一个简陋的登基典礼在中南海居仁堂举行，身穿大元帅服的袁世凯接受在京官员的朝拜。谁也不知道朝拜应该行什么礼，于是有鞠躬的，有跪拜的，还有人喊了一声皇帝万岁。那典礼为什么简陋呢？因为这不是正式的，袁世凯准备在1916年的开年办一次隆重的正式的登基大典。为此他还准备了一套价值30万元的龙袍，外加一个价值40万元的龙座。但是袁世凯没有等来那一天。1915年12月25日蔡锷在云南打响了反袁第一枪，发动了护国战争。一时之间，当初那些曾经签名劝进的将军督军，包括袁世凯的北洋军亲信纷纷响应。1916年3月袁世凯宣布取消帝制，这个还没有正式坐过的皇帝宝座他一共只拥有了83天。1916年6月袁世凯因尿毒症抑郁而终。临终的那一刻，全国已经是排山倒海的反袁之声。在病榻前众叛亲离的袁世凯是否会想起他曾经的对手孙中山？在之前与孙中山的所有较量中，袁世凯几乎是碾压般的获得胜利。但是在自己油尽灯枯之际，他是否能够领悟到孙中山的一生其实只凭四个字就足以在精神上超越他整整一个境界？而那四个字就是天下为公。好了，今天的篇幅有点长，就不说馒头说了，让我们下期再见。
1: 历史不是一个个简单的年份，
0: 历史也不是一串串冰冷的数字，历史不仅有深度有厚度，其实也有温度，行事有态度，做人有温度。我是馒头大师，欢迎来到历史的温度，让我们读懂过去，活好当下，坦面未来。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馒头说历史的温度。今天呢，我们将暂时结束空中浩劫这个专辑，我们要开一个新的专辑。这个专辑呢，和战争有关，也和政治有关。专辑的名字叫二战风云。今天呢，是这个专辑的第一期，我们从一场阅兵开始说起。我们应该都看过阅兵，阅兵的一大目的是要检阅部队将来奔赴战场的作战能力。而今天说的这场阅兵，部队在广场上经过检验，没有任何等待，就直接奔赴战场。1941年11月7日清晨，克洛奇科夫季耶夫望着漫天的鹅毛大雪，忍不住打了一个寒颤。克洛奇科夫是苏联红军316步兵师某连的政治指导员，他在四个月前刚刚被紧急征召入伍。事实上，整个316步兵师也是刚刚才组建起来的。在11月7日的早上，克洛奇科夫所在的步兵师被召集到了莫斯科红场一侧候命。整个集合过程非常的神秘，上级一直没有明确告诉他们究竟是要去干什么。一开始只是说莫斯科的市民想看一下保卫城市的子弟兵列队走一下。直到11月6号晚上才传达明确的命令，明天要全体列队正步走过红场，接受斯大林同志的检阅。列队正步走过红场，接受斯大林同志的检阅吗？这不就是阅兵吗？在寒风凛冽的1941年11月，即便是克洛奇科夫也都知道，此时此刻在红场举行一场阅兵是多么危险的举动。1941年11月初的苏联几乎已经被德国打趴下了。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发动巴巴罗萨计划，出动190个师、550万人、4900架作战飞机、3700辆坦克、4万7000门大炮，分三个方向直扑苏联。二战期间最惨烈的苏德战争爆发了。由于苏联对德国的入侵基本上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再加上刚刚被斯大林大清洗的苏联红军战斗力严重下降，所以苏军在当时几乎是全世界战斗素质最高的德军面前丢盔卸甲。第一天战斗就损失了1200架作战飞机，其中有800架还没起飞就在机场被炸毁了。在北线，苏联红军两周内溃退450公里，整个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全部失守，24个师被全歼，20个师损失 60% 的人员和装备。在中线，苏联红军溃退350公里，30个师被全歼，70个师损失一半以上的人员。而在南线，苏联最强的西南方面军70个师在基辅苦战10天后全部被歼灭，60多万人被俘虏。基辅战役被希特勒愉快地称为史上最大的围歼战。战争才开始3个月，苏联就被逼到了悬崖边，德军已经是兵临首都莫斯科。1941年9月30日，德军趁胜发动台风计划，集结180万军队，在1700辆坦克和11000门火炮的支援下，开始发动对莫斯科的总攻击。第一阶段，德军在维亚季马地区轻松歼灭了60万苏联红军，大获全胜。随即莫斯科外围阵地全部被攻克，按照希特勒的乐观估计，莫斯科已经是失去了抵抗能力，他准备在1941年11月7日在莫斯科的红场进行德军的阅兵仪式。10月7日是苏联光荣的传统节日十月革命节，是纪念当初十月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节日。 就像一定要让法国人在一战那节火车厢里签署投降协议一样，希特勒最乐意用最能刺痛对手的方式来羞辱敌人。而德军在前线的部分官兵已经领到了11月7日阅兵式的新礼服。此时的莫斯科却是危在旦夕。1941年10月10日，莫斯科电台发布消息称，苏军在莫斯科近郊莫扎伊斯克的防线被德军突破。这条消息让莫斯科的市民终于意识到，德国人真的打过来了。一时之间，整个莫斯科陷入了混乱，地铁停运，物价飞涨，德国的间谍和苏奸到处搞破坏活动和散布流言，而苏联政府和各国大使馆也已经开始撤往古比雪夫。所有的迹象都显示，莫斯科的沦陷只是时间问题了。而在关键时刻，有一个人的姿态就显得非常重要了。10月19日早晨，斯大林在莫斯科火车站的特别专列前徘徊了近两个小时，在与西方面军司令员朱可夫通话反复确认后，决定放弃撤离，重新坐上汽车回到克林姆林宫。斯大林决定不走的消息很快传开了，莫斯科的守军和市民都开始恢复信心，地铁开始重新运营，一批不法商人和间谍被抓起来枪毙，物价开始稳定，而大批市民尤其是妇女自愿参与工兵队伍，不分昼夜的挖战壕筑工事。而斯大林想做的事情还不止这些。1941年10月28日，斯大林召见了莫斯科卫戍部队的司令员阿尔杰米耶夫将军和空军司令员日加列夫将军。在会议室，斯大林问了他们这样一个问题：过几天就是十月革命纪念日，我们要不要在红场上举行阅兵式？当时两位将军一下子就愣在了当场。此时德军的数十个师正在拼死扑向莫斯科，城里所有的部队都调到了前线，莫斯科随时面临被狂轰滥炸的危险。但斯大林又问了一次：我再问一次，要不要举行阅兵式？两位将军此时已经领悟了斯大林的决心，表示一定要搞好这个阅兵式。几天后，斯大林又召集了当时自己的心腹贝里亚和莫洛托夫，再一次表达了要搞一次阅兵式的想法。贝里亚和莫洛托夫在惊愕之余都表示支持。既然意见都统一了，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怎么搞。在深陷重围的城市广场上搞一场阅兵，确实面临极大的风险。斯大林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德军会不会在这个期间发动总攻击？为此，斯大林两次召见重新组建西方面军的司令员朱可夫。朱可夫给斯大林的答复是，由于在之前的战斗中，德军也受到了不小的损失，需要重新补充兵员，所以近期内不会发动大攻击。但是如果德军的陆军不发动攻击，但是他们的空军出动轰炸机呢？阅兵现场人员密集，一旦发生轰炸，后果不堪设想。做出保证的还是朱可夫，他表示莫斯科外围的防空力量会全部加强，并调过来一批歼击机，力争不让一枚炸弹落到红场。在得到这两点保证之后，斯大林心里有了点底。随后他还做出了一系列的部署，把阅兵时间从上午10点提前到8点，尽量趁天还没亮透就结束阅兵，避免遭到空袭。医疗队随时待命，以防万一有空袭轰炸造成伤亡，但即便是遭到轰炸，阅兵坚决不能停止。他让所有的报刊和宣传机器都待命，届时要将阅兵实况实时广播到全世界。斯大林还特别强调，除了少数人知道外，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能让任何人知道阅兵的事。1941年10月7日清晨，莫斯科的天空飘起了鹅毛大雪。苏联西方面军红军真理报的记者叶夫根尼作为报道阅兵式的记者，站在了莫斯科红场列宁墓的左侧看台，他看到了斯大林走上了列宁墓上的主席台。 他听到斯大林当时说了两句话，第一句是风真厉害，第二句是布尔什维克真走运，连上帝都帮他们。上午8点整，一场足以载入史册的阅兵式正式开始。在数十万赶来观礼的莫斯科市民的注视下，斯大林首先发表了演讲。按理说阅兵式上发言的应该是检阅部队的司令官，但是在这个时候发言的只能是斯大林。斯大林的开场白是：
1: 同志们，今天是我们在严重条件下来庆祝十月革命24周年，德寇背信弃义的进攻及其强迫我们进行的战争造成了威胁我国的危险，我们暂时失去了一些区域，敌人已经进犯到列宁格勒和莫斯科的门前，敌人指望在第一次打击之后我们国家立刻屈膝投降，可是敌人打错算盘了，我们的陆军和海军虽然遭到暂时的失利，但还是在全部战线上英勇地击退着敌人的攻击，给敌人严重损失，并且我们的国家我们全国组成了统一的战斗阵营，以便我们陆军和海军一起实行粉碎德国侵略者。
0: 而斯大林演讲的结尾更是穿越雪雾，在整个红场上空回荡。他说，
1: 让我们的伟大祖先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季米特里顿斯科伊、库兹马米宁、季米特里波扎尔斯基、亚历山大苏沃洛夫、米哈伊尔库图佐夫这些人的英姿在这次战争中鼓舞着你们吧，让伟大的列宁的胜利旗帜指引着你们吧，为完全粉碎德国侵略者而战，消灭德国侵略者，我们光荣的祖国万岁，我们祖国的自由和独立万岁，在列宁旗帜下向胜利前进。
0: 斯大林的讲话一结束，红场上就响起了当时的苏联国歌国际歌。此时的红场上，数十万冒着严寒赶来的莫斯科市民和受检阅的部队都高声呼喊乌拉苏联万岁，很多人此时已经是泪流满面。阅兵式随后开始，首先通过检阅台的是炮兵学院列宁格勒军事学院的学员，随后是第二、第316步兵师这些成建制的部队、海军部队以及杰尔任斯基师，这是一支负责莫斯科地区安全的内卫特务部队，如今也被拉出来准备奔赴前线。很多官兵都是刚刚从前线回来，根本没有经过阅兵的排练，队伍并不整齐，脚步也不统一，但是他们却目光坚定，斗志旺盛，他们手里握的枪都是装满实弹的，每个人还都背着行囊，因为离开红场后他们不会回到营房，而是直接奔赴前线与入侵的德军做最后的殊死搏斗。阅兵队列中一个特殊的方阵引发了观礼人群一阵骚动，那是民兵方阵。这个方阵与其他部队的方阵不同，服装五颜六色，步伐零散，扛的枪以及扛枪的姿势也是五花八门，但是观礼人群中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因为在这个方阵中有工人、有农民、有机关干部，还有学生，而他们的另一个身份是观礼市民中的父亲、儿子、丈夫、兄弟，但此时此刻他们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那就是战士。他们也将为保卫这座自己父老乡亲所在的城市义无反顾地投身战场。紧跟在步兵方阵后面的是机械化部队方阵，在隆隆驶过的大炮方阵中，人们惊奇地发现了一些100年前参加过克里米亚战争的老式大炮，他们被人从博物馆里拖了出来，只要还能打一发炮弹就被投入到了前线。大炮方阵之后是坦克方阵，在近200辆坦克的队伍中出现了大批最新式的 T-34 坦克的身影，他们在通过主席台后甚至没有按照常规路线走完全程，而是抄近路就驶向了莫斯科郊外， 与德军古德里安统帅的德军四号坦克机群展开血战。苏军更为先进的 T-34 坦克此后将成为德军坦克手里的噩梦。而此时的德军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希特勒还是从广播中听到苏联阅兵消息的。一开始希特勒还以为自己听到的是某个德国节日庆典的现场直播，直到广播中传来乌拉的欢呼，他才意识到俄国人居然在德军的眼皮子底下搞了一个阅兵式。暴怒的希特勒立即冲向电话，让手下接通位于莫斯科前线的德军中央集团军司令部司令费尔多·冯·伯克的电话。希特勒在电话里对伯克破口大骂，随后他又亲自打电话给德国空军第二航空队司令，要求立刻出动轰炸机，在一小时内将莫斯科红场炸得片甲不留。由于当时大雪纷飞，再加上狂风，并不适合空军飞行，但德军的轰炸机编队还是在希特勒的催促下强行升空飞往莫斯科。但当德军飞机接近莫斯科上空的时候，遭到了朱可夫布置的高炮部队的猛烈炮火接击，而附近机场苏军的米格一战斗机也纷纷升空迎击。在激烈的空战中，为了确保红场阅兵的安全，甚至有米格一的飞行员不惜驾机撞向德军的飞机。最终德军的轰炸编队在损失了25架轰炸机后悻悻而归，没有一颗炸弹能够扔到红场。而此时红场的阅兵也接近了尾声，在漫天的大雪中，有28467名红军官兵接受了检阅，随即毅然决然地由红场奔赴了战场，与德军展开最后的决战。而这场阅兵也通过广播直播传向了整个世界，全世界的所有人都明确无误地领会了苏联人努力传递的一个信息，那就是我们决定抵抗到底，绝不投降。1941年11月16日，莫斯科保卫战进入了最后的白热化阶段。在莫斯科郊外的一个火车站，苏军316步兵师的一个连队苦战四个小时，已经打到最后只剩下了28个人，而他们的任务是要阻击对面扑来的50余辆德军坦克。这个时候连队指导员在战壕里对自己的战友大声喊了一句话，他喊道，俄罗斯虽大，但我们已经无路可退，我们的身后就是莫斯科。战友们听到这句话后无不动容，拼死阻击。而这个连队的指导员在最关键的时刻喊了一声苏联万岁，然后就抱着一捆集束手榴弹冲向了德军坦克。他就是本文开头的那位克罗奇科夫·季耶夫。在参加完红场阅兵之后，克罗奇夫和自己的战友随即就投入到了前线，而许许多多和他一起当初冒着漫天飞雪昂首挺胸走过红场的战友们，最终都永远倒在了莫斯科郊外的战场上。就在克罗奇科夫牺牲的那一天，316步兵师的师长也在阵地上殉国，但是他们都没有白白牺牲。1941年12月5日，在顶住了德军最后一轮强弩之末的攻势之后，凭借严寒带来的天气优势，苏军开始全线发动反攻。一个月内，德军在莫斯科地区由全面进攻转入全面防御，最终只能被迫撤退，丢下了1300辆坦克和2500门火炮，以及付出了50万人的伤亡。这是苏德战场上苏联的第一次胜利。由此为起点，苏联人开始慢慢站稳脚跟，止住了溃败的态势。关键是他们恢复了信心，而这个信心恢复的起点就是1941年10月7日那场漫天飞雪中的悲壮阅兵。好了，下面进入馒头说时间。其实小时候在课堂上就听我的语文老师说过这个故事， 我到现在还记得老师的那些话，他说那些坦克啊，从工厂里开出来就直接开上前线了，而那些人啊，离开红场后就直接去城外打仗了，大部分都牺牲了。当时年纪还小，听着只是觉得很新奇，长大后再回味是震撼。虽然他们抵御的是德军，包围的是莫斯科，和我们中国人并没有什么关系，但我相信大多数人在读的同时会产生一种强烈的共鸣。我想这当然和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也经历过这样类似的生死一刻有很大的关系，但除此之外应该还有我们作为人类的天性，当自己的家园即将被侵略者占领的时候，每一个人都会迸发出最大的热血和能量，那是一种决战到底的态度，是一种视死如归的精神。所以在这场漫天飞雪的红场阅兵中，真正的英雄并不是站在主席台上的斯大林，事实上他也应该为苏联在战争初期的巨大失败担负相当的责任，真正的英雄是在台下列队走过的那一个个普通的苏联士兵，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不会在历史上留下一星半点的文字，但是他们在慨然奔赴战场的那一刻，都已经是自己父母妻子儿女眼中的英雄，也是这个国家应该永远铭记的英雄。而我相信每当国家和民族陷入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时，这样的英雄们总会出现。好了，这期节目就说到这里，让我们下期再见。

0: 历史不是一个个简单的年份，历史也不是一串串冰冷的数字，历史不仅有深度有厚度，其实也有温度，行事有态度，做人有温度。我是馒头大师，欢迎来到历史的温度，让我们读懂过去，活好当下，探念未来。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馒头说历史的温度。今天的我们这期寸雪河山呢，有一些特别，它讲的并非是你们已经习惯的那些悲壮战场的故事，而是讲另一个特殊的战场和一群特殊的人。1939年1月2日，位于山西省的八路军前方总指挥部举行了一场特别的元旦迎新集会。之所以说是特别，是因为在迎新集会的舞台上出现了三个日本人。在抗日战争进入到艰苦时期，八路军刚刚成立不久的前方总指挥部集会上出现三个日本人，不得不说是一件引人注目的事。这三名日本人不仅仅登上了舞台，其中一个叫前田光繁的日本人还站到了话筒前发表了讲话。前田光繁的发言时间不长，但内容却让人侧目，主要就是三点。第一，八路军让我们获得了新生。第二，坚决反对日本法西斯发动的侵华战争。第三，要求参加八路军。前田光繁的发言完毕，八路军总司令朱德走上了讲台，与三名日本人一一握手。面对台下所有的八路军官兵，朱总司令说，我代表全军欢迎三位日本青年参军，这三位日本青年参加我军，证明了我军俘虏政策的正确。今天只有三个人，明天便会有几十人、几百人。话音未落，台下掌声一片。前田光繁和他身后的小林武夫、冈田义雄齐刷刷立正，敬了一个标准的中国军人军礼。这三个人由此成为了抗日战争期间第一批日籍八路军。无论是国民党军队还是共产党军队，在抗日期间都有一点共识，那就是日军的俘虏不好抓。1938年的台儿庄血战，中国军队歼灭日军10000多人，但也只抓到了700多个日军俘虏。1937年的平型关伏击战，原先准备抓一批俘虏的八路军，最终一个日军俘虏也没抓到，让指挥作战的林彪大感意外。时任115师343旅686团的团长李天佑参加了平型关伏击战，他曾回忆说，我一营一个电话员正沿着公路查线，看见汽车旁躺着一个半死的鬼子，他跑上去对那个鬼子说，交枪不杀，优待俘虏。没等他说完，那家伙扬手一刺刀刺进了电话。

员的胸部。有的同志想把负了重伤的日本兵背回来，结果自己的耳朵被敌人咬掉了。更有的战士去给哼哼呀呀的鬼子裹伤，结果反而被敌人打伤了。那么，为什么有日本人不仅仅做了俘虏，还志愿加入八路军为中国人作战呢？从客观上说，还是很有几点原因的。首先，尽管日本当时举国陷入了军国主义的狂热之中，但毕竟不是每一个人都心甘情愿踏上陌生国土作战的，甚至有些人并非是作战人员。比如发言的前田光繁，他就是1937年作为满铁员工被派到中国的。1938年在河北邢台双庙车站监工的他，在睡梦中就被八路军俘虏了。其次，即便是当初抱着为天皇而战的信念加入部队，但有些人实际参军后发现现实和想象有巨大的差距。比如后来成为俘虏的日本华北派遣军的小林宽成，他在日本时是一名僧人，在新兵入伍的第一天就因为戴眼镜被长官无缘无故用皮鞋抽了一顿耳光，理由仅仅是看上去有文化，肯定很傲慢。这种上级欺负下级，老兵欺负新兵的现象在当时日军中很普遍，有些日军的新兵甚至因为忍受不了而切腹自杀。此外，日军的底层士兵待遇也很差。根据后来被俘的大阪师团的小林青回忆，他曾经声称自己因为有一次丢了一根有天皇菊花徽章的绣衣针，就被班长抽了40下耳光。而他当时作为上等兵，一个月的薪饷也就10块2毛4日元，其中3元是必须扣除的储蓄金，5元是必须要买的公债，剩下的钱买了几包香烟后就所剩无几。而长官还要克扣下级士兵的薪饷，甚至出现冒用下级士兵的名字将他家乡寄过来的钱款贪污。第三，踏入中国战场后，不少日本士兵亲眼目睹自己战友在别国土地上奸淫烧杀，感到无法接受。小林宽成回忆，有一次他和班长等几个人外出，迎面走来四个中国男人，班长随即下令叫小林上去练刺刀。他回忆说，班长叫几个人上去抓了一个中国人，命令我上刺刀刺那个人的胸膛，那个中国人抓住了我的刺刀，我不敢刺下去，结果班长一上来就把那个人踢倒在地，然后把刺刀直接插入了他胸口，活生生一个人就被这么刺死了。小林至今还记得那个村子名字叫铜陵村，称那一幕给他带来了巨大的震撼。最后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厌战和思乡的情绪。在侵华战争全面爆发之初，日本军方给官兵们宣传的是速战速决，日本士兵的心气也很高，所以很少有投降的人。但是历经淞沪会战等一系列血战之后，日军虽然在中国战场进展超出预期，但始终无法迫使中国投降，反而陷入了战争的泥潭。在进入相持阶段之后，那些本来就没有被彻底洗脑的日本士兵对战争的性质和目的信念开始产生了动摇，对自己未来的生死开始感到担忧，战斗意志开始逐步瓦解。那么就因为这些客观因素，那些日本人就会拿起武器去阻止乃至抵抗自己的同胞了吗？必须要承认的是，共产党军队的俘虏政策在主观上也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事实上，无论是前田光繁还是小林宽成，那些后来成为八路军的日本人，在一开始被俘虏时想到的都是两个字，自杀。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所谓的忠君报国思想，更是因为日军一直向他们灌输的就是中国军队虐杀俘虏。一想到自己军队在中国做了那么多的恶，他们想想也觉得肯定是凶多吉少。但也恰恰是之前的宣传，让他们在被俘后的心理上感受到了巨大的反差。前田光繁在被俘时也就是挨过一记耳光，因为俘虏他的八路军战士实在是太恨日本人了。在此之后，他被安排与曾留学过日本的八路军129师政治部敌工科科长张香山同住一个窑洞，每天他吃的伙食是馒头加有肉的炒菜，而一般的八路军战士只能吃小米饭加野菜汤。
张香山每天都会和前田讲八路军的政策以及日军侵华的本质，并对他说，我建议你先了解一下八路军，好不容易来了，体验一下我们的生活有什么不好。日本不是有句俗话说，舍命是最愚蠢的吗？不要急，可以多用些时间慢慢考虑，如果你想回去，就让你回去。被俘虏的日军士兵有一个共同的回忆，那就是八路军非常尊重俘虏的人格，不虐待他们，也不会动他们的随身财物，这和抗战初期八路军就颁布的俘虏政策有很大的关系。俘虏政策规定了六条，第一，不杀敌军俘虏，优待俘虏，第二，不取俘虏财物，为军用品没收之，第三，医治敌军伤兵，第四，在可能的条件下将俘虏放回，第五，愿在我部队服务者给予适当工作，第六，不干涉俘虏的宗教信仰。这些政策在实际运用中都被切实执行，这也使得日本俘虏在长时间和八路军相处之后，不仅在情感上被打动，在思想上也发生了改变。原日军中尉医官山田一郎被八路军129师俘虏一年半，之前他一直在策划逃跑计划，他曾经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一年半的时间心里一直隐藏着一个秘密计划，那就是逃跑，把我的行动报告给日军，然后死掉，不管八路军怎样热情地对待我，我都无动于衷。但是有一次他发高烧三天三夜，在八路军医生的细心照料下脱离了危险，当他醒来后，守候在他身旁的是129师师长刘伯承，手里还拎着一桶当时在八路军很珍贵的酱菜。山田一郎在日记中写道，我睁开眼向外望，从坏了的窗纸处可以看见太行山山峰的积雪和蓝色的天空，积雪在阳光下放出耀眼的光，那一瞬间不知为什么，我的心中一种新生的感觉如同泉水一般涌了出来。当然，鉴于日军对本方被俘虏士兵的严酷态度和审查制度，不少日本被俘士兵也不愿意再回去。当时也确实曾有过一例，一名被俘的日军士兵坚决要求回去，八路军放行，但归队后他被长官严酷虐待，并要交军法处判刑，最终他又逃出来，重新向八路军投诚。前田光繁就说过一句话，他说，八路军是其他军队无法相比的不可思议的军队，一到八路军的部队就会被他们的优良作风吸引住，再也不想离开这支队伍。那么那些成为八路军的日本籍战士主要做什么呢？首先是发挥他们自己的特长，由于日军的武器装备比中国军队先进不少，所以不少有技术特长的日军俘虏最后成为了八路军中的技术骨干。比如小林青在日军部队中是机枪手，也会操作掷弹筒，当时的掷弹筒对八路军来说还属于比较先进的武器，缴获来了但不会用，小林青就成了教授使用这些武器的教员。前田光繁本身就有技术底子，在抗日战争结束后，他还奉命来到了解放军的东北航空学校担任日工科长，负责政治思想工作。因为当时航空学校的教员、技师、飞行员都是原关东军日本航空教练大队的成员，他间接帮助航校培养出了一批优秀的中国飞行员。其次呢，就是利用自己是日本人的身份做最有说服力的反战宣传。1939年11月7日，前田光繁等7名日本人在八路军总部成立了觉醒联盟，并创办机关刊物《觉醒》，这是在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成立的第一个日本人的反战组织。消息很快传遍了八路军、新四军和各个抗日根据地，随后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在华日人解放同盟等组织陆续建立，遍及敌后各个抗日根据地。觉醒联盟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针对日本士兵编写、印刷、散发了100多种宣传品，促进他们的觉醒。还有就是亲自上前线送慰问带和对日军喊话。给前线官兵送慰问带是日本的风俗，在侵华战争发动初期，日本的士兵平均每年能收到8到12只慰问带，
里面装的食品和物品也比较高级，但是

只樱花。一开始八路军也会在日军据守的碉堡前喊话，但内容大多是打倒军部和资本家政府，举行兵变，到八路军中来，这些比较生硬的口号效果不佳，甚至还会引发日军士兵的反感。日籍八路军加入喊话队伍后，情况立刻发生了改变。1943年深秋，日籍八路军石田雄到山东文登县城据点喊话。石田雄上来并不喊口号，而是用优美哀伤的男高音缓缓地唱起了一首日本的歌曲。歌词是这样的：夜半人静月更明，寒光斜射照进窗，期待在渺茫异国的丈夫啊，妻子和孩子非常的寂寞和悲伤。歌声随风吹进碉堡，原本还在开炮射击的碉堡变得寂静无声，日本士兵包括军官都在静静的听歌。同为日籍八路军的秋山良照是觉醒联盟济南支部的创始盟员，文章写得很好，还能画一手好画。秋山经常和日军通信，收到的来自对方日军的信垒在一起超过了一尺，以至于后来有其他日籍八路军去日军碉堡喊话，对方还会有人问秋山军在哪里，他还好吧。由于秋山的攻心力实在太强，日军还专门下令通缉秋山良照，悬赏是连升两级和奖励10,000元。在被八路军俘虏的日军中，有一半人表示见到过八路军发送的慰问带，有 20% 的人听过喊话，很多人都表示知道八路军不杀俘虏，以及知道八路军中有不少日本人。在整个抗战期间，也有不少日籍八路军为了阻止自己同胞侵略而献出了生命。1941年被八路军俘虏的日本人宫川英男一度担任觉醒联盟冀鲁豫边区协议会副委员长兼冀鲁豫边区参议员。1945年6月9日就在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前夕，宫川随津浦铁路队日军工作队在万德西关庄执行任务的时候被日军重兵包围，眼看突围无望，为了不当俘虏，宫川是举枪自尽，时年27岁。为了抢回宫川的遗体，当时的宫川的中国战友们也是冒了极大的风险，突破了日军的封锁，最终抢回遗体安葬在根据地内，之后移入了烈士公墓。2014年9月1日中国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300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中，宫川英男成为了唯一的日本人。原日军驻深县的小队长田中石原在百团大战中重伤被八路军俘虏，经感化教育后成为日籍八路军。1943年5月田中石原不幸在河北唐县豆腐村被俘，被日军专门押送到北平，由冈村宁次亲自审讯，田中石原不吐一字，最终英勇就义。日籍八路军金野博在1941年7月7日也就是七七事变4周年的时候宣誓加入八路军，一直和八路军的敌后武工队在敌占区开展工作。1945年春金野博在日照县富桐一带被捕，受到酷刑，他被要求说出他开展工作时联络的各种关系，但是他一字不吐，并且表示只要我不死仍旧会回到八路军去，最终他被杀害。作为金野博没有屈服的一个证据，那就是他随武工队活动期间住过的10多家亲戚户事后没有一户暴露受害，而他秘密接过头的敌伪军中的人物也没有一个人被受到牵连。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的资料显示，从1937年到1945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华南游击队等俘虏日军6213人，接受投诚日军746人。而据不完全统计，整个抗日战争期间牺牲的日籍八路军、新四军共有36人。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原先的那些日籍八路军和新四军也面临自己的人生抉择。一部分的日籍八路军选择直接回国，八路军方面给出了优厚的路费和安家费。按照小林宽城的回忆，当时共产

0: 当给的安家费足够他在东京买一栋房子。而一部分的日籍八路军因为工作需要转战东北，变成了日籍解放军，参加了解放战争，甚至之后的朝鲜战争。到了1954年之后，他们也开始陆续回国。只是这批日籍八路军，包括后来的日籍解放军，回国后的日子却并不好过。除了被自己的同胞嘲讽为叛徒，他们在生活上和工作上也非常的困难，大多只能从事一些类似烧锅炉那样的劳苦低薪工作，而且他们还因为有赤化的嫌疑受到了监视。小林宽城在70多岁退休之后，附近一个岗亭的警察跑来对小林说，我们监视你已经几十年了，一直把你当成国际间谍，但是发现你没有做过一次出格的事，现在开始你自由了。小林这才知道自己原来一直是受监视的。不过尽管生活拮据，前田光繁、小林宽城他们却一直组织各种集会，并且到日本全国去发表演讲，揭露日军的侵华本质，呼吁大家不要忘记战争带来的创伤，追求和平。小林他们还专门组织了一个团体，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他们把这个团体取名为椰子会。我专门找人请教过，在日文发音中，如果不是片假名发音的话，椰子的发音有八和四的意思，寓意是八路军和新四军。而这批日籍八路军时刻都没有忘记中国。曾担任115师团政治处干事的符号，后来在1970年代担任了中国驻日本大使。在日本还有当年的日籍八路军托人来问是不是当年的福科长。符号惊喜地请他们到中国大使馆做客，并且问他们想吃什么。而那批日籍八路军就提出了一个要求，包顿饺子。而中国也没有忘记他们。小林宽城后来运气不错，受聘于一家日本航运公司担任翻译。当时由于装卸手段落后，日本的轮船运货到中国港口后，经常要等上好几天甚至半个月才能卸货。公司问小林有什么办法，小林就去中国找了自己的老战友。后来目的地的港务局收到了一份通知，小林先生公司的船到码头后优先卸货。2015年9月，小林宽城作为代表受邀去北京出席了中国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纪念活动和阅兵仪式。作为一名八路军的老战士，他还被授予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纪念章。到目前为止还在世的日籍八路军，有资料可查的只有前田光繁一个人了，而他依旧还会唱八路军军歌。好，下面进入馒头说时间。记得第一次了解到日籍八路军的有关事迹时，我自己也觉得很新鲜，因为在我们的印象里，侵华时期的日军士兵都是被彻底洗脑的，让他们做俘虏已经是千难万难，怎么还有理由来打动他们投诚，甚至反过来去劝说自己当初的战友呢？但是确实他们是有理由的，而且很充分。小林宽城在加入八路军后，在山东日照的一个日军碉堡前去喊过话，他是这么喊的，我真正认识到日本是侵略者，跑到中国来杀人放火，强奸妇女，掠夺中国资源，抓中国劳工。你们想一想，中国军队没有一兵一卒跑到日本去侵略，他们为什么跟日军打仗？因为他们要保卫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呀。什么是理由？这就是理由。你再灌输什么为天皇而战，再宣传什么大东亚共荣，侵略就是侵略，这是毋庸辩驳的事实。而同样受中国儒家文化熏陶的日本人，从心底里还是知道《礼记》中师出有名这句话的含义的。事实上，由于日军无论武器装备还是战术素养确实在很多方面要比中国军队高一筹，所以日军的士兵心理上还是有一定的优越感的。如果这是一场势均力敌的绞杀战，甚至本方处于劣势，那么在中国军队的心理攻势下，投诚的日军官兵很可能还会呈几何倍数的增长。但越是如此，也越是显示出前田光繁、小林宽城这批人的可贵。他们不仅在抗日战场上发挥了作用，回到自己的祖国后，其实还是在不断努力让人们不要忘记历史的真相和战争的残酷。 2015年，小林宽城在受邀参加了中国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典礼后，他说了一段话：我唯一的愿望就是在有生之年把真实的历史告诉下一代，让更多的人知道日中友好来之不易，要珍惜爱护，切莫让历史的时针倒转。2019年，小林宽城因病逝世，享年99岁。虽然人已逝世，但希望小林君的愿望能够实现，或者能够传递下去。好了，今天这期节目就到这里，让我们下期再见。
1: 历史不是一个个简单的年份，历史也不是一串串冰冷的数字，历史不仅有深度有厚度，其实也有温度。行事有态度，做人有温度。我是馒头大师，欢迎来到历史的温度，让我们读懂过去，活好当下，坦面未来。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馒头说历史的温度。今天呢，我们将暂时结束空中浩劫这个专辑，我们要开一个新的专辑。这个专辑呢，和战争有关，也和政治有关。专辑的名字叫二战风云。今天呢，是这个专辑的第一期，我们从一场阅兵开始说起。我们应该都看过阅兵，阅兵的一大目的是要检阅部队将来奔赴战场的作战能力。而今天说的这场阅兵，部队在广场上经过检验，没有任何等待，就直接奔赴战场。1941年11月7日清晨，克洛奇科夫季耶夫望着漫天的鹅毛大雪，忍不住打了一个寒颤。克洛奇科夫是苏联红军316步兵师某连的政治指导员，他在四个月前刚刚被紧急征召入伍。事实上，整个316步兵师也是刚刚才组建起来的。在11月7日的早上，克洛奇科夫所在的步兵师被召集到了莫斯科红场一侧候命。整个集合过程非常的神秘，上级一直没有明确告诉他们究竟是要去干什么。一开始只是说莫斯科的市民想看一下保卫城市的子弟兵列队走一下。直到11月6号晚上才传达明确的命令，明天要全体列队正步走过红场，接受斯大林同志的检阅。列队正步走过红场，接受斯大林同志的检阅吗？这不就是阅兵吗？在寒风凛冽的1941年11月，即便是克洛奇科夫也都知道，此时此刻在红场举行一场阅兵是多么危险的举动。1941年11月初的苏联几乎已经被德国打趴下了。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发动巴巴罗萨计划，出动190个师、550万人、4900架作战飞机、3700辆坦克、47000门大炮，分三个方向直扑苏联。二战期间最惨烈的苏德战争爆发了。由于苏联对德国的入侵基本上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再加上刚刚被斯大林大清洗的苏联红军战斗力严重下降，所以苏军在当时几乎是全世界战斗素质最高的德军面前丢盔卸甲。第一天战斗就损失了1200架作战飞机，其中有800架还没起飞就在机场被炸毁了。在北线，苏联红军两周内溃退450公里，整个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全部失守，24个师被全歼，20个师损失 60% 的人员和装备。在中线，苏联红军溃退350公里，30个师被全歼，70个师损失一半以上人员。而在南线，苏联最强的西南方面军70个师在基辅苦战10天后全部被歼灭，60多万人被俘虏。基辅战役被希特勒愉快地称为史上最大的围歼战。战争才开始三个月，苏联就被逼到了悬崖边， 德军

0: 已经是濒临首都莫斯科。1941年9月30日，德军趁胜发动台风计划，集结180万军队，在1700辆坦克和11000门火炮的支援下，开始发动对莫斯科的总攻击。第一阶段，德军在维亚季马地区轻松歼灭了60万苏联红军，大获全胜。随即，莫斯科外围阵地全部被攻克。按照希特勒的乐观估计，莫斯科已经是失去了抵抗能力。他准备在1941年10月7日在莫斯科的红场进行德军的阅兵仪式。10月7日是苏联光荣的传统节日，十月革命节，是纪念当初十月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节日。就像一定要让法国人在一战那节火车厢里签署投降协议一样，希特勒最乐意用最能刺痛对手的方式来羞辱敌人。而德军在前线的部分官兵已经领到了11月7日阅兵式的新礼服。此时的莫斯科却是危在旦夕。1941年10月10日，莫斯科电台发布消息称，苏军在莫斯科近郊莫扎伊斯克的防线被德军突破。这条消息让莫斯科的市民终于意识到，德国人真的打过来了。一时之间，整个莫斯科陷入了混乱，地铁停运，物价飞涨，德国的间谍和苏奸到处搞破坏活动和散布流言，而苏联政府和各国大使馆也已经开始撤往古比雪夫。所有的迹象都显示，莫斯科的沦陷只是时间问题了。而在关键时刻，有一个人的姿态就显得非常重要了。10月19日早晨，斯大林在莫斯科火车站的特别专列前徘徊了近两个小时，在与西方面军司令员朱可夫通话反复确认后，决定放弃撤离，重新坐上汽车回到克林姆林宫。斯大林决定不走的消息很快传开了，莫斯科的守军和市民都开始恢复信心，地铁开始重新运营，一批不法商人和间谍被抓起来枪毙，物价开始稳定，而大批市民，尤其是妇女，自愿参与工兵队伍，不分昼夜的挖战壕、筑工事。而斯大林想做的事情还不止这些。1941年10月28日，斯大林召见了莫斯科卫戍部队的司令员阿尔杰米耶夫将军和空军司令员日加列夫将军。在会议室，斯大林问了他们这样一个问题：过几天就是十月革命纪念日，我们要不要在红场上举行阅兵式？当时两位将军一下子就愣在了当场。此时德军的数十个师正在拼死扑向莫斯科，城里所有的部队都调到了前线，莫斯科随时面临被狂轰滥炸的危险。但斯大林又问了一次：我再问一次，要不要举行阅兵式？两位将军此时已经领悟了斯大林的决心，表示一定要搞好这个阅兵式。几天后，斯大林又召集了当时自己的心腹贝里亚和莫洛托夫，再一次表达了要搞一次阅兵式的想法。贝里亚和莫洛托夫在惊愕之余都表示支持。既然意见都统一了，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怎么搞。在深陷重围的城市广场上搞一场阅兵，确实面临极大的风险。斯大林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德军会不会在这个期间发动总攻击？为此，斯大林两次召见重新组建西方面军的司令员朱可夫。朱可夫给斯大林的答复是，由于在之前的战斗中，德军也受到了不小的损失，需要重新补充兵员，所以近期内不会发动大攻击。但是如果德军的陆军不发动攻击，但是他们的空军出动轰炸机呢？阅兵现场人员密集，一旦发生轰炸，后果不堪设想。做出保证的还是朱可夫，他表示莫斯科外围的防空力量会全部加强，并调过来一批歼击机，力争不让一枚炸弹落到红场。在得到这两点保证之后，斯大林心里有了点底。随后他还做出了一系列的部署，把阅兵时间从上午10点提前到8点，尽量趁天还没亮透 又接受阅兵，避免遭到空袭。医疗队随时待命，以防万一有空袭轰炸造成伤亡。但即便是遭到轰炸，阅兵坚决不能停止。他让所有的报刊和宣传机器都待命，届时要将阅兵实况实时广播到全世界。斯大林还特别强调，除了少数人知道外，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能让任何人知道阅兵的事。1941年10月7日清晨，莫斯科的天空飘起了鹅毛大雪。苏联西方面军红军真理报的记者叶夫根尼作为报道阅兵式的记者，站在了莫斯科红场列宁墓的左侧看台，他看到了斯大林走上了列宁墓上的主席台。他听到斯大林当时说了两句话，第一句是风真厉害，第二句是布尔什维克真走运，连上帝都帮他们。上午8点整，一场足以载入史册的阅兵式正式开始。在数十万赶来观礼的莫斯科市民的注视下，斯大林首先发表了演讲。按理说阅兵式上发言的应该是检阅部队的司令官，但是在这个时候发言的只能是斯大林。斯大林的开场白是：
1: 同志们，今天是我们在严重条件下来庆祝十月革命24周年，德寇背信弃义的进攻及其强迫我们进行的战争，造成了威胁我国的危险。我们暂时失去了一些区域，敌人已经进犯到列宁格勒和莫斯科的门前。敌人指望在第一次打击之后，我们国家立刻屈膝投降。可是敌人打错算盘了，我们的陆军和海军虽然遭到暂时的失利，但还是在全部战线上英勇地击退着敌人的攻击，给敌人严重损失。并且我们的国家，我们全国组成了统一的战斗阵营，以便我们陆军和海军一起实行粉碎德国侵略者。
0: 而斯大林演讲的结尾更是穿越雪雾，在整个红场上空回荡。他说，
1: 让我们的伟大祖先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季米特里顿斯科伊、库兹马米宁、季米特里波扎尔斯基、亚历山大索洛夫、米哈伊尔库图佐夫这些人的英姿在这次战争中鼓舞着你们吧，让伟大的列宁的胜利旗帜指引着你们吧，为完全粉碎德国侵略者而战，消灭德国侵略者。我们光荣的祖国万岁，我们祖国的自由和独立万岁，在列宁旗帜下向胜利前进。
0: 斯大林的讲话一结束，红场上就响起了当时的苏联国歌国际歌。此时的红场上，数十万冒着严寒赶来的莫斯科市民和受检阅的部队都高声呼喊乌拉苏联万岁，很多人此时已经是泪流满面。阅兵式随后开始，首先通过检阅台的是炮兵学院列宁格勒军事学院的学员，随后是第二、第316步兵师这些成建制的部队，海军部队以及杰尔任斯基师，这是一支负责莫斯科地区安全的内卫特务部队，如今也被拉出来准备奔赴前线。很多官兵都是刚刚从前线回来，根本没有经过阅兵的排练，队伍并不整齐，脚步也不统一，但是他们却目光坚定，斗志旺盛。他们手里握的枪都是装满实弹的，每个人还都背着行囊，因为离开红场后他们不会回到营房，而是直接奔赴前线与入侵的德军做最后的殊死搏斗。阅兵队列中一个特殊的方阵引发了观礼人群一阵骚动，那是民兵方阵。这个方阵与其他部队的方阵不同，服装五颜六色，步伐零散，扛的枪以及扛枪的姿势也是五花八门，但是观礼人群中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因为在这个方阵中有工人、有农民、有机关干部，还有学生，而他们的另一个身份是观礼市民中的父亲、儿子、丈夫、兄弟。但此时此刻他们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那就是战士。他们也将为保卫这座自己父老乡亲所在的城市
2: 义无反

固地逃身战场。紧跟在步兵方阵后面的是机械化部队方阵，在隆隆驶过的大炮方阵中，人们惊奇地发现了一些100年前参加过克里米亚战争的老式大炮，他们被人从博物馆里拖了出来，只要还能打一发炮弹就被投入到了前线。大炮方阵之后是坦克方阵，在近200辆坦克的队伍中出现了大批最新式的 T-34 坦克的身影，他们在通过主席台后甚至没有按照常规路线走完全程，而是抄近路就驶向了莫斯科郊外，与德军古德里安统帅的德军4号坦克机群展开血战。苏军更为先进的 T-34 坦克此后将成为德军坦克守卫的噩梦，而此时的德军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希特勒还是从广播中听到苏联阅兵消息的，一开始希特勒还以为自己听到的是某个德国节日庆典的现场直播，直到广播中传来乌拉的欢呼，他才意识到俄国人居然在德军的眼皮子底下搞了一个阅兵式。暴怒的希特勒立即冲向电话，让手下接通位于莫斯科前线的德军中央集团军司令部司令费尔多·冯·伯克的电话。希特勒在电话里对伯克破口大骂，随后他又亲自打电话给德国空军第二航空队司令，要求立刻出动轰炸机，在1小时内将莫斯科红场炸得片甲不留。由于当时大雪纷飞，再加上狂风，并不适合空军飞行，但德军的轰炸机编队还是在希特勒的催促下强行升空飞往莫斯科。但当德军飞机接近莫斯科上空的时候，遭到了朱可夫布置的高炮部队的猛烈炮火接击，而附近机场苏军的米格一战斗机也纷纷升空迎击。在激烈的空战中，为了确保红场阅兵的安全，甚至有米格一的飞行员不惜驾机撞向德军的飞机。最终德军的轰炸编队在损失了25架轰炸机后悻悻而归，没有一颗炸弹能够扔到红场。而此时红场的阅兵也接近了尾声，在漫天的大雪中，有28467名红军官兵接受了检阅，随即毅然决然地由红场奔赴了战场，与德军展开最后的决战。而这场阅兵也通过广播直播传向了整个世界，全世界的所有人都明确无误地领会了苏联人努力传递的一个信息，那就是我们决定抵抗到底，绝不投降。1941年11月16日，莫斯科保卫战进入了最后的白热化阶段。在莫斯科郊外的一个火车站，苏军316步兵师的一个连队苦战4个小时，已经打到最后只剩下了28个人，而他们的任务是要阻击对面扑来的50余辆德军坦克。这个时候连队指导员在战壕里对自己的战友大声喊了一句话，他喊道，俄罗斯虽大，但我们已经无路可退，我们的身后就是莫斯科。战友们听到这句话后无不动容，拼死阻击，而这个连队的指导员在最关键的时刻喊了一声苏联万岁，然后就抱着一捆集束手榴弹冲向了德军坦克。他就是本文开头的那位克罗奇科夫·季耶夫。在参加完红场阅兵之后，克罗奇夫和自己的战友随即就投入到了前线，而许许多多和他一起当初冒着漫天飞雪昂首挺胸走过红场的战友们，最终都永远倒在了莫斯科郊外的战场上。就在克罗奇科夫牺牲的那一天，316步兵师的师长也在阵地上殉国，但是他们都没有白白牺牲。1941年12月5日，在顶住了德军最后一轮强弩之末的攻势之后，凭借严寒带来的天气优势，苏军开始全线发动反攻。一个月内，德军在莫斯科地区由全面进攻转入全面防御，最终只能被迫撤退，丢下了1300辆坦克和2500门火炮，以及
付出了50万人的伤亡。这是苏德战场上苏联的第一次胜利。由此为起点，苏联人开始慢慢站稳脚跟，止住了溃败的态势。关键是他们恢复了信心，而这个信心恢复的起点就是1941年10月7日那场漫天飞雪中的悲壮阅兵。好了，下面进入馒头说时间。其实小时候在课堂上就听我的语文老师说过这个故事，我到现在还记得老师的那些话。他说那些坦克啊，从工厂里开出来就直接开上前线了，而那些人啊，离开红场后就直接去城外打仗了，大部分都牺牲了。当时年纪还小，听着只是觉得很新奇，长大后再回味是震撼。虽然他们抵御的是德军，包围的是莫斯科，和我们中国人并没有什么关系，但我相信大多数人在读的同时会产生一种强烈的共鸣。我想这当然和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也经历过这样类似的生死一刻有很大的关系，但除此之外应该还有我们作为人类的天性。当自己的家园即将被侵略者占领的时候，每一个人都会迸发出最大的热血和能量，那是一种决战到底的态度，是一种视死如归的精神。所以在这场漫天飞雪的红场阅兵中，真正的英雄并不是站在主席台上的斯大林，事实上他也应该为苏联在战争初期的巨大失败担负相当的责任。真正的英雄是在台下列队走过的那一个个普通的苏联士兵，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不会在历史上留下一星半点的文字，但是他们在慨然奔赴战场的那一刻，都已经是自己父母、妻子、儿女眼中的英雄，也是这个国家应该永远铭记的英雄。而我相信，每当国家和民族陷入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时，这样的英雄们总会出现。好了，这期节目就说到这里，让我们下期再见。

历史不是一个个简单的年份，历史也不是一串串冰冷的数字。历史不仅有深度，有厚度，其实也有温度。行事有态度，做人有温度。我是馒头大师，欢迎来到历史的温度，让我们读懂过去，活好当下，坦面未来。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馒头说历史的温度。今天呢，我们将暂时结束空中浩劫这个专辑，我们要开一个新的专辑。这个专辑呢，和战争有关，也和政治有关。专辑的名字叫二战风云。今天呢，是这个专辑的第一期，我们从一场阅兵开始说起。我们应该都看过阅兵，阅兵的一大目的是要检阅部队将来奔赴战场的作战能力。而今天说的这场阅兵，部队在广场上经过检验，没有任何等待，就直接奔赴战场了。1941年11月7日清晨，克洛奇科夫季耶夫望着漫天的鹅毛大雪，忍不住打了一个寒颤。克洛奇科夫是苏联红军316步兵师某连的政治指导员，他在四个月前刚刚被紧急征召入伍。事实上，整个316步兵师也是刚刚才组建起来的。在11月7日的早上，克洛奇科夫所在的步兵师被召集到了莫斯科红场一侧候命。整个集合过程非常的神秘，上级一直没有明确告诉他们究竟是要去干什么。一开始只是说莫斯科的市民想看一下保卫城市的子弟兵列队走一下。直到11月6号晚上才传达明确的命令，明天要全体列队正步走过红场，接受斯大林同志的检阅。列队正步走过红场，接受斯大林同志的检阅吗？这不就是阅兵吗？在寒风凛冽的1940

0: 2011年11月，即便是克罗奇科夫也都知道，此时此刻在红场举行一场阅兵是多么危险的举动。1941年11月初的苏联几乎已经被德国打趴下了。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发动巴巴罗萨计划，出动190个师、550万人、4900架作战飞机、3700辆坦克、47000门大炮，分3个方向直扑苏联。二战期间最惨烈的苏德战争爆发了。由于苏联对德国的入侵基本上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再加上刚刚被斯大林大清洗的苏联红军战斗力严重下降，所以苏军在当时几乎是全世界战斗素质最高的德军面前丢盔卸甲。第一天战斗就损失了1200架作战飞机，其中有800架还没起飞就在机场被炸毁了。在北线，苏联红军2周内溃退450公里，整个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全部失守，24个师被全歼，20个师损失 60% 的人员和装备。在中线，苏联红军溃退350公里，30个师被全歼，70个师损失一半以上人员。而在南线，苏联最强的西南方面军70个师在基辅苦战10天后全部被歼灭，60多万人被俘虏。基辅战役被希特勒愉快地称为史上最大的围歼战。战争才开始3个月，苏联就被逼到了悬崖边，德军已经是兵临首都莫斯科。1941年9月30日，德军趁胜发动台风计划，集结180万军队，在1700辆坦克和11000门火炮的支援下，开始发动对莫斯科的总攻击。第一阶段，德军在维亚季马地区轻松歼灭了60万苏联红军，大获全胜。随即莫斯科外围阵地全部被攻克，按照希特勒的乐观估计，莫斯科已经是失去了抵抗能力，他准备在1941年10月7日在莫斯科的红场进行德军的阅兵仪式。10月7日是苏联光荣的传统节日十月革命节，是纪念当初十月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节日，就像一定要让法国人在一战那节火车厢里签署投降协议一样，希特勒最乐意用最能刺痛对手的方式来羞辱敌人。而德军在前线的部分官兵已经领到了11月7日阅兵式的新礼服。此时的莫斯科却是危在旦夕。1941年10月10日，莫斯科电台发布消息称，苏军在莫斯科近郊莫扎伊斯克的防线被德军突破。这条消息让莫斯科的市民终于意识到，德国人真的打过来了。一时之间，整个莫斯科陷入了混乱，地铁停运，物价飞涨，德国的间谍和苏奸到处搞破坏活动和散布流言，而苏联政府和各国大使馆也已经开始撤往古比雪夫。所有的迹象都显示，莫斯科的沦陷只是时间问题了。而在关键时刻，有一个人的姿态就显得非常重要了。10月19日早晨，斯大林在莫斯科火车站的特别专列前徘徊了近2个小时，在与西方面军司令员朱可夫通话反复确认后，决定放弃撤离，重新坐上汽车回到克林姆林宫。斯大林决定不走的消息很快传开了，莫斯科的守军和市民都开始恢复信心，地铁开始重新运营，一批不法商人和间谍被抓起来枪毙，物价开始稳定，而大批市民尤其是妇女自愿参与工兵队伍，不分昼夜的挖战壕筑工事。而斯大林想做的事情还不止这些。1941年10月28日，斯大林召见了莫斯科卫戍部队的司令员阿尔杰米耶夫将军和空军司令员日加列夫将军。在会议室，斯大林问了他们这样一个问题：过几天就是十月革命纪念日，我们要不要在红场上举行阅兵式？当时两位将军一下子就愣在了当场。此时 德军的数十个师正在拼死扑向莫斯科，城里所有的部队都调到了前线，莫斯科随时面临被狂轰滥炸的危险。但斯大林又问了一次，我再问一次，要不要举行阅兵式？两位将军此时已经领悟了斯大林的决心，表示一定要搞好这个阅兵式。几天后，斯大林又召集了当时自己的心腹贝里亚和莫洛托夫，再一次表达了要搞一次阅兵式的想法。贝里亚和莫洛托夫在惊愕之余都表示支持。既然意见都统一了，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怎么搞。在深陷重围的城市广场上搞一场阅兵，确实面临极大的风险。斯大林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德军会不会在这个期间发动总攻击。为此，斯大林两次召见重新组建西方面军的司令员朱可夫。朱可夫给斯大林的答复是，由于在之前的战斗中德军也受到了不小的损失，需要重新补充兵员，所以近期内不会发动大攻击。但是如果德军的陆军不发动攻击，但是他们的空军出动轰炸机呢？阅兵现场人员密集，一旦发生轰炸，后果不堪设想。做出保证的还是朱可夫，他表示莫斯科外围的防空力量会全部加强，并调过来一批歼击机，力争不让一枚炸弹落到红场。在得到这两点保证之后，斯大林心里有了点底。随后他还做出了一系列的部署，把阅兵时间从上午10点提前到8点，尽量趁天还没亮透就结束阅兵，避免遭到空袭。医疗队随时待命，以防万一有空袭轰炸造成伤亡。但即便是遭到轰炸，阅兵坚决不能停止。他让所有的报刊和宣传机器都待命，届时要将阅兵实况实时广播到全世界。斯大林还特别强调，除了少数人知道外，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能让任何人知道阅兵的事。1941年10月7日清晨，莫斯科的天空飘起了鹅毛大雪。苏联西方面军红军真理报的记者叶夫根尼作为报道阅兵式的记者，站在了莫斯科红场列宁墓的左侧看台，他看到了斯大林走上了列宁墓上的主席台。他听到斯大林当时说了两句话，第一句是风真厉害，第二句是布尔什维克真走运，连上帝都帮他们。上午8点整，一场足以载入史册的阅兵式正式开始。在数十万赶来观礼的莫斯科市民的注视下，斯大林首先发表了演讲。按理说阅兵式上发言的应该是检阅部队的司令官，但是在这个时候发言的只能是斯大林。斯大林的开场白是，
1: 同志们，今天是我们在严重条件下来庆祝十月革命24周年，德寇背信弃义的进攻及其强迫我们进行的战争造成了威胁我国的危险，我们暂时失去了一些区域，敌人已经进犯到列宁格勒和莫斯科的门前，敌人指望在第一次打击之后我们国家立刻屈膝投降，可是敌人打错算盘了，我们的陆军和海军虽然遭到暂时的失利，但还是在全部战线上英勇地击退着敌人的攻击，给敌人严重损失，并且我们的国家，我们全国组成了统一的战斗阵营，以便我们陆军和海军一起实行粉碎德国侵略者。
0: 而斯大林演讲的结尾更是穿越雪雾，在整个红场上空回荡。他说，
1: 让我们的伟大祖先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季米特里顿斯科伊、库兹马米宁、季米特里波扎尔斯基、亚历山大索洛夫、米哈伊尔库图佐夫这些人的英姿在这次战争中鼓舞着你们吧，让伟大的列宁的胜利旗帜指引着你们吧，为完全粉碎德国侵略者而战，消灭德国侵略者，我们光荣的祖国万岁，我们祖国的自由和独立万岁，在列宁旗帜下向胜利前进。
0: 斯大林的讲话一结束，红场上就响起了当时的苏联国歌《国际歌》。此时的红场上，数十万冒着严寒赶来的莫斯科市民和受检阅的部队都高声呼喊“乌拉，苏联万岁！”很多人此时已经是泪流满面。阅兵式随后开始，首先通过检阅台的是炮兵学院、列宁格勒军事学院的学员，随后是第二、第316步兵师这些成建制的部队、海军部队以及杰尔任斯基师，这是一支负责莫斯科地区安全的内卫特务部队，如今也被拉出来准备奔赴前线。很多官兵都是刚刚从前线回来，根本没有经过阅兵的排练，队伍并不整齐，脚步也不统一，但是他们却目光坚定，斗志旺盛。他们手里握的枪都是装满实弹的，每个人还都背着行囊，因为离开红场后他们不会回到营房，而是直接奔赴前线，与入侵的德军做最后的殊死搏斗。阅兵队列中一个特殊的方阵引发了观礼人群一阵骚动，那是民兵方阵。这个方阵与其他部队的方阵不同，服装五颜六色，步伐零散，扛了枪以及扛枪的姿势也是五花八门，但是观礼人群中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因为在这个方阵中有工人、有农民、有机关干部，还有学生，而他们的另一个身份是观礼市民中的父亲、儿子、丈夫、兄弟，但此时此刻他们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那就是战士。他们也将为保卫这座自己父老乡亲所在的城市义无反顾地投身战场。紧跟在步兵方阵后面的是机械化部队方阵，在隆隆驶过的大炮方阵中，人们惊奇地发现了一些100年前参加过克里米亚战争的老式大炮，他们被人从博物馆里拖了出来，只要还能打一发炮弹就被投入到了前线。大炮方阵之后是坦克方阵，在近200辆坦克的队伍中出现了大批最新式的 T-34 坦克的身影，他们在通过主席台后甚至没有按照常规路线走完全程，而是抄近路就驶向了莫斯科郊外，与德军古德里安统帅的德军4号坦克机群展开血战。苏军更为先进的 T-34 坦克此后就成为德军坦克手里的噩梦，而此时的德军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希特勒还是从广播中听到苏联阅兵消息的，一开始希特勒还以为自己听到的是某个德国节日庆典的现场直播，直到广播中传来乌拉的欢呼，他才意识到俄国人居然在德军的眼皮子底下搞了一个阅兵式。暴怒的希特勒立即冲向电话，让手下接通位于莫斯科前线的德军中央集团军司令部司令费尔多·冯·伯克的电话。希特勒在电话里对伯克破口大骂，随后他又亲自打电话给德国空军第二航空队司令，要求立刻出动轰炸机，在1小时内将莫斯科红场炸得片甲不留。由于当时大雪纷飞，再加上狂风，并不适合空军飞行，但德军的轰炸机编队还是在希特勒的催促下强行升空飞往莫斯科。但当德军飞机接近莫斯科上空的时候，遭到了朱可夫布置的高炮部队的猛烈炮火接击，而附近机场苏军的米格一战斗机也纷纷升空迎击。在激烈的空战中，为了确保红场阅兵的安全，甚至有米格一的飞行员不惜驾机撞向德军的飞机。最终德军的轰炸编队在损失了25架轰炸机后悻悻而归，没有一颗炸弹能够扔到红场。而此时红场的阅兵也接近了尾声，在漫天的大雪中，有28467名红军官兵接受了检阅，随即毅然决然地由红场奔赴了战场，与德军展开最后的决战。而这场阅兵也通过广播直播传向了整个世界，全世界的所有人都明确无误地领会了苏联人努力传递的一个信息，那就是我们决定抵抗到底，绝不投降。
2: 1941年11月16日，莫斯科保卫战进入了最后的白热化阶段。在莫斯科郊外的一个火车站，苏军316步兵师的一个连队苦战4个小时，已经打到最后只剩下了28个人，而他们的任务是要阻击对面扑来的50余辆德军坦克。这个时候，连队指导员在战壕里对自己的战友大声喊了一句话，他喊道：俄罗斯虽大，但我们已经无路可退，我们的身后就是莫斯科。战友们听到这句话后无不动容，拼死阻击。而这个连队的指导员在最关键的时刻喊了一声苏联万岁，然后就抱着一捆集束手榴弹冲向了德军坦克。而他就是本文开头的那位克罗奇科夫季耶夫。在参加完红场阅兵之后，克罗奇夫和自己的战友随即就投入到了前线，而许许多多和他一起当初冒着漫天飞雪昂首挺胸走过红场的战友们，最终都永远倒在了莫斯科郊外的战场上。就在克罗奇科夫牺牲的那一天，316步兵师的师长也在阵地上殉国，但是他们都没有白白牺牲。1941年12月5日，在顶住了德军最后一轮强弩之末的攻势之后，凭借严寒带来的天气优势，苏军开始全线发动反攻。一个月内，德军在莫斯科地区由全面进攻转入全面防御，最终只能被迫撤退，丢下了1300辆坦克和2500门火炮，以及付出了50万人的伤亡。这是苏德战场上苏联的第一次胜利。由此为起点，苏联人开始慢慢站稳脚跟，止住了溃败的态势。关键是他们恢复了信心，而这个信心恢复的起点就是1941年10月7日那场漫天飞雪中的悲壮阅兵。好了，下面进入馒头说时间。其实小时候在课堂上就听我的语文老师说过这个故事，我到现在还记得老师的那些话。他说，那些坦克啊，从工厂里开出来就直接开上前线了，而那些人啊，离开红场后就直接去城外打仗了，大部分都牺牲了。当时年纪还小，听着只是觉得很新奇，长大后再回味是震撼。虽然他们抵御的是德军，包围的是莫斯科，和我们中国人并没有什么关系，但我相信大多数人在读的同时会产生一种强烈的共鸣。我想这当然和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也经历过这样类似的生死一刻有很大的关系，但除此之外应该还有我们作为人类的天性。当自己的家园即将被侵略者占领的时候，每一个人都会迸发出最大的热血和能量，那是一种决战到底的态度，是一种视死如归的精神。所以在这场漫天飞雪的红场阅兵中，真正的英雄并不是站在主席台上的斯大林，事实上他也应该为苏联在战争初期的巨大失败担负相当的责任。真正的英雄是在台下列队走过的那一个个普通的苏联士兵，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不会在历史上留下一星半点的文字，但是他们在慨然奔赴战场的那一刻，都已经是自己父母、妻子、儿女眼中的英雄，也是这个国家应该永远铭记的英雄。而我相信，每当国家和民族陷入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时，这样的英雄们总会出现。好了，这期节目就说到这里，让我们下期再见。

历史不是一个个简单的年份，历史也不是一串串冰冷的数字。历史不仅有深度有厚度，其实也有温度。行事有态度，做人有温度。我是馒头大师，欢迎来到历史的温度，让我们读懂过去，活好当下，坦面未来。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馒头说历史的温度。我们今天继续空中浩劫这个传记。之前我们已经说了不少空难，但今天的这篇重点是发生在空难之后的故事。那是一个你可能会觉得匪夷所思的故事，也可能是一个会让你有所思考的故事。1972年10月13日一早，阿根廷门多萨市，南多帕拉多带着自己的母亲和妹妹和队友们一起有说有笑地走向了停机坪。他们即将登机飞往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南多帕拉多23岁，是乌拉圭老基督徒橄榄球队的一员。作为一支业余橄榄球队，老基督徒队还有点小名气，所以他们收到了智利一支橄榄球队的邀请，去智利的首都圣地亚哥打一场友谊赛。按照计划，球队本来应该在10月12日周六从乌拉圭出发去智利，然后在14日周一返回。为了省钱，球队包租了乌拉圭空军的571号飞机，那是一架仙童 FH-227D 型的双引擎飞机。在出发前的一天晚上，球队的队长告诉他的队员们，飞机上还空了10个座位。队长说，如果你们谁愿意带家人或朋友一起去就带吧，反正座位是免费的。听到这个话，南多立刻就给自己的母亲和妹妹苏珊娜打了电话，邀请他们周末一起去智利好好玩一下。10月12日一早，满载45人的571号飞机从乌拉圭首都蒙德维亚起飞，直飞圣地亚哥。然而飞机在飞越安第斯山脉前却碰到了麻烦，从乌拉圭到智利必须飞越安第斯山脉，但恶劣的天气是干扰飞机行程的最大阻力。安第斯山脉位于南美洲的西岸，从北到南全长8900余公里，是世界上最长的山脉，纵贯南美洲西部，有南美洲脊梁之称。由于天气预报有风暴，所以这架飞机只能降落在了门多萨。门多萨是离安第斯山脉东边最近的一座阿根廷城市，球队决定在门多萨休整一天，等第二天一早再出发。第二天早上，兴奋的队员们准时在停机坪集合。登上飞机后，年轻人们有说有笑，有的还在互相打闹，把橄榄球扔来扔去，直到机长提醒他们系好安全带，准备起飞。这架飞机的机长是乌拉圭空军的一名上校，虽然飞行小时累计不到5200小时，但是有29次飞越安第斯山脉的经验。而机上所有人都不知道的是，这架仙童 FH-227D 的型号的飞机一共是生产了78架，其中23架都坠机了，共造成了393人死亡。三分之一的坠毁飞机都涉及到了意外事故。如果这些乘客们早知道这架飞机有这样的安全记录，他们肯定不愿意踏上这趟死亡之旅。从门多萨飞圣地亚哥，照理只需要一个小时就够了，但是因为这两座城市当中隔了一座安第斯山脉，所以航线对气候以及飞机性能都有不低的要求。对于老基督徒橄榄球队所乘坐的仙童 FH-227D 飞机来说，如果要飞直线距离的话，飞机可能没有上升到必要的高度，就会被多变的气流吹得撞向山峰。所以为了保险起见，机长选择先往南飞，绕过安第斯山脉的高海拔山峰群，从一个较低的山谷口穿越安第斯山，先抵达另一个智利的城市库里科，然后呢再掉头向北飞，最终抵达圣地亚哥。按照计划，飞机应该在下午3点33分抵达库里科上空，但是圣地亚哥地面控制中心的工作人员却在3点24分就收到了571号飞机上机长的无线电。无线电说，我们已经飞抵库里科，请求北转。这个时间
比预计时间整整早了9分钟。难道是571号加速飞行了吗？很遗憾，并不是。真正的原因是，机长和副机长因为山脉中的大雾笼罩，误以为自己已经飞越了安第斯山脉，而事实上，他们当时正处在安第斯山脉的群山环绕中。但这架飞机当时就真的向北转了，这也就意味着

穿过云层的时候，机长和副机长都被眼前的这一幕惊呆了。目力所及，都是一座座白雪皑皑的高山，飞机已经飞进了安第斯山脉之中。而此时留给机组人员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四处都是几乎已经紧贴着飞机机腹的山峰，稍不留神就会迎头撞上。机长使尽了腾挪之术，在越过了几个山头之后，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穿越的山谷。但正当飞机向山谷俯冲的时候，机尾碰到了山体，砰，整个机尾连同一段后端机体直接被打飞了出去，失去尾翼的飞机一头向山谷下方栽去，坠机了。飞机的坠落地点可以说是不幸中的万幸，万幸的是飞机失去尾翼以后正好掉到了一个大滑坡上，足足滑行了大概1500米后缓缓停下。因为相对平缓的坡度和厚厚的积雪，飞机并没有起火爆炸。而不幸的是，即便如此，45名乘客之中依旧有12人当场遇难。幸存的33名乘客挣扎着爬出了机舱，立刻被眼前的场景镇住了。身处海拔3600米左右的群山环绕之中，空气稀薄，天寒地冻，荒无人烟。而这群穿着夏装准备去圣地亚哥度一个轻松周末的乌拉圭人，没有一个人有在高山生存的经验。乌拉圭平均海拔只有100多米，全国最高的山大概也就500多米。大家的第一反应是奔向飞机驾驶舱。在已经被撞击的严重变形的驾驶舱里，机长已经当场死亡，而副机长满脸是血，被挤压在扭曲的钢铁中动弹不得。看到有人过来，副机长提出的第一个要求是，我太痛苦了，给我一把手枪，让我自杀。但其实用不了手枪，副机长也活不了多久了。临死前，他一直反复向大家强调，我们已经飞过了库里克，这怎么可能？我们已经飞过了库里克。旁边有人找出了一张地图，如果飞机已经飞过了库里克，那么他们现在应该是在安第斯山脉的西侧，这也是他们唯一能够掌握的一条所谓的重要线索。而那位南多帕拉多也是幸存者之一，但是他一直昏迷不醒，他在坠机的时候从机舱后面直接飞到了前面，被撞伤了头部，人事不醒。但他已经够幸运的了，就在飞机下降前，他的队友最好的朋友潘奇诺安巴尔提出要和他交换一个位置，以便能够坐在舷窗边观赏安第斯山脉的雪景，而南多答应了。坠机发生后，靠窗坐的潘奇诺当场死亡，而如果不交换位置，死的就是南多。死与生有时候就在一瞬间。幸存者们首先要面临的问题是如何熬过第一个晚上。太阳在下午4点多就下山了，在海拔3600米的山区，气温开始迅速降低。所有的幸存者们把遇难者的尸体都拖出了机舱外，然后用摔坏的行李和椅子堵住残存机身上的各处破洞，再用雪塞住缝隙处，搭了一个简陋的机舱避难所。他们都带了打火机，生火并不困难，困难的是要找到充足的生火材料。在雪山上没有植被，没有动物，没有可以点燃的东西。他们烧掉了随身携带的所有钞票，一共是7500美元。夜幕降临，气温迅速下降到了-30°。幸存者们翻出了行李中所有能御寒的衣服和毛毯，裹在身上，钻进了机舱避难所。大家紧紧地挨在一起，面对面，以便自己呼出的热气能喷到对方的脸上。当第二天早上太阳升起的时候，幸存者们知道熬过了第一夜，然后他们发现有5个受伤的同伴在夜里没有撑住死了。唯一支撑大家能坚持下去的信念是等待搜救队。幸存者们有一个小型的晶体管收音机，能断断续续收听到外界对飞机失事的反应以及搜救的进展情况，但是他们却无法向外界主动联络。乌拉圭空军联合智利空军和阿根廷空军在第一时间就展开了搜救工作，他们规定了各自的搜索范围，开始在安第斯山脉的群山间来回搜索。然而由于安第斯山脉

中雾气缭绕，飞机的机身又是白色，隐藏在白雪中很难被发现，所以搜救队始终没有发现飞机的残骸。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幸存者们的生存必需物资开始慢慢减少。事实上，因为是一次短途旅行，他们并没有随身携带多少食物。飞机失事后，幸存者们能找到的食物无非就是一些巧克力、沙丁鱼罐头还有酒。在失事后的最初几天里，他们将这些仅存的物资收集起来，严格按照供量分配，每人每天只能吃到一点巧克力、罐头以及喝几小口酒。至于饮用水倒是不缺，他们想办法将雪融化，就是取之不竭的水源。然而在高山缺氧、强紫外线照射以及食物短缺的情况下，一些重伤员还是撑不住了，其中就包括南多的妹妹苏珊娜，而南多的母亲在坠机时就已经遇难了。第七天晚上，原本就身受重伤的苏珊娜开始进入了弥留状态，而已经苏醒过来的南多却无法做任何一件事，他没有药品，没有食物，他用毯子裹着17岁的妹妹紧紧抱着她。苏珊娜此时已经是无法说话，只能用眼睛望着哥哥。南多看着妹妹在自己的怀里死去。最糟糕的消息是在第十天到来的。在这一天，幸存者像往常一样聚集在一起，用晶体管收音机收听外界的消息。然而他们听到了一个足以击碎所有人信心的播报。鉴于搜寻十天后依然没有结果，三国联合搜救队决定停止搜索。这也就意味着没有人再会来寻找他们了。冰寒刺骨，空气稀薄，阳光刺眼，没有人烟，没有食物，没有救援。在这3600米海拔高度的群山之中，他们该如何生存下去？用来储备食物的储藏间已经空了。他们尝试像小说里写的那样吃皮带、吃皮箱，但因为这些东西啊都加了化工原料，已经是无法入口。如果说严寒、缺氧和紫外线照射还勉强能够应付一阵子的话，但是饥饿是摆在所有幸存者面前的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很快他们就都要被饿死了。在一个太阳照常升起的早上，南多看着同伴卡里托斯的眼睛说了一句话，我想吃了那个飞行员。吃人是这些人从来没有想过也不敢去想的一件事情，但是当人的信念几近崩溃，意志沉入谷底的时候，唯一残存的求生欲望会让他们做出原先根本连做梦都不敢想的事。当南多向卡里托斯说了自己的想法之后，卡里托斯立刻向另一个同伴阿道夫转述了南多的话，说南多疯了。但阿道夫的回答却让卡里托斯感到惊讶，他说，不，他没疯，我其实也想了很久了。吃掉同伴的尸体，这个念头其实早就在很多幸存者们的心间酝酿，就等谁先提出来而已。大概5-6个小时之后，幸存者们已经取得了一致意见，食用遇难同伴的尸体。为了能活下去，这也是唯一的办法了。当时幸存者们用舷窗的玻璃磨制了一把小刀，用来割肉。当然也有一些依旧无法说服自己内心的幸存者，于是同伴们就用宗教理念来说服他们。他们说，基督用他的体与血以非流血的方式自献于圣父作为祭物，并且把自己赐给信徒作为信徒灵魂的神粮。而另一些人则看得更实际，那一具具尸体拥有幸存者们急需的脂肪、蛋白质、碳水化合物，与其让他们慢慢腐蚀，不如用来救活着同伴的命。于是同伴原先被掩埋的尸体从雪地里又被拖了出来。当一块块被火烤熟的肉送入嘴中的时候，幸存者们明显感觉自己的身体慢慢开始变得好转，似乎又注入了一股新的力量。但这个时候他们每个人的心情又都是复杂的，庆幸、愉悦、感恩、愧疚

自责、惭愧。大家对为什么要先吃飞行员的原因都心知肚明，因为其他遇难者都是大家熟识的朋友乃至是亲人，而飞行员大家都不认识他。晚上他们手拉手围成一个圈，一起立下了一个共同需要遵守的誓言。这条誓言是，如果我死了，你们可以食用我的尸体，不要心存顾虑。在解决了食物问题以及吃这些食物的心理障碍之后，幸存者们的处境似乎一下子好转起来。入夜，他们蜷缩在机舱的残骸中，相互依靠，相互取暖，相互鼓励。只是他们不知道，这个为他们挡风遮雨的机舱避难所，其实一直是一颗定时炸弹。雪崩是在坠机后的第18天夜里突然发生的，在这之前连续下了三整天的雪。在第三天的夜里，在机舱避难所的山谷上方忽然传来了砰的一声巨响，一时之间仿佛千军万马奔腾一般，呼啸而来的雪崩瞬间就掩埋了机舱避难所，把所有幸存者结结实实地埋在了雪下面。大多数幸存者在睡梦中就被埋在了深雪下，他们姿势扭曲，动弹不得，关键是还面临缺氧的危险。 75% 死于雪崩的人都是因为缺氧。先脱身的人开始拼命挖自己被雪埋住的同伴，一个一个地扒出来，但是他们还是悲伤地发现又死去了八个人。这八个人入睡之前还是活生生的伙伴，而这场雪崩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拯救了剩下来的幸存者们。首先，积雪覆盖了机舱避难所，使他们躲过了后来几天的暴风雪。其次，他们少了八个要吃饭的人，反而多了八具尸体作为口粮。暴风雪停止后，大家把机舱避难所扒出雪堆，晒干坐垫，打扫舱内，似乎又恢复了之前的生活。但大家的情绪更低落了，尸体的肉只能保证他们最低的能量摄取，低温和缺氧以及看不到生机的未来时刻在威胁每一个幸存者的生命。一天晚上，一个叫阿图罗的幸存者向他的伙伴泽比诺扔了个东西。被惊醒的泽比诺问，怎么了？阿图罗说，我自己感觉就快死了。一个小时后，阿图罗就死了。接下来是一个叫图卡提的小伙子，他也说自己就要死了。这个橄榄球队的精壮小伙此时已经瘦得皮包骨头，全身体重不会超过25公斤。图卡提没多久也死了，他是带着微笑死的。在那段时间里，死亡其实成了一种解脱，比他艰难的是努力活下去。也正是这次雪崩让幸存者中的几个人下定了决心，与其在这里等死，不如走出去试试。12月12日，离坠机过去整整两个月的时候，还活着的16名幸存者们选出了一支三人探险队。事实上，幸存者们之前已经尝试过几次探险了，但都因为恶劣的天气和缺乏装备而失败返回。唯一一次有收获的短途探险是在南面的山谷里发现了当初被撞飞的那段飞机尾翼。那次发现让幸存者们又找到了一些衣物和食物，还发现了一台无线电发报机以及一台照相机。因为缺乏相关专业人士，他们寄予厚望的无线电发报机最终没能运转，但那台相机却非常重要，他们用它留下了很多珍贵的照片。当时幸存者们的想法是，如果在50年、100年后，人们发现了他们的尸体，那就会从相机里知道有人曾经在这里生活过。12月12日，南多、罗伯特和威泽汀三人组成的探险小组准备出发。在出发前，剩下的幸存者们给他们送出了最诚挚的祝福。对于外出寻找求生机会，最坚定的是南多，而其他人的意见其实多少有些矛盾。如果一直待在这里，大家都知道肯定是死路一条，但离开还算温暖的机舱避难所，去一个未知的地方寻求极其渺茫的求生机会，又是很多人害怕。

但不管怎么样，大家都承认，在冰天雪地里愿意去探索的人是真正的勇士，他们肩负着所有人的最后一丝生还的希望。至于前进的方向，探险小组决定朝太阳落山的方向西面前进，理由只有一个，因为那位副驾驶在临终前曾告诉过他们，飞机已经飞过了安第斯山脉，在山脉的西侧。而这也就意味着他们可能只需要翻过一个小山头，就能看见智利那一边的翠绿的山谷了。以他们掌握的专业知识，是不可能去质疑副驾驶当时的判断的，而副驾驶给他们的判断恰恰就是错的。他们其实是在安第斯山脉的中间。事实上，如果当时他们选择是往东走的话，只要步行29公里就可以发现一家旅馆。但在那个时候，谁都不是上帝。探险队员们带着充足的食物，背着用飞机绝缘材料制作的睡袋，穿着用座椅坐垫制作的雪地靴，出发了。在临行前，南多关照他的伙伴卡里托斯说，我一定会努力回来救你们的，如果我没有回来，你们需要用到我母亲和妹妹，就用吧。然后三个人就头也不回地向西面一步步走去。南多之所以那么坚决地要走出去，有两个理由。第一，他想回到自己的父亲身边。第二，他不想等到自己不得不用母亲和妹妹的那一天。三个没有任何登山经验的人，在冰天雪地里开始用最原始的工具翻山越岭。在一个倾斜度呈45度的山坡上，三个人要足足攀登600米，他们每吸五口气才能勉强挪动一次腿，爬一步滑半步。每当有人想放弃的时候，南多就鼓励伙伴，只要你还有呼吸，就一定要前进，直到死为止，这样我们就没有遗憾了。而这三个人确实是准备死在路上的。当他们花了整整3天时间攀登上第一座山峰峰顶的时候，全都愣住了。他们原本以为在山的那一边将看到翠绿的山谷，但是360度环绕他们的却依旧是连绵起伏的群山。他们终于发现自己是身处安第斯山脉中这个事实了。南多当场就瘫倒在了地上，他说，我们应该是会死在这里了。而罗伯特握住了南多的手说，是的，但至少我们是死在一起的。眼前的景象确实足以击溃任何一个意志坚定的人，但没多久南多又站了起来，拍了拍手说，来吧，我们继续走。为了加快速度，三个人做出了一个决定。体力较差的维泽汀先返回机舱避难所，把衣物和食物都留下，而南多和罗伯特继续前进。在峰顶，南多看到远处的两座山峰之后，就再也没有山峰了，这也坚定了他们的决心，出路应该就在那里。两个人互相搀扶，一步一颠的又继续走了6天。在后来2005年的12月，一支专业的登山队带起所有的装备，重新走了南多他们当时走的路线。他们认为，在缺乏专业训练、装备以及必要给养的情况下，当初这两个人的艰苦程度超出想象。到了12月21日，也就是南多他们出发的第9天后，他们终于看到了一个足以让他们喜极而泣的场景。就在前方不远处，融雪消失了，出现了绿色的植被，这说明他们即将跨越雪线。没多久，更多让他们振奋的景象出现了。一条河流，几丛野草，无数簇的野花。两个人立刻就把野草拔了起来，放到嘴里咀嚼。然后他们看到了一个空罐头。罗伯特说，这个空罐头可能是从上空飞过的飞机上丢下来的。南多告诉他，飞机飞行的时候是不能开窗的。那么这也就意味着他们发现了人类活动的迹象。再往下走了一段路，他们被一条湍急的河流挡住了去路。这时候罗伯特使劲拉了拉南多，虽然那两个人此时已经基本上没有什么力气了，

但罗伯特还是说，看那里是不是一个骑马的人。南多举目望去，在一条湍急的河流对面，真的有一个骑马的人。那是一幅有一点诡异的画面。南多和罗伯特对着河对岸的骑马人大声喊叫，他们兴奋于终于碰到了人。而那个骑马的人看着河对岸两个像野人一样的人呆住了，他是震惊于这个地方怎么可能出现人。由于河流湍急，喊话的声音被河水声覆盖，双方并没有达成有效的沟通，而天色很快暗了下来。南多和罗伯特在河的这一头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第二天早上5点多，南多就起来再一次来到了河边，他又一次看到了那个骑马的人。在再次喊话失败后，那个聪明的骑马人用一张纸卷住了一支笔，绑在一块石头上隔河扔给了南多。南多很快就在纸上写了这样一段话，又扔了回去。纸上面写，我是一个乌拉圭人，我们的飞机坠毁了，我们已经走了10天，我有个朋友在上面，他受伤了，在飞机那里还有14个受伤的人，我们必须要尽快离开这儿，但是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没有食物，我们都很虚弱，你们什么时候能来把我们接走？求求你们，我们走不动了，我们在哪儿？那个骑马的人接到纸条后读了一遍，吃惊地抬头望了望南多，然后又低头再读了一遍，随后向他做出了一个你们等在这里的手势。然后他向南多扔过去一块面包和一块芝士，随即骑马走了。大概20个小时之后，骑马人带着4-5名骑马的军人再一次返回了河边。南多后来才知道，这位骑马人赶了10个小时的路，最终找到了最近的一家军事哨所，搬来了救兵。直到那一刻，南多才真正确定他还有大家都得救。南多和罗伯特获救的第一时间就要来了一张地图，在地图上他们向搜救队指出了坠机的大概位置。搜救队非常吃惊，说那里是阿根廷，你们不可能从那里走到这里。而南多回答，我不知道那里是哪里，我们就是来自那里。后来人们通过 GPS 定位测出南多他们当时步行了大概60多公里，但那不是平地上的60多公里。两架空军的直升机随即载着南多在他的指引下来到了坠机地点。在机舱避难所的14个幸存者先前已经通过收音机听到乌拉圭大使宣布找到了两个从大山里走出的幸存者，而他们早已在那里翘首期盼。当南多走下直升机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冲了上去围住他，拥抱他，哭着喊着笑着。一架载有45人的飞机坠毁在3600米海拔的高山无人区，经过整整72天之后，奇迹般的生还了16个人。这个新闻无疑轰动了全世界，各国的新闻记者潮水一般的涌向那些幸存者，问他们各种问题，其中最集中的一个问题是，你们是怎么活下来的？你们吃什么？最初南多他们不愿意回答这个问题，但事实的真相是无法隐瞒的，最终他们还是说了出来。这个消息的震撼力并不亚于他们能够奇迹归来，虽然之前媒体记者们多少已经猜到了一些。西班牙的一家报纸当时用的标题就是食人族归来，但更多的媒体却开始和读者一起探讨一个话题，就是如果当时换作是你，你会怎样做？让南多他们欣慰的是，当他们在医院接受治疗的时候，一位牧师专门找到了他们，对他们说，你们做了正确的事情。不久之后，天主教会也认定他们当时所做的并没有错，这让南多他们最终得到了安慰。在生死攸关的关头，他们做出了选择求生所必须做的选项，但他们并没有成为野蛮人，而是相互扶持，相互鼓励，最终一起走出了安第斯山。人们把这16名幸存者称为安第斯山奇迹，而那些幸存者们却认为自己只是做了人类被逼到绝境时每个人都会做的事，而这件事只有两个字，那就是活着。

0: 好，下面进入馒头说时间。这次讲的空难故事啊，有些特别，因为主要是空难之后发生的故事。但是和之前讲的那些空难故事啊，是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在突然来临的巨大灾难背后，那些触动乃至震撼我们人心的人性。比如说，匆匆写下遗书，拜托妻子照顾好孩子的乘客；比如说，愧疚一生却依旧被遇难者家属刺死的航空管制员。比如说，试图驾驶飞机但最后一刻功败垂成的乘务员，以及最后走出绝境救出同伴的英雄。我相信安第斯空难的幸存者们在人生的后半阶段肯定还有故事，比如如何调整自己的心理，如何忘记一些噩梦，以及如何面对那些遇难者的家属。但是有一点我确信，那就是他们会无比的珍惜余下的生命。每年的12月22日，这些幸存者们都会有一次聚会，那是他们生还的日子。而他们中的一些人还会不止一次再次回到安第斯群山中的那个地方。人在遭遇一些绝境的时候，往往只会有一个信念，那就是活下去。而在绝境逢生之后，他们又会由衷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活着真好。有一次，南多和罗伯特又一次回到了那个地方，这一次他们是开着车沿着他们走出来的那条道路前进。在路上，他们又发现了一个骑马的人，经过辨认，正是当年他们的那位救命恩人。他们从后面开了上去，摇下车窗，对那位骑马人开玩笑说：你好先生，我想我们可能迷路了，能告诉我们正确的路该怎么走吗？骑马人转身看到了他们，立刻就认出了他们俩，而那一刻三个人都痛哭失声。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们下期再见。
1: 历史不是一个个简单的年份，历史也不是一串串冰冷的数字，历史不仅有深度有厚度，其实也有温度。行事有态度，做人有温度。我是馒头大师，欢迎来到历史的温度，让我们读懂过去，活好当下，探念未来。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馒头说历史的温度。我们今天呢，继续民国往事专辑。在上一期我说到，袁世凯当时手里确实是握着一副好牌，但是最终却把这副牌给打了个稀巴烂。他是怎么打烂这副牌的呢？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时间先回到1912年2月17日，这一天，孙中山给袁世凯发了一封电报。电报的内容是希望袁世凯尽早能到南京就职临时大总统。在让出总统宝座之后啊，孙中山提了两个条件。第一，中国的首都必须是南京。第二，大总统必须要到南京来就职。南方是革命党的势力范围，孙中山希望袁世凯能离开他的北方老巢，到南方来带他实现共和的梦想。但是老谋深算的袁世凯又怎么会听孙中山的呢？更何况北京当时建设完备，地理位置便于控制边疆，满清皇族也都还在北京，政府怎么可能迁移南京？之前南京临时政府的参议院搞了一次投票，就在孙中山的眼皮底下，绝大多数票居然还是投给了定都北京。而投票赞成定都北京的人里面有不少还是同盟会的会员。然而孙中山还是执意想要让袁世凯来南京就职，还派出蔡元培一行作为专使去北京迎接袁世凯到南京就职。蔡元培等人到了北京之后没多久，驻扎在北京朝阳门外的北洋军第三镇忽然离奇地发生了兵变。而第三镇的统治就是曹锟，他是袁世凯的亲信。现在并没有有力的史料能够证明是袁世凯直接受益了这场莫名其妙的兵变，但是这场兵变确实大大支撑了袁世凯不肯南下的理由。 那就是我一走，北方就会乱。果然，兵变之后，北洋军的高级将领发布通电，临时政府必须设在北京，大总统不能离开北京。那地处南京的临时政府还能怎么办呢？只能同意。这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南方临时政府和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方北洋体系，在双方已经完成和平交接之后，产生了第一次勾心斗角。毫无疑问，实力雄厚的袁世凯赢了。但两个集团的矛盾也就此开始一样一样的从桌子底下摊到了桌子上面。如果把袁世凯一步一步从巅峰走向低谷的轨迹用一连串的关键词来串起来的话，那么迁都是一切的开始，第二个关键词是阻隔。1912年3月31日，孙中山在正式卸任前，在南京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试图在法理上做出最后一搏，那就是将总统制改为责任内阁制。其实在武昌起义之后，临时政府有一部临时政府组织大纲，里面规定的是总统制，因为孙中山当时认为自己肯定就是大总统的人选，所以需要加大总统的权力。但是为什么要急着改成责任内阁制了呢？也很简单，接下来当大总统的是袁世凯了嘛。平心而论，孙中山这么改并不是出于自己的权力欲，而是对袁世凯没有信心，他怕袁世凯会独裁。出乎孙中山他们预料的是，袁世凯对临时约法的通过没有任何异议。后来回过头来看，袁世凯当时没有提意见，应该是他觉得没有意义，因为资源都是掌握在他手里，难道他还会被一纸文约给束缚住吗？3月29日，根据临时约法，以唐绍仪为总理的第一任内阁班子正式成立。这应该是一个足以让人热泪盈眶的时刻。一个有2000年历史的帝国，第一次以共和国的体制拥有了自己的内阁。然后，这个内阁3个月就解散了。唐绍仪内阁由袁世凯的嫡系、同盟会的会员以及共和党人三派势力组成。其中共和党就是黎元洪和张謇等人组成的一个大党。那么共和党是支持袁世凯的，所以和同盟会是斗争激烈。唐绍仪一没权二没钱，阻隔才3个月就留了张请假条，说自己生病了，然后就溜到天津去了。唐绍仪内阁解散，当时已经有50万党员的同盟会自信地提出，要么内阁全是由同盟会党员组成，要么同盟会一个也不参加。袁世凯在这个时候还是有耐心的，他不同意这个要求，表示希望各势力一起阻隔。为此呢，他又推出了陆征祥来阻隔。陆征祥是上海人，一直从事外交事务，之前呢是大清驻俄国公使，没有党派，不拉山头，口碑也颇佳。袁世凯想，这样一个人来阻隔应该可以了吧。没用，和唐绍仪一样，陆征祥的第二任内阁维持的时间也是3个月。3个月后，确实没有治国经验的陆征祥同样逃到医院去了。袁世凯开始发脾气了，老子本来就大权在握，给你们面子让你们阻下阁，居然还要瞎胡闹。事实上，无论是袁世凯还是孙中山，还是在参议员吵成一团的各党派议员们，当时都面临着一个巨大的尴尬，那就是刚刚剪去辫子的大多数中国人连什么是内阁、什么是政党也没有完全搞清楚。就在这个时候，大学问家张太炎通电，挠到了袁世凯的最痒处。他在通电里面有这么一段话：
2: 追念前清之亡，既由立宪，俯察后来之祸，意在共和。大总统总揽政务，责任攸归，已请大总统暂以变易行事，勿容拘签约法，以待危亡。
0: 这段话就一个意思，就是要大总统独裁。但是那个时候的袁大总统还没有自信到那种地步。从迁都开始到阻隔发难，接下来我们要说第三个关键词了。这个关键词是一个人的名字，这个人的名字叫宋教仁。1913年3月20日晚上， 31岁的宋教仁从上海搭乘火车前往北京，踌躇满志。彼时宋教仁牵头整个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工党、共和十进会，而组建成了新的国民党。在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选举中，国民党获取了重大胜利，他们在参众两院870个议席中占到了392席，已经可以凭借其绝对的优势影响和操纵参众两院。这完全符合充满理想和热情的宋教仁的期待。在他的想法中，内阁的作用就是要限制总统的权力。最初他其实是想限制孙中山的权力，当然现在更需要限制的是袁世凯。宋教仁虽然是同盟会里面和袁世凯关系还算可以的，但是他从来就不相信袁世凯会真正的治理共和。为此袁世凯对宋教仁也是相当头疼，只能够制造舆论说宋教仁自己野心很大，想做总理。但是国民党在参众两院选举大获全胜之后，按照西方的内阁制的惯例，接下来就应该由党魁宋教仁去北京牵头阻隔。在此之前，很多人都劝过宋教仁，说你要小心一些，提防有人暗杀。对此宋教仁的回应是狂笑，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他说，只有我们革命党人才会去暗杀人，哪里还怕他们来暗杀我们呢？他的这句话就说在他动身出发的前一天。而在他出发的那天晚上，在火车站的月台上，当着诸多送行人的面，一个矮个子的男人从背后对着宋教仁开了一枪。宋教仁随即被送行人员迅速送到了医院，他强忍剧痛，拉住送行的于右任说，我痛死了，怕是活不下去了，拜托你三件事。第一，我所有在南京、北京和东京存下来的书全部捐给南京图书馆。第二，我家里很穷，我老母尚在，我死后请各位替我照料了。第三，请各位继续奋斗救国，不要因为我而放弃责任。第二天凌晨4点，经历了手术的宋教仁瞳孔渐暗，环视四周，含恨死去。杀手的子弹射中的是宋教仁的小腹，但是子弹头淬了毒，说明指使人必须要要了他的命。陪在宋教仁身边的黄兴、于右任、陈其美等原同盟会的兄弟嚎啕大哭。怎么办？缉拿凶手。黄兴和陈其美悬赏10000元，上海租界总巡捕房倾巢出动，很快就抓到了凶手武世英。不久之后，牵连出江苏省巡查长和共进会会长殷奎成，又在殷奎成的公馆里找到了袁世凯的内务部秘书洪树祖和当时的内阁总理赵秉钧的沟通往来记录。从利益关系来看，即将被取代的赵秉钧嫌疑最大，但是赵秉钧坚决不承认。从幕后主使来看，袁世凯的嫌疑也很大，但是袁世凯也坚决不承认，且缺乏证据。在案情云里雾里的时候，一系列神秘的死亡忽然发生了。4月24日，行凶者武世英忽然莫名其妙的在狱中死去。不久，殷奎成居然要求为自己平反，因为他认为杀宋教仁是为国除害，并且要求袁世凯给他发一枚勋章。结果他被暗杀在前往天津的头等车厢里。两个暗杀殷奎成的杀手之后都离奇死亡，而赵秉钧在殷奎成被暗杀之后立即下令缉拿凶手。然而一个月之后，他在自己的天津办公室里忽然七窍流血而亡。和宋教仁有关的涉案人员无一存活。宋教仁被刺案成了一桩悬案，也成了一根导火索，国民党和袁世凯基本上已经到了撕破脸皮的边缘。而这时候袁世凯又做了一件火上浇油的事情，他正式敲定向英、德、法、俄、日组成的五国银行团借款2500万英镑。借钱没有问题，当时的国内百废待兴，到处需要钱，也只有袁世凯能借得到钱。但问题关键在于他没有通过国会。杀人还不算，还要越过国会，这不就是说明你袁世凯要独裁吗？国民党终于掀桌了。1913年7月12日， 追随孙中山

0: 江西都督李烈钧手举反旗，南方诸省响应讨伐袁世凯，史称二次革命。仓促起事的二次革命在强大的袁世凯面前只坚持了一个月就失败了，但是产生的影响却很大，而这些影响中有一些是孙中山未必希望看到的。第一，二次革命首开军队暴动的先河，自民国建立以后，至少表面上大家讲道理的这个面子被撕开了。第二，给了袁世凯把柄，国民党人彻底成了捣蛋和破坏和平的政党。第三，让袁世凯看到了对手的实力，更坚定了他的信心，你们闹起来也不过如此嘛。袁世凯的权力欲望有了进一步膨胀的空间。接下来说第四个关键词，选举。在荡平了那些不自量力的捣乱分子之后啊，袁世凯觉得到了要一个正式名分的时候了。1913年10月6日，中华民国开始选举属于自己的正式大总统。但是袁世凯心里还是没有底，经过之前一系列大大小小事件，他觉得自己的威信已经迅速下降，即便手握军队也不起作用。于是一支由士兵换上衣服组成的公民请愿团就这样诞生了。这个请愿团当天的唯一任务就是要把国会围得水泄不通，议员们不选出一个公民请愿团需要的大总统就不能离开。那天的选举从上午10点开始，第一轮投票完毕之后，下午3点才清点出结果。结果是袁世凯471票，黎元洪154票，段祺瑞16票，孙中山13票，康有为还得了11票，汪精卫居然得了2票，还有一个人居然也得了一票，这个人是唱京剧的梅兰芳。按照规定，当选总统必须获得超过2/3的选票，所以连午饭都没有吃过的议员们继续选。第二轮投票，袁世凯得了497票，依旧还是没有超过2/3，怎么办？继续选。此时天色渐暗，议员们的肚子已经是饿得咕咕直叫，但是国会外的公民请愿团已经达到了3000人，他们队列整齐，经验丰富的守在各个出口，包括窗户和屋顶。在第三轮开始选举之前，主持人宣布不许再写一些乱七八糟的名字了，必须从袁世凯和黎元洪当中选一个，而且不唱票公布备选人的名字了，而且超过半数就可以当选了。会场里的国民党议员们在暗自串通，我们就是要集体选黎元洪，看他怎么办。但是消息走漏了出去，场外的公民请愿团一下子增加到了2万人，而且开始喊起了口号，与国会共存亡。第三轮投票终于结束，袁世凯509票终于当选。晚上10点，在开始投票的12个小时之后，主持人宣布袁世凯当选为中华民国首任大总统。会场的掌声稀稀拉拉，有些会员倒也不是存心的，因为他们饿得连力气都没有了。10月10日，中华民国的国庆日，也是袁世凯正式就职大总统的日子。那场在故宫太和殿的就职典礼有2个场景值得玩味。第一个场景是所有的到会议员都是坐北朝南，要朗读宣誓词的大总统袁世凯应该面向议员，面朝北面，但是袁世凯不肯，他坚持也要坐北朝南，因为皇帝都是这样面对群臣的。结果双方争执不下，袁世凯最终是和议员们并排站在一起，面对空气宣读誓词的。第二个场景是清朝的皇室宗亲溥伦代表已经退位的溥仪宣读了贺词。作为一个共和国总统的袁世凯，他是下跪谢恩的。终于当上大总统的袁世凯之后，理所当然的做了这样几件事。1913年11月4日，袁世凯以国民党议员参与二次革命叛乱为名，下令解散国民党。1914年1月10日，因为国会中的国民党议员超过半数，全解散后，国会已经无法正常运作，袁世凯顺势下令解散国会。1914年2月28日，袁世凯下令解散各省自治会和议会。从中央到地方，所有的监督机关和立法机关全部报销。 接下来让我们跳过一些关键词，比如21条，比如章太炎，我们加快速度。下一个关键词叫舆论。1914年12月22日是冬至，袁世凯下令恢复大清王朝的祭天制度。那一天他穿了一套奇怪的礼服，在众人的簇拥下来到了天坛。眼尖的人立刻发现袁世凯的礼服上绣着12条龙。在祭天结束后5天，中华民国大总统法颁布，其中规定大总统一届任期为10年，连任不受限制，总统死后的继承人由现任大总统推荐，大总统会在世的时候将推荐人写在一张金简上，藏在一个石室里。那这还是大总统吗？这不就是皇帝吗？没有人知道袁世凯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想做皇帝的，但这种迹象随着1914年年末的祭天之后，到了1915年愈发明显起来，尤其是舆论的造势。首先被大家知道的一个名字是个美国人，他叫古德诺。恐怕没有一个外国人能像古德诺那样稀里糊涂的就成为了后世指责的对象。为什么呢？因为这位曾经参与过纽约市宪章起草的专家，这位政法学教授在1913年写了一篇论文叫《共和与君主》。在这篇文章里面，古德诺表示中国人缺乏必要的政治和文化教育，没有宪政知识和民主常识，所以必须君主专制先行，然后慢慢过渡到宪政。君主不但要世袭，还要由长子来继承。没有证据显示古德诺有什么特别的动机要写这篇论文，可能只是作为他自己在中国的感受随便写写而已。但是当时他作为民国政府顾问的身份，而这篇文章在那个敏感的时刻出台，顿时引起了舆论的沸腾。据说袁世凯在看到文章后给古德诺送去了一笔稿费，足足50万大洋。而第二个人是个中国人，他的名字叫杨度。我们之前有专门的一篇来说过他，有兴趣的可以去听一下。杨度也写了篇文章叫《君宪救国论》，就是君主立宪的君宪。除了用的语言不同之外，他的观点和古德诺的文章如出一辙，那就是中国的国民没有开化，不适合共和，适合君主立宪。但是谁都知道君宪君宪其实是有君没宪。袁世凯看了杨度的文章之后，亲自提了块匾额让人给杨度送过去，上面写了4个大字旷代异才。然后是第三个人，他的名字叫严复。我也专门有一篇说过他，有兴趣的可以去听一下。没错，就是那个翻译天演论的严复。当时的杨度找到他，希望他一起参加鼓吹袁世凯复辟的筹安会。严复一开始是拒绝的，尽管他一直反对共和，但是呢也担心复辟帝制会带来动荡，但是最终严复点头答应了。于是这位崇尚进化、强调物竞天择的知识分子最终出现在了支持袁世凯称帝的筹安六君子名单中。第四个人叫梁士仪。时任总统府秘书长的梁士仪素来是与杨度明争暗斗，互有损伤。眼看杨度的筹安会风生水起，梁士仪坐不住了。袁大总统如果真的称帝的话，他的功劳会体现在哪里呢？于是梁士仪就组织了一个全国请愿联合会，宣称如果袁世凯能够称帝，是40000000人之福利与光荣。在梁士仪组织的那些全国请愿团中，出现了一些特别的团体，比如人力车代表请愿团、北京乞丐请愿团、妓女请愿团。当这些可能连君主立宪四个字都不会写的请愿团成员们在北京各处奔走相告，呈上劝进表的时候，你可能真的会觉得大概袁世凯就是真命天子了吧。在汹涌的劝进浪潮中，有没有清醒的声音呢？当然有。有一个人写了一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直接点名杨度等人所谓的君主立宪是有君无宪，并且告诉大家国体如果随便变来变去必然大乱。袁世凯在知道这篇文章后派人送去了20万大洋，条件是请不要发表。结果那20万大洋被原封不动地退了回来。 写这篇文章的人叫做梁启超，但是一个梁启超的声音早已淹没在各种奇形怪状的劝进呼喊声中。人有时候就是这样，周围一圈人给你呈现和反馈的东西，一旦次数多了，你就会觉得世界就是这个样子的，而且你会觉得那就是民意。踌躇满志的袁世凯觉得时机已经成熟了，终于到了最后一个关键词，称帝。1915年10月25日，全中国开始选举国民代表，三天之后，这些代表将针对中国的国体进行投票，是共和制还是君主立宪制。有意思的是，各省的代表投票并不是聚集到北京的，而是在各省督军的安排下自行组织投票。各省的投票点和投票方式惊人的相似，比如每个投票点中餐和西餐都有，各种酒类香烟敞开供应，甚至还有歌妓伴唱。又比如每个代表进入投票点都要经过军队的刺刀列队，还比如所有的选票上同意或不同意必须真实写上自己的名字，旁边有专人紧盯着你写选票。还有投票的时候不允许有交头接耳，速度稍慢旁边就会有人催促，甚至还会有士兵拉枪栓。1915年12月7日全民公决结束了，1993张代表4万万中国同胞的选票全部赞成恢复帝制。然后就是各省的推代书，这些推代书也将成为传世的经典。所有的推代书从格式到内容完全是一样的，并且一律是45字，一个字不多一个字不少。因为在此之前，袁世凯的人已经通令各省，一个字也不许多，一个字也不许少。那按照流程，接下来袁世凯应该是推辞了，人总是要谦虚一点的嘛。在参政院将各省的推代书连同一封总推代书一起呈现给袁世凯的时候，袁世凯表示诚惶诚恐，希望大家再考虑一下。下面的人当然知道这是必经手续而已。第二封推代书在假模假样等待了一段时间后，立刻又发到了袁世凯的手里，称如果我皇帝仍固执谦退，辞而不居，那么全中国的老百姓都要落坠深渊。因为什么呢？因为人民不可以无主。袁世凯说这那哎呀好吧。按照古礼，袁世凯应该是推辞三次才能同意的，但是他等不及了。1915年12月13日，一个简陋的登基典礼在中南海居仁堂举行。身穿大元帅服的袁世凯接受在京官员的朝拜。谁也不知道朝拜应该行什么礼，于是有鞠躬的，有跪拜的，还有人喊了一声皇帝万岁。那典礼为什么简陋呢？因为这不是正式的。袁世凯准备在1916年的开年办一次隆重的正式的登基大典，为此他还准备了一套价值30万元的龙袍，外加一个价值40万元的龙座。但是袁世凯没有等来那一天。1915年12月25日，蔡锷在云南打响了反袁第一枪，发动了护国战争。一时之间，当初那些曾经签名劝进的将军督军，包括袁世凯的北洋军亲信，纷纷响应。1916年3月，袁世凯宣布取消帝制，这个还没有正式坐过的皇帝宝座，他一共只拥有了83天。1916年6月，袁世凯因尿毒症抑郁而终。临终的那一刻，全国已经是排山倒海的反袁之声。在病榻前，众叛亲离的袁世凯，是否会想起他曾经的对手孙中山？在之前与孙中山的所有较量中，袁世凯几乎是碾压般的获得胜利，但是在自己油尽灯枯之际，他是否能够领悟到孙中山的一生其实只凭四个字就足以在精神上超越他整整一个境界，而那四个字就是天下为公。好了，今天的篇幅有点长，就不说馒头说了，让我们下期再见。
1: 历史不是一个个简单的年份，
0: 历史

也不是一串串冰冷的数字。历史不仅有深度有厚度，其实也有温度。行事有态度，做人有温度。我是馒头大师，欢迎来到历史的温度，让我们读懂过去，活好当下，坦面未来。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馒头说历史的温度。我们今天继续空中浩劫这个传记。之前我们已经说了不少空难，但今天的这篇重点是发生在空难之后的故事。那是一个你可能会觉得匪夷所思的故事，也可能是一个会让你有所思考的故事。1972年10月13日一早，阿根廷门多萨市，南多帕拉多带着自己的母亲和妹妹和队友们一起有说有笑地走向了停机坪。他们即将登机飞往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南多帕拉多23岁，是乌拉圭老基督徒橄榄球队的一员。作为一支业余橄榄球队，老基督徒队还有点小名气，所以他们收到了智利一支橄榄球队的邀请，去智利的首都圣地亚哥打一场友谊赛。按照计划，球队本来应该在10月12日周六从乌拉圭出发去智利，然后在14日周一返回。为了省钱，球队包租了乌拉圭空军的571号飞机，那是一架仙童 FH-227D 型的双引擎飞机。在出发前的一天晚上，球队的队长告诉他的队员们，飞机上还空了10个座位。队长说，如果你们谁愿意带家人或朋友一起去，就带吧，反正座位是免费的。听到这个话，南多立刻就给自己的母亲和妹妹苏珊娜打了电话，邀请他们周末一起去智利好好玩一下。10月12日一早，满载45人的571号飞机从乌拉圭首都蒙德维亚起飞，直飞圣地亚哥。然而飞机在飞越安第斯山脉前却碰到了麻烦，从乌拉圭到智利必须飞越安第斯山脉，但恶劣的天气是干扰飞机行程的最大阻力。安第斯山脉位于南美洲的西岸，从北到南全长8900余公里，是世界上最长的山脉，纵贯南美洲西部，有南美洲脊梁之称。由于天气预报有风暴，所以这架飞机只能降落在了门多萨。门多萨是离安第斯山脉东边最近的一座阿根廷城市，球队决定在门多萨休整一天，等第二天一早再出发。第二天早上，兴奋的队员们准时在停机坪集合。登上飞机后，年轻人们有说有笑，有的还在互相打闹，把橄榄球扔来扔去，直到机长提醒他们系好安全带，准备起飞。这架飞机的机长是乌拉圭空军的一名上校，虽然飞行小时累计不到5200小时，但是有29次飞越安第斯山脉的经验。而机上所有人都不知道的是，这架仙童 FH-227D 的型号的飞机一共是生产了78架，其中23架都坠机了，共造成了393人死亡，三分之一的坠毁飞机都涉及到了意外事故。如果这些乘客们早知道这架飞机有这样的安全记录，他们肯定不愿意踏上这趟死亡之旅。从门多萨飞圣地亚哥照理只需要一个小时就够了，但是因为这两座城市当中隔了一座安第斯山脉，所以航线对气候以及飞机性能都有不低的要求。对于老基督徒橄榄球队所乘坐的仙童 FH-227D 飞机来说，如果要飞直线距离的话，飞机可能没有上升到必要的高度，就会被多变的气流吹得撞向山峰。所以为了保险起见，机长选择先往南飞，绕过安第斯山脉的高海拔山峰群，从一个较低的山谷口穿越安第斯山，先抵达另一个智利的城市库里科，然后呢再掉头向北飞，最终抵达圣地亚哥。按照计划，飞机应该在下午3点33分抵达库里科上空，但是圣地亚哥地面控制中心的工作人员却在3点24分就收到了571号飞机上机长的无线电。无线电说，我们已经飞抵库里科，请求北转。这个时间比预计时间整整早了9分钟。难道是571号

迅速系上了安全带。在驾驶舱，机长和副机长正在试图辨别库里科的城市方位，但是漫天的雪雾和呼啸的狂风让他们自己也失去了方向，只能尝试先下降高度，穿过云层。当飞机终于穿过云层的时候，机长和副机长都被眼前的这一幕惊呆了。目力所及，都是一座座白雪皑皑的高山，飞机已经飞进了安第斯山脉之中。而此时留给机组人员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四处都是几乎已经紧贴着飞机机腹的山峰，稍不留神就会迎头撞上。机长使尽了腾挪之术，在越过了几个山头之后，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穿越的山谷。但正当飞机向山谷俯冲的时候，机尾碰到了山体，砰，整个机尾连同一段后端机体直接被打飞了出去，失去尾翼的飞机一头向山谷下方栽去，坠机了。飞机的坠落地点可以说是不幸中的万幸，万幸的是飞机失去尾翼以后正好掉到了一个大滑坡上，足足滑行了大概1500米后缓缓停下。因为相对平缓的坡度和厚厚的积雪，飞机并没有起火爆炸。而不幸的是，即便如此，45名乘客之中依旧有12人当场遇难。幸存的33名乘客挣扎着爬出了机舱，立刻被眼前的场景震住了。身处海拔3600米左右的群山环绕之中，空气稀薄，天寒地冻，荒无人烟。而这群穿着夏装准备去圣地亚哥度一个轻松周末的乌拉圭人，没有一个人有在高山生存的经验。乌拉圭平均海拔只有100多米，全国最高的山大概也就500多米。大家的第一反应是奔向飞机驾驶舱。在已经被撞击的严重变形的驾驶舱里，机长已经当场死亡，而副机长满脸是血，被挤压在扭曲的钢铁中动弹不得。看到有人过来，副机长提出的第一个要求是，我太痛苦了，给我一把手枪，让我自杀。但其实用不了手枪，副机长也活不了多久了。临死前，他一直反复向大家强调，我们已经飞过了库里科，这怎么可能？我们已经飞过了库里科。旁边有人找出了一张地图，如果飞机已经飞过了库里科，那么他们现在应该是在安第斯山脉的西侧，这也是他们唯一能够掌握的一条所谓的重要线索。而那位南多帕拉多也是幸存者之一，但是他一直昏迷不醒，他在坠机的时候从机舱后面直接飞到了前面，被撞伤了头部，人事不醒。但他已经够幸运的了，就在飞机下降前，他的队友最好的朋友潘奇诺安巴尔提出要和他交换一个位置，以便能够坐在舷窗边观赏安第斯山脉的雪景，而南多答应了。坠机发生后，靠窗座的潘奇诺当场死亡，而如果不交换位置，死的就是南多。死与生有时候就在一瞬间。幸存者们首先要面临的问题是如何熬过第一个晚上。太阳在下午4点多就下山了，在海拔3600米的山区，气温开始迅速降低，所有的幸存者们把遇难者的尸体都拖出了机舱外，然后用摔坏的行李和椅子堵住残存机身上的各处破洞，再用雪塞住缝隙处，搭了一个简陋的机舱避难所。他们都带了打火机，生火并不困难，困难的是要找到充足的生火材料。在雪山上没有植被，没有动物，没有可以点燃的东西。他们烧掉了随身携带的所有钞票，一共是7500美元。夜幕降临，气温迅速下降到了-30度。幸存者们翻出了行李中所有能御寒的衣服和毛毯，裹在身上，钻进了机舱避难所。大家紧紧地挨在一起，面对面，以便自己呼出的热气能喷到对方的脸上。当第二天早上太阳升起的时候，幸存者们知道熬过了第一夜。然后他们发现有5个受伤的同伴在夜里没有撑住死了。唯一支撑大家能坚持下去的信念是等待搜救队。幸存者们有一个小型的晶体管收音机，能断断续续收听到外界对飞机失事的反应以及搜救的进展。

但是他们却无法向外界主动联络。乌拉圭空军联合智利空军和阿根廷空军在第一时间就展开了搜救工作，他们规定了各自的搜索范围，开始在安第斯山脉的群山间来回搜索。然而由于安第斯山脉中雾气缭绕，飞机的机身又是白色，隐藏在白雪中很难被发现，所以搜救队始终没有发现飞机的残骸。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幸存者们的生存必需物资开始慢慢减少。事实上，因为是一次短途旅行，他们并没有随身携带多少食物。飞机失事后，幸存者们能找到的食物无非就是一些巧克力、沙丁鱼罐头还有酒。在失事后的最初几天里，他们将这些仅存的物资收集起来，严格按照供量分配，每人每天只能吃到一点巧克力、罐头以及喝几小口酒。至于饮用水倒是不缺，他们想办法将雪融化，就是取之不竭的水源。然而在高山缺氧、强紫外线照射以及食物短缺的情况下，一些重伤员还是撑不住了，其中就包括南多的妹妹苏珊娜，而南多的母亲在坠机时就已经遇难了。第七天晚上，原本就身受重伤的苏珊娜开始进入了弥留状态，而已经苏醒过来的南多却无法做任何一件事，他没有药品，没有食物，他用毯子裹着17岁的妹妹紧紧抱着她。苏珊娜此时已经是无法说话，只能用眼睛望着哥哥。南多看着妹妹在自己的怀里死去。最糟糕的消息是在第十天到来的。在这一天，幸存者像往常一样聚集在一起，用晶体管收音机收听外界的消息。然而他们听到了一个足以击碎所有人信心的播报。鉴于搜寻十天后依然没有结果，三国联合搜救队决定停止搜索。这也就意味着没有人再会来寻找他们了。冰寒刺骨，空气稀薄，阳光刺眼，没有人烟，没有食物，没有救援。在这3600米海拔高度的群山之中，他们该如何生存下去？用来储备食物的储藏间已经空了，他们尝试像小说里写的那样吃皮带、吃皮箱，但因为这些东西啊都加了化工原料，已经是无法入口。如果说严寒、缺氧和紫外线照射还勉强能够应付一阵子的话，但是饥饿是摆在所有幸存者面前的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很快他们就都要被饿死了。在一个太阳照常升起的早上，南多看着同伴卡里托斯的眼睛说了一句话：我想吃了那个飞行员。吃人是这些人从来没有想过也不敢去想的一件事情，但是当人的信念几近崩溃，意志沉入谷底的时候，唯一残存的求生欲望会让他们做出原先根本连做梦都不敢想的事。当南多向卡里托斯说了自己的想法之后，卡里托斯立刻向另一个同伴阿道夫转述了南多的话，说南多疯了。但阿道夫的回答却让卡里托斯感到惊讶，他说：不，他没疯，我其实也想了很久了。吃掉同伴的尸体，这个念头其实早就在很多幸存者们的心间酝酿，就等谁先提出来而已。大概五六个小时之后，幸存者们已经取得了一致意见，食用遇难同伴的尸体。为了能活下去，这也是唯一的办法了。当时幸存者们用舷窗的玻璃磨制了一把小刀，用来割肉。当然，也有一些依旧无法说服自己内心的幸存者，于是同伴们就用宗教理念来说服他们。他们说，基督用他的蹄与血，以非流血的方式自献于圣父作为祭物，并且把自己赐给信徒作为信徒灵魂的神粮。而另一些人则看得更实际，那一具具尸体拥有幸存者们急需的脂肪、蛋白质、碳水化合物，与其让他们慢慢腐蚀，不如用来救活着同伴的命。于是同伴原先被掩埋的尸体从雪地里又被拖了出来，

快快被火烤熟的肉送入嘴中的时候，幸存者们明显感觉自己的身体慢慢开始变得好转，似乎又注入了一股新的力量。但这个时候，他们每个人的心情又都是复杂的，庆幸、愉悦、感恩、愧疚、自责、惭愧。大家对为什么要先吃飞行员的原因都心知肚明，因为其他遇难者都是大家熟识的朋友乃至是亲人，而飞行员大家都不认识他。晚上他们手拉手围成了一个圈，一起立下了一个共同需要遵守的誓言。这条誓言是，如果我死了，你们可以食用我的尸体，不要心存顾虑。在解决了食物问题以及吃这些食物的心理障碍之后，幸存者们的处境似乎一下子好转起来。入夜，他们蜷缩在机舱的残骸中，相互依靠，相互取暖，相互鼓励。只是他们不知道，这个为他们挡风遮雨的机舱避难所，其实一直是一颗定时炸弹。雪崩是在坠机后的第18天夜里突然发生的，在这之前连续下了三整天的雪。在第三天的夜里，在机舱避难所的山谷上方忽然传来了砰的一声巨响，一时之间仿佛千军万马奔腾一般，呼啸而来的雪崩瞬间就掩埋了机舱避难所，把所有幸存者结结实实地埋在了雪下面。大多数幸存者在睡梦中就被埋在了深雪下，他们姿势扭曲，动弹不得，关键是还面临缺氧的危险。75% 死于雪崩的人都是因为缺氧。先脱身的人开始拼命挖自己被雪埋住的同伴，一个一个地扒出来，但是他们还是悲伤地发现又死去了8个人。这8个人入睡之前还是活生生的伙伴，而这场雪崩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拯救了剩下来的幸存者们。首先，积雪覆盖了机舱避难所，使他们躲过了后来几天的暴风雪。其次，他们少了8个要吃饭的人，反而多了8具尸体作为口粮。暴风雪停止后，大家把机舱避难所扒出雪堆，晒干坐垫，打扫舱内，似乎又恢复了之前的生活。但大家的情绪更低落了，尸体的肉只能保证他们最低的能量摄取，低温和缺氧以及看不到生机的未来时刻在威胁每一个幸存者的生命。一天晚上，一个叫阿图罗的幸存者向他的伙伴泽比诺扔了个东西。被惊醒的泽比诺问，怎么了？阿图罗说，我自己感觉就快死了。1个小时后，阿图罗就死了。接下来是一个叫图卡提的小伙子，他也说自己就要死了。这个橄榄球队的精壮小伙此时已经瘦得皮包骨头，全身体重不会超过25公斤。图卡提没多久也死了，他是带着微笑死的。在那段时间里，死亡其实成了一种解脱，比他艰难的是努力活下去。也正是这次雪崩，让幸存者中的几个人下定了决心，与其在这里等死，不如走出去试试。12月12日，离坠机过去整整2个月的时候，还活着的16名幸存者们选出了一支3人探险队。事实上，幸存者们之前已经尝试过几次探险了，但都因为恶劣的天气和缺乏装备而失败返回。唯一一次有收获的短途探险是在南面的山谷里发现了当初被撞飞的那段飞机尾翼。那次发现让幸存者们又找到了一些衣物和食物，还发现了一台无线电发报机以及一台照相机。因为缺乏相关专业人士，他们寄予厚望的无线电发报机最终没能运转，但那台相机却非常重要，他们用它留下了很多珍贵的照片。当时幸存者们的想法是，如果在50年、100年后人们发现了他们的尸体，那就会从相机里知道有人曾经在这里生活过。12月12日，南多、罗伯特和威泽汀3人组成的探险小组准备出发。在出发前，剩下的幸存者们给他们送出了最诚挚的祝福。
对于外出寻

到求生机会，最坚定的是南多，而其他人的意见其实多少有些矛盾。如果一直待在这里，大家都知道肯定是死路一条，但离开还算温暖的机舱避难所，去一个未知的地方寻求极其渺茫的求生机会，又是很多人害怕的。但不管怎么样，大家都承认，在冰天雪地里愿意去探索的人是真正的勇士，他们肩负着所有人的最后一丝生还的希望。至于前进的方向，探险小组决定朝太阳落山的方向西面前进，理由只有一个，因为那位副驾驶在临终前曾告诉过他们，飞机已经飞过了安第斯山脉，在山脉的西侧。而这也就意味着他们可能只需要翻过一个小山头，就能看见智利那一边的翠绿的山谷了。以他们掌握的专业知识，是不可能去质疑副驾驶当时的判断的，而副驾驶给他们的判断恰恰就是错的，他们其实是在安第斯山脉的中间。事实上，如果当时他们选择是往东走的话，只要步行29公里就可以发现一家旅馆，但在那个时候谁都不是上帝。探险队员们带着充足的食物，背着用飞机绝缘材料制作的睡袋，穿着用座椅坐垫制作的雪地靴出发了。在临行前，南多关照他的伙伴卡里头斯说，我一定会努力回来救你们的，如果我没有回来，你们需要用到我母亲和妹妹就用吧。然后三个人就头也不回地向西面一步步走去。南多之所以那么坚决地要走出去，有两个理由。第一，他想回到自己的父亲身边。第二，他不想等到自己不得不用母亲和妹妹的那一天。三个没有任何登山经验的人，在冰天雪地里开始用最原始的工具翻山越岭。在一个倾斜度呈45度的山坡上，三个人要足足攀登600米，他们每吸五口气才能勉强挪动一次腿，爬一步滑半步。每当有人想放弃的时候，南多就鼓励伙伴，只要你还有呼吸就一定要前进，直到死为止，这样我们就没有遗憾了。而这三个人确实是准备死在路上的。当他们花了整整三天时间攀登上第一座山峰峰顶的时候，全都愣住了。他们原本以为在山的那一边将看到翠绿的山谷，但是360度环绕他们的却依旧是连绵起伏的群山。他们终于发现自己是身处安第斯山脉中这个事实了。南多当场就瘫倒在了地上，他说，我们应该是会死在这里了。而罗伯特握住了南多的手说，是的，但至少我们是死在一起的。眼前的景象确实足以击溃任何一个意志坚定的人，但没多久南多又站了起来，拍了拍手说，来吧，我们继续走。为了加快速度，三个人做出了一个决定，体力较差的维泽汀先返回机舱避难所，把衣物和食物都留下，而南多和罗伯特继续前进。在峰顶，南多看到远处的两座山峰之后，就再也没有山峰了，这也坚定了他们的决心，出路应该就在那里。两个人互相搀扶，一步一颠的又继续走了6天。在后来2005年的12月，一支专业的登山队带起所有的装备，重新走了南多他们当时走的路线。他们认为，在缺乏专业训练、装备以及必要给养的情况下，当初这两个人的艰苦程度超出想象。到了12月21日，也就是南多他们出发的第9天后，他们终于看到了一个足以让他们喜极而泣的场景。就在前方不远处，融雪消失了，出现了绿色的植被，这说明他们即将跨越雪线。没多久，更多让他们振奋的景象出现了。一条河流，几丛野草，无数簇的野花，两个人立刻就把野草拔了起来，放到嘴里咀嚼。然后他们看到了一个空罐头。罗伯特说，这个空罐头可能是从上空飞过的飞机上丢下来的。南多告诉他，飞机飞行的时候是不能
开窗的。那么这也就意味着他们发现了人类活动的迹象。再往下走了一段路，他们被一条湍急的河流挡住了去路。这时候罗伯特使劲拉了拉南多，虽然那两个人此时已经基本上没有什么力气了，但罗伯特还是说，看那里是不是一个骑马的人。南多举目望去，在一条湍急的河流对面，真的有一个骑马的人。那是一幅有一点诡异的画面，南多和罗伯特对着河对岸的骑马人大声喊叫，他们兴奋于终于碰到了人。而那个骑马的人看着河对岸两个像野人一样的人呆住了，他是震惊于这个地方怎么可能出现人。由于河流湍急，喊话的声音被河水声覆盖，双方并没有达成有效的沟通，而天色很快暗了下来。南多和罗伯特在河的这一头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第二天早上5点多，南多就起来再一次来到了河边，他又一次看到了那个骑马的人。在再次喊话失败后，那个聪明的骑马人用一张纸卷住了一支笔，绑在一块石头上隔河扔给了南多。南多很快就在纸上写了这样一段话，又扔了回去。纸上面写，我是一个乌拉圭人，我们的飞机坠毁了，我们已经走了10天，我有个朋友在上面，他受伤了，在飞机那里还有14个受伤的人，我们必须要尽快离开这儿，但是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没有食物，我们都很虚弱，你们什么时候能来把我们接走？求求你们，我们走不动了，我们在哪儿？那个骑马的人接到纸条后读了一遍，吃惊地抬头望了望南多，然后又低头再读了一遍，随后向他做出了一个你们等在这里的手势。然后他向南多扔过去一块面包和一块芝士，随即骑马走了。大概20个小时之后，骑马人带着4-5名骑马的军人再一次返回了河边。南多后来才知道，这位骑马人赶了10个小时的路，最终找到了最近的一家军事哨所，搬来了救兵。直到那一刻，南多才真正确定他还有大家都得救。南多和罗伯特获救的第一时间就要来了一张地图，在地图上他们向搜救队指出了坠机的大概位置。搜救队非常吃惊，说那里是阿根廷，你们不可能从那里走到这里。而南多回答，我不知道那里是哪里，我们就是来自那里。后来人们通过 GPS 定位测出南多他们当时步行了大概60多公里，但那不是平地上的60多公里。两架空军的直升机随即载着南多在他的指引下来到了坠机地点。在机舱避难所的14个幸存者先前已经通过收音机听到乌拉圭大使宣布找到了两个从大山里走出的幸存者，而他们早已在那里翘首期盼。当南多走下直升机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冲了上去，围住他，拥抱他，哭着喊着笑着。一架载有45人的飞机坠毁在3600米海拔的高山无人区，经过整整72天之后，奇迹般的生还了16个人。这个新闻无疑轰动了全世界，各国的新闻记者潮水一般的涌向那些幸存者，问他们各种问题，其中最集中的一个问题是，你们是怎么活下来的？你们吃什么？最初南多他们不愿意回答这个问题，但事实的真相是无法隐瞒的，最终他们还是说了出来。这个消息的震撼力并不亚于他们能够奇迹归来，虽然之前媒体记者们多少已经猜到了一些。西班牙的一家报纸当时用的标题就是食人族归来，但更多的媒体却开始和读者一起探讨一个话题，就是如果当时换作是你，你会怎样做？让南多他们欣慰的是，当他们在医院接受治疗的时候，一位牧师专门找到了他们，对他们说，你们做了正确的事情。不久之后，天主教会也认定他们当时所做的并没有错，这让南多他们最终得到了安慰。在生死攸关的关头，他们做出了选择求生所必须做的选项，但他们并没有成为野蛮人，而是相互扶持，相互鼓励，最终一起走出了安全。

0: 第斯山。人们把这16名幸存者称为安第斯山奇迹，而那些幸存者们却认为自己只是做了人类被逼到绝境时每个人都会做的事，而这件事只有两个字，那就是活着。
1: Tell me your story, I'll tell you mine。
0: 好，下面进入馒头说时间。这次讲的空难故事有些特别，因为主要是空难之后发生的故事，但是和之前讲的那些空难故事是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在突然来临的巨大灾难背后，那些触动乃至震撼我们人心的人性。比如说匆匆写下遗书拜托妻子照顾好孩子的乘客，比如说愧疚一生却依旧被遇难者家属刺死的航空管制员，比如说试图驾驶飞机但最后一刻功败垂成的乘务员，以及最后走出绝境救出同伴的英雄。我相信安第斯空难的幸存者们在人生的后半阶段肯定还有故事，比如如何调整自己的心理，如何忘记一些噩梦，以及如何面对那些遇难者的家属。但是有一点我确信，那就是他们会无比的珍惜余下的生命。每年的12月22日，这些幸存者们都会有一次聚会，那是他们生还的日子，而他们中的一些人还会不止一次再次回到安第斯群山中的那个地方。人在遭遇一些绝境的时候，往往只会有一个信念，那就是活下去。而在绝境逢生之后，他们又会由衷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活着真好。有一次南多和罗伯特又一次回到了那个地方，这一次他们是开着车沿着他们走出来的那条道路前进，在路上他们又发现了一个骑马的人，经过辨认正是当年他们的那位救命恩人。他们从后面开了上去，摇下车窗对那位骑马人开玩笑说，你好先生，我想我们可能迷路了，能告诉我们正确的路该怎么走吗？骑马人转身看到了他们，立刻就认出了他们俩，而那一刻三个人都痛哭失声。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们下期再见。历史不是一个个简单的年份，历史也不是一串串冰冷的数字，历史不仅有深度有厚度，其实也有温度。行事有态度，做人有温度。我是馒头大师，欢迎来到历史的温度，让我们读懂过去，活好当下，坦面未来。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馒头说历史的温度。今天呢，我们将暂时结束空中浩劫这个专辑，我们要开一个新的专辑。这个专辑呢和战争有关，也和政治有关，专辑的名字叫二战风云。今天呢是这个专辑的第一期，我们从一场阅兵开始说起。我们应该都看过阅兵，阅兵的一大目的是要检阅部队将来奔赴战场的作战能力，而今天说的这场阅兵，部队在广场上经过检验，没有任何等待，就直接奔赴战场。1941年11月7日清晨，克洛奇科夫季耶夫望着漫天的鹅毛大雪，忍不住打了一个寒颤。克洛奇科夫是苏联红军316步兵师某连的政治指导员，他在四个月前刚刚被紧急征召入伍，事实上整个316步兵师也是刚刚才组建起来的。在11月7日的早上，克洛奇科夫所在的步兵师被召集到了莫斯科红场一侧候命，整个集合过程非常的神秘，上级一直没有明确告诉他们究竟是要去干什么。一开始只是说莫斯科的市民想看一下保卫城市的子弟兵列队走一下，直到11月6号晚上才传达明确的命令，明天要全体列队正步走过红场，接受斯大林同志的检阅。列队正步走过红场，接受斯大林同志的检阅吗？这不就是阅兵吗？在寒风凛冽的1941年11月，即便是克洛

契科夫也都知道，此时此刻在红场举行一场阅兵是多么危险的举动。1941年11月初的苏联几乎已经被德国打趴下了。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发动巴巴罗萨计划，出动190个师、550万人、4900架作战飞机、3700辆坦克、47000门大炮，分3个方向直扑苏联。二战期间最惨烈的苏德战争爆发了。由于苏联对德国的入侵基本上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再加上刚刚被斯大林大清洗的苏联红军战斗力严重下降，所以苏军在当时几乎是全世界战斗素质最高的德军面前丢盔卸甲。第一天战斗就损失了1200架作战飞机，其中有800架还没起飞就在机场被炸毁了。在北线，苏联红军2周内溃退450公里，整个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全部失守，24个师被全歼，20个师损失 60% 的人员和装备。在中线，苏联红军溃退350公里，30个师被全歼，70个师损失一半以上人员。而在南线，苏联最强的西南方面军70个师在基辅苦战10天后全部被歼灭，60多万人被俘虏。基辅战役被希特勒愉快地称为史上最大的围歼战。战争才开始3个月，苏联就被逼到了悬崖边，德军已经是兵临首都莫斯科。1941年9月30日，德军乘胜发动台风计划，集结180万军队，在1700辆坦克和11000门火炮的支援下，开始发动对莫斯科的总攻击。第一阶段，德军在维亚季马地区轻松歼灭了60万苏联红军，大获全胜。随即莫斯科外围阵地全部被攻克，按照希特勒的乐观估计，莫斯科已经是失去了抵抗能力，他准备在1941年10月7日在莫斯科的红场进行德军的阅兵仪式。10月7日是苏联光荣的传统节日十月革命节，是纪念当初十月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节日，就像一定要让法国人在一战那节火车厢里签署投降协议一样，希特勒最乐意用最能刺痛对手的方式来羞辱敌人。而德军在前线的部分官兵已经领到了10月7日阅兵式的新礼服。此时的莫斯科却是危在旦夕。1941年10月10日，莫斯科电台发布消息称，苏军在莫斯科近郊莫扎伊斯克的防线被德军突破。这条消息让莫斯科的市民终于意识到，德国人真的打过来了。一时之间，整个莫斯科陷入了混乱，地铁停运，物价飞涨，德国的间谍和苏奸到处搞破坏活动和散布流言。而苏联政府和各国大使馆也已经开始撤往古比雪夫，所有的迹象都显示莫斯科的沦陷只是时间问题了。而在关键时刻，有一个人的姿态就显得非常重要了。10月19日早晨，斯大林在莫斯科火车站的特别专列前徘徊了近2个小时，在与西方面军司令员朱可夫通话反复确认后，决定放弃撤离，重新坐上汽车回到克林姆林宫。斯大林决定不走的消息很快传开了，莫斯科的守军和市民都开始恢复信心，地铁开始重新运营，一批不法商人和间谍被抓起来枪毙，物价开始稳定，而大批市民尤其是妇女自愿参与工兵队伍，不分昼夜的挖战壕筑工事。而斯大林想做的事情还不止这些。1941年10月28日，斯大林召见了莫斯科卫戍部队的司令员阿尔杰米耶夫将军和空军司令员日加列夫将军。在会议室，斯大林问了他们这样一个问题：过几天就是十月革命纪念日，我们要不要在红场上举行阅兵式？当时两位将军一下子就愣在了当场。此时德军的数十个师正在拼死扑向莫

0: 城里所有的部队都调到了前线，莫斯科随时面临被狂轰滥炸的危险。但斯大林又问了一次，我再问一次，要不要举行阅兵式？两位将军此时已经领悟了斯大林的决心，表示一定要搞好这个阅兵式。几天后，斯大林又召集了当时自己的心腹贝里亚和莫洛托夫，再一次表达了要搞一次阅兵式的想法。贝里亚和莫洛托夫在惊愕之余都表示支持。既然意见都统一了，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怎么搞。在深陷重围的城市广场上搞一场阅兵，确实面临极大的风险。斯大林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德军会不会在这个期间发动总攻击。为此，斯大林两次召见重新组建西方面军的司令员朱可夫。朱可夫给斯大林的答复是，由于在之前的战斗中德军也受到了不小的损失，需要重新补充兵员，所以近期内不会发动大攻击。但是如果德军的陆军不发动攻击，但是他们的空军出动轰炸机呢？阅兵现场人员密集，一旦发生轰炸，后果不堪设想。做出保证的还是朱可夫，他表示莫斯科外围的防空力量会全部加强，并调过来一批歼击机，力争不让一枚炸弹落到红场。在得到这两点保证之后，斯大林心里有了点底。随后他还做出了一系列的部署，把阅兵时间从上午10点提前到8点，尽量趁天还没亮透就结束阅兵，避免遭到空袭。医疗队随时待命，以防万一有空袭轰炸造成伤亡，但即便是遭到轰炸，阅兵坚决不能停止。他让所有的报刊和宣传机器都待命，届时要将阅兵实况实时广播到全世界。斯大林还特别强调，除了少数人知道外，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能让任何人知道阅兵的事。1941年10月7日清晨，莫斯科的天空飘起了鹅毛大雪。苏联西方面军红军真理报的记者叶夫根尼作为报道阅兵式的记者，站在了莫斯科红场列宁墓的左侧看台，他看到了斯大林走上了列宁墓上的主席台。他听到斯大林当时说了两句话，第一句是风真厉害，第二句是布尔什维克真走运，连上帝都帮他们。上午8点整，一场足以载入史册的阅兵式正式开始。在数十万赶来观礼的莫斯科市民的注视下，斯大林首先发表了演讲。按理说阅兵式上发言的应该是检阅部队的司令官，但是在这个时候发言的只能是斯大林。斯大林的开场白是，
1: 同志们，今天是我们在严重条件下来庆祝十月革命24周年，德寇背信弃义的进攻及其强迫我们进行的战争造成了威胁我国的危险，我们暂时失去了一些区域，敌人已经进犯到列宁格勒和莫斯科的门前，敌人指望在第一次打击之后我们国家立刻屈膝投降，可是敌人打错算盘了，我们的陆军和海军虽然遭到暂时的失利，但还是在全部战线上英勇地击退着敌人的攻击，给敌人严重损失，并且我们的国家我们全国组成了统一的战斗阵营，以便我们陆军和海军一起实行粉碎德国侵略者。
0: 而斯大林演讲的结尾更是穿越雪雾，在整个红场上空回荡。他说，
1: 让我们的伟大祖先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季米特里顿斯科伊、库兹马米宁、季米特里波扎尔斯基、亚历山大苏沃洛夫、米哈伊尔库图佐夫这些人的英姿在这次战争中鼓舞着你们吧，让伟大的列宁的胜利旗帜指引着你们吧，为完全粉碎德国侵略者而战，消灭德国侵略者，我们光荣的祖国万岁，我们祖国的自由和独立万岁，在列宁旗帜下向胜利前进。
0: 斯大林的讲话一结束，红场上就响起了 当时的苏联国歌《国际歌》。此时的红场上，数十万冒着严寒赶来的莫斯科市民和受检阅的部队都高声呼喊乌拉苏联万岁，很多人此时已经是泪流满面。阅兵式随后开始，首先通过检阅台的是炮兵学院列宁格勒军事学院的学员，随后是第二、第316步兵师这些成建制的部队，海军部队以及杰尔任斯基师，这是一支负责莫斯科地区安全的内卫特务部队，如今也被拉出来准备奔赴前线。很多官兵都是刚刚从前线回来，根本没有经过阅兵的排练，队伍并不整齐，脚步也不统一，但是他们却目光坚定，斗志旺盛。他们手里握的枪都是装满实弹的，每个人还都背着行囊，因为离开红场后他们不会回到营房，而是直接奔赴前线与入侵的德军做最后的殊死搏斗。阅兵队列中一个特殊的方阵引发了观礼人群一阵骚动，那是民兵方阵。这个方阵与其他部队的方阵不同，服装五颜六色，步伐零散，扛的枪以及扛枪的姿势也是五花八门，但是观礼人群中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因为在这个方阵中有工人，有农民，有机关干部，还有学生，而他们的另一个身份是观礼市民中的父亲、儿子、丈夫、兄弟，但此时此刻他们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那就是战士。他们也将为保卫这座自己父老乡亲所在的城市义无反顾地投身战场。紧跟在步兵方阵后面的是机械化部队方阵，在隆隆驶过的大炮方阵中，人们惊奇地发现了一些100年前参加过克里米亚战争的老式大炮，他们被人从博物馆里拖了出来，只要还能打一发炮弹就被投入到了前线。大炮方阵之后是坦克方阵，在近200辆坦克的队伍中出现了大批最新式的 T-34 坦克的身影，他们在通过主席台后甚至没有按照常规路线走完全程，而是抄近路就驶向了莫斯科郊外，与德军古德里安统帅的德军4号坦克机群展开血战。苏军更为先进的 T-34 坦克此后就成为德军坦克手里的噩梦，而此时的德军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希特勒还是从广播中听到苏联阅兵消息的，一开始希特勒还以为自己听到的是某个德国节日庆典的现场直播，直到广播中传来乌拉的欢呼，他才意识到俄国人居然在德军的眼皮子底下搞了一个阅兵式。暴怒的希特勒立即冲向电话，让手下接通位于莫斯科前线的德军中央集团军司令部司令费尔多·冯·伯克的电话。希特勒在电话里对伯克破口大骂，随后他又亲自打电话给德国空军第二航空队司令，要求立刻出动轰炸机，在1小时内将莫斯科红场炸得片甲不留。由于当时大雪纷飞，再加上狂风，并不适合空军飞行，但德军的轰炸机编队还是在希特勒的催促下强行升空飞往莫斯科。但当德军飞机接近莫斯科上空的时候，遭到了朱可夫布置的高炮部队的猛烈炮火接击，而附近机场苏军的米格一战斗机也纷纷升空迎击。在激烈的空战中，为了确保红场阅兵的安全，甚至有米格一的飞行员不惜驾机撞向德军的飞机。最终德军的轰炸编队在损失了25架轰炸机后悻悻而归，没有一颗炸弹能够扔到红场。而此时红场的阅兵也接近了尾声，在漫天的大雪中，有28467名红军官兵接受了检阅，随即毅然决然地由红场奔赴了战场，与德军展开最后的决战。而这场阅兵也通过广播直播传向了整个世界，全世界的所有人都明确无误地领会了苏联人努力传递的一个信息，那就是我们决定抵抗到底，绝不投降。 1941年11月16日，莫斯科保卫战进入了最后的白热化阶段。在莫斯科郊外的一个火车站，苏军316步兵师的一个连队苦战4个小时，已经打到最后只剩下了28个人，而他们的任务是要阻击对面扑来的50余辆德军坦克。这个时候，连队指导员在战壕里对自己的战友大声喊了一句话，他喊道：俄罗斯虽大，但我们已经无路可退，我们的身后就是莫斯科。战友们听到这句话后无不动容，拼死阻击。而这个连队的指导员在最关键的时刻喊了一声苏联万岁，然后就抱着一捆集束手榴弹冲向了德军坦克。而他就是本文开头的那位克罗奇科夫季耶夫。在参加完红场阅兵之后，克罗奇夫和自己的战友随即就投入到了前线，而许许多多和他一起当初冒着漫天飞雪昂首挺胸走过红场的战友们，最终都永远倒在了莫斯科郊外的战场上。就在克罗奇科夫牺牲的那一天，316步兵师的师长也在阵地上殉国，但是他们都没有白白牺牲。1941年12月5日，在顶住了德军最后一轮强弩之末的攻势之后，凭借严寒带来的天气优势，苏军开始全线发动反攻。一个月内，德军在莫斯科地区由全面进攻转入全面防御，最终只能被迫撤退，丢下了1300辆坦克和2500门火炮，以及付出了50万人的伤亡。这是苏德战场上苏联的第一次胜利。由此为起点，苏联人开始慢慢站稳脚跟，止住了溃败的态势。关键是他们恢复了信心，而这个信心恢复的起点就是1941年10月7日那场漫天飞雪中的悲壮阅兵。好了，下面进入馒头说时间。其实小时候在课堂上就听我的语文老师说过这个故事，我到现在还记得老师的那些话。他说那些坦克啊，从工厂里开出来就直接开上前线了，而那些人啊，离开红场后就直接去城外打仗了，大部分都牺牲了。当时年纪还小，听着只是觉得很新奇，长大后再回味是震撼。虽然他们抵御的是德军，包围的是莫斯科，和我们中国人并没有什么关系，但我相信大多数人在读的同时会产生一种强烈的共鸣。我想这当然和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也经历过这样类似的生死一刻有很大的关系，但除此之外应该还有我们作为人类的天性。当自己的家园即将被侵略者占领的时候，每一个人都会迸发出最大的热血和能量，那是一种决战到底的态度，是一种视死如归的精神。所以在这场漫天飞雪的红场阅兵中，真正的英雄并不是站在主席台上的斯大林，事实上他也应该为苏联在战争初期的巨大失败担负相当的责任。真正的英雄是在台下列队走过的那一个个普通的苏联士兵，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不会在历史上留下一星半点的文字，但是他们在慨然奔赴战场的那一刻，都已经是自己父母、妻子、儿女眼中的英雄，也是这个国家应该永远铭记的英雄。而我相信，每当国家和民族陷入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时，这样的英雄们总会出现。好了，这期节目就说到这里，让我们下期再见。

0: 历史不是一个个简单的年份，历史也不是一串串冰冷的数字。历史不仅有深度有厚度，其实也有温度。行事有态度，做人有温度。我是馒头大师，欢迎来到历史的温度，让我们读懂过去，活好当下，看见未来。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馒头说历史的温度。

0: 度，我们今天呢继续民国往事专辑。在上一期我说到，袁世凯当时手里确实是握着一副好牌，但是最终却把这副牌给打了个稀巴烂。他是怎么打烂这副牌的呢？今天啊，我们就来聊聊这个。时间先回到1912年2月17日，这一天，孙中山给袁世凯发了一封电报。电报的内容是希望袁世凯尽早能到南京就职临时大总统。在让出总统宝座之后啊，孙中山提了两个条件。第一，中国的首都必须是南京。第二，大总统必须要到南京来就职。南方是革命党的势力范围，孙中山希望袁世凯能离开他的北方老巢，到南方来带他实现共和的梦想。但是老谋深算的袁世凯又怎么会听孙中山的呢？更何况北京当时建设完备，地理位置便于控制边疆，满清皇族也都还在北京，政府怎么可能迁移南京？之前南京临时政府的参议院搞了一次投票，就在孙中山的眼皮底下，绝大多数票居然还是投给了定都北京。而投票赞成定都北京的人里面有不少还是同盟会的会员。然而孙中山还是执意想要让袁世凯来南京就职，还派出蔡元培一行作为专使去北京迎接袁世凯到南京就职。蔡元培等人到了北京之后没多久，驻扎在北京朝阳门外的北洋军第三镇忽然离奇地发生了兵变，而第三镇的统治就是曹锟，他是袁世凯的亲信。现在并没有有力的史料能够证明是袁世凯直接受益了这场莫名其妙的兵变，但是这场兵变确实大大支撑了袁世凯不肯南下的理由，那就是我一走北方就会乱。果然兵变之后，北洋军的高级将领发布通电，临时政府必须设在北京，大总统不能离开北京。那地处南京的临时政府还能怎么办呢？只能同意。这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南方临时政府和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方北洋体系，在双方已经完成和平交接之后产生了第一次勾心斗角。毫无疑问，实力雄厚的袁世凯赢了，但两个集团的矛盾也就此开始一样一样的从桌子底下摊到了桌子上面。如果把袁世凯一步一步从巅峰走向低谷的轨迹用一连串的关键词来串起来的话，那么迁都是一切的开始，第二个关键词是阻隔。1912年3月31日，孙中山在正式卸任前在南京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试图在法理上做出最后一搏，那就是将总统制改为责任内阁制。其实在武昌起义之后，临时政府有一部临时政府组织大纲，里面规定的是总统制，因为孙中山当时认为自己肯定就是大总统的人选，所以需要加大总统的权力。但是为什么要急着改成责任内阁制了呢？也很简单，接下来当大总统的是袁世凯了嘛。平心而论，孙中山这么改并不是出于自己的权力欲，而是对袁世凯没有信心，他怕袁世凯会独裁。出乎孙中山他们预料的是，袁世凯对临时约法的通过没有任何异议。后来回过头来看，袁世凯当时没有提意见，应该是他觉得没有意义，因为资源都是掌握在他手里，难道他还会被一纸文约给束缚住吗？3月29日，根据临时约法，以唐绍仪为总理的第一任内阁班子正式成立。这应该是一个足以让人热泪盈眶的时刻。一个有2000年历史的帝国第一次以共和国的体制拥有了自己的内阁，然后这个内阁三个月就解散了。唐绍仪内阁由袁世凯的嫡系、同盟会的会员以及共和党人三派势力组成，其中共和党就是黎元洪和张俭等人组成的一个大党。那么共和党是支持袁世凯的，所以和同盟会是斗争激烈。唐绍仪一没权二没钱，阻隔才三个月， 就留了张请假条，说自己生病了，然后就溜到天津去了。唐绍仪内阁解散，当时已经有50万党员的同盟会自信地提出，要么内阁全是由同盟会党员组成，要么同盟会一个也不参加。袁世凯在这个时候还是有耐心的，他不同意这个要求，表示希望各势力一起组阁。为此呢，他又推出了陆征祥来组阁。陆征祥是上海人，一直从事外交事务，之前呢是大清驻俄国公使，没有党派，不拉山头，口碑也颇佳。袁世凯想，这样一个人来组阁应该可以了吧，没用。和唐绍仪一样，陆征祥的第二任内阁维持的时间也是3个月，3个月后确实没有治国经验的陆征祥同样逃到医院去了。袁世凯开始发脾气了，老子本来就大权在握，给你们面子让你们组下阁，居然还要瞎胡闹。事实上，无论是袁世凯还是孙中山，还是在参议员吵成一团的各党派议员们，当时都面临着一个巨大的尴尬，那就是刚刚剪去辫子的大多数中国人连什么是内阁什么是政党也没有完全搞清楚。就在这个时候，大学问家张太炎通电，挠到了袁世凯的最痒处。他在通电里面有这么一段话：
1: 追念前清之亡，既由立宪，俯察后来之祸，意在共和。大总统总揽政务，责任攸归，已请大总统暂以变异行事，勿容拘签约法，以待危亡。
0: 这段话就一个意思，就是要大总统独裁。但是那个时候的袁大总统还没有自信到那种地步。从迁都开始到组阁发难，接下来我们要说第三个关键词了。这个关键词是一个人的名字，这个人的名字叫宋教仁。1913年3月20日晚上，31岁的宋教仁从上海搭乘火车前往北京，踌躇满志。彼时宋教仁牵头整个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工党、共和十进会，而组建成了新的国民党。在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选举中，国民党获取了重大胜利，他们在参众两院870个议席中占到了392席，已经可以凭借其绝对的优势影响和操纵参众两院。这完全符合充满理想和热情的宋教仁的期待。在他的想法中，内阁的作用就是要限制总统的权力。最初他其实是想限制孙中山的权力，当然现在更需要限制的是袁世凯。宋教仁虽然是同盟会里面和袁世凯关系还算可以的，但是他从来就不相信袁世凯会真正的治理共和。为此袁世凯对宋教仁也是相当头疼，只能够制造舆论说宋教仁自己野心很大，想做总理。但是国民党在参众两院选举大获全胜之后，按照西方的内阁制的惯例，接下来就应该由党魁宋教仁去北京牵头组阁。在此之前，很多人都劝过宋教仁，说你要小心一些，提防有人暗杀。对此宋教仁的回应是狂笑，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他说，只有我们革命党人才会去暗杀人，哪里还怕他们来暗杀我们呢？他的这句话就说在他动身出发的前一天。而在他出发的那天晚上，在火车站的月台上，当着诸多送行人的面，一个矮个子的男人从背后对着宋教仁开了一枪。宋教仁随即被送行人员迅速送到了医院，他强忍剧痛拉住送行的于右任说，我痛死了，怕是活不下去了，拜托你三件事。第一，我所有在南京、北京和东京存下来的书全部捐给南京图书馆。第二，我家里很穷，我老母尚在，我死后请各位替我照料了。第三，请各位继续奋斗救国，不要因为我而放弃责任。第二天凌晨4点，经历了手术的宋教仁瞳孔渐暗，环视四周，含恨死去。杀手的子弹射中的是宋教仁的小腹，但是子弹头淬了毒，说明指使人必须要要了他的命。陪在宋教仁身边的黄兴、于右任、陈其美等原同盟会的兄弟嚎啕大哭。怎么办？ 缉拿凶手。

决不承认且缺乏证据。在案情云里雾里的时候，一系列神秘的死亡忽然发生了。4月24日，行凶者武世英忽然莫名其妙的在狱中死去。不久，殷奎成居然要求为自己平反，因为他认为杀宋教仁是为国除害，并且要求袁世凯给他发一枚勋章。结果他被暗杀在前往天津的头等车厢里。两个暗杀殷奎成的杀手之后都离奇死亡，而赵秉钧在殷奎成被暗杀之后立即下令缉拿凶手。然而一个月之后，他在自己的天津办公室里忽然七窍流血而亡。和宋教仁有关的涉案人员无一存活，宋教仁被刺案成了一桩悬案，也成了一根导火索。国民党和袁世凯基本上已经到了撕破脸皮的边缘。而这时候袁世凯又做了一件火上浇油的事情，他正式敲定向英、德、法、俄、日组成的五国银行团借款2500万英镑。借钱没有问题，当时的国内百废待兴，到处需要钱，也只有袁世凯能借得到钱。但问题关键在于他没有通过国会，杀人还不算，还要越过国会，这不就是说明你袁世凯要独裁吗？国民党终于掀桌了。1913年7月12日，追随孙中山的江西都督李烈钧手举反旗，南方诸省响应讨伐袁世凯，史称二次革命。仓促起事的二次革命在强大的袁世凯面前只坚持了一个月就失败了，但是产生的影响却很大，而这些影响中有一些是孙中山未必希望看到的。第一，二次革命首开军队暴动的先河，自民国建立以后，至少表面上大家讲道理的这个面子被撕开了。第二，给了袁世凯把柄，国民党人彻底成了捣蛋和破坏和平的政党。第三，让袁世凯看到了对手的实力，更坚定了他的信心，你们闹起来也不过如此嘛。袁世凯的权力欲望有了进一步膨胀的空间。接下来说第四个关键词，选举。在荡平了那些不自量力的捣乱分子之后啊，袁世凯觉得到了要一个正式名分的时候了。1913年10月6日，中华民国开始选举属于自己的正式大总统。但是袁世凯心里还是没有底，经过之前一系列大大小小事件，他觉得自己的威信已经迅速下降，即便手握军队也不起作用。于是一支由士兵换上衣服组成的公民请愿团就这样诞生了。这个请愿团当天的唯一任务就是要把国会围得水泄不通，议员们不选出一个公民请愿团需要的大总统就不能离开。那天的选举从上午10点开始，第一轮投票完毕之后下午3点才清点出结果。结果是袁世凯471票，黎元洪154票，段祺瑞16票，孙中山13票，康有为还得了11票，汪精卫居然得了2票，还有一个人居然也得了一票，这个人是唱京剧的梅兰芳。按照规定，当选总统必须获得超过2/3的选票，所以连午饭都没有吃过的议员们继续选。第二轮投票，袁世凯得了497票，依旧还是没有超过2/3，怎么办？继续选。此时天色渐暗，议员们的肚子已经是饿得咕咕直叫，但是国会外的公民请愿团已经达到了3000人，他们队列整齐，经验丰富的守在各个出口，包括窗户和屋顶。在第三轮开始选举之前，主持人宣布不许再写一些乱七八糟的名字了，必须从袁世凯和黎元洪当中选一个，而且不唱票公布备选人的名字了，而且超过半数就可以当选了。会场里的国民党议员们在暗自串通，我们就是要集体选黎元洪，看他怎么办。但是消息走漏了出去，场外的公民请愿团一下子增加到了20000人，而且开始喊起了口号，与国会共存亡。第三轮投票终于结束，袁世凯509票终于当选。晚上10点，在开始投票的12个小时之后，主持人宣布袁世凯
当选为中华民国

就任大总统。会场的掌声稀稀拉拉，有些会员倒也不是存心的，因为他们饿得连力气都没有了。10月10日，中华民国的国庆日，也是袁世凯正式就职大总统的日子。那场在故宫太和殿的就职典礼，有两个场景值得玩味。第一个场景是所有的到会议员都是坐北朝南，要朗读宣誓词的大总统袁世凯应该面向议员，面朝北面，但是袁世凯不肯，他坚持也要坐北朝南，因为皇帝都是这样面对群臣的。结果双方争执不下，袁世凯最终是和议员们并排站在一起，面对空气宣读誓词的。第二个场景是清朝的皇室宗亲溥伦代表已经退位的溥仪宣读了贺词。作为一个共和国总统的袁世凯，他是下跪谢恩的。终于当上大总统的袁世凯之后，理所当然的做了这样几件事。1913年11月4日，袁世凯以国民党议员参与二次革命叛乱为名，下令解散国民党。1914年1月10日，因为国会中的国民党议员超过半数，全解散后，国会已经无法正常运作，袁世凯顺势下令解散国会。1914年2月28日，袁世凯下令解散各省自治会和议会。从中央到地方，所有的监督机关和立法机关全部报销。接下来让我们跳过一些关键词，比如21条，比如章太炎，我们加快速度。下一个关键词叫舆论。1914年12月22日是冬至，袁世凯下令恢复大清王朝的祭天制度。那一天他穿了一套奇怪的礼服，在众人的簇拥下来到了天坛。眼尖的人立刻发现袁世凯的礼服上绣着12条龙。在祭天结束后5天，中华民国大总统法颁布，其中规定大总统一届任期为10年，连任不受限制。总统死后的继承人由现任大总统推荐，大总统会在在世的时候将推荐人写在一张金简上，藏在一个石室里。那这还是大总统吗？这不就是皇帝吗？没有人知道袁世凯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想做皇帝的，但这种迹象随着1914年年末的祭天之后，到了1915年愈发明显起来，尤其是舆论的造势。首先被大家知道的一个名字是个美国人，他叫古德诺。恐怕没有一个外国人能像古德诺那样稀里糊涂的就成为了后世指责的对象。为什么呢？因为这位曾经参与过纽约市宪章起草的专家，这位政法学教授，在1913年写了一篇论文叫《共和与君主》。在这篇文章里面，古德诺表示中国人缺乏必要的政治和文化教育，没有宪政知识和民主常识，所以必须君主专制先行，然后慢慢过渡到宪政。君主不但要世袭，还要由长子来继承。没有证据显示古德诺有什么特别的动机要写这篇论文，可能只是作为他自己在中国的感受随便写写而已。但是当时他作为民国政府顾问的身份，而这篇文章在那个敏感的时刻出台，顿时引起了舆论的沸腾。据说袁世凯在看到文章后给古德诺送去了一笔稿费，足足50万大洋。而第二个人是个中国人，他的名字叫杨度。我们之前有专门的一篇来说过他，有兴趣的可以去听一下。杨度也写了篇文章叫《君宪救国论》，就是君主立宪的君宪。除了用的语言不同之外，他的观点和古德诺的文章如出一辙，那就是中国的国民没有开化，不适合共和，适合君主立宪。但是谁都知道君宪君宪其实是有君没宪。袁世凯看了杨度的文章之后，亲自提了块匾额让人给杨度送过去，上面写了4个大字旷代异才。然后是第三个人，他的名字叫严复。我也专门有一篇说过他，有兴趣的可以去听一下。没错，就是那个翻译天演论的严复。当时的杨度找到他，希望他一起参加鼓吹袁世凯复辟的筹安会。严复一开始是拒绝的，尽管他一直反对共和，但是呢也担心复辟帝制会带来动荡。但是最终严复点头答应了。
于是这位崇尚进化、强调物竞天择的知识分子最终出现在了支持袁世凯称帝的筹安六君子名单中。第四个人叫梁士仪。时任总统府秘书长的梁士仪素来是与杨度明争暗斗，互有损伤。眼看杨度的筹安会风生水起，梁士仪坐不住了。袁大总统如果真的称帝的话，他的功劳会体现在哪里呢？于是梁士仪就组织了一个全国请愿联合会，宣称如果袁世凯能够称帝，是40000000人之福利与光荣。在梁士仪组织的那些全国请愿团中，出现了一些特别的团体，比如人力车代表请愿团、北京乞丐请愿团、妓女请愿团。当这些可能连君主立宪四个字都不会写的请愿团成员们在北京各处奔走相告，呈上劝进表的时候，你可能真的会觉得大概袁世凯就是真命天子了吧。在汹涌的劝进浪潮中，有没有清醒的声音呢？当然有。有一个人写了一篇《易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直接点名杨度等人所谓的君主立宪是有君无宪，并且告诉大家国体如果随便变来变去必然大乱。袁世凯在知道这篇文章后，派人送去了20万大洋，条件是请不要发表。结果那20万大洋被原封不动地退了回来。写这篇文章的人叫做梁启超。但是一个梁启超的声音早已淹没在各种奇形怪状的劝进呼喊声中。人有时候就是这样，周围一圈人给你呈现和反馈的东西，一旦次数多了，你就会觉得世界就是这个样子的，而且你会觉得那就是民意。踌躇满志的袁世凯觉得时机已经成熟了。终于到了最后一个关键词，称帝。1915年10月25日，全中国开始选举国民代表。3天之后，这些代表将针对中国的国体进行投票，是共和制还是君主立宪制。有意思的是，各省的代表投票并不是聚集到北京的，而是在各省督军的安排下自行组织投票。各省的投票点和投票方式惊人的相似，比如每个投票点中餐和西餐都有，各种酒类香烟敞开供应，甚至还有歌妓伴唱。又比如每个代表进入投票点都要经过军队的刺刀列队。还比如所有的选票上同意或不同意必须真实写上自己的名字，旁边有专人紧盯着你写选票。还有投票的时候不允许有交头接耳，速度稍慢旁边就会有人催促，甚至还会有士兵拉枪栓。1915年12月7日全民公决结束了，1993张代表40000000中国同胞的选票全部赞成恢复帝制。然后就是各省的推代书，这些推代书也将成为传世的经典。所有的推代书从格式到内容完全是一样的，并且一律是45字，一个字不多，一个字不少。因为在此之前袁世凯的人已经通令各省，一个字也不许多，一个字也不许少。那按照流程，接下来袁世凯应该是推辞了，人总是要谦虚一点的嘛。在参政院将各省的推代书连同一封总推代书一起呈现给袁世凯的时候，袁世凯表示诚惶诚恐，希望大家再考虑一下。下面的人当然知道这是必经手续而已。第二封推代书在假模假样等待了一段时间后，立刻又发到了袁世凯的手里，称如果我皇帝仍固执谦退，辞而不居，那么全中国的老百姓都要落坠深渊。因为什么呢？因为人民不可以无主。袁世凯说这那哎呀好吧。按照古礼，袁世凯应该是推辞3次才能同意的，但是他等不及了。1915年12月13日一个简陋的登基典礼在中南海居仁堂举行，身穿大元帅服的袁世凯接受在京官员的朝拜。谁也不知道朝拜应该行什么礼，于是有鞠躬的，有跪拜的，还有人喊了一声皇帝万岁。那典礼为什么简陋呢？因为这不是正式的，袁世凯准备在1916年的开年
办一次隆重的正式的登基大典。为此他还准备了一套价值30万元的龙袍，外加一个价值40万元的龙座。但是袁世凯没有等来那一天。1915年12月25日，蔡锷在云南打响了反袁第一枪，发动了护国战争。一时之间，当初那些曾经签名劝进的将军、督军，包括袁世凯的北洋军亲信，纷纷响应。1916年3月，袁世凯宣布取消帝制。这个还没有正式坐过的皇帝宝座，他一共只拥有了83天。1916年6月，袁世凯因尿毒症抑郁而终。临终的那一刻，全国已经是排山倒海的反袁之声。在病榻前众叛亲离的袁世凯，是否会想起他曾经的对手孙中山？在之前与孙中山的所有较量中，袁世凯几乎是碾压般的获得胜利。但是在自己油尽灯枯之际，他是否能够领悟到孙中山的一生其实只凭四个字就足以在精神上超越他整整一个境界？而那四个字就是天下为公。好了，今天的篇幅有点长，就不说馒头说了，让我们下期再见。历史不是一个个简单的年份，历史也不是一串串冰冷的数字，历史不仅有深度有厚度，其实也有温度。行事有态度，做人有温度。我是馒头大师，欢迎来到历史的温度，让我们读懂过去，活好当下，探面未来。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馒头说历史的温度。上周呢因为感冒请假了一次，不好意思，那这次呢我们继续。我之前啊曾在馒头说这个微信公号里面写过一篇关于敦刻尔克大撤退的文章。那著名的导演诺兰呢也拍过一部敦刻尔克的电影。当时就有很多读者问了一个问题，就是敦刻尔克大撤退之后啊后面发生了什么事。其实啊很多法国士兵从敦刻尔克撤退以后，随即在一周以内又返回了欧洲战场。而撤回本土的英国人呢，他们可能连重返欧洲的机会都没有了，因为他们立刻就陷入了一场炼狱般的苦战。有不少人说英国人在敦刻尔克大撤退中啊坑了不少法国人，但是在这场战役中他们没有任何所谓坑队友的理由了，因为这一次他们保卫的是他们自己的祖国。昔日所谓的日不落帝国已经是无路可退。1940年6月4日代号发电机行动的敦刻尔克大撤退落下帷幕。英法联军在那片沙滩上奇迹般的撤走了近34万士兵，这固然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但是他们也狼狈的把几乎所有的重武器都留在了沙滩上。6月4日之后，摊在英国首相丘吉尔面前的是这样一本账：整个英伦三岛只剩下500门火炮和200辆坦克，而空军只剩下700多架战斗机和500多架轰炸机。骄傲的英国人终于被逼到了悬崖边，而这一切都是他们为自己当初的退让付出的代价。因为当初和法国一起实行绥靖政策，几个月之内西欧大陆就已经插遍了纳粹旗，英伦三岛瞬间成为了风雨飘摇下的最后堡垒，而他们现在必须依靠这份惨淡的家底迎来士气正旺的纳粹德国的最后一击。但是希特勒还在犹豫，一方面他知道尽管德军在陆地上已经占据了绝对优势，但是面对海军立国的英国，他们绝对没有把握在不付出重大伤亡的前提下越过风高浪急的英吉利海峡强行登陆英伦三岛。而另一方面他自始至终的主要目标是东方的共产主义苏联，尽管双方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还墨迹未干。在这样的情况下，希特勒迫切地希望能够诱降英国政府。那么英国会投降吗？从当时的情况来看，真的不是没有可能。当时英国的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毫不掩饰自己的观点，他说
英国已经输了。而负责外交事务的副国务大臣理查德·巴特勒对当时在伦敦的瑞典外交官说的话更赤裸裸。他说，倘若条件合适的话，那么任何能够达成妥协和平的机会都不会被忽视。就连旁观者也不看好英国人。时任美国驻英大使的约瑟夫·帕特里克·肯尼迪在1940年7月31日向美国国务院报告，纳粹德国空军拥有把英国皇家空军打得无法再执行任务的战斗力。而在法国投降之前一直担任法国军队总司令的马克西姆·魏刚将军的话更不给面子。他说，在3个星期之内，英格兰的脖子就会被拧断，就像只小鸡仔一样。一切的迹象似乎都在表明，英国人不想或者没有办法再打下去了。但是让希特勒头疼的是，他们碰到的不是英国前首相张伯伦，而是现任首相丘吉尔。丘吉尔的一生无疑也有不少的争议，但是他有一个特点，无论他的敌人和朋友都认同，那就是这个家伙是个彻头彻尾的硬骨头。永远永远永远不要投降，这是丘吉尔反复强调的话。他把英国国内可能导致投降的因素全都一一掐灭，甚至做好了成立流亡政府的准备，反正坚决不投降。于是希特勒只能选择动手。1940年7月6日，希特勒向德国空军元帅格林签发了进攻英伦三岛的作战计划，那就是著名的海狮计划。至少是在最初，海狮计划和海一点关系也没有。为什么呢？因为德国的空军元帅格林在敦刻尔克之后再次向希特勒拍了胸脯，他说只需要动用德国空军的力量就足以摧毁英国的所有抵抗能力和意志。格林的保证确实很对希特勒的胃口，要实施在英伦三岛的登陆，必须要先摧毁英国皇家空军，夺取登陆时的绝对制空权，如果顺带能直接摧垮英国人的斗志，那是再好不过的事了。格林之所以有这样的信心，也是因为他确实对比过双方的空军实力。当时德国可以调用进攻英国的空中打击力量是3个航空队共2669架作战飞机，其中战斗机和轰炸机各占一半，而英国皇家空军的所有飞机数量还不到德国人的一半。1940年7月10日，英国和德国的第一场空中较量其实已经开始了。那一天，围绕一支英国的船队，英国皇家空军和德国纳粹空军在英吉利海峡上空开始了第一场缠斗。结果是英国飞机被击落10架，德国被击落13架。这个战果其实已经可以敲醒格林了。英国皇家空军绝对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对付。但是格林其实也没有退路了，他下令手下的空军倾巢而出。从1940年7月10日起，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最大的空战不列颠空战就此拉开帷幕。空战的第一阶段，德国空军就没有讨到便宜。在这个阶段，德国计划利用优势的空军力量大量袭击英国的护航船队和南部港口，试图引诱出英国皇家空军的主力一举歼灭。但是英国皇家空军歼击航空兵司令修道丁将军却完全不上当，他精打细算地调控着手底下为数不多的战斗机机群和高炮部队，把每一架战斗机的战斗能力都发挥到了极致，并且坚持维持着大约250架作战飞机的后备队一直不用。道丁将军深知己方在飞机数量上是处于劣势，所以他反复强调，对那些德国飞行员而言，我们的小伙子必须一个打下他们5个。而这个时候，英国的第一个优势已经开始显示出来了，那就是他们的飞机性能绝不逊色于德国飞机。经过闪电战的一系列战果，德国的斯特卡俯冲式轰炸机让很多对手都胆颤心惊，而他们还拥有 BF110 战斗轰炸机以及公认的一流战斗机 BF109。 不过这里要插一句话， BF109 有个问题，就是它的航程太短，在它飞临伦敦上空后
航空燃油只够

战斗十分钟就必须要撤退。而德国空军碰到的对手是英国皇家空军的飓风式战斗机，以及更为彪悍的喷火式战斗机。尤其是在当时同处世界一流水平的喷火式战斗机，毫无疑问已经成为了不列颠空战的标志。8月15日，发现在空战中丝毫占不到便宜的格林宣布当天为英日。那一天德国空军出动2000多架次，为整个不列颠空战中最多的一次。整个英伦三岛的上空到处都是密密麻麻的纳粹作战飞机机群。但是那天的战果是，英国皇家空军以损失34架飞机的代价击落了德国75架飞机。1940年8月23日，不列颠空战的第一阶段宣告结束。德国人几乎每天都出动1000架次以上的作战飞机，却换来了这样一个结果：德国损失290架飞机，而英国人只损失了114架。按照希特勒下达的指示，1940年9月15日，德国的登陆部队就应该开始发动进攻了。但是英国的空军根本就没有被打垮。1940年8月24日，不列颠空战的第二个阶段开始了。英国人发现自己明显开始吃力起来，因为德国人改变战术了。在经过第一阶段的激烈绞杀之后，德国人发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英国人的飞机越打越多。这就是英国的第二个优势，工业制造能力。一场战争只要没有打成速战速决，那说到底就是拼双方的国家制造能力和动员能力。这也是后来山本56即便偷袭珍珠港成功之后却依旧如履薄冰的原因，因为美国的制造能力实在是太强了。而英国虽然在一战后元气大伤，但毕竟还是老牌的帝国主义强国，工业制造能力的基础依旧是在的。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1940年7月，整个英国皇家空军只有1300架作战飞机，而到了8月，一个月之内工厂就生产交付了1600架作战飞机，其中包括470架飓风和喷火式战斗机。面对这样一个情况，德国空军决定转移轰炸目标，轰炸英国空军的基地和所有飞机制造厂。这一招真正戳到了英国人的痛处，英国皇家空军开始为了保护飞机制造厂疲于奔命。后来很多人分析啊，如果不是英国人有一个秘密武器，那么不列颠空战可能打到第二个阶段，英国空军就完全被摧垮了。这个秘密武器就是英国人关键的第三个优势，雷达。英国从1930年代就着手开始了能够在24小时监控本土空域的计划。1935年，英国无线电工程师沃森瓦特利用无线电波在传播途中遇到金属物体就会反弹的原理，把无线电探测原理变为了一门实用技术。虽然这门技术啊对不列颠空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不过它到1943年才获得了正式称号，那就是雷达。雷达对英国皇家空军的最大帮助就在于它能够准确地预判和监测到德国纳粹空军何时飞临英伦三岛的空中警戒线，从而让皇家空军的飞机能在正确的地点和正确的时刻起飞迎敌。但是即便有雷达的帮助，英国人在第二阶段也开始有点撑不住了。在第二阶段，德军每天出动的飞机都在1000架次以上，而英国皇家空军的飞行员一直处在高度的紧张状态，有时候一天就要出动几次，精疲力尽。而地面的维修人员日夜抢修，很多人直接是晕倒在工作现场。更要紧的是，开战以来英军已经有103名飞行员阵亡，128名重伤，伤亡总数占到全部飞行员的1/4。在富有经验的飞行骨干大量伤亡的情况下，一些年仅20岁左右的青年就已经是算老牌飞行员了。在第二阶段，尽管德军损失了352架作战飞机，但是英国皇家空军也有195架飞机被击落，171架被重创。同一时间里，由于飞机制造厂被持续轰炸，英国生产出的新飞机加上修复的飞机总数只有269架。这也就意味着
更新的飞机数量已经是抵不上损耗的飞机数量了。更致命的是，英国南部五个最重要的机场都被严重破坏，七个空军指挥中心被摧毁了六个。连丘吉尔后来都不得不承认，在那段时间，胜利似乎在离英国人远去。虽然德国空军的损失数量更大，但是他们的整体数量优势开始发挥了出来。再这样耗下去，英国人肯定会被拖垮。但是谁也没有想到，8月24日12架德国轰炸机阴差阳错地改变了战局。1940年8月24日这一天，12架执行轰炸任务的德国轰炸机在英伦三岛上空迷航了。虽然迷失了方向，但是敬业的德国人坚持要把飞机携带的炸弹扔完才肯返航，于是他们就找了一座大城市的市中心，把炸弹倾泻而下，而那座城市就是伦敦。丘吉尔震怒了，就好比两个人打架，说好不打脸的，其中的一个人先抽了对方一个耳光。8月25日，按照丘吉尔的指示，81架英国皇家空军的飞机飞临柏林上空，丢下了报复性的炸弹。虽然这次空袭对柏林造成的伤害是微乎其微，但就像日本当初本土被中国飞机撒传单一样，对德国人造成的心灵上的震撼是巨大的。元首是向我们保证过的，我们的家园是绝对安全的，但是现在居然遭到了别国的轰炸。而且丘吉尔还不肯罢休，在8月28日和8月31日又两次派飞机空袭柏林。这回轮到希特勒震怒了。9月3日格林召开了参谋长会议，传达了元首的指示，从9月7日开始，德国空袭轰炸的重点转为伦敦。希特勒已经放出话来，如果英国人投下1000公斤的炸弹，那么德国空军就要10倍、100倍乃至千倍的回报。但是这道命令和希特勒当初在敦刻尔克下令停止追击一样，又造成了一个重大的战略失误。从9月7日开始，连续一周，德国空军开始不分昼夜地向伦敦发动空袭，整个伦敦陷入一片火海之中。而这个时候，英国人的第四个优势就显示了出来。这个优势其实全世界被侵略国家的人民都有，那就是保家卫国的意志。整个二战期间，在英伦三岛之外，英国人的作战意志实在是有待商榷。但是一旦战火烧到了本土，作为被侵略的一方，所有的英国人保卫自己家园的斗志被瞬时点燃。尽管希特勒原本以为轰炸伦敦是能够让英国人屈服的，在伦敦被轰炸过的废墟上，英国人为了表示自己没有被吓到，很多店铺白天照常营业。一家裁缝店在空袭中照样挂出了今日照常营业的招牌。经过一夜轰炸，人们在第二天看到了裁缝店的招牌换成了今日更加要照常营业。伦敦虽然遭到了狂轰滥炸，但是英国皇家空军却因此迎来了转机。由于德国空军转移了轰炸目标，英国南部的空军基地和飞机制造厂得到了可贵的喘息之机。整整一周，虽然伦敦承受住了狂轰滥炸，但是英国皇家空军出产的新飞机终于又能够超过损耗的飞机数量了。9月15日德军派出了200架轰炸机和600架战斗机组成的庞大机群直扑伦敦。海峡对岸经过8天休养的英国人也亮出了全部家底，他们把能飞上天的飞机全都派了出来，300多架战机分波次升空迎敌。这场空战持续了整整一天，英军损失了33架飞机，而德军损失了68架飞机。这场战斗成为了不列颠空战的转折点，亲自坐镇指挥的丘吉尔把这一天定为不列颠空战日，而希特勒和格林终于认识到，空战根本不可能征服英国人。等到不列颠空战进行到第四个阶段的时候，德国人已经是力不从心了。一方面，德国人在战后才知道，除了雷达之外，英国人还有另外一个制胜的法宝，那就是破译密码。
以图灵为首的专家小组成功破

0: 虑了德国人以为万无一失的恩格玛密码机，这使得德国每一次空袭行动的时间、地点和相关部署，英国人都提前获悉。而另一方面，如果说飞机的损失还能够接受的话，那么优秀飞行员的锐减让德国人也感觉撑不下去了。在之后的几个月，德国人的轰炸基本上都是像走过场一样，因为1940年12月希特勒已经开始着手筹备全面进攻苏联的巴巴罗萨计划。到了1941年5月10日，德国发动了对伦敦的最后一次空袭，然后就偃旗息鼓。1941年6月22日，德国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全线进军东线，再也不可能顾及对英国的空袭了。换句话说，希特勒的海狮计划其实是等于宣告失败。那么，这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空战结果如何？整个不列颠空战期间，德国一共派出了超过4000架作战飞机，英国大约是2000架左右。最后，德国损失了超过一半的飞机，而英国损失了995架。最让德国人受不了的是，超过5000名经验丰富的德国飞行员在这场空战中殒命、被俘或者失踪，英国是阵亡了1956名，而德国的飞行员的损失为他们后来空军的衰落也埋下了一个伏笔。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德军的首次受挫，而无论如何，英国成为了二战中西欧大陆坚守下来的最后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堡垒。后来在一次对加拿大会议所做的讲话中，丘吉尔引用了当初法国卫刚将军在不列颠空战爆发前的那句预言，就是那句英格兰的脖子会被拧断，就像小鸡仔一样。丘吉尔说了一句话，说但是我们有很多小鸡仔，很多脖子。好了，下面进入馒头说时间。相信啊，很多和我一代的这个读者啊，会和我一样，对这个不列颠空战的最初印象都是来自于小时候看的一部译制片电影，叫做《伦敦上空的鹰》。不过啊，长大后再回过头来看这场空战的各种史料，会发现英国人最终能笑到最后啊，科技或者说国防工业的整体能力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正如前面说到的那样，英国皇家空军之所以能在数量的劣势下死死咬住德国纳粹空军，乃至最后获得胜利，有好几个因素是和科技息息相关的，比如飓风式和喷火式战斗机，比如雷达，还有图灵领衔的密码破译。对了，还有值得一提的是啊，在整个不列颠空战中，英国人使用的是辛烷值为100的高辛烷值航空汽油，这种汽油啊，可以使得他们战斗机的发动机输出功率从1000马力直接提升到1300马力。在现代化战争中啊，科技的力量往往是决定生死的力量，这种技术上的差别在空战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人的主观力量。记得在《伦敦上空的鹰》这部电影里面啊，有一幕让我印象深刻的镜头，一位英国皇家空军的将军在危急时刻自己跳进了战斗机机舱，升空迎敌，最终是战死沙场。尽管在整个二战期间，英国军队在全世界各个角落的表现基本上都是乏善可陈，甚至是被人鄙视的，比如说在与中国远征军协同作战的缅甸战场，但是在保卫自己国土的战斗中，我完全相信他们能够迸发出这样的血性和能量。其实换作任何一个被侵略的国家都是这样。这也不得不让我想起抗战期间的中国空军。比起英国空军，当时的中国空军无论从数量还是从科技研发能力都远远落后于日本，我们甚至连一架飞机都造不出来。但即便如此，当时在中国属于凤毛麟角的精英的中国飞行员们还是驾驶着战机义无反顾地起飞作战，血洒长空。所以在这里最后啊，做个建议，如果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回听第94期的节目《远去的飞鹰》，再回顾一下中国飞行员在抗战中的故事。仅以此节目纪念所有在反法西斯战场上献出自己生命的飞行员们。好了，这一期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期再见。 假，因为那个感冒还是比较严重啊。那个关注我馒头说微信公号的朋友应该知道，上周五的推送啊也请假，也是因为感冒。那有的读者就在后台留言说啊，馒头大师很敬业啊，因为在上周五啊，我更新了音频节目《二战风云》的第一期，但其实不是这样的啊。正好和大家介绍一下我这档音频节目的制作流程。那每周五的节目呢，其实我是要提前五天，在上一个周日啊加班，要到办公室去修改文稿，还有录音，然后呢把这个初步的录音交给我的同事去剪辑配乐，大概需要前后四天左右的时间，然后呢还要校对检验，进一步的修改，保证周五上午能和大家见面。所以说我现在录这档音的时候啊，其实是周一，感冒还没有好，所以说就没有办法录音。但是如果说我这个最初的这个样本不交出来的话，再往后拖我的同事剪辑工作就来不及了，所以说就只能这个周五请假一次了。那么在这里和大家说声不好意思啊，我们争取下周见啊，谢谢大家的支持。
1: 历史不是一个个简单的年份，历史也不是一串串冰冷的数字，历史不仅有深度有厚度，其实也有温度，行事有态度，做人有温度。我是馒头大师，欢迎来到历史的温度，让我们读懂过去，活好当下，探念未来。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馒头说历史的温度。我们今天呢继续民国往事专辑。在上一期我说到，袁世凯当时手里确实是握着一副好牌，但是最终却把这副牌给打了个稀巴烂。他是怎么打烂这副牌的呢？今天啊我们就来聊聊这个。时间先回到1912年2月17日。这一天，孙中山给袁世凯发了一封电报。电报的内容是希望袁世凯尽早能到南京就职临时大总统。在让出总统宝座之后啊，孙中山提了两个条件。第一，中国的首都必须是南京。第二，大总统必须要到南京来就职。南方是革命党的势力范围，孙中山希望袁世凯能离开他的北方老巢，到南方来带他实现共和的梦想。但是老谋深算的袁世凯又怎么会听孙中山的呢？更何况北京当时建设完备，地理位置便于控制边疆，满清皇族也都还在北京，政府怎么可能迁移南京？之前南京临时政府的参议院搞了一次投票，就在孙中山的眼皮底下，绝大多数票居然还是投给了定都北京。而投票赞成定都北京的人里面有不少还是同盟会的会员。然而孙中山还是执意想要让袁世凯来南京就职，还派出蔡元培一行作为专使去北京迎接袁世凯到南京就职。蔡元培等人到了北京之后没多久，驻扎在北京朝阳门外的北洋军第三镇忽然离奇地发生了兵变，而第三镇的统治就是曹锟，他是袁世凯的亲信。现在并没有有力的史料能够证明是袁世凯直接受益了这场莫名其妙的兵变，但是这场兵变确实大大支撑了袁世凯不肯南下的理由，那就是我一走北方就会乱。果然兵变之后，北洋军的高级将领发布通电，临时政府必须设在北京，大总统不能离开北京。那地处南京的临时政府还能怎么办呢？只能同意。这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南方临时政府和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方北洋体系，在双方已经完成和平交接之后产生了第一次勾心斗角。毫无疑问，实力雄厚的袁世凯赢了，但两个集团的矛盾也就此开始一样一样的从桌子底下摊到了桌子上面。如果把袁世凯一步一步从巅峰走向低谷的轨迹用一连串的关键词来串起来的话，那么迁都是一切的开始，第二个关键词是阻隔。

0: 1912年3月31日，孙中山在正式卸任前，在南京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试图在法理上做出最后一搏，那就是将总统制改为责任内阁制。其实，在武昌起义之后，临时政府有一部《临时政府组织大纲》，里面规定的是总统制。因为孙中山当时认为自己肯定就是大总统的人选，所以需要加大总统的权力。但是为什么要急着改成责任内阁制了呢？也很简单，接下来当大总统的是袁世凯了嘛。平心而论，孙中山这么改并不是出于自己的权力欲，而是对袁世凯没有信心，他怕袁世凯会独裁。出乎孙中山他们预料的是，袁世凯对临时约法的通过没有任何异议。后来回过头来看，袁世凯当时没有提意见，应该是他觉得没有意义，因为资源都是掌握在他手里，难道他还会被一纸文约给束缚住吗？3月29日，根据临时约法，以唐绍仪为总理的第一任内阁班子正式成立。这应该是一个足以让人热泪盈眶的时刻，一个有2000年历史的帝国第一次以共和国的体制拥有了自己的内阁，然后这个内阁3个月就解散了。唐绍仪内阁由袁世凯的嫡系、同盟会的会员以及共和党人三派势力组成，其中共和党就是黎元洪和张俭等人组成的一个大党。那么共和党是支持袁世凯的，所以和同盟会是斗争激烈。唐绍仪一没权，二没钱，阻隔才3个月就留了张请假条，说自己生病了，然后就溜到天津去了。唐绍仪内阁解散，当时已经有50万党员的同盟会自信地提出，要么内阁全是由同盟会党员组成，要么同盟会一个也不参加。袁世凯在这个时候还是有耐心的，他不同意这个要求，表示希望各势力一起阻隔。为此呢，他又推出了陆征祥来阻隔。陆征祥是上海人，一直从事外交事务，之前呢是大清驻俄国公使，没有党派，不拉山头，口碑也颇佳。袁世凯想，这样一个人来阻隔应该可以了吧，没用。和唐绍仪一样，陆征祥的第二任内阁维持的时间也是3个月，3个月后确实没有治国经验的陆征祥同样逃到医院去了。袁世凯开始发脾气了，老子本来就大权在握，给你们面子让你们阻下阁，居然还要瞎胡闹。事实上，无论是袁世凯还是孙中山，还是在参议员吵成一团的各党派议员们，当时都面临着一个巨大的尴尬，那就是刚刚剪去辫子的大多数中国人连什么是内阁、什么是政党也没有完全搞清楚。就在这个时候，大学问家张太炎通电，挠到了袁世凯的最痒处。他在通电里面有这么一段话：
1: 追念前清之亡，既由立宪，俯察后来之祸，亦在共和。大总统总揽政务，责任攸归，以请大总统暂以变易行事，勿容拘签约法，以待危亡。
0: 这段话就一个意思，就是要大总统独裁。但是那个时候的袁大总统还没有自信到那种地步。从迁都开始到阻隔发难，接下来我们要说第三个关键词了。这个关键词是一个人的名字，这个人的名字叫宋教仁。1913年3月20日晚上，31岁的宋教仁从上海搭乘火车前往北京，踌躇满志。彼时宋教仁牵头整个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工党、共和十进会，而组建成了新的国民党。在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选举中，国民党获取了重大胜利，他们在参众两院870个议席中占到了392席，已经可以凭借其绝对的优势影响和操纵参众两院。这完全符合充满理想和热情的宋教仁的期待。在他的想法中，内阁的作用就是要限制总统的权力。最初他其实是想限制孙中山的权力，当然现在更需要限制的是袁世凯。宋教仁虽然是同盟会里面和袁世凯关系还算可以的，但是他从来就不相信袁世凯会真正的治理共和。为此袁世凯对宋教仁也是相当头疼， 只能够制造舆论，说宋教仁自己野心很大，想做总理。但是国民党在参众两院选举大获全胜之后，按照西方的内阁制的惯例，接下来就应该由党魁宋教仁去北京牵头阻隔。在此之前，很多人都劝过宋教仁，说你要小心一些，提防有人暗杀。对此宋教仁的回应是狂笑，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他说，只有我们革命党人才会去暗杀人，哪里还怕他们来暗杀我们呢？他的这句话就说在他动身出发的前一天。而在他出发的那天晚上，在火车站的月台上，当着诸多送行人的面，一个矮个子的男人从背后对着宋教仁开了一枪。宋教仁随即被送行人员迅速送到了医院，他强忍剧痛，拉住送行的于右任说，我痛死了，怕是活不下去了，拜托你三件事。第一，我所有在南京、北京和东京存下来的书全部捐给南京图书馆。第二，我家里很穷，我老母尚在，我死后请各位替我照料了。第三，请各位继续奋斗救国，不要因为我而放弃责任。第二天凌晨四点，经历了手术的宋教仁瞳孔渐暗，环视四周，含恨死去。杀手的子弹射中的是宋教仁的小腹，但是子弹头淬了毒，说明指使人必须要要了他的命。陪在宋教仁身边的黄兴、于右任、陈其美等原同盟会的兄弟嚎啕大哭。怎么办？缉拿凶手。黄兴和陈其美悬赏10000元，上海租界总巡捕房倾巢出动，很快就抓到了凶手武世英。不久之后，牵连出江苏省巡查长和共进会会长殷奎臣，又在殷奎臣的公馆里找到了袁世凯的内务部秘书洪树祖和当时的内阁总理赵秉钧的沟通往来记录。从利益关系来看，即将被取代的赵秉钧嫌疑最大，但是赵秉钧坚决不承认。从幕后主使来看，袁世凯的嫌疑也很大，但是袁世凯也坚决不承认，且缺乏证据。在案情云里雾里的时候，一系列神秘的死亡忽然发生了。4月24日，行凶者武世英忽然莫名其妙的在狱中死去。不久，殷奎臣居然要求为自己平反，因为他认为杀宋教仁是为国除害，并且要求袁世凯给他发一枚勋章。结果他被暗杀在前往天津的头等车厢里。两个暗杀殷奎臣的杀手之后都离奇死亡。而赵秉钧在殷奎臣被暗杀之后立即下令缉拿凶手。然而一个月之后，他在自己的天津办公室里忽然七窍流血而亡。和宋教仁有关的涉案人员无一存活。宋教仁被刺案成了一桩悬案，也成了一根导火索。国民党和袁世凯基本上已经到了撕破脸皮的边缘。而这时候袁世凯又做了一件火上浇油的事情，他正式敲定向英、德、法、俄、日组成的五国银行团借款2500万英镑。借钱没有问题，当时的国内百废待兴，到处需要钱，也只有袁世凯能借得到钱。但问题关键在于他没有通过国会，杀人还不算，还要越过国会，这不就是说明你袁世凯要独裁吗？国民党终于掀桌了。1913年7月12日，追随孙中山的江西都督李烈钧手举反旗，南方诸省响应讨伐袁世凯，史称二次革命。仓促起事的二次革命在强大的袁世凯面前只坚持了一个月就失败了，但是产生的影响却很大，而这些影响中有一些是孙中山未必希望看到的。第一，二次革命首开军队暴动的先河，自民国建立以后，至少表面上大家讲道理的这个面子被撕开了。第二，给了袁世凯把柄，国民党人彻底成了捣蛋和破坏和平的政党。第三，让袁世凯看到了对手的实力，更坚定了他的信心，你们闹起来也不过如此嘛。袁世凯的权力欲望有了进一步膨胀的空间。接下来说第四个关键词，选举。 在荡平了那些不自量力的捣乱分子之后，袁世凯觉得到了要一个正式名分的时候了。1913年10月6日，中华民国开始选举属于自己的正式大总统。但是袁世凯心里还是没有底，经过之前一系列大大小小事件，他觉得自己的威信已经迅速下降，即便手握军队也不起作用。于是一支由士兵换上衣服组成的公民请愿团就这样诞生了。这个请愿团当天的唯一任务就是要把国会围得水泄不通，议员们不选出一个公民请愿团需要的大总统就不能离开。那天的选举从上午10点开始，第一轮投票完毕之后，下午3点才清点出结果。结果是袁世凯471票，黎元洪154票，段祺瑞16票，孙中山13票，康有为还得了11票，汪精卫居然得了2票，还有一个人居然也得了一票，这个人是唱京剧的梅兰芳。按照规定，当选总统必须获得超过2/3的选票，所以连午饭都没有吃过的议员们继续选。第二轮投票，袁世凯得了497票，依旧还是没有超过2/3，怎么办？继续选。此时天色渐暗，议员们的肚子已经是饿得咕咕直叫，但是国会外的公民请愿团已经达到了3000人，他们队列整齐，经验丰富地守在各个出口，包括窗户和屋顶。在第三轮开始选举之前，主持人宣布不许再写一些乱七八糟的名字了，必须从袁世凯和黎元洪当中选一个，而且不唱票公布备选人的名字了，而且超过半数就可以当选了。会场里的国民党议员们在暗自串通，我们就是要集体选黎元洪，看他怎么办。但是消息走漏了出去，场外的公民请愿团一下子增加到了20000人，而且开始喊起了口号，与国会共存亡。第三轮投票终于结束，袁世凯509票终于当选。晚上10点，在开始投票的12个小时之后，主持人宣布袁世凯当选为中华民国首任大总统。会场的掌声稀稀拉拉，有些会员倒也不是存心的，因为他们饿得连力气都没有了。10月10日，中华民国的国庆日，也是袁世凯正式就职大总统的日子。那场在故宫太和殿的就职典礼有两个场景值得玩味。第一个场景是所有的到会议员都是坐北朝南，要朗读宣誓词的大总统袁世凯应该面向议员，面朝北面，但是袁世凯不肯，他坚持也要坐北朝南，因为皇帝都是这样面对群臣的。结果双方争执不下，袁世凯最终是和议员们并排站在一起，面对空气宣读誓词的。第二个场景是清朝的皇室宗亲溥伦代表已经退位的溥仪宣读了贺词。作为一个共和国总统的袁世凯，他是下跪谢恩的。终于当上大总统的袁世凯之后，理所当然的做了这样几件事。1913年11月4日，袁世凯以国民党议员参与二次革命叛乱为名，下令解散国民党。1914年1月10日，因为国会中的国民党议员超过半数，全解散后，国会已经无法正常运作，袁世凯顺势下令解散国会。1914年2月28日，袁世凯下令解散各省自治会和议会。从中央到地方，所有的监督机关和立法机关全部报销。接下来让我们跳过一些关键词，比如21条，比如章太炎，我们加快速度。下一个关键词叫舆论。1914年12月22日是冬至，袁世凯下令恢复大清王朝的祭天制度。那一天他穿了一套奇怪的礼服，在众人的簇拥下来到了天坛。眼尖的人立刻发现袁世凯的礼服上绣着12条龙。在祭天结束后5天，中华民国大总统法颁布，其中规定大总统一届任期为10年，连任不受限制。总统死后的继承人由现任大总统推荐，大总统会在在世的时候将推荐人写在一张金简上，藏在一个石室里。那这还是大总统吗？这不就是皇帝吗？ 没有人知道袁世凯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

没有宪政知识和民主常识，所以必须君主专制先行，然后慢慢过渡到宪政。君主不但要世袭，还要由长子来继承。没有证据显示古德诺有什么特别的动机要写这篇论文，可能只是作为他自己在中国的感受随便写写而已。但是当时他作为民国政府顾问的身份，而这篇文章在那个敏感的时刻出台，顿时引起了舆论的沸腾。据说袁世凯在看到文章后给古德诺送去了一笔稿费，足足50万大洋。而第二个人是个中国人，他的名字叫杨度，我们之前有专门的一篇来说过他，有兴趣的可以去听一下。杨度也写了篇文章叫《君宪救国论》，就是君主立宪的君宪。除了用的语言不同之外，他的观点和古德诺的文章如出一辙，那就是中国的国民没有开化，不适合共和，适合君主立宪。但是谁都知道君宪其实是有君没宪。袁世凯看了杨度的文章之后，亲自提了块匾额让人给杨度送过去，上面写了四个大字旷代异才。然后是第三个人，他的名字叫严复，我也专门有一篇说过他，有兴趣的可以去听一下。没错，就是那个翻译天演论的严复。当时的杨度找到他，希望他一起参加鼓吹袁世凯复辟的筹安会。严复一开始是拒绝的，尽管他一直反对共和，但是呢也担心复辟帝制会带来动荡，但是最终严复点头答应了。于是这位崇尚进化、强调物竞天择的知识分子最终出现在了支持袁世凯称帝的筹安六君子名单中。第四个人叫梁士仪，时任总统府秘书长的梁士仪素来是与杨度明争暗斗，互有损伤。眼看杨度的筹安会风生水起，梁士仪坐不住了，袁大总统如果真的称帝的话，他的功劳会体现在哪里呢？于是梁士仪就组织了一个全国请愿联合会，宣称如果袁世凯能够称帝，是40000000人之福利与光荣。在梁士仪组织的那些全国请愿团中，出现了一些特别的团体，比如人力车代表请愿团、北京乞丐请愿团、妓女请愿团。当这些可能连君主立宪四个字都不会写的请愿团成员们在北京各处奔走相告，呈上劝进表的时候，你可能真的会觉得大概袁世凯就是真命天子了吧。在汹涌的劝进浪潮中，有没有清醒的声音呢？当然有。有一个人写了一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直接点名杨度等人所谓的君主立宪是有君无宪，并且告诉大家国体如果随便变来变去必然大乱。袁世凯在知道这篇文章后派人送去了20万大洋，条件是请不要发表，结果那20万大洋被原封不动地退了回来。写这篇文章的人叫做梁启超，但是一个梁启超的声音早已淹没在各种奇形怪状的劝进呼喊声中。人有时候就是这样，周围一圈人给你呈现和反馈的东西，一旦次数多了，你就会觉得世界就是这个样子的，而且你会觉得那就是民意。踌躇满志的袁世凯觉得时机已经成熟了。终于到了最后一个关键词，称帝。1915年10月25日，全中国开始选举国民代表。3天之后，这些代表将针对中国的国体进行投票，是共和制还是君主立宪制。有意思的是，各省的代表投票并不是聚集到北京的，而是在各省督军的安排下自行组织投票。各省的投票点和投票方式惊人的相似，比如每个投票点中餐和西餐都有，各种酒类香烟敞开供应，甚至还有歌妓伴唱。又比如每个代表进入投票点都要经过军队的刺刀列队，还比如所有的选票上同意或不同意必须真实写上自己的名字，旁边有专人紧盯着你写选票。还有投票的时候不允许有交头接耳，速度稍慢旁边就会有人催促，甚至还会有士兵拉枪栓。1915年12月7日全民公决结束了，1993张代表40000000中国同胞的选票

0: 全部赞成恢复帝制。然后就是各省的推代书，这些推代书也将成为传世的经典。所有的推代书从格式到内容完全是一样的，并且一律是45字，一个字不多，一个字不少。因为在此之前，袁世凯的人已经通令各省，一个字也不许多，一个字也不许少。那按照流程，接下来袁世凯应该是推辞了，人总是要谦虚一点的嘛。在参政院将各省的推代书连同一封总推代书一起呈现给袁世凯的时候，袁世凯表示诚惶诚恐，希望大家再考虑一下。下面的人当然知道这是必经手续而已。第二封推代书在假模假样等待了一段时间后，立刻又发到了袁世凯的手里，称如果我皇帝仍固执谦退，辞而不居，那么全中国的老百姓都要落坠深渊。因为什么呢？因为人民不可以无主。袁世凯说这那哎呀好吧。按照古礼，袁世凯应该是推辞3次才能同意的，但是他等不及了。1915年12月13日一个简陋的登基典礼在中南海居仁堂举行，身穿大元帅服的袁世凯接受在京官员的朝拜，谁也不知道朝拜应该行什么礼，于是有鞠躬的，有跪拜的，还有人喊了一声皇帝万岁。那典礼为什么简陋呢？因为这不是正式的，袁世凯准备在1916年的开年办一次隆重的正式的登基大典，为此他还准备了一套价值30万元的龙袍，外加一个价值40万元的龙座。但是袁世凯没有等来那一天。1915年12月25日，蔡锷在云南打响了反袁第一枪，发动了护国战争。一时之间，当初那些曾经签名劝进的将军、督军，包括袁世凯的北洋军亲信，纷纷响应。1916年3月，袁世凯宣布取消帝制。这个还没有正式坐过的皇帝宝座，他一共只拥有了83天。1916年6月，袁世凯因尿毒症抑郁而终。临终的那一刻，全国已经是排山倒海的反袁之声。在病榻前众叛亲离的袁世凯是否会想起他曾经的对手孙中山？在之前与孙中山的所有较量中，袁世凯几乎是碾压般的获得胜利，但是在自己油尽灯枯之际，他是否能够领悟到孙中山的一生其实只凭4个字就足以在精神上超越他整整一个境界？而那4个字就是天下为公。好了，今天的篇幅有点长，就不说馒头说了，让我们下期再见。
1: 历史不是一个个简单的年份，历史也不是一串串冰冷的数字，历史不仅有深度有厚度，其实也有温度，行事有态度，做人有温度。我是馒头大师，欢迎来到历史的温度，让我们读懂过去，活好当下，坦面未来。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馒头说历史的温度。今天呢，我们将暂时结束空中浩劫这个专辑，我们要开一个新的专辑。这个专辑呢，和战争有关，也和政治有关，专辑的名字叫二战风云。今天呢是这个专辑的第一期，我们从一场阅兵开始说起。我们应该都看过阅兵，阅兵的一大目的是要检阅部队将来奔赴战场的作战能力。而今天说的这场阅兵，部队在广场上经过检验，没有任何等待，就直接奔赴战场。1941年11月7日清晨，克洛奇科夫季耶夫望着漫天的鹅毛大雪，忍不住打了一个寒颤。克洛奇科夫是苏联红军316步兵师某连的政治指导员，他在4个月前刚刚被紧急征召入伍，事实上整个316步兵师也是刚刚才组建起来的。在11月7日的早上，克洛奇科夫所在的步兵师被召集到了莫斯科红场一侧候命。

0: 整个集合过程非常的神秘，上级一直没有明确告诉他们究竟是要去干什么。一开始只是说莫斯科的市民想看一下保卫城市的子弟兵列队走一下，直到11月6号晚上才传达明确的命令，明天要全体列队正步走过红场，接受斯大林同志的检阅。列队正步走过红场，接受斯大林同志的检阅吗？这不就是阅兵吗？在寒风凛冽的1941年11月，即便是克洛奇科夫也都知道，此时此刻在红场举行一场阅兵是多么危险的举动。1941年11月初的苏联几乎已经被德国打趴下了。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发动巴巴罗萨计划，出动190个师、550万人、4900架作战飞机、3700辆坦克、4万7000门大炮，分三个方向直扑苏联。二战期间最惨烈的苏德战争爆发了。由于苏联对德国的入侵基本上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再加上刚刚被斯大林大清洗的苏联红军战斗力严重下降，所以苏军在当时几乎是全世界战斗素质最高的德军面前丢盔卸甲。第一天战斗就损失了1200架作战飞机，其中有800架还没起飞就在机场被炸毁了。在北线，苏联红军两周内溃退450公里，整个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全部失守，24个师被全歼，20个师损失 60% 的人员和装备。在中线，苏联红军溃退350公里，30个师被全歼，70个师损失一半以上的人员。而在南线，苏联最强的西南方面军70个师在基辅苦战10天后全部被歼灭，60多万人被俘虏。基辅战役被希特勒愉快地称为史上最大的围歼战。战争才开始三个月，苏联就被逼到了悬崖边，德军已经是兵临首都莫斯科。1941年9月30日，德军趁胜发动台风计划，集结180万军队，在1700辆坦克和11000门火炮的支援下，开始发动对莫斯科的总攻击。第一阶段，德军在维亚季马地区轻松歼灭了60万苏联红军，大获全胜。随即莫斯科外围阵地全部被攻克，按照希特勒的乐观估计，莫斯科已经是失去了抵抗能力，他准备在1941年10月7日在莫斯科的红场进行德军的阅兵仪式。10月7日是苏联光荣的传统节日十月革命节，是纪念当初十月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节日，就像一定要让法国人在一战那节火车厢里签署投降协议一样，希特勒最乐意用最能刺痛对手的方式来羞辱敌人。而德军在前线的部分官兵已经领到了11月7日阅兵式的新礼服。此时的莫斯科却是危在旦夕。1941年10月10日，莫斯科电台发布消息称，苏军在莫斯科近郊莫扎伊斯克的防线被德军突破。这条消息让莫斯科的市民终于意识到，德国人真的打过来了。一时之间，整个莫斯科陷入了混乱，地铁停运，物价飞涨，德国的间谍和苏奸到处搞破坏活动和散布流言，而苏联政府和各国大使馆也已经开始撤往古比雪夫。所有的迹象都显示，莫斯科的沦陷只是时间问题了。而在关键时刻，有一个人的姿态就显得非常重要了。10月19日早晨，斯大林在莫斯科火车站的特别专列前徘徊了近两个小时，在与西方面军司令员朱可夫通话反复确认后，决定放弃撤离，重新坐上汽车回到克林姆林宫。斯大林决定不走的消息很快传开了，莫斯科的守军和市民都开始恢复信心，地铁开始重新运营，一批不法商人和间谍被抓起来枪毙，物价开始稳定，而大批市民尤其是妇女 自愿参与工兵队伍，不分昼夜的挖战壕、筑工事。而斯大林想做的事情还不止这些。1941年10月28日，斯大林召见了莫斯科卫戍部队的司令员阿尔杰米耶夫将军和空军司令员日加列夫将军。在会议室，斯大林问了他们这样一个问题：过几天就是十月革命纪念日，我们要不要在红场上举行阅兵式？当时两位将军一下子就愣在了当场。此时德军的数十个师正在拼死扑向莫斯科，城里所有的部队都调到了前线，莫斯科随时面临被狂轰滥炸的危险。但斯大林又问了一次：我再问一次，要不要举行阅兵式？两位将军此时已经领悟了斯大林的决心，表示一定要搞好这个阅兵式。几天后，斯大林又召集了当时自己的心腹贝里亚和莫洛托夫，再一次表达了要搞一次阅兵式的想法。贝里亚和莫洛托夫在惊愕之余都表示支持。既然意见都统一了，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怎么搞。在深陷重围的城市广场上搞一场阅兵，确实面临极大的风险。斯大林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德军会不会在这个期间发动总攻击。为此，斯大林两次召见重新组建西方面军的司令员朱可夫。朱可夫给斯大林的答复是：由于在之前的战斗中德军也受到了不小的损失，需要重新补充兵员，所以近期内不会发动大攻击。但是如果德军的陆军不发动攻击，但是他们的空军出动轰炸机呢？阅兵现场人员密集，一旦发生轰炸，后果不堪设想。做出保证的还是朱可夫，他表示莫斯科外围的防空力量会全部加强，并调过来一批歼击机，力争不让一枚炸弹落到红场。在得到这两点保证之后，斯大林心里有了点底。随后他还做出了一系列的部署，把阅兵时间从上午10点提前到8点，尽量趁天还没亮透就结束阅兵，避免遭到空袭。医疗队随时待命，以防万一有空袭轰炸造成伤亡，但即便是遭到轰炸，阅兵坚决不能停止。他让所有的报刊和宣传机器都待命，届时要将阅兵实况实时广播到全世界。斯大林还特别强调，除了少数人知道外，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能让任何人知道阅兵的事。1941年10月7日清晨，莫斯科的天空飘起了鹅毛大雪。苏联西方面军红军真理报的记者叶夫根尼作为报道阅兵式的记者，站在了莫斯科红场列宁墓的左侧看台，他看到了斯大林走上了列宁墓上的主席台。他听到斯大林当时说了两句话，第一句是风真厉害，第二句是布尔什维克真走运，连上帝都帮他们。上午八点整，一场足以载入史册的阅兵式正式开始。在数十万赶来观礼的莫斯科市民的注视下，斯大林首先发表了演讲。按理说阅兵式上发言的应该是检阅部队的司令官，但是在这个时候发言的只能是斯大林。斯大林的开场白是：
1: 同志们，今天是我们在严重条件下来庆祝十月革命24周年，德寇背信弃义的进攻及其强迫我们进行的战争造成了威胁我国的危险，我们暂时失去了一些区域，敌人已经进犯到列宁格勒和莫斯科的门前，敌人指望在第一次打击之后我们国家立刻屈膝投降，可是敌人打错算盘了。我们的陆军和海军虽然遭到暂时的失利，但还是在全部战线上英勇地击退着敌人的攻击，给敌人严重损失，并且我们的国家，我们全国组成了统一的战斗阵营，以便我们陆军和海军一起实行粉碎德国侵略者。
0: 而斯大林演讲的结尾更是穿越雪雾，在整个红场上空回荡。他说：

0: 我们的伟大祖先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季米特里顿斯科伊、库兹马米宁、季米特里波扎尔斯基、亚历山大索洛夫、米哈伊尔库图佐夫这些人的英姿，在这次战争中鼓舞着你们吧，让伟大的列宁的胜利旗帜指引着你们吧，为完全粉碎德国侵略者而战，消灭德国侵略者。我们光荣的祖国万岁，我们祖国的自由和独立万岁，在列宁旗帜下向胜利前进。
1: 斯大林的讲话一结束，红场上就响起了当时的苏联国歌国际歌。此时的红场上，数十万冒着严寒赶来的莫斯科市民和受检阅的部队都高声呼喊乌拉苏联万岁，很多人此时已经是泪流满面。阅兵式随后开始，首先通过检阅台的是炮兵学院列宁格勒军事学院的学员，随后是第二、第316步兵师这些成建制的部队、海军部队以及杰尔任斯基师，这是一支负责莫斯科地区安全的内卫特务部队，如今也被拉出来准备奔赴前线。很多官兵都是刚刚从前线回来，根本没有经过阅兵的排练，队伍并不整齐，脚步也不统一，但是他们却目光坚定，斗志旺盛。他们手里握的枪都是装满实弹的，每个人还都背着行囊，因为离开红场后他们不会回到营房，而是直接奔赴前线与入侵的德军做最后的殊死搏斗。阅兵队列中一个特殊的方阵引发了观礼人群一阵骚动，那是民兵方阵。这个方阵与其他部队的方阵不同，服装五颜六色，步伐零散，扛的枪以及扛枪的姿势也是五花八门，但是观礼人群中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因为在这个方阵中有工人、有农民、有机关干部，还有学生，而他们的另一个身份是观礼市民中的父亲、儿子、丈夫、兄弟，但此时此刻他们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那就是战士。他们也将为保卫这座自己父老乡亲所在的城市义无反顾地投身战场。紧跟在步兵方阵后面的是机械化部队方阵，在隆隆驶过的大炮方阵中，人们惊奇地发现了一些100年前参加过克里米亚战争的老式大炮，他们被人从博物馆里拖了出来，只要还能打一发炮弹就被投入到了前线。大炮方阵之后是坦克方阵，在近200辆坦克的队伍中出现了大批最新式的 T-34 坦克的身影，他们在通过主席台后甚至没有按照常规路线走完全程，而是抄近路就驶向了莫斯科郊外，与德军古德里安统帅的德军4号坦克机群展开血战。苏军更为先进的 T-34 坦克此后将成为德军坦克守门的噩梦，而此时的德军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希特勒还是从广播中听到苏联阅兵消息的，一开始希特勒还以为自己听到的是某个德国节日庆典的现场直播，直到广播中传来乌拉的欢呼，他才意识到俄国人居然在德军的眼皮子底下搞了一个阅兵式。暴怒的希特勒立即冲向电话，让手下接通位于莫斯科前线的德军中央集团军司令部司令费尔多·冯·伯克的电话。希特勒在电话里对伯克破口大骂，随后他又亲自打电话给德国空军第二航空队司令，要求立刻出动轰炸机，在一小时内将莫斯科红场炸得片甲不留。由于当时大雪纷飞，再加上狂风，并不适合空军飞行，但德军的轰炸机编队还是在希特勒的催促下强行升空飞往莫斯科。但当德军飞机接近莫斯科上空的时候，遭到了朱可夫布置的高炮部队的猛烈炮火接击，而附近机场苏军的米格一战斗机也纷纷升空迎击。在激烈的空战中，为了确保红场阅兵的安全，甚至有米格一的飞行员不惜驾机撞向德军的飞机。最终德军的轰炸编队在损失了25架轰炸机后悻悻而归，没有一颗炸弹能够扔到红场。

而此时红场的阅兵也接近了尾声。在漫天的大雪中，有28467名红军官兵接受了检阅，随即毅然决然地由红场奔赴了战场，与德军展开最后的决战。而这场阅兵也通过广播直播传向了整个世界，全世界的所有人都明确无误地领会了苏联人努力传递的一个信息，那就是我们决定抵抗到底，绝不投降。1941年11月16日，莫斯科保卫战进入了最后的白热化阶段。在莫斯科郊外的一个火车站，苏军316步兵师的一个连队苦战4个小时，已经打到最后只剩下了28个人，而他们的任务是要阻击对面扑来的50余辆德军坦克。这个时候，连队指导员在战壕里对自己的战友大声喊了一句话，他喊道：俄罗斯虽大，但我们已经无路可退，我们的身后就是莫斯科。战友们听到这句话后无不动容，拼死阻击。而这个连队的指导员在最关键的时刻喊了一声苏联万岁，然后就抱着一捆集束手榴弹冲向了德军坦克。而他就是本文开头的那位克罗奇科夫季耶夫。在参加完红场阅兵之后，科罗奇夫和自己的战友随即就投入到了前线，而许许多多和他一起当初冒着漫天飞雪昂首挺胸走过红场的战友们，最终都永远倒在了莫斯科郊外的战场上。就在克罗奇科夫牺牲的那一天，316步兵师的师长也在阵地上殉国，但是他们都没有白白牺牲。1941年12月5日，在顶住了德军最后一轮强弩之末的攻势之后，凭借严寒带来的天气优势，苏军开始全线发动反攻。一个月内，德军在莫斯科地区由全面进攻转入全面防御，最终只能被迫撤退，丢下了1300辆坦克和2500门火炮，以及付出了50万人的伤亡。这是苏德战场上苏联的第一次胜利。由此为起点，苏联人开始慢慢站稳脚跟，止住了溃败的态势。关键是他们恢复了信心，而这个信心恢复的起点就是1941年10月7日那场漫天飞雪中的悲壮阅兵。好了，下面进入馒头说时间。其实小时候在课堂上就听我的语文老师说过这个故事，我到现在还记得老师的那些话。他说，那些坦克啊，从工厂里开出来就直接开上前线了，而那些人啊，离开红场后就直接去城外打仗了，大部分都牺牲了。当时年纪还小，听着只是觉得很新奇，长大后再回味是震撼。虽然他们抵御的是德军，包围的是莫斯科，和我们中国人并没有什么关系，但我相信大多数人在读的同时会产生一种强烈的共鸣。我想这当然和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也经历过这样类似的生死一刻有很大的关系，但除此之外应该还有我们作为人类的天性。当自己的家园即将被侵略者占领的时候，每一个人都会迸发出最大的热血和能量，那是一种决战到底的态度，是一种视死如归的精神。所以在这场漫天飞雪的红场阅兵中，真正的英雄并不是站在主席台上的斯大林，事实上他也应该为苏联在战争初期的巨大失败担负相当的责任。真正的英雄是在台下列队走过的那一个个普通的苏联士兵，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不会在历史上留下一星半点的文字，但是他们在慨然奔赴战场的那一刻，都已经是自己父母、妻子、儿女眼中的英雄，也是这个国家应该永远铭记的英雄。而我相信，每当国家和民族陷入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时，这样的英雄们总会出现。好了，这期节目就说到这里，让我们下期再见。

历史不是一个个简单的年份，历史也不是一串串冰冷的数字。历史不仅有深度，有厚度，其实也有温度。行事有态度，做人有温度。我是馒头大师，欢迎来到历史的温度，让我们读懂过去，活好当下，看见未来。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馒头说历史的温度。上周呢因为感冒请假了一次，不好意思，那这次呢我们继续。我之前啊曾在馒头说这个微信公号里面写过一篇关于敦刻尔克大撤退的文章，那著名的导演诺兰呢也拍过一部敦刻尔克的电影。当时就有很多读者问了一个问题，就是敦刻尔克大撤退之后啊后面发生了什么事。其实啊很多法国士兵从敦刻尔克撤退以后，随即在一周以内又返回了欧洲战场，而撤回本土的英国人呢，他们可能连重返欧洲的机会都没有了，因为他们立刻就陷入了一场炼狱般的苦战。有不少人说英国人在敦刻尔克大撤退中啊坑了不少法国人，但是在这场战役中他们没有任何所谓坑队友的理由了，因为这一次他们保卫的是他们自己的祖国，昔日所谓的日不落帝国已经是无路可退。1940年6月4日，代号发电机行动的敦刻尔克大撤退落下帷幕。英法联军在那片沙滩上奇迹般的撤走了近34万士兵，这固然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但是他们也狼狈的把几乎所有的重武器都留在了沙滩上。6月4日之后，摊在英国首相丘吉尔面前的是这样一本账：整个英伦三岛只剩下500门火炮和200辆坦克，而空军只剩下700多架战斗机和500多架轰炸机。骄傲的英国人终于被逼到了悬崖边，而这一切都是他们为自己当初的退让付出的代价。因为当初和法国一起实行绥靖政策，几个月之内西欧大陆就已经插遍了纳粹旗，英伦三岛瞬间成为了风雨飘摇下的最后堡垒，而他们现在必须依靠这份惨淡的家底迎来士气正旺的纳粹德国的最后一击。但是希特勒还在犹豫，一方面他知道尽管德军在陆地上已经占据了绝对优势，但是面对海军立国的英国，他们绝对没有把握在不付出重大伤亡的前提下越过风高浪急的英吉利海峡强行登陆英伦三岛。而另一方面他自始至终的主要目标是东方的共产主义苏联，尽管双方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还墨迹未干。在这样的情况下，希特勒迫切的希望能够诱降英国政府。那么英国会投降吗？从当时的情况来看，真的不是没有可能。当时英国的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毫不掩饰自己的观点，他说英国已经输了。而负责外交事务的副国务大臣理查德·巴特勒对当时在伦敦的瑞典外交官说的话更赤裸裸，他说倘若条件合适的话，那么任何能够达成妥协和平的机会都不会被忽视。就连旁观者也不看好英国人，时任美国驻英大使的约瑟夫·帕特里克·肯尼迪在1940年7月31日向美国国务院报告，纳粹德国空军拥有把英国皇家空军打得无法再执行任务的战斗力。而在法国投降之前一直担任法国军队总司令的马克西姆·魏刚将军的话更不给面子，他说在3个星期之内英格兰的脖子就会被拧断，就像只小鸡仔一样。一切的迹象似乎都在表明英国人不想或者没有办法再打下去了。但是让希特勒头疼的是，他们碰到的不是英国前首相张伯伦，而是现任首相丘吉尔。丘吉尔的一生无疑也有不少的争议，但是他有一个特点，无论他的敌人和朋友都认同，那就是这个家伙是个彻头彻尾的硬骨头。永远，永远，永远不要投降。

是丘吉尔反复强调的话。他把英国国内可能导致投降的因素全都一一掐灭，甚至做好了成立流亡政府的准备，反正坚决不投降。于是希特勒只能选择动手。1940年7月6日，希特勒向德国空军元帅格林签发了进攻英伦三岛的作战计划，那就是著名的海狮计划。至少是在最初，海狮计划和海一点关系也没有。为什么呢？因为德国的空军元帅格林在敦刻尔克之后再次向希特勒拍了胸脯，他说只需要动用德国空军的力量就足以摧毁英国的所有抵抗能力和意志。格林的保证确实很对希特勒的胃口，要实施在英伦三岛的登陆，必须要先摧毁英国皇家空军，夺取登陆时的绝对制空权。如果顺带能直接摧垮英国人的斗志，那是再好不过的事了。格林之所以有这样的信心，也是因为他确实对比过双方的空军实力。当时德国可以调用进攻英国的空中打击力量是三个航空队共2669架作战飞机，其中战斗机和轰炸机各占一半，而英国皇家空军的所有飞机数量还不到德国人的一半。1940年7月10日，英国和德国的第一场空中较量其实已经开始了。那一天，围绕一支英国的船队，英国皇家空军和德国纳粹空军在英吉利海峡上空开始了第一场缠斗，结果是英国飞机被击落10架，德国被击落13架。这个战果其实已经可以敲醒格林了，英国皇家空军绝对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对付。但是格林其实也没有退路了，他下令手下的空军倾巢而出。从1940年7月10日起，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最大的空战不列颠空战就此拉开帷幕。空战的第一阶段，德国空军就没有讨到便宜。在这个阶段，德国计划利用优势的空军力量大量袭击英国的护航船队和南部港口，试图引诱出英国皇家空军的主力一举歼灭。但是英国皇家空军歼击航空兵司令修道丁将军却完全不上当，他精打细算地调控着手底下为数不多的战斗机机群和高炮部队，把每一架战斗机的战斗能力都发挥到了极致，并且坚持维持着大约250架作战飞机的后备队一直不用。道丁将军深知己方在飞机数量上是处于劣势，所以他反复强调，对那些德国飞行员而言，我们的小伙子必须一个打下他们五个。而这个时候，英国的第一个优势已经开始显示出来了，那就是他们的飞机性能绝不逊色于德国飞机。经过闪电战的一系列战果，德国的斯特卡俯冲式轰炸机让很多对手都胆颤心惊，而他们还拥有 BF110 战斗轰炸机以及公认的一流战斗机 BF109。 不过这里要插一句话， BF109 有个问题，就是它的航程太短，在它飞临伦敦上空后，航空燃油只够战斗10分钟就必须要撤退。而德国空军碰到的对手是英国皇家空军的飓风式战斗机以及更为彪悍的喷火式战斗机，尤其是在当时同处世界一流水平的喷火式战斗机，毫无疑问已经成为了不列颠空战的标志。8月15日，发现在空战中丝毫占不到便宜的格林宣布当天为英日。那一天，德国空军出动2000多架次，为整个不列颠空战中最多的一次。整个英伦三岛的上空到处都是密密麻麻的纳粹作战飞机机群。但是那天的战果是，英国皇家空军以损失34架飞机的代价击落了德国75架飞机。1940年8月23日，不列颠空战的第一阶段宣告结束。德国人几乎每天都出动1000架次以上的作战飞机，却换来了这样一个结果：德国损失290架飞机，而英国人只损失了114架。按照希特勒下达的指示，1940年9月15日，德国的登陆部队就应该开始发动进攻了。但是，英国的空军根本就没有被打垮。
1940年8月24日，不列颠空战的第二个阶段开始了。英国人发现自己明显开始吃力起来，因为德国人改变战术了。在经过第一阶段的激烈绞杀之后，德国人发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英国人的飞机越打越多。这就是英国的第二个优势，工业制造能力。一场战争只要没有打成速战速决，那说到底就是拼双方的国家制造能力和动员能力。这也是后来山本56即便偷袭珍珠港成功之后却依旧如履薄冰的原因，因为美国的制造能力实在是太强了。而英国虽然在一战后元气大伤，但毕竟还是老牌的帝国主义强国，工业制造能力的基础依旧是在的。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1940年7月整个英国皇家空军只有1300架作战飞机，而到了8月，一个月之内工厂就生产交付了1600架作战飞机，其中包括470架飓风和喷火式战斗机。面对这样一个情况，德国空军决定转移轰炸目标，轰炸英国空军的基地和所有飞机制造厂。这一招真正戳到了英国人的痛处，英国皇家空军开始为了保护飞机制造厂疲于奔命。后来很多人分析啊，如果不是英国人有一个秘密武器，那么不列颠空战可能打到第二个阶段，英国空军就完全被摧垮了。这个秘密武器就是英国人关键的第三个优势，雷达。英国从1930年代就着手开始了能够在24小时监控本土空域的计划。1935年英国无线电工程师沃森瓦特利用无线电波在传播途中遇到金属物体就会反弹的原理，把无线电探测原理变为了一门实用技术。虽然这门技术啊对不列颠空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不过它到1943年才获得了正式称号，那就是雷达。雷达对英国皇家空军的最大帮助就在于它能够准确地预判和监测到德国纳粹空军何时飞临英伦三岛的空中警戒线，从而让皇家空军的飞机能在正确的地点和正确的时刻起飞迎敌。但是即便有雷达的帮助，英国人在第二阶段也开始有点撑不住了。在第二阶段，德军每天出动的飞机都在1000架次以上，而英国皇家空军的飞行员一直处在高度的紧张状态，有时候一天就要出动几次，精疲力尽。而地面的维修人员日夜抢修，很多人直接是晕倒在工作现场。更要紧的是，开战以来英军已经有103名飞行员阵亡，128名重伤，伤亡总数占到全部飞行员的四分之一。在富有经验的飞行骨干大量伤亡的情况下，一些年仅20岁左右的青年就已经是算老牌飞行员了。在第二阶段，尽管德军损失了352架作战飞机，但是英国皇家空军也有195架飞机被击落，171架被重创。同一时间里，由于飞机制造厂被持续轰炸，英国生产出的新飞机加上修复的飞机总数只有269架。这也就意味着更新的飞机数量已经是抵不上损耗的飞机数量了。更致命的是，英国南部5个最重要的机场都被严重破坏，7个空军指挥中心被摧毁了6个。连丘吉尔后来都不得不承认，在那段时间胜利似乎在离英国人远去。虽然德国空军的损失数量更大，但是他们的整体数量优势开始发挥了出来，再这样耗下去，英国人肯定会被拖垮。但是谁也没有想到，8月24日，12架德国轰炸机阴差阳错的改变了战局。1940年8月24日这一天，12架执行轰炸任务的德国轰炸机在英伦三岛上空迷航了。虽然迷失了方向，但是敬业的德国人坚持要把飞机携带的炸弹扔完才肯返航，于是他们就找了一座大城市的市中心把炸弹倾泻而下，而那座城市就是伦敦。丘吉尔震怒了，就好比两个人打架，说好不打脸的，其中的一个人先抽了对方一个耳光。8月25日，按照丘吉尔的指示，81架英国皇家空军的飞机飞临柏林上空，
丢下了报复性的炸弹。虽然这次空袭对柏林造成的伤害是微乎其微，但就像日本当初本土被中国飞机撒传单一样，对德国人造成的心灵上的震撼是巨大的。元首是向我们保证过的，我们的家园是绝对安全的，但是现在居然遭到了别国的轰炸。而且丘吉尔还不肯罢休，在8月28日和8月31日又两次派飞机空袭柏林。这回轮到希特勒震怒了。9月3日格林召开了参谋长会议，传达了元首的指示，从9月7日开始，德国空袭轰炸的重点转为伦敦。希特勒已经放出话来，如果英国人投下1000公斤的炸弹，那么德国空军就要10倍、100倍乃至千倍的回报。但是这道命令和希特勒当初在敦刻尔克下令停止追击一样，又造成了一个重大的战略失误。从9月7日开始，连续一周，德国空军开始不分昼夜地向伦敦发动空袭，整个伦敦陷入一片火海之中。而这个时候，英国人的第四个优势就显示了出来。这个优势其实全世界被侵略国家的人民都有，那就是保家卫国的意志。整个二战期间，在英伦三岛之外，英国人的作战意志实在是有待商榷。但是一旦战火烧到了本土，作为被侵略的一方，所有的英国人保卫自己家园的斗志被瞬时点燃。尽管希特勒原本以为轰炸伦敦是能够让英国人屈服的，在伦敦被轰炸过的废墟上，英国人为了表示自己没有被吓到，很多店铺白天照常营业。一家裁缝店在空袭中照样挂出了今日照常营业的招牌。经过一夜轰炸，人们在第二天看到了裁缝店的招牌换成了今日更加要照常营业。伦敦虽然遭到了狂轰滥炸，但是英国皇家空军却因此迎来了转机。由于德国空军转移了轰炸目标，英国南部的空军基地和飞机制造厂得到了可贵的喘息之机。整整一周，虽然伦敦承受住了狂轰滥炸，但是英国皇家空军出产的新飞机终于又能够超过损耗的飞机数量了。9月15日，德军派出了200架轰炸机和600架战斗机组成的庞大机群直扑伦敦。海峡对岸经过8天休养的英国人也亮出了全部家底，他们把能飞上天的飞机全都派了出来，300多架战机分波次升空迎敌。这场空战持续了整整一天，英军损失了33架飞机，而德军损失了68架飞机。这场战斗成为了不列颠空战的转折点，亲自坐镇指挥的丘吉尔把这一天定为不列颠空战日。而希特勒和格林终于认识到，空战根本不可能征服英国人。等到不列颠空战进行到第四个阶段的时候，德国人已经是力不从心了。一方面，德国人在战后才知道，除了雷达之外，英国人还有另外一个制胜的法宝，那就是破译密码。以图灵为首的专家小组成功破译了德国人以为万无一失的恩格玛密码机，这使得德国每一次空袭行动的时间、地点和相关部署，英国人都提前获悉。而另一方面，如果说飞机的损失还能够接受的话，那么优秀飞行员的锐减让德国人也感觉撑不下去了。在之后的几个月，德国人的轰炸基本上都是像走过场一样，因为1940年12月，希特勒已经开始着手筹备全面进攻苏联的巴巴罗萨计划。到了1941年5月10日，德国发动了对伦敦的最后一次空袭，然后就偃旗息鼓。1941年6月22日，德国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全线进军东线，再也不可能顾及对英国的空袭了。换句话说，希特勒的海狮计划其实是等于宣告失败。那么，这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空战结果如何？整个不列颠空战期间，德国一共派出了超过4000架作战飞机，英国大约是2000架左右。最后，德国损失了超过一半的飞机，而英国损失了995架。最让德国人受不了的是，
超过5000名经验丰富的德国

飞行员在这场空战中殒命、被俘或者失踪，英国是阵亡了1956名，而德国的飞行员的损失为他们后来空军的衰落也埋下了一个伏笔。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德军的首次受挫，而无论如何，英国成为了二战中西欧大陆坚守下来的最后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堡垒。后来在一次对加拿大会议所做的讲话中，丘吉尔引用了当初法国卫刚将军在不列颠空战爆发前的那句预言，就是那句英格兰的脖子会被拧断，就像小鸡仔一样。丘吉尔说了一句话，说但是我们有很多小鸡仔，很多脖子。好了，下面进入馒头说时间。相信啊，很多和我一代的这个读者啊，会和我一样，对这个不列颠空战的最初印象都是来自于小时候看的一部译制片电影，叫做《伦敦上空的鹰》。不过啊，长大后再回过头来看这场空战的各种史料，会发现英国人最终能笑到最后啊，科技或者说国防工业的整体能力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正如前面说到的那样，英国皇家空军之所以能在数量的劣势下死死咬住德国纳粹空军，乃至最后获得胜利，有好几个因素是和科技息息相关的，比如飓风式和喷火式战斗机，比如雷达，还有图灵领衔的密码破译。对了，还有值得一提的是啊，在整个不列颠空战中，英国人使用的是辛烷值为100的高辛烷值航空汽油，这种汽油啊，可以使得他们战斗机的发动机输出功率从1000马力直接提升到1300马力。在现代化战争中啊，科技的力量往往是决定生死的力量，这种技术上的差别在空战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人的主观力量。记得在《伦敦上空的鹰》这部电影里面，有一幕让我印象深刻的镜头，一位英国皇家空军的将军在危急时刻自己跳进了战斗机机舱，升空迎敌，最终是战死沙场。尽管在整个二战期间，英国军队在全世界各个角落的表现基本上都是乏善可陈，甚至是被人鄙视的，比如说在与中国远征军协同作战的缅甸战场，但是在保卫自己国土的战斗中，我完全相信他们能够迸发出这样的血性和能量。其实换作任何一个被侵略的国家都是这样。这也不得不让我想起抗战期间的中国空军。比起英国空军，当时的中国空军无论从数量还是从科技研发能力都远远落后于日本，我们甚至连一架飞机都造不出来。但即便如此，当时在中国属于凤毛麟角的精英的中国飞行员们，还是驾驶着战机义无反顾地起飞作战，血洒长空。所以在这里最后啊，做个建议，如果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回听第94期的节目《远去的飞鹰》，再回顾一下中国飞行员在抗战中的故事。仅以此节目纪念所有在反法西斯战场上献出自己生命的飞行员们。好了，这一期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期再见。

历史不是一个个简单的年份，历史也不是一串串冰冷的数字。历史不仅有深度有厚度，其实也有温度。行事有态度，做人有温度。我是馒头大师，欢迎来到历史的温度，让我们读懂过去，活好当下，探面未来。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馒头说历史的温度。休息了一个长假，我们继续啊。今天呢是民国往事这个专辑这个阶段的最后一集。讲完这集呢，我们又要换一个专辑再说说了。那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一个人的去世，这个人的名字叫孙中山。1924年的10月，冯玉祥思来想去，决定邀请一个人到北京。那时候的冯玉祥应该是志得意满的，他刚刚成功进行了一场让很多人瞠目结舌的北京政变，他兵不血刃地端掉了直系的老巢，逼退了大总统。

0: 姚坤，顺带赶走了原本按照协议可以留在紫禁城的满清最后的皇室一脉。但即便老江湖如冯玉祥，他盘算了一下，觉得单凭自己的西北军还是吃不住这个局面。关外有虎视眈眈的奉系张作霖，关内有刚刚被自己请回来的老上级外加老狐狸皖系的段祺瑞，还有咬牙切齿准备报仇的直系吴佩孚，外加冷眼旁观的英国和美国，以及等着看好戏的日本。想来想去，冯玉祥只能电请一个人北上，而这个人就是孙中山。那一年在经历了流亡与颠沛、革命与建国、让位与失望、再次革命与再次失败之后，说屡败屡战的孙中山心里一点都不急，那肯定是假的。毕竟那一年孙中山已经是58岁了。所以接到冯玉祥的电报之后，孙中山其实没有什么犹豫，他随即发表了北上宣言，安排胡汉民代理他的大元帅职位，谭延闿负责北伐事务，然后就带着夫人宋庆龄，另外还有汪精卫、李烈钧、戴季陶以及秘书黄昌谷等20多人，乘永丰舰北上，经香港转乘春阳丸轮赴上海，再由上海取道日本前往北京。在前往北京前，孙中山对自己当时已经是非常倚重的学生蒋介石说过一句话，他说：
1: 于此次赴京，明知其异常危险，将来能否归来尚不一定，然于之北上是为革命，是为救国救民而奋斗，又何危险之可言也？
0: 孙中山行前在记者招待会以及一些与同志的话别言语中一直提到关于危险的话题，所以让人一直觉得孙中山这次北上，因为知道是与北方政权的政见不合，所以是抱着必死的决心去的。孙中山可谓是猜错了又猜对了。所谓猜错，是因为无论当时各路军阀怎么反对孙中山的意见，但是以孙中山当时的威望，是没有人敢谋害他的。而所谓猜对，是孙中山还是一语成谶了。危及他生命的不是他想象中的军阀，而是他自己的身体。1924年12月4日，孙中山抵达天津的时候，身体已经是出了问题。当时有人猜测，孙中山身体状况恶化是与他之前的日本之行很有关系。孙中山当时一公布行程，就引来了很多人的揣测，明明是从广东去北京，干嘛要绕到日本呢？孙中山当时给出的解释是，京津地区陆路不便，航船又没有好的泊位，所以从日本取道反而更方便。真是这样的吗？当然不是。在辛亥革命前就受日本助力颇多的孙中山，希望在这次北上之前再赴日本去获得一臂之力。他一直有一个幻想，中日能够联合一起赶走在亚洲的英美帝国主义。但是此时正在谋求在中国利益最大化的日本，早已不是当年需要借力推翻满清的那个日本了。而且孙中山提出的中日联合的条件是废除中日不平等条约。试问有哪个日本人敢答应会答应？当时孙中山的苏联政治顾问鲍罗廷并没有阻止他的日本之行。在鲍罗廷后来给共产国际的汇报中，他指出，只有让孙中山亲身感受到日本的态度，才能够击破他的幻想。而日本确实给了孙中山当头一棒。日本外务省亚洲局局长出渊胜次在孙中山抵达日本之前，就明确拒绝了孙中山造访的请求。而孙中山的那些老朋友们也一个个一反常态。日本的政界要人全养义借故不见，商界要人色泽去码头迎接了孙中山，但是以身体不适为借口拒绝与他长谈。而黑龙会的老大头山满倒是满愿意和孙中山聊聊废除不平等条约这件事情的，但是有个前提，那就是孙中山要承诺 把满蒙拿出。

0: 扶上了去北京的火车。当时任北京警备总司令的陆中龄受冯玉祥之命，上火车统筹孙中山的保卫工作。陆中龄后来回忆当初在车厢里见到孙中山时的场景，表示自己很吃惊。他说，孙先生当时不是坐着，而是躺在卧铺上，周围环绕着随行人员。孙中山抵达那天的北京，北风凛冽，乌云密布，但是从前门东火车站到外面的马路上，沿途聚集了超过10万的市民和学生，他们都是自发前来欢迎孙中山的。陆中龄当时认为学生聚集太多容易闹事，所以建议孙中山提前一站从永定门下车，但是孙中山坚决不答应。他说，我是为学生和群众来的，我要见他们，请不必担心，学生们即使挤着了我也不要紧的。火车开到前门东火车站，孙中山被人搀扶着下车。陆中龄后来回忆，那一幕他终身难忘。原来七嘴八舌的学生和群众们，在看到孙中山下车的那一刹那，忽然全都安静了下来，整个车站没有一丝声响，每个人都严肃而恭敬地站在那里，只有风吹动欢迎小旗的声音。忽然之间，欢呼声就爆发了，穿过整座火车站，响彻云霄。孙中山在火车站现场发表了短小的演讲，他说，
1: 此来不是为争地位，不是为争权力，是特来与诸君救国的。
0: 随后孙中山就被送往北京饭店，但等待他的不是各路政界人士，而是4名德国医生和3名美国医生。经过会诊，医生们判定孙中山得的是烈性肝病，需要立刻手术。什么是烈性肝病？医生们猜测其实就是肝癌。这里插一句啊，1999年根据当初资料还原，证明孙中山其实当时是原发胆管腺癌转移到了肝部。当时考虑到孙中山年事已高，国民党高层宋庆龄包括孙中山本人都反对手术，最终医生被迫同意孙中山先进行保守治疗。保守治疗20天后，情况越来越糟，孙中山浑身水肿，已经到了吃什么吐什么的地步。医生判断他的肝脏已经是过脓发炎，再不采取措施可能命在旦夕。最终孙中山本人同意手术。1月26日孙中山被送入北京协和医院，当天下午4点，协和医院外科主任邵乐尔亲自为他进行了手术，但是整个手术只进行了25分钟就结束了。因为邵乐尔剖开孙中山的腹腔后发现，整个肝脏表面大网膜和大小肠上已经长满了大小不等的黄白色结节，结节已经发硬了，将腹脏之器官连在了一起。换句话说，孙中山的肝癌已经扩散到全身了。邵乐尔只能简单用水清洗了肝脏，割取肿瘤的表皮留作化验，就缝上了伤口。第二天，德国医生克里、协和医院院长刘瑞恒、主刀医生邵乐尔联合出具了报告。报告说，孙中山先生所患是肝癌，且已是晚期。虽然已经有心理准备，但是拿到报告的宋庆龄五雷轰顶，痛哭失声。虽然知道希望不大，但一切可能的治疗手段都被运用起来了。一开始对孙中山尝试的是雷射疗法，雷射疗法就类似于现在的放疗，即医生用不同能量的射线照射肿瘤，希望呢能够以此杀死或至少能够抑制癌细胞。当时的雷射疗法刚刚在欧洲起步，还处于实验阶段。在尝试了几天之后，孙中山虽然在一开始略有好转，但是四肢很快又开始浮肿，雷射疗法很快宣告失败了。于是又有人提议尝试中医，但孙中山本人坚决不答应。他的理由是，协和医院是西医院，在人家西医院这里使用中医是对别人的不信任和不尊重。 但是很快孙中山便妥

协了。2月18日，他被转离协和医院，送往铁狮子胡同5号顾维钧的宅邸。因为当时他留在医院已经没有任何用处了。第一个请来的中医是京城的名医陆仲安。陆仲安是胡适接上来的，因为他曾经用中药治好了困扰胡适很久的肾炎。陆仲安给孙中山开出了由黄芪、党参等成分的药方，服用后孙中山的水肿竟然真的消了，呼吸、血液循环均恢复正常，饮食也正常，和没有生病时是一模一样。就在大家惊喜异常的时候，22日孙中山又开始腹泻，陆仲安不敢再开药了。第二个请来的是德国精神医学专业的葛新慈，他停掉了中药，希望通过心理治疗来让孙中山康复，毫无疑问也失败了。第三个医生是旅日医生王伦，因为他手里有日本新发明的驱癌液，叫做卡尔门加。孙中山的医生们经过化验，发现驱癌液的主要成分有效无效不敢保证，但至少是可以放心使用的，在关键时刻也只能乱抓救命稻草了。孙中山前后注射了5次驱癌液，一开始确实有消肿和体温下降的功效，但是他的腹水却迟迟不消退。等打到第7针的时候，孙中山的腹水反而增加了，王伦也只能承认失败。到了2月下旬，任何心里有点数的人都已经明白，孙中山先生的生命已经是进入了倒计时。医生委婉地提醒孙中山的身边人，你们可以开始准备后事。2月24日，一直陪伴孙中山左右的宋庆龄被暂时请出了病房。汪精卫、孙科、宋子文、孔祥熙四个人来到了孙中山的病床前，经过短暂的沉默之后，汪精卫先开了口，他说，同志们希望先生能留下一些教诲之言，以便遵照执行。孙中山一听就明白了，这是要他立遗嘱了。沉默良久，孙中山表示拒绝，他说，你们随意去做吧。汪精卫四个人坚持不肯，轮番苦劝，孙中山确实很难说什么。离他到北京才过去2个多月的时间，但是局势已经是大变了。邀请他到北京的冯玉祥已经被排挤出了权力中心，把部队撤到了张家口，借势上台的段祺瑞担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正在努力把权力做实。曾经承诺奉军坚决不入关的张作霖，在日本人的支持下已经挥师入京，而英美日等列强在幕后频繁出牌，寻找自己在中国最适合的代言人。眼前的这个共和国正和孙中山当初设想的那个目标越去越远。想了很久，孙中山终于对汪精卫他们说，我若给你们留下话，会有很多危险，当今有无数敌人正在围困你们，我死之后他们便会向你们进攻，甚至肯定有办法让你们软化，如果你们不被敌人软化强硬对抗，又肯定会被他们加害，危险也很大，所以我不说是最好，你们应付起复杂的变化能更容易些，如果我说什么话，你们的环境会更险恶。但是汪精卫他们毕竟还是做好了准备。汪精卫说，我们现在预备好了几句念给总理听，如果总理是赞成的便请签字当作总理说的话，如果总理听了不赞成，那么便请总理另外说几句，我们可以代为笔记下来，也是一样的。孙中山想了想回答说，很好。汪精卫随即将预备好的稿子念给孙中山听，孙中山听后表示很满意，说，好的，我很赞成。那篇就是由汪精卫起草，后来最多人熟悉的国事遗嘱。这里插一句啊，孙中山一共有3份遗嘱，一份是国事遗嘱，一份呢是家事遗嘱，还有份是致苏联政府遗书。这份国事遗嘱是这么说的，于致力国民革命凡40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

0: 积40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即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于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需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世所至主。
1: 遗嘱定稿后，汪精卫等人准备请孙中山签字，但是此时房间外传来了哭声，那是宋庆龄忍不住在抽泣。孙中山想了想，对汪精卫说，你们暂且收起来吧，我总还有几天生命的。但是死神总是无情的。3月11日，轮到值班的何香凝发现孙中山的眼睛已经出现了散光，便急匆匆地跑去找汪精卫说，现在不可不请先生签字了。在孙中山的病床前，拿着遗嘱，孙科将钢笔递给了自己的父亲。此时的孙中山连提笔都很困难了，一旁的宋庆龄含泪扶起了他的手腕。在遗嘱上，孙中山颤颤巍巍地签上了孙文3月11日补签的字样。随后汪精卫在笔记者下签名，而在场的其他人在证明者这一栏下签了名。此时的孙中山忽然似乎有了力气，对在场的所有人说出了这样一段话：
0: 于此次来京，以放弃地盘谋和平统一，以国民会议建设新国家，务使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实现，乃以顾及所累，行将不起。此生常事本无足惜，但数十年为国奔走，所抱主义终未完全实现。希望诸同志努力奋斗，使国民会议早日成立，达到三民五权之主张，则本人死亦瞑目矣。
1: 在场人无不落泪。3月12日上午9点30分，经历了一夜的挣扎，孙中山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他的最后一句遗言是他反复呼喊的话：和平奋斗救中国。好，下面进入馒头说时间。就在孙中山辞世的那一天，在广东的揭阳县，战云密布。对战的双方是孙中山创立的黄埔军校的3000学生军，决战孙中山生前曾经的亲密战友陈炯明的20000粤军。这是一场可以决定黄埔军校学生军乃至整个国民党命运的生死一战。这场战役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孙中山的死讯传来，黄埔军全军上下压下电报，密不发丧。这场战役史称棉湖战役。至于战斗的结果，大家都知道了。以寡击众的黄埔军虽然损失惨重，但是最终击溃了陈炯明的部队，一举奠定了黄埔军和国民党的威信和地位，对之后的北伐乃至统一全国产生了重要影响。这篇文章我曾经写过，大家有兴趣可以去馒头说微信公众号查看。在那场战役中出现的一批名字，后来我们都很熟悉：总司令许崇智，党代表廖仲恺，右路军总指挥蒋介石，政治部主任周恩来，教导一团总指挥何应钦。这些人连同当时在孙中山病榻前的那批人，宋庆龄、汪精卫、孙科、宋子文、孔祥熙等等，成为了改变中国近代史最重要的一批人之一。而这些人之所以能登上历史舞台，基本上都和一个人有很大的关系，而这个人就是孙中山。这其实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证明了孙中山的历史地位。孙中山先生当然不是一个完人，但毫无疑问他是一位伟人。他有他的历史局限，但是以他的所作所为，在当时他所处的历史时代已经足以站在潮头。我曾经在另外一篇馒头说的文章里说过这个问题，因为种种原因今天就不复述了，但是还想指出两点。第一点，孙中山先生永不屈服，一般人可能

0: 只要遭受过他遭遇过的诸多挫折中的一次，就早早缴械投降了。第二，孙中山先生不治私产，他的家世遗嘱里留给宋庆龄的除了衣物和书籍，只有一套爱国华侨送给他的房子。先行者总是需要勇气和毅力的，所谓越挫越奋，而革命家总是要有胸襟和初心的，是为天下为公。前者难，后者更难。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们下期再见。
1: 历史不是一个个简单的年份，历史也不是一串串冰冷的数字，历史不仅有深度有厚度，其实也有温度。行事有态度，做人有温度。我是馒头大师，欢迎来到历史的温度，让我们读懂过去，活好当下，探面未来。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馒头说历史的温度。我们今天呢，继续《寸雪河山》这个专辑。我写过很多地方的抗日战争，但是呢，一直没有写过云南。事实上，哪怕放到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在云南发生的那几场著名的战役，也足以让所有人铭记。1944年4月14日，蒋介石收到了一份让他颇为恼怒的电报。这份电报来自美国的总统罗斯福，内容是：云南军如果不能协同作战，则空运装备等广泛支援完全失去了意义。蒋介石把这封电报视作罗斯福对他的威胁，他理解的罗斯福的意思是，如果你再不出动在你手里的中国远征军配合盟军作战，那么美国就将慎重考虑对中国的援助。中国军队难道没有配合过盟军作战吗？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后，在短时间内迅速派兵席卷东南亚，矛头直指缅甸。缅甸是中国接受战略物资的大后方，同时也是英国传统的殖民地势力范围。1942年2月，中国派出10万精锐远征部队入缅配合作战，血战铜鼓，直取仁安羌，打出了一系列漂亮的战役。然而由于中美在指挥协同上存在分歧，尤其是英国军队一系列我行我素的行径乃至落井下石的招数，中国远征军之后蒙受巨大损失，只能分头突围撤退。其中第200师损失惨重，撤回时只剩2600多人，师长戴安澜在突围时中弹殉国。在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中日双方军队以云南境内南北走向的怒江为界，互相对峙。1943年冬天，时任盟军东南亚战区司令部副总司令的美国人史蒂威开始指挥中国驻印军队和部分美军反攻缅甸，希望蒋介石予以呼应。此后，史蒂威频频通过罗斯福给蒋介石施加压力，敦促蒋介石能够发动滇西反击作战，减轻他这里的压力。事实上，中国远征军在1942年下半年就开始了重新集结，但始终按兵不动。因为蒋介石一方面头疼于国内战事吃紧，另一方面也对当初英国军队的落井下石耿耿于怀，不愿意再次轻易动兵。直到美国人的威胁电报接踵而至，蒋介石知道拖不下去了。更何况到了1944年的时候，谁都知道轴心国的失败已经是早晚问题了。于是1944年5月5日接替陈诚出任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的卫立煌召开了一次高级将领会议，到会的有中国远征军下辖的第11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20集团军总司令霍奎章以及各军师长官，还包括美国顾问窦恩。卫立煌是拿着蒋介石发来的一份电报去开会的，在电报中蒋介石口气严厉地称，务必在5月11日向怒江以西攻击，不得再延宕。在开会布置军事计划的时候，卫立煌多少还是有点摸不着头脑的。 自己从陈诚手里接任司令长官的位置也快半年了，枕戈待旦，但是从来没有收到过要打仗的指令。不知道委员长这封电报里的严当之人究竟指的是谁。然而其实还有更让卫立煌想不到的事情。1944年5月5日，牟田口连野在芒市也召开了一次高级将领会议。牟田口连野时任日军第15军司令长官。1937年七七事变中，他担任中国驻屯军第一步兵连队连队长，直接参与了这场事变。此时他正被自己极力要求发动的英帕尔战役开展不利而搞得头痛不已。参会的人主要有日军驻缅甸的第56师团师团长松山佑三，以及他麾下的师团步兵团团长水上元藏，以及第148联队队长藏仲康美等人。第56师团长期驻守缅甸，在日本军中有丛林战之王的称号，更因为战斗力剽悍被称为龙兵团。获封这个在东方文化中有特殊含义的称号，可见这个师团的战斗力。而这场会议的重点只有一个，如何分头抵御中国军队即将发动的滇西反击战。这实在是一件很蹊跷的事，在那边中国远征军的最高层刚刚秘密召开了如何反攻的作战会议，而在这边日军就能迅速知晓情报，甚至可以在同一天召开如何防御的作战会议。这一切的原因还是因为1943年2月迫降在腾冲县城里的一架中国飞机。那一天有一架中国的飞机因为大雾迷航，跌跌撞撞迫降进了由日军控制的腾冲县城。飞机上的飞行员和一名中国少校当场被俘虏，但这不是日本人最大的收获。最大的收获来自那名少校军官随身携带的密码本和中国远征军的编制表。日本人非常庆幸，但又感到非常奇怪，这名少校军官居然忘了把这么重要的资料事先烧毁。更奇怪的是，携带密码本的少校被俘，而中国军队方面似乎就当这件事情没有发生过，没人向上报告，而在此之前也没有人更换密码表。于是日本军队自此对中国远征军的配置和调度了如指掌，对敌军的调动情况甚至可以精确到以小时为单位。由于对中国远征军将发起大反攻的时间、地点等各方面情报，日本人已经了然于胸，所以虽然在滇西驻防的56师团只有 1.1 万人左右，因为他们抽调了三分之一兵力去增援缅北被中国军队围攻的日军第18师团去了，但是呢，自认为熟悉孙子兵法的他们还是颇有信心，因为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在那场会议上，司令长官牟田口连野专门来到了56师团148联队队长藏仲康美的面前，把自己的战刀送给了他。藏仲康美受宠若惊，但随即就明白了司令长官的用意，他的连队将在这次抵御中国军队反攻中把守一座重要的城市，这座城市就是腾冲。1944年5月12日，杨金宽在高黎贡山阵地的战壕里抱着战友的尸体，一时手足无措。杨金宽那年才17岁，12岁就被征入军队，成为了一名娃娃兵，分配到了第36师，随部队一起进入了云南，投入了滇西反击战。36师属于中国远征军第54军，54军和53军同属第20集团军战斗序列，集团军司令长官是黄埔一期生霍奎章。按照卫立煌制定的进攻计划，由宋希濂指挥的第11集团军为中国远征军的左翼，第20集团军为右翼，是这次攻占腾冲的主力部队。5月11日，杨金宽随大部队强渡怒江之后，就遭到了对面高黎贡山上日军阵地的疯狂阻击。杨金宽所在的重机枪连被敌军的密集子弹压得抬不起头。身边的一位四川籍战友刚刚从战壕里抬头往外望了一望，就被一颗子弹击中了额头。临死之前，双手紧紧抱着杨金宽不放。杨金宽后来回忆，我当时很害怕，但后来见得多了，就 不怕了。因为后来整个

高黎贡山都成为了一个血肉战场。高黎贡山是腾冲的天然屏障，按照第二十集团军的计划，要拿下腾冲就只能越过这座最高高度达到4000米、垂直落差达到2000米的山脉。然而因为日军掌握了中国远征军的进攻计划，驻守腾冲的日军第56师团148联队主力以及146联队一部大约2000人早已进入他们在高黎贡山搭建的无数明暗碉堡阵地，扼守住了仅有的几条交通要道，准备让中国军队葬身于此。36师负责进攻的是翻越高黎贡山的要道南斋工坊，而54军的主力师198师负责进攻的是另一条要道北斋工坊。5月12日凌晨，198师师长叶佩高一口气投入了592、593、594三个团十倍于日军的兵力，希望一鼓作气拿下北斋工坊，直接打通前往腾冲的道路。然而战斗打了4天，负责主攻的592团团长陶达刚负伤，阵亡一个营长，重伤一个营长，9个连长中7个伤亡，全团死伤近300人，连北斋工坊的前沿阵地冷水沟都没有拿下来，仰攻高黎贡山实在是太困难了。中国的官兵不仅要克服严寒和饥饿，还要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山道上进行冲锋，身边是一不留神就会掉下去的万丈悬崖，重炮拉不上来，只能依靠轻武器进行人肉冲锋，而扼守要道的日军有时候只需要一挺重机枪就能轻轻松松封锁住一整条要道。然而军令如山，中国军队只能拼死往上冲，一个营打残了，另一个营接着往上冲，靠山一侧的山沟全被中国士兵的尸体填满，血水就顺着山沟往下流，整条山沟都是血红色。由于部队伤亡太大，592团的团长陶达刚只能带伤亲自带队冲锋，冲锋时再度遇到日军重机枪的迎面扫射，日军打到对面中国军队全都倒在了地上，就停止了射击。而就在此时，陶达刚在带着幸存的战士从尸体堆里爬起来继续冲锋，最终是陶达刚的警卫排组成敢死队炸掉了冷水沟的日军碉堡，才拿下了阵地。伤亡巨大的592团停下来歇一口气，594团接着进攻北斋工坊的主阵地。这一次中国军队做了战术调整，198师师长叶佩高派出了593团穿插迂回，拿下了北斋工坊后面的马面关和桥头，直接切断了驻守北斋工坊日军的后勤补给，一面打一面围。这招是有效的，没过多久北斋工坊的日军就断粮了，饥饿的他们甚至开始吃同伴的尸体，有时候阵地上直接就用绳子挂着人的大腿肉风干。然而被军国主义洗脑的日本士兵依旧没有放弃抵抗，594团为了拿下北斋工坊还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团长谭子兵在亲自带队冲锋的时候，手脚都被日军机枪打断，因为流血过多壮烈殉国，他也是中国远征军在滇西反击战场上第一位牺牲的团级军官。6月21日第二十集团军以伤亡数千人的代价，耗时40天终于翻过了高黎贡山，腾冲古城就在眼前，但是依旧还是有屏障要打，依旧还是山。1944年7月16日霍奎章在一次军师长会议上发火了。作为第二十集团军的司令长官，霍奎章发火的原因是整整半个月过去了，远征军还是没拿下腾冲城外的来凤山。在翻越高黎贡山后，第二十集团军主力已经逼近了腾冲城外，但是要拿下这座城必须要拿下城外的4座高山，南面的来凤山，北面的斐凤山，东面的飞凤山，西面的宝峰山。在4座山峰中，南面的来凤山最重要，这座山海拔1914米，占领后可以用炮火直接覆盖城内的守军。无力进行城外阵地防御的日军也知道这座山对守住腾冲是至关重要，
所以自1942年战

与腾冲城后，他们在来凤山上的五座山峰都搭建了极为坚固的防御堡垒，每个堡垒之间有堑壕相连通，山腰还有一条隧道直通腾冲城内。尽管守城的日军148联队兵力已经是捉襟见肘，但还是派出了近400人去死守来凤山，又是一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牢固堡垒。果然，第20集团军在清除腾冲城外围据点的战斗打响后，其余的三座山经过苦战之后都顺利拿下，唯有来凤山是久攻不下。进攻来凤山的是豫二师三个团和36师一个团，四个团大几千人进攻一个400人防守的山，打了半个月，伤亡近千人，还是打不下来。来凤山也确实难打，日军将山体的树木全部砍光，光秃秃的山体直上直下，没有任何可以隐蔽的地方。五个山峰的日军阵地射击位是可以相互交叉射击掩护，而中国军队却只能以血肉之躯拼命往上冲。再加上日军破译了远征军的电报密码，对他们每一次调动每一波攻击时间都了如指掌。霍奎章在那次会议上发火之后，一怒之下把54军的军长方天给免职了，提拔了54军副军长阙汉骞。阙汉骞随即调整了战略，将军内配备的所有美式大炮都拉了出来，集中火力猛轰来凤山，要先把来凤山的所有日军明暗掩体全给端掉。不光有炮，1944年的中国军队还有盟友的轰炸机。7月26日，美军第14航空队的30架轰炸机、27架战斗机出动，对来凤山的日军阵地进行了猛烈轰炸，而54军也拉出了100多门火炮狂轰来凤山的日军阵地，一天就打掉了5000多发炮弹。在日军堡垒陷入一片火海之际，豫二师发动了总攻。在这场总攻中，中国军队还第一次使用了火焰喷射器，这种新式武器对清扫在掩蔽物中负隅顽抗的日军起到了极大作用，而中国士兵也第一次体会到了先进武器对战争进程的影响。终于，来凤山阵地被拿下了，所有的外围据点都被清除了，腾冲已经在中国远征军的四面包围下成了一座孤城。1944年8月2日，刘恩宪倒在了腾冲的城墙上，永远闭上了眼睛。刘恩宪是36师107团二营二连的连长。8月2日是中国远征军对腾冲发起总攻的日子。作为先锋队，刘恩宪率领弟兄们冒死用竹梯先登上了腾冲南面的城墙，却因为后续部队迟迟顶不上来，全连自塌一下，死伤殆尽。霍奎章对一鼓作气攻下腾冲是有信心的，因为远征军虽然也付出了巨大代价，但是守在城内的日军第148联队也只剩下2000人不到了，面对几万中国军队的围攻，破城只是指日可待。所以在8月2日发动总攻这一天，他下令第20集团军的四个师从四个方向同时攻城。其实在他看来，第一梯队的六个团就已经足够了。那天清晨，美军出动60多架轰炸机轮番轰炸腾冲城墙，中国军队也向城内发射了3000多发炮弹。随后已经苦战了近三个月的中国官兵鼓起士气，从四面八方冲进腾冲城，但迎接他们的是无情的子弹。傍晚战报发来，第一梯队六个团每个团伤亡200-300人，不仅没有拿下腾冲，连城墙都无法造成重创。造成这种状况主要是两个原因。第一，鉴于明代的腾冲古城墙的城基是用天然火山岩石构筑的，上面是坚固的青砖，火山岩坚固光滑并且有弹性，炸弹丢上去就会弹开，在十几米外甚至几十米外爆炸，对城墙造成的损伤很小。第二，日军自1942年占据腾冲后，知道这是块战略要地，所以花了大功夫整改加固，光在城墙这层就开了上中下三排射击孔，构成了三层火力网，每隔几米就是一个碉堡或者机枪掩体，
整个腾冲城

0: 俨然就成了一个巨大的堡垒。在这样的堡垒面前，中国远征军轮番攻击，但久攻不克，伤亡惨重。最终一个办法被想了出来。8月4日，连日来都受命轰炸腾冲城墙的美军第14航空联队轰炸机飞行员接到了一个死命令，必须冒着日军的防空火力超低空飞行投弹。因为他们要投掷的是一种特殊的炸弹，是一种绑着削尖的钢条的炸弹，炸弹以45度角插进腾冲的城墙，随后再爆炸，造成最大的杀伤力。大家都把这个称为绑着刺刀的炸弹。这一天，这场轰炸取得了成功，腾冲四面城墙被炸出了大小不一的13处缺口。随即中国远征军的敢死队员拼死冲入，然而在日军的密集火力往前，一批又一批已经看到胜利曙光的中国士兵倒在了城墙下。为了巩固攻入城墙缺口的阵地，不少团已经拼光了底子，甚至骑兵连的官兵都下马拿枪冲了上去。8月13日，就在城墙争夺战陷入白热化的时候，一个重要消息传来，美军轰炸机的一颗炸弹命中了腾冲城东门日军148联队的指挥所，联队长藏仲康美以及部下30余人全部被炸死。然而群龙无首的日军很快又推举了第9中队中队长太田正人大卫为指挥官，继续负隅顽抗。他们也接到了消息，只要能守到10月份就一定能等到援军。8月19日，腾冲城墙一带的日本守军已经被基本肃清，第20集团军好几个团都已经冲入了腾冲城内。然而等待中国军队的还有更残酷的巷战。1944年9月9日，蒋介石终于发火了。在此之前，蒋介石虽然也经常发电报给远征军总指挥卫立煌，但大多数都是以鼓励为主。当战斗打到8月份还陷入焦灼之后，蒋介石电报中的语气就开始渐渐严厉起来。到了8月底，蒋介石收到缅甸日军可能增援滇西的消息，害怕再遭遇到当初远征军被围的不利局面，甚至考虑放弃攻击腾冲、松山两地，撤回部队。前线部队不甘心之前的努力全部白费，表示打到这个份上了，必须要拿下来。但战役的进度却让蒋介石很不满，以至于他在9月9日给卫立煌发了一份催促电报。电报上说，务须于国耻纪念日前夺回腾冲。国耻纪念日是9月18日。但蒋介石不知道的是，在腾冲第一线的中国官兵们已经是尽了他们最大的努力。城破之后，日军第148联队大概还剩下600多人。之前联队长藏仲康美在丢掉来凤山后，曾向56师团指挥部请求退出腾冲，但是被严词拒绝。所以守城的日本官兵都知道，他们除了等到援军之外，只有战死，别无选择。经过日本人两年的经营，腾冲城内房屋都被内部打通，设置了无数明暗射击点，在每一条街巷、每一座房屋、每一个拐角和每一个屋顶都配备了交叉火力，他们早已为巷战做了充分的准备。这也导致突入腾冲城内的中国远征军官兵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每天的战况进展都是以米为计量单位的。第116师搜索连代理连长蔡兵曾经这样回忆腾冲城内的巷战，满街全是正在火冒烟的残梁断柱，破砖烂瓦都是烫的，一下雨砖瓦会滋滋作响，到处都是枪声，到处都是敌我双方官兵的尸体，三五个躺在一起的也不少，新鲜的红血和凝固的黑血混在一起，红血消在黑血上，手榴弹一炸，苍蝇就成堆的飞起来，发泡的尸体上全是蛆。我在上海、在武汉都和日本鬼子干过，但没有像在腾冲时这么惨烈。从蒋介石发电报的9月9日到9月12日，短短四天内拼死进攻的中国军队伤亡军官128名，士兵1132名，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 但守城的日军也到了最后极限。9月12日，豫二师五团包围了李家塘，那是日军在腾冲城内的最后一块阵地。当晚，曾经发电要求突围被拒绝的日军太田正人大尉给师团指挥部发出了一封诀别电报，随后焚毁了148联队军旗。这是在松山战役后日军在滇西战场第二次焚毁队旗，意味着他们全体即将所谓的玉碎。9月13日，太田带着剩下的60多人冲出战壕，发动决死攻击，被中国军队统统击毙。但在交战中，五团团长李仪也被日军狙击手击中头部牺牲，年仅36岁。9月14日上午10点，随着最后几声枪响停息之后，腾冲城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自围城战开始，历经一个半月，这座古城终于被收复了。1944年九月中旬，卫立煌收到了第20集团军发来的战后报告。这份报告中的数字让人印象深刻。在这场围攻腾冲的战役中，中国远征军虽然全歼了日军第56师团148联队近3000人，但自身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第20集团军五个师共伤亡军官1334人，伤亡士兵17275人，双方的伤亡比超过了1:6。在腾冲之战结束后，那座曾经见证过血战的来凤山修建了一座墓园，埋葬了在这里战死的近万名将士。那座墓园叫做国殇墓园。好了，下面进入馒头说时间。当初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其实我很感慨。感慨呢分两方面。一方面的感慨呢是感慨腾冲之战仿佛敌我双方换了个位置。我以前也写过不少抗日战争的文章，从常德到衡阳，从平型关到台儿庄，几乎是无一例外，那就是掌握制空权可以狂轰滥炸的是日本飞机，拥有优势火力和先进武器的是日本军队，将一座城市围到最后弹尽粮绝，最终城破之后只能让我们中国人被迫进行巷战的还是日本人。而另一方面的感慨还是感慨腾冲之战，敌我双方的差距在一些方面依旧是存在。从战前的密码本泄露折射的情报工作，到战役期间一些战术的得失，都可以看出中国军队在向现代化迈进的途中遭遇过多少曲折和坎坷。而远征军已经是当时中国军队里从装备到训练素质都相对比较好的一支部队了。我曾经看到一个说法，说收复腾冲是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军队有史以来收复的第一个有日军驻扎的县城。这种说法真是悲心交集，毕竟都是1944年了。但这也恰恰就是当时中国的真实情况。1944年5月13日，在中国远征军强渡怒江剑指滇西之后，蒋介石曾给罗斯福发过一份电报，其中特地提到，中国虽然现在也是可以两面作战了，但依旧是贫弱之身，说明他还是有深刻认识的。当然，如果要说到战斗意志，中国军队表现是有目共睹的。虽然日军在腾冲守得也算顽强，但毕竟不是在同一个层面上的。我在我的第四本《历史的温度》中曾经给信念和妄念下过定义。所谓信念，首先是因为你相信，而相信的前提是那是一个正确的方向。哪怕当时再让人看不到希望，但只要你相信，就愿意不断地去努力，让它变成现实。而妄念是不正当的虚妄之念，它也挥之不去，但前提是错误的，是注定成为不了现实的。如果为了这种荒诞的想法坚持下去，那结局注定是一场悲剧。从1931年到1945年，中国人就属于前者，而日本人就属于后者。在腾冲战役之后，日军中有一个叫吉野孝公的人被俘虏了，他经历了从高丽贡山阻击战到腾冲城被迫的全过程。他被带去见了豫二师的师长顾宝玉，顾宝玉对他说了一番话，被他如实记录在了他后来的回忆录《腾越玉碎记》中。那段话是这样的：战争对人类来说是一件 非常痛苦和不幸的事，这场战争估计不久就要结束。你来到这儿以后，绝不允许自杀。从现在起，在你们的肩上已承担着重大的使命和责任。战争一结束，你们就要成为重建日本的支柱。眼下的日本更需要像你们这样的年轻人。中日两国也必须尽早结束战争状态，为东亚、为全世界的和平、为各民族的文化建设，有着聪明才智的两国人民携手合作的必要时刻即将到来。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我们之所以要记住战争，不是为了记住战争的本身，而是为了记住我们的先烈为战争付出的代价，我们的先辈饱尝的战争带来的痛苦，为的是避免把这样的痛苦再传给下一代。愿所谓的抗日神剧一去不复返，愿所有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中国将士英灵安息，愿世界和平。好，今天的这期就到这里，让我们下期再见。
1: 历史不是一个个简单的年份，历史也不是一串串冰冷的数字，历史不仅有深度有厚度，其实也有温度。行事有态度，做人有温度。我是馒头大师，欢迎来到历史的温度，让我们读懂过去，活好当下，探面未来。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馒头说历史的温度。我们今天继续空中浩劫这个传记。之前我们已经说了不少空难，但今天的这篇重点是发生在空难之后的故事。那是一个你可能会觉得匪夷所思的故事，也可能是一个会让你有所思考的故事。1972年10月13日一早，阿根廷门多萨市，南多帕拉多带着自己的母亲和妹妹和队友们一起有说有笑地走向了停机坪。他们即将登机飞往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南多帕拉多23岁，是乌拉圭老基督徒橄榄球队的一员。作为一支业余橄榄球队，老基督徒队还有点小名气，所以他们收到了智利一支橄榄球队的邀请，去智利的首都圣地亚哥打一场友谊赛。按照计划，球队本来应该在10月12日周六从乌拉圭出发去智利，然后在14日周一返回。为了省钱，球队包租了乌拉圭空军的571号飞机，那是一架仙童 FH-227D 型的双引擎飞机。在出发前的一天晚上，球队的队长告诉他的队员们，飞机上还空了10个座位。队长说，如果你们谁愿意带家人或朋友一起去就带吧，反正座位是免费的。听到这个话，南多立刻就给自己的母亲和妹妹苏珊娜打了电话，邀请他们周末一起去智利好好玩一下。10月12日一早，满载45人的571号飞机从乌拉圭首都蒙德维亚起飞，直飞圣地亚哥。然而飞机在飞越安第斯山脉前却碰到了麻烦，从乌拉圭到智利必须飞越安第斯山脉，但恶劣的天气是干扰飞机行程的最大阻力。安第斯山脉位于南美洲的西岸，从北到南全长8900余公里，是世界上最长的山脉，纵贯南美洲西部，有南美洲脊梁之称。由于天气预报有风暴，所以这架飞机只能降落在了门多萨。门多萨是离安第斯山脉东边最近的一座阿根廷城市，球队决定在门多萨休整一天，等第二天一早再出发。第二天早上，兴奋的队员们准时在停机坪集合。登上飞机后，年轻人们有说有笑，有的还在互相打闹，把橄榄球扔来扔去，直到机长提醒他们系好安全带，准备起飞。这架飞机的机长是乌拉圭空军的一名上校，虽然飞行小时累计不到5200小时，但是有29次飞越安第斯山脉的经验。而机上所有人都不知道的是，这架仙童 FH-227D 的型号的飞机一共是生产了78架，其中23架都坠机了，共造成了393人死亡，三分之一的坠毁飞机都涉及到了意外事故。 如果这些乘客们早知道这架飞机有这样的安全记录，他们肯定不愿意踏上这趟死亡之旅。从门多萨飞圣地亚哥，照理只需要一个小时就够了，但是因为这两座城市当中隔了一座安第斯山脉，所以航线对气候以及飞机性能都有不低的要求。对于老基督徒橄榄球队所乘坐的仙童 FH-227D 飞机来说，如果要飞直线距离的话，飞机可能没有上升到必要的高度，就会被多变的气流吹得撞向山峰。所以为了保险起见，机长选择先往南飞，绕过安第斯山脉的高海拔山峰群，从一个较低的山谷口穿越安第斯山，先抵达另一个智利的城市库里科，然后呢再掉头向北飞，最终抵达圣地亚哥。按照计划，飞机应该在下午3点33分抵达库里科上空，但是圣地亚哥地面控制中心的工作人员却在3点24分就收到了571号飞机上机长的无线电。无线电说，我们已经飞抵库里科，请求北转。这个时间比预计时间整整早了9分钟。难道是571号加速飞行了吗？很遗憾，并不是。真正的原因是，机长和副机长因为山脉中的大雾笼罩，误以为自己已经飞越了安第斯山脉，而事实上，他们当时正处在安第斯山脉的群山环绕中。但这架飞机当时就真的向北转了，这也就意味着飞机正向安第斯山脉的深处飞去。此时由于山间气流的影响，飞机的机身开始颤抖起来，刚才还有说有笑的橄榄球队员们神色慢慢变得严肃，都坐回了自己的位置，迅速系上了安全带。在驾驶舱，机长和副机长正在试图辨别库里科的城市方位，但是漫天的雪雾和呼啸的狂风让他们自己也失去了方向，只能尝试先下降高度，穿过云层。当飞机终于穿过云层的时候，机长和副机长都被眼前的这一幕惊呆了。目力所及，都是一座座白雪皑皑的高山，飞机已经飞进了安第斯山脉之中。而此时留给机组人员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四处都是几乎已经紧贴着飞机机腹的山峰，稍不留神就会迎头撞上。机长使尽了腾挪之术，在越过了几个山头之后，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穿越的山谷。但正当飞机向山谷俯冲的时候，机尾碰到了山体，砰！整个机尾连同一段后端机体直接被打飞了出去，失去尾翼的飞机一头向山谷下方栽去，坠机了。飞机的坠落地点可以说是不幸中的万幸，万幸的是飞机失去尾翼以后正好掉到了一个大滑坡上，足足滑行了大概1500米后缓缓停下。因为相对平缓的坡度和厚厚的积雪，飞机并没有起火爆炸。而不幸的是，即便如此，45名乘客之中依旧有12人当场遇难。幸存的33名乘客挣扎着爬出了机舱，立刻被眼前的场景镇住了。身处海拔3600米左右的群山环绕之中，空气稀薄，天寒地冻，荒无人烟。而这群穿着夏装准备去圣地亚哥度一个轻松周末的乌拉圭人，没有一个人有在高山生存的经验。乌拉圭平均海拔只有100多米，全国最高的山大概也就500多米。大家的第一反应是奔向飞机驾驶舱。在已经被撞击的严重变形的驾驶舱里，机长已经当场死亡，而副机长满脸是血，被挤压在扭曲的钢铁中动弹不得。看到有人过来，副机长提出的第一个要求是，我太痛苦了，给我一把手枪，让我自杀。但其实用不了手枪，副机长也活不了多久了。临死前，他一直反复向大家强调，我们已经飞过了库里科，这怎么可能？我们已经飞过了库里科。旁边有人找出了一张地图，如果飞机已经飞过了库里科，那么他们现在应该是在安第斯山脉的西侧，这也是他们唯一能够掌握的一条所谓的重要线索。而那位南多帕拉多也是幸存者之一， 但是他一直昏迷不醒。他在坠机的时候从机舱后面直接飞到了前面，被撞伤了头部，人事不醒。但他已经够幸运的了，就在飞机下降前，他的队友最好的朋友潘奇诺安巴尔提出要和他交换一个位置，以便能够坐在舷窗边观赏安第斯山脉的雪景，而南多答应了。坠机发生后，靠窗座的潘奇诺当场死亡，而如果不交换位置，死的就是南多。死与生有时候就在一瞬间。幸存者们首先要面临的问题是如何熬过第一个晚上。太阳在下午四点多就下山了，在海拔3600米的山区，气温开始迅速降低。所有的幸存者们把遇难者的尸体都拖出了机舱外，然后用摔坏的行李和椅子堵住残存机身上的各处破洞，再用雪塞住缝隙处，搭了一个简陋的机舱避难所。他们都带了打火机，生火并不困难，困难的是要找到充足的生火材料。在雪山上没有植被，没有动物，没有可以点燃的东西。他们烧掉了随身携带的所有钞票，一共是7500美元。夜幕降临，气温迅速下降到了-30度。幸存者们翻出了行李中所有能御寒的衣服和毛毯，裹在身上，钻进了机舱避难所。大家紧紧地挨在一起，面对面，以便自己呼出的热气能喷到对方的脸上。当第二天早上太阳升起的时候，幸存者们知道熬过了第一夜。然后他们发现有5个受伤的同伴在夜里没有撑住死了。唯一支撑大家能坚持下去的信念是等待搜救队。幸存者们有一个小型的晶体管收音机，能断断续续收听到外界对飞机失事的反应以及搜救的进展情况，但是他们却无法向外界主动联络。乌拉圭空军联合智利空军和阿根廷空军在第一时间就展开了搜救工作。他们规定了各自的搜索范围，开始在安第斯山脉的群山间来回搜索。然而由于安第斯山脉中雾气缭绕，飞机的机身又是白色，隐藏在白雪中很难被发现，所以搜救队始终没有发现飞机的残骸。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幸存者们的生存必需物资开始慢慢减少。事实上，因为是一次短途旅行，他们并没有随身携带多少食物。飞机失事后，幸存者们能找到的食物无非就是一些巧克力、沙丁鱼罐头，还有酒。在失事后的最初几天里，他们将这些仅存的物资收集起来，严格按照供量分配，每人每天只能吃到一点巧克力、罐头以及喝几小口酒。至于饮用水倒是不缺，他们想办法将雪融化，就是取之不竭的水源。然而在高山缺氧、强紫外线照射以及食物短缺的情况下，一些重伤员还是撑不住了，其中就包括南多的妹妹苏珊娜，而南多的母亲在坠机时就已经遇难了。第七天晚上，原本就身受重伤的苏珊娜开始进入了弥留状态，而已经苏醒过来的南多却无法做任何一件事。他没有药品，没有食物，他用毯子裹着17岁的妹妹紧紧抱着她。苏珊娜此时已经是无法说话，只能用眼睛望着哥哥。南多看着妹妹在自己的怀里死去。最糟糕的消息是在第十天到来的。在这一天，幸存者像往常一样聚集在一起，用晶体管收音机收听外界的消息。然而他们听到了一个足以击碎所有人信心的播报。鉴于搜寻十天后依然没有结果，三国联合搜救队决定停止搜索。这也就意味着没有人再会来寻找他们了。冰寒刺骨，空气稀薄，阳光刺眼，没有人烟，没有食物，没有救援。在这3600米海拔高度的群山之中，他们该如何生存下去？用来储备食物的储藏间已经空了。他们尝试像小说里写的那样吃皮带、吃皮箱，但因为这些东西啊都加了化工原料，已经是无法入口。如果说严寒、缺氧和紫外线照射还勉强能够应付一阵子的话， 但是饥饿是摆在所有

托斯说了自己的想法之后，卡里托斯立刻向另一个同伴阿道夫转述了南多的话，说南多疯了。但阿道夫的回答却让卡里托斯感到惊讶，他说不，他没疯，我其实也想了很久了。吃掉同伴的尸体，这个念头其实早就在很多幸存者们的心间酝酿，就等谁先提出来而已。大概五六个小时之后，幸存者们已经取得了一致意见，食用遇难同伴的尸体。为了能活下去，这也是唯一的办法了。当时幸存者们用舷窗的玻璃磨制了一把小刀，用来割肉。当然也有一些依旧无法说服自己内心的幸存者，于是同伴们就用宗教理念来说服他们。他们说，基督用他的体与血以非流血的方式自献于圣父作为祭物，并且把自己赐给信徒作为信徒灵魂的神粮。而另一些人则看得更实际，那一具具尸体拥有幸存者们急需的脂肪、蛋白质、碳水化合物，与其让他们慢慢腐蚀，不如用来救活着同伴的命。于是同伴原先被掩埋的尸体从雪地里又被拖了出来。当一块块被火烤熟的肉送入嘴中的时候，幸存者们明显感觉自己的身体慢慢开始变得好转，似乎又注入了一股新的力量。但这个时候他们每个人的心情又都是复杂的，庆幸、愉悦、感恩、愧疚、自责、惭愧。大家对为什么要先吃飞行员的原因都心知肚明，因为其他遇难者都是大家熟识的朋友乃至是亲人，而飞行员大家都不认识他。晚上他们手拉手围成了一个圈，一起立下了一个共同需要遵守的誓言。这条誓言是，如果我死了，你们可以食用我的尸体，不要心存顾虑。在解决了食物问题以及吃这些食物的心理障碍之后，幸存者们的处境似乎一下子好转起来。入夜，他们蜷缩在机舱的残骸中，相互依靠，相互取暖，相互鼓励。只是他们不知道，这个为他们挡风遮雨的机舱避难所，其实一直是一颗定时炸弹。雪崩是在坠机后的第18天夜里突然发生的，在这之前连续下了三整天的雪。在第三天的夜里，在机舱避难所的山谷上方忽然传来了砰的一声巨响，一时之间仿佛千军万马奔腾一般，呼啸而来的雪崩瞬间就掩埋了机舱避难所，把所有幸存者结结实实地埋在了雪下面。大多数幸存者在睡梦中就被埋在了深雪下，他们姿势扭曲，动弹不得，关键是还面临缺氧的危险。75%死于雪崩的人都是因为缺氧。先脱身的人开始拼命挖自己被雪埋住的同伴，一个一个地扒出来，但是他们还是悲伤地发现又死去了八个人。这八个人入睡之前还是活生生的伙伴，而这场雪崩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拯救了剩下来的幸存者们。首先，积雪覆盖了机舱避难所，使他们躲过了后来几天的暴风雪。其次，他们少了八个要吃饭的人，反而多了八具尸体作为口粮。暴风雪停止后，大家把机舱避难所扒出雪堆，晒干坐垫，打扫舱内，似乎又恢复了之前的生活。但大家的情绪更低落了，尸体的肉只能保证他们最低的能量摄取，低温和缺氧以及看不到生机的未来时刻在威胁每一个幸存者的生命。一天晚上，一个叫阿图罗的幸存者向他的伙伴泽比诺扔了个东西。被惊醒的泽比诺问，怎么了？阿图罗说，我自己感觉就快死了。一个小时后，阿图罗就死了。接下来是一个叫图卡提的小伙子，他也说自己就要死了。这个橄榄球队的精壮小伙此时已经瘦得皮包骨头，全身体重不会超过25公斤。图卡提没多久也死了，他是带着微笑死的。在那段时间里，死亡其实成了一种解脱，比他艰难的是努力活下去。

也正是这次雪崩，让幸存者中的几个人下定了决心，与其在这里等死，不如走出去试试。12月12日，离坠机过去整整两个月的时候，还活着的16名幸存者们选出了一支三人探险队。事实上，幸存者们之前已经尝试过几次探险了，但都因为恶劣的天气和缺乏装备而失败返回。唯一一次有收获的短途探险是在南面的山谷里发现了当初被撞飞的那段飞机尾翼。那次发现让幸存者们又找到了一些衣物和食物，还发现了一台无线电发报机以及一台照相机。因为缺乏相关专业人士，他们寄予厚望的无线电发报机最终没能运转，但那台相机却非常重要，他们用它留下了很多珍贵的照片。当时幸存者们的想法是，如果在50年、100年后，人们发现了他们的尸体，那就会从相机里知道有人曾经在这里生活过。12月12日，南多、罗伯特和威泽汀三人组成的探险小组准备出发。在出发前，剩下的幸存者们给他们送出了最诚挚的祝福。对于外出寻找求生机会，最坚定的是南多，而其他人的意见其实多少有些矛盾。如果一直待在这里，大家都知道肯定是死路一条，但离开还算温暖的机舱避难所，去一个未知的地方寻求极其渺茫的求生机会，又是很多人害怕的。但不管怎么样，大家都承认，在冰天雪地里愿意去探索的人是真正的勇士，他们肩负着所有人的最后一丝生还的希望。至于前进的方向，探险小组决定朝太阳落山的方向西面前进，理由只有一个，因为那位副驾驶在临终前曾告诉过他们，飞机已经飞过了安第斯山脉，在山脉的西侧。而这也就意味着他们可能只需要翻过一个小山头，就能看见智利那一边的翠绿的山谷了。以他们掌握的专业知识，是不可能去质疑副驾驶当时的判断的，而副驾驶给他们的判断恰恰就是错的，他们其实是在安第斯山脉的中间。事实上，如果当时他们选择是往东走的话，只要步行29公里就可以发现一家旅馆，但在那个时候谁都不是上帝。探险队员们带着充足的食物，背着用飞机绝缘材料制作的睡袋，穿着用座椅坐垫制作的雪地靴出发了。在临行前，南多关照他的伙伴卡里头斯说，我一定会努力回来救你们的，如果我没有回来，你们需要用到我母亲和妹妹就用吧。然后三个人就头也不回地向西面一步步走去。南多之所以那么坚决地要走出去，有两个理由。第一，他想回到自己的父亲身边；第二，他不想等到自己不得不用母亲和妹妹的那一天。三个没有任何登山经验的人，在冰天雪地里开始用最原始的工具翻山越岭。在一个倾斜度呈45度的山坡上，三个人要足足攀登600米，他们每吸五口气才能勉强挪动一次腿，爬一步滑半步。每当有人想放弃的时候，南多就鼓励伙伴，只要你还有呼吸，就一定要前进，直到死为止，这样我们就没有遗憾了。而这三个人确实是准备死在路上的。当他们花了整整3天时间攀登上第一座山峰峰顶的时候，全都愣住了。他们原本以为在山的那一边将看到翠绿的山谷，但是360度环绕他们的却依旧是连绵起伏的群山。他们终于发现自己是身处安第斯山脉中这个事实了。南多当场就瘫倒在了地上，他说，我们应该是会死在这里了。而罗伯特握住了南多的手说，是的，但至少我们是死在一起的。眼前的景象确实足以击溃任何一个意志坚定的人，但没多久南多又站了起来，拍了拍手说，来吧，我们继续走。为了加快速度，三个人做出了一个决定。体力较差的维泽汀先返回。

0: 基层避难所，把衣物和食物都留下，而南多和罗伯特继续前进。在峰顶，南多看到远处的两座山峰之后，就再也没有山峰了，这也坚定了他们的决心，出路应该就在那里。两个人互相搀扶，一步一颠的又继续走了六天。在后来2005年的12月，一支专业的登山队带起所有的装备，重新走了南多他们当时走的路线。他们认为，在缺乏专业训练、装备以及必要给养的情况下，当初这两个人的艰苦程度超出想象。到了12月21日，也就是南多他们出发的第九天后，他们终于看到了一个足以让他们喜极而泣的场景。就在前方不远处，融雪消失了，出现了绿色的植被，这说明他们即将跨越雪线。没多久，更多让他们振奋的景象出现了。一条河流，几丛野草，无数簇的野花，两个人立刻就把野草拔了起来，放到嘴里咀嚼，然后他们看到了一个空罐头。罗伯特说，这个空罐头可能是从上空飞过的飞机上丢下来的。南多告诉他，飞机飞行的时候是不能开窗的。那么这也就意味着他们发现了人类活动的迹象。再往下走了一段路，他们被一条湍急的河流挡住了去路。这时候罗伯特使劲拉了拉南多，虽然那两个人此时已经基本上没有什么力气了，但罗伯特还是说，看那里是不是一个骑马的人。南多举目望去，在一条湍急的河流对面，真的有一个骑马的人。那是一幅有一点诡异的画面，南多和罗伯特对着河对岸的骑马人大声喊叫，他们兴奋于终于碰到了人，而那个骑马的人看着河对岸两个像野人一样的人呆住了，他是震惊于这个地方怎么可能出现人。由于河流湍急，喊话的声音被河水声覆盖，双方并没有达成有效的沟通，而天色很快暗了下来。南多和罗伯特在河的这一头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第二天早上5点多，南多就起来再一次来到了河边，他又一次看到了那个骑马的人。在再次喊话失败后，那个聪明的骑马人用一张纸卷住了一支笔，绑在一块石头上隔河扔给了南多。南多很快就在纸上写了这样一段话，又扔了回去。纸上面写，我是一个乌拉圭人，我们的飞机坠毁了，我们已经走了10天，我有个朋友在上面，他受伤了，在飞机那里还有14个受伤的人，我们必须要尽快离开这儿，但是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没有食物，我们都很虚弱，你们什么时候能来把我们接走？求求你们，我们走不动了，我们在哪儿？那个骑马的人接到纸条后读了一遍，吃惊的抬头望了望南多，然后又低头再读了一遍，随后向他做出了一个你们等在这里的手势，然后他向南多扔过去一块面包和一块芝士，随即骑马走了。大概20个小时之后，骑马人带着4-5名骑马的军人再一次返回了河边。南多后来才知道，这位骑马人赶了10个小时的路，最终找到了最近的一家军事哨所，搬来了救兵。直到那一刻，南多才真正确定他还有大家都得救。南多和罗伯特获救的第一时间就要来了一张地图，在地图上他们向搜救队指出了坠机的大概位置，搜救队非常吃惊，说那里是阿根廷，你们不可能从那里走到这里。而南多回答，我不知道那里是哪里，我们就是来自那里。后来人们通过 GPS 定位测出南多他们当时步行了大概60多公里，但那不是平地上的60多公里。两架空军的直升机随即载着南多，在他的指引下来到了坠机地点。在机舱避难所的14个幸存者，先前已经通过收音机听到乌拉圭大使宣布找到了两个从大山里走出的幸存者，而他们早已在那里翘首期盼。当南多走下直升机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冲了上去，围住他，拥抱他，哭着，喊着，笑着。 一架载有45人的飞机坠毁在3600米海拔的高山无人区，经过整整72天之后，奇迹般的生还了16个人。这个新闻无疑轰动了全世界。各国的新闻记者潮水一般的涌向那些幸存者，问他们各种问题。其中最集中的一个问题是，你们是怎么活下来的？你们吃什么？最初，南多他们不愿意回答这个问题，但事实的真相是无法隐瞒的，最终他们还是说了出来。这个消息的震撼力并不亚于他们能够奇迹归来，虽然之前媒体记者们多少已经猜到了一些。西班牙的一家报纸当时用的标题就是食人族归来，但更多的媒体却开始和读者一起探讨一个话题，就是如果当时换作是你，你会怎样做？让南多他们欣慰的是，当他们在医院接受治疗的时候，一位牧师专门找到了他们，对他们说，你们做了正确的事情。不久之后，天主教会也认定他们当时所做的并没有错，这让南多他们最终得到了安慰。在生死攸关的关头，他们做出了选择求生所必须做的选项，但他们并没有成为野蛮人，而是相互扶持，相互鼓励，最终一起走出了安第斯山。人们把这16名幸存者称为安第斯山奇迹，而那些幸存者们却认为自己只是做了人类被逼到绝境时每个人都会做的事，而这件事只有两个字，那就是活着。
1: Tell me your story, I'll tell you mine。
0: 好，下面进入馒头说时间。这次讲的空难故事有些特别，因为主要是空难之后发生的故事，但是和之前讲的那些空难故事是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在突然来临的巨大灾难背后，那些触动乃至震撼我们人心的人性。比如说匆匆写下遗书拜托妻子照顾好孩子的乘客，比如说愧疚一生却依旧被遇难者家属刺死的航空管制员，比如说试图驾驶飞机但最后一刻功败垂成的乘务员，以及最后走出绝境救出同伴的英雄。我相信安第斯空难的幸存者们在人生的后半阶段肯定还有故事，比如如何调整自己的心理，如何忘记一些噩梦，以及如何面对那些遇难者的家属。但是有一点我确信，那就是他们会无比的珍惜余下的生命。每年的12月22日，这些幸存者们都会有一次聚会，那是他们生还的日子，而他们中的一些人还会不止一次再次回到安第斯群山中的那个地方。人在遭遇一些绝境的时候，往往只会有一个信念，那就是活下去。而在绝境逢生之后，他们又会由衷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活着真好。有一次，南多和罗伯特又一次回到了那个地方，这一次他们是开着车沿着他们走出来的那条道路前进。在路上，他们又发现了一个骑马的人，经过辨认，正是当年他们的那位救命恩人。他们从后面开了上去，摇下车窗，对那位骑马人开玩笑说，你好先生，我想我们可能迷路了，能告诉我们正确的路该怎么走吗？骑马人转身看到了他们，立刻就认出了他们俩，而那一刻三个人都痛哭失声。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们下期再见。
2: 历史不是一个个简单的年份，历史也不是一串串冰冷的数字，历史不仅有深度有厚度，其实也有温度。行事有态度，做人有温度。我是馒头大师，欢迎来到历史的温度，让我们读懂过去，活好当下，探面未来。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馒头说历史的温度。今天呢，我们这期寸雪河山呢有一些特别，他讲的并非是你们已经习惯的那些悲壮战场的故事，而是讲另一个特殊的战场和一群特殊的人。1939年1月2日，位于山西省的八路军前方总指挥部举行了一场特别的元旦迎新集会。 之所以说是特别，是因为在迎新集会的舞台上出现了三。

0: 个日本人。在抗日战争进入到艰苦时期，八路军刚刚成立不久的前方总指挥部集会上出现三个日本人，不得不说是一件引人注目的事。这三名日本人不仅仅登上了舞台，其中一个叫前田光繁的日本人还站到了话筒前发表了讲话。前田光繁的发言时间不长，但内容却让人侧目，主要就是三点。第一，八路军让我们获得了新生。第二，坚决反对日本法西斯发动的侵华战争。第三，要求参加八路军。前田光繁的发言完毕，八路军总司令朱德走上了讲台，与三名日本人一一握手。面对台下所有的八路军官兵，朱总司令说，我代表全军欢迎三位日本青年参军，这三位日本青年参加我军，证明了我军俘虏政策的正确。今天只有三个人，明天便会有几十人、几百人。话音未落，台下掌声一片。前田光繁和他身后的小林武夫、冈田义雄齐刷刷立正，进了一个标准的中国军人军礼。这三个人由此成为了抗日战争期间第一批日籍八路军。无论是国民党军队还是共产党军队，在抗日期间都有一点共识，那就是日军的俘虏不好抓。1938年的台儿庄血战，中国军队歼灭日军10000多人，但也只抓到了700多个日军俘虏。1937年的平型关伏击战，原先准备抓一批俘虏的八路军，最终一个日军俘虏也没抓到，让指挥作战的林彪大感意外。时任115师343旅686团的团长李天佑参加了平型关伏击战，他曾回忆说，我一营一个电话员正沿着公路查线，看见汽车旁躺着一个半死的鬼子，他跑上去对那个鬼子说，交枪不杀，优待俘虏。没等他说完，那家伙扬手一刺刀刺进了电话员的胸部。有的同志想把负了重伤的日本兵背回来，结果自己的耳朵被敌人咬掉了。更有的战士去给哼哼呀呀的鬼子裹伤，结果反而被敌人打伤了。那么，为什么有日本人不仅仅做了俘虏，还志愿加入八路军为中国人作战呢？从客观上说，还是很有几点原因的。首先，尽管日本当时举国陷入了军国主义的狂热之中，但毕竟不是每一个人都心甘情愿踏上陌生国土作战的，甚至有些人并非是作战人员。比如发言的前田光繁，他就是1937年作为满铁员工被派到中国的。1938年在河北邢台双庙车站监工的他，在睡梦中就被八路军俘虏了。其次，即便是当初抱着为天皇而战的信念加入部队，但有些人实际参军后发现现实和想象有巨大的差距。比如后来成为俘虏的日本华北派遣军的小林宽成，他在日本时是一名僧人，在新兵入伍的第一天就因为戴眼镜被长官无缘无故用皮鞋抽了一顿耳光，理由仅仅是看上去有文化，肯定很傲慢。这种上级欺负下级，老兵欺负新兵的现象在当时日军中很普遍，有些日军的新兵甚至因为忍受不了而切腹自杀。此外，日军的底层士兵待遇也很差。根据后来被俘的大阪师团的小林清回忆，他曾经声称自己因为有一次丢了一根有天皇菊花徽章的绣衣针，就被班长抽了40下耳光。而他当时作为上等兵，一个月的薪饷也就10块2毛4日元，其中3元是必须扣除的储蓄金，5元是必须要买的公债，剩下的钱买了几包香烟后就所剩无几。而长官还要克扣下级士兵的薪饷，甚至出现冒用下级士兵的名字将他家乡寄过来的钱款贪污。第三，踏入中国战场后，不少日本士兵亲眼目睹自己战友在别国土地上奸淫烧杀，感到无法接受。小林宽成回忆，有一次他和班长等几个人外出，迎面走来四个中国男人，班长随即下令叫小林上去练刺刀。他回忆说，班长叫几个人上去抓了一个中国人，命令我上刺刀刺那个人的胸膛，那个中国人抓住了我的刺刀，我不敢刺下去，结果班长一上来就把那个人踢倒在地，然后把刺刀直接插入了他的胸口， 活生生一个人就被这么刺死了。小林至今还记得那个村子名字叫铜陵村，称那一幕给他带来了巨大的震撼。最后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厌战和思乡的情绪。在侵华战争全面爆发之初，日本军方给官兵们宣传的是速战速决，日本士兵的心气也很高，所以很少有投降的人。但是历经淞沪会战等一系列血战之后，日军虽然在中国战场进展超出预期，但始终无法迫使中国投降，反而陷入了战争的泥潭。在进入相持阶段之后，那些本来就没有被彻底洗脑的日本士兵对战争的性质和目的信念开始产生了动摇，对自己未来的生死开始感到担忧，战斗意志开始逐步瓦解。那么就因为这些客观因素，那些日本人就会拿起武器去阻止乃至抵抗自己的同胞了吗？必须要承认的是，共产党军队的俘虏政策在主观上也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事实上，无论是前田光繁还是小林宽城，那些后来成为八路军的日本人，在一开始被俘虏时想到的都是两个字：自杀。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所谓的忠君报国思想，更是因为日军一直向他们灌输的就是中国军队虐杀俘虏。一想到自己军队在中国做了那么多的恶，他们想想也觉得肯定是凶多吉少。但也恰恰是之前的宣传，让他们在被俘后的心理上感受到了巨大的反差。前田光繁在被俘时也就是挨过一记耳光，因为俘虏他的八路军战士实在是太恨日本人了。在此之后，他被安排与曾留学过日本的八路军129师政治部敌工科科长张香山同住一个窑洞，每天他吃的伙食是馒头加有肉的炒菜，而一般的八路军战士只能吃小米饭加野菜汤。张香山每天都会和前田讲八路军的政策以及日军侵华的本质，并对他说：我建议你先了解一下八路军，好不容易来了，体验一下我们的生活有什么不好？日本不是有句俗话说舍命是最愚蠢的吗？不要急，可以多用些时间慢慢考虑，如果你想回去就让你回去。被俘虏的日军士兵有一个共同的回忆，那就是八路军非常尊重俘虏的人格，不虐待他们，也不会动他们的随身财物。这和抗战初期八路军就颁布的俘虏政策有很大的关系。俘虏政策规定了六条：第一，不杀敌军俘虏，优待俘虏；第二，不取俘虏财物，为军用品没收之；第三，医治敌军伤兵；第四，在可能的条件下将俘虏放回；第五，愿在我部队服务者给予适当工作；第六，不干涉俘虏的宗教信仰。这些政策在实际运用中都被切实执行，这也使得日本俘虏在长时间和八路军相处之后，不仅在情感上被打动，在思想上也发生了改变。原日军中尉医官山田一郎被八路军129师俘虏一年半，之前他一直在策划逃跑计划。他曾经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一年半的时间，心里一直隐藏着一个秘密计划，那就是逃跑，把我的行动报告给日军，然后死掉。不管八路军怎样热情地对待我，我都无动于衷。但是有一次他发高烧三天三夜，在八路军医生的细心照料下脱离了危险。当他醒来后，守候在他身旁的是129师师长刘伯承，手里还拎着一桶当时在八路军很珍贵的酱菜。山田一郎在日记中写道：我睁开眼向外望，从坏了的窗纸处可以看见太行山山峰的积雪和蓝色的天空，积雪在阳光下放出耀眼的光。那一瞬间，不知为什么，我的心中一种新生的感觉如同泉水一般涌了出来。当然，鉴于日军对本方被俘虏士兵的严酷态度和审查制度，不少日本被俘士兵也不愿意再回去。当时也确实曾有过一例，一名被俘的日军士兵坚决要求回去，八路军放行，但归队后他被长官严酷虐待，并要交军法处判刑，最终他又逃出来重新向八路军投诚。前田光繁就说过一句话，他说： 八路军是其他军队无法相比的不可思议的军队，一到八路军的部队就会被他们的优良作风吸引住，再也不想离开这支队伍。那么那些成为八路军的日本籍战士主要做什么呢？首先是发挥他们自己的特长。由于日军的武器装备比中国军队先进不少，所以不少有技术特长的日军俘虏最后成为了八路军中的技术骨干。比如小林青在日军部队中是机枪手，也会操作掷弹筒。当时的掷弹筒对八路军来说还属于比较先进的武器，缴获来了但不会用，小林青就成了教授使用这些武器的教员。前田光繁本身就有技术底子，在抗日战争结束后，他还奉命来到了解放军的东北航空学校担任日工科长，负责政治思想工作。因为当时航空学校的教员、技师、飞行员都是原关东军日本航空教练大队的成员，他间接帮助航校培养出了一批优秀的中国飞行员。其次呢，就是利用自己是日本人的身份做最有说服力的反战宣传。1939年11月7日前田光繁等7名日本人在八路军总部成立了觉醒联盟，并创办机关刊物觉醒，这是在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成立的第一个日本人的反战组织。消息很快传遍了八路军、新四军和各个抗日根据地，随后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在华日人解放同盟等组织陆续建立，遍及敌后各个抗日根据地。觉醒联盟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针对日本士兵编写、印刷、散发了100多种宣传品，促进他们的觉醒。还有就是亲自上前线送慰问带和对日军喊话。给前线官兵送慰问带是日本的风俗，在侵华战争发动初期，日本的士兵平均每年能收到8到12只慰问带，里面装的食品和物品也比较高级。但是随着日军陷入战争泥潭，慰问带的数量和质量是直线下降。在这样的情况下，八路军开始给日军制作慰问带，里面有烟、酒，但主要是各种反战标语和宣传话。在日籍八路军的顾问和建议下，慰问带里的宣传话专门针对日军士兵的痛点，比如穿和服的女子、富士山的风景等等，希望他们意识到自己离开家乡侵略他国是多么的不明智。每年4月左右，给日军的慰问带中甚至还会放进几只樱花。一开始八路军也会在日军据守的碉堡前喊话，但内容大多是打倒军部和资本家政府、举行兵变、到八路军中来这些比较生硬的口号，效果不佳，甚至还会引发日军士兵的反感。日籍八路军加入喊话队伍后，情况立刻发生了改变。1943年深秋，日籍八路军石田雄到山东文登县城据点喊话。石田雄上来并不喊口号，而是用优美哀伤的男高音缓缓地唱起了一首日本的歌曲。歌词是这样的：夜半人静月更明，寒光斜射照进窗，期待在渺茫异国的丈夫啊，妻子和孩子非常的寂寞和悲伤。歌声随风吹进碉堡，原本还在开炮射击的碉堡变得寂静无声，日本士兵包括军官都在静静的听歌。同为日籍八路军的秋山良照是觉醒联盟济南支部的创始盟员，文章写得很好，还能画一手好画。秋山经常和日军通信，收到的来自对方日军的信垒在一起超过了1尺，以至于后来有其他日籍八路军去日军碉堡喊话，对方还会有人问秋山军在哪里，他还好吧。由于秋山的攻心力实在太强，日军还专门下令通缉秋山良照，悬赏是连升2级和奖励10000元。在被八路军俘虏的日军中，有一半人表示见到过八路军发送的慰问带，有 20% 的人听过喊话，很多人都表示知道八路军不杀俘虏，以及知道八路军中有不少日本人。在整个抗战期间，也有不少日籍八路军为了阻止自己同胞侵略而献出了生命。1941年， 被八路军俘虏的日本人宫川英男一度担任觉醒联盟冀鲁豫边区协议会副委员长兼冀鲁豫边区参议员。1945年6月9日就在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前夕，宫川随京浦铁路队日军工作队在万德西关庄执行任务的时候被日军重兵包围，眼看突围无望，为了不当俘虏，宫川是举枪自尽，时年27岁。为了抢回宫川的遗体，当时的宫川的中国战友们也是冒了极大的风险，突破了日军的封锁，最终抢回遗体安葬在根据地内，之后移入了烈士公墓。2014年9月1日，中国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300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中，宫川英男成为了唯一的日本人。原日军驻深县的小队长田中石原在百团大战中重伤，被八路军俘虏，经感化教育后成为日籍八路军。1943年5月田中石原不幸在河北唐县豆腐村被俘，被日军专门押送到北平，由冈村宁次亲自审讯，田中石原不吐一字，最终英勇就义。日籍八路军金野博在1941年7月7日也就是七七事变四周年的时候宣誓加入八路军，一直和八路军的敌后武工队在敌占区开展工作。1945年春金野博在日照县富统一带被捕，受到酷刑，他被要求说出他开展工作时联络的各种关系，但是他一字不吐，并且表示只要我不死，人就会回到八路军去，最终他被杀害。作为金野博没有屈服的一个证据，那就是他随武工队活动期间住过的10多家亲戚户事后没有一户暴露受害，而他秘密接过头的敌伪军中的人物也没有一个人被受到牵连。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的资料显示，从1937年到1945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华南游击队等俘虏日军6213人，接受投诚日军746人。而据不完全统计，整个抗日战争期间牺牲的日籍八路军、新四军共有36人。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原先的那些日籍八路军和新四军也面临自己的人生抉择。一部分的日籍八路军选择直接回国，八路军方面给出了优厚的路费和安家费。按照小林宽城的回忆，当时共产党给的安家费足够他在东京买栋房子，而一部分的日籍八路军因为工作需要转战东北，变成了日籍解放军，参加了解放战争甚至之后的朝鲜战争。到了1954年之后，他们也开始陆续回国，只是这批日籍八路军包括后来的日籍解放军回国后的日子却并不好过。除了被自己的同胞嘲讽为叛徒，他们在生活上和工作上也非常的困难，大多只能从事一些类似烧锅炉那样的劳苦低薪工作，而且他们还因为有赤化的嫌疑受到了监视。小林宽城在70多岁退休之后，附近一个岗亭的警察跑来对小林说，我们监视你已经几十年了，一直把你当成国际间谍，但是发现你没有做过一次出格的事，现在开始你自由了。小林这才知道自己原来一直是受监视的。不过尽管生活拮据，前年光繁小林宽城他们却一直组织各种集会，并且到日本全国去发表演讲，揭露日军的侵华本质，呼吁大家不要忘记战争带来的创伤，追求和平。小林他们还专门组织了一个团体，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他们把这个团体取名为椰子会。我专门找人请教过，在日文发音中如果不是片假名发音的话，椰子的发音有八和四的意思，寓意是八路军和新四军。而这批日籍八路军时刻都没有忘记中国，曾担任115师团政治处干事的符号后来在1970年代担任了中国驻日本大使，在日本还有当年的日籍八路军托人来问是不是当年的福科长，符号惊喜地请他们到中国大使馆做客，并且问他们想吃什么，而那批日籍八路军就提出了一个要求，包顿饺子。而中国也没有忘记他们， 小林宽成后来运气不错，受聘于一家日本航运公司担任翻译。当时由于装卸手段落后，日本的轮船运货到中国港口后，经常要等上好几天甚至半个月才能卸货。公司问小林有什么办法，小林就去中国找了自己的老战友。后来目的地的港务局收到了一份通知，小林先生公司的船到码头后优先卸货。2015年9月，小林宽成作为代表受邀去北京出席了中国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纪念活动和阅兵仪式。作为一名八路军的老战士，他还被授予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纪念章。到目前为止还在世的日籍八路军，有资料可查的只有前田光帆一个人了，而他依旧还会唱八路军军歌。好，下面进入馒头说时间。记得第一次了解到日籍八路军的有关事迹时，我自己也觉得很新鲜，因为在我们的印象里，侵华时期的日军士兵都是被彻底洗脑的，让他们做俘虏已经是千难万难，怎么还有理由来打动他们投诚，甚至反过来去劝说自己当初的战友呢？但是确实他们是有理由的，而且很充分。小林宽成在加入八路军后，在山东日照的一个日军碉堡前去喊过话，他是这么喊的：我真正认识到日本是侵略者，跑到中国来杀人放火，强奸妇女，掠夺中国资源，抓中国劳工。你们想一想，中国军队没有一兵一卒跑到日本去侵略，他们为什么跟日军打仗？因为他们要保卫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呀。什么是理由？这就是理由。你再灌输什么为天皇而战，再宣传什么大东亚共荣，侵略就是侵略，这是毋庸辩驳的事实。而同样受中国儒家文化熏陶的日本人，从心底里还是知道《礼记》中“师出有名”这句话的含义的。事实上，由于日军无论武器装备还是战术素养，确实在很多方面要比中国军队高一筹，所以日军的士兵心理上还是有一定的优越感的。如果这是一场势均力敌的绞杀战，甚至本方处于劣势，那么在中国军队的心理攻势下，投诚的日军官兵很可能还会呈几何倍数的增长。但越是如此，也越是显示出前田光帆、小林宽成这批人的可贵。他们不仅在抗日战场上发挥了作用，回到自己的祖国后，其实还是在不断努力让人们不要忘记历史的真相和战争的残酷。2015年，小林宽成在受邀参加了中国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典礼后，他说了一段话：我唯一的愿望就是在有生之年把真实的历史告诉下一代，让更多的人知道日中友好来之不易，要珍惜爱护，切莫让历史的时针倒转。2019年，小林宽成因病逝世，享年99岁。虽然人已逝世，但希望小林军的愿望能够实现，或者能够传递下去。好了，今天这期节目就到这里，让我们下期再见。
1: 历史不是一个个简单的年份，历史也不是一串串冰冷的数字，历史不仅有深度有厚度，其实也有温度。行事有态度，做人有温度。我是馒头大师，欢迎来到历史的温度，让我们读懂过去，活好当下，探面未来。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馒头说历史的温度。我们今天呢，继续《寸雪河山》这个专辑。我写过很多地方的抗日战争，但是呢，一直没有写过云南。事实上，哪怕放到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在云南发生的那几场著名的战役，也足以让所有人铭记。1944年4月14日，蒋介石收到了一份让他颇为恼怒的电报。这份电报来自美国的总统罗斯福，内容是：云南军如果不能协同作战，则空运装备等广泛支援完全失去了意义。蒋介石把这封电报视作罗斯福对他的威胁，他理解的罗斯福的意思是， 如果你再不出动在你手里的中国远征军配合盟军作战，那么美国就将慎重考虑对中国的援助。中国军队难道没有配合过盟军作战吗？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后，在短时间内迅速派兵席卷东南亚，矛头直指缅甸。缅甸是中国接受战略物资的大后方，同时也是英国传统的殖民地势力范围。1942年2月，中国派出10万精锐远征部队入缅配合作战，血战铜鼓，直取仁安羌，打出了一系列漂亮的战役。然而，由于中美在指挥协同上存在分歧，尤其是英国军队一系列我行我素的行径乃至落井下石的招数，中国远征军之后蒙受巨大损失，只能分头突围撤退。其中第200师损失惨重，撤回时只剩2600多人，师长戴安澜在突围时中弹殉国。在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中日双方军队以云南境内南北走向的怒江为界互相对峙。1943年冬天，时任盟军东南亚战区司令部副总司令的美国人史蒂威开始指挥中国驻印军队和部分美军反攻缅甸，希望蒋介石予以呼应。此后，史蒂威频频通过罗斯福给蒋介石施加压力，敦促蒋介石能够发动滇西反击作战，减轻他这里的压力。事实上，中国远征军在1942年下半年就开始了重新集结，但始终按兵不动。因为蒋介石一方面头疼于国内战事吃紧，另一方面也对当初英国军队的落井下石耿耿于怀，不愿意再次轻易动兵。直到美国人的威胁电报接踵而至，蒋介石知道拖不下去了。更何况到了1944年的时候，谁都知道轴心国的失败已经是早晚问题了。于是1944年5月5日接替陈诚出任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的卫立煌召开了一次高级将领会议，到会的有中国远征军下辖的第11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20集团军总司令霍奎章以及各军师长官，还包括美国顾问窦恩。卫立煌是拿着蒋介石发来的一份电报去开会的，在电报中，蒋介石口气严厉地称，务必在5月11日向怒江以西攻击，不得再延宕。在开会布置军事计划的时候，卫立煌多少还是有点摸不着头脑的。自己从陈诚手里接任司令长官的位置也快半年了，整戈待旦，但是从来没有收到过要打仗的指令，不知道委员长这封电报里的延宕之人究竟指的是谁。然而其实还有更让卫立煌想不到的事情。1944年5月5日牟田口镰也在芒市也召开了一次高级将领会议。牟田口镰也时任日军第15军司令长官，1937年七七事变中他担任中国驻屯军第一步兵连队连队长，直接参与了这场事变。此时他正被自己极力要求发动的英帕尔战役开展不利而搞得头痛不已。参会的人主要有日军驻缅甸的第56师团师团长松山佑三，以及他麾下的师团步兵团团长水上元藏，以及第148联队队长藏仲康美等人。第56师团长期驻守缅甸，在日本军中有丛林战之王的称号，更因为战斗力剽悍被称为龙兵团。获封这个在东方文化中有特殊含义的称号，可见这个师团的战斗力。而这场会议的重点只有一个，如何分头抵御中国军队即将发动的滇西反击战。这实在是一件很蹊跷的事，在那边中国远征军的最高层刚刚秘密召开了如何反攻的作战会议，而在这边日军就能迅速知晓情报，甚至可以在同一天召开如何防御的作战会议。这一切的原因还是因为1943年2月迫降在腾冲县城里的一架中国飞机。那一天有一架中国的飞机因为大雾迷航，跌跌撞撞迫降进了由日军控制的腾冲县城。飞机上的飞行员和一名中国少校当场被俘虏， 但这不是日本人最大的收获。最大的收获来自那名少校军官随身携带的密码本和中国远征军的编制表。日本人非常庆幸，但又感到非常奇怪，这名少校军官居然忘了把这么重要的资料事先烧毁。更奇怪的是，携带密码本的少校被俘，而中国军队方面似乎就当这件事情没有发生过，没人向上报告，而在此之前也没有人更换密码表。于是日本军队自此对中国远征军的配置和调度了如指掌，对敌军的调动情况甚至可以精确到以小时为单位。由于对中国远征军将发起大反攻的时间、地点等各方面情报，日本人已经了然于胸，所以虽然在滇西驻防的56师团只有 1.1 万人左右，因为他们抽调了三分之一兵力去增援缅北被中国军队围攻的日军第18师团去了，但是呢，自认为熟悉孙子兵法的他们还是颇有信心，因为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在那场会议上，司令长官牟田口廉也专门来到了56师团148联队队长藏仲康美的面前，把自己的战刀送给了他。藏仲康美受宠若惊，但随即就明白了司令长官的用意，他的联队将在这次抵御中国军队反攻中把守一座重要的城市，这座城市就是腾冲。1944年5月12日，杨金宽在高黎贡山阵地的战壕里抱着战友的尸体，一时手足无措。杨金宽那年才17岁，12岁就被征入军队，成为了一名娃娃兵，分配到了第36师，随部队一起进入了云南，投入了滇西反击战。36师属于中国远征军第54军，54军和53军同属第20集团军战斗序列。集团军司令长官是黄埔一期生霍奎章。按照卫立煌制定的进攻计划，由宋希濂指挥的第11集团军为中国远征军的左翼，第20集团军为右翼，是这次攻占腾冲的主力部队。5月11日，杨金宽随大部队强渡怒江之后，就遭到了对面高黎贡山上日军阵地的疯狂阻击。杨金宽所在的重机枪连被敌军的密集子弹压得抬不起头。身边的一位四川籍战友刚刚从战壕里抬头往外望了一望，就被一颗子弹击中了额头，临死之前双手紧紧抱着杨金宽不放。杨金宽后来回忆，我当时很害怕，但后来见得多了就不怕了，因为后来整个高黎贡山都成为了一个血肉战场。高黎贡山是腾冲的天然屏障，按照第20集团军的计划，要拿下腾冲就只能越过这座最高高度达到4000米、垂直落差达到2000米的山脉。然而因为日军掌握了中国远征军的进攻计划，驻守腾冲的日军第56师团148联队主力以及146联队一部大约2000人早已进入他们在高黎贡山搭建的无数明暗碉堡阵地，扼守住了仅有的几条交通要道，准备让中国军队葬身于此。36师负责进攻的是翻越高黎贡山的要道南斋工坊，而54军的主力师198师负责进攻的是另一条要道北斋工坊。5月12日凌晨，198师师长叶佩高一口气投入了592、593、594三个团十倍于日军的兵力，希望一鼓作气拿下北斋工坊，直接打通前往腾冲的道路。然而战斗打了4天，负责主攻的592团团长陶达刚负伤阵亡，一个营长重伤，一个营长9个连长中7个伤亡，全团死伤近300人，连北斋工坊的前沿阵地冷水沟都没有拿下来，仰攻高黎贡山实在是太困难了。中国的官兵不仅要克服严寒和饥饿，还要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山道上进行冲锋，身边是一不留神就会掉下去的万丈悬崖，重炮拉不上来，只能依靠轻武器进行人肉冲锋，而扼守要道的日军有时候只需要一挺重机枪就能轻轻松松封锁住一整条要道。然而军令如山，中国军队只能拼死往上冲，一个营打残了，另一个营接着往上冲， 靠山一侧的山沟全被中国士兵的尸体填满，血水就顺着山沟往下流，整条山沟都是血红色。由于部队伤亡太大，592团的团长陶达刚只能带伤亲自带队冲锋。冲锋时再度遇到日军重机枪的迎面扫射，日军打到对面中国军队全都倒在了地上，就停止了射击。而就在此时，陶达刚在带着幸存的战士从尸体堆里爬起来继续冲锋。最终是陶达刚的警卫排组成敢死队，炸掉了冷水沟的日军碉堡，才拿下了阵地。伤亡巨大的592团停下来歇一口气，594团接着进攻北斋攻防的主阵地。这一次中国军队做了战术调整，198师师长叶佩高派出了593团穿插迂回，拿下了北斋攻防后面的马面关和桥头，直接切断了驻守北斋攻防日军的后勤补给，一面打一面围。这招是有效的，没过多久北斋攻防的日军就断粮了，饥饿的他们甚至开始吃同伴的尸体，有时候阵地上直接就用绳子挂着人的大腿肉风干。然而被军国主义洗脑的日本士兵依旧没有放弃抵抗，594团为了拿下北斋攻防还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团长谭子兵在亲自带队冲锋的时候，手脚都被日军机枪打断，因为流血过多壮烈殉国。他也是中国远征军在滇西反击战场上第一位牺牲的团级军官。6月21日，第20集团军以伤亡数千人的代价，耗时40天，终于翻过了高黎贡山。腾冲古城就在眼前，但是依旧还是有屏障要打，依旧还是山。1944年7月16日，霍奎章在一次军师长会议上发火了。作为第二十集团军的司令长官，霍奎章发火的原因是整整半个月过去了，远征军还是没拿下腾冲城外的来凤山。在翻越高黎贡山后，第二十集团军主力已经逼近了腾冲城外，但是要拿下这座城必须要拿下城外的四座高山，南面的来凤山，北面的斐凤山，东面的飞凤山，西面的宝峰山。在四座山峰中，南面的来凤山最重要，这座山海拔1914米，占领后可以用炮火直接覆盖城内的守军。无力进行城外阵地防御的日军也知道这座山对守住腾冲是至关重要，所以自1942年占据腾冲城后，他们在来凤山上的五座山峰都搭建了极为坚固的防御堡垒，每个堡垒之间有堑壕相连通，山腰还有一条隧道直通腾冲城内。尽管守城的日军148联队兵力已经是捉襟见肘，但还是派出了近400人去死守来凤山，又是一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牢固堡垒。果然第二十集团军在清除腾冲城外围据点的战斗打响后，其余的三座山经过苦战之后都顺利拿下，唯有来凤山是久攻不下。进攻来凤山的是豫二师三个团和36师一个团，四个团大几千人进攻一个400人防守的山，打了半个月伤亡近千人，还是打不下来。来凤山也确实难打，日军将山体的树木全部砍光，光秃秃的山体直上直下，没有任何可以隐蔽的地方。五个山峰的日军阵地射击位是可以相互交叉射击掩护，而中国军队却只能以血肉之躯拼命往上冲。再加上日军破译了远征军的电报密码，对他们每一次调动每一波攻击时间都了如指掌。霍奎章在那次会议上发火之后，一怒之下把54军的军长方天给免职了，提拔了54军副军长阙汉骞。阙汉骞随即调整了战略，将军内配备的所有美式大炮都拉了出来，集中火力猛轰来凤山，要先把来凤山的所有日军明暗掩体全给端掉。不光有炮，1944年的中国军队还有盟友的轰炸机。7月26日，美军第14航空队的30架轰炸机、27架战斗机出动，对来凤山的日军阵地进行了猛烈轰炸。 而54军也拉出了100多门火炮，狂轰来凤山的日军阵地，一天就打掉了5000多发炮弹。在日军堡垒陷入一片火海之际，

1944年8月2日，刘恩宪倒在了腾冲的城墙上，永远闭上了眼睛。刘恩宪是36师107团2营2连的连长。8月2日是中国远征军对腾冲发起总攻的日子。作为先锋队，刘恩宪率领弟兄们冒死用竹梯先登上了腾冲南面的城墙，却因为后续部队迟迟顶不上来，全连自塌一下，死伤殆尽。霍奎章对一鼓作气攻下腾冲是有信心的，因为远征军虽然也付出了巨大代价，但是守在城内的日军第148联队也只剩下2000人不到了，面对几万中国军队的围攻，破城只是指日可待。所以在8月2日发动总攻这一天，他下令第20集团军的四个师从四个方向同时攻城。其实在他看来，第一梯队的六个团就已经足够了。那天清晨，美军出动60多架轰炸机轮番轰炸腾冲城墙，中国军队也向城内发射了3000多发炮弹。随后已经苦战了近3个月的中国官兵鼓起士气，从四面八方冲进腾冲城，但迎接他们的是无情的子弹。傍晚战报发来，第一梯队六个团每个团伤亡200-300人，不仅没有拿下腾冲，连城墙都无法造成重创。造成这种状况主要是两个原因。第一，鉴于明代的腾冲古城墙的城基是用天然火山岩石构筑的，上面是坚固的青砖，火山岩坚固光滑并且有弹性，炸弹丢上去就会弹开，在十几米外甚至几十米外爆炸，对城墙造成的损伤很小。第二，日军自1942年占据腾冲后，知道这是块战略要地，所以花了大功夫整改加固，光在城墙这层就开了上中下3排射击孔，构成了3层火力网，每隔几米就是一个碉堡或者机枪掩体，整个腾冲城俨然就成了一个巨大的堡垒。在这样的堡垒面前，中国远征军轮番攻击，但久攻不克，伤亡惨重。最终一个办法被想了出来。8月4日，连日来都受命轰炸腾冲城墙的美军第14航空联队轰炸机飞行员接到了一个死命令，必须冒着日军的防空火力超低空飞行投弹，因为他们要投掷的是一种特殊的炸弹，是一种绑着削尖的钢条的炸弹，炸弹以45度角插进腾冲的城墙，随后再爆炸，造成最大的杀伤力。大家都把这个称为绑着刺刀的炸弹。这一天，这场轰炸取得了成功，腾冲四面城墙被炸出了大小不一的13处缺口。随即，中国远征军的敢死队员拼死冲入。然而，在日军的密集火力网前，一批又一批已经看到胜利曙光的中国士兵倒在了城墙下。为了巩固攻入城墙缺口的阵地，不少团已经拼光了底子，甚至骑兵连的官兵都下马拿枪冲了上去。8月13日，就在城墙争夺战陷入白热化的时候，一个重要消息传来，美军轰炸机的一颗炸弹命中了腾冲城东门日军148联队的指挥所，联队长藏仲康美以及部下30余人全部被炸死。然而群龙无首的日军很快又推举了第9中队中队长太田正人大卫为指挥官，继续负隅顽抗。他们也接到了消息，只要能守到10月份就一定能等到援军。8月19日，腾冲城墙一带的日本守军已经被基本肃清，第20集团军好几个团都已经冲入了腾冲城内。然而等待中国军队的还有更残酷的巷战。1944年9月9日，蒋介石终于发火了。在此之前，蒋介石虽然也经常发电报给远征军总指挥卫立煌，但大多数都是以鼓励为主。当战斗打到8月份还陷入焦灼之后，蒋介石电报中的语气就开始渐渐严厉起来。到了8月底，蒋介石收到缅甸日军可能增援滇西的消息，害怕再遭遇到当初远征军被围的不利局面，甚至考虑放弃攻击腾冲、松山两地，撤回部队。前线部队不甘心之前的努力全部白费，表示打到这个

份上了，必须要拿下来。但战役的进度却让蒋介石很不满，以至于他在9月9日给卫立煌发了一份催促电报。电报上说，务须于国耻纪念日前夺回腾冲。国耻纪念日是9月18日。但蒋介石不知道的是，在腾冲第一线的中国官兵们已经是尽了他们最大的努力。城破之后，日军第148联队大概还剩下600多人。之前联队长藏仲康美在丢掉来凤山后，曾向56师团指挥部请求退出腾冲，但是被严词拒绝。所以守城的日本官兵都知道，他们除了等到援军之外，只有战死，别无选择。经过日本人两年的经营，腾冲城内房屋都被内部打通，设置了无数明暗射击点，在每一条街巷、每一座房屋、每一个拐角和每一个屋顶都配备了交叉火力，他们早已为巷战做了充分的准备。这也导致突入腾冲城内的中国远征军官兵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每天的战况进展都是以米为计量单位的。第116师搜索连代理连长蔡斌曾经这样回忆腾冲城内的巷战：满街全是正在火冒烟的残梁断柱，破砖烂瓦都是烫的，一下雨砖瓦会滋滋作响，到处都是枪声，到处都是敌我双方官兵的尸体，三五个躺在一起的也不少，新鲜的红血和凝固的黑血混在一起，红血消在黑血上，手榴弹一炸，苍蝇就成堆的飞起来，发泡的尸体上全是蛆。我在上海、在武汉都和日本鬼子干过，但没有像在腾冲时这么惨烈。从蒋介石发电报的9月9日到9月12日，短短四天内，拼死进攻的中国军队伤亡军官128名，士兵1132名，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但守城的日军也到了最后极限。9月12日，豫二师五团包围了李家塘，那是日军在腾冲城内的最后一块阵地。当晚，曾经发电要求突围被拒绝的日军太田正人大尉给师团指挥部发出了一封诀别电报，随后焚毁了148联队军旗。这是在松山战役后，日军在滇西战场第二次焚毁队旗，意味着他们全体即将所谓的玉碎。9月13日，太田带着剩下的60多人冲出战壕，发动决死攻击，被中国军队统统击毙。但在交战中，五团团长李仪也被日军狙击手击中头部牺牲，年仅36岁。9月14日上午10点，随着最后几声枪响停息之后，腾冲城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自围城战开始，历经一个半月，这座古城终于被收复了。1944年9月中旬，卫立煌收到了第20集团军发来的战后报告，这份报告中的数字让人印象深刻。在这场围攻腾冲的战役中，中国远征军虽然全歼了日军第56师团148联队近3000人，但自身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第20集团军五个师共伤亡军官1334人，伤亡士兵17275人，双方的伤亡比超过了1:6。在腾冲之战结束后，那座曾经见证过血战的来凤山修建了一座墓园，埋葬了在这里战死的近万名将士。那座墓园叫做国殇墓园。好了，下面进入馒头说时间。当初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其实我很感慨。感慨呢分两方面。一方面的感慨呢，是感慨腾冲之战仿佛敌我双方换了个位置。我以前也写过不少抗日战争的文章，从常德到衡阳，从平型关到台儿庄，几乎是无一例外，那就是掌握制空权可以狂轰滥炸的是日本飞机，拥有优势火力和先进武器的是日本军队，将一座城市围到最后弹尽粮绝，最终城破之后只能让我们中国人被迫进行巷战的还是日本人。而另一方面的感慨，还是感慨腾冲之战敌我双方的差距在一些方面依旧是存在。从战前的密码本泄露

0: 折射的情报工作，到战役期间一些战术的得失，都可以看出中国军队在向现代化迈进的途中遭遇过多少曲折和坎坷。而远征军已经是当时中国军队里从装备到训练素质都相对比较好的一支部队了。我曾经看到一个说法，说收复腾冲是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军队有史以来收复的第一个有日军驻扎的县城。这种说法真是悲心交集，毕竟都是1944年了。但这也恰恰就是当时中国的真实情况。1944年5月13日，在中国远征军强渡怒江剑指滇西之后，蒋介石曾给罗斯福发过一份电报，其中特地提到，中国虽然现在也是可以两面作战了，但依旧是贫弱之身，说明他还是有深刻认识的。当然，如果要说到战斗意志，中国军队表现是有目共睹的。虽然日军在腾冲守得也算顽强，但毕竟不是在同一个层面上。我在我的第四本历史的温度中曾经给信念和妄念下过定义。所谓信念，首先是因为你相信，而相信的前提是那是一个正确的方向。哪怕当时再让人看不到希望，但只要你相信，就愿意不断的去努力让它变成现实。而妄念是不正当的虚妄之念，它也挥之不去，但前提是错误的，是注定成为不了现实的。如果为了这种荒诞的想法坚持下去，那结局注定是一场悲剧。从1931年到1945年，中国人就属于前者，而日本人就属于后者。在腾冲战役之后，日军中有一个叫吉野孝公的人被俘虏了。他经历了从高黎贡山阻击战到腾冲城被迫的全过程。他被带去见了豫二师的师长顾宝玉，顾宝玉对他说了一番话，被他如实记录在了他后来的回忆录《腾越玉碎记》中。那段话是这样的：战争对人类来说是一件非常痛苦和不幸的事，这场战争估计不久就要结束。你来到这儿以后，绝不允许自杀。从现在起，在你们的肩上已承担着重大的使命和责任。战争一结束，你们就要成为重建日本的支柱。眼下的日本更需要像你们这样的年轻人，中日两国也必须尽早结束战争状态，为东亚、为全世界的和平、为各民族的文化建设，有着聪明才智的两国人民携手合作的必要时刻即将到来。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我们之所以要记住战争，不是为了记住战争的本身，而是为了记住我们的先烈为战争付出的代价，我们的先辈饱尝的战争带来的痛苦，为的是避免把这样的痛苦再传给下一代。愿所谓的抗日神剧一去不复返，愿所有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中国将士英灵安息，愿世界和平。好，今天的这期就到这里，让我们下期再见。
1: 历史不是一个个简单的年份，历史也不是一串串冰冷的数字。历史不仅有深度、有厚度，其实也有温度。行事有态度，做人有温度。我是馒头大师，欢迎来到历史的温度，让我们读懂过去，活好当下，探面未来。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馒头说历史的温度。我们今天呢，继续民国往事专辑。在上一期我说到，袁世凯当时手里确实是握着一副好牌，但是最终却把这副牌给打了个稀巴烂。他是怎么打烂这副牌的呢？今天啊，我们就来聊聊这个。时间先回到1912年2月17日，这一天，孙中山给袁世凯发了一封电报。电报的内容是希望袁世凯尽早能到南京就职临时大总统。在让出总统宝座之后啊，孙中山提了两个条件：第一，中国的首都必须是南京；第二，大总统必须要到南京来就职。南方是革命党的势力范围，孙中山希望袁世凯能离开他的北方老巢，到南方来带他实现

0: 共和的梦想。但是老谋深算的袁世凯又怎么会听孙中山的呢？更何况北京当时建设完备，地理位置便于控制边疆，满清皇族也都还在北京，政府怎么可能迁移南京？之前南京临时政府的参议院搞了一次投票，就在孙中山的眼皮底下，绝大多数票居然还是投给了定都北京。而投票赞成定都北京的人里面有不少还是同盟会的会员。然而孙中山还是执意想要让袁世凯来南京就职，还派出蔡元培一行作为专使去北京迎接袁世凯到南京就职。蔡元培等人到了北京之后没多久，驻扎在北京朝阳门外的北洋军第三镇忽然离奇地发生了兵变，而第三镇的统治就是曹锟，他是袁世凯的亲信。现在并没有有力的史料能够证明是袁世凯直接受益了这场莫名其妙的兵变，但是这场兵变确实大大支撑了袁世凯不肯南下的理由，那就是我一走北方就会乱。果然兵变之后，北洋军的高级将领发布通电，临时政府必须设在北京，大总统不能离开北京。那地处南京的临时政府还能怎么办呢？只能同意。这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南方临时政府和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方北洋体系，在双方已经完成和平交接之后，产生了第一次勾心斗角。毫无疑问，实力雄厚的袁世凯赢了。但两个集团的矛盾也就此开始一样一样的从桌子底下摊到了桌子上面。如果把袁世凯一步一步从巅峰走向低谷的轨迹用一连串的关键词来串起来的话，那么迁都是一切的开始，第二个关键词是阻隔。1912年3月31日，孙中山在正式卸任前在南京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试图在法理上做出最后一搏，那就是将总统制改为责任内阁制。其实在武昌起义之后，临时政府有一部临时政府组织大纲，里面规定的是总统制，因为孙中山当时认为自己肯定就是大总统的人选，所以需要加大总统的权力。但是为什么要急着改成责任内阁制了呢？也很简单，接下来当大总统的是袁世凯了嘛。平心而论，孙中山这么改并不是出于自己的权力欲，而是对袁世凯没有信心，他怕袁世凯会独裁。出乎孙中山他们预料的是，袁世凯对临时约法的通过没有任何异议。后来回过头来看，袁世凯当时没有提意见，应该是他觉得没有意义，因为资源都是掌握在他手里，难道他还会被一纸文约给束缚住吗？3月29日，根据临时约法，以唐绍仪为总理的第一任内阁班子正式成立。这应该是一个足以让人热泪盈眶的时刻。一个有2000年历史的帝国，第一次以共和国的体制拥有了自己的内阁。然后，这个内阁3个月就解散了。唐绍仪内阁由袁世凯的嫡系、同盟会的会员以及共和党人三派势力组成。其中共和党就是黎元洪和张謇等人组成的一个大党。那么共和党是支持袁世凯的，所以和同盟会是斗争激烈。唐绍仪一没权二没钱，阻隔才3个月就留了张请假条，说自己生病了，然后就溜到天津去了。唐绍仪内阁解散，当时已经有50万党员的同盟会自信地提出，要么内阁全是由同盟会党员组成，要么同盟会一个也不参加。袁世凯在这个时候还是有耐心的，他不同意这个要求，表示希望各势力一起阻隔。为此呢，他又推出了陆征祥来阻隔。陆征祥是上海人，一直从事外交事务，之前呢是大清驻俄国公使，没有党派，不拉山头，口碑也颇佳。袁世凯想，这样一个人来阻隔应该可以了吧？没用。和唐绍仪一样，陆征祥的第二任内阁维持的时间也是3个月，3个月后确实没有治国经验的陆征祥同样逃到医院去了。袁世凯开始发脾气了，老子本来就大权在握， 给你们面子，让你们组下阁，居然还要瞎胡闹。事实上，无论是袁世凯还是孙中山，还是在参议员吵成一团的各党派议员们，当时都面临着一个巨大的尴尬，那就是刚刚剪去辫子的大多数中国人，连什么是内阁，什么是政党，也没有完全搞清楚。就在这个时候，大学问家章太炎通电，挠到了袁世凯的最痒处。他在通电里面有这么一段话：
1: 追念前清之亡，既由立宪，俯察后来之祸，意在共和。大总统总揽政务，责任攸归，已请大总统暂以变异行事，勿容拘签约法，以待危亡。
0: 这段话就一个意思，就是要大总统独裁。但是那个时候的袁大总统还没有自信到那种地步。从迁都开始到阻隔发难，接下来我们要说第三个关键词了。这个关键词是一个人的名字，这个人的名字叫宋教仁。1913年3月20日晚上，31岁的宋教仁从上海搭乘火车前往北京，踌躇满志。彼时宋教仁牵头整个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工党、共和十进会，而组建成了新的国民党。在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选举中，国民党获取了重大胜利，他们在参众两院870个议席中占到了392席，已经可以凭借其绝对的优势影响和操纵参众两院。这完全符合充满理想和热情的宋教仁的期待。在他的想法中，内阁的作用就是要限制总统的权力。最初他其实是想限制孙中山的权力，当然现在更需要限制的是袁世凯。宋教仁虽然是同盟会里面和袁世凯关系还算可以的，但是他从来就不相信袁世凯会真正的治理共和。为此袁世凯对宋教仁也是相当头疼，只能够制造舆论说宋教仁自己野心很大，想做总理。但是国民党在参众两院选举大获全胜之后，按照西方的内阁制的惯例，接下来就应该由党魁宋教仁去北京牵头阻隔。在此之前，很多人都劝过宋教仁，说你要小心一些，提防有人暗杀。对此宋教仁的回应是狂笑，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他说，只有我们革命党人才会去暗杀人，哪里还怕他们来暗杀我们呢？他的这句话就说在他动身出发的前一天。而在他出发的那天晚上，在火车站的月台上，当着诸多送行人的面，一个矮个子的男人从背后对着宋教仁开了一枪。宋教仁随即被送行人员迅速送到了医院，他强忍剧痛拉住送行的于右任说，我痛死了，怕是活不下去了，拜托你三件事。第一，我所有在南京、北京和东京存下来的书全部捐给南京图书馆。第二，我家里很穷，我老母尚在，我死后请各位替我照料了。第三，请各位继续奋斗救国，不要因为我而放弃责任。第二天凌晨4点，经历了手术的宋教仁瞳孔渐暗，环视四周，含恨死去。杀手的子弹射中的是宋教仁的小腹，但是子弹头淬了毒，说明指使人必须要要了他的命。陪在宋教仁身边的黄兴、于右任、陈其美等原同盟会的兄弟嚎啕大哭。怎么办？缉拿凶手。黄兴和陈其美悬赏10000元，上海租界总巡捕房倾巢出动，很快就抓到了凶手武士英。不久之后，牵连出江苏省巡查长和共进会会长殷奎臣，又在殷奎臣的公馆里找到了袁世凯的内务部秘书洪树祖和当时的内阁总理赵秉钧的沟通往来记录。从利益关系来看，即将被取代的赵秉钧嫌疑最大，但是赵秉钧坚决不承认。从幕后主使来看，袁世凯的嫌疑也很大，但是袁世凯也坚决不承认，且缺乏证据。在案情云里雾里的时候，一系列神秘的死亡忽然发生了。4月24日，行凶者武士英忽然莫名其妙的在狱中死去。不久，殷奎臣居然要求为自己平反， 因为他认为杀宋教仁是为国除害。

0: 并且要求袁世凯给他发一枚勋章，结果他被暗杀在前往天津的头等车厢里。两个暗杀殷奎成的杀手之后都离奇死亡，而赵秉钧在殷奎成被暗杀之后立即下令缉拿凶手。然而一个月之后，他在自己的天津办公室里忽然七窍流血而亡。和宋教仁有关的涉案人员无一存活，宋教仁被刺案成了一桩悬案，也成了一根导火索，国民党和袁世凯基本上已经到了撕破脸皮的边缘。而这时候袁世凯又做了一件火上浇油的事情，他正式敲定向英、德、法、俄、日组成的五国银行团借款2500万英镑。借钱没有问题，当时的国内百废待兴，到处需要钱，也只有袁世凯能借得到钱。但问题关键在于他没有通过国会，杀人还不算，还要越过国会，这不就是说明你袁世凯要独裁吗？国民党终于掀桌了。1913年7月12日，追随孙中山的江西都督李烈钧手举反旗，南方诸省响应讨伐袁世凯，史称二次革命。仓促起事的二次革命在强大的袁世凯面前只坚持了一个月就失败了，但是产生的影响却很大，而这些影响中有一些是孙中山未必希望看到的。第一，二次革命首开军队暴动的先河，自民国建立以后，至少表面上大家讲道理的这个面子被撕开了。第二，给了袁世凯把柄，国民党人彻底成了捣蛋和破坏和平的政党。第三，让袁世凯看到了对手的实力，更坚定了他的信心，你们闹起来也不过如此嘛。袁世凯的权力欲望有了进一步膨胀的空间。接下来说第四个关键词，选举。在荡平了那些不自量力的捣乱分子之后啊，袁世凯觉得到了要一个正式名分的时候了。1913年10月6日，中华民国开始选举属于自己的正式大总统。但是袁世凯心里还是没有底，经过之前一系列大大小小事件，他觉得自己的威信已经迅速下降，即便手握军队也不起作用。于是一支由士兵换上衣服组成的公民请愿团就这样诞生了。这个请愿团当天的唯一任务就是要把国会围得水泄不通，议员们不选出一个公民请愿团需要的大总统就不能离开。那天的选举从上午10点开始，第一轮投票完毕之后下午3点才清点出结果。结果是袁世凯471票，黎元洪154票，段祺瑞16票，孙中山13票，康有为还得了11票，汪精卫居然得了2票，还有一个人居然也得了一票，这个人是唱京剧的梅兰芳。按照规定，当选总统必须获得超过三分之二的选票，所以连午饭都没有吃过的议员们继续选。第二轮投票，袁世凯得了497票，依旧还是没有超过三分之二，怎么办？继续选。此时天色渐暗，议员们的肚子已经是饿得咕咕直叫，但是国会外的公民请愿团已经达到了3000人，他们队列整齐，经验丰富地守在各个出口，包括窗户和屋顶。在第三轮开始选举之前，主持人宣布不许再写一些乱七八糟的名字，必须从袁世凯和黎元洪当中选一个，而且不唱票公布备选人的名字了，而且超过半数就可以当选了。会场里的国民党议员们在暗自串通，我们就是要集体选黎元洪，看他怎么办。但是消息走漏了出去，场外的公民请愿团一下子增加到了20000人，而且开始喊起了口号，与国会共存亡。第三轮投票终于结束，袁世凯509票终于当选。晚上10点，在开始投票的12个小时之后，主持人宣布袁世凯当选为中华民国首任大总统。会场的掌声稀稀拉拉，有些会员倒也不是存心的，因为他们饿得连力气都没有了。10月10日，中华民国的国庆日，也是袁世凯正式就职大总统的日子。那场在故宫太和殿的就职典礼有2个场景值得玩味。 第一个场景是所有的到会议员都是坐北朝南，要朗读宣誓词的大总统袁世凯应该面向议员，面朝北面，但是袁世凯不肯，他坚持也要坐北朝南，因为皇帝都是这样面对群臣的。结果双方争执不下，袁世凯最终是和议员们并排站在一起，面对空气宣读誓词的。第二个场景是清朝的皇室宗亲溥伦代表已经退位的溥仪宣读了贺词。作为一个共和国总统的袁世凯，他是下跪谢恩的。终于当上大总统的袁世凯之后，理所当然的做了这样几件事。1913年11月4日，袁世凯以国民党议员参与二次革命叛乱为名，下令解散国民党。1914年1月10日，因为国会中的国民党议员超过半数，全解散后，国会已经无法正常运作，袁世凯顺势下令解散国会。1914年2月28日，袁世凯下令解散各省自治会和议会。从中央到地方，所有的监督机关和立法机关全部报销。接下来让我们跳过一些关键词，比如21条，比如章太炎，我们加快速度。下一个关键词叫舆论。1914年12月22日是冬至，袁世凯下令恢复大清王朝的祭天制度。那一天他穿了一套奇怪的礼服，在众人的簇拥下来到了天坛。眼尖的人立刻发现袁世凯的礼服上绣着12条龙。在祭天结束后5天，中华民国大总统法颁布，其中规定大总统一届任期为10年，连任不受限制，总统死后的继承人由现任大总统推荐，大总统会在在世的时候将推荐人写在一张金简上，藏在一个石室里。那这还是大总统吗？这不就是皇帝吗？没有人知道袁世凯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想做皇帝的，但这种迹象随着1914年年末的祭天之后，到了1915年愈发明显起来，尤其是舆论的造势。首先被大家知道的一个名字是个美国人，他叫古德诺。恐怕没有一个外国人能像古德诺那样稀里糊涂的就成为了后世指责的对象。为什么呢？因为这位曾经参与过纽约市宪章起草的专家，这位政法学教授在1913年写了一篇论文叫《共和与君主》。在这篇文章里面，古德诺表示中国人缺乏必要的政治和文化教育，没有宪政知识和民主常识，所以必须君主专制先行，然后慢慢过渡到宪政。君主不但要世袭，还要由长子来继承。没有证据显示古德诺有什么特别的动机要写这篇论文，可能只是作为他自己在中国的感受随便写写而已。但是当时他作为民国政府顾问的身份，而这篇文章在那个敏感的时刻出台，顿时引起了舆论的沸腾。据说袁世凯在看到文章后给古德诺送去了一笔稿费，足足50万大洋。而第二个人是个中国人，他的名字叫杨度，我们之前有专门的一篇来说过他，有兴趣的可以去听一下。杨度也写了篇文章叫《君宪救国论》，就是君主立宪的君宪。除了用的语言不同之外，他的观点和古德诺的文章如出一辙，那就是中国的国民没有开化，不适合共和，适合君主立宪。但是谁都知道君宪君宪其实是有君没宪。袁世凯看了杨度的文章之后，亲自提了块匾额让人给杨度送过去，上面写了4个大字旷代异才。然后是第三个人，他的名字叫严复，我也专门有一篇说过他，有兴趣的可以去听一下。没错，就是那个翻译天演论的严复。当时的杨度找到他，希望他一起参加鼓吹袁世凯复辟的筹安会。严复一开始是拒绝的，尽管他一直反对共和，但是呢也担心复辟帝制会带来动荡，但是最终严复点头答应了。于是这位崇尚进化、强调物竞天择的知识分子最终出现在了支持袁世凯称帝的筹安六君子名单中。第四个人叫梁士仪，时任总统府秘书长的梁士仪素来是与杨度明争暗斗，互有损伤。 眼看杨度的筹安会风生水起，梁十一坐不住了。袁大总统如果真的称帝的话，他的功劳会体现在哪里呢？于是梁士仪就组织了一个全国请愿联合会，宣称如果袁世凯能够称帝，是40000000人之福利与光荣。在梁士仪组织的那些全国请愿团中，出现了一些特别的团体，比如人力车代表请愿团、北京乞丐请愿团、妓女请愿团。当这些可能连君主立宪四个字都不会写的请愿团成员们在北京各处奔走相告，呈上劝进表的时候，你可能真的会觉得大概袁世凯就是真命天子了吧。在汹涌的劝进浪潮中，有没有清醒的声音呢？当然有。有一个人写了一篇《易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直接点名杨度等人所谓的君主立宪是有君无宪，并且告诉大家国体如果随便变来变去，必然大乱。袁世凯在知道这篇文章后，派人送去了20万大洋，条件是请不要发表。结果那20万大洋被原封不动地退了回来。写这篇文章的人叫做梁启超，但是一个梁启超的声音早已淹没在各种奇形怪状的劝进呼喊声中。人有时候就是这样，周围一圈人给你呈现和反馈的东西，一旦次数多了，你就会觉得世界就是这个样子的，而且你会觉得那就是民意。踌躇满志的袁世凯觉得时机已经成熟了。终于到了最后一个关键词，称帝。1915年10月25日，全中国开始选举国民代表。3天之后，这些代表将针对中国的国体进行投票，是共和制还是君主立宪制。有意思的是，各省的代表投票并不是聚集到北京的，而是在各省督军的安排下自行组织投票。各省的投票点和投票方式惊人的相似，比如每个投票点中餐和西餐都有，各种酒类香烟敞开供应，甚至还有歌妓伴唱。又比如每个代表进入投票点都要经过军队的刺刀列队。还比如所有的选票上同意或不同意必须真实写上自己的名字，旁边有专人紧盯着你写选票。还有投票的时候不允许有交头接耳，速度稍慢旁边就会有人催促，甚至还会有士兵拉枪栓。1915年12月7日全民公决结束了，1993张代表40000000中国同胞的选票全部赞成恢复帝制。然后就是各省的推代书，这些推代书也将成为传世的经典。所有的推代书从格式到内容完全是一样的，并且一律是45字，一个字不多，一个字不少。因为在此之前，袁世凯的人已经通令各省，一个字也不许多，一个字也不许少。那按照流程，接下来袁世凯应该是推辞了，人总是要谦虚一点的嘛。在参政院将各省的推代书连同一封总推代书一起呈现给袁世凯的时候，袁世凯表示诚惶诚恐，希望大家再考虑一下。下面的人当然知道这是必经手续而已。第二封推代书在假模假样等待了一段时间后，立刻又发到了袁世凯的手里，称如果我皇帝仍固执谦退，辞而不居，那么全中国的老百姓都要落坠深渊。因为什么呢？因为人民不可以无主。袁世凯说这那哎呀好吧。按照古礼，袁世凯应该是推辞3次才能同意的，但是他等不及了。1915年12月13日一个简陋的登基典礼在中南海居仁堂举行，身穿大元帅服的袁世凯接受在京官员的朝拜。谁也不知道朝拜应该行什么礼，于是有鞠躬的，有跪拜的，还有人喊了一声皇帝万岁。那典礼为什么简陋呢？因为这不是正式的，袁世凯准备在1916年的开年办一次隆重的正式的登基大典。为此他还准备了一套价值300000元的龙袍，外加一个价值400000元的龙座。但是袁世凯没有等来那一天。1915年12月25日，蔡锷在云南打响了反袁第一枪， 发动了护国战争。一时之间，当初那些曾经签名劝进的将军、督军，包括袁世凯的北洋军亲信，纷纷响应。1916年3月，袁世凯宣布取消帝制，这个还没有正式坐过的皇帝宝座，他一共只拥有了83天。1916年6月，袁世凯因尿毒症抑郁而终。临终的那一刻，全国已经是排山倒海的反袁之声。在病榻前众叛亲离的袁世凯，是否会想起他曾经的对手孙中山？在之前与孙中山的所有较量中，袁世凯几乎是碾压般的获得胜利。但是在自己油尽灯枯之际，他是否能够领悟到孙中山的一生其实只凭四个字就足以在精神上超越他整整一个境界？而那四个字就是天下为公。好了，今天的篇幅有点长，就不说馒头说了，让我们下期再见。
1: 历史不是一个个简单的年份，历史也不是一串串冰冷的数字，历史不仅有深度有厚度，其实也有温度。行事有态度，做人有温度。我是馒头大师，欢迎来到历史的温度，让我们读懂过去，活好当下，看见未来。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馒头说历史的温度。休息了一个长假，我们继续啊。今天呢是民国往事这个专辑这个阶段的最后一集。讲完这集呢，我们又要换一个专辑再说说了。那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一个人的去世，这个人的名字叫孙中山。1924年的10月，冯玉祥思来想去，决定邀请一个人到北京。那时候的冯玉祥应该是志得意满的，他刚刚成功进行了一场让很多人瞠目结舌的北京政变，他兵不血刃地端掉了直系的老巢，逼退了大总统曹锟，顺带赶走了原本按照协议可以留在紫禁城的满清最后的皇室一脉。但即便老江湖如冯玉祥，他盘算了一下，觉得单凭自己的西北军还是吃不住这个局面。关外有虎视眈眈的奉系张作霖，关内有刚刚被自己请回来的老上级外加老狐狸皖系的段祺瑞，还有咬牙切齿准备报仇的直系吴佩孚，外加冷眼旁观的英国和美国，以及等着看好戏的日本。想来想去，冯玉祥只能电请一个人北上，而这个人就是孙中山。那一年在经历了流亡与颠沛、革命与建国、让位与失望、再次革命与再次失败之后，说屡败屡战的孙中山心里一点都不急，那肯定是假的。毕竟那一年孙中山已经是58岁了。所以接到冯玉祥的电报之后，孙中山其实没有什么犹豫，他随即发表了北上宣言，安排胡汉民代理他的大元帅职位，谭延闿负责北伐事务，然后就带着夫人宋庆龄，另外还有汪精卫、李烈钧、戴季陶以及秘书黄昌谷等20多人，乘永丰舰北上，经香港转乘春阳丸轮赴上海，再由上海取道日本前往北京。在前往北京前，孙中山对自己当时已经是非常倚重的学生蒋介石说过一句话，他说：于此次赴京，明知其异常危险，将来能否归来尚不一定，然余之北上，是为革命，是为救国救民而奋斗，又何危险之可言也？孙中山行前在记者招待会以及一些与同志的话别言语中，一直提到关于危险的话题，所以让人一直觉得孙中山这次北上，因为知道是与北方政权的政见不合，所以是抱着必死的决心去的。孙中山可谓是猜错了又猜对了。所谓猜错，是因为无论当时各路军阀怎么反对孙中山的意见，但是以孙中山当时的威望， 是没有人敢谋害他的。而所谓猜对，是孙中山还是一语成谶了。危及他生命的不是他想象中的军阀，而是他自己的身体。1924年12月4日，孙中山抵达天津的时候，身体已经是出了问题。当时有人猜测，孙中山身体状况恶化，是与他之前的日本之行很有关系。孙中山当时一公布行程，就引来了很多人的揣测。明明是从广东去北京，干嘛要绕到日本呢？孙中山当时给出的解释是，京津地区陆路不便，航船又没有好的泊位，所以从日本取道反而更方便。真是这样的吗？当然不是。在辛亥革命前就受日本助力颇多的孙中山，希望在这次北上之前再赴日本去获得一臂之力。他一直有一个幻想，中日能够联合一起赶走在亚洲的英美帝国主义。但是此时正在谋求在中国利益最大化的日本，早已不是当年需要借力推翻满清的那个日本了。而且孙中山提出的中日联合的条件是废除中日不平等条约。试问有哪个日本人敢答应会答应？当时孙中山的苏联政治顾问鲍罗廷并没有阻止他的日本之行。在鲍罗廷后来给共产国际的汇报中，他指出，只有让孙中山亲身感受到日本的态度，才能够击破他的幻想。而日本确实给了孙中山当头一棒。日本外务省亚洲局局长出渊胜次在孙中山抵达日本之前就明确拒绝了孙中山造访的请求。而孙中山的那些老朋友们也一个个一反常态。日本的政界要人全养义借故不见，商界要人色泽去码头迎接了孙中山，但是以身体不适为借口拒绝与他长谈。而黑龙会的老大头山满倒是蛮愿意和孙中山聊聊废除不平等条约这件事情的，但是有个前提，那就是孙中山要承诺把满蒙拿出来作为交换。所以当孙中山闷闷不乐地从日本抵达天津之后啊，身体就开始感到不适了。他经常发高烧发冷，肝部是隐隐作痛。按照张学良后来的回忆，孙中山是因为不适应北方的寒冷气候着了凉，感冒加重了。我们的张少帅似乎总是一个乐天派，而事实哪有那么简单。1924年12月31日，在天津休养了近一个月后，孙中山强撑着被人扶上了去北京的火车。当时任北京警备总司令的陆中龄受冯玉祥之命上火车统筹孙中山的保卫工作。陆中龄后来回忆当初在车厢里见到孙中山时的场景，表示自己很吃惊。他说，孙先生当时不是坐着，而是躺在卧铺上，周围环绕着随行人员。孙中山抵达那天的北京，北风凛冽，乌云密布，但是从前门东火车站到外面的马路上，沿途聚集了超过10万的市民和学生，他们都是自发前来欢迎孙中山的。陆中龄当时认为学生聚集太多容易闹事，所以建议孙中山提前一站从永定门下车，但是孙中山坚决不答应。他说，我是为学生和群众来的，我要见他们，请不必担心，学生们即使挤着了我也不要紧的。火车开到前门东火车站，孙中山被人搀扶着下车。陆中龄后来回忆，那一幕他终身难忘。原来七嘴八舌的学生和群众们在看到孙中山下车的那一刹那，忽然全都安静了下来，整个车站没有一丝声响，每个人都严肃而恭敬地站在那里，只有风吹动欢迎小旗的声音。忽然之间欢呼声就爆发了，穿过整座火车站响彻云霄。孙中山在火车站现场发表了短小的演讲，他说，
2: 此来不是为争地位，不是为争权力，是特来与诸君救国的。
0: 随后孙中山就被送往北京饭店，但等待他的不是各路政界人士，而是四名德国医生和三名美国医生。经过会诊，医生们判定孙中山得的是烈性肝病，需要立刻手术。什么是烈性肝病？医生们猜测其实就是肝癌。这里插一句啊，1999年根据当初资料还原，这名孙中山其实当时是原发胆管腺癌转移到了肝部。当时考虑到孙中山年事已高，国民党高层宋庆龄包括孙中山本人都反对手术，最终医生被迫同意孙中山先进行保守治疗。保守治疗20天后情况越来越糟，孙中山浑身水肿，已经到了吃什么吐什么的地步。医生判断他的肝脏已经是过脓发炎，再不采取措施可能命在旦夕。最终孙中山本人同意手术。1月26日孙中山被送入北京协和医院，当天下午4点协和医院外科主任邵乐尔亲自为他进行了手术，但是整个手术只进行了25分钟就结束了。因为邵乐尔剖开孙中山的腹腔后发现整个肝脏表面、大网膜和大小肠上已经长满了大小不等的黄白色结节，结节已经发硬了，将腹脏之器官连在了一起。换句话说，孙中山的肝癌已经扩散到全身了。邵乐尔只能简单用水清洗了肝脏，割取肿瘤的表皮留作化验，就缝上了伤口。第二天，德国医生克里、协和医院院长刘瑞恒、主刀医生邵乐尔联合出具了报告。报告说，孙中山先生所患是肝癌，且已是晚期。虽然已经有心理准备，但是拿到报告的宋庆龄五雷轰顶，痛苦失声。虽然知道希望不大，但一切可能的治疗手段都被运用起来了。一开始对孙中山尝试的是雷射疗法，雷射疗法就类似于现在的放疗，即医生用不同能量的射线照射肿瘤，希望呢能够以此杀死或至少能够抑制癌细胞。当时的雷射疗法刚刚在欧洲起步，还处于实验阶段。在尝试了几天之后，孙中山虽然在一开始略有好转，但是四肢很快又开始浮肿，雷射疗法很快宣告失败了。于是又有人提议尝试中医，但孙中山本人坚决不答应。他的理由是，协和医院是西医院，在人家西医院这里使用中医是对别人的不信任和不尊重。但是很快孙中山便妥协了。2月18日他被转离协和医院，送往铁狮子胡同5号顾维钧的宅邸。因为当时他留在医院已经没有任何用处了。第一个请来的中医是京城的名医陆仲安。陆仲安是胡适介上来的，因为他曾经用中药治好了困扰胡适很久的肾炎。陆仲安给孙中山开出了由黄芪、党参等成分的药方，服用后孙中山的水肿竟然真的消了，呼吸、血液循环均恢复正常，饮食也正常，和没有生病时是一模一样。就在大家惊喜异常的时候，22日孙中山又开始腹泻，陆仲安不敢再开药了。第二个请来的是德国精神医学专业的葛新慈，他停掉了中药，希望通过心理治疗来让孙中山康复，毫无疑问也失败了。第三个医生是旅日医生王伦，因为他手里啊有日本新发明的驱癌液，叫做卡尔门加。孙中山的医生们经过化验，发现驱癌液的主要成分有效无效不敢保证，但至少是可以放心使用的。在关键时刻也只能乱抓救命稻草了。孙中山前后注射了5次驱癌液，一开始确实有消肿和体温下降的功效，但是他的腹水却迟迟不消退。等打到第7针的时候，孙中山的腹水反而增加了，王伦也只能承认失败。到了2月下旬，任何心里有点数的人都已经明白，孙中山先生的生命已经是进入了倒计时。 医生委婉地提醒孙中山的身边人，你们可以开始准备后事了。2月24日，一直陪伴孙中山左右的宋庆龄被暂时请出了病房。汪精卫、孙科、宋子文、孔祥熙四个人来到了孙中山的病床前。经过短暂的沉默之后，汪精卫先开了口，他说，同志们希望先生能留下一些教诲之言，以便遵照执行。孙中山一听就明白了，这是要他立遗嘱了。沉默良久，孙中山表示拒绝，他说，你们随意去做吧。汪精卫四个人坚持不肯，轮番苦劝，孙中山确实很难说什么。离他到北京才过去2个多月的时间，但是局势已经是大变了。邀请他到北京的冯玉祥已经被排挤出了权力中心，把部队撤到了张家口。借势上台的段祺瑞担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正在努力把权力做实。曾经承诺奉军坚决不入关的张作霖，在日本人的支持下已经挥师入京，而英美日等列强在幕后频繁出牌，寻找自己在中国最适合的代言人。眼前的这个共和国正和孙中山当初设想的那个目标越去越远。想了很久，孙中山终于对汪精卫他们说，我若给你们留下话，会有很多危险，当今有无数敌人正在围困你们，我死之后他们便会向你们进攻，甚至肯定有办法让你们软化。如果你们不被敌人软化，强硬对抗，又肯定会被他们加害，危险也很大。所以我不说是最好，你们应付起复杂的变化能更容易些。如果我说什么话，你们的环境会更险恶。但是汪精卫他们毕竟还是做好了准备。汪精卫说，我们现在预备好了几句念给总理听，如果总理是赞成的，便请签字当作总理说的话，如果总理听了不赞成，那么便请总理另外说几句，我们可以代为笔记下来，也是一样的。孙中山想了想回答说，很好。汪精卫随即将预备好的稿子念给孙中山听，孙中山听后表示很满意，说，好的，我很赞成。那篇就是由汪精卫起草，后来最多人熟悉的国事遗嘱。这里插一句啊，孙中山一共有三份遗嘱，一份是国事遗嘱，一份呢是家事遗嘱，还有份是致苏联政府遗书。这份国事遗嘱是这么说的，
2: 于致力国民革命凡40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40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于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需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世所至主。
0: 遗嘱定稿后，汪精卫等人准备请孙中山签字，但是此时房间外传来了哭声，那是宋庆龄忍不住在抽泣。孙中山想了想，对汪精卫说，你们暂且收起来吧，我总还有几天生命的。但是死神总是无情的。3月11日，轮到值班的何香凝发现孙中山的眼睛已经出现了散光，便急匆匆地跑去找汪精卫说，现在不可不请先生签字了。在孙中山的病床前拿着遗嘱，孙科将钢笔递给了自己的父亲。此时的孙中山连提笔都很困难了，一旁的宋庆龄含泪扶起了他的手腕。在遗嘱上，孙中山颤颤巍巍地签上了孙文3月11日补签的字样。随后汪精卫在笔记者下签名，而在场的其他人在证明者这一栏下签了名。此时的孙中山忽然似乎有了力气， 对在场的所有人说出了这样一段话：
2: 于此自来今，已放弃地盘，

0: 停止了跳动。他的最后一句遗言是他反复呼喊的话：和平、奋斗、救中国。好，下面进入馒头说时间。就在孙中山辞世的那一天，在广东的揭阳县，战云密布。对战的双方是孙中山创立的黄埔军校的3000学生军，决战孙中山生前曾经的亲密战友陈炯明的20000粤军。这是一场可以决定黄埔军校学生军乃至整个国民党命运的生死一战。这场战役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孙中山的死讯传来，黄埔军全军上下压下电报，密不发丧。这场战役史称棉湖战役。至于战斗的结果，大家都知道了。以寡击众的黄埔军虽然损失惨重，但是最终击溃了陈炯明的部队，一举奠定了黄埔军和国民党的威信和地位，对之后的北伐乃至统一全国产生了重要影响。这篇文章我曾经写过，大家有兴趣可以去馒头说微信公众号查看。在那场战役中出现的一批名字，后来我们都很熟悉：总司令许崇智、党代表廖仲恺、右路军总指挥蒋介石、政治部主任周恩来、教导一团总指挥何应钦。这些人连同当时在孙中山病榻前的那批人，宋庆龄、汪精卫、孙科、宋子文、孔祥熙等等，成为了改变中国近代史最重要的一批人之一。而这些人之所以能登上历史舞台，基本上都和一个人有很大的关系，而这个人就是孙中山。这其实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证明了孙中山的历史地位。孙中山先生当然不是一个完人，但毫无疑问他是一位伟人。他有他的历史局限，但是以他的所作所为，在当时他所处的历史时代已经足以站在潮头。我曾经在另外一篇馒头说的文章里说过这个问题，因为种种原因今天就不复述了，但是还想指出两点。第一点，孙中山先生永不屈服。一般人可能只要遭受过他遭遇过的诸多挫折中的一次，就早早缴械投降了。第二，孙中山先生不治私产，他的家世遗嘱里留给宋庆龄的除了衣物和书籍，只有一套爱国华侨送给他的房子。先行者总是需要勇气和毅力的，所谓越挫越奋，而革命家总是要有胸襟和初心的，是为天下为公。前者难，后者更难。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们下期再见。
1: 历史不是一个个简单的年份，历史也不是一串串冰冷的数字。历史不仅有深度有厚度，其实也有温度。行事有态度，做人有温度。我是馒头大师，欢迎来到历史的温度，让我们读懂过去，活好当下，坦面未来。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馒头说历史的温度。今天呢，我们将暂时结束空中浩劫这个专辑，我们要开一个新的专辑。这个专辑呢，和战争有关，也和政治有关。专辑的名字叫《二战风云》。今天呢，是这个专辑的第一期，我们从一场阅兵开始说起。我们应该都看过阅兵，阅兵的一大目的是要检阅部队将来奔赴战场的作战能力。而今天说的这场阅兵，部队在广场上经过检验，没有任何等待，就直接奔赴战场。1941年11月7日清晨，克洛奇科夫季耶夫望着漫天的鹅毛大雪，忍不住打了一个寒颤。克洛奇科夫是苏联红军316步兵师某连的政治指导员，他在四个月前刚刚被紧急征召入伍。事实上，整个316步兵师也是刚刚才组建起来的。在11月7日的早上，克洛奇科夫所在的步兵师被召集到了莫斯科红场一侧候命。整个集合过程非常的神秘， 上级一直没有明确告诉他们究竟是

0: 是要去干什么。一开始只是说莫斯科的市民想看一下保卫城市的子弟兵列队走一下，直到11月6号晚上才传达明确的命令，明天要全体列队正步走过红场，接受斯大林同志的检阅。列队正步走过红场，接受斯大林同志的检阅吗？这不就是阅兵吗？在寒风凛冽的1941年11月，即便是克洛奇科夫也都知道，此时此刻在红场举行一场阅兵是多么危险的举动。1941年11月初的苏联几乎已经被德国打趴下了。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发动巴巴罗萨计划，出动190个师、550万人、4900架作战飞机、3700辆坦克、47000门大炮，分三个方向直扑苏联。二战期间最惨烈的苏德战争爆发了。由于苏联对德国的入侵基本上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再加上刚刚被斯大林大清洗的苏联红军战斗力严重下降，所以苏军在当时几乎是全世界战斗素质最高的德军面前丢盔卸甲。第一天战斗就损失了1200架作战飞机，其中有800架还没起飞就在机场被炸毁了。在北线，苏联红军两周内溃退450公里，整个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全部失守，24个师被全歼，20个师损失 60% 的人员和装备。在中线，苏联红军溃退350公里，30个师被全歼，70个师损失一半以上的人员。而在南线，苏联最强的西南方面军70个师在基辅苦战10天后全部被歼灭，60多万人被俘虏。基辅战役被希特勒愉快地称为史上最大的围歼战。战争才开始3个月，苏联就被逼到了悬崖边，德军已经是兵临首都莫斯科。1941年9月30日，德军乘胜发动台风计划，集结180万军队，在1700辆坦克和11000门火炮的支援下，开始发动对莫斯科的总攻击。第一阶段，德军在维亚季马地区轻松歼灭了60万苏联红军，大获全胜。随即莫斯科外围阵地全部被攻克，按照希特勒的乐观估计，莫斯科已经是失去了抵抗能力，他准备在1941年11月7日在莫斯科的红场进行德军的阅兵仪式。10月7日是苏联光荣的传统节日十月革命节，是纪念当初十月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节日，就像一定要让法国人在一战那节火车厢里签署投降协议一样，希特勒最乐意用最能刺痛对手的方式来羞辱敌人。而德军在前线的部分官兵已经领到了11月7日阅兵式的新礼服。此时的莫斯科却是危在旦夕。1941年10月10日，莫斯科电台发布消息称，苏军在莫斯科近郊莫扎伊斯克的防线被德军突破。这条消息让莫斯科的市民终于意识到德国人真的打过来了。一时之间，整个莫斯科陷入了混乱，地铁停运，物价飞涨，德国的间谍和苏奸到处搞破坏活动和散布流言，而苏联政府和各国大使馆也已经开始撤往古比雪夫。所有的迹象都显示莫斯科的沦陷只是时间问题了。而在关键时刻，有一个人的姿态就显得非常重要了。10月19日早晨，斯大林在莫斯科火车站的特别专列前徘徊了近2个小时，在与西方面军司令员朱可夫通话反复确认后，决定放弃撤离，重新坐上汽车回到克里姆林宫。斯大林决定不走的消息很快传开了，莫斯科的守军和市民都开始恢复信心，地铁开始重新运营，一批不法商人和间谍被抓起来枪毙，物价开始稳定，而大批市民尤其是妇女自愿参与工兵队伍，不分昼夜的挖战壕筑工事。 而斯大林想做的事情还不止这些。1941年10月28日，斯大林召见了莫斯科卫戍部队的司令员阿尔杰米耶夫将军和空军司令员日加列夫将军。在会议室，斯大林问了他们这样一个问题：过几天就是十月革命纪念日，我们要不要在红场上举行阅兵式？当时两位将军一下子就愣在了当场。此时德军的数十个师正在拼死扑向莫斯科，城里所有的部队都调到了前线，莫斯科随时面临被狂轰滥炸的危险。但斯大林又问了一次：我再问一次，要不要举行阅兵式？两位将军此时已经领悟了斯大林的决心，表示一定要搞好这个阅兵式。几天后，斯大林又召集了当时自己的心腹贝里亚和莫洛托夫，再一次表达了要搞一次阅兵式的想法。贝里亚和莫洛托夫在惊愕之余都表示支持。既然意见都统一了，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怎么搞。在深陷重围的城市广场上搞一场阅兵，确实面临极大的风险。斯大林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德军会不会在这个期间发动总攻击。为此，斯大林两次召见重新组建西方面军的司令员朱可夫。朱可夫给斯大林的答复是，由于在之前的战斗中德军也受到了不小的损失，需要重新补充兵员，所以近期内不会发动大攻击。但是如果德军的陆军不发动攻击，但是他们的空军出动轰炸机呢？阅兵现场人员密集，一旦发生轰炸，后果不堪设想。做出保证的还是朱可夫，他表示莫斯科外围的防空力量会全部加强，并调过来一批歼击机，力争不让一枚炸弹落到红场。在得到这两点保证之后，斯大林心里有了点底。随后他还做出了一系列的部署，把阅兵时间从上午10点提前到8点，尽量趁天还没亮透就结束阅兵，避免遭到空袭。医疗队随时待命，以防万一有空袭轰炸造成伤亡，但即便是遭到轰炸，阅兵坚决不能停止。他让所有的报刊和宣传机器都待命，届时要将阅兵实况实时广播到全世界。斯大林还特别强调，除了少数人知道外，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能让任何人知道阅兵的事。1941年10月7日清晨，莫斯科的天空飘起了鹅毛大雪。苏联西方面军红军真理报的记者叶夫根尼作为报道阅兵式的记者，站在了莫斯科红场列宁墓的左侧看台，他看到了斯大林走上了列宁墓上的主席台。他听到斯大林当时说了两句话，第一句是风真厉害，第二句是布尔什维克真走运，连上帝都帮他们。上午8点整，一场足以载入史册的阅兵式正式开始。在数十万赶来观礼的莫斯科市民的注视下，斯大林首先发表了演讲。按理说阅兵式上发言的应该是检阅部队的司令官，但是在这个时候发言的只能是斯大林。斯大林的开场白是：
1: 同志们，今天是我们在严重条件下来庆祝十月革命24周年，德寇背信弃义的进攻及其强迫我们进行的战争造成了威胁我国的危险，我们暂时失去了一些区域，敌人已经进犯到列宁格勒和莫斯科的门前，敌人指望在第一次打击之后我们国家立刻屈膝投降，可是敌人打错算盘了。我们的陆军和海军虽然遭到暂时的失利，但还是在全部战线上英勇地击退着敌人的攻击，给敌人严重损失，并且我们的国家我们全国组成了统一的战斗阵营，以便我们陆军和海军一起实行粉碎德国侵略者。
0: 而斯大林演讲的结尾更是穿越雪雾，在整个红场上空回荡。他说，
1: 让我们的伟大祖先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季米特里顿斯科伊、库

0: 马、米宁、基米特里、波扎尔斯基、亚历山大、索洛夫、米哈伊尔·库图佐夫这些人的英姿，在这次战争中鼓舞着你们吧，让伟大的列宁的胜利旗帜指引着你们吧，为完全粉碎德国侵略者而战，消灭德国侵略者。我们光荣的祖国万岁，我们祖国的自由和独立万岁，在列宁旗帜下向胜利前进。
1: 斯大林的讲话一结束，红场上就响起了当时的苏联国歌国际歌。此时的红场上，数十万冒着严寒赶来的莫斯科市民和受检阅的部队都高声呼喊乌拉苏联万岁，很多人此时已经是泪流满面。阅兵式随后开始，首先通过检阅台的是炮兵学院列宁格勒军事学院的学员，随后是第二、第316步兵师这些成建制的部队，海军部队以及杰尔任斯基师，这是一支负责莫斯科地区安全的内卫特务部队，如今也被拉出来准备奔赴前线。很多官兵都是刚刚从前线回来，根本没有经过阅兵的排练，队伍并不整齐，脚步也不统一，但是他们却目光坚定，斗志旺盛，他们手里握的枪都是装满实弹的，每个人还都背着行囊，因为离开红场后他们不会回到营房，而是直接奔赴前线与入侵的德军做最后的殊死搏斗。阅兵队列中一个特殊的方阵引发了观礼人群一阵骚动，那是民兵方阵。这个方阵与其他部队的方阵不同，服装五颜六色，步伐零散，扛的枪以及扛枪的姿势也是五花八门，但是观礼人群中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因为在这个方阵中有工人、有农民、有机关干部，还有学生，而他们的另一个身份是观礼市民中的父亲、儿子、丈夫、兄弟，但此时此刻他们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那就是战士。他们也将为保卫这座自己父老乡亲所在的城市义无反顾地投身战场。紧跟在步兵方阵后面的是机械化部队方阵，在隆隆驶过的大炮方阵中，人们惊奇地发现了一些100年前参加过克里米亚战争的老式大炮，他们被人从博物馆里拖了出来，只要还能打一发炮弹就被投入到了前线。大炮方阵之后是坦克方阵，在近200辆坦克的队伍中出现了大批最新式的 T-34 坦克的身影，他们在通过主席台后甚至没有按照常规路线走完全程，而是抄近路就驶向了莫斯科郊外，与德军古德里安统帅的德军4号坦克机群展开血战。苏军更为先进的 T-34 坦克此后将成为德军坦克手中的噩梦，而此时的德军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希特勒还是从广播中听到苏联阅兵消息的，一开始希特勒还以为自己听到的是某个德国节日庆典的现场直播，直到广播中传来乌拉的欢呼，他才意识到俄国人居然在德军的眼皮子底下搞了一个阅兵式。暴怒的希特勒立即冲向电话，让手下接通位于莫斯科前线的德军中央集团军司令部司令费尔多·冯·伯克的电话。希特勒在电话里对伯克破口大骂，随后他又亲自打电话给德国空军第二航空队司令，要求立刻出动轰炸机，在一小时内将莫斯科红场炸得片甲不留。由于当时大雪纷飞，再加上狂风，并不适合空军飞行，但德军的轰炸机编队还是在希特勒的催促下强行升空飞往莫斯科。但当德军飞机接近莫斯科上空的时候，遭到了朱可夫布置的高炮部队的猛烈炮火接击，而附近机场苏军的米格一战斗机也纷纷升空迎击。在激烈的空战中，为了确保红场阅兵的安全，甚至有米格一的飞行员不惜驾机撞向德军的飞机。最终德军的轰炸编队在损失了25架轰炸机后悻悻而归，没有一颗炸弹能够扔到红场。而此时红场的阅兵也接近了尾声，

在漫天的大雪中，有28467名红军官兵接受了检阅，随即毅然决然地由红场奔赴了战场，与德军展开最后的决战。而这场阅兵也通过广播直播传向了整个世界，全世界的所有人都明确无误地领会了苏联人努力传递的一个信息，那就是我们决定抵抗到底，绝不投降。1941年11月16日，莫斯科保卫战进入了最后的白热化阶段。在莫斯科郊外的一个火车站，苏军316步兵师的一个连队苦战4个小时，已经打到最后只剩下了28个人，而他们的任务是要阻击对面扑来的50余辆德军坦克。这个时候，连队指导员在战壕里对自己的战友大声喊了一句话，他喊道：俄罗斯虽大，但我们已经无路可退，我们的身后就是莫斯科。战友们听到这句话后无不动容，拼死阻击。而这个连队的指导员在最关键的时刻喊了一声苏联万岁，然后就抱着一捆集束手榴弹冲向了德军坦克。而他就是本文开头的那位克罗奇科夫季耶夫。在参加完红场阅兵之后，克罗奇夫和自己的战友随即就投入到了前线，而许许多多和他一起当初冒着漫天飞雪昂首挺胸走过红场的战友们，最终都永远倒在了莫斯科郊外的战场上。就在克罗奇科夫牺牲的那一天，316步兵师的师长也在阵地上殉国，但是他们都没有白白牺牲。1941年12月5日，在顶住了德军最后一轮强弩之末的攻势之后，凭借严寒带来的天气优势，苏军开始全线发动反攻。一个月内，德军在莫斯科地区由全面进攻转入全面防御，最终只能被迫撤退，丢下了1300辆坦克和2500门火炮，以及付出了50万人的伤亡。这是苏德战场上苏联的第一次胜利。由此为起点，苏联人开始慢慢站稳脚跟，止住了溃败的态势。关键是他们恢复了信心，而这个信心恢复的起点就是1941年10月7日那场漫天飞雪中的悲壮阅兵。好了，下面进入馒头说时间。其实小时候在课堂上就听我的语文老师说过这个故事，我到现在还记得老师的那些话。他说，那些坦克啊，从工厂里开出来就直接开上前线了，而那些人啊，离开红场后就直接去城外打仗了，大部分都牺牲了。当时年纪还小，听着只是觉得很新奇，长大后再回味是震撼。虽然他们抵御的是德军，保卫的是莫斯科，和我们中国人并没有什么关系，但我相信大多数人在读的同时会产生一种强烈的共鸣。我想这当然和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也经历过这样类似的生死一刻有很大的关系，但除此之外应该还有我们作为人类的天性。当自己的家园即将被侵略者占领的时候，每一个人都会迸发出最大的热血和能量，那是一种决战到底的态度，是一种视死如归的精神。所以在这场漫天飞雪的红场阅兵中，真正的英雄并不是站在主席台上的斯大林，事实上他也应该为苏联在战争初期的巨大失败担负相当的责任。真正的英雄是在台下列队走过的那一个个普通的苏联士兵，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不会在历史上留下一星半点的文字，但是他们在慨然奔赴战场的那一刻，都已经是自己父母、妻子、儿女眼中的英雄，也是这个国家应该永远铭记的英雄。而我相信，每当国家和民族陷入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时，这样的英雄们总会出现。好了，这期节目就说到这里，让我们下期再见。

历史不是一个个简单的年份，历史也不是一串串冰冷的数字。历史不仅有深度有厚度，其实也有温度。行事有态度，做人有温度。我是馒头大师，欢迎来到历史的温度，让我们读懂过去，活好当下，坦面未来。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馒头说历史的温度。我们今天继续空中浩劫这个传记。之前我们已经说了不少空难，但今天的这篇重点是发生在空难之后的故事。那是一个你可能会觉得匪夷所思的故事，也可能是一个会让你有所思考的故事。1972年10月13日一早，阿根廷门多萨市，南多帕拉多带着自己的母亲和妹妹和队友们一起有说有笑地走向了停机坪。他们即将登机飞往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南多帕拉多23岁，是乌拉圭老基督徒橄榄球队的一员。作为一支业余橄榄球队，老基督徒队还有点小名气，所以他们收到了智利一支橄榄球队的邀请，去智利的首都圣地亚哥打一场友谊赛。按照计划，球队本来应该在10月12日周六从乌拉圭出发去智利，然后在14日周一返回。为了省钱，球队包租了乌拉圭空军的571号飞机，那是一架仙童 FH-227D 型的双引擎飞机。在出发前的一天晚上，球队的队长告诉他的队员们，飞机上还空了10个座位。队长说，如果你们谁愿意带家人或朋友一起去，就带吧，反正座位是免费的。听到这个话，南多立刻就给自己的母亲和妹妹苏珊娜打了电话，邀请他们周末一起去智利好好玩一下。10月12日一早，满载45人的571号飞机从乌拉圭首都蒙德维亚起飞，直飞圣地亚哥。然而飞机在飞越安第斯山脉前却碰到了麻烦，从乌拉圭到智利必须飞越安第斯山脉，但恶劣的天气是干扰飞机行程的最大阻力。安第斯山脉位于南美洲的西岸，从北到南全长8900余公里，是世界上最长的山脉，纵贯南美洲西部，有南美洲脊梁之称。由于天气预报有风暴，所以这架飞机只能降落在了门多萨。门多萨是离安第斯山脉东边最近的一座阿根廷城市，球队决定在门多萨休整一天，等第二天一早再出发。第二天早上，兴奋的队员们准时在停机坪集合。登上飞机后，年轻人们有说有笑，有的还在互相打闹，把橄榄球扔来扔去，直到机长提醒他们系好安全带，准备起飞。这架飞机的机长是乌拉圭空军的一名上校，虽然飞行小时累计不到5200小时，但是有29次飞越安第斯山脉的经验。而机上所有人都不知道的是，这架仙童 FH-227D 的型号的飞机一共是生产了78架，其中23架都坠机了，共造成了393人死亡，三分之一的坠毁飞机都涉及到了意外事故。如果这些乘客们早知道这架飞机有这样的安全记录，他们肯定不愿意踏上这趟死亡之旅。从门多萨飞圣地亚哥照理只需要一个小时就够了，但是因为这两座城市当中隔了一座安第斯山脉，所以航线对气候以及飞机性能都有不低的要求。对于老基督徒橄榄球队所乘坐的仙童 FH-227D 飞机来说，如果要飞直线距离的话，飞机可能没有上升到必要的高度，就会被多变的气流吹得撞向山峰。所以为了保险起见，机长选择先往南飞，绕过安第斯山脉的高海拔山峰群，从一个较低的山谷口穿越安第斯山，先抵达另一个智利的城市库里科，然后呢再掉头向北飞，最终抵达圣地亚哥。按照计划，飞机应该在下午3点33分抵达库里科上空，但是圣地亚哥地面控制中心的工作人员却在3点24分就收到了571号飞机上机长的无线电。无线电说，我们已经飞抵库里科，请

由北转，这个时间比预计时间整整早了9分钟。难道是571号加速飞行了吗？很遗憾，并不是。真正的原因是机长和副机长因为山脉中的大雾笼罩，误以为自己已经飞越了安第斯山脉，而事实上他们当时正处在安第斯山脉的群山环绕中。但这架飞机当时就真的向北转了，这也就意味着飞机正向安第斯山脉的深处飞去。此时由于山间气流的影响，飞机的机身开始颤抖起来，刚才还有说有笑的橄榄球队员们神色慢慢变得严肃，都坐回了自己的位置，迅速系上了安全带。在驾驶舱，机长和副机长正在试图辨别库里科的城市方位，但是漫天的雪雾和呼啸的狂风让他们自己也失去了方向，只能尝试先下降高度，穿过云层。当飞机终于穿过云层的时候，机长和副机长都被眼前的这一幕惊呆了。目力所及，都是一座座白雪皑皑的高山，飞机已经飞进了安第斯山脉之中。而此时留给机组人员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四处都是几乎已经紧贴着飞机机腹的山峰，稍不留神就会迎头撞上。机长使尽了腾挪之术，在越过了几个山头之后，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穿越的山谷。但正当飞机向山谷俯冲的时候，机尾碰到了山体，砰，整个机尾连同一段后端机体直接被打飞了出去，失去尾翼的飞机一头向山谷下方栽去，坠机了。飞机的坠落地点可以说是不幸中的万幸，万幸的是飞机失去尾翼以后正好掉到了一个大滑坡上，足足滑行了大概1500米后缓缓停下。因为相对平缓的坡度和厚厚的积雪，飞机并没有起火爆炸。而不幸的是，即便如此，45名乘客之中依旧有12人当场遇难。幸存的33名乘客挣扎着爬出了机舱，立刻被眼前的场景镇住了。身处海拔3600米左右的群山环绕之中，空气稀薄，天寒地冻，荒无人烟。而这群穿着夏装准备去圣地亚哥度一个轻松周末的乌拉圭人，没有一个人有在高山生存的经验。乌拉圭平均海拔只有100多米，全国最高的山大概也就500多米。大家的第一反应是奔向飞机驾驶舱。在已经被撞击的严重变形的驾驶舱里，机长已经当场死亡，而副机长满脸是血，被挤压在扭曲的钢铁中动弹不得。看到有人过来，副机长提出的第一个要求是，我太痛苦了，给我一把手枪，让我自杀。但其实用不了手枪，副机长也活不了多久了。临死前，他一直反复向大家强调，我们已经飞过了库里科，这怎么可能？我们已经飞过了库里科。旁边有人找出了一张地图，如果飞机已经飞过了库里科，那么他们现在应该是在安第斯山脉的西侧，这也是他们唯一能够掌握的一条所谓的重要线索。而那位南多帕拉多也是幸存者之一，但是他一直昏迷不醒，他在坠机的时候从机舱后面直接飞到了前面，被撞伤了头部，人事不醒。但他已经够幸运的了，就在飞机下降前，他的队友最好的朋友潘奇诺安巴尔提出要和他交换一个位置，以便能够坐在舷窗边观赏安第斯山脉的雪景，而南多答应了。坠机发生后，靠窗座的潘奇诺当场死亡，而如果不交换位置，死的就是南多。死与生有时候就在一瞬间。幸存者们首先要面临的问题是如何熬过第一个晚上。太阳在下午4点多就下山了，在海拔3600米的山区，气温开始迅速降低，所有的幸存者们把遇难者的尸体都拖出了机舱外，然后用摔坏的行李和椅子堵住残存机身上的各处破洞，再用雪塞住缝隙处，搭了一个简陋的机舱避难所。他们都带了打火机，生火并不困难，困难的是要找到充足的生火材料。在雪山上没有植被，没有动物，没有可以点燃的东西。
他们烧掉了

随身携带的所有钞票一共是7500美元。夜幕降临，气温迅速下降到了-30°。幸存者们翻出了行李中所有能御寒的衣服和毛毯，裹在身上，钻进了机舱避难所。大家紧紧地挨在一起，面对面，以便自己呼出的热气能喷到对方的脸上。当第二天早上太阳升起的时候，幸存者们知道熬过了第一夜。然后他们发现有5个受伤的同伴在夜里没有撑住死了。唯一支撑大家能坚持下去的信念是等待搜救队。幸存者们有一个小型的晶体管收音机，能断断续续收听到外界对飞机失事的反应以及搜救的进展情况，但是他们却无法向外界主动联络。乌拉圭空军联合智利空军和阿根廷空军在第一时间就展开了搜救工作。他们规定了各自的搜索范围，开始在安第斯山脉的群山间来回搜索。然而由于安第斯山脉中雾气缭绕，飞机的机身又是白色，隐藏在白雪中很难被发现，所以搜救队始终没有发现飞机的残骸。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幸存者们的生存必需物资开始慢慢减少。事实上，因为是一次短途旅行，他们并没有随身携带多少食物。飞机失事后，幸存者们能找到的食物无非就是一些巧克力、沙丁鱼罐头还有酒。在失事后的最初几天里，他们将这些仅存的物资收集起来，严格按照供量分配，每人每天只能吃到一点巧克力、罐头以及喝几小口酒。至于饮用水倒是不缺，他们想办法将雪融化，就是取之不竭的水源。然而在高山缺氧、强紫外线照射以及食物短缺的情况下，一些重伤员还是撑不住了，其中就包括南多的妹妹苏珊娜，而南多的母亲在坠机时就已经遇难了。第七天晚上，原本就身受重伤的苏珊娜开始进入了弥留状态，而已经苏醒过来的南多却无法做任何一件事。他没有药品，没有食物，他用毯子裹着17岁的妹妹紧紧抱着她。苏珊娜此时已经是无法说话，只能用眼睛望着哥哥。南多看着妹妹在自己的怀里死去。最糟糕的消息是在第十天到来的。在这一天，幸存者像往常一样聚集在一起，用晶体管收音机收听外界的消息。然而他们听到了一个足以击碎所有人信心的播报。鉴于搜寻十天后依然没有结果，三国联合搜救队决定停止搜索。这也就意味着没有人再会来寻找他们了。冰寒刺骨，空气稀薄，阳光刺眼，没有人烟，没有食物，没有救援。在这3600米海拔高度的群山之中，他们该如何生存下去？用来储备食物的储藏间已经空了。他们尝试像小说里写的那样吃皮带、吃皮箱，但因为这些东西啊都加了化工原料，已经是无法入口。如果说严寒、缺氧和紫外线照射还勉强能够应付一阵子的话，但是饥饿是摆在所有幸存者面前的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很快他们就都要被饿死了。在一个太阳照常升起的早上，南多看着同伴卡里托斯的眼睛说了一句话：我想吃了那个飞行员。吃人是这些人从来没有想过也不敢去想的一件事情，但是当人的信念几近崩溃，意志沉入谷底的时候，唯一残存的求生欲望会让他们做出原先根本连做梦都不敢想的事。当南多向卡里托斯说了自己的想法之后，卡里托斯立刻向另一个同伴阿道夫转述了南多的话，说南多疯了。但阿道夫的回答却让卡里托斯感到惊讶，他说：不，他没疯，我其实也想了很久了。吃掉同伴的尸体，这个念头其实早就在很多幸存者们的心间酝酿，就等谁先提出来而已。大概5-6个小时之后，幸存者们已经取得了一致意见，食用遇难同伴的尸体。
为了能活下去，这也是唯一的办法了。当时幸存者们用舷窗的玻璃磨制了一把小刀，用来割肉。当然，也有一些依旧无法说服自己内心的幸存者，于是同伴们就用宗教理念来说服他们。他们说，基督用他的体与血，以非流血的方式自献于圣父作为祭物，并且把自己赐给信徒作为信徒灵魂的神粮。而另一些人则看得更实际，那一具具尸体拥有幸存者们急需的脂肪、蛋白质、碳水化合物，与其让他们慢慢腐蚀，不如用来救活着同伴的命。于是同伴原先被掩埋的尸体从雪地里又被拖了出来。当一块块被火烤熟的肉送入嘴中的时候，幸存者们明显感觉自己的身体慢慢开始变得好转，似乎又注入了一股新的力量。但这个时候，他们每个人的心情又都是复杂的，庆幸、愉悦、感恩、愧疚、自责、惭愧。大家对为什么要先吃飞行员的原因都心知肚明，因为其他遇难者都是大家熟识的朋友乃至是亲人，而飞行员大家都不认识他。晚上他们手拉手围成一个圈，一起立下了一个共同需要遵守的誓言。这条誓言是，如果我死了，你们可以食用我的尸体，不要心存顾虑。在解决了食物问题以及吃这些食物的心理障碍之后，幸存者们的处境似乎一下子好转起来。入夜，他们蜷缩在机舱的残骸中，相互依靠，相互取暖，相互鼓励。只是他们不知道，这个为他们挡风遮雨的机舱避难所，其实一直是一颗定时炸弹。雪崩是在坠机后的第18天夜里突然发生的，在这之前连续下了三整天的雪。在第三天的夜里，在机舱避难所的山谷上方忽然传来了砰的一声巨响，一时之间仿佛千军万马奔腾一般，呼啸而来的雪崩瞬间就掩埋了机舱避难所，把所有幸存者结结实实地埋在了雪下面。大多数幸存者在睡梦中就被埋在了深雪下，他们姿势扭曲，动弹不得，关键是还面临缺氧的危险。 75% 死于雪崩的人都是因为缺氧。先脱身的人开始拼命挖自己被雪埋住的同伴，一个一个地扒出来，但是他们还是悲伤地发现又死去了八个人。这八个人入睡之前还是活生生的伙伴，而这场雪崩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拯救了剩下来的幸存者们。首先，积雪覆盖了机舱避难所，使他们躲过了后来几天的暴风雪。其次，他们少了八个要吃饭的人，反而多了八具尸体作为口粮。暴风雪停止后，大家把机舱避难所扒出雪堆，晒干坐垫，打扫舱内，似乎又恢复了之前的生活。但大家的情绪更低落了，尸体的肉只能保证他们最低的能量摄取，低温和缺氧以及看不到生机的未来时刻在威胁每一个幸存者的生命。一天晚上，一个叫阿图罗的幸存者向他的伙伴泽比诺扔了个东西。被惊醒的泽比诺问，怎么了？阿图罗说，我自己感觉就快死了。一个小时后，阿图罗就死了。接下来是一个叫图卡提的小伙子，他也说自己就要死了。这个橄榄球队的精壮小伙此时已经瘦得皮包骨头，全身体重不会超过25公斤。图卡提没多久也死了，他是带着微笑死的。在那段时间里，死亡其实成了一种解脱，比他艰难的是努力活下去。也正是这次雪崩让幸存者中的几个人下定了决心，与其在这里等死，不如走出去试试。12月12日，离坠机过去整整两个月的时候，还活着的16名幸存者们选出了一支三人探险队。事实上，幸存者们之前已经尝试过几次探险了，但都因为恶劣的天气和缺乏装备而失败返回。唯一一次有收获的短途探险
是在南面的山谷里发现了当初

撞飞的那段飞机尾翼。那次发现让幸存者们又找到了一些衣物和食物，还发现了一台无线电发报机以及一台照相机。因为缺乏相关专业人士，他们寄予厚望的无线电发报机最终没能运转，但那台相机却非常重要，他们用它留下了很多珍贵的照片。当时幸存者们的想法是，如果在50年、100年后，人们发现了他们的尸体，那就会从相机里知道有人曾经在这里生活过。12月12日，南多、罗伯特和威泽汀三人组成的探险小组准备出发。在出发前，剩下的幸存者们给他们送出了最诚挚的祝福。对于外出寻找求生机会，最坚定的是南多，而其他人的意见其实多少有些矛盾。如果一直待在这里，大家都知道肯定是死路一条，但离开还算温暖的机舱避难所，去一个未知的地方寻求极其渺茫的求生机会，又是很多人害怕的。但不管怎么样，大家都承认，在冰天雪地里愿意去探索的人是真正的勇士，他们肩负着所有人的最后一丝生还的希望。至于前进的方向，探险小组决定朝太阳落山的方向西面前进，理由只有一个，因为那位副驾驶在临终前曾告诉过他们，飞机已经飞过了安第斯山脉，在山脉的西侧。而这也就意味着他们可能只需要翻过一个小山头，就能看见智利那一边的翠绿的山谷了。以他们掌握的专业知识，是不可能去质疑副驾驶当时的判断的，而副驾驶给他们的判断恰恰就是错的，他们其实是在安第斯山脉的中间。事实上，如果当时他们选择是往东走的话，只要步行29公里就可以发现一家旅馆，但在那个时候谁都不是上帝。探险队员们带着充足的食物，背着用飞机绝缘材料制作的睡袋，穿着用座椅坐垫制作的雪地靴出发了。在临行前，南多关照他的伙伴卡里头斯说，我一定会努力回来救你们的，如果我没有回来，你们需要用到我母亲和妹妹就用吧。然后三个人就头也不回地向西面一步步走去。南多之所以那么坚决地要走出去，有两个理由。第一，他想回到自己的父亲身边；第二，他不想等到自己不得不用母亲和妹妹的那一天。三个没有任何登山经验的人，在冰天雪地里开始用最原始的工具翻山越岭。在一个倾斜度呈45度的山坡上，三个人要足足攀登600米，他们每吸五口气才能勉强挪动一次腿，爬一步滑半步。每当有人想放弃的时候，南多就鼓励伙伴，只要你还有呼吸，就一定要前进，直到死为止，这样我们就没有遗憾了。而这三个人确实是准备死在路上的。当他们花了整整三天时间攀登上第一座山峰峰顶的时候，全都愣住了。他们原本以为在山的那一边将看到翠绿的山谷，但是360度环绕他们的却依旧是连绵起伏的群山。他们终于发现自己是身处安第斯山脉中这个事实了。南多当场就瘫倒在了地上，他说，我们应该是会死在这里了。而罗伯特握住了南多的手说，是的，但至少我们是死在一起的。眼前的景象确实足以击溃任何一个意志坚定的人，但没多久南多又站了起来，拍了拍手说，来吧，我们继续走。为了加快速度，三个人做出了一个决定。体力较差的维泽汀先返回机舱避难所，把衣物和食物都留下，而南多和罗伯特继续前进。在峰顶，南多看到远处的两座山峰之后，就再也没有山峰了，这也坚定了他们的决心，出路应该就在那里。两个人互相搀扶，一步一颠的又继续走了六天。在后来2005年的12月，一支专业的登山队带起所有的装备，重新走了南多他们当时走的路线。他们认为，在缺乏专业训练、装备以及必要给养的情况下，
当初这两个人的艰苦程度超出想象。到了12月21日，也就是南多他们出发的第九天后，他们终于看到了一个足以让他们喜极而泣的场景。就在前方不远处，融雪消失了，出现了绿色的植被，这说明他们即将跨越雪线。没多久，更多让他们振奋的景象出现了。一条河流，几丛野草，无数簇的野花，两个人立刻就把野草拔了起来，放到嘴里咀嚼，然后他们看到了一个空罐头。罗伯特说，这个空罐头可能是从上空飞过的飞机上丢下来的。南多告诉他，飞机飞行的时候是不能开窗的。那么这也就意味着他们发现了人类活动的迹象。再往下走了一段路，他们被一条湍急的河流挡住了去路。这时候罗伯特使劲拉了拉南多，虽然那两个人此时已经基本上没有什么力气了，但罗伯特还是说，看那里是不是一个骑马的人。南多举目望去，在一条湍急的河流对面，真的有一个骑马的人。那是一幅有一点诡异的画面，南多和罗伯特对着河对岸的骑马人大声喊叫，他们兴奋于终于碰到了人。而那个骑马的人看着河对岸两个像野人一样的人呆住了，他是震惊于这个地方怎么可能出现人。由于河流湍急，喊话的声音被河水声覆盖，双方并没有达成有效的沟通，而天色很快暗了下来。南多和罗伯特在河的这一头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第二天早上5点多，南多就起来再一次来到了河边，他又一次看到了那个骑马的人。在再次喊话失败后，那个聪明的骑马人用一张纸卷住了一支笔，绑在一块石头上隔河扔给了南多。南多很快就在纸上写了这样一段话，又扔了回去。纸上面写，我是一个乌拉圭人，我们的飞机坠毁了，我们已经走了10天，我有个朋友在上面，他受伤了，在飞机那里还有14个受伤的人，我们必须要尽快离开这儿，但是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没有食物，我们都很虚弱，你们什么时候能来把我们接走？求求你们，我们走不动了，我们在哪儿？那个骑马的人接到纸条后读了一遍，吃惊的抬头望了望南多，然后又低头再读了一遍，随后向他做出了一个你们等在这里的手势。然后他向南多扔过去一块面包和一块芝士，随即骑马走了。大概20个小时之后，骑马人带着4-5名骑马的军人再一次返回了河边。南多后来才知道，这位骑马人赶了10个小时的路，最终找到了最近的一家军事哨所，搬来了救兵。直到那一刻，南多才真正确定他还有大家都得救。南多和罗伯特获救的第一时间就要来了一张地图，在地图上他们向搜救队指出了坠机的大概位置。搜救队非常吃惊，说那里是阿根廷，你们不可能从那里走到这里。而南多回答，我不知道那里是哪里，我们就是来自那里。后来人们通过 GPS 定位测出南多他们当时步行了大概60多公里，但那不是平地上的60多公里。两架空军的直升机随即载着南多在他的指引下来到了坠机地点。在机舱避难所的14个幸存者先前已经通过收音机听到乌拉圭大使宣布找到了两个从大山里走出的幸存者，而他们早已在那里翘首期盼。当南多走下直升机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冲了上去，围住他，拥抱他，哭着喊着笑着。一架载有45人的飞机坠毁在3600米海拔的高山无人区，经过整整72天之后，奇迹般的生还了16个人。这个新闻无疑轰动了全世界，各国的新闻记者潮水一般的涌向那些幸存者，问他们各种问题，其中最集中的一个问题是，你们是怎么活下来的？你们吃什么？最初南多他们不愿意回答这个问题，但事实的真相是无法隐瞒的，最终他们还是说了出来。这个消息的震撼力并不亚于他们能够奇迹归来，虽然之前

0: 媒体记者们多少已经猜到了一些。西班牙的一家报纸当时用的标题就是食人族归来，但更多的媒体却也开始和读者一起探讨一个话题，就是如果当时换作是你，你会怎样做？让南多他们欣慰的是，当他们在医院接受治疗的时候，一位牧师专门找到了他们，对他们说，你们做了正确的事情。不久之后，天主教会也认定他们当时所做的并没有错，这让南多他们最终得到了安慰。在生死攸关的关头，他们做出了选择求生所必须做的选项，但他们并没有成为野蛮人，而是相互扶持，相互鼓励，最终一起走出了安第斯山。人们把这16名幸存者称为安第斯山奇迹，而那些幸存者们却认为自己只是做了人类被逼到绝境时每个人都会做的事，而这件事只有两个字，那就是活着。
1: Tell me your story, I'll tell you mine。
0: 好，下面进入馒头说时间。这次讲的空难故事有些特别，因为主要是空难之后发生的故事，但是和之前讲的那些空难故事是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在突然来临的巨大灾难背后，那些触动乃至震撼我们人心的人性。比如说匆匆写下遗书拜托妻子照顾好孩子的乘客，比如说愧疚一生却依旧被遇难者家属刺死的航空管制员，比如说试图驾驶飞机但最后一刻功败垂成的乘务员，以及最后走出绝境救出同伴的英雄。我相信安第斯空难的幸存者们在人生的后半阶段肯定还有故事，比如如何调整自己的心理，如何忘记一些噩梦，以及如何面对那些遇难者的家属。但是有一点我确信，那就是他们会无比的珍惜余下的生命。每年的12月22日，这些幸存者们都会有一次聚会，那是他们生还的日子，而他们中的一些人还会不止一次再次回到安第斯群山中的那个地方。人在遭遇一些绝境的时候，往往只会有一个信念，那就是活下去。而在绝境逢生之后，他们又会由衷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活着真好。有一次南多和罗伯特又一次回到了那个地方，这一次他们是开着车沿着他们走出来的那条道路前进，在路上他们又发现了一个骑马的人，经过辨认正是当年他们的那位救命恩人。他们从后面开了上去，摇下车窗，对那位骑马人开玩笑说，你好先生，我想我们可能迷路了，能告诉我们正确的路该怎么走吗？骑马人转身看到了他们，立刻就认出了他们俩，而那一刻三个人都痛哭失声。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们下期再见。
2: 历史不是一个个简单的年份，历史也不是一串串冰冷的数字，历史不仅有深度有厚度，其实也有温度。行事有态度，做人有温度。我是馒头大师，欢迎来到历史的温度，让我们读懂过去，活好当下，探明未来。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馒头说历史的温度。今天呢，我们这期寸雪河山呢有一些特别，它讲的并非是你们已经习惯的那些悲壮战场的故事，而是讲另一个特殊的战场和一群特殊的人。1939年1月2日，位于山西省的八路军前方总指挥部举行了一场特别的元旦迎新集会。之所以说是特别，是因为在迎新集会的舞台上出现了三个日本人。在抗日战争进入到艰苦时期，八路军刚刚成立不久的前方总指挥部集会上出现三个日本人，不得不说是一件引人注目的事。这三名日本人不仅仅登上了舞台，其中一个叫前田光繁的日本人还站到了话筒前发表了讲话。前田光繁的发言时间不长，但内容却让人侧目，主要就是三点。第一，八路军让我们获得了新生。第二， 坚决反对日本法西

中国军人军旅。这三个人由此成为了抗日战争期间第一批日籍八路军。无论是国民党军队还是共产党军队，在抗日期间都有一点共识，那就是日军的俘虏不好抓。1938年的台儿庄血战，中国军队歼灭日军10000多人，但也只抓到了700多个日军俘虏。1937年的平型关伏击战，原先准备抓一批俘虏的八路军，最终一个日军俘虏也没抓到，让指挥作战的林彪大感意外。时任115师343旅686团的团长李天佑参加了平型关伏击战，他曾回忆说，我一营一个电话员正沿着公路查线，看见汽车旁躺着一个半死的鬼子，他跑上去对那个鬼子说，交枪不杀，优待俘虏。没等他说完，那家伙扬手一刺刀刺进了电话员的胸部。有的同志想把负了重伤的日本兵背回来，结果自己的耳朵被敌人咬掉了。更有的战士去给哼哼呀呀的鬼子裹伤，结果反而被敌人打伤了。那么为什么有日本人不仅仅做了俘虏，还志愿加入八路军为中国人作战呢？从客观上说，还是很有几点原因的。首先，尽管日本当时举国陷入了军国主义的狂热之中，但毕竟不是每一个人都心甘情愿踏上陌生国土作战的，甚至有些人并非是作战人员。比如发言的前田光繁，他就是1937年作为满铁员工被派到中国的。1938年在河北邢台双庙车站监工的他，在睡梦中就被八路军俘虏了。其次，即便是当初抱着为天皇而战的信念加入部队，但有些人实际参军后发现现实和想象有巨大的差距。比如后来成为俘虏的日本华北派遣军的小林宽成，他在日本时是一名僧人，在新兵入伍的第一天就因为戴眼镜被长官无缘无故用皮鞋抽了一顿耳光，理由仅仅是看上去有文化，肯定很傲慢。这种上级欺负下级，老兵欺负新兵的现象在当时日军中很普遍，有些日军的新兵甚至因为忍受不了而切腹自杀。此外，日军的底层士兵待遇也很差。根据后来被俘的大阪师团的小林青回忆，他曾经声称自己因为有一次丢了一根有天皇菊花徽章的绣衣针，就被班长抽了40下耳光。而他当时作为上等兵，一个月的薪饷也就10.24元，其中3元是必须扣除的储蓄金，5元是必须要买的公债，剩下的钱买了几包香烟后就所剩无几。而长官还要克扣下级士兵的薪饷，甚至出现冒用下级士兵的名字将他家乡寄过来的钱款贪污。第三，踏入中国战场后，不少日本士兵亲眼目睹自己战友在别国土地上奸淫烧杀，感到无法接受。小林宽成回忆，有一次他和班长等几个人外出，迎面走来四个中国男人，班长随即下令叫小林上去练刺刀。他回忆说，班长叫几个人上去抓了一个中国人，命令我上刺刀刺那个人的胸膛，那个中国人抓住了我的刺刀，我不敢刺下去，结果班长一上来就把那个人踢倒在地，然后把刺刀直接插入了他胸口，活生生一个人就被这么刺死了。小林至今还记得那个村子名字叫铜陵村，称那一幕给他带来了巨大的震撼。最后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厌战和思乡的情绪。在侵华战争全面爆发之初，日本军方给官兵们宣传的是速战速决，日本士兵的心气也很高，所以很少有投降的人。但是历经淞沪会战等一系列血战之后，日军虽然在中国战场进展超出预期，但始终无法迫使中国投降，反而陷入了战争的泥潭。在进入相持阶段之后，那些本来就没有被彻底洗脑的日本士兵对战争的性质和目的信念开始产生了动摇，对自己未来的生死开始感到担忧，战斗意志开始逐步瓦解。那么就因为这些客观因素，那些日本人就会拿起武器去阻止乃至抵抗自己的同胞了吗？必须要承认的是，共产党军队的俘虏政策在主观上也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事实上，无论是前田光

安还是响铃宽城，那些后来成为八路军的日本人，在一开始被俘虏时想到的都是两个字，自杀。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所谓的忠君报国思想，更是因为日军一直向他们灌输的就是中国军队虐杀俘虏。一想到自己军队在中国做了那么多的恶，他们想想也觉得肯定是凶多吉少。但也恰恰是之前的宣传，让他们在被俘后的心理上感受到了巨大的反差。前田光繁在被俘时也就是挨过一记耳光，因为俘虏他的八路军战士实在是太恨日本人了。在此之后，他被安排与曾留学过日本的八路军129师政治部敌工科科长张香山同住一个窑洞，每天他吃的伙食是馒头加有肉的炒菜，而一般的八路军战士只能吃小米饭加野菜汤。张香山每天都会和前田讲八路军的政策以及日军侵华的本质，并对他说，我建议你先了解一下八路军，好不容易来了，体验一下我们的生活有什么不好？日本不是有句俗话说，舍命是最愚蠢的吗？不要急，可以多用些时间慢慢考虑，如果你想回去，就让你回去。被俘虏的日军士兵有一个共同的回忆，那就是八路军非常尊重俘虏的人格，不虐待他们，也不会动他们的随身财物。这和抗战初期八路军就颁布的俘虏政策有很大的关系。俘虏政策规定了六条：第一，不杀敌军俘虏，优待俘虏；第二，不取俘虏财物，为军用品没收之；第三，医治敌军伤兵；第四，在可能的条件下将俘虏放回；第五，愿在我部队服务者给予适当工作；第六，不干涉俘虏的宗教信仰。这些政策在实际运用中都被切实执行，这也使得日本俘虏在长时间和八路军相处之后，不仅在情感上被打动，在思想上也发生了改变。原日军中尉医官山田一郎被八路军129师俘虏一年半，之前他一直在策划逃跑计划。他曾经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一年半的时间心里一直隐藏着一个秘密计划，那就是逃跑，把我的行动报告给日军，然后死掉。不管八路军怎样热情地对待我，我都无动于衷。但是有一次他发高烧三天三夜，在八路军医生的细心照料下脱离了危险。当他醒来后，守候在他身旁的是129师师长刘伯承，手里还拎着一桶当时在八路军很珍贵的酱菜。山田一郎在日记中写道，我睁开眼向外望，从坏了的窗纸处可以看见太行山山峰的积雪和蓝色的天空，积雪在阳光下放出耀眼的光。那一瞬间，不知为什么，我的心中一种新生的感觉如同泉水一般涌了出来。当然，鉴于日军对本方被俘虏士兵的严酷态度和审查制度，不少日本被俘士兵也不愿意再回去。当时也确实曾有过一例，一名被俘的日军士兵坚决要求回去，八路军放行，但归队后他被长官严酷虐待，并要交军法处判刑，最终他又逃出来重新向八路军投诚。前田光繁就说过一句话，他说，八路军是其他军队无法相比的不可思议的军队，一到八路军的部队就会被他们的优良作风吸引住，再也不想离开这支队伍。那么那些成为八路军的日本籍战士主要做什么呢？首先是发挥他们自己的特长。由于日军的武器装备比中国军队先进不少，所以不少有技术特长的日军俘虏最后成为了八路军中的技术骨干。比如小林清在日军部队中是机枪手，也会操作掷弹筒。当时的掷弹筒对八路军来说还属于比较先进的武器，缴获来了但不会用，小林清就成了教授使用这些武器的教员。前田光繁本身就有技术底子，在抗日战争结束后，他还奉命来到了解放军的东北航空学校担任日工科长，负责政治思想工作。因为当时航空学校的教员、技师、飞行员都是原关东军日本航空教练大队的成员，他间接帮助航校培养出了一批优秀的中国飞行员。其次呢，就是利用自己是日本人的身份，
做最有说服力的反战宣传。

1939年11月7日，前田光繁等7名日本人在八路军总部成立了觉醒联盟，并创办机关刊物《觉醒》。这是在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成立的第一个日本人的反战组织。消息很快传遍了八路军、新四军和各个抗日根据地。随后，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在华日人解放同盟等组织陆续建立，遍及敌后各个抗日根据地。觉醒联盟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针对日本士兵编写、印刷、散发了100多种宣传品，促进他们的觉醒。还有就是亲自上前线送慰问带和对日军喊话。给前线官兵送慰问带是日本的风俗。在侵华战争发动初期，日本的士兵平均每年能收到8到12只慰问带，里面装的食品和物品也比较高级。但是随着日军陷入战争泥潭，慰问带的数量和质量是直线下降。在这样的情况下，八路军开始给日军制作慰问带，里面有烟、酒，但主要是各种反战标语和宣传话。在日据八路军的顾问和建议下，慰问带里的宣传话专门针对日军士兵的痛点，比如穿和服的女子、富士山的风景等等，希望他们意识到自己离开家乡侵略他国是多么的不明智。每年四月左右，给日军的慰问带中甚至还会放进几只樱花。一开始八路军也会在日军据守的碉堡前喊话，但内容大多是打倒军部和资本家政府、举行兵变、到八路军中来，这些比较生硬的口号，效果不佳，甚至还会引发日军士兵的反感。日籍八路军加入喊话队伍后，情况立刻发生了改变。1943年深秋，日籍八路军石田雄到山东文登县城据点喊话。石田雄上来并不喊口号，而是用优美哀伤的男高音缓缓地唱起了一首日本的歌曲。歌词是这样的：夜半人静月更明，寒光斜射照景窗，期待在渺茫异国的丈夫啊，妻子和孩子非常的寂寞和悲伤。歌声随风吹进碉堡，原本还在开炮射击的碉堡变得寂静无声，日本士兵包括军官都在静静的听歌。同为日籍八路军的秋山良照是觉醒联盟暨南支部的创始盟员，文章写得很好，还能画一手好画。秋山经常和日军通信，收到的来自对方日军的信垒在一起超过了一尺，以至于后来有其他日籍八路军去日军碉堡喊话，对方还会有人问秋山军在哪里，他还好吧。由于秋山的攻心力实在太强，日军还专门下令通缉秋山良照，悬赏是连升两级和奖励10000元。在被八路军俘虏的日军中，有一半人表示见到过八路军发送的慰问带，有 20% 的人听过喊话，很多人都表示知道八路军不杀俘虏，以及知道八路军中有不少日本人。在整个抗战期间，也有不少日籍八路军为了阻止自己同胞侵略而献出了生命。1941年，被八路军俘虏的日本人宫川英男一度担任觉醒联盟冀鲁豫边区协议会副委员长兼冀鲁豫边区参议员。1945年6月9日，就在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前夕，宫川随京浦铁路队日军工作队在万德西关庄执行任务的时候，被日军重兵包围。眼看突围无望，为了不当俘虏，宫川是举枪自尽，时年27岁。为了抢回宫川的遗体，当时的宫川的中国战友们也是冒了极大的风险，突破了日军的封锁，最终抢回遗体安葬在根据地内，之后移入了烈士公墓。2014年9月1日，中国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300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中，宫川英男成为了唯一的日本人。原日军驻深县的小队长田中石原在百团大战中重伤，被八路军俘虏，经感化教育后成为日籍八路军。1943年5月，田中石原不幸在河北唐县豆腐村被俘，被日军专门押送到北平，由冈村宁次亲自审讯。田中石原不吐一字，最终

英勇就义。日籍八路军金野博在1941年7月7日，也就是七七事变四周年的时候宣誓加入八路军，一直和八路军的敌后武工队在敌占区开展工作。1945年春，金野博在日照县富桐一带被捕，受到酷刑，他被要求说出他开展工作时联络的各种关系，但是他一字不吐，并且表示只要我不死，人就会回到八路军去。最终他被杀害。作为金野博没有屈服的一个证据，那就是他随武工队活动期间住过的十多家亲戚户事后没有一户暴露受害，而他秘密接过头的敌伪军中的人物也没有一个人被受到牵连。根据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的资料显示，从1937年到1945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华南游击队等俘虏日军6213人，接受投诚日军746人。而据不完全统计，整个抗日战争期间牺牲的日籍八路军、新四军共有36人。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原先的那些日籍八路军和新四军也面临自己的人生抉择。一部分的日籍八路军选择直接回国，八路军方面给出了优厚的路费和安家费。按照小林宽城的回忆，当时共产党给的安家费足够他在东京买一栋房子。而一部分的日籍八路军因为工作需要转战东北，变成了日籍解放军，参加了解放战争，甚至之后的朝鲜战争。到了1954年之后，他们也开始陆续回国。只是这批日籍八路军包括后来的日籍解放军，回国后的日子却并不好过。除了被自己的同胞嘲讽为叛徒，他们在生活上和工作上也非常的困难，大多只能从事一些类似烧锅炉那样的劳苦低薪工作。而且他们还因为有赤化的嫌疑受到了监视。小林宽城在70多岁退休之后，附近一个岗亭的警察跑来对小林说，我们监视你已经几十年了，一直把你当成国际间谍，但是发现你没有做过一次出格的事，现在开始你自由了。小林这才知道自己原来一直是受监视的。不过尽管生活拮据，前年光繁，小林宽城他们却一直组织各种集会，并且到日本全国去发表演讲，揭露日军的侵华本质，呼吁大家不要忘记战争带来的创伤，追求和平。小林他们还专门组织了一个团体，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他们把这个团体取名为椰子会。我专门找人请教过，在日文发音中，如果不是片假名发音的话，椰子的发音有八和四的意思，寓意是八路军和新四军。而这批日籍八路军时刻都没有忘记中国。曾担任115师团政治处干事的符号，后来在1970年代担任了中国驻日本大使。在日本还有当年的日籍八路军托人来问是不是当年的符科长。符号惊喜地请他们到中国大使馆做客，并且问他们想吃什么。而那批日籍八路军就提出了一个要求，包顿饺子。而中国也没有忘记他们。小林宽城后来运气不错，受聘于一家日本航运公司担任翻译。当时由于装卸手段落后，日本的轮船运货到中国港口后，经常要等上好几天甚至半个月才能卸货。公司问小林有什么办法，小林就去中国找了自己的老战友。后来目的地的港务局收到了一份通知，小林先生公司的船到码头后优先卸货。2015年9月，小林宽城作为代表受邀去北京出席了中国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纪念活动和阅兵仪式。作为一名八路军的老战士，他还被授予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纪念章。到目前为止还在世的日籍八路军，有资料可查的只有前田光帆一个人了，而他依旧还会唱八路军军歌。好，下面进入馒头说时间。记得第一次了解到日籍八路军的有关事迹时，我自己也觉得很新鲜，因为在我们的印象里，侵华时期的日军士兵都是被彻底洗脑的，让他们做俘虏已经是千难万难，
怎么还有理由来打动他们投诚，甚至反过来去劝说自己当初的战

0: 但是确实他们是有理由的，而且很充分。小林宽城在加入八路军后，在山东日照的一个日军碉堡前去喊过话，他是这么喊的：我真正认识到日本是侵略者，跑到中国来杀人放火，强奸妇女，掠夺中国资源，抓中国劳工。你们想一想，中国军队没有一兵一卒跑到日本去侵略，他们为什么跟日军打仗？因为他们要保卫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呀。什么是理由？这就是理由。你再灌输什么为天皇而战，再宣传什么大东亚共荣，侵略就是侵略，这是毋庸辩驳的事实。而同样受中国儒家文化熏陶的日本人，从心底里还是知道《礼记》中“师出有名”这句话的含义的。事实上，由于日军无论武器装备还是战术素养，确实在很多方面要比中国军队高一筹，所以日军的士兵心理上还是有一定的优越感的。如果这是一场势均力敌的绞杀战，甚至本方处于劣势，那么在中国军队的心理攻势下，投诚的日军官兵很可能还会呈几何倍数的增长。但越是如此，也越是显示出前田光繁、小林宽城这批人的可贵。他们不仅在抗日战场上发挥了作用，回到自己的祖国后，其实还是在不断努力让人们不要忘记历史的真相和战争的残酷。2015年，小林宽城在受邀参加了中国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典礼后，他说了一段话：我唯一的愿望就是在有生之年把真实的历史告诉下一代，让更多的人知道日中友好来之不易，要珍惜爱护，切莫让历史的时针倒转。2019年，小林宽城因病逝世，享年99岁。虽然人已逝世，但希望小林君的愿望能够实现，或者能够传递下去。好了，今天这期节目就到这里，让我们下期再见。
1: 历史不是一个个简单的年份，历史也不是一串串冰冷的数字，历史不仅有深度有厚度，其实也有温度。行事有态度，做人有温度。我是馒头大师，欢迎来到历史的温度，让我们读懂过去，活好当下，探面未来。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馒头说历史的温度。休息了一个长假，我们继续啊。今天呢是民国往事这个专辑这个阶段的最后一集。讲完这集呢，我们又要换一个专辑再说说了。那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一个人的去世，这个人的名字叫孙中山。1924年的10月，冯玉祥思来想去，决定邀请一个人到北京。那时候的冯玉祥应该是志得意满的，他刚刚成功进行了一场让很多人瞠目结舌的北京政变，他兵不血刃地端掉了直系的老巢，逼退了大总统曹锟，顺带赶走了原本按照协议可以留在紫禁城的满清最后的皇室一脉。但即便老江湖如冯玉祥，他盘算了一下，觉得单凭自己的西北军还是吃不住这个局面。关外有虎视眈眈的奉系张作霖，关内有刚刚被自己请回来的老上级外加老狐狸皖系的段祺瑞，还有咬牙切齿准备报仇的直系吴佩孚，外加冷眼旁观的英国和美国，以及等着看好戏的日本。想来想去，冯玉祥只能电请一个人北上，而这个人就是孙中山。那一年，在经历了流亡与颠沛、革命与建国、让位与失望、再次革命与再次失败之后，说屡败屡战的孙中山心里一点都不急，那肯定是假的。毕竟那一年孙中山已经是58岁了。所以接到冯玉祥的电报之后，孙中山其实没有什么犹豫，他随即发表了北上宣言，安排胡汉民代理他的大元帅职位，谭延闿负责北伐事务，然后就带着夫人宋庆龄，另外还有汪精卫、李烈钧、戴季陶以及秘书

0: 黄昌谷等20多人，乘永丰舰北上，经香港转乘春阳丸轮赴上海，再由上海取道日本前往北京。在前往北京前，孙中山对自己当时已经是非常倚重的学生蒋介石说过一句话，他说：
1: 于此次赴京，明知其异常危险，将来能否归来尚不一定，然于之北上是为革命，是为救国救民而奋斗，又何危险之可言也？
0: 孙中山行前在记者招待会以及一些与同志的话别言语中一直提到关于危险的话题，所以让人一直觉得孙中山这次北上，因为知道是与北方政权的政见不合，所以是抱着必死的决心去的。孙中山可谓是猜错了又猜对了。所谓猜错，是因为无论当时各路军阀怎么反对孙中山的意见，但是以孙中山当时的威望，是没有人敢谋害他的。而所谓猜对，是孙中山还是一语成谶了。危及他生命的不是他想象中的军阀，而是他自己的身体。1924年12月4日，孙中山抵达天津的时候，身体已经是出了问题。当时有人猜测，孙中山身体状况恶化，是与他之前的日本之行很有关系。孙中山当时一公布行程，就引来了很多人的揣测。明明是从广东去北京，干嘛要绕到日本呢？孙中山当时给出的解释是，京津地区陆路不便，航船又没有好的泊位，所以从日本取道反而更方便。真是这样的吗？当然不是。在辛亥革命前就受日本助力颇多的孙中山，希望在这次北上之前再赴日本去获得一臂之力。他一直有一个幻想，中日能够联合一起赶走在亚洲的英美帝国主义。但是此时正在谋求在中国利益最大化的日本，早已不是当年需要借力推翻满清的那个日本了。而且孙中山提出的中日联合的条件是废除中日不平等条约。试问有哪个日本人敢答应会答应？当时孙中山的苏联政治顾问鲍罗廷并没有阻止他的日本之行。在鲍罗廷后来给共产国际的汇报中，他指出，只有让孙中山亲身感受到日本的态度，才能够击破他的幻想。而日本确实给了孙中山当头一棒。日本外务省亚洲局局长出渊胜次在孙中山抵达日本之前，就明确拒绝了孙中山造访的请求。而孙中山的那些老朋友们也一个个一反常态。日本的政界要人全养义借故不见，商界要人色泽去码头迎接了孙中山，但是以身体不适为借口拒绝与他长谈。而黑龙会的老大头山满倒是蛮愿意和孙中山聊聊废除不平等条约这件事情的，但是有个前提，那就是孙中山要承诺把满蒙拿出来作为交换。所以当孙中山闷闷不乐地从日本抵达天津之后啊，身体就开始感到不适了。他经常发高烧发冷，肝部是隐隐作痛。按照张学良后来的回忆，孙中山是因为不适应北方的寒冷气候着了凉，感冒加重了。而我们的张少帅似乎总是一个乐天派，而事实哪有那么简单。1924年12月31日在天津休养了近一个月后，孙中山强撑着被人扶上了去北京的火车。当时任北京警备总司令的陆中龄受冯玉祥之命上火车统筹孙中山的保卫工作。陆中龄后来回忆当初在车厢里见到孙中山时的场景，表示自己很吃惊。他说，孙先生当时不是坐着，而是躺在卧铺上，周围环绕着随行人员。孙中山抵达那天的北京，北风凛冽，乌云密布，但是从前门东火车站到外面的马路上，沿途聚集了超过10万的市民和学生，他们都是自发前来欢迎孙中山的。 陆中林当时认为学生聚集太多容易闹事，所以建议孙中山提前一站从永定门下车，但是孙中山坚决不答应。他说，我是为学生和群众来的，我要见他们，请不必担心，学生们即使挤着了我也不要紧的。火车开到前门东火车站，孙中山被人搀扶着下车。陆中林后来回忆，那一幕他终身难忘。原来七嘴八舌的学生和群众们在看到孙中山下车的那一刹那，忽然全都安静了下来，整个车站没有一丝声响，每个人都严肃而恭敬地站在那里，只有风吹动欢迎小旗的声音。忽然之间，欢呼声就爆发了，穿过整座火车站，响彻云霄。孙中山在火车站现场发表了短小的演讲，他说，
1: 此来不是为争地位，不是为争权力，是特来与诸君救国的。
0: 随后孙中山就被送往北京饭店，但等待他的不是各路政界人士，而是四名德国医生和三名美国医生。经过会诊，医生们判定孙中山得的是烈性肝病，需要立刻手术。什么是烈性肝病？医生们猜测其实就是肝癌。这里插一句啊，1999年根据当初资料还原，证明孙中山其实当时是原发胆管腺癌转移到了肝部。当时考虑到孙中山年事已高，国民党高层宋庆龄包括孙中山本人都反对手术，最终医生被迫同意孙中山先进行保守治疗。保守治疗20天后情况越来越糟，孙中山浑身水肿，已经到了吃什么吐什么的地步。医生判断他的肝脏已经是过脓发炎，再不采取措施可能命在旦夕。最终孙中山本人同意手术。1月26日孙中山被送入北京协和医院，当天下午4点协和医院外科主任邵乐尔亲自为他进行了手术，但是整个手术只进行了25分钟就结束了，因为邵乐尔剖开孙中山的腹腔后发现整个肝脏表面大网膜和大小肠上已经长满了大小不等的黄白色结节，结节已经发硬了，将腹脏之器官连在了一起。换句话说，孙中山的肝癌已经扩散到全身了。邵乐尔只能简单用水清洗了肝脏，割取肿瘤的表皮留作化验，就缝上了伤口。第二天，德国医生克里、协和医院院长刘瑞恒、主刀医生邵乐尔联合出具了报告。报告说，孙中山先生所患是肝癌，且已是晚期。虽然已经有心理准备，但是拿到报告的宋庆龄五雷轰顶，痛哭失声。虽然知道希望不大，但一切可能的治疗手段都被运用起来了。一开始对孙中山尝试的是雷射疗法，雷射疗法就类似于现在的放疗，即医生用不同能量的射线照射肿瘤，希望呢能够以此杀死或至少能够抑制癌细胞。当时的雷射疗法刚刚在欧洲起步，还处于实验阶段。在尝试了几天之后，孙中山虽然在一开始略有好转，但是四肢很快又开始浮肿，雷射疗法很快宣告失败了。于是又有人提议尝试中医，但孙中山本人坚决不答应。他的理由是，协和医院是西医院，在人家西医院这里使用中医是对别人的不信任和不尊重。但是很快孙中山便妥协了，2月18日他被转离协和医院，送往铁狮子胡同5号顾维钧的宅邸。因为当时他留在医院已经没有任何用处了。第一个请来的中医是京城的名医陆仲安，陆仲安是胡适接上来的，因为他曾经用中药治好了困扰胡适很久的肾炎。陆仲安给孙中山开出了由黄芪、党参等成分的药方，服用后孙中山的水肿竟然真的消了，呼吸、血液循环均恢复正常，饮食也正常，和没有生病时是一模一样。就在大家惊喜异常的时候， 22日

0: 孙中山又开始腹泻，陆仲安不敢再开药了。第二个请来的是德国精神医学专业的葛新慈，他停掉了中药，希望通过心理治疗来让孙中山康复，毫无疑问也失败了。第三个医生是旅日医生王伦，因为他手里啊有日本新发明的驱癌液，叫做卡尔门加。孙中山的医生们经过化验，发现驱癌液的主要成分有效无效不敢保证，但至少是可以放心使用的。在关键时刻也只能乱抓救命稻草了。孙中山前后注射了5次驱癌液，一开始确实有消肿和体温下降的功效，但是他的腹水却迟迟不消退。等打到第7针的时候，孙中山的腹水反而增加了，王伦也只能承认失败。到了2月下旬，任何心里有点数的人都已经明白，孙中山先生的生命已经是进入了倒计时。医生委婉地提醒孙中山的身边人，你们可以开始准备后事。2月24日，一直陪伴孙中山左右的宋庆龄被暂时请出了病房。汪精卫、孙科、宋子文、孔祥熙四个人来到了孙中山的病床前，经过短暂的沉默之后，汪精卫先开了口，他说，同志们希望先生能留下一些教诲之言，以便遵照执行。孙中山一听就明白了，这是要他立遗嘱了。沉默良久，孙中山表示拒绝，他说，你们随意去做吧。汪精卫四个人坚持不肯，轮番苦劝，孙中山确实很难说什么。离他到北京才过去2个多月的时间，但是局势已经是大变了。邀请他到北京的冯玉祥已经被排挤出了权力中心，把部队撤到了张家口。借势上台的段祺瑞担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正在努力把权力坐实。曾经承诺奉军坚决不入关的张作霖，在日本人的支持下已经挥师入京，而英美日等列强在幕后频繁出牌，寻找自己在中国最适合的代言人。眼前的这个共和国正和孙中山当初设想的那个目标越去越远。想了很久，孙中山终于对汪精卫他们说，我若给你们留下话，会有很多危险，当今有无数敌人正在围困你们，我死之后他们便会向你们进攻，甚至肯定有办法让你们软化。如果你们不被敌人软化，强硬对抗，又肯定会被他们加害，危险也很大。所以我不说是最好，你们应付起复杂的变化能更容易些。如果我说什么话，你们的环境会更险恶。但是汪精卫他们毕竟还是做好了准备。汪精卫说，我们现在预备好了几句，念给总理听，如果总理是赞成的，便请签字，当作总理说的话，如果总理听了不赞成，那么便请总理另外说几句，我们可以代为笔记下来，也是一样的。孙中山想了想，回答说，很好。汪精卫随即将预备好的稿子念给孙中山听，孙中山听后表示很满意，说，好的，我很赞成。那篇就是由汪精卫起草，后来最多人熟悉的国事遗嘱。这里插一句啊，孙中山一共有3份遗嘱，一份是国事遗嘱，一份呢是家事遗嘱，还有份是致苏联政府遗书。这份国事遗嘱是这么说的，于致力国民革命凡40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40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于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世所至主。遗嘱定稿后，汪精卫等人准备请孙中山签字，但是此时房间外传来了哭声。 那是宋庆龄忍不住在抽泣。孙中山想了想，对汪精卫说，你们暂且收起来吧，我总还有几天生命的。但是死神总是无情的。3月11日，轮到值班的何香凝发现孙中山的眼睛已经出现了散光，便急匆匆地跑去找汪精卫说，现在不可不请先生签字了。在孙中山的病床前，拿着遗嘱，孙科将钢笔递给了自己的父亲。此时的孙中山连提笔都很困难了，一旁的宋庆龄含泪扶起了他的手腕。在遗嘱上，孙中山颤颤巍巍地签上了孙文3月11日补签的字样。随后汪精卫在笔记者下签名，而在场的其他人在证明者这一栏下签了名。此时的孙中山忽然似乎有了力气，对在场的所有人说出了这样一段话，
1: 于此次来京，以放弃地盘谋和平统一，以国民会议建设新国家，务使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实现，乃以顾及所累，行将不起。死生常事本无足惜，但数十年为国奔走，所抱主义终未完全实现，希望诸同志努力奋斗，使国民会议早日成立，达到三民五权之主张，则本人死亦瞑目矣。
0: 在场人无不落泪。3月12日上午9点30分，经历了一夜的挣扎，孙中山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他的最后一句遗言是他反复呼喊的话，和平奋斗救中国。好，下面进入馒头说时间。就在孙中山辞世的那一天，在广东的揭阳县，战云密布。对战的双方是孙中山创立的黄埔军校的3000学生军，决战孙中山生前曾经的亲密战友陈炯明的20000粤军。这是一场可以决定黄埔军校学生军乃至整个国民党命运的生死一战。这场战役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孙中山的死讯传来，黄埔军全军上下压下电报，密不发丧。这场战役史称棉湖战役。至于战斗的结果，大家都知道了。以寡击众的黄埔军虽然损失惨重，但是最终击溃了陈炯明的部队，一举奠定了黄埔军和国民党的威信和地位，对之后的北伐乃至统一全国产生了重要影响。这篇文章我曾经写过，大家有兴趣可以去馒头说微信公众号查看。在那场战役中出现的一批名字，后来我们都很熟悉，总司令许崇智，党代表廖仲恺，右路军总指挥蒋介石，政治部主任周恩来，教导一团总指挥何应钦，这些人连同当时在孙中山病榻前的那批人，宋庆龄、汪精卫、孙科、宋子文、孔祥熙等等，成为了改变中国近代史最重要的一批人之一。而这些人之所以能登上历史舞台，基本上都和一个人有很大的关系，而这个人就是孙中山。这其实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证明了孙中山的历史地位。孙中山先生当然不是一个完人，但毫无疑问他是一位伟人。他有他的历史局限，但是以他的所作所为，在当时他所处的历史时代已经足以站在潮头。我曾经在另外一篇馒头说的文章里说过这个问题，因为种种原因今天就不复述了，但是还想指出两点。第一点，孙中山先生永不屈服。一般人可能只要遭受过他遭遇过的诸多挫折中的一次，就早早缴械投降了。第二，孙中山先生不治私产，他的家世遗嘱里留给宋庆龄的除了衣物和书籍，只有一套爱国华侨送给他的房子。先行者总是需要勇气和毅力的，所谓越挫越奋，而革命家总是要有胸襟和初心的，是为天下为公。前者难，后者更难。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们下期再见。
2: 历史不是一个个简单的年份，历史也不是一串串冰冷的数字，历史不仅有深度有厚度，其实也有温度，行事有态度，做人有温度。我是馒头大师，欢迎来到历史的温度，让我们读懂过去，活好当下，坦面未来。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馒头说历史的温度。今天呢，我们将暂时结束空中浩劫这个专辑，我们要开一个新的专辑。这个专辑呢，和战争有关，也和政治有关。专辑的名字叫二战风云。今天呢，是这个专辑的第一期，我们从一场阅兵开始说起。我们应该都看过阅兵，阅兵的一大目的是要检阅部队将来奔赴战场的作战能力。而今天说的这场阅兵，部队在广场上经过检验，没有任何等待，就直接奔赴战场。1941年11月7日清晨，克洛奇科夫季耶夫望着漫天的鹅毛大雪，忍不住打了一个寒颤。克洛奇科夫是苏联红军316步兵师某连的政治指导员，他在四个月前刚刚被紧急征召入伍，事实上整个316步兵师也是刚刚才组建起来的。在11月7日的早上，克洛奇科夫所在的步兵师被召集到了莫斯科红场一侧候命，整个集合过程非常的神秘，上级一直没有明确告诉他们究竟是要去干什么。一开始只是说莫斯科的市民想看一下保卫城市的子弟兵列队走一下，直到11月6号晚上才传达明确的命令，明天要全体列队正步走过红场，接受斯大林同志的检阅。列队正步走过红场，接受斯大林同志的检阅吗？这不就是阅兵吗？在寒风凛冽的1941年11月，即便是克洛奇科夫也都知道，此时此刻在红场举行一场阅兵是多么危险的举动。1941年11月初的苏联几乎已经被德国打趴下了。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发动巴巴罗萨计划，出动190个师、550万人、4900架作战飞机、3700辆坦克、4万7000门大炮，分三个方向直扑苏联。二战期间最惨烈的苏德战争爆发了。由于苏联对德国的入侵基本上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再加上刚刚被斯大林大清洗的苏联红军战斗力严重下降，所以苏军在当时几乎是全世界战斗素质最高的德军面前丢盔卸甲。第一天战斗就损失了1200架作战飞机，其中有800架还没起飞就在机场被炸毁了。在北线，苏联红军两周内溃退450公里，整个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全部失守，24个师被全歼，20个师损失 60% 的人员和装备。在中线，苏联红军溃退350公里，30个师被全歼，70个师损失一半以上人员。而在南线，苏联最强的西南方面军70个师在基辅苦战10天后全部被歼灭，60多万人被俘虏。基辅战役被希特勒愉快地称为史上最大的围歼战。战争才开始三个月，苏联就被逼到了悬崖边，德军已经是兵临首都莫斯科。1941年9月30日，德军趁胜发动台风计划，集结180万军队，在1700辆坦克和11000门火炮的支援下，开始发动对莫斯科的总攻击。第一阶段，德军在维亚季马地区轻松歼灭了60万苏联红军，大获全胜。随即莫斯科外围阵地全部被攻克，按照希特勒的乐观估计，莫斯科已经是失去了抵抗能力，他准备在1941年10月7日在莫斯科的红场进行德军的阅兵仪式。10月7日是苏联光荣的传统节日十月革命节， 是纪念当初十月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节日，就像一定要让法国人在一战那节火车厢里签署投降协议一样，希特勒最乐意用最能刺痛对手的方式来羞辱敌人。而德军在前线的部分官兵已经领到了11月7日阅兵式的新礼服。此时的莫斯科却是危在旦夕。1941年10月10日，莫斯科电台发布消息称，苏军在莫斯科近郊莫扎伊斯克的防线被德军突破。这条消息让莫斯科的市民终于意识到，德国人真的打过来了。一时之间，整个莫斯科陷入了混乱，地铁停运，物价飞涨，德国的间谍和苏奸到处搞破坏活动和散布流言，而苏联政府和各国大使馆也已经开始撤往古比雪夫。所有的迹象都显示，莫斯科的沦陷只是时间问题了。而在关键时刻，有一个人的姿态就显得非常重要了。10月19日早晨，斯大林在莫斯科火车站的特别专列前徘徊了近两个小时，在与西方面军司令员朱可夫通话反复确认后，决定放弃撤离，重新坐上汽车回到克林姆林宫。斯大林决定不走的消息很快传开了，莫斯科的守军和市民都开始恢复信心，地铁开始重新运营，一批不法商人和间谍被抓起来枪毙，物价开始稳定，而大批市民尤其是妇女自愿参与工兵队伍，不分昼夜的挖战壕筑工事。而斯大林想做的事情还不止这些。1941年10月28日，斯大林召见了莫斯科卫戍部队的司令员阿尔杰米耶夫将军和空军司令员日加列夫将军。在会议室，斯大林问了他们这样一个问题：过几天就是十月革命纪念日，我们要不要在红场上举行阅兵式？当时两位将军一下子就愣在了当场。此时德军的数十个师正在拼死扑向莫斯科，城里所有的部队都调到了前线，莫斯科随时面临被狂轰滥炸的危险。但斯大林又问了一次：我再问一次，要不要举行阅兵式？两位将军此时已经领悟了斯大林的决心，表示一定要搞好这个阅兵式。几天后，斯大林又召集了当时自己的心腹贝里亚和莫洛托夫，再一次表达了要搞一次阅兵式的想法。贝里亚和莫洛托夫在惊愕之余都表示支持。既然意见都统一了，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怎么搞。在深陷重围的城市广场上搞一场阅兵，确实面临极大的风险。斯大林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德军会不会在这个期间发动总攻击？为此，斯大林两次召见重新组建西方面军的司令员朱可夫。朱可夫给斯大林的答复是，由于在之前的战斗中，德军也受到了不小的损失，需要重新补充兵员，所以近期内不会发动大攻击。但是如果德军的陆军不发动攻击，但是他们的空军出动轰炸机呢？阅兵现场人员密集，一旦发生轰炸，后果不堪设想。做出保证的还是朱可夫，他表示莫斯科外围的防空力量会全部加强，并调过来一批歼击机，力争不让一枚炸弹落到红场。在得到这两点保证之后，斯大林心里有了点底。随后他还做出了一系列的部署，把阅兵时间从上午10点提前到8点，尽量趁天还没亮透就结束阅兵，避免遭到空袭。医疗队随时待命，以防万一有空袭轰炸造成伤亡，但即便是遭到轰炸，阅兵坚决不能停止。他让所有的报刊和宣传机器都待命，届时要将阅兵实况实时广播到全世界。斯大林还特别强调，除了少数人知道外，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能让任何人知道阅兵的事。1941年10月7日清晨，莫斯科的天空飘起了鹅毛大雪。苏联西方面军红军真理报的记者叶夫根尼作为报道阅兵式的记者，站在了莫斯科红场列宁墓的左

0: 侧看台，他看到了斯大林走上了列宁墓上的主席台。他听到斯大林当时说了两句话，第一句是风真厉害，第二句是布尔什维克真走运，连上帝都帮他们。上午8点整，一场足以载入史册的阅兵式正式开始。在数十万赶来观礼的莫斯科市民的注视下，斯大林首先发表了演讲。按理说阅兵式上发言的应该是检阅部队的司令官，但是在这个时候发言的只能是斯大林。斯大林的开场白是：
1: 同志们，今天是我们在严重条件下来庆祝十月革命24周年，德寇背信弃义的进攻及其强迫我们进行的战争造成了威胁我国的危险，我们暂时失去了一些区域，敌人已经进犯到列宁格勒和莫斯科的门前，敌人指望在第一次打击之后我们国家立刻屈膝投降，可是敌人打错算盘了，我们的陆军和海军虽然遭到暂时的失利，但还是在全部战线上英勇地击退着敌人的攻击，给敌人严重损失，并且我们的国家，我们全国组成了统一的战斗阵营，以便我们陆军和海军一起实行粉碎德国侵略者。
0: 而斯大林演讲的结尾更是穿越雪雾，在整个红场上空回荡。他说，
1: 让我们的伟大祖先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季米特里顿斯科伊、库兹马米宁、季米特里波扎尔斯基、亚历山大苏沃洛夫、米哈伊尔库图佐夫这些人的英姿在这次战争中鼓舞着你们吧，让伟大的列宁的胜利旗帜指引着你们吧，为完全粉碎德国侵略者而战，消灭德国侵略者，我们光荣的祖国万岁，我们祖国的自由和独立万岁，在列宁旗帜下向胜利前进。
0: 斯大林的讲话一结束，红场上就响起了当时的苏联国歌国际歌。此时的红场上，数十万冒着严寒赶来的莫斯科市民和受检阅的部队都高声呼喊乌拉苏联万岁，很多人此时已经是泪流满面。阅兵式随后开始，首先通过检阅台的是炮兵学院、列宁格勒军事学院的学员，随后是第3/16步兵师这些成建制的部队、海军部队以及杰尔任斯基师，这是一支负责莫斯科地区安全的内卫特务部队，如今也被拉出来准备奔赴前线。很多官兵都是刚刚从前线回来，根本没有经过阅兵的排练，队伍并不整齐，脚步也不统一，但是他们却目光坚定，斗志旺盛，他们手里握的枪都是装满实弹的，每个人还都背着行囊，因为离开红场后他们不会回到营房，而是直接奔赴前线与入侵的德军做最后的殊死搏斗。阅兵队列中一个特殊的方阵引发了观礼人群一阵骚动，那是民兵方阵。这个方阵与其他部队的方阵不同，服装5颜6色，步伐零散，扛的枪以及扛枪的姿势也是五花八门，但是观礼人群中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因为在这个方阵中有工人、有农民、有机关干部，还有学生，而他们的另一个身份是观礼市民中的父亲、儿子、丈夫、兄弟，但此时此刻他们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那就是战士。他们也将为保卫这座自己父老乡亲所在的城市义无反顾地投身战场。紧跟在步兵方阵后面的是机械化部队方阵，在隆隆驶过的大炮方阵中，人们惊奇地发现了一些100年前参加过克里米亚战争的老式大炮，他们被人从博物馆里拖了出来，只要还能打一发炮弹就被投入到了前线。大炮方阵之后是坦克方阵，在近200辆坦克的队伍中出现了大批最新式的 T-34 坦克的身影，他们在通过主席台后甚至没有按照常规路线走完全程，而是抄近路就驶向了莫斯科郊外，与德军古德里安统帅的德军4号坦克机群

兵士。暴怒的希特勒立即冲向电话，让手下接通位于莫斯科前线的德军中央集团军司令部司令费尔多·冯·伯克的电话。希特勒在电话里对伯克破口大骂，随后他又亲自打电话给德国空军第二航空队司令，要求立刻出动轰炸机，在一小时内将莫斯科红场炸得片甲不留。由于当时大雪纷飞，再加上狂风，并不适合空军飞行，但德军的轰炸机编队还是在希特勒的催促下强行升空飞往莫斯科。但当德军飞机接近莫斯科上空的时候，遭到了朱可夫布置的高炮部队的猛烈炮火接击，而附近机场苏军的米格一战斗机也纷纷升空迎击。在激烈的空战中，为了确保红场阅兵的安全，甚至有米格一的飞行员不惜驾机撞向德军飞机。最终德军的轰炸编队在损失了25架轰炸机后悻悻而归，没有一颗炸弹能够扔到红场。而此时红场的阅兵也接近了尾声，在漫天的大雪中，有28467名红军官兵接受了检阅，随即毅然决然地由红场奔赴了战场，与德军展开最后的决战。而这场阅兵也通过广播直播传向了整个世界，全世界的所有人都明确无误地领会了苏联人努力传递的一个信息，那就是我们决定抵抗到底，绝不投降。1941年11月16日，莫斯科保卫战进入了最后的白热化阶段。在莫斯科郊外的一个火车站，苏军316步兵师的一个连队苦战4个小时，已经打到最后只剩下了28个人，而他们的任务是要阻击对面扑来的50余辆德军坦克。这个时候连队指导员在战壕里对自己的战友大声喊了一句话，他喊道：俄罗斯虽大，但我们已经无路可退，我们的身后就是莫斯科。战友们听到这句话后无不动容，拼死阻击。而这个连队的指导员在最关键的时刻喊了一声苏联万岁，然后就抱着一捆集束手榴弹冲向了德军坦克。而他就是本文开头的那位克罗奇科夫季耶夫。在参加完红场阅兵之后，克罗奇夫和自己的战友随即就投入到了前线，而许许多多和他一起当初冒着漫天飞雪昂首挺胸走过红场的战友们，最终都永远倒在了莫斯科郊外的战场上。就在克罗奇科夫牺牲的那一天，316步兵师的师长也在阵地上殉国，但是他们都没有白白牺牲。1941年12月5日，在顶住了德军最后一轮强弩之末的攻势之后，凭借严寒带来的天气优势，苏军开始全线发动反攻。一个月内，德军在莫斯科地区由全面进攻转入全面防御，最终只能被迫撤退，丢下了1300辆坦克和2500门火炮，以及付出了50万人的伤亡。这是苏德战场上苏联的第一次胜利。由此为起点，苏联人开始慢慢站稳脚跟，止住了溃败的态势。关键是他们恢复了信心，而这个信心恢复的起点就是1941年10月7日那场漫天飞雪中的悲壮阅兵。好了，下面进入馒头说时间。其实小时候在课堂上就听我的语文老师说过这个故事，我到现在还记得老师的那些话。他说那些坦克啊，从工厂里开出来就直接开上前线了，而那些人啊，离开红场后就直接去城外打仗了，大部分都牺牲了。当时年纪还小，听着只是觉得很新奇，长大后再回味是震撼。虽然他们抵御的是德军，包围的是莫斯科，和我们中国人并没有什么关系，但我相信大多数人在读的同时会产生一种强烈的共鸣。我想这当然和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也经历过这样类似的生死一刻有很大的关系。

但除此之外，应该还有我们作为人类的天性。当自己的家园即将被侵略者占领的时候，每一个人都会迸发出最大的热血和能量。那是一种决战到底的态度，是一种视死如归的精神。所以，在这场漫天飞雪的红场阅兵中，真正的英雄并不是站在主席台上的斯大林。事实上，他也应该为苏联在战争初期的巨大失败担负相当的责任。真正的英雄是在台下列队走过的那一个个普通的苏联士兵，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不会在历史上留下一星半点的文字，但是他们在慨然奔赴战场的那一刻，都已经是自己父母、妻子、儿女眼中的英雄，也是这个国家应该永远铭记的英雄。而我相信，每当国家和民族陷入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时，这样的英雄们总会出现。好了，这期节目就说到这里，让我们下期再见。

历史不是一个个简单的年份，历史也不是一串串冰冷的数字。历史不仅有深度，有厚度，其实也有温度。行事有态度，做人有温度。我是馒头大师，欢迎来到历史的温度，让我们读懂过去，活好当下，探面未来。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馒头说历史的温度。上周呢因为感冒请假了一次，不好意思，那这次呢我们继续。我之前啊曾在馒头说这个微信公号里面写过一篇关于敦刻尔克大撤退的文章，那著名的导演诺兰呢也拍过一部敦刻尔克的电影。当时就有很多读者问了一个问题，就是敦刻尔克大撤退之后啊后面发生了什么事。其实啊，很多法国士兵从敦刻尔克撤退以后，随即在一周以内又返回了欧洲战场，而撤回本土的英国人呢，他们可能连重返欧洲的机会都没有了，因为他们立刻就陷入了一场炼狱般的苦战。有不少人说英国人在敦刻尔克大撤退中啊坑了不少法国人，但是在这场战役中他们没有任何所谓坑队友的理由了，因为这一次他们保卫的是他们自己的祖国，昔日所谓的日不落帝国已经是无路可退。1940年6月4日，代号发电机行动的敦刻尔克大撤退落下帷幕。英法联军在那片沙滩上奇迹般的撤走了近34万士兵，这固然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但是他们也狼狈的把几乎所有的重武器都留在了沙滩上。6月4日之后，摊在英国首相丘吉尔面前的是这样一本账：整个英伦三岛只剩下500门火炮和200辆坦克，而空军只剩下700多架战斗机和500多架轰炸机。骄傲的英国人终于被逼到了悬崖边，而这一切都是他们为自己当初的退让付出的代价。因为当初和法国一起实行绥靖政策，几个月之内西欧大陆就已经插遍了纳粹旗，英伦三岛瞬间成为了风雨飘摇下的最后堡垒，而他们现在必须依靠这份惨淡的家底迎来士气正旺的纳粹德国的最后一击。但是希特勒还在犹豫，一方面他知道尽管德军在陆地上已经占据了绝对优势，但是面对海军立国的英国，他们绝对没有把握在不付出重大伤亡的前提下越过风高浪急的英吉利海峡强行登陆英伦三岛。而另一方面，他自始至终的主要目标是东方的共产主义苏联，尽管双方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还墨迹未干。在这样的情况下，希特勒迫切的希望能够诱降英国政府。那么英国会投降吗？从当时的情况来看，真的不是没有可能。当时英国的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毫不掩饰自己的观点，他说英国已经输了。而负责外交事务的副国务大臣理查德·巴特勒对当时在伦敦的瑞典外交官说的话更赤裸裸，他说倘若条件合适的话，

那么任何能够达成妥协和平的机会都不会被忽视。就连旁观者也不看好英国人。时任美国驻英大使的约瑟夫·帕特里克·肯尼迪在1940年7月31日向美国国务院报告，纳粹德国空军拥有把英国皇家空军打得无法再执行任务的战斗力。而在法国投降之前一直担任法国军队总司令的马克西姆·魏刚将军的话更不给面子，他说在3个星期之内英格兰的脖子就会被拧断，就像只小鸡仔一样。一切的迹象似乎都在表明英国人不想或者没有办法再打下去了。但是让希特勒头疼的是，他们碰到的不是英国前首相张伯伦，而是现任首相丘吉尔。丘吉尔的一生无疑也有不少的争议，但是他有一个特点，无论他的敌人和朋友都认同，那就是这个家伙是个彻头彻尾的硬骨头。永远永远永远不要投降，这是丘吉尔反复强调的话。他把英国国内可能导致投降的因素全都一一掐灭，甚至做好了成立流亡政府的准备，反正坚决不投降。于是希特勒只能选择动手。1940年7月6日，希特勒向德国空军元帅格林签发了进攻英伦三岛的作战计划，那就是著名的海狮计划。至少是在最初，海狮计划和海一点关系也没有。为什么呢？因为德国的空军元帅格林在敦刻尔克之后再次向希特勒拍了胸脯，他说只需要动用德国空军的力量就足以摧毁英国的所有抵抗能力和意志。格林的保证确实很对希特勒的胃口，要实施在英伦三岛的登陆必须要先摧毁英国皇家空军，夺取登陆时的绝对制空权，如果顺带能直接摧垮英国人的斗志，那是再好不过的事了。格林之所以有这样的信心，也是因为他确实对比过双方的空军实力。当时德国可以调用进攻英国的空中打击力量是3个航空队共2669架作战飞机，其中战斗机和轰炸机各占一半，而英国皇家空军的所有飞机数量还不到德国人的一半。1940年7月10日，英国和德国的第一场空中较量其实已经开始了。那一天，围绕一支英国的船队，英国皇家空军和德国纳粹空军在英吉利海峡上空开始了第一场缠斗。结果是英国飞机被击落10架，德国被击落13架。这个战果其实已经可以敲醒格林了。英国皇家空军绝对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对付，但是格林其实也没有退路了，他下令手下的空军倾巢而出。从1940年7月10日起，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最大的空战不列颠空战就此拉开帷幕。空战的第一阶段，德国空军就没有讨到便宜。在这个阶段，德国计划利用优势的空军力量大量袭击英国的护航船队和南部港口，试图引诱出英国皇家空军的主力一举歼灭。但是英国皇家空军歼击航空兵司令修道丁将军却完全不上当，他精打细算地调控着手底下为数不多的战斗机机群和高炮部队，把每一架战斗机的战斗能力都发挥到了极致，并且坚持维持着大约250架作战飞机的后备队一直不用。道丁将军深知己方在飞机数量上是处于劣势，所以他反复强调，对那些德国飞行员而言，我们的小伙子必须一个打下他们5个。而这个时候，英国的第一个优势已经开始显示出来了，那就是他们的飞机性能绝不逊色于德国飞机。经过闪电战的一系列战果，德国的斯特卡俯冲式轰炸机让很多对手都胆颤心惊，而他们还拥有 BF-110 战斗轰炸机以及公认的一流战斗机 BF-109。 不过这里要插一句话， BF-109 有个问题，就是它的航程太短，在它飞临伦敦上空后，航空燃油只够战斗10分钟就必须要撤退。而德国空军碰到的对手是英国皇家空军的飓风式战斗机以及更为彪悍的喷火式战斗机。

0: 尤其是在当时同处世界一流水平的喷火式战斗机，毫无疑问已经成为了不列颠空战的标志。8月15日，发现在空战中丝毫占不到便宜的格林宣布当天为英日。那一天德国空军出动2000多架次，为整个不列颠空战中最多的一次。整个英伦三岛的上空到处都是密密麻麻的纳粹作战飞机机群。但是那天的战果是，英国皇家空军以损失34架飞机的代价击落了德国75架飞机。1940年8月23日，不列颠空战的第一阶段宣告结束。德国人几乎每天都出动1000架次以上的作战飞机，却换来了这样一个结果：德国损失290架飞机，而英国人只损失了114架。按照希特勒下达的指示，1940年9月15日，德国的登陆部队就应该开始发动进攻了。但是英国的空军根本就没有被打垮。1940年8月24日，不列颠空战的第二个阶段开始了。英国人发现自己明显开始吃力起来，因为德国人改变战术了。在经过第一阶段的激烈绞杀之后，德国人发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英国人的飞机越打越多。这就是英国的第二个优势，工业制造能力。一场战争只要没有打成速战速决，那说到底就是拼双方的国家制造能力和动员能力。这也是后来山本56即便偷袭珍珠港成功之后却依旧如履薄冰的原因，因为美国的制造能力实在是太强了。而英国虽然在一战后元气大伤，但毕竟还是老牌的帝国主义强国，工业制造能力的基础依旧是在的。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1940年7月，整个英国皇家空军只有1300架作战飞机，而到了8月，一个月之内工厂就生产交付了1600架作战飞机，其中包括470架飓风和喷火式战斗机。面对这样一个情况，德国空军决定转移轰炸目标，轰炸英国空军的基地和所有飞机制造厂。这一招真正戳到了英国人的痛处，英国皇家空军开始为了保护飞机制造厂疲于奔命。后来很多人分析啊，如果不是英国人有一个秘密武器，那么不列颠空战可能打到第二个阶段，英国空军就完全被摧垮了。这个秘密武器就是英国人关键的第三个优势，雷达。英国从1930年代就着手开始了能够在24小时监控本土空域的计划。1935年，英国无线电工程师沃森瓦特利用无线电波在传播途中遇到金属物体就会反弹的原理，把无线电探测原理变为了一门实用技术。虽然这门技术啊对不列颠空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不过它到1943年才获得了正式称号，那就是雷达。雷达对英国皇家空军的最大帮助就在于它能够准确地预判和监测到德国纳粹空军何时飞临英伦三岛的空中警戒线，从而让皇家空军的飞机能在正确的地点和正确的时刻起飞迎敌。但是即便有雷达的帮助，英国人在第二阶段也开始有点撑不住了。在第二阶段，德军每天出动的飞机都在1000架次以上，而英国皇家空军的飞行员一直处在高度的紧张状态，有时候一天就要出动几次，精疲力尽。而地面的维修人员日夜抢修，很多人直接是晕倒在工作现场。更要紧的是，开战以来英军已经有103名飞行员阵亡，128名重伤，伤亡总数占到全部飞行员的1/4。在富有经验的飞行骨干大量伤亡的情况下，一些年仅20岁左右的青年就已经是算老牌飞行员了。在第二阶段，尽管德军损失了352架作战飞机，但是英国皇家空军也有195架飞机被击落，171架被重创。同一时间里，由于飞机制造厂被持续轰炸，英国生产出的新飞机加上修复的飞机总数只有269架。这也就意味着更新的飞机数量已经是抵不上损耗的飞机数量了。更致命的是，英国南部5个最重要的机场都被严重破坏，7个空军指挥中心被摧毁了6个。 连丘吉尔后来都不得不承认，在那段时间，胜利似乎在离英国人远去。虽然德国空军的损失数量更大，但是他们的整体数量优势开始发挥了出来。再这样耗下去，英国人肯定会被拖垮。但是谁也没有想到，8月24日12架德国轰炸机阴差阳错地改变了战局。1940年8月24日这一天，12架执行轰炸任务的德国轰炸机在英伦三岛上空迷航了。虽然迷失了方向，但是敬业的德国人坚持要把飞机携带的炸弹扔完才肯返航，于是他们就找了一座大城市的市中心，把炸弹倾泻而下，而那座城市就是伦敦。丘吉尔震怒了，就好比两个人打架，说好不打脸的，其中的一个人先抽了对方一个耳光。8月25日，按照丘吉尔的指示，81架英国皇家空军的飞机飞临柏林上空，丢下了报复性的炸弹。虽然这次空袭对柏林造成的伤害是微乎其微，但就像日本当初本土被中国飞机撒传单一样，对德国人造成的心灵上的震撼是巨大的。元首是向我们保证过的，我们的家园是绝对安全的，但是现在居然遭到了别国的轰炸。而且丘吉尔还不肯罢休，在8月28日和8月31日又两次派飞机空袭柏林。这回轮到希特勒震怒了。9月3日格林召开了参谋长会议，传达了元首的指示，从9月7日开始，德国空袭轰炸的重点转为伦敦。希特勒已经放出话来，如果英国人投下1000公斤的炸弹，那么德国空军就要10倍、100倍乃至千倍的回报。但是这道命令和希特勒当初在敦刻尔克下令停止追击一样，又造成了一个重大的战略失误。从9月7日开始，连续一周，德国空军开始不分昼夜地向伦敦发动空袭，整个伦敦陷入一片火海之中。而这个时候，英国人的第四个优势就显示了出来。这个优势其实全世界被侵略国家的人民都有，那就是保家卫国的意志。整个二战期间，在英伦三岛之外，英国人的作战意志实在是有待商榷。但是一旦战火烧到了本土，作为被侵略的一方，所有的英国人保卫自己家园的斗志被瞬时点燃。尽管希特勒原本以为轰炸伦敦是能够让英国人屈服的，在伦敦被轰炸过的废墟上，英国人为了表示自己没有被吓到，很多店铺白天照常营业。一家裁缝店在空袭中照样挂出了今日照常营业的招牌。经过一夜轰炸，人们在第二天看到了裁缝店的招牌换成了今日更加要照常营业。伦敦虽然遭到了狂轰滥炸，但是英国皇家空军却因此迎来了转机。由于德国空军转移了轰炸目标，英国南部的空军基地和飞机制造厂得到了可贵的喘息之机。整整一周，虽然伦敦承受住了狂轰滥炸，但是英国皇家空军出产的新飞机终于又能够超过损耗的飞机数量了。9月15日，德军派出了200架轰炸机和600架战斗机组成的庞大机群直扑伦敦。海峡对岸经过八天休养的英国人也亮出了全部家底，他们把能飞上天的飞机全都派了出来，300多架战机分波次升空迎敌。这场空战持续了整整一天，英军损失了33架飞机，而德军损失了68架飞机。这场战斗成为了不列颠空战的转折点，亲自坐镇指挥的丘吉尔把这一天定为不列颠空战日，而希特勒和格林终于认识到，空战根本不可能征服英国人。等到不列颠空战进行到第四个阶段的时候，德国人已经是力不从心了。一方面，德国人在战后才知道，除了雷达之外，英国人还有另外一个制胜的法宝，那就是破译密码。以图灵为首的专家小组成功破译了德国人以为万无一失的恩格玛密码机，这使得德国每一次空袭行动的时间、地点和相关部署，英国人都提前获悉。 而另一方面，如果说飞机的损失还能够接受的话，那么优秀飞行员的锐减让德国人也感觉撑不下去了。在之后的几个月，德国人的轰炸基本上都是像走过场一样，因为1940年12月希特勒已经开始着手筹备全面进攻苏联的巴巴罗萨计划。到了1941年5月10日，德国发动了对伦敦的最后一次空袭，然后就偃旗息鼓。1941年6月22日，德国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全线进军东线，再也不可能顾及对英国的空袭了。换句话说，希特勒的海狮计划其实是等于宣告失败。那么，这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空战结果如何？整个不列颠空战期间，德国一共派出了超过4000架作战飞机，英国大约是2000架左右。最后，德国损失了超过一半的飞机，而英国损失了995架。最让德国人受不了的是，超过5000名经验丰富的德国飞行员在这场空战中殒命、被俘或者失踪，英国是阵亡了1956名，而德国的飞行员的损失为他们后来空军的衰落也埋下了一个伏笔。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德军的首次受挫，而无论如何，英国成为了二战中西欧大陆坚守下来的最后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堡垒。后来在一次对加拿大会议所做的讲话中，丘吉尔引用了当初法国卫刚将军在不列颠空战爆发前的那句预言，就是那句英格兰的脖子会被拧断，就像小鸡仔一样。丘吉尔说了一句话，说但是我们有很多小鸡仔，很多脖子。好了，下面进入馒头说时间。相信啊，很多和我一代的这个读者啊，会和我一样，对这个不列颠空战的最初印象都是来自于小时候看的一部译制片电影，叫做《伦敦上空的鹰》。不过啊，长大后再回过头来看这场空战的各种史料，会发现英国人最终能笑到最后啊，科技或者说国防工业的整体能力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正如前面说到的那样，英国皇家空军之所以能在数量的劣势下死死咬住德国纳粹空军，乃至最后获得胜利，有好几个因素是和科技息息相关的，比如飓风式和喷火式战斗机，比如雷达，还有图灵领衔的密码破译。对了，还有值得一提的是啊，在整个不列颠空战中，英国人使用的是辛烷值为100的高辛烷值航空汽油，这种汽油啊，可以使得他们战斗机的发动机输出功率从1000马力直接提升到1300马力。在现代化战争中啊，科技的力量往往是决定生死的力量，这种技术上的差别在空战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人的主观力量。记得在《伦敦上空的鹰》这部电影里面啊，有一幕让我印象深刻的镜头，一位英国皇家空军的将军在危急时刻自己跳进了战斗机机舱，升空迎敌，最终是战死沙场。尽管在整个二战期间，英国军队在全世界各个角落的表现基本上都是乏善可陈，甚至是被人鄙视的，比如说在与中国远征军协同作战的缅甸战场，但是在保卫自己国土的战斗中，我完全相信他们能够迸发出这样的血性和能量。其实换作任何一个被侵略的国家都是这样。这也不得不让我想起抗战期间的中国空军。比起英国空军，当时的中国空军无论从数量还是从科技研发能力都远远落后于日本，我们甚至连一架飞机都造不出来。但即便如此，当时在中国属于凤毛麟角的精英的中国飞行员们还是驾驶着战机义无反顾地起飞作战，血洒长空。所以在这里最后啊，做个建议，如果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回听第94期的节目《远去的飞鹰》，再回顾一下中国飞行员在抗战中的故事。仅以此节目纪念所有在反法西斯战场上献出自己生命的飞行员们。好了，这一期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期再见。因为那个感冒还是比较严重啊。那个关注我馒头说微信公号的朋友应该知道， 上周五的推送啊也请假，也是因为感冒。那有的读者就在后台留言说啊，曼特大师很敬业啊，因为在上周五啊，我更新了音频节目《二战风云》的第一期，但其实不是这样的啊。正好和大家介绍一下我这档音频节目的制作流程。那每周五的节目呢，其实我是要提前五天，在上一个周日啊加班，要到办公室去修改文稿，还有录音，然后呢把这个初步的录音交给我的同事去剪辑配乐，大概需要前后四天左右的时间，然后呢还要校对检验，进一步的修改，保证周五上午能和大家见面。所以说我现在录这档音的时候啊，其实是周一，感冒还没有好，所以说就没有办法录音。但是如果说我这个最初的这个样本不交出来的话，再往后拖我的同事剪辑工作就来不及了，所以说就只能这个周五请假一次啊。那么在这里和大家说声不好意思啊，我们争取下周见啊，谢谢大家的支持。
1: 历史不是一个个简单的年份，历史也不是一串串冰冷的数字，历史不仅有深度有厚度，其实也有温度，行事有态度，做人有温度。我是馒头大师，欢迎来到历史的温度，让我们读懂过去，活好当下，探面未来。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馒头说历史的温度。我们今天呢继续寸雪河山这个专辑。我写过很多地方的抗日战争，但是呢一直没有写过云南。事实上哪怕放到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在云南发生的那几场著名的战役也足以让所有人铭记。1944年4月14日，蒋介石收到了一份让他颇为恼怒的电报。这份电报来自美国的总统罗斯福，内容是：云南军如果不能协同作战，则空运装备等广泛支援完全失去了意义。蒋介石把这封电报视作罗斯福对他的威胁，他理解的罗斯福的意思是，如果你再不出动在你手里的中国远征军配合盟军作战，那么美国就将慎重考虑对中国的援助。中国军队难道没有配合过盟军作战吗？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后，在短时间内迅速派兵席卷东南亚，矛头直指缅甸。缅甸是中国接受战略物资的大后方，同时也是英国传统的殖民地势力范围。1942年2月，中国派出10万精锐远征部队入缅配合作战，血战铜鼓，直取仁安羌，打出了一系列漂亮的战役。然而，由于中美在指挥协同上存在分歧，尤其是英国军队一系列我行我素的行径乃至落井下石的招数，中国远征军之后蒙受巨大损失，只能分头突围撤退。其中第200师损失惨重，撤回时只剩2600多人，师长戴安澜在突围时中弹殉国。在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中日双方军队以云南境内南北走向的怒江为界互相对峙。1943年冬天，时任盟军东南亚战区司令部副总司令的美国人史蒂威开始指挥中国驻印军队和部分美军反攻缅甸，希望蒋介石予以呼应。此后史蒂威频频通过罗斯福给蒋介石施加压力，敦促蒋介石能够发动滇西反击作战，减轻他这里的压力。事实上，中国远征军在1942年下半年就开始了重新集结，但始终按兵不动。因为蒋介石一方面头疼于国内战事吃紧，另一方面也对当初英国军队的落井下石耿耿于怀，不愿意再次轻易动兵。直到美国人的威胁电报接踵而至，蒋介石知道拖不下去了。更何况到了1944年的时候，谁都知道轴心国的失败已经是早晚问题了。于是1944年5月5日，接替陈诚出任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的卫立煌召开了一次高级将领会议，到会的有中国远征军下辖的第11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20集团军总司令霍奎章以及各军师长官，还包括美国顾问窦恩。 卫立煌是拿着蒋介石发来的一份电报去开会的。在电报中，蒋介石口气严厉地称，务必在5月11日向怒江以西攻击，不得再延宕。在开会布置军事计划的时候，卫立煌多少还是有点摸不着头脑的。自己从陈诚手里接任司令长官的位置也快半年了，整个带弹，但是从来没有收到过要打仗的指令，不知道委员长这封电报里的延宕之人究竟指的是谁。然而其实还有更让卫立煌想不到的事情。1944年5月5日牟田口联野在芒市也召开了一次高级将领会议。牟田口联野时任日军第15军司令长官，1937年七七事变中他担任中国驻屯军第一步兵连队连队长，直接参与了这场事变。此时他正被自己极力要求发动的英帕尔战役开展不利而搞得头痛不已。参会的人主要有日军驻缅甸的第56师团师团长松山佑三，以及他麾下的师团步兵团团长水上元藏，以及第148联队队长藏仲康美等人。第56师团长期驻守缅甸，在日本军中有丛林战之王的称号，更因为战斗力剽悍被称为龙兵团。霍峰这个在东方文化中有特殊含义的称号，可见这个师团的战斗力。而这场会议的重点只有一个，如何分头抵御中国军队即将发动的滇西反击战。这实在是一件很蹊跷的事，在那边中国远征军的最高层刚刚秘密召开了如何反攻的作战会议，而在这边日军就能迅速知晓情报，甚至可以在同一天召开如何防御的作战会议。这一切的原因还是因为1943年2月迫降在腾冲县城里的一架中国飞机。那一天有一架中国的飞机因为大雾迷航，跌跌撞撞迫降进了由日军控制的腾冲县城。飞机上的飞行员和一名中国少校当场被俘虏，但这不是日本人最大的收获，最大的收获来自那名少校军官随身携带的密码本和中国远征军的编制表。日本人非常庆幸，但又感到非常奇怪，这名少校军官居然忘了把这么重要的资料事先烧毁。更奇怪的是，携带密码本的少校被俘，而中国军队方面似乎就当这件事情没有发生过，没人向上报告，而在此之前也没有人更换密码表。于是日本军队自此对中国远征军的配置和调度了如指掌，对敌军的调动情况甚至可以精确到以小时为单位。由于对中国远征军将发起大反攻的时间、地点等各方面情报，日本人已经了然于胸，所以虽然在滇西驻防的56师团只有 1.1 万人左右，因为他们抽调了1/3兵力去增援缅北被中国军队围攻的日军第18师团去了，但是呢，自认为熟悉孙子兵法的他们还是颇有信心，因为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在那场会议上，司令长官牟田口联野专门来到了56师团148联队队长藏仲康美的面前，把自己的战刀送给了他。藏仲康美受宠若惊，但随即就明白了司令长官的用意，他的连队将在这次抵御中国军队反攻中把守一座重要的城市，这座城市就是腾冲。1944年5月12日杨金宽在高黎贡山阵地的战壕里抱着战友的尸体，一时手足无措。杨金宽那年才17岁，12岁就被征入军队，成为了一名娃娃兵，分配到了第36师，随部队一起进入了云南，投入了滇西反击战。36师属于中国远征军第54军54军和53军同属第20集团军战斗序列，集团军司令长官是黄埔一期生霍奎章。按照卫立煌制定的进攻计划，由宋希濂指挥的第11集团军为中国远征军的左翼，第20集团军为右翼，是这次攻占腾冲的主力部队。5月11日杨金宽随大部队强渡怒江之后，就遭到了对面高黎贡山上日军阵地的疯狂阻击。 央金宽所在的重机枪连被敌军的密集子弹压得抬不起头。

身边的一位四川籍战友刚刚从战壕里抬头往外望了一望，就被一颗子弹击中了额头，临死之前双手紧紧抱着杨金宽不放。杨金宽后来回忆，我当时很害怕，但后来见得多了就不怕了。因为后来整个高黎贡山都成为了一个血肉战场。高黎贡山是腾冲的天然屏障，按照第二十集团军的计划，要拿下腾冲就只能越过这座最高高度达到4000米、垂直落差达到2000米的山脉。然而因为日军掌握了中国远征军的进攻计划，驻守腾冲的日军第56师团148联队主力以及146联队一部大约2000人早已进入他们在高黎贡山搭建的无数明暗碉堡阵地，扼守住了仅有的几条交通要道，准备让中国军队葬身于此。36师负责进攻的是翻越高黎贡山的要道南斋工坊，而54军的主力师198师负责进攻的是另一条要道北斋工坊。5月12日凌晨，198师师长叶佩高一口气投入了592、593、594三个团十倍于日军的兵力，希望一鼓作气拿下北斋工坊，直接打通前往腾冲的道路。然而战斗打了4天，负责主攻的592团团长陶达刚负伤阵亡，一个营长重伤，一个营长9个连长中7个伤亡，全团死伤近300人，连北斋工坊的前沿阵地冷水沟都没有拿下来，仰攻高黎贡山实在是太困难了。中国的官兵不仅要克服严寒和饥饿，还要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山道上进行冲锋，身边是一不留神就会掉下去的万丈悬崖，重炮拉不上来，只能依靠轻武器进行人肉冲锋，而扼守要道的日军有时候只需要一挺重机枪就能轻轻松松封锁住一整条要道。然而军令如山，中国军队只能拼死往上冲，一个营打残了，另一个营接着往上冲，靠山一侧的山沟全被中国士兵的尸体填满，血水就顺着山沟往下流，整条山沟都是血红色。由于部队伤亡太大，592团的团长陶达刚只能带伤亲自带队冲锋，冲锋时再度遇到日军重机枪的迎面扫射，日军打到对面中国军队全都倒在了地上，就停止了射击。而就在此时，陶达刚在带着幸存的战士从尸体堆里爬起来继续冲锋，最终是陶达刚的警卫排组成敢死队炸掉了冷水沟的日军碉堡，才拿下了阵地。伤亡巨大的592团停下来歇一口气，594团接着进攻北斋工坊的主阵地。这一次中国军队做了战术调整，198师师长叶佩高派出了593团穿插迂回，拿下了北斋工坊后面的马面关和桥头，直接切断了驻守北斋工坊日军的后勤补给，一面打一面围。这招是有效的，没过多久北斋工坊的日军就断粮了，饥饿的他们甚至开始吃同伴的尸体，有时候阵地上直接就用绳子挂着人的大腿肉风干。然而被军国主义洗脑的日本士兵依旧没有放弃抵抗，594团为了拿下北斋工坊还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团长谭子兵在亲自带队冲锋的时候，手脚都被日军机枪打断，因为流血过多壮烈殉国，他也是中国远征军在滇西反击战场上第一位牺牲的团级军官。6月21日，第二十集团军以伤亡数千人的代价，耗时40天，终于翻过了高黎贡山。腾冲古城就在眼前，但是依旧还是有屏障要打，依旧还是山。1944年7月16日，霍奎章在一次军师长会议上发火了。作为第二十集团军的司令长官，霍奎章发火的原因是整整半个月过去了，远征军还是没拿下腾冲城外的来凤山。在翻越高黎贡山后，第二十集团军主力已经逼近了腾冲城外，但是要拿下这座城必须要拿下城外的4座高山，南面的来凤山，
北面的翡凤山，东面的飞凤山，西面的宝峰山。在四座山峰中，南面的来凤山最重要。这座山海拔1914米，占领后可以用炮火直接覆盖城内的守军。无力进行城外阵地防御的日军也知道，这座山对守住腾冲是至关重要。所以自1942年占据腾冲城后，他们在来凤山上的五座山峰都搭建了极为坚固的防御堡垒，每个堡垒之间有堑壕相连通，山腰还有一条隧道直通腾冲城内。尽管守城的日军148联队兵力已经是捉襟见肘，但还是派出了近400人去死守来凤山，又是一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牢固堡垒。果然，第二十集团军在清除腾冲城外围据点的战斗打响后，其余的三座山经过苦战之后都顺利拿下，唯有来凤山是久攻不下。进攻来凤山的是豫二师三个团和36师一个团，四个团大几千人进攻一个400人防守的山，打了半个月，伤亡近千人，还是打不下来。来凤山也确实难打，日军将山体的树木全部砍光，光秃秃的山体直上直下，没有任何可以隐蔽的地方。五个山峰的日军阵地射击位是可以相互交叉射击掩护，而中国军队却只能以血肉之躯拼命往上冲。再加上日军破译了远征军的电报密码，对他们每一次调动每一波攻击时间都了如指掌。霍奎章在那次会议上发火之后，一怒之下把54军的军长方天给免职了，提拔了54军副军长阙汉骞。阙汉骞随即调整了战略，将军内配备的所有美式大炮都拉了出来，集中火力猛轰来凤山，要先把来凤山的所有日军明暗掩体全给端掉。不光有炮，1944年的中国军队还有盟友的轰炸机。7月26日，美军第14航空队的30架轰炸机、27架战斗机出动，对来凤山的日军阵地进行了猛烈轰炸，而54军也拉出了100多门火炮狂轰来凤山的日军阵地，一天就打掉了5000多发炮弹。在日军堡垒陷入一片火海之际，豫二师发动了总攻。在这场总攻中，中国军队还第一次使用了火焰喷射器，这种新式武器对清扫在掩蔽物中负隅顽抗的日军起到了极大作用，而中国士兵也第一次体会到了先进武器对战争进程的影响。终于，来凤山阵地被拿下了，所有的外围据点都被清除了，腾冲已经在中国远征军的四面包围下成了一座孤城。1944年8月2日，刘恩宪倒在了腾冲的城墙上，永远闭上了眼睛。刘恩宪是36师107团二营二连的连长。8月2日是中国远征军对腾冲发起总攻的日子。作为先锋队，刘恩宪率领弟兄们冒死用竹梯先登上了腾冲南面的城墙，却因为后续部队迟迟顶不上来，全连自塌以下，死伤殆尽。霍奎章对一鼓作气攻下腾冲是有信心的，因为远征军虽然也付出了巨大代价，但是守在城内的日军第148联队也只剩下2000人不到了，面对几万中国军队的围攻，破城只是指日可待。所以在8月2日发动总攻这一天，他下令第20集团军的四个师从四个方向同时攻城。其实在他看来，第一梯队的六个团就已经足够了。那天清晨，美军出动60多架轰炸机轮番轰炸腾冲城墙，中国军队也向城内发射了3000多发炮弹。随后已经苦战了近三个月的中国官兵鼓起士气，从四面八方冲进腾冲城，但迎接他们的是无情的子弹。傍晚战报发来，第一梯队六个团每个团伤亡200-300人，不仅没有拿下腾冲，连城墙都无法造成重创。造成这种状况主要是两个原因。第一，鉴于明代的腾冲古城墙的城基是用天然火山岩石构筑的，上面是坚固的青砖，火山岩坚固光滑并且有弹性，
炸弹丢上去就会弹开，在十几米外甚至几十米外爆炸，对城墙造成的损伤很小。第二，日军自1942年占据腾冲后，知道这是块战略要地，所以花了大功夫整改加固，光在城墙这层就开了上中下三排射击孔，构成了三层火力网，每隔几米就是一个碉堡或者机枪掩体，整个腾冲城俨然就成了一个巨大的堡垒。在这样的堡垒面前，中国远征军轮番攻击，但久攻不克，伤亡惨重。最终一个办法被想了出来，8月4日连日来都受命轰炸腾冲城墙的美军第14航空联队轰炸机飞行员接到了一个死命令，必须冒着日军的防空火力超低空飞行投弹，因为他们要投掷的是一种特殊的炸弹，是一种绑着削尖的钢条的炸弹，炸弹以45度角插进腾冲的城墙，随后再爆炸，造成最大的杀伤力。大家都把这个称为绑着刺刀的炸弹。这一天，这场轰炸取得了成功，腾冲四面城墙被炸出了大小不一的13处缺口。随即，中国远征军的敢死队员拼死冲入。然而，在日军的密集火力网前，一批又一批已经看到胜利曙光的中国士兵倒在了城墙下。为了巩固攻入城墙缺口的阵地，不少团已经拼光了底子，甚至骑兵连的官兵都下马拿枪冲了上去。8月13日，就在城墙争夺战陷入白热化的时候，一个重要消息传来，美军轰炸机的一颗炸弹命中了腾冲城东门日军148联队的指挥所，联队长藏仲康美以及部下30余人全部被炸死。然而群龙无首的日军很快又推举了第九中队中队长太田正人大尉为指挥官，继续负隅顽抗。他们也接到了消息，只要能守到10月份就一定能等到援军。8月19日腾冲城墙一带的日本守军已经被基本肃清，第20集团军好几个团都已经冲入了腾冲城内。然而等待中国军队的还有更残酷的巷战。1944年9月9日蒋介石终于发火。在此之前，蒋介石虽然也经常发电报给远征军总指挥卫立煌，但大多数都是以鼓励为主。当战斗打到8月份还陷入焦灼之后，蒋介石电报中的语气就开始渐渐严厉起来。到了8月底，蒋介石收到缅甸日军可能增援滇西的消息，害怕再遭遇到当初远征军被围的不利局面，甚至考虑放弃攻击腾冲、松山两地，撤回部队。前线部队不甘心之前的努力全部白费，表示打到这个份上了，必须要拿下来。但战役的进度却让蒋介石很不满，以至于他在9月9日给卫立煌发了一份催促电报。电报上说，务须于国耻纪念日前夺回腾冲。国耻纪念日是9月18日。但蒋介石不知道的是，在腾冲第一线的中国官兵们已经是尽了他们最大的努力。城破之后，日军第148联队大概还剩下600多人。之前联队长藏仲康美在丢掉来凤山后，曾向56师团指挥部请求退出腾冲，但是被严词拒绝。所以守城的日本官兵都知道，他们除了等到援军之外，只有战死，别无选择。经过日本人两年的经营，腾冲城内房屋都被内部打通，设置了无数明暗射击点，在每一条街巷、每一座房屋、每一个拐角和每一个屋顶都配备了交叉火力，他们早已为巷战做了充分的准备。这也导致突入腾冲城内的中国远征军官兵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每天的战况进展都是以米为计量单位的。第116师搜索连代理连长蔡兵曾经这样回忆腾冲城内的巷战，满街全是正在火冒烟的残梁断柱，破砖烂瓦都是烫的，一下雨砖瓦会滋滋作响，到处都是枪声，到处都是敌我双方官兵的尸体，三五个躺在一起的也不少，新鲜的红血和凝固的黑血混在一起，红血消在黑血上，手榴弹一炸，
苍蝇就成堆的飞起来，发泡的尸体上全是蛆。我在上海、在武汉都和日本鬼子干过，但没有像在腾冲时这么惨烈。从蒋介石发电报的9月9日到9月12日，短短四天内，拼死进攻的中国军队伤亡军官128名，士兵1132名，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但守城的日军也到了最后极限。9月12日，豫20五团包围了李家塘，那是日军在腾冲城内的最后一块阵地。当晚，曾经发电要求突围被拒绝的日军太田正人大尉给师团指挥部发出了一封诀别电报，随后焚毁了148联队军旗。这是在松山战役后日军在滇西战场第二次焚毁队旗，意味着他们全体即将所谓的玉碎。9月13日，太田带着剩下的60多人冲出战壕，发动决死攻击，被中国军队统统击毙。但在交战中，五团团长李仪也被日军狙击手击中头部牺牲，年仅36岁。9月14日上午10点，随着最后几声枪响停息之后，腾冲城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自围城战开始，历经一个半月，这座古城终于被收复了。1944年9月中旬，卫立煌收到了第20集团军发来的战后报告，这份报告中的数字让人印象深刻。在这场围攻腾冲的战役中，中国远征军虽然全歼了日军第56师团148联队近3000人，但自身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第20集团军5个师共伤亡军官1334人，伤亡士兵17275人，双方的伤亡比超过了1:6。在腾冲之战结束后，那座曾经见证过血战的来凤山修建了一座墓园，埋葬了在这里战死的近万名将士。那座墓园叫做国殇墓园。好了，下面进入馒头说时间。当初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其实我很感慨。感慨呢分两方面，一方面的感慨呢是感慨腾冲之战仿佛敌我双方换了个位置。我以前也写过不少抗日战争的文章，从常德到衡阳，从平型关到台儿庄，几乎是无一例外，那就是掌握制空权可以狂轰滥炸的是日本飞机，拥有优势火力和先进武器的是日本军队，将一座城市围到最后弹尽粮绝，最终城破之后只能让我们中国人被迫进行巷战的还是日本人。而另一方面的感慨还是感慨腾冲之战，敌我双方的差距在一些方面依旧是存在，从战前的密码本泄露折射的情报工作，到战役期间一些战术的得失，都可以看出中国军队在向现代化迈进的途中遭遇过多少曲折和坎坷。而远征军已经是当时中国军队里从装备到训练素质都相对比较好的一支部队了。我曾经看到一个说法，说收复腾冲是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军队有史以来收复的第一个有日军驻扎的县城。这种说法真是悲心交集，毕竟都是1944年了，但这也恰恰就是当时中国的真实情况。1944年5月13日，在中国远征军强渡怒江剑指滇西之后，蒋介石曾给罗斯福发过一份电报，其中特地提到，中国虽然现在也是可以两面作战了，但依旧是贫弱之身，说明他还是有深刻认识的。当然，如果要说到战斗意志，中国军队表现是有目共睹的。虽然日军在腾冲守的也算顽强，但毕竟不是在同一个层面上。我在我的第四本《历史的温度》中曾经给信念和妄念下过定义。所谓信念，首先是因为你相信，而相信的前提是那是一个正确的方向。哪怕当时再让人看不到希望，但只要你相信，就愿意不断地去努力，让它变成现实。而妄念是不正当的虚妄之念，它也挥之不去，但前提是错误的，是注定成为不了现实的。如果为了这种荒诞的想法坚持下去，那结局注定是一场悲剧。从1931年到1945年，中国人就属于前者，而日本人
就属于后者。在腾冲战役之后，日军中有一个叫吉野孝公的人。

0: 一结束，你们就要成为重建日本的支柱。眼下的日本更需要像你们这样的年轻人。中日两国也必须尽早结束战争状态，为东亚，为全世界的和平，为各民族的文化建设，有着聪明才智的两国人民携手合作的必要时刻即将到来。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我们之所以要记住战争，不是为了记住战争的本身，而是为了记住我们的先烈为战争付出的代价，我们的先辈饱尝的战争带来的痛苦，为的是避免把这样的痛苦再传给下一代。愿所谓的抗日神炬一去不复返，愿所有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中国将士英灵安息，愿世界和平。好，今天的这期就到这里，让我们下期再见。
1: 历史不是一个个简单的年份，历史也不是一串串冰冷的数字，历史不仅有深度有厚度，其实也有温度，行事有态度，做人有温度。我是馒头大师，欢迎来到历史的温度，让我们读懂过去，活好当下，坦面未来。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馒头说历史的温度，我们今天继续空中浩劫这个专辑。之前我们已经说了不少空难，但今天的这篇重点是发生在空难之后的故事，那是一个你可能会觉得匪夷所思的故事，也可能是一个会让你有所思考的故事。1972年10月13日一早，阿根廷门多萨市，南多帕拉多带着自己的母亲和妹妹和队友们一起有说有笑地走向了停机坪。他们即将登机飞往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南多帕拉多23岁，是乌拉圭老基督徒橄榄球队的一员。作为一支业余橄榄球队，老基督徒队还有点小名气，所以他们收到了智利一支橄榄球队的邀请，去智利的首都圣地亚哥打一场友谊赛。按照计划，球队本来应该在10月12日周六从乌拉圭出发去智利，然后在14日周一返回。为了省钱，球队包租了乌拉圭空军的571号飞机，那是一架仙童 FH-227D 型的双引擎飞机。在出发前的一天晚上，球队的队长告诉他的队员们，飞机上还空了10个座位。队长说，如果你们谁愿意带家人或朋友一起去，就带吧，反正座位是免费的。听到这个话，南多立刻就给自己的母亲和妹妹苏珊娜打了电话，邀请他们周末一起去智利好好玩一下。10月12日一早，满载45人的571号飞机从乌拉圭首都蒙德维亚起飞，直飞圣地亚哥。然而飞机在飞越安第斯山脉前却碰到了麻烦，从乌拉圭到智利必须飞越安第斯山脉，但恶劣的天气是干扰飞机行程的最大阻力。安第斯山脉位于南美洲的西岸，从北到南全长8900余公里，是世界上最长的山脉，纵贯南美洲西部，有南美洲脊梁之称。由于天气预报有风暴，所以这架飞机只能降落在了门多萨。门多萨是离安第斯山脉东边最近的一座阿根廷城市，球队决定在门多萨休整一天，等第二天一早再出发。第二天早上，兴奋的队员们准时在停机坪集合。登上飞机后，年轻人们有说有笑，有的还在互相打闹，把橄榄球扔来扔去，直到机长提醒他们系好安全带，准备起飞。这架飞机的机长是乌拉圭空军的一名上校，虽然飞行小时累计不到5200小时，但是有29次飞越安第斯山脉的经验。而机上所有人都不知道的是，这架仙童 FH-227D 的型号的飞机一共是生产了78架，其中23架都坠机了，共造成了393人死亡，三分之一的坠毁飞机都涉及到了意外事故。如果这些乘客们早知道这架飞机有这样的安全记录，他们肯定不愿意踏上这趟死亡之旅。从门多萨飞圣地亚哥，

0: 道理只需要一个小时就够了。但是因为这两座城市当中隔了一座安第斯山脉，所以航线对气候以及飞机性能都有不低的要求。对于老基督徒橄榄球队所乘坐的仙童 FH-227D 飞机来说，如果要飞直线距离的话，飞机可能没有上升到必要的高度，就会被多变的气流吹得撞向山峰。所以为了保险起见，机长选择先往南飞，绕过安第斯山脉的高海拔山峰群，从一个较低的山谷口穿越安第斯山，先抵达另一个智利的城市库里科，然后呢再掉头向北飞，最终抵达圣地亚哥。按照计划，飞机应该在下午3点33分抵达库里科上空，但是圣地亚哥地面控制中心的工作人员却在3点24分就收到了571号飞机上机长的无线电。无线电说，我们已经飞抵库里科，请求北转。这个时间比预计时间整整早了9分钟。难道是571号加速飞行了吗？很遗憾，并不是。真正的原因是机长和副机长因为山脉中的大雾笼罩，误以为自己已经飞越了安第斯山脉，而事实上他们当时正处在安第斯山脉的群山环绕中。但这架飞机当时就真的向北转了，这也就意味着飞机正向安第斯山脉的深处飞去。此时由于山间气流的影响，飞机的机身开始颤抖起来，刚才还有说有笑的橄榄球队员们神色慢慢变得严肃，都坐回了自己的位置，迅速系上了安全带。在驾驶舱，机长和副机长正在试图辨别库里科的城市方位，但是漫天的雪雾和呼啸的狂风让他们自己也失去了方向，只能尝试先下降高度，穿过云层。当飞机终于穿过云层的时候，机长和副机长都被眼前的这一幕惊呆了。目力所及都是一座座白雪皑皑的高山，飞机已经飞进了安第斯山脉之中。而此时留给机组人员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四处都是几乎已经紧贴着飞机机腹的山峰，稍不留神就会迎头撞上。机长使尽了腾挪之术，在越过了几个山头之后，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穿越的山谷。但正当飞机向山谷俯冲的时候，机尾碰到了山体，砰，整个机尾连同一段后端机体直接被打飞了出去，失去尾翼的飞机一头向山谷下方栽去，坠机了。飞机的坠落地点可以说是不幸中的万幸，万幸的是飞机失去尾翼以后正好掉到了一个大滑坡上，足足滑行了大概1500米后缓缓停下。因为相对平缓的坡度和厚厚的积雪，飞机并没有起火爆炸。而不幸的是，即便如此，45名乘客之中依旧有12人当场遇难。幸存的33名乘客挣扎着爬出了机舱，立刻被眼前的场景镇住了。身处海拔3600米左右的群山环绕之中，空气稀薄，天寒地冻，荒无人烟。而这群穿着夏装准备去圣地亚哥度一个轻松周末的乌拉圭人，没有一个人有在高山生存的经验。乌拉圭平均海拔只有100多米，全国最高的山大概也就500多米。大家的第一反应是奔向飞机驾驶舱。在已经被撞击的严重变形的驾驶舱里，机长已经当场死亡，而副机长满脸是血，被挤压在扭曲的钢铁中动弹不得。看到有人过来，副机长提出的第一个要求是，我太痛苦了，给我一把手枪，让我自杀。但其实用不了手枪，副机长也活不了多久了。临死前，他一直反复向大家强调，我们已经飞过了库里科，这怎么可能？我们已经飞过了库里科。旁边有人找出了一张地图，如果飞机已经飞过了库里科，那么他们现在应该是在安第斯山脉的西侧，这也是他们唯一能够掌握的一条所谓的重要线索。而那位南多帕拉多也是幸存者之一，但是他一直昏迷不醒，他在坠机的时候从机舱后面直接飞到了前面，被撞伤了头部，人事不醒。但他已经够幸运的了，就在飞机下降前，他的队友最好的朋友潘奇诺安巴尔 提出要和他交换一个位置，以便能够坐在舷窗边观赏安第斯山脉的雪景，而南多答应了。坠机发生后，靠窗坐的潘奇诺当场死亡，而如果不交换位置，死的就是南多。死与生有时候就在一瞬间。幸存者们首先要面临的问题是如何熬过第一个晚上。太阳在下午4点多就下山了，在海拔3600米的山区，气温开始迅速降低。所有的幸存者们把遇难者的尸体都拖出了机舱外，然后用摔坏的行李和椅子堵住残存机身上的各处破洞，再用雪塞住缝隙处，搭了一个简陋的机舱避难所。他们都带了打火机，生火并不困难，困难的是要找到充足的生火材料。在雪山上没有植被，没有动物，没有可以点燃的东西。他们烧掉了随身携带的所有钞票，一共是7500美元。夜幕降临，气温迅速下降到了-30度。幸存者们翻出了行李中所有能御寒的衣服和毛毯，裹在身上，钻进了机舱避难所。大家紧紧地挨在一起，面对面，以便自己呼出的热气能喷到对方的脸上。当第二天早上太阳升起的时候，幸存者们知道熬过了第一夜。然后他们发现有5个受伤的同伴在夜里没有撑住死了。唯一支撑大家能坚持下去的信念是等待搜救队。幸存者们有一个小型的晶体管收音机，能断断续续收听到外界对飞机失事的反应以及搜救的进展情况，但是他们却无法向外界主动联络。乌拉圭空军联合智利空军和阿根廷空军在第一时间就展开了搜救工作。他们规定了各自的搜索范围，开始在安第斯山脉的群山间来回搜索。然而由于安第斯山脉中雾气缭绕，飞机的机身又是白色，隐藏在白雪中很难被发现，所以搜救队始终没有发现飞机的残骸。时间一天一天的过去，幸存者们的生存必需物资开始慢慢减少。事实上，因为是一次短途旅行，他们并没有随身携带多少食物。飞机失事后，幸存者们能找到的食物无非就是一些巧克力、沙丁鱼罐头，还有酒。在失事后的最初几天里，他们将这些仅存的物资收集起来，严格按照供量分配，每人每天只能吃到一点巧克力、罐头以及喝几小口酒。至于饮用水倒是不缺，他们想办法将雪融化，就是取之不竭的水源。然而在高山缺氧、强紫外线照射以及食物短缺的情况下，一些重伤员还是撑不住了，其中就包括南多的妹妹苏珊娜。而南多的母亲在坠机时就已经遇难了。第七天晚上，原本就身受重伤的苏珊娜开始进入了弥留状态，而已经苏醒过来的南多却无法做任何一件事。他没有药品，没有食物，他用毯子裹着17岁的妹妹紧紧抱着她。苏珊娜此时已经是无法说话，只能用眼睛望着哥哥。南多看着妹妹在自己的怀里死去。最糟糕的消息是在第十天到来的。在这一天，幸存者像往常一样聚集在一起，用晶体管收音机收听外界的消息。然而他们听到了一个足以击碎所有人信心的播报。鉴于搜寻十天后依然没有结果，三国联合搜救队决定停止搜索。这也就意味着没有人再会来寻找他们了。冰寒刺骨，空气稀薄，阳光刺眼，没有人烟，没有食物，没有救援。在这3600米海拔高度的群山之中，他们该如何生存下去？用来储备食物的储藏间已经空了。他们尝试像小说里写的那样吃皮带、吃皮箱，但因为这些东西啊都加了化工原料，已经是无法入口。如果说严寒、缺氧和紫外线照射还勉强能够应付一阵子的话，但是饥饿是摆在所有幸存者面前的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很快他们就都要被饿死了。在一个太阳照常升起的早上，南多看着同伴卡里托斯的眼睛说了一句话。 我想吃了那个飞行员。吃人是这些人从来没有想过也不敢去想的一件事情，但是当人的信念几近崩溃，意志沉入谷底的时候，唯一残存的求生欲望会让他们做出原先根本连做梦都不敢想的事。当南多向卡里托斯说了自己的想法之后，卡里托斯立刻向另一个同伴阿道夫转述了南多的话，说南多疯了。但阿道夫的回答却让卡里托斯感到惊讶，他说不，他没疯，我其实也想了很久了。吃掉同伴的尸体，这个念头其实早就在很多幸存者们的心间酝酿，就等谁先提出来而已。大概五六个小时之后，幸存者们已经取得了一致意见，食用遇难同伴的尸体。为了能活下去，这也是唯一的办法了。当时幸存者们用舷窗的玻璃磨制了一把小刀，用来割肉。当然，也有一些依旧无法说服自己内心的幸存者，于是同伴们就用宗教理念来说服他们。他们说，基督用他的体与血，以非流血的方式自献于圣父作为祭物，并且把自己赐给信徒作为信徒灵魂的神粮。而另一些人则看得更实际，那一具具尸体拥有幸存者们急需的脂肪、蛋白质、碳水化合物，与其让他们慢慢腐蚀，不如用来救活着同伴的命。于是同伴原先被掩埋的尸体从雪地里又被拖了出来。当一块块被火烤熟的肉送入嘴中的时候，幸存者们明显感觉自己的身体慢慢开始变得好转，似乎又注入了一股新的力量。但这个时候他们每个人的心情又都是复杂的，庆幸、愉悦、感恩、愧疚、自责、惭愧。大家对为什么要先吃飞行员的原因都心知肚明，因为其他遇难者都是大家熟识的朋友乃至是亲人，而飞行员大家都不认识他。晚上他们手拉手围成了一个圈，一起立下了一个共同需要遵守的誓言。这条誓言是，如果我死了，你们可以食用我的尸体，不要心存顾虑。在解决了食物问题以及吃这些食物的心理障碍之后，幸存者们的处境似乎一下子好转起来。入夜，他们蜷缩在机舱的残骸中，相互依靠，相互取暖，相互鼓励。只是他们不知道，这个为他们挡风遮雨的机舱避难所，其实一直是一颗定时炸弹。雪崩是在坠机后的第18天夜里突然发生的，在这之前连续下了三整天的雪。在第三天的夜里，在机舱避难所的山谷上方忽然传来了砰的一声巨响，一时之间仿佛千军万马奔腾一般，呼啸而来的雪崩瞬间就掩埋了机舱避难所，把所有幸存者结结实实地埋在了雪下面。大多数幸存者在睡梦中就被埋在了深雪下，他们姿势扭曲，动弹不得，关键是还面临缺氧的危险。75%死于雪崩的人都是因为缺氧。先脱身的人开始拼命挖自己被雪埋住的同伴，一个一个地扒出来，但是他们还是悲伤地发现又死去了八个人。这八个人入睡之前还是活生生的伙伴。而这场雪崩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拯救了剩下来的幸存者们。首先，积雪覆盖了机舱避难所，使他们躲过了后来几天的暴风雪。其次，他们少了八个要吃饭的人，反而多了八具尸体作为口粮。暴风雪停止后，大家把机舱避难所扒出雪堆，晒干坐垫，打扫舱内，似乎又恢复了之前的生活。但大家的情绪更低落了，尸体的肉只能保证他们最低的能量摄取，低温和缺氧以及看不到生机的未来时刻在威胁每一个幸存者的生命。一天晚上，一个叫阿图罗的幸存者向他的伙伴泽比诺扔了个东西。被惊醒的泽比诺问怎么了，阿图罗说，我自己感觉就快死了。一个小时后，阿图罗就死了。 接下来是一个叫图卡提的小伙子，他也说自己就要死了。这个橄榄球队的精壮小伙此时已经瘦得皮包骨头，全身体重不会超过25公斤。图卡提没多久也死了，他是带着微笑死的。在那段时间里，死亡其实成了一种解脱，比他艰难的是努力活下去。也正是这次雪崩，让幸存者中的几个人下定了决心，与其在这里等死，不如走出去试试。12月12日，离坠机过去整整两个月的时候，还活着的16名幸存者们选出了一支3人探险队。事实上，幸存者们之前已经尝试过几次探险了，但都因为恶劣的天气和缺乏装备而失败返回。唯一一次有收获的短途探险是在南面的山谷里发现了当初被撞飞的那段飞机尾翼。那次发现让幸存者们又找到了一些衣物和食物，还发现了一台无线电发报机以及一台照相机。因为缺乏相关专业人士，他们寄予厚望的无线电发报机最终没能运转。但那台相机却非常重要，他们用它留下了很多珍贵的照片。当时幸存者们的想法是，如果在50年、100年后，人们发现了他们的尸体，那就会从相机里知道有人曾经在这里生活过。12月12日，南多、罗伯特和威泽汀3人组成的探险小组准备出发。在出发前，剩下的幸存者们给他们送出了最诚挚的祝福。对于外出寻找求生机会，最坚定的是南多，而其他人的意见其实多少有些矛盾。如果一直待在这里，大家都知道肯定是死路一条，但离开还算温暖的机舱避难所，去一个未知的地方寻求极其渺茫的求生机会，又是很多人害怕的。但不管怎么样，大家都承认，在冰天雪地里愿意去探索的人是真正的勇士，他们肩负着所有人的最后一丝生还的希望。至于前进的方向，探险小组决定朝太阳落山的方向西面前进。理由只有一个，因为那位副驾驶在临终前曾告诉过他们，飞机已经飞过了安第斯山脉，在山脉的西侧。而这也就意味着他们可能只需要翻过一个小山头，就能看见智利那一边的翠绿的山谷了。以他们掌握的专业知识，是不可能去质疑副驾驶当时的判断的，而副驾驶给他们的判断恰恰就是错的。他们其实是在安第斯山脉的中间。事实上，如果当时他们选择是往东走的话，只要步行29公里就可以发现一家旅馆。但在那个时候，谁都不是上帝。探险队员们带着充足的食物，背着用飞机绝缘材料制作的睡袋，穿着用座椅坐垫制作的雪地靴出发了。在临行前，南多关照他的伙伴卡里头斯说，我一定会努力回来救你们的，如果我没有回来，你们需要用到我母亲和妹妹就用吧。然后三个人就头也不回地向西面一步步走去。南多之所以那么坚决地要走出去，有两个理由。第一，他想回到自己的父亲身边。第二，他不想等到自己不得不用母亲和妹妹的那一天。三个没有任何登山经验的人，在冰天雪地里开始用最原始的工具翻山越岭。在一个倾斜度呈45度的山坡上，三个人要足足攀登600米。他们每吸5口气才能勉强挪动一次腿，爬一步滑半步。每当有人想放弃的时候，南多就鼓励伙伴，只要你还有呼吸，就一定要前进，直到死为止，这样我们就没有遗憾了。而这三个人确实是准备死在路上的。当他们花了整整3天时间攀登上第一座山峰峰顶的时候，全都愣住了。他们原本以为在山的那一边将看到翠绿的山谷，但是360度环绕他们的却依旧是连绵起伏的群山。他们终于发现自己是身处安第斯山脉中这个事实了。南多当场就瘫倒在了地上，他说， 我们应该是会死在这里了。而罗伯特握住了南多的手，说，是的，但至少我们是死在一起的。眼前的景象确实足以击溃任何一个意志坚定的人，但没多久南多又站了起来，拍了拍手说，来吧，我们继续走。为了加快速度，三个人做出了一个决定。体力较差的维泽汀先返回机舱避难所，把衣物和食物都留下，而南多和罗伯特继续前进。在峰顶，南多看到远处的两座山峰之后，就再也没有山峰了，这也坚定了他们的决心，出路应该就在那里。两个人互相搀扶，一步一颠的又继续走了六天。在后来2005年的12月，一支专业的登山队带其所有的装备重新走了南多他们当时走的路线。他们认为，在缺乏专业训练、装备以及必要给养的情况下，当初这两个人的艰苦程度超出想象。到了12月21日，也就是南多他们出发的第九天后，他们终于看到了一个足以让他们喜极而泣的场景。就在前方不远处，融雪消失了，出现了绿色的植被，这说明他们即将跨越雪线。没多久，更多让他们振奋的景象出现了。一条河流，几丛野草，无数簇的野花，两个人立刻就把野草拔了起来，放到嘴里咀嚼，然后他们看到了一个空罐头。罗伯特说，这个空罐头可能是从上空飞过的飞机上丢下来的。南多告诉他，飞机飞行的时候是不能开窗的。那么这也就意味着他们发现了人类活动的迹象。再往下走了一段路，他们被一条湍急的河流挡住了去路。这时候罗伯特使劲拉了拉南多，虽然那两个人此时已经基本上没有什么力气了，但罗伯特还是说，看那里是不是一个骑马的人。南多举目望去，在一条湍急的河流对面，真的有一个骑马的人。那是一幅有一点诡异的画面，南多和罗伯特对着河对岸的骑马人大声喊叫，他们兴奋于终于碰到了人。而那个骑马的人看着河对岸两个像野人一样的人呆住了，他是震惊于这个地方怎么可能出现人。由于河流湍急，喊话的声音被河水声覆盖，双方并没有达成有效的沟通，而天色很快暗了下来。南多和罗伯特在河的这一头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第二天早上五点多，南多就起来再一次来到了河边，他又一次看到了那个骑马的人。在再次喊话失败后，那个聪明的骑马人用一张纸卷住了一支笔，绑在一块石头上隔河扔给了南多。南多很快就在纸上写了这样一段话，又扔了回去。纸上面写，我是一个乌拉圭人，我们的飞机坠毁了，我们已经走了十天，我有个朋友在上面，他受伤了，在飞机那里还有14个受伤的人，我们必须要尽快离开这儿，但是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没有食物，我们都很虚弱，你们什么时候能来把我们接走？求求你们，我们走不动了，我们在哪儿？那个骑马的人接到纸条后读了一遍，吃惊的抬头望了望南多，然后又低头再读了一遍，随后向他做出了一个你们等在这里的手势。然后他向南多扔过去一块面包和一块芝士，随即骑马走了。大概20个小时之后，骑马人带着四五名骑马的军人再一次返回了河边。南多后来才知道，这位骑马人赶了10个小时的路，最终找到了最近的一家军事哨所，搬来了救兵。直到那一刻，南多才真正确定他还有大家都得救。南多和罗伯特获救的第一时间就要来了一张地图，在地图上他们向搜救队指出了坠机的大概位置。搜救队非常吃惊，说那里是阿根廷，你们不可能从那里走到这里。而南多回答，我不知道那里是哪里，我们就是来自那里。后来人们通过 GPS 定位测出南多他们当时步行了大概60多公里，但那不是平地上的60多公里。 两架空军的直升机随即载着南多在他的指引下来到了坠机地点。在机舱避难所的14个幸存者先前已经通过收音机听到乌拉圭大使宣布找到了两个从大山里走出的幸存者，而他们早已在那里翘首期盼。当南多走下直升机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冲了上去围住他，拥抱他，哭着喊着笑着。一架载有45人的飞机坠毁在3600米海拔的高山无人区，经过整整72天之后，奇迹般的生还了16个人。这个新闻无疑轰动了全世界，各国的新闻记者潮水一般的涌向那些幸存者，问他们各种问题，其中最集中的一个问题是，你们是怎么活下来的？你们吃什么？最初南多他们不愿意回答这个问题，但事实的真相是无法隐瞒的，最终他们还是说了出来。这个消息的震撼力并不亚于他们能够奇迹归来，虽然之前媒体记者们多少已经猜到了一些。西班牙的一家报纸当时用的标题就是食人族归来，但更多的媒体却开始和读者一起探讨一个话题，就是如果当时换作是你，你会怎样做？让南多他们欣慰的是，当他们在医院接受治疗的时候，一位牧师专门找到了他们，对他们说，你们做了正确的事情。不久之后，天主教会也认定他们当时所做的并没有错，这让南多他们最终得到了安慰。在生死攸关的关头，他们做出了选择求生所必须做的选项，但他们并没有成为野蛮人，而是相互扶持，相互鼓励，最终一起走出了安第斯山。人们把这16名幸存者称为安第斯山奇迹，而那些幸存者们却认为自己只是做了人类被逼到绝境时每个人都会做的事，而这件事只有两个字，那就是活着。
1: Tell me your story, I'll tell you mine。
0: 好，下面进入馒头说时间。这次讲的空难故事有些特别，因为主要是空难之后发生的故事，但是和之前讲的那些空难故事啊，是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在突然来临的巨大灾难背后，那些触动乃至震撼我们人心的人性。比如说匆匆写下遗书拜托妻子照顾好孩子的乘客，比如说愧疚一生却依旧被遇难者家属刺死的航空管制员，比如说试图驾驶飞机但最后一刻功败垂成的乘务员，以及最后走出绝境救出同伴的英雄。我相信安第斯空难的幸存者们在人生的后半阶段肯定还有故事，比如如何调整自己的心理，如何忘记一些噩梦，以及如何面对那些遇难者的家属。但是有一点我确信，那就是他们会无比的珍惜余下的生命。每年的12月22日，这些幸存者们都会有一次聚会，那是他们生还的日子，而他们中的一些人还会不止一次再次回到安第斯群山中的那个地方。人在遭遇一些绝境的时候，往往只会有一个信念，那就是活下去。而在绝境逢生之后，他们又会由衷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活着真好。有一次南多和罗伯特又一次回到了那个地方，这一次他们是开着车沿着他们走出来的那条道路前进，在路上他们又发现了一个骑马的人，经过辨认正是当年他们的那位救命恩人。他们从后面开了上去，摇下车窗对那位骑马人开玩笑说，你好先生，我想我们可能迷路了，能告诉我们正确的路该怎么走吗？骑马人转身看到了他们，立刻就认出了他们俩，而那一刻三个人都痛哭失声。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们下期再见。历史不是一个个简单的年份，历史也不是一串串冰冷的数字，历史不仅有深度有厚度，其实也有温度。行事有态度，做人有温度。我是馒头大师，欢迎来到历史的温度，让我们读懂过去，活好当下，看见未来。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馒头说历史的温度。上周呢因为感冒请假了一次，不好意思，那这次呢我们继续。

我之前啊，曾在馒头说这个微信公号里面写过一篇关于敦刻尔克大撤退的文章。那著名的导演诺兰呢，也拍过一部敦刻尔克的电影。当时就有很多读者问了一个问题，就是敦刻尔克大撤退之后啊，后面发生了什么事？其实啊，很多法国士兵从敦刻尔克撤退以后，随即在一周以内又返回了欧洲战场。而撤回本土的英国人呢，他们可能连重返欧洲的机会都没有了，因为他们立刻就陷入了一场炼狱般的苦战。有不少人说，英国人在敦刻尔克大撤退中啊，坑了不少法国人，但是在这场战役中，他们没有任何所谓坑队友的理由了，因为这一次他们保卫的是他们自己的祖国，昔日所谓的日不落帝国已经是无路可退。1940年6月4日，代号发电机行动的敦刻尔克大撤退落下帷幕。英法联军在那片沙滩上奇迹般的撤走了近34万士兵，这固然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但是他们也狼狈地把几乎所有的重武器都留在了沙滩上。6月4日之后，摊在英国首相丘吉尔面前的是这样一本账：整个英伦三岛只剩下500门火炮和200辆坦克，而空军只剩下700多架战斗机和500多架轰炸机。骄傲的英国人终于被逼到了悬崖边，而这一切都是他们为自己当初的退让付出的代价。因为当初和法国一起实行绥靖政策，几个月之内，西欧大陆就已经插遍了纳粹旗，英伦三岛瞬间成为了风雨飘摇下的最后堡垒，而他们现在必须依靠这份惨淡的家底，迎来士气正旺的纳粹德国的最后一击。但是希特勒还在犹豫，一方面他知道尽管德军在陆地上已经占据了绝对优势，但是面对海军立国的英国，他们绝对没有把握在不付出重大伤亡的前提下，越过风高浪急的英吉利海峡强行登陆英伦三岛。而另一方面，他自始至终的主要目标是东方的共产主义苏联，尽管双方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还墨迹未干。在这样的情况下，希特勒迫切的希望能够诱降英国政府。那么英国会投降吗？从当时的情况来看，真的不是没有可能。当时英国的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毫不掩饰自己的观点，他说英国已经输了。而负责外交事务的副国务大臣理查德·巴特勒对当时在伦敦的瑞典外交官说的话更赤裸裸，他说倘若条件合适的话，那么任何能够达成妥协和平的机会都不会被忽视。就连旁观者也不看好英国人。时任美国驻英大使的约瑟夫·帕特里克·肯尼迪在1940年7月31日向美国国务院报告，纳粹德国空军拥有把英国皇家空军打得无法再执行任务的战斗力。而在法国投降之前一直担任法国军队总司令的马克西姆·魏刚将军的话更不给面子，他说在3个星期之内，英格兰的脖子就会被拧断，就像只小鸡仔一样。一切的迹象似乎都在表明英国人不想或者没有办法再打下去了。但是让希特勒头疼的是，他们碰到的不是英国前首相张伯伦，而是现任首相丘吉尔。丘吉尔的一生无疑也有不少的争议，但是他有一个特点无论他的敌人和朋友都认同，那就是这个家伙是个彻头彻尾的硬骨头。永远永远永远不要投降，这是丘吉尔反复强调的话。他把英国国内可能导致投降的因素全都一一掐灭，甚至做好了成立流亡政府的准备，反正坚决不投降。于是希特勒只能选择动手。1940年7月6日，希特勒向德国空军元帅格林签发了进攻英伦三岛的作战计划，那就是著名的海狮计划。至少是在最初，海狮计划和海一点关系也没有。为什么呢？因为德国的空军元帅格林在敦刻尔克之后再次向希特勒拍了胸脯，他说只需要动用德国空军的力量，

就足以摧毁英国的所有抵抗能力和意志。格林的保证确实很对希特勒的胃口，要实施在英伦三岛的登陆，必须要先摧毁英国皇家空军夺取登陆时的绝对制空权，如果顺带能直接摧垮英国人的斗志，那是再好不过的事了。格林之所以有这样的信心，也是因为他确实对比过双方的空军实力。当时德国可以调用进攻英国的空中打击力量是三个航空队共2669架作战飞机，其中战斗机和轰炸机各占一半，而英国皇家空军的所有飞机数量还不到德国人的一半。1940年7月10日，英国和德国的第一场空中较量其实已经开始了。那一天，围绕一支英国的船队，英国皇家空军和德国纳粹空军在英吉利海峡上空开始了第一场缠斗，结果是英国飞机被击落10架，德国被击落13架。这个战果其实已经可以敲醒格林了，英国皇家空军绝对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对付。但是格林其实也没有退路了，他下令手下的空军倾巢而出。从1940年7月10日起，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最大的空战不列颠空战就此拉开帷幕。空战的第一阶段，德国空军就没有讨到便宜。在这个阶段，德国计划利用优势的空军力量大量袭击英国的护航船队和南部港口，试图引诱出英国皇家空军的主力一举歼灭。但是英国皇家空军歼击航空兵司令修道丁将军却完全不上当，他精打细算地调控着手底下为数不多的战斗机机群和高炮部队，把每一架战斗机的战斗能力都发挥到了极致，并且坚持维持着大约250架作战飞机的后备队一直不用。道丁将军深知己方在飞机数量上是处于劣势，所以他反复强调，对那些德国飞行员而言，我们的小伙子必须一个打下他们五个。而这个时候，英国的第一个优势已经开始显示出来了，那就是他们的飞机性能绝不逊色于德国飞机。经过闪电战的一系列战果，德国的斯特卡俯冲式轰炸机让很多对手都胆颤心惊，而他们还拥有 BF-110 战斗轰炸机以及公认的一流战斗机 BF-109。 不过这里要插一句话， BF-109 有个问题，就是它的航程太短，在它飞临伦敦上空后，航空燃油只够战斗十分钟就必须要撤退。而德国空军碰到的对手是英国皇家空军的飓风式战斗机以及更为彪悍的喷火式战斗机，尤其是在当时同处世界一流水平的喷火式战斗机，毫无疑问已经成为了不列颠空战的标志。8月15日，发现在空战中丝毫占不到便宜的格林宣布当天为英日。那一天，德国空军出动2000多架次，为整个不列颠空战中最多的一次。整个英伦三岛的上空到处都是密密麻麻的纳粹作战飞机机群。但是那天的战果是，英国皇家空军以损失34架飞机的代价击落了德国75架飞机。1940年8月23日，不列颠空战的第一阶段宣告结束。德国人几乎每天都出动1000架次以上的作战飞机，却换来了这样一个结果。德国损失290架飞机，而英国人只损失了114架。按照希特勒下达的指示，1940年9月15日，德国的登陆部队就应该开始发动进攻了。但是，英国的空军根本就没有被打垮。1940年8月24日，不列颠空战的第二个阶段开始了。英国人发现自己明显开始吃力起来，因为德国人改变战术了。在经过第一阶段的激烈绞杀之后，德国人发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英国人的飞机越打越多。这就是英国的第二个优势，工业制造能力。一场战争只要没有打成速战速决，那说到底就是拼双方的国家制造能力和动员能力。这也是后来山本56即便偷袭珍珠港成功之后却依旧如履薄冰的原因，因为美国的制造能力实在是太强了。
而英国虽然在一战后元气

大伤，但毕竟还是老牌的帝国主义强国，工业制造能力的基础依旧是在的。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1940年7月整个英国皇家空军只有1300架作战飞机，而到了8月一个月之内，工厂就生产交付了1600架作战飞机，其中包括470架飓风和喷火式战斗机。面对这样一个情况，德国空军决定转移轰炸目标，轰炸英国空军的基地和所有飞机制造厂。这一招真正戳到了英国人的痛处，英国皇家空军开始为了保护飞机制造厂疲于奔命。后来很多人分析啊，如果不是英国人有一个秘密武器，那么不列颠空战可能打到第二个阶段，英国空军就完全被摧垮了。这个秘密武器就是英国人关键的第三个优势，雷达。英国从1930年代就着手开始了能够在24小时监控本土空域的计划。1935年英国无线电工程师沃森瓦特利用无线电波在传播途中遇到金属物体就会反弹的原理，把无线电探测原理变为了一门实用技术。虽然这门技术啊对不列颠空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不过它到1943年才获得了正式称号，那就是雷达。雷达对英国皇家空军的最大帮助就在于它能够准确地预判和监测到德国纳粹空军何时飞临英伦三岛的空中警戒线，从而让皇家空军的飞机能在正确的地点和正确的时刻起飞迎敌。但是即便有雷达的帮助，英国人在第二阶段也开始有点撑不住了。在第二阶段，德军每天出动的飞机都在1000架次以上，而英国皇家空军的飞行员一直处在高度的紧张状态，有时候一天就要出动几次，精疲力尽。而地面的维修人员日夜抢修，很多人直接是晕倒在工作现场。更要紧的是，开战以来英军已经有103名飞行员阵亡，128名重伤，伤亡总数占到全部飞行员的四分之一。在富有经验的飞行骨干大量伤亡的情况下，一些年仅20岁左右的青年就已经是算老牌飞行员了。在第二阶段，尽管德军损失了352架作战飞机，但是英国皇家空军也有195架飞机被击落，171架被重创。同一时间里，由于飞机制造厂被持续轰炸，英国生产出的新飞机加上修复的飞机总数只有269架。这也就意味着更新的飞机数量已经是抵不上损耗的飞机数量了。更致命的是，英国南部五个最重要的机场都被严重破坏，7个空军指挥中心被摧毁了6个。连丘吉尔后来都不得不承认，在那段时间胜利似乎在离英国人远去。虽然德国空军的损失数量更大，但是他们的整体数量优势开始发挥了出来，再这样耗下去，英国人肯定会被拖垮。但是谁也没有想到，8月24日，12架德国轰炸机阴差阳错地改变了战局。1940年8月24日这一天，12架执行轰炸任务的德国轰炸机在英伦三岛上空迷航了。虽然迷失了方向，但是敬业的德国人坚持要把飞机携带的炸弹扔完才肯返航，于是他们就找了一座大城市的市中心，把炸弹倾泻而下，而那座城市就是伦敦。丘吉尔震怒了，就好比两个人打架，说好不打脸的，其中的一个人先抽了对方一个耳光。8月25日，按照丘吉尔的指示，81架英国皇家空军的飞机飞临柏林上空，丢下了报复性的炸弹。虽然这次空袭对柏林造成的伤害是微乎其微，但就像日本当初本土被中国飞机撒传单一样，对德国人造成的心灵上的震撼是巨大的。元首是向我们保证过的，我们的家园是绝对安全的，但是现在居然遭到了别国的轰炸。而且丘吉尔还不肯罢休，在8月28日和8月31日又2次派飞机空袭柏林。这回轮到希特勒震怒了。9月3日格林召开了参谋长会议，传达了元首的指示，从9月7日开始，德国空袭轰炸的重点转为伦敦。希特勒已经

放出话来，如果英国人投下1000公斤的炸弹，那么德国空军就要10倍、100倍乃至1000倍的回报。但是这道命令和希特勒当初在敦刻尔克下令停止追击一样，又造成了一个重大的战略失误。从9月7日开始，连续一周，德国空军开始不分昼夜地向伦敦发动空袭，整个伦敦陷入一片火海之中。而这个时候，英国人的第四个优势就显示了出来。这个优势其实全世界被侵略国家的人民都有，那就是保家卫国的意志。整个二战期间，在英伦三岛之外，英国人的作战意志实在是有待商榷。但是一旦战火烧到了本土，作为被侵略的一方，所有的英国人保卫自己家园的斗志被瞬时点燃。尽管希特勒原本以为轰炸伦敦是能够让英国人屈服的，在伦敦被轰炸过的废墟上，英国人为了表示自己没有被吓到，很多店铺白天照常营业。一家裁缝店在空袭中照样挂出了今日照常营业的招牌。经过一夜轰炸，人们在第二天看到了裁缝店的招牌换成了今日更加要照常营业。伦敦虽然遭到了狂轰滥炸，但是英国皇家空军却因此迎来了转机。由于德国空军转移了轰炸目标，英国南部的空军基地和飞机制造厂得到了可贵的喘息之机。整整一周，虽然伦敦承受住了狂轰滥炸，但是英国皇家空军出产的新飞机终于又能够超过损耗的飞机数量了。9月15日，德军派出了200架轰炸机和600架战斗机组成的庞大机群直扑伦敦。海峡对岸经过8天休养的英国人也亮出了全部家底，他们把能飞上天的飞机全都派了出来，300多架战机分波次升空迎敌。这场空战持续了整整一天，英军损失了33架飞机，而德军损失了68架飞机。这场战斗成为了不列颠空战的转折点，亲自坐镇指挥的丘吉尔把这一天定为不列颠空战日。而希特勒和格林终于认识到，空战根本不可能征服英国人。等到不列颠空战进行到第四个阶段的时候，德国人已经是力不从心了。一方面，德国人在战后才知道，除了雷达之外，英国人还有另外一个制胜的法宝，那就是破译密码。以图灵为首的专家小组成功破译了德国人以为万无一失的恩格玛密码机，这使得德国每一次空袭行动的时间、地点和相关部署，英国人都提前获悉。而另一方面，如果说飞机的损失还能够接受的话，那么优秀飞行员的锐减让德国人也感觉撑不下去了。在之后的几个月，德国人的轰炸基本上都是像走过场一样，因为1940年12月，希特勒已经开始着手筹备全面进攻苏联的巴巴罗萨计划。到了1941年5月10日，德国发动了对伦敦的最后一次空袭，然后就偃旗息鼓。1941年6月22日，德国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全线进军东线，再也不可能顾及对英国的空袭了。换句话说，希特勒的海狮计划其实是等于宣告失败。那么，这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空战结果如何？整个不列颠空战期间，德国一共派出了超过4000架作战飞机，英国大约是2000架左右。最后，德国损失了超过一半的飞机，而英国损失了995架。最让德国人受不了的是，超过5000名经验丰富的德国飞行员在这场空战中殒命、被俘或者失踪，英国是阵亡了1956名，而德国的飞行员的损失为他们后来空军的衰落也埋下了一个伏笔。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德军的首次受挫，而无论如何，英国成为了二战中西欧大陆坚守下来的最后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堡垒。后来在一次对加拿大会议所做的讲话中，丘吉尔引用了当初法国卫刚将军在不列颠空战爆发前的那句预言，就是那句英格兰的脖子会被拧断，就像小鸡仔一样。丘吉尔说了一句话，说但是
我们有很多小鸡仔，很多脖子。好了，下面进入馒头说时间。相信啊，很多和我一代的这个读者啊，会和我一样，对这个不列颠空战的最初印象都是来自于小时候看的一部译制片电影，叫做《伦敦上空的鹰》。不过啊，长大后再回过头来看这场空战的各种史料，会发现英国人最终能笑到最后啊，科技或者说国防工业的整体能力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正如前面说到的那样，英国皇家空军之所以能在数量的劣势下死死咬住德国纳粹空军，乃至最后获得胜利，有好几个因素是和科技息息相关的，比如飓风式和喷火式战斗机，比如雷达，还有图灵领衔的密码破译。对了，还有值得一提的是啊，在整个不列颠空战中，英国人使用的是辛烷值为100的高辛烷值航空汽油，这种汽油啊，可以使得他们战斗机的发动机输出功率从1000马力直接提升到1300马力。在现代化战争中啊，科技的力量往往是决定生死的力量，这种技术上的差别在空战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人的主观力量。记得在《伦敦上空的鹰》这部电影里面，有一幕让我印象深刻的镜头，一位英国皇家空军的将军在危急时刻自己跳进了战斗机机舱，升空迎敌，最终是战死沙场。尽管在整个二战期间，英国军队在全世界各个角落的表现基本上都是乏善可陈，甚至是被人鄙视的，比如说在与中国远征军协同作战的缅甸战场，但是在保卫自己国土的战斗中，我完全相信他们能够迸发出这样的血性和能量。其实换作任何一个被侵略的国家都是这样。这也不得不让我想起抗战期间的中国空军。比起英国空军，当时的中国空军无论从数量还是从科技研发能力都远远落后于日本，我们甚至连一架飞机都造不出来。但即便如此，当时在中国属于凤毛麟角的精英的中国飞行员们，还是驾驶着战机义无反顾地起飞作战，血洒长空。所以在这里最后啊，做个建议，如果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回听第94期的节目《远去的飞鹰》，再回顾一下中国飞行员在抗战中的故事。仅以此节目纪念所有在反法西斯战场上献出自己生命的飞行员们。好了，这一期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期再见。

历史不是一个个简单的年份，历史也不是一串串冰冷的数字。历史不仅有深度，有厚度，其实也有温度。行事有态度，做人有温度。我是馒头大师，欢迎来到历史的温度，让我们读懂过去，活好当下，探面未来。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馒头说历史的温度。休息了一个长假，我们继续啊。今天呢是民国往事这个专辑这个阶段的最后一集。讲完这集呢，我们又要换一个专辑再说说了。那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一个人的去世，这个人的名字叫孙中山。1924年的10月，冯玉祥思来想去，决定邀请一个人到北京。那时候的冯玉祥应该是志得意满的，他刚刚成功进行了一场让很多人瞠目结舌的北京政变，他兵不血刃地端掉了直系的老巢，逼退了大总统曹锟，顺带赶走了原本按照协议可以留在紫禁城的满清最后的皇室一脉。但即便老江湖如冯玉祥，他盘算了一下，觉得单凭自己的西北军还是吃不住这个局面。关外有虎视眈眈的奉系张作霖，关内有刚刚被自己请回来的老上级外加老狐狸皖系的段祺瑞，还有咬牙切齿准备报仇的直系吴佩孚，外加冷眼旁观的英国和美国，以及等着看好戏的日本。想来想去，冯玉祥只能电请一个人北上，而这个人就是孙中山。

0: 明，另外还有汪精卫、李烈军、戴季陶以及秘书黄昌谷等20多人，趁永丰舰北上，经香港转乘春阳丸轮赴上海，再由上海取道日本前往北京。在前往北京前，孙中山对自己当时已经是非常倚重的学生蒋介石说过一句话，他说：
1: 于此次赴京，明知其异常危险，将来能否归来尚不一定，然于之北上是为革命，是为救国救民而奋斗，又何危险之可言也？
0: 孙中山行前在记者招待会以及一些与同志的话别言语中一直提到关于危险的话题，所以让人一直觉得孙中山这次北上，因为知道是与北方政权的政见不合，所以是抱着必死的决心去的。孙中山可谓是猜错了又猜对了。所谓猜错，是因为无论当时各路军阀怎么反对孙中山的意见，但是以孙中山当时的威望，是没有人敢谋害他的。而所谓猜对，是孙中山还是一语成谶了。危及他生命的不是他想象中的军阀，而是他自己的身体。1924年12月4日，孙中山抵达天津的时候，身体已经是出了问题。当时有人猜测，孙中山身体状况恶化是与他之前的日本之行很有关系。孙中山当时一公布行程，就引来了很多人的揣测，明明是从广东去北京，干嘛要绕到日本呢？孙中山当时给出的解释是，京津地区陆路不便，航船又没有好的泊位，所以从日本取道反而更方便。真是这样的吗？当然不是。在辛亥革命前就受日本助力颇多的孙中山，希望在这次北上之前再赴日本去获得一臂之力。他一直有一个幻想，中日能够联合一起赶走在亚洲的英美帝国主义。但是此时正在谋求在中国利益最大化的日本，早已不是当年需要借力推翻满清的那个日本了。而且孙中山提出的中日联合的条件是废除中日不平等条约。试问有哪个日本人敢答应会答应？当时孙中山的苏联政治顾问鲍罗廷并没有阻止他的日本之行。在鲍罗廷后来给共产国际的汇报中，他指出，只有让孙中山亲身感受到日本的态度，才能够击破他的幻想。而日本确实给了孙中山当头一棒。日本外务省亚洲局局长出渊胜次在孙中山抵达日本之前，就明确拒绝了孙中山造访的请求。而孙中山的那些老朋友们也一个个一反常态。日本的政界要人全养义借故不见，商界要人色泽去码头迎接了孙中山，但是以身体不适为借口拒绝与他长谈。而黑龙会的老大头山满倒是蛮愿意和孙中山聊聊废除不平等条约这件事情的，但是有个前提，那就是孙中山要承诺把满蒙拿出来作为交换。所以当孙中山闷闷不乐地从日本抵达天津之后啊，身体就开始感到不适了。他经常发高烧发冷，肝部是隐隐作痛。按照张学良后来的回忆，孙中山是因为不适应北方的寒冷气候着了凉，感冒加重了。我们的张少帅似乎总是一个乐天派，而事实哪有那么简单。1924年12月31日，在天津休养了近一个月后，孙中山强撑着被人扶上了去北京的火车。当时任北京警备总司令的陆中龄受冯玉祥之命上火车统筹孙中山的保卫工作。陆中龄后来回忆当初在车厢里见到孙中山时的场景，表示自己很吃惊。他说，孙先生当时不是坐着，而是躺在卧铺上，周围环绕着随行人员。孙中山抵达那天的北京，北风凛冽，乌云密布，但是从前门东火车站到外面的马路上，沿途聚集了超过10万的市民和学生。

0: 都是自发前来欢迎孙中山的。陆中林当时认为学生聚集太多容易闹事，所以建议孙中山提前一站从永定门下车，但是孙中山坚决不答应。他说，我是为学生和群众来的，我要见他们，请不必担心，学生们即使挤着了我也不要紧的。火车开到前门东火车站，孙中山被人搀扶着下车。陆中林后来回忆，那一幕他终身难忘。原来七嘴八舌的学生和群众们在看到孙中山下车的那一刹那，忽然全都安静了下来，整个车站没有一丝声响，每个人都严肃而恭敬地站在那里，只有风吹动欢迎小旗的声音。忽然之间，欢呼声就爆发了，穿过整座火车站，响彻云霄。孙中山在火车站现场发表了短小的演讲，他说，
1: 此来不是为争地位，不是为争权力，是特来与诸君救国的。
0: 随后孙中山就被送往北京饭店，但等待他的不是各路政界人士，而是四名德国医生和三名美国医生。经过会诊，医生们判定孙中山得的是烈性肝病，需要立刻手术。什么是烈性肝病？医生们猜测其实就是肝癌。这里插一句啊，1999年根据当初资料还原，证明孙中山其实当时是原发胆管腺癌转移到了肝部。当时考虑到孙中山年事已高，国民党高层宋庆龄包括孙中山本人都反对手术，最终医生被迫同意孙中山先进行保守治疗。保守治疗20天后情况越来越糟，孙中山浑身水肿，已经到了吃什么吐什么的地步。医生判断他的肝脏已经是过脓发炎，再不采取措施可能命在旦夕。最终孙中山本人同意手术。1月26日孙中山被送入北京协和医院，当天下午4点协和医院外科主任邵乐尔亲自为他进行了手术，但是整个手术只进行了25分钟就结束了，因为邵乐尔剖开孙中山的腹腔后发现整个肝脏表面大网膜和大小肠上已经长满了大小不等的黄白色结节，结节已经发硬了，将腹脏之器官连在了一起。换句话说，孙中山的肝癌已经扩散到全身了。邵乐尔只能简单用水清洗了肝脏，割取肿瘤的表皮留作化验，就缝上了伤口。第二天，德国医生克里、协和医院院长刘瑞恒、主刀医生邵乐尔联合出具了报告。报告说，孙中山先生所患是肝癌，且已是晚期。虽然已经有心理准备，但是拿到报告的宋庆龄五雷轰顶，痛哭失声。虽然知道希望不大，但一切可能的治疗手段都被运用起来了。一开始对孙中山尝试的是雷射疗法，雷射疗法就类似于现在的放疗，即医生用不同能量的射线照射肿瘤，希望呢能够以此杀死或至少能够抑制癌细胞。当时的雷射疗法刚刚在欧洲起步，还处于实验阶段。在尝试了几天之后，孙中山虽然在一开始略有好转，但是四肢很快又开始浮肿，雷射疗法很快宣告失败了。于是又有人提议尝试中医，但孙中山本人坚决不答应。他的理由是，协和医院是西医院，在人家西医院这里使用中医是对别人的不信任和不尊重。但是很快孙中山便妥协了，2月18日他被转离协和医院，送往铁狮子胡同5号顾维钧的宅邸。因为当时他留在医院已经没有任何用处了。第一个请来的中医是京城的名医陆仲安，陆仲安是胡适接上来的，因为他曾经用中药治好了困扰胡适很久的肾炎。陆仲安给孙中山开出了由黄芪、党参等成分的药方，服用后孙中山的水肿竟然真的消了，呼吸、血液循环均恢复正常，饮食也正常，和没有生病时是一

0: 就在大家惊喜异常的时候，22日孙中山又开始腹泻，陆仲安不敢再开药了。第二个请来的是德国精神医学专业的葛新慈，他停掉了中药，希望通过心理治疗来让孙中山康复，毫无疑问也失败了。第三个医生是旅日医生王伦，因为他手里啊有日本新发明的驱癌液，叫做卡尔门加。孙中山的医生们经过化验，发现驱癌液的主要成分有效无效不敢保证，但至少是可以放心使用的。在关键时刻也只能乱抓救命稻草了。孙中山前后注射了5次驱癌液，一开始确实有消肿和体温下降的功效，但是他的腹水却迟迟不消退。等打到第7针的时候，孙中山的腹水反而增加了，王伦也只能承认失败。到了2月下旬，任何心里有点数的人都已经明白，孙中山先生的生命已经是进入了倒计时。医生委婉地提醒孙中山的身边人，你们可以开始准备后事。2月24日，一直陪伴孙中山左右的宋庆龄被暂时请出了病房。汪精卫、孙科、宋子文、孔祥熙四个人来到了孙中山的病床前，经过短暂的沉默之后，汪精卫先开了口，他说，同志们希望先生能留下一些教诲之言，以便遵照执行。孙中山一听就明白了，这是要他立遗嘱了。沉默良久，孙中山表示拒绝，他说，你们随意去做吧。汪精卫四个人坚持不肯，轮番苦劝，孙中山确实很难说什么。离他到北京才过去2个多月的时间，但是局势已经是大变了。邀请他到北京的冯玉祥已经被排挤出了权力中心，把部队撤到了张家口。借势上台的段祺瑞担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正在努力把权力做实。曾经承诺奉军坚决不入关的张作霖，在日本人的支持下已经挥师入京。而英、美、日等列强在幕后频繁出牌，寻找自己在中国最适合的代言人。眼前的这个共和国正和孙中山当初设想的那个目标越去越远。想了很久，孙中山终于对汪精卫他们说，我若给你们留下话，会有很多危险，当今有无数敌人正在围困你们，我死之后他们便会向你们进攻，甚至肯定有办法让你们软化。如果你们不被敌人软化，强硬对抗，又肯定会被他们加害，危险也很大。所以我不说是最好，你们应付起复杂的变化能更容易些。如果我说什么话，你们的环境会更险恶。但是汪精卫他们毕竟还是做好了准备。汪精卫说，我们现在预备好了几句，念给总理听，如果总理是赞成的，便请签字，当作总理说的话。如果总理听了不赞成，那么便请总理另外说几句，我们可以代为笔记下来，也是一样的。孙中山想了想，回答说，很好。汪精卫随即将预备好的稿子念给孙中山听，孙中山听后表示很满意，说，好的，我很赞成。那篇就是由汪精卫起草，后来最多人熟悉的国事遗嘱。这里插一句啊，孙中山一共有3份遗嘱，一份是国事遗嘱，一份呢是家事遗嘱，还有份是致苏联政府遗书。这份国事遗嘱是这么说的，于致力国民革命凡40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40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于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需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世所至主。遗嘱定稿后，汪精卫等人准备请孙中山签字，但是此时 房间外传来了哭声，那是宋庆龄忍不住在抽泣。孙中山想了想，对汪精卫说，你们暂且收起来吧，我总还有几天生命的。但是死神总是无情的。3月11日，轮到值班的何香凝发现孙中山的眼睛已经出现了散光，便急匆匆地跑去找汪精卫说，现在不可不请先生签字了。在孙中山的病床前拿着遗嘱，孙科将钢笔递给了自己的父亲。此时的孙中山连提笔都很困难了，一旁的宋庆龄含泪扶起了他的手腕。在遗嘱上，孙中山颤颤巍巍地签上了孙文3月11日补签的字样。随后汪精卫在笔记者下签名，而在场的其他人在证明者这一栏下签了名。此时的孙中山忽然似乎有了力气，对在场的所有人说出了这样一段话：
1: 于此次来京，以放弃地盘谋和平统一，以国民会议建设新国家，务使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实现，乃以顾及所累，行将不起。死生常事本无足惜，但数十年为国奔走，所抱主义终未完全实现，希望朱同志努力奋斗，使国民会议早日成立，达到三民五权之主张，则本人死亦瞑目矣。
0: 在场人无不落泪。3月12日上午9点30分，经历了一夜的挣扎，孙中山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他的最后一句遗言是他反复呼喊的话：和平奋斗救中国。好，下面进入馒头说时间。就在孙中山辞世的那一天，在广东的揭阳县战云密布，对战的双方是孙中山创立的黄埔军校的3000学生军决战孙中山生前曾经的亲密战友陈炯明的20000粤军。这是一场可以决定黄埔军校学生军乃至整个国民党命运的生死一战。这场战役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孙中山的死讯传来，黄埔军全军上下压下电报，密不发丧。这场战役史称棉湖战役。至于战斗的结果，大家都知道了。以寡击众的黄埔军虽然损失惨重，但是最终击溃了陈炯明的部队，一举奠定了黄埔军和国民党的威信和地位，对之后的北伐乃至统一全国产生了重要影响。这篇文章我曾经写过，大家有兴趣可以去馒头说微信公众号查看。在那场战役中出现了一批名字，后来我们都很熟悉：总司令许崇智、党代表廖仲恺、右路军总指挥蒋介石、政治部主任周恩来、教导一团总指挥何应钦。这些人连同当时在孙中山病榻前的那批人，宋庆龄、汪精卫、孙科、宋子文、孔祥熙等等，成为了改变中国近代史最重要的一批人之一。而这些人之所以能登上历史舞台，基本上都和一个人有很大的关系，而这个人就是孙中山。这其实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证明了孙中山的历史地位。孙中山先生当然不是一个完人，但毫无疑问他是一位伟人。他有他的历史局限，但是以他的所作所为，在当时他所处的历史时代已经足以站在潮头。我曾经在另外一篇馒头说的文章里说过这个问题，因为种种原因今天就不复述了，但是还想指出两点。第一点，孙中山先生永不屈服。一般人可能只要遭受过他遭遇过的诸多挫折中的一次，就早早缴械投降了。第二，孙中山先生不治私产，他的家世遗嘱里留给宋庆龄的除了衣物和书籍，只有一套爱国华侨送给他的房子。先行者总是需要勇气和毅力的，所谓越挫越奋，而革命家总是要有胸襟和初心的，是为天下为公。前者难，后者更难。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们下期再见。

历史不是一个个简单的年份，历史也不是一串串冰冷的数字。历史不仅有深度，有厚度，其实也有温度。行事有态度，做人有温度。我是馒头大师，欢迎来到历史的温度，让我们读懂过去，活好当下，坦面未来。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馒头说历史的温度。今天呢，我们将暂时结束空中浩劫这个专辑，我们要开一个新的专辑。这个专辑呢，和战争有关，也和政治有关。专辑的名字叫二战风云。今天呢，是这个专辑的第一期，我们从一场阅兵开始说起。我们应该都看过阅兵，阅兵的一大目的是要检阅部队将来奔赴战场的作战能力。而今天说的这场阅兵，部队在广场上经过检验，没有任何等待，就直接奔赴战场了。1941年11月7日清晨，克洛奇科夫季耶夫望着漫天的鹅毛大雪，忍不住打了一个寒颤。克洛奇科夫是苏联红军316步兵师某连的政治指导员，他在四个月前刚刚被紧急征召入伍。事实上，整个316步兵师也是刚刚才组建起来的。在11月7日的早上，克洛奇科夫所在的步兵师被召集到了莫斯科红场一侧候命。整个集合过程非常的神秘，上级一直没有明确告诉他们究竟是要去干什么。一开始只是说莫斯科的市民想看一下保卫城市的子弟兵列队走一下。直到11月6号晚上才传达明确的命令，明天要全体列队正步走过红场，接受斯大林同志的检阅。列队正步走过红场，接受斯大林同志的检阅吗？这不就是阅兵吗？在寒风凛冽的1941年11月，即便是克洛奇科夫也都知道，此时此刻在红场举行一场阅兵是多么危险的举动。1941年11月初的苏联几乎已经被德国打趴下了。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发动巴巴罗萨计划，出动190个师、550万人、4900架作战飞机、3700辆坦克、4万7000门大炮，分三个方向直扑苏联。二战期间最惨烈的苏德战争爆发了。由于苏联对德国的入侵基本上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再加上刚刚被斯大林大清洗的苏联红军战斗力严重下降，所以苏军在当时几乎是全世界战斗素质最高的德军面前丢盔卸甲。第一天战斗就损失了1200架作战飞机，其中有800架还没起飞就在机场被炸毁了。在北线，苏联红军两周内溃退450公里，整个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全部失守，24个师被全歼，20个师损失 60% 的人员和装备。在中线，苏联红军溃退350公里，30个师被全歼，70个师损失一半以上人员。而在南线，苏联最强的西南方面军70个师在基辅苦战10天后全部被歼灭，60多万人被俘虏。基辅战役被希特勒愉快地称为史上最大的围歼战。战争才开始三个月，苏联就被逼到了悬崖边，德军已经是兵临首都莫斯科。1941年9月30日，德军趁胜发动台风计划，集结180万军队，在1700辆坦克和1万1000门火炮的支援下，开始发动对莫斯科的总攻击。第一阶段，德军在维亚季马地区轻松歼灭了60万苏联红军，大获全胜。随即莫斯科外围阵地全部被攻克，按照希特勒的乐观估计，莫斯科已经是失去了抵抗能力，他准备在1941年10月7日在莫斯科的红场进行德军

阅兵仪式。10月7日是苏联光荣的传统节日十月革命节，是纪念当初十月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的节日，就像一定要让法国人在一战那节火车厢里签署投降协议一样，希特勒最乐意用最能刺痛对手的方式来羞辱敌人。而德军在前线的部分官兵已经领到了11月7日阅兵式的新礼服。此时的莫斯科却是危在旦夕。1941年10月10日，莫斯科电台发布消息称，苏军在莫斯科近郊莫扎伊斯克的防线被德军突破。这条消息让莫斯科的市民终于意识到，德国人真的打过来了。一时之间，整个莫斯科陷入了混乱，地铁停运，物价飞涨，德国的间谍和苏奸到处搞破坏活动和散布流言，而苏联政府和各国大使馆也已经开始撤往古比雪夫。所有的迹象都显示，莫斯科的沦陷只是时间问题了。而在关键时刻，有一个人的姿态就显得非常重要了。10月19日早晨，斯大林在莫斯科火车站的特别专列前徘徊了近两个小时，在与西方面军司令员朱可夫通话反复确认后，决定放弃撤离，重新坐上汽车回到克林姆林宫。斯大林决定不走的消息很快传开了，莫斯科的守军和市民都开始恢复信心，地铁开始重新运营，一批不法商人和间谍被抓起来枪毙，物价开始稳定，而大批市民尤其是妇女自愿参与工兵队伍，不分昼夜的挖战壕筑工事。而斯大林想做的事情还不止这些。1941年10月28日，斯大林召见了莫斯科卫戍部队的司令员阿尔杰米耶夫将军和空军司令员日加列夫将军。在会议室，斯大林问了他们这样一个问题：过几天就是十月革命纪念日，我们要不要在红场上举行阅兵式？当时两位将军一下子就愣在了当场。此时德军的数十个师正在拼死扑向莫斯科，城里所有的部队都调到了前线，莫斯科随时面临被狂轰滥炸的危险。但斯大林又问了一次：我再问一次，要不要举行阅兵式？两位将军此时已经领悟了斯大林的决心，表示一定要搞好这个阅兵式。几天后，斯大林又召集了当时自己的心腹贝里亚和莫洛托夫，再一次表达了要搞一次阅兵式的想法。贝利亚和莫洛托夫在惊愕之余都表示支持。既然意见都统一了，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怎么搞。在深陷重围的城市广场上搞一场阅兵确实面临极大的风险。斯大林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德军会不会在这个期间发动总攻击。为此，斯大林两次召见重新组建西方面军的司令员朱可夫。朱可夫给斯大林的答复是，由于在之前的战斗中德军也受到了不小的损失，需要重新补充兵员，所以近期内不会发动大攻击。但是如果德军的陆军不发动攻击，但是他们的空军出动轰炸机呢？阅兵现场人员密集，一旦发生轰炸，后果不堪设想。做出保证的还是朱可夫，他表示莫斯科外围的防空力量会全部加强，并调过来一批歼击机，力争不让一枚炸弹落到红场。在得到这两点保证之后，斯大林心里有了点底。随后他还做出了一系列的部署，把阅兵时间从上午10点提前到8点，尽量趁天还没亮透就结束阅兵，避免遭到空袭，医疗队随时待命，一方万一有空袭轰炸造成伤亡，但即便是遭到轰炸，阅兵坚决不能停止。他让所有的报刊和宣传机器都待命，届时要将阅兵实况实时广播到全世界。斯大林还特别强调，除了少数人知道外，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能让任何人知道阅兵的事。1941年10月7日清晨，莫斯科的天空飘起了鹅毛大雪。苏联西方面军红军真理报的记者叶夫根尼

0: 一作为报道阅兵式的记者，站在了莫斯科红场列宁墓的左侧看台，他看到了斯大林走上了列宁墓上的主席台。他听到斯大林当时说了两句话，第一句是风真厉害，第二句是布尔什维克真走运，连上帝都帮他们。上午8点整，一场足以载入史册的阅兵式正式开始。在数十万赶来观礼的莫斯科市民的注视下，斯大林首先发表了演讲。按理说阅兵式上发言的应该是检阅部队的司令官，但是在这个时候发言的只能是斯大林。斯大林的开场白是：
1: 同志们，今天是我们在严重条件下来庆祝十月革命24周年，德寇背信弃义的进攻及其强迫我们进行的战争造成了威胁我国的危险，我们暂时失去了一些区域，敌人已经进犯到列宁格勒和莫斯科的门前，敌人指望在第一次打击之后我们国家立刻屈膝投降，可是敌人打错算盘了，我们的陆军和海军虽然遭到暂时的失利，但还是在全部战线上英勇地击退着敌人的攻击，给敌人严重损失，并且我们的国家我们全国组成了统一的战斗阵营，以便我们陆军和海军一起实行粉碎德国侵略者。
0: 而斯大林演讲的结尾更是穿越雪雾，在整个红场上空回荡。他说，
1: 让我们的伟大祖先亚历山大涅夫斯基、季米特里顿斯科伊、库兹马米宁、季米特里波扎尔斯基、亚历山大索洛夫、米哈伊尔库图佐夫这些人的英姿在这次战争中鼓舞着你们吧，让伟大的列宁的胜利旗帜指引着你们吧，为完全粉碎德国侵略者而战，消灭德国侵略者，我们光荣的祖国万岁，我们祖国的自由和独立万岁，在列宁旗帜下向胜利前进。
0: 斯大林的讲话一结束，红场上就响起了当时的苏联国歌国际歌。此时的红场上，数十万冒着严寒赶来的莫斯科市民和受检阅的部队都高声呼喊乌拉苏联万岁，很多人此时已经是泪流满面。阅兵式随后开始，首先通过检阅台的是炮兵学院列宁格勒军事学院的学员，随后是第3/16步兵师这些成建制的部队、海军部队以及杰尔任斯基师，这是一支负责莫斯科地区安全的内卫特务部队，如今也被拉出来准备奔赴前线。很多官兵都是刚刚从前线回来，根本没有经过阅兵的排练，队伍并不整齐，脚步也不统一，但是他们却目光坚定，斗志旺盛，他们手里握的枪都是装满实弹的，每个人还都背着行囊，因为离开红场后他们不会回到营房，而是直接奔赴前线与入侵的德军做最后的殊死搏斗。阅兵队列中一个特殊的方阵引发了观礼人群一阵骚动，那是民兵方阵。这个方阵与其他部队的方阵不同，服装五颜六色，步伐零散，扛的枪以及扛枪的姿势也是五花八门，但是观礼人群中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因为在这个方阵中有工人、有农民、有机关干部，还有学生，而他们的另一个身份是观礼市民中的父亲、儿子、丈夫、兄弟，但此时此刻他们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那就是战士。他们也将为保卫这座自己父老乡亲所在的城市义无反顾地投身战场。紧跟在步兵方阵后面的是机械化部队方阵，在隆隆驶过的大炮方阵中，人们惊奇地发现了一些100年前参加过克里米亚战争的老式大炮，他们被人从博物馆里拖了出来，只要还能打一发炮弹就被投入到了前线。大炮方阵之后是坦克方阵，在近200辆坦克的队伍中出现了大批最新式的 T-34 坦克的身影，他们在通过主席台后甚至没有按照常规路线走完全程， 而是抄近路就实

莫斯科郊外，与德军古德里安统帅的德军四号坦克机群展开血战。苏军更为先进的 T-34 坦克此后成为德军坦克手里的噩梦。而此时的德军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希特勒还是从广播中听到苏联阅兵消息的。一开始希特勒还以为自己听到的是某个德国节日庆典的现场直播，直到广播中传来乌拉的欢呼，他才意识到俄国人居然在德军的眼皮子底下搞了一个阅兵式。暴怒的希特勒立即冲向电话，让手下接通位于莫斯科前线的德军中央集团军司令部司令费尔多·冯·伯克的电话。希特勒在电话里对伯克破口大骂，随后他又亲自打电话给德国空军第二航空队司令，要求立刻出动轰炸机，在一小时内将莫斯科红场炸得片甲不留。由于当时大雪纷飞，再加上狂风，并不适合空军飞行，但德军的轰炸机编队还是在希特勒的催促下强行升空飞往莫斯科。但当德军飞机接近莫斯科上空的时候，遭到了朱可夫布置的高炮部队的猛烈炮火接击，而附近机场苏军的米格一战斗机也纷纷升空迎击。在激烈的空战中，为了确保红场阅兵的安全，甚至有米格一的飞行员不惜驾机撞向德军的飞机。最终德军的轰炸编队在损失了25架轰炸机后悻悻而归，没有一颗炸弹能够扔到红场。而此时红场的阅兵也接近了尾声，在漫天的大雪中，有28467名红军官兵接受了检阅，随即毅然决然地由红场奔赴了战场，与德军展开最后的决战。而这场阅兵也通过广播直播传向了整个世界，全世界的所有人都明确无误地领会了苏联人努力传递的一个信息，那就是我们决定抵抗到底，绝不投降。1941年11月16日，莫斯科保卫战进入了最后的白热化阶段。在莫斯科郊外的一个火车站，苏军316步兵师的一个连队苦战4个小时，已经打到最后只剩下了28个人，而他们的任务是要阻击对面扑来的50余辆德军坦克。这个时候连队指导员在战壕里对自己的战友大声喊了一句话，他喊道，俄罗斯虽大，但我们已经无路可退，我们的身后就是莫斯科。战友们听到这句话后无不动容，拼死阻击。而这个连队的指导员在最关键的时刻喊了一声苏联万岁，然后就抱着一捆集束手榴弹冲向了德军坦克。他就是本文开头的那位克罗奇科夫季耶夫。在参加完红场阅兵之后，克罗奇夫和自己的战友随即就投入到了前线，而许许多多和他一起当初冒着漫天飞雪昂首挺胸走过红场的战友们，最终都永远倒在了莫斯科郊外的战场上。就在克罗奇科夫牺牲的那一天，316步兵师的师长也在阵地上殉国，但是他们都没有白白牺牲。1941年12月5日，在顶住了德军最后一轮强弩之末的攻势之后，凭借严寒带来的天气优势，苏军开始全线发动反攻。一个月内，德军在莫斯科地区由全面进攻转入全面防御，最终只能被迫撤退，丢下了1300辆坦克和2500门火炮，以及付出了50万人的伤亡。这是苏德战场上苏联的第一次胜利。由此为起点，苏联人开始慢慢站稳脚跟，止住了溃败的态势。关键是他们恢复了信心，而这个信心恢复的起点就是1941年10月7日那场漫天飞雪中的悲壮阅兵。好了，下面进入馒头说时间。其实小时候在课堂上就听我的语文老师说过这个故事。
我到现在还记得老师的那些话，他说那些坦克啊，从工厂里开出来就直接开上前线了，而那些人啊，离开红场后就直接去城外打仗了，大部分都牺牲了。当时年纪还小，听着只是觉得很新奇，长大后再回味是震撼。虽然他们抵御的是德军，包围的是莫斯科，和我们中国人并没有什么关系，但我相信大多数人在读的同时会产生一种强烈的共鸣。我想这当然和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也经历过这样类似的生死一刻有很大的关系，但除此之外应该还有我们作为人类的天性，当自己的家园即将被侵略者占领的时候，每一个人都会迸发出最大的热血和能量，那是一种决战到底的态度，是一种视死如归的精神。所以在这场漫天飞雪的红场阅兵中，真正的英雄并不是站在主席台上的斯大林，事实上他也应该为苏联在战争初期的巨大失败担负相当的责任，真正的英雄是在台下列队走过的那一个个普通的苏联士兵，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不会在历史上留下一星半点的文字，但是他们在慨然奔赴战场的那一刻，都已经是自己父母妻子儿女眼中的英雄，也是这个国家应该永远铭记的英雄。而我相信每当国家和民族陷入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时，这样的英雄们总会出现。好了，这期节目就说到这里，让我们下期再见。

0: 历史不是一个个简单的年份，历史也不是一串串冰冷的数字，历史不仅有深度有厚度，其实也有温度，行事有态度，做人有温度。我是馒头大师，欢迎来到历史的温度，让我们读懂过去，活好当下，探面未来。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馒头说历史的温度。今天呢，我们这期寸雪河山呢有一些特别，它讲的并非是你们已经习惯的那些悲壮战场的故事，而是讲另一个特殊的战场和一群特殊的人。1939年1月2日，位于山西省的八路军前方总指挥部举行了一场特别的元旦迎新集会。之所以说是特别，是因为在迎新集会的舞台上出现了三个日本人。在抗日战争进入到艰苦时期，八路军刚刚成立不久的前方总指挥部集会上出现三个日本人，不得不说是一件引人注目的事。这三名日本人不仅仅登上了舞台，其中一个叫前田光繁的日本人还站到了话筒前发表了讲话。前田光繁的发言时间不长，但内容却让人侧目，主要就是三点。第一，八路军让我们获得了新生。第二，坚决反对日本法西斯发动的侵华战争。第三，要求参加八路军。前田光繁的发言完毕，八路军总司令朱德走上了讲台，与三名日本人一一握手。面对台下所有的八路军官兵，朱总司令说，我代表全军欢迎三位日本青年参军，这三位日本青年参加我军，证明了我军俘虏政策的正确。今天只有三个人，明天便会有几十人、几百人。话音未落，台下掌声一片。前田光繁和他身后的小林武夫、冈田义雄齐刷刷立正，敬了一个标准的中国军人军礼。这三个人由此成为了抗日战争期间第一批日籍八路军。无论是国民党军队还是共产党军队，在抗日期间都有一点共识，那就是日军的俘虏不好抓。1938年的台儿庄血战，中国军队歼灭日军10000多人，但也只抓到了700多个日军俘虏。1937年的平型关伏击战，原先准备抓一批俘虏的八路军，最终一个日军俘虏也没抓到，让指挥作战的林彪大感意外。时任115师343旅686团的团长李天佑参加了平型关伏击战，他曾回忆说，我一营一个电话员正沿着公路查线，看见汽车旁躺着一个半死的鬼子，他跑上去对那个鬼子说，交枪不杀，优待俘虏。没等他说完，那家伙扬手一刺刀刺进了电话员的胸部。有的同志想把负了重伤的日本兵背回来，结果自己的耳朵被敌人咬掉了。更有的战士去给哼哼呀呀的鬼子裹伤，结果反而被敌人打伤了。那么，为什么有日本人不仅仅做了俘虏，还志愿加入八路军为中国人作战呢？从客观上说，还是很有几点原因的。首先，尽管日本当时举国陷入了军国主义的狂热之中，但毕竟不是每一个人都心甘情愿踏上陌生国土作战的，甚至有些人并非是作战人员。比如发言的前田光繁，他就是1937年作为满铁员工被派到中国的。1938年在河北邢台双庙车站监工的他，在睡梦中就被八路军俘虏了。其次，即便是当初抱着为天皇而战的信念加入部队，但有些人实际参军后发现现实和想象有巨大的差距。比如后来成为俘虏的日本华北派遣军的小林宽城，他在日本时是一名僧人，在新兵入伍的第一天就因为戴眼镜被长官无缘无故用皮鞋抽了一顿耳光，理由仅仅是看上去有文化，肯定很傲慢。这种上级欺负下级，老兵欺负新兵的现象在当时日军中很普遍，有些日军的新兵甚至因为忍受不了而切腹自杀。此外，日军的底层士兵待遇也很差。根据后来被俘的大阪师团的小林清回忆，他曾经声称自己因为有一次丢了一根有天皇菊花徽章的绣衣针，就被班长抽了40下耳光。 而他当时作为上等兵，一个月的薪饷也只有10块2毛4日元，其中3元是必须扣除的储蓄金，5元是必须要买的公债，剩下的钱买了几包香烟后就所剩无几。而长官还要克扣下级士兵的薪饷，甚至出现冒用下级士兵的名字将他家乡寄过来的钱款贪污。第三，踏入中国战场后，不少日本士兵亲眼目睹自己战友在别国土地上奸淫烧杀，感到无法接受。小林宽成回忆，有一次他和班长等几个人外出，迎面走来四个中国男人，班长随即下令叫小林上去练刺刀。他回忆说，班长叫几个人上去抓了一个中国人，命令我上刺刀刺那个人的胸膛，那个中国人抓住了我的刺刀，我不敢刺下去，结果班长一上来就把那个人踢倒在地，然后把刺刀直接插入了他胸口，活生生一个人就被这么刺死了。小林至今还记得那个村子名字叫铜陵村，称那一幕给他带来了巨大的震撼。最后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厌战和思乡的情绪。在侵华战争全面爆发之初，日本军方给官兵们宣传的是速战速决，日本士兵的心气也很高，所以很少有投降的人。但是历经淞沪会战等一系列血战之后，日军虽然在中国战场进展超出预期，但始终无法迫使中国投降，反而陷入了战争的泥潭。在进入相持阶段之后，那些本来就没有被彻底洗脑的日本士兵对战争的性质和目的信念开始产生了动摇，对自己未来的生死开始感到担忧，战斗意志开始逐步瓦解。那么就因为这些客观因素，那些日本人就会拿起武器去阻止乃至抵抗自己的同胞了吗？必须要承认的是，共产党军队的俘虏政策在主观上也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事实上，无论是前田光繁还是小林宽成，那些后来成为八路军的日本人，在一开始被俘虏时想到的都是两个字，自杀。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所谓的忠君报国思想，更是因为日军一直向他们灌输的就是中国军队虐杀俘虏。一想到自己军队在中国做了那么多的恶，他们想想也觉得肯定是凶多吉少。但也恰恰是之前的宣传，让他们在被俘后的心理上感受到了巨大的反差。前田光繁在被俘时也就是挨过一记耳光，因为俘虏他的八路军战士实在是太恨日本人了。在此之后，他被安排于曾留学过日本的八路军129师政治部敌工。

科科长张香山同住一个窑洞，每天他吃的伙食是馒头加有肉的炒菜，而一般的八路军战士只能吃小米饭加野菜汤。张香山每天都会和前田讲八路军的政策以及日军侵华的本质，并对他说，我建议你先了解一下八路军，好不容易来了，体验一下我们的生活有什么不好。日本不是有句俗话说舍命是最愚蠢的吗？不要急，可以多用些时间慢慢考虑，如果你想回去就让你回去。被俘虏的日军士兵有一个共同的回忆，那就是八路军非常尊重俘虏的人格，不虐待他们，也不会动他们的随身财物，这和抗战初期八路军就颁布的俘虏政策有很大的关系。俘虏政策规定了六条，第一，不杀敌军俘虏，优待俘虏；第二，不取俘虏财物，为军用品没收之；第三，医治敌军伤兵；第四，在可能的条件下将俘虏放回；第五，愿在我部队服务者给予适当工作；第六，不干涉俘虏的宗教信仰。这些政策在实际运用中都被切实执行，这也使得日本俘虏在长时间和八路军相处之后，不仅在情感上被打动，在思想上也发生了改变。原日军中尉医官山田一郎被八路军129师俘虏一年半，之前他一直在策划逃跑计划，他曾经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一年半的时间心里一直隐藏着一个秘密计划，那就是逃跑，把我的行动报告给日军，然后死掉。不管八路军怎样热情地对待我，我都无动于衷。但是有一次他发高烧3天3夜，在八路军医生的细心照料下脱离了危险。当他醒来后，守候在他身旁的是129师师长刘伯承，手里还拎着一桶当时在八路军很珍贵的酱菜。山田一郎在日记中写道，我睁开眼向外望，从坏了的窗纸处可以看见太行山山峰的积雪和蓝色的天空，积雪在阳光下放出耀眼的光，那一瞬间不知为什么，我的心中一种新生的感觉如同泉水一般涌了出来。当然，鉴于日军对本方被俘虏士兵的严酷态度和审查制度，不少日本被俘士兵也不愿意再回去。当时也确实曾有过一例，一名被俘的日军士兵坚决要求回去，八路军放行，但归队后他被长官严酷虐待，并要交军法处判刑，最终他又逃出来重新向八路军投诚。前田光繁就说过一句话，他说，八路军是其他军队无法相比的不可思议的军队，一到八路军的部队就会被他们的优良作风吸引住，再也不想离开这支队伍。那么那些成为八路军的日本籍战士主要做什么呢？首先是发挥他们自己的特长，由于日军的武器装备比中国军队先进不少，所以不少有技术特长的日军俘虏最后成为了八路军中的技术骨干。比如小林清在日军部队中是机枪手，也会操作掷弹筒，当时的掷弹筒对八路军来说还属于比较先进的武器，缴获来了但不会用，小林清就成了教授使用这些武器的教员。前田光繁本身就有技术底子，在抗日战争结束后，他还奉命来到了解放军的东北航空学校担任日工科长，负责政治思想工作。因为当时航空学校的教员、技师、飞行员都是原关东军日本航空教练大队的成员，他间接帮助航校培养出了一批优秀的中国飞行员。其次呢，就是利用自己是日本人的身份做最有说服力的反战宣传。1939年11月7日，前田光繁等7名日本人在八路军总部成立了觉醒联盟，并创办机关刊物觉醒，这是在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成立的第一个日本人的反战组织。消息很快传遍了八路军、新四军和各个抗日根据地，随后在华日人反战同盟、在华日人解放同盟等组织陆续建立，遍及敌后各个抗日根据地。觉醒联盟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针对日本士兵编写、印刷、散发了100多种宣传品，促进他们的觉醒。还有就是亲自上前线送慰问弹和对日军喊话。

给前线官兵送慰问带是日本的风俗。在侵华战争发动初期，日本的士兵平均每年能收到8到12只慰问带，里面装的食品和物品也比较高级。但是随着日军陷入战争泥潭，慰问带的数量和质量是直线下降。在这样的情况下，八路军开始给日军制作慰问带，里面有烟酒，但主要是各种反战标语和宣传画。在日籍八路军的顾问和建议下，慰问带里的宣传画专门针对日军士兵的痛点，比如穿和服的女子、富士山的风景等等，希望他们意识到自己离开家乡侵略他国是多么的不明智。每年四月左右，给日军的慰问带中甚至还会放进几只樱花。一开始八路军也会在日军据守的碉堡前喊话，但内容大多是打倒军部和资本家政府，举行兵变，到八路军中来，这些比较生硬的口号效果不佳，甚至还会引发日军士兵的反感。日籍八路军加入喊话队伍后，情况立刻发生了改变。1943年深秋，日籍八路军石田雄到山东文登县城据点喊话。石田雄上来并不喊口号，而是用优美哀伤的男高音缓缓地唱起了一首日本的歌曲。歌词是这样的：夜半人静月更明，寒光斜射照进窗，期待在渺茫异国的丈夫啊，妻子和孩子非常的寂寞和悲伤。歌声随风吹进碉堡，原本还在开炮射击的碉堡变得寂静无声，日本士兵包括军官都在静静的听歌。同为日籍八路军的秋山良照是觉醒联盟暨南支部的创始盟员，文章写得很好，还能画一手好画。秋山经常和日军通信，收到的来自对方日军的信垒在一起超过了一尺，以至于后来有其他日籍八路军去日军碉堡喊话，对方还会有人问秋山军在哪里，他还好吧。由于秋山的攻心力实在太强，日军还专门下令通缉秋山良照，悬赏是连升两级和奖励10000元。在被八路军俘虏的日军中，有一半人表示见到过八路军发送的慰问带，有 20% 的人听过喊话，很多人都表示知道八路军不杀俘虏，以及知道八路军中有不少日本人。在整个抗战期间，也有不少日籍八路军为了阻止自己同胞侵略而献出了生命。1941年，被八路军俘虏的日本人宫川英男一度担任觉醒联盟冀鲁豫边区协议会副委员长兼冀鲁豫边区参议员。1945年6月9日，就在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前夕，宫川随京浦铁路队日军工作队在万德西关庄执行任务的时候，被日军重兵包围，眼看突围无望，为了不当俘虏，宫川是举枪自尽，时年27岁。为了抢回宫川的遗体，当时的宫川的中国战友们也是冒了极大的风险，突破了日军的封锁，最终抢回遗体安葬在根据地内，之后移入了烈士公墓。2014年9月1日，中国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300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中，宫川英男成为了唯一的日本人。原日军驻深县的小队长田中石原在百团大战中重伤，被八路军俘虏，经感化教育后成为日籍八路军。1943年5月，田中石原不幸在河北唐县豆腐村被俘，被日军专门押送到北平，由冈村宁次亲自审讯，田中石原不吐一字，最终英勇就义。日籍八路军金野博在1941年7月7日，也就是七七事变四周年的时候宣誓加入八路军，一直和八路军的敌后武工队在敌占区开展工作。1945年春，金野博在日照县富桐一带被捕，受到酷刑，他被要求说出他开展工作时联络的各种关系，但是他一字不吐，并且表示只要我不死，仍旧会回到八路军去，最终他被杀害。作为金野博没有屈服的一个证据，那就是他随武工队活动期间住过的10多家亲戚户事后没有一户暴露受害，而他秘密接过头的敌伪军中的人物也没

一部分的日籍八路军选择直接回国，八路军方面给出了优厚的路费和安家费。按照小林宽城的回忆，当时共产党给的安家费足够他在东京买一栋房子。而一部分的日籍八路军因为工作需要转战东北，变成了日籍解放军，参加了解放战争，甚至之后的朝鲜战争。到了1954年之后，他们也开始陆续回国。只是这批日籍八路军，包括后来的日籍解放军，回国后的日子却并不好过。除了被自己的同胞嘲讽为叛徒，他们在生活上和工作上也非常的困难，大多只能从事一些类似烧锅炉那样的劳苦低薪工作。而且他们还因为有赤化的嫌疑受到了监视。小林宽城在70多岁退休之后，附近一个岗亭的警察跑来对小林说，我们监视你已经几十年了，一直把你当成国际间谍，但是发现你没有做过一次出格的事，现在开始你自由了。小林这才知道自己原来一直是受监视的。不过尽管生活拮据，前年光繁，小林宽城他们却一直组织各种集会，并且到日本全国去发表演讲，揭露日军的侵华本质，呼吁大家不要忘记战争带来的创伤，追求和平。小林他们还专门组织了一个团体，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他们把这个团体取名为椰子会。我专门找人请教过，在日文发音中，如果不是片假名发音的话，椰子的发音有八和四的意思，寓意是八路军和新四军。而这批日籍八路军时刻都没有忘记中国。曾担任115师团政治处干事的符号，后来在1970年代担任了中国驻日本大使。在日本还有当年的日籍八路军托人来问是不是当年的符科长。符号惊喜地请他们到中国大使馆做客，并且问他们想吃什么。而那批日籍八路军就提出了一个要求，包顿饺子。而中国也没有忘记他们。小林宽城后来运气不错，受聘于一家日本航运公司担任翻译。当时由于装卸手段落后，日本的轮船运货到中国港口后，经常要等上好几天甚至半个月才能卸货。公司问小林有什么办法，小林就去中国找了自己的老战友。后来目的地的港务局收到了一份通知，小林先生公司的船到码头后优先卸货。2015年9月，小林宽城作为代表受邀去北京出席了中国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纪念活动和阅兵仪式。作为一名八路军的老战士，他还被授予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纪念章。到目前为止还在世的日籍八路军，有资料可查的只有前田光繁一个人了，而他依旧还会唱八路军军歌。好，下面进入馒头说时间。记得第一次了解到日籍八路军的有关事迹时，我自己也觉得很新鲜，因为在我们的印象里，侵华时期的日军士兵都是被彻底洗脑的，让他们做俘虏已经是千难万难，怎么还有理由来打动他们投诚，甚至反过来去劝说自己当初的战友呢？但是确实他们是有理由的，而且很充分。小林宽城在加入八路军后，在山东日照的一个日军碉堡前去喊过话，他是这么喊的，我真正认识到日本是侵略者，跑到中国来杀人放火，强奸妇女，掠夺中国资源，抓中国劳工。你们想一想，中国军队没有一兵一卒跑到日本去侵略，他们为什么跟日军打仗？因为他们要保卫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呀。什么是理由？这就是理由。你再灌输什么为天皇而战，再宣传什么大东亚共荣，侵略就是侵略，这是毋庸辩驳的事实。而同样受中国儒家文化熏陶的日本人，从心底里还是知道《礼记》中“师出有名”这句话的含义的。事实上，由于日军无论武器装备还是战术素养，确实在很多方面要比中国军队高一筹，所以日军的士兵心理上还是有一定的优越感的。如果这是一场势均力敌的绞杀战，甚至本方处于劣势，那么在中国军队的心理攻势下，投诚的日军官兵很可能还会呈几何倍数的增长。但越是如此，也越是显示出前田光繁、小林宽城这批人的可贵。他们不仅在抗日

0: 战场上发挥了作用。回到自己的祖国后，其实还是在不断努力，让人们不要忘记历史的真相和战争的残酷。2015年，小林宽城在受邀参加了中国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典礼后，他说了一段话：我唯一的愿望就是在有生之年把真实的历史告诉下一代，让更多的人知道日中友好来之不易，要珍惜爱护，切莫让历史的时针倒转。2019年，小林宽城因病逝世，享年99岁。虽然人已逝世，但希望小林君的愿望能够实现，或者能够传递下去。好了，今天这期节目就到这里，让我们下期再见。
1: 历史不是一个个简单的年份，历史也不是一串串冰冷的数字。历史不仅有深度有厚度，其实也有温度。行事有态度，做人有温度。我是馒头大师，欢迎来到历史的温度，让我们读懂过去，活好当下，看见未来。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馒头说历史的温度。我们今天呢，继续民国往事专辑。在上一期我说到，袁世凯当时手里确实是握着一副好牌，但是最终却把这副牌给打了个稀巴烂。他是怎么打烂这副牌的呢？今天啊，我们就来聊聊这个。时间先回到1912年2月17日，这一天，孙中山给袁世凯发了一封电报。电报的内容是希望袁世凯尽早能到南京就职临时大总统。在让出总统宝座之后啊，孙中山提了两个条件：第一，中国的首都必须是南京；第二，大总统必须要到南京来就职。南方是革命党的势力范围，孙中山希望袁世凯能离开他的北方老巢，到南方来带他实现共和的梦想。但是老谋深算的袁世凯又怎么会听孙中山的呢？更何况北京当时建设完备，地理位置便于控制边疆，满清皇族也都还在北京，政府怎么可能迁移南京？之前南京临时政府的参议院搞了一次投票，就在孙中山的眼皮底下，绝大多数票居然还是投给了定都北京。而投票赞成定都北京的人里面有不少还是同盟会的会员。然而孙中山还是执意想要让袁世凯来南京就职，还派出蔡元培一行作为专使去北京迎接袁世凯到南京就职。蔡元培等人到了北京之后没多久，驻扎在北京朝阳门外的北洋军第三镇忽然离奇地发生了兵变，而第三镇的统治就是曹锟，他是袁世凯的亲信。现在并没有有力的史料能够证明是袁世凯直接受益了这场莫名其妙的兵变，但是这场兵变确实大大支撑了袁世凯不肯南下的理由，那就是我一走北方就会乱。果然兵变之后，北洋军的高级将领发布通电，临时政府必须设在北京，大总统不能离开北京。那地处南京的临时政府还能怎么办呢？只能同意。这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南方临时政府和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方北洋体系，在双方已经完成和平交接之后，产生了第一次勾心斗角。毫无疑问，实力雄厚的袁世凯赢了。但两个集团的矛盾也就此开始一样一样的从桌子底下摊到了桌子上面。如果把袁世凯一步一步从巅峰走向低谷的轨迹用一连串的关键词来串起来的话，那么迁都是一切的开始，第二个关键词是阻隔。1912年3月31日，孙中山在正式卸任前在南京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试图在法理上做出最后一搏，那就是将总统制改为责任内阁制。其实在武昌起义之后，临时政府有一部临时政府组织大纲， 里面规定的是总统制，因为孙中山当时认为自己肯定就是大总统的人选，所以需要加大总统的权力。但是为什么要急着改成责任内阁制了呢？也很简单，接下来当大总统的是袁世凯了嘛。平心而论，孙中山这么改并不是出于自己的权力欲，而是对袁世凯没有信心，他怕袁世凯会独裁。出乎孙中山他们预料的是，袁世凯对临时约法的通过没有任何异议。后来回过头来看，袁世凯当时没有提意见，应该是他觉得没有意义，因为资源都是掌握在他手里，难道他还会被一纸文约给束缚住吗？3月29日，根据临时约法，以唐绍仪为总理的第一任内阁班子正式成立。这应该是一个足以让人热泪盈眶的时刻，一个有2000年历史的帝国第一次以共和国的体制拥有了自己的内阁，然后这个内阁3个月就解散了。唐绍仪内阁由袁世凯的嫡系、同盟会的会员以及共和党人三派势力组成，其中共和党就是黎元洪和张俭等人组成的一个大党。那么共和党是支持袁世凯的，所以和同盟会是斗争激烈。唐绍仪一没权二没钱，组阁才3个月就留了张请假条，说自己生病了，然后就溜到天津去了。唐绍仪内阁解散，当时已经有50万党员的同盟会自信地提出，要么内阁全是由同盟会党员组成，要么同盟会一个也不参加。袁世凯在这个时候还是有耐心的，他不同意这个要求，表示希望各势力一起组阁。为此呢，他又推出了陆征祥来组阁。陆征祥是上海人，一直从事外交事务，之前呢是大清驻俄国公使，没有党派，不拉山头，口碑也颇佳。袁世凯想，这样一个人来组阁应该可以了吧。没用，和唐绍仪一样，陆征祥的第二任内阁维持的时间也是3个月。3个月后，确实没有治国经验的陆征祥同样逃到医院去了。袁世凯开始发脾气了，老子本来就大权在握，给你们面子让你们组下阁，居然还要瞎胡闹。事实上，无论是袁世凯还是孙中山，还是在参议员吵成一团的各党派议员们，当时都面临着一个巨大的尴尬，那就是刚刚剪去辫子的大多数中国人连什么是内阁、什么是政党也没有完全搞清楚。就在这个时候，大学问家章太炎通电，挠到了袁世凯的最痒处。他在通电里面有这么一段话：
2: 追念前清之亡，既由立宪，俯察后来之祸，亦在共和。大总统总揽政务，责任攸归，宜请大总统暂以变易行事，勿容拘签约法，以待危亡。
0: 这段话就一个意思，就是要大总统独裁。但是那个时候的袁大总统还没有自信到那种地步。从迁都开始到组阁发难，接下来我们要说第三个关键词了。这个关键词是一个人的名字，这个人的名字叫宋教仁。1913年3月20日晚上，31岁的宋教仁从上海搭乘火车前往北京，踌躇满志。彼时宋教仁牵头整个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工党、共和十进会，而组建成了新的国民党。在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选举中，国民党获取了重大胜利，他们在参众两院870个议席中占到了392席，已经可以凭借其绝对的优势影响和操纵参众两院。这完全符合充满理想和热情的宋教仁的期待。在他的想法中，内阁的作用就是要限制总统的权力。最初他其实是想限制孙中山的权力，当然现在更需要限制的是袁世凯。宋教仁虽然是同盟会里面和袁世凯关系还算可以的，但是他从来就不相信袁世凯会真正的治理共和。为此袁世凯对宋教仁也是相当头疼，只能够制造舆论说宋教仁自己野心很大，想做总理。但是国民党在参众两院选举大获全胜之后，按照西方的内阁制的惯例，接下来就应该由党魁宋教仁去北京牵头组阁。在此之前，很多人都劝过宋教仁， 说你要小心一些，提防有人暗杀。对此，宋教仁的回应是狂笑，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他说，只有我们革命党人才会去暗杀人，哪里还怕他们来暗杀我们呢？他的这句话就说在他动身出发的前一天。而在他出发的那天晚上，在火车站的月台上，当着诸多送行人的面，一个矮个子的男人从背后对着宋教仁开了一枪。宋教仁随即被送行人员迅速送到了医院，他强忍剧痛，拉住送行的于右任说，我痛死了，怕是活不下去了，拜托你三件事。第一，我所有在南京、北京和东京存下来的书全部捐给南京图书馆。第二，我家里很穷，我老母尚在，我死后请各位替我照料了。第三，请各位继续奋斗救国，不要因为我而放弃责任。第二天凌晨四点，经历了手术的宋教仁瞳孔渐暗，环视四周，含恨死去。杀手的子弹射中的是宋教仁的小腹，但是子弹头淬了毒，说明指使人必须要要了他的命。陪在宋教仁身边的黄兴、于右任、陈其美等原同盟会的兄弟嚎啕大哭。怎么办？缉拿凶手。黄兴和陈其美悬赏10,000元，上海租界总巡捕房倾巢出动，很快就抓到了凶手武世英。不久之后，牵连出江苏省巡查长和共进会会长殷奎臣，又在殷奎臣的公馆里找到了袁世凯的内务部秘书洪树祖和当时的内阁总理赵秉钧的沟通往来记录。从利益关系来看，即将被取代的赵秉钧嫌疑最大，但是赵秉钧坚决不承认。从幕后主使来看，袁世凯的嫌疑也很大，但是袁世凯也坚决不承认，且缺乏证据。在案情云里雾里的时候，一系列神秘的死亡忽然发生了。4月24日，行凶者武世英忽然莫名其妙的在狱中死去。不久，殷奎臣居然要求为自己平反，因为他认为杀宋教仁是为国除害，并且要求袁世凯给他发一枚勋章。结果他被暗杀在前往天津的头等车厢里。两个暗杀殷奎臣的杀手之后都离奇死亡，而赵秉钧在殷奎臣被暗杀之后立即下令缉拿凶手。然而一个月之后，他在自己的天津办公室里忽然七窍流血而亡。和宋教仁有关的涉案人员无一存活。宋教仁被刺案成了一桩悬案，也成了一根导火索，国民党和袁世凯基本上已经到了撕破脸皮的边缘。而这时候，袁世凯又做了一件火上浇油的事情，他正式敲定向英、德、法、俄、日组成的五国银行团借款2500万英镑。借钱没有问题，当时的国内百废待兴，到处需要钱，也只有袁世凯能借得到钱。但问题关键在于，他没有通过国会。杀人还不算，还要越过国会，这不就是说明你袁世凯要独裁吗？国民党终于掀桌了。1913年7月12日，追随孙中山的江西都督李烈钧手举反旗，南方诸省响应讨伐袁世凯，史称二次革命。仓促起事的二次革命，在强大的袁世凯面前，只坚持了一个月就失败了，但是产生的影响却很大。而这些影响中，有一些是孙中山未必希望看到的。第一，二次革命首开军队暴动的先河。自民国建立以后，至少表面上大家讲道理的这个面子被撕开了。第二，给了袁世凯把柄，国民党人彻底成了捣蛋和破坏和平的政党。第三，让袁世凯看到了对手的实力，更坚定了他的信心，你们闹起来也不过如此嘛。袁世凯的权力欲望有了进一步膨胀的空间。接下来说第四个关键词，选举。在荡平了那些不自量力的捣乱分子之后啊，袁世凯觉得到了要一个正式名分的时候了。1913年10月6日，中华民国开始选举属于自己的正式大总统。但是袁世凯心里还是没有底，经过之前一系列大大小小事件，他觉得自己的威信已经迅速下降， 即便手握军队也不起作用。于是一支由士兵换上衣服组成的公民请愿团就这样诞生了。这个请愿团当天的唯一任务就是要把国会围得水泄不通，议员们不选出一个公民请愿团需要的大总统就不能离开。那天的选举从上午10点开始，第一轮投票完毕之后下午3点才清点出结果。结果是袁世凯471票，黎元洪154票，段祺瑞16票，孙中山13票，康有为还得了11票，汪精卫居然得了2票，还有一个人居然也得了一票，这个人是唱京剧的梅兰芳。按照规定，当选总统必须获得超过三分之二的选票，所以连午饭都没有吃过的议员们继续选。第二轮投票，袁世凯得了497票，依旧还是没有超过三分之二，怎么办？继续选。此时天色渐暗，议员们的肚子已经是饿得咕咕直叫，但是国会外的公民请愿团已经达到了3000人，他们队列整齐，经验丰富地守在各个出口，包括窗户和屋顶。在第三轮开始选举之前，主持人宣布不许再写一些乱七八糟的名字了，必须从袁世凯和黎元洪当中选一个，而且不唱票公布备选人的名字了，而且超过半数就可以当选了。会场里的国民党议员们在暗自串通，我们就是要集体选黎元洪，看他怎么办。但是消息走漏了出去，场外的公民请愿团一下子增加到了20000人，而且开始喊起了口号，与国会共存亡。第三轮投票终于结束，袁世凯509票终于当选。晚上10点，在开始投票的12个小时之后，主持人宣布袁世凯当选为中华民国首任大总统。会场的掌声稀稀拉拉，有些会员倒也不是存心的，因为他们饿得连力气都没有了。10月10日，中华民国的国庆日，也是袁世凯正式就职大总统的日子。那场在故宫太和殿的就职典礼有两个场景值得玩味。第一个场景是所有的到会议员都是坐北朝南，要朗读宣誓词的大总统袁世凯应该面向议员，面朝北面，但是袁世凯不肯，他坚持也要坐北朝南，因为皇帝都是这样面对群臣的。结果双方争执不下，袁世凯最终是和议员们并排站在一起，面对空气宣读誓词的。第二个场景是清朝的皇室宗亲溥伦代表已经退位的溥仪宣读了贺词。作为一个共和国总统的袁世凯，他是下跪谢恩的。终于当上大总统的袁世凯之后理所当然的做了这样几件事。1913年11月4日，袁世凯以国民党议员参与二次革命叛乱为名，下令解散国民党。1914年1月10日，因为国会中的国民党议员超过半数，全解散后国会已经无法正常运作，袁世凯顺势下令解散国会。1914年2月28日，袁世凯下令解散各省自治会和议会。从中央到地方，所有的监督机关和立法机关全部报销。接下来让我们跳过一些关键词，比如21条，比如章太炎，我们加快速度。下一个关键词叫舆论。1914年12月22日是冬至，袁世凯下令恢复大清王朝的祭天制度。那一天他穿了一套奇怪的礼服，在众人的簇拥下来到了天坛，眼尖的人立刻发现袁世凯的礼服上绣着12条龙。在祭天结束后5天，中华民国大总统法颁布，其中规定大总统一届任期为10年，连任不受限制，总统死后的继承人由现任大总统推荐，大总统会在世的时候将推荐人写在一张金简上，藏在一个石室里。那这还是大总统吗？这不就是皇帝吗？没有人知道袁世凯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想做皇帝的，但这种迹象随着1914年年末的祭天之后，到了1915年愈发明显起来，尤其是舆论的造势。首先被大家知道的一个名字是个美国人，他叫古德诺。 恐怕没有一个外国人能像古德诺那样稀里糊涂的就成为了后世指责的对象。为什么呢？因为这位曾经参与过纽约市宪章起草的专家，这位政法学教授，在1913年写了一篇论文，叫《共和与君主》。在这篇文章里面，古德诺表示，中国人缺乏必要的政治和文化教育，没有宪政知识和民主常识，所以必须君主专制先行，然后慢慢过渡到宪政。君主不但要世袭，还要由长子来继承。没有证据显示古德诺有什么特别的动机要写这篇论文，可能只是作为他自己在中国的感受随便写写而已。但是当时他作为民国政府顾问的身份，而这篇文章在那个敏感的时刻出台，顿时引起了舆论的沸腾。据说袁世凯在看到文章后给古德诺送去了一笔稿费，足足50万大洋。而第二个人是个中国人，他的名字叫杨度，我们之前有专门的一篇来说过他，有兴趣的可以去听一下。杨度也写了篇文章，叫《君宪救国论》，就是君主立宪的君宪。除了用的语言不同之外，他的观点和古德诺的文章如出一辙，那就是中国的国民没有开化，不适合共和，适合君主立宪。但是谁都知道，君宪君宪其实是有君没宪。袁世凯看了杨度的文章之后，亲自提了块匾额让人给杨度送过去，上面写了四个大字，旷代异才。然后是第三个人，他的名字叫严复，我也专门有一篇说过他，有兴趣的可以去听一下。没错，就是那个翻译天演论的严复。当时的杨度找到他，希望他一起参加鼓吹袁世凯复辟的筹安会。严复一开始是拒绝的，尽管他一直反对共和，但是呢，也担心复辟帝制会带来动荡，但是最终严复点头答应了。于是这位崇尚进化、强调物竞天择的知识分子，最终出现在了支持袁世凯称帝的筹安六君子名单中。第四个人叫梁士仪，时任总统府秘书长的梁士仪素来是与杨度明争暗斗，互有损伤。眼看杨度的筹安会风生水起，梁士仪坐不住了，袁大总统如果真的称帝的话，他的功劳会体现在哪里呢？于是梁士仪就组织了一个全国请愿联合会，宣称如果袁世凯能够称帝，是40000000人之福利与光荣。在梁士仪组织的那些全国请愿团中，出现了一些特别的团体，比如人力车代表请愿团、北京乞丐请愿团、妓女请愿团。当这些可能连君主立宪四个字都不会写的请愿团成员们在北京各处奔走相告，呈上劝进表的时候，你可能真的会觉得大概袁世凯就是真命天子了吧。在汹涌的劝进浪潮中，有没有清醒的声音呢？当然有。有一个人写了一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直接点名杨度等人所谓的君主立宪是有君无宪，并且告诉大家国体如果随便变来变去，必然大乱。袁世凯在知道这篇文章后，派人送去了20万大洋，条件是请不要发表。结果那20万大洋被原封不动地退了回来。写这篇文章的人叫做梁启超，但是一个梁启超的声音早已淹没在各种奇形怪状的劝进呼喊声中。人有时候就是这样，周围一圈人给你呈现和反馈的东西，一旦次数多了，你就会觉得世界就是这个样子的，而且你会觉得那就是民意。踌躇满志的袁世凯觉得时机已经成熟了。终于到了最后一个关键词，称帝。1915年10月25日，全中国开始选举国民代表。3天之后，这些代表将针对中国的国体进行投票，是共和制还是君主立宪制。有意思的是，各省的代表投票并不是聚集到北京的，而是在各省督军的安排下自行组织投票。各省的投票点和投票方式惊人的相似，比如每个投票点中餐和西餐都有，各种酒类香烟敞开供应，甚至还有歌妓伴唱。又比如每个代表进入投票点都要经过军队的刺刀列队。还比如所有的选票上 同意或不同意，必须真实写上自己的名字，旁边有专人紧盯着你写选票。还有，投票的时候不允许有交头接耳，速度稍慢，旁边就会有人催促，甚至还会有士兵拉枪栓。1915年12月7日，全民公决结束了。1993张代表4万万中国同胞的选票全部赞成恢复帝制。然后就是各省的推代书，这些推代书也将成为传世的经典。所有的推代书从格式到内容完全是一样的，并且一律是45字，一个字不多，一个字不少。因为在此之前，袁世凯的人已经通令各省，一个字也不许多，一个字也不许少。那按照流程，接下来袁世凯应该是推辞了，人总是要谦虚一点的嘛。在参政院将各省的推代书连同一封总推代书一起呈现给袁世凯的时候，袁世凯表示诚惶诚恐，希望大家再考虑一下。下面的人当然知道这是必经手续而已。第二封推代书在假模假样等待了一段时间后，立刻又发到了袁世凯的手里，称如果我皇帝仍固执谦退，辞而不居，那么全中国的老百姓都要落坠深渊。因为什么呢？因为人民不可以无主。袁世凯说这那哎呀好吧。按照古礼，袁世凯应该是推辞三次才能同意的，但是他等不及了。1915年12月13日，一个简陋的登基典礼在中南海居仁堂举行，身穿大元帅服的袁世凯接受在京官员的朝拜。谁也不知道朝拜应该行什么礼，于是有鞠躬的，有跪拜的，还有人喊了一声皇帝万岁。那典礼为什么简陋呢？因为这不是正式的，袁世凯准备在1916年的开年办一次隆重的正式的登基大典。为此他还准备了一套价值30万元的龙袍，外加一个价值40万元的龙座。但是袁世凯没有等来那一天。1915年12月25日，蔡锷在云南打响了反袁第一枪，发动了护国战争。一时之间，当初那些曾经签名劝进的将军、督军，包括袁世凯的北洋军亲信，纷纷响应。1916年3月，袁世凯宣布取消帝制。这个还没有正式坐过的皇帝宝座，他一共只拥有了83天。1916年6月，袁世凯因尿毒症抑郁而终。临终的那一刻，全国已经是排山倒海的反袁之声。在病榻前众叛亲离的袁世凯，是否会想起他曾经的对手孙中山？在之前与孙中山的所有较量中，袁世凯几乎是碾压般的获得胜利。但是在自己油尽灯枯之际，他是否能够领悟到孙中山的一生其实只凭四个字就足以在精神上超越他整整一个境界？而那四个字就是天下为公。好了，今天的篇幅有点长，就不说馒头说了，让我们下期再见。
1: 历史不是一个个简单的年份，历史也不是一串串冰冷的数字，历史不仅有深度有厚度，其实也有温度。行事有态度，做人有温度。我是馒头大师，欢迎来到历史的温度，让我们读懂过去，活好当下，探面未来。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馒头说历史的温度。上周呢因为感冒请假了一次，不好意思，那这次呢我们继续。我之前啊曾在馒头说这个微信公号里面写过一篇关于敦刻尔克大撤退的文章。那著名的导演诺兰呢也拍过一部敦刻尔克的电影。当时就有很多读者问了一个问题，就是敦刻尔克大撤退之后啊，后面发生了什么事？其实啊，很多法国士兵从敦刻尔克撤退以后，随即在一周以内又返回了欧洲战场。而撤回本土的英国人呢，他们可能连重返欧洲的机会都没有了，因为他们立刻就陷入了一场炼狱般的苦战。有不少人说英国人在敦刻尔克大撤退中啊坑了不少法国人，但是在这场战役中他们没有任何所谓 坑队友的理由了，因为这一次他们保卫的是他们自己的祖国，昔日所谓的日不落帝国已经是无路可退。1940年6月4日，代号发电机行动的敦刻尔克大撤退落下帷幕。英法联军在那片沙滩上奇迹般的撤走了近34万士兵，这固然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但是他们也狼狈地把几乎所有的重武器都留在了沙滩上。6月4日之后，摊在英国首相丘吉尔面前的是这样一本账：整个英伦三岛只剩下500门火炮和200辆坦克，而空军只剩下700多架战斗机和500多架轰炸机。骄傲的英国人终于被逼到了悬崖边，而这一切都是他们为自己当初的退让付出的代价。因为当初和法国一起实行绥靖政策，几个月之内西欧大陆就已经插遍了纳粹旗，英伦三岛瞬间成为了风雨飘摇下的最后堡垒，而他们现在必须依靠这份惨淡的家底迎来士气正旺的纳粹德国的最后一击。但是希特勒还在犹豫，一方面他知道尽管德军在陆地上已经占据了绝对优势，但是面对海军立国的英国，他们绝对没有把握在不付出重大伤亡的前提下越过风高浪急的英吉利海峡强行登陆英伦三岛。而另一方面，他自始至终的主要目标是东方的共产主义苏联，尽管双方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还墨迹未干。在这样的情况下，希特勒迫切的希望能够诱降英国政府。那么英国会投降吗？从当时的情况来看，真的不是没有可能。当时英国的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毫不掩饰自己的观点，他说英国已经输了。而负责外交事务的副国务大臣理查德巴特勒对当时在伦敦的瑞典外交官说的话更赤裸裸，他说倘若条件合适的话，那么任何能够达成妥协和平的机会都不会被忽视。就连旁观者也不看好英国人。时任美国驻英大使的约瑟夫·帕特里克·肯尼迪在1940年7月31日向美国国务院报告，纳粹德国空军拥有把英国皇家空军打得无法再执行任务的战斗力。而在法国投降之前一直担任法国军队总司令的马克西姆·魏刚将军的话更不给面子，他说在3个星期之内英格兰的脖子就会被拧断，就像只小鸡仔一样。一切的迹象似乎都在表明英国人不想或者没有办法再打下去了。但是让希特勒头疼的是，他们碰到的不是英国前首相张伯伦，而是现任首相丘吉尔。丘吉尔的一生无疑也有不少的争议，但是他有一个特点无论他的敌人和朋友都认同，那就是这个家伙是个彻头彻尾的硬骨头。永远永远永远不要投降，这是丘吉尔反复强调的话。他把英国国内可能导致投降的因素全都一一掐灭，甚至做好了成立流亡政府的准备，反正坚决不投降。于是希特勒只能选择动手。1940年7月6日，希特勒向德国空军元帅格林签发了进攻英伦三岛的作战计划，那就是著名的海狮计划。至少是在最初，海狮计划和海一点关系也没有。为什么呢？因为德国的空军元帅格林在敦刻尔克之后再次向希特勒拍了胸脯，他说只需要动用德国空军的力量就足以摧毁英国的所有抵抗能力和意志。格林的保证确实很对希特勒的胃口，要实施在英伦三岛的登陆必须要先摧毁英国皇家空军，夺取登陆时的绝对制空权，如果顺带能直接摧垮英国人的斗志，那是再好不过的事了。格林之所以有这样的信心，也是因为他确实对比过双方的空军实力。当时德国可以调用进攻英国的空中打击力量是3个航空队共2669架作战飞机，其中战斗机和轰炸机各占一半，而英国皇家空军的所有飞机数量 还不到德国人的一半。1940年7月10日，英国和德国的第一场空中较量其实已经开始了。那一天，围绕一支英国的船队，英国皇家空军和德国纳粹空军在英吉利海峡上空开始了第一场缠斗，结果是英国飞机被击落10架，德国被击落13架。这个战果其实已经可以敲醒格林了，英国皇家空军绝对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对付。但是格林其实也没有退路了，他下令手下的空军倾巢而出。从1940年7月10日起，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最大的空战不列颠空战就此拉开帷幕。空战的第一阶段，德国空军就没有讨到便宜。在这个阶段，德国计划利用优势的空军力量大量袭击英国的护航船队和南部港口，试图引诱出英国皇家空军的主力一举歼灭。但是英国皇家空军歼击航空兵司令修道丁将军却完全不上当，他精打细算地调控着手底下为数不多的战斗机机群和高炮部队，把每一架战斗机的战斗能力都发挥到了极致，并且坚持维持着大约250架作战飞机的后备队一直不用。道丁将军深知己方在飞机数量上是处于劣势，所以他反复强调，对那些德国飞行员而言，我们的小伙子必须一个打下他们五个。而这个时候，英国的第一个优势已经开始显示出来了，那就是他们的飞机性能绝不逊色于德国飞机。经过闪电战的一系列战果，德国的斯特卡俯冲式轰炸机让很多对手都胆颤心惊，而他们还拥有 BF-110 战斗轰炸机以及公认的一流战斗机 BF-109。 不过这里要插一句话， BF-109 有个问题，就是它的航程太短，在它飞临伦敦上空后，航空燃油只够战斗10分钟就必须要撤退。而德国空军碰到的对手是英国皇家空军的飓风式战斗机以及更为彪悍的喷火式战斗机，尤其是在当时同处世界一流水平的喷火式战斗机，毫无疑问已经成为了不列颠空战的标志。8月15日，发现在空战中丝毫占不到便宜的格林宣布当天为英日。那一天，德国空军出动2000多架次，为整个不列颠空战中最多的一次。整个英伦三岛的上空到处都是密密麻麻的纳粹作战飞机机群。但是那天的战果是，英国皇家空军以损失34架飞机的代价击落了德国75架飞机。1940年8月23日，不列颠空战的第一阶段宣告结束。德国人几乎每天都出动1000架次以上的作战飞机，却换来了这样一个结果。德国损失290架飞机，而英国人只损失了114架。按照希特勒下达的指示，1940年9月15日，德国的登陆部队就应该开始发动进攻了。但是，英国的空军根本就没有被打垮。1940年8月24日，不列颠空战的第二个阶段开始了。英国人发现自己明显开始吃力起来，因为德国人改变战术了。在经过第一阶段的激烈绞杀之后，德国人发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英国人的飞机越打越多。这就是英国的第二个优势，工业制造能力。一场战争只要没有打成速战速决，那说到底就是拼双方的国家制造能力和动员能力。这也是后来山本56即便偷袭珍珠港成功之后却依旧如履薄冰的原因，因为美国的制造能力实在是太强了。而英国虽然在一战后元气大伤，但毕竟还是老牌的帝国主义强国，工业制造能力的基础依旧是在的。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1940年7月整个英国皇家空军只有1300架作战飞机，而到了8月，一个月之内工厂就生产交付了1600架作战飞机，其中包括470架飓风和喷火式战斗机。面对这样一个情况，德国空军决定转移轰炸目标，轰炸英国空军的基地和所有飞机制造厂。这一招真正戳到了英国人的痛处，英国皇家空军开始为了保护飞机制造厂疲于奔命。 后来很多人分析啊，如果不是英国人有一个秘密武器，那么不列颠空战可能打到第二个阶段，英国空军就完全被摧垮了。这个秘密武器就是英国人关键的第三个优势，雷达。英国从1930年代就着手开始了能够在24小时监控本土空域的计划。1935年，英国无线电工程师沃森瓦特利用无线电波在传播途中遇到金属物体就会反弹的原理，把无线电探测原理变为了一门实用技术。虽然这门技术啊对不列颠空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不过它到1943年才获得了正式称号，那就是雷达。雷达对英国皇家空军的最大帮助就在于它能够准确的预判和监测到德国纳粹空军何时飞临英伦三岛的空中警戒线，从而让皇家空军的飞机能在正确的地点和正确的时刻起飞迎敌。但是即便有雷达的帮助，英国人在第二阶段也开始有点撑不住了。在第二阶段，德军每天出动的飞机都在1000架次以上，而英国皇家空军的飞行员一直处在高度的紧张状态，有时候一天就要出动几次，精疲力尽。而地面的维修人员日夜抢修，很多人直接是晕倒在工作现场。更要紧的是，开战以来，英军已经有103名飞行员阵亡，128名重伤，伤亡总数占到全部飞行员的四分之一。在富有经验的飞行骨干大量伤亡的情况下，一些年仅20岁左右的青年就已经是算老牌飞行员了。在第二阶段，尽管德军损失了352架作战飞机，但是英国皇家空军也有195架飞机被击落，171架被重创。同一时间里，由于飞机制造厂被持续轰炸，英国生产出的新飞机加上修复的飞机总数只有269架。这也就意味着更新的飞机数量已经是抵不上损耗的飞机数量了。更致命的是，英国南部五个最重要的机场都被严重破坏，七个空军指挥中心被摧毁了六个。连丘吉尔后来都不得不承认，在那段时间，胜利似乎在离英国人远去。虽然德国空军的损失数量更大，但是他们的整体数量优势开始发挥了出来。再这样耗下去，英国人肯定会被拖垮。但是谁也没有想到，8月24日，12架德国轰炸机阴差阳错地改变了战局。1940年8月24日这一天，12架执行轰炸任务的德国轰炸机在英伦三岛上空迷航了。虽然迷失了方向，但是敬业的德国人坚持要把飞机携带的炸弹扔完才肯返航，于是他们就找了一座大城市的市中心，把炸弹倾泻而下，而那座城市就是伦敦。丘吉尔震怒了，就好比两个人打架，说好不打脸的，其中的一个人先抽了对方一个耳光。8月25日，按照丘吉尔的指示，81架英国皇家空军的飞机飞临柏林上空，丢下了报复性的炸弹。虽然这次空袭对柏林造成的伤害是微乎其微，但就像日本当初本土被中国飞机撒传单一样，对德国人造成的心灵上的震撼是巨大的。元首是向我们保证过的，我们的家园是绝对安全的，但是现在居然遭到了别国的轰炸。而且丘吉尔还不肯罢休，在8月28日和8月31日又两次派飞机空袭柏林。这回轮到希特勒震怒了。9月3日，格林召开了参谋长会议，传达了元首的指示，从9月7日开始，德国空袭轰炸的重点转为伦敦。希特勒已经放出话来，如果英国人投下1000公斤的炸弹，那么德国空军就要10倍、100倍乃至千倍的回报。但是这道命令和希特勒当初在敦刻尔克下令停止追击一样，又造成了一个重大的战略失误。从9月7日开始，连续一周，德国空军开始不分昼夜地向伦敦发动空袭，整个伦敦陷入一片火海之中。而这个时候，英国人的第四个优势就显示了出来。这个优势其实全世界被侵略国家的人民都有，那就是保家卫国的意志。 整个二战期间，在英伦三岛之外，英国人的作战意志实在是有待商榷。但是一旦战火烧到了本土，作为被侵略的一方，所有的英国人保卫自己家园的斗志被瞬时点燃。尽管希特勒原本以为轰炸伦敦是能够让英国人屈服的，在伦敦被轰炸过的废墟上，英国人为了表示自己没有被吓到，很多店铺白天照常营业。一家裁缝店在空袭中照样挂出了今日照常营业的招牌。经过一夜轰炸，人们在第二天看到了裁缝店的招牌换成了今日更加要照常营业。伦敦虽然遭到了狂轰滥炸，但是英国皇家空军却因此迎来了转机。由于德国空军转移了轰炸目标，英国南部的空军基地和飞机制造厂得到了可贵的喘息之机。整整一周，虽然伦敦承受住了狂轰滥炸，但是英国皇家空军出产的新飞机终于又能够超过损耗的飞机数量了。9月15日，德军派出了200架轰炸机和600架战斗机组成的庞大机群直扑伦敦。海峡对岸经过8天休养的英国人也亮出了全部家底，他们把能飞上天的飞机全都派了出来，300多架战机分波次升空迎敌。这场空战持续了整整一天，英军损失了33架飞机，而德军损失了68架飞机。这场战斗成为了不列颠空战的转折点，亲自坐镇指挥的丘吉尔把这一天定为不列颠空战日。而希特勒和格林终于认识到，空战根本不可能征服英国人。等到不列颠空战进行到第四个阶段的时候，德国人已经是力不从心了。一方面，德国人在战后才知道，除了雷达之外，英国人还有另外一个制胜的法宝，那就是破译密码。以图灵为首的专家小组成功破译了德国人以为万无一失的恩格玛密码机，这使得德国每一次空袭行动的时间、地点和相关部署，英国人都提前获悉。而另一方面，如果说飞机的损失还能够接受的话，那么优秀飞行员的锐减让德国人也感觉撑不下去了。在之后的几个月，德国人的轰炸基本上都是像走过场一样，因为1940年12月，希特勒已经开始着手筹备全面进攻苏联的巴巴罗萨计划。到了1941年5月10日，德国发动了对伦敦的最后一次空袭，然后就偃旗息鼓。1941年6月22日，德国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全线进军东线，再也不可能顾及对英国的空袭了。换句话说，希特勒的海狮计划其实是等于宣告失败。那么这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空战结果如何？整个不列颠空战期间，德国一共派出了超过4000架作战飞机，英国大约是2000架左右，最后德国损失了超过一半的飞机，而英国损失了995架。最让德国人受不了的是，超过5000名经验丰富的德国飞行员在这场空战中殒命、被俘或者失踪，英国是阵亡了1956名。而德国的飞行员的损失为他们后来空军的衰落也埋下了一个伏笔，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德军的首次受挫。而无论如何，英国成为了二战中西欧大陆坚守下来的最后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堡垒。后来在一次对加拿大会议所做的讲话中，丘吉尔引用了当初法国卫刚将军在不列颠空战爆发前的那句预言，就是那句英格兰的脖子会被拧断，就像小鸡仔一样。丘吉尔说了一句话，说但是我们有很多小鸡仔，很多脖子。好了，下面进入馒头说时间。相信啊，很多和我一代的这个读者啊，会和我一样，对这个不列颠空战的最初印象都是来自于小时候看的一部译制片电影，叫做《伦敦上空的鹰》。不过啊，长大后再回过头来看这场空战的各种史料，会发现英国人最终能笑到最后啊，科技或者说国防工业的整体能力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正如前面说到的那样，英国皇家空军之所以能在数量的劣势下死死咬住德国纳粹空军，乃至最后获得胜利，有好几个因素是和科技息息相关的。 比如飓风式和喷火式战斗机，比如雷达，还有图灵领衔的密码破译。对了，还有值得一提的是

0: 在整个不列颠空战中，英国人使用的是辛烷值为100的高辛烷值航空汽油。这种汽油啊，可以使得他们战斗机的发动机输出功率从1000马力直接提升到1300马力。在现代化战争中啊，科技的力量往往是决定生死的力量，这种技术上的差别在空战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人的主观力量。记得在《伦敦上空的鹰》这部电影里面，有一幕让我印象深刻的镜头，一位英国皇家空军的将军在危急时刻自己跳进了战斗机机舱，升空迎敌，最终是战死沙场。尽管在整个二战期间，英国军队在全世界各个角落的表现基本上都是乏善可陈，甚至是被人鄙视的，比如说在与中国远征军协同作战的缅甸战场，但是在保卫自己国土的战斗中，我完全相信他们能够迸发出这样的血性和能量。其实换作任何一个被侵略的国家都是这样。这也不得不让我想起抗战期间的中国空军。比起英国空军，当时的中国空军无论从数量还是从科技研发能力都远远落后于日本，我们甚至连一架飞机都造不出来。但即便如此，当时在中国属于凤毛麟角的精英的中国飞行员们，还是驾驶着战机义无反顾地起飞作战，血洒长空。所以在这里最后啊，做个建议，如果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回听第94期的节目《远去的飞鹰》，再回顾一下中国飞行员在抗战中的故事。仅以此节目纪念所有在反法西斯战场上献出自己生命的飞行员们。好了，这一期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期再见。这样，因为那个感冒还是比较严重啊。那个关注我馒头说微信公号的朋友应该知道，上周五的推送啊也请假，也是因为感冒。那有的读者就在后台留言说啊，馒头大师很敬业啊，因为在上周五啊，我更新了音频节目《二战风云》的第一期，但其实不是这样的啊。正好和大家介绍一下我这档音频节目的制作流程。那每周五的节目呢，其实我是要提前五天，在上一个周日啊加班，要到办公室去修改文稿，还有录音，然后呢把这个初步的录音交给我的同事去剪辑配乐，大概需要前后四天左右的时间，然后呢还要校对检验，进一步的修改，保证周五上午能和大家见面。所以说我现在录这档音的时候啊，其实是周一，感冒还没有好，所以说就没有办法录音。但是如果说我这个最初的这个样本不交出来的话，再往后拖我的同事剪辑工作就来不及了，所以说就只能这个周五请假一次了。那么在这里和大家说声不好意思啊，我们争取下周见啊，谢谢大家的支持。
1: 历史不是一个个简单的年份，历史也不是一串串冰冷的数字，历史不仅有深度有厚度，其实也有温度，行事有态度，做人有温度。我是馒头大师，欢迎来到历史的温度，让我们读懂过去，活好当下，探念未来。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馒头说历史的温度。我们今天呢继续寸雪河山这个专辑。我写过很多地方的抗日战争，但是呢一直没有写过云南。事实上哪怕放到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在云南发生的那几场著名的战役也足以让所有人铭记。1944年4月14日，蒋介石收到了一份让他颇为恼怒的电报。这份电报来自美国的总统罗斯福，内容是云南军如果不能协同作战，则空运装备等广泛支援完全失去了意义。蒋介石把这封电报视作罗斯福对他的威胁，他理解的罗斯福的意思是，如果你再不出动在你手里的中国远征军配合盟军作战，那么美国就将慎重考虑对中国的援助。中国军队难道没有配合过盟军作战吗？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后，在短时间内迅速派兵席卷东南亚，矛头直指缅甸。

600多人。师长戴安澜在突围时中弹殉国。在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中日双方军队以云南境内南北走向的怒江为界互相对峙。1943年冬天，时任盟军东南亚战区司令部副总司令的美国人史蒂威开始指挥中国驻印军队和部分美军反攻缅甸，希望蒋介石予以呼应。此后史蒂威频频通过罗斯福给蒋介石施加压力，敦促蒋介石能够发动滇西反击作战，减轻他这里的压力。事实上，中国远征军在1942年下半年就开始了重新集结，但始终按兵不动。因为蒋介石一方面头疼于国内战事吃紧，另一方面也对当初英国军队的落井下石耿耿于怀，不愿意再次轻易动兵。直到美国人的威胁电报接踵而至，蒋介石知道拖不下去了。更何况到了1944年的时候，谁都知道轴心国的失败已经是早晚问题了。于是1944年5月5日，接替陈诚出任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的卫立煌召开了一次高级将领会议，到会的有中国远征军下辖的第11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20集团军总司令霍奎章以及各军师长官，还包括美国顾问窦恩。卫立煌是拿着蒋介石发来的一份电报去开会的，在电报中蒋介石口气严厉地称，务必在5月11日向怒江以西攻击，不得再延宕。在开会布置军事计划的时候，卫立煌多少还是有点摸不着头脑的。自己从陈诚手里接任司令长官的位置也快半年了，整戈待旦，但是从来没有收到过要打仗的指令，不知道委员长这封电报里的延宕之人究竟指的是谁。然而其实还有更让卫立煌想不到的事情。1944年5月5日，牟田口廉也在芒市也召开了一次高级将领会议。牟田口廉也时任日军第15军司令长官。1937年七七事变中，他担任中国驻屯军第一步兵连队连队长，直接参与了这场事变。此时他正被自己极力要求发动的英帕尔战役开展不利而搞得头痛不已。参会的人主要有日军驻缅甸的第56师团师团长松山佑三，以及他麾下的师团步兵团团长水上元藏，以及第148联队队长藏仲康美等人。第56师团长期驻守缅甸，在日本军中有丛林战之王的称号，更因为战斗力剽悍被称为龙兵团。获封这个在东方文化中有特殊含义的称号，可见这个师团的战斗力。而这场会议的重点只有一个，如何分头抵御中国军队即将发动的滇西反击战。这实在是一件很蹊跷的事，在那边中国远征军的最高层刚刚秘密召开了如何反攻的作战会议，而在这边日军就能迅速知晓情报，甚至可以在同一天召开如何防御的作战会议。这一切的原因还是因为1943年2月迫降在腾冲县城里的一架中国飞机。那一天有一架中国的飞机因为大雾迷航，跌跌撞撞迫降进了由日军控制的腾冲县城。飞机上的飞行员和一名中国少校当场被俘虏，但这不是日本人最大的收获。最大的收获来自那名少校军官随身携带的密码本和中国远征军的编制表。日本人非常庆幸，但又感到非常奇怪，这名少校军官居然忘了把这么重要的资料事先烧毁。更奇怪的是，携带密码本的少校被俘，而中国军队方面似乎就当这件事情没有发生过，没人向上报告，而在此之前也没有人更换密码表。于是日本军队自此对中国远征军的配置和调度了如指掌，对敌军的调动情况甚至可以精确到以小时为单位。由于对中国远征军将发起大反攻的时间、地点等各方面情报，日本人已经了然于胸，所以虽然在滇西驻防的56师团只有 1.1 万人左右，因为他们抽调了三分之一兵力去增援缅北被中国军队围攻的日军第18师团去了，但是呢，
自认为熟悉孙子兵法的他

们还是颇有信心，因为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在那场会议上，司令长官牟田口连也专门来到了56师团148联队队长藏仲康美的面前，把自己的战刀送给了他。藏仲康美受宠若惊，但随即就明白了司令长官的用意，他的联队将在这次抵御中国军队反攻中把守一座重要的城市，这座城市就是腾冲。1944年5月12日，杨金宽在高黎贡山阵地的战壕里抱着战友的尸体，一时手足无措。杨金宽那年才17岁，12岁就被征入军队，成为了一名娃娃兵，分配到了第36师，随部队一起进入了云南，投入了滇西反击战。36师属于中国远征军第54军，54军和53军同属第20集团军战斗序列。集团军司令长官是黄埔一期生霍奎章。按照卫立煌制定的进攻计划，由宋希濂指挥的第11集团军为中国远征军的左翼，第20集团军为右翼，是这次攻占腾冲的主力部队。5月11日，杨金宽随大部队强渡怒江之后，就遭到了对面高黎贡山上日军阵地的疯狂阻击。杨金宽所在的重机枪连被敌军的密集子弹压得抬不起头。身边的一位四川籍战友刚刚从战壕里抬头往外望了一望，就被一颗子弹击中了额头，临死之前双手紧紧抱着杨金宽不放。杨金宽后来回忆，我当时很害怕，但后来见得多了就不怕了。因为后来整个高黎贡山都成为了一个血肉战场。高黎贡山是腾冲的天然屏障，按照第20集团军的计划，要拿下腾冲就只能越过这座最高高度达到4000米，垂直落差达到2000米的山脉。然而因为日军掌握了中国远征军的进攻计划，驻守腾冲的日军第56师团148联队主力以及146联队一部大约2000人早已进入他们在高黎贡山搭建的无数明暗碉堡阵地，扼守住了仅有的几条交通要道，准备让中国军队葬身于此。36师负责进攻的是翻越高黎贡山的要道南斋工坊，而54军的主力师198师负责进攻的是另一条要道北斋工坊。5月12日凌晨，198师师长叶佩高一口气投入了592、593、594三个团十倍于日军的兵力，希望一鼓作气拿下北斋工坊，直接打通前往腾冲的道路。然而战斗打了4天，负责主攻的592团团长陶达刚负伤阵亡，一个营长重伤，一个营长9个连长中7个伤亡，全团死伤近300人，连北斋工坊的前沿阵地冷水沟都没有拿下来，仰攻高黎贡山实在是太困难了。中国的官兵不仅要克服严寒和饥饿，还要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山道上进行冲锋，身边是一不留神就会掉下去的万丈悬崖，重炮拉不上来，只能依靠轻武器进行人肉冲锋，而扼守要道的日军有时候只需要一挺重机枪就能轻轻松松封锁住一整条要道。然而军令如山，中国军队只能拼死往上冲，一个营打残了，另一个营接着往上冲，靠山一侧的山沟全被中国士兵的尸体填满，血水就顺着山沟往下流，整条山沟都是血红色。由于部队伤亡太大，592团的团长陶达刚只能带伤亲自带队冲锋，冲锋时再度遇到日军重机枪的迎面扫射，日军打到对面中国军队全都倒在了地上，就停止了射击。而就在此时，陶达刚在带着幸存的战士从尸体堆里爬起来继续冲锋，最终是陶达刚的警卫排组成敢死队炸掉了冷水沟的日军碉堡，才拿下了阵地。伤亡巨大的592团停下来歇一口气，594团接着进攻北斋工坊的主阵地。这一次中国军队做了战术调整，198师师长叶佩高派出了593团穿插迂回，拿下了北斋工坊后面的马面关和桥头，直接切断了驻守北斋工坊日军的后勤补给，一面打
一面围。这招是有效的，没过多久，北寨供奉的日军就断粮了。饥饿的他们甚至开始吃同伴的尸体，有时候阵地上直接就用绳子挂着人的大腿肉风干。然而被军国主义洗脑的日本士兵依旧没有放弃抵抗，五九四团为了拿下北寨工坊还是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团长谭子兵在亲自带队冲锋的时候，手脚都被日军机枪打断，因为流血过多壮烈殉国。他也是中国远征军在滇西反击战场上第一位牺牲的团级军官。6月21日，第20集团军以伤亡数千人的代价，耗时40天，终于翻过了高黎贡山。腾冲古城就在眼前，但是依旧还是有屏障要打，依旧还是山。1944年7月16日，霍奎章在一次军师长会议上发火了。作为第20集团军的司令长官，霍奎章发火的原因是整整半个月过去了，远征军还是没拿下腾冲城外的来凤山。在翻越高黎贡山后，第20集团军主力已经逼近了腾冲城外，但是要拿下这座城，必须要拿下城外的四座高山，南面的来凤山，北面的斐凤山，东面的飞凤山，西面的宝峰山。在四座山峰中，南面的来凤山最重要，这座山海拔1914米，占领后可以用炮火直接覆盖城内的守军。无力进行城外阵地防御的日军也知道这座山对守住腾冲是至关重要，所以自1942年占据腾冲城后，他们在来凤山上的五座山峰都搭建了极为坚固的防御堡垒，每个堡垒之间有堑壕相连通，山腰还有一条隧道直通腾冲城内。尽管守城的日军148联队兵力已经是捉襟见肘，但还是派出了近400人去死守来凤山，又是一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牢固堡垒。果然，第20集团军在清除腾冲城外围据点的战斗打响后，其余的三座山经过苦战之后都顺利拿下，唯有来凤山是久攻不下。进攻来凤山的是豫二师三个团和36师一个团，四个团大几千人进攻一个400人防守的山，打了半个月，伤亡近千人，还是打不下来。来凤山也确实难打，日军将山体的树木全部砍光，光秃秃的山体直上直下，没有任何可以隐蔽的地方。五个山峰的日军阵地射击位是可以相互交叉射击掩护，而中国军队却只能以血肉之躯拼命往上冲。再加上日军破译了远征军的电报密码，对他们每一次调动每一波攻击时间都了如指掌。霍奎章在那次会议上发火之后，一怒之下把54军的军长方天给免职了，提拔了54军副军长阙汉骞。阙汉骞随即调整了战略，将军内配备的所有美式大炮都拉了出来，集中火力猛轰来凤山，要先把来凤山的所有日军明暗掩体全给端掉。不光有炮，1944年的中国军队还有盟友的轰炸机。7月26日，美军第14航空队的30架轰炸机、27架战斗机出动，对来凤山的日军阵地进行了猛烈轰炸，而54军也拉出了100多门火炮狂轰来凤山的日军阵地，一天就打掉了5000多发炮弹。在日军堡垒陷入一片火海之际，豫二师发动了总攻。在这场总攻中，中国军队还第一次使用了火焰喷射器，这种新式武器对清扫在掩蔽物中负隅顽抗的日军起到了极大作用，而中国士兵也第一次体会到了先进武器对战争进程的影响。终于，来凤山阵地被拿下了，所有的外围据点都被清除了，腾冲已经在中国远征军的四面包围下成了一座孤城。1944年8月2日，刘恩宪倒在了腾冲的城墙上，永远闭上了眼睛。刘恩宪是36师107团二营二连的连长。8月2日是中国远征军对腾冲发起总攻的日子，
作为先锋队，刘恩宪率领弟兄们冒死用竹梯先登上了腾冲南面的城墙，却因为后续部队迟迟顶不上来，全连自塌一下，死伤殆尽。霍奎章对一鼓作气攻下腾冲是有信心的，因为远征军虽然也付出了巨大代价，但是守在城内的日军第148联队也只剩下2000人不到了，面对几万中国军队的围攻，破城只是指日可待。所以在8月2日发动总攻这一天，他下令第20集团军的四个师从四个方向同时攻城。其实在他看来，第一梯队的六个团就已经足够了。那天清晨，美军出动60多架轰炸机轮番轰炸腾冲城墙，中国军队也向城内发射了3000多发炮弹。随后已经苦战了近三个月的中国官兵鼓起士气，从四面八方冲进腾冲城，但迎接他们的是无情的子弹。傍晚战报发来，第一梯队六个团每个团伤亡200-300人，不仅没有拿下腾冲，连城墙都无法造成重创。造成这种状况主要是两个原因。第一，鉴于明代的腾冲古城墙的城基是用天然火山岩石构筑的，上面是坚固的青砖，火山岩坚固光滑并且有弹性，炸弹丢上去就会弹开，在十几米外甚至几十米外爆炸，对城墙造成的损伤很小。第二，日军自1942年占据腾冲后，知道这是块战略要地，所以花了大功夫整改加固，光在城墙这层就开了上中下三排射击孔，构成了三层火力网，每隔几米就是一个碉堡或者机枪掩体，整个腾冲城俨然就成了一个巨大的堡垒。在这样的堡垒面前，中国远征军轮番攻击，但久攻不克，伤亡惨重。最终一个办法被想了出来，8月4日连日来都受命轰炸腾冲城墙的美军第14航空联队轰炸机飞行员接到了一个死命令，必须冒着日军的防空火力超低空飞行投弹，因为他们要投掷的是一种特殊的炸弹，是一种绑着削尖的钢条的炸弹，炸弹以45度角插进腾冲的城墙，随后再爆炸，造成最大的杀伤力。大家都把这个称为绑着刺刀的炸弹。这一天这场轰炸取得了成功，腾冲四面城墙被炸出了大小不一的13处缺口，随即中国远征军的敢死队员拼死冲入。然而在日军的密集火力网前，一批又一批已经看到胜利曙光的中国士兵倒在了城墙下。为了巩固攻入城墙缺口的阵地，不少团已经拼光了底子，甚至骑兵连的官兵都下马拿枪冲了上去。8月13日就在城墙争夺战陷入白热化的时候，一个重要消息传来，美军轰炸机的一颗炸弹命中了腾冲城东门日军148联队的指挥所，联队长藏仲康美以及部下30余人全部被炸死。然而群龙无首的日军很快又推举了第九中队中队长太田正人大尉为指挥官，继续负隅顽抗。他们也接到了消息，只要能守到10月份就一定能等到援军。8月19日腾冲城墙一带的日本守军已经被基本肃清，第20集团军好几个团都已经冲入了腾冲城内。然而等待中国军队的还有更残酷的巷战。1944年9月9日蒋介石终于发火了。在此之前，蒋介石虽然也经常发电报给远征军总指挥卫立煌，但大多数都是以鼓励为主。当战斗打到8月份还陷入焦灼之后，蒋介石电报中的语气就开始渐渐严厉起来。到了8月底，蒋介石收到缅甸日军可能增援滇西的消息，害怕再遭遇到当初远征军被围的不利局面，甚至考虑放弃攻击腾冲、松山两地，撤回部队。前线部队不甘心之前的努力全部白费，表示打到这个份上了，必须要拿下来。但战役的进度却让蒋介石很不满，以至于他在9月9日给卫立煌发了一份催促电报。电报上说，务须于国耻纪念日前夺回腾冲。国耻纪念日是9月18日。
但蒋介石不知道的是，在腾冲第一线的中国官兵们已经是尽了他们最大的努力。城破之后，日军第148联队大概还剩下600多人。之前联队长藏仲康美在丢掉来凤山后，曾向56师团指挥部请求退出腾冲，但是被严词拒绝。所以守城的日本官兵都知道，他们除了等到援军之外，只有战死，别无选择。经过日本人两年的经营，腾冲城内房屋都被内部打通，设置了无数明暗射击点，在每一条街巷、每一座房屋、每一个拐角和每一个屋顶都配备了交叉火力，他们早已为巷战做了充分的准备。这也导致突入腾冲城内的中国远征军官兵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每天的战况进展都是以米为计量单位的。第116师搜索连代理连长蔡兵曾经这样回忆腾冲城内的巷战：满街全是正在火冒烟的残梁断柱，破砖烂瓦都是烫的，一下雨砖瓦会滋滋作响，到处都是枪声，到处都是敌我双方官兵的尸体，三五个躺在一起的也不少，新鲜的红血和凝固的黑血混在一起，红血消在黑血上，手榴弹一炸，苍蝇就成堆的飞起来，发泡的尸体上全是蛆。我在上海、在武汉都和日本鬼子干过，但没有像在腾冲时这么惨烈。从蒋介石发电报的9月9日到9月12日，短短四天内，拼死进攻的中国军队伤亡军官128名，士兵1132名，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但守城的日军也到了最后极限。9月12日，豫二师五团包围了李家塘，那是日军在腾冲城内的最后一块阵地。当晚，曾经发电要求突围被拒绝的日军太田正人大尉给师团指挥部发出了一封诀别电报，随后焚毁了148联队军旗。这是在松山战役后，日军在滇西战场第二次焚毁队旗，意味着他们全体即将所谓的玉碎。9月13日，太田带着剩下的60多人冲出战壕，发动决死攻击，被中国军队统统击毙。但在交战中，五团团长李仪也被日军狙击手击中头部牺牲，年仅36岁。9月14日上午10点，随着最后几声枪响停息之后，腾冲城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自围城战开始，历经一个半月，这座古城终于被收复了。1944年9月中旬，卫立煌收到了第20集团军发来的战后报告，这份报告中的数字让人印象深刻。在这场围攻腾冲的战役中，中国远征军虽然全歼了日军第56师团148联队近3000人，但自身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第20集团军五个师共伤亡军官1334人，伤亡士兵17275人，双方的伤亡比超过了1:6。在腾冲之战结束后，那座曾经见证过血战的来凤山修建了一座墓园，埋葬了在这里战死的近万名将士，那座墓园叫做国殇墓园。好了，下面进入馒头说时间。当初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其实我很感慨，感慨呢分两方面，一方面的感慨呢是感慨腾冲之战仿佛敌我双方换了个位置。我以前也写过不少抗日战争的文章，从常德到衡阳，从平型关到台儿庄，几乎是无一例外，那就是掌握制空权可以狂轰滥炸的是日本飞机，拥有优势火力和先进武器的是日本军队，将一座城市围到最后弹尽粮绝，最终城破之后只能让我们中国人被迫进行巷战的还是日本人。而另一方面的感慨还是感慨腾冲之战，敌我双方的差距在一些方面依旧是存在，从战前的密码本泄露折射的情报工作，到战役期间一些战术的得失，都可以看出中国军队在向现代化迈进的途中遭遇过多少曲折和坎坷。而远征军已经是当时中国军队里从装备到训练素质都相对比较好的一支部队了。
我曾经看到一个说法，说收复腾冲是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军队有史以来收复的第一个有日军驻扎的县城。这种说法真是悲心交集，毕竟都是1944年了。但这也恰恰就是当时中国的真实情况。1944年5月13日，在中国远征军强渡怒江剑指滇西之后，蒋介石曾给罗斯福发过一份电报，其中特地提到，中国虽然现在也是可以两面作战了，但依旧是贫弱之身，说明他还是有深刻认识的。当然，如果要说到战斗意志，中国军队表现是有目共睹的。虽然日军在腾冲守得也算顽强，但毕竟不是在同一个层面上的。我在我的第四本历史的温度中曾经给信念和妄念下过定义。所谓信念，首先是因为你相信，而相信的前提是那是一个正确的方向。哪怕当时再让人看不到希望，但只要你相信，就愿意不断的去努力让它变成现实。而妄念是不正当的虚妄之念，它也挥之不去，但前提是错误的，是注定成为不了现实的。如果为了这种荒诞的想法坚持下去，那结局注定是一场悲剧。从1931年到1945年，中国人就属于前者，而日本人就属于后者。在腾冲战役之后，日军中有一个叫吉野孝公的人被俘虏了。他经历了从高黎贡山阻击战到腾冲城被迫的全过程。他被带去见了御二师的师长顾宝玉，顾宝玉对他说了一番话，被他如实记录在了他后来的回忆录《腾越玉碎记》中。那段话是这样的：战争对人类来说是一件非常痛苦和不幸的事，这场战争估计不久就要结束。你来到这儿以后，绝不允许自杀。从现在起，在你们的肩上已承担着重大的使命和责任。战争一结束，你们就要成为重建日本的支柱。眼下的日本更需要像你们这样的年轻人，中日两国也必须尽早结束战争状态，为东亚，为全世界的和平，为各民族的文化建设，有着聪明才智的两国人民携手合作的必要时刻即将到来。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我们之所以要记住战争，不是为了记住战争的本身，而是为了记住我们的先烈为战争付出的代价，我们的先辈饱尝的战争带来的痛苦，为的是避免把这样的痛苦再传给下一代。愿所谓的抗日神剧一去不复返，愿所有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中国将士英灵安息，愿世界和平。好，今天的这期就到这里，让我们下期再见。历史不是一个个简单的年份，历史也不是一串串冰冷的数字，历史不仅有深度有厚度，其实也有温度。行事有态度，做人有温度。我是馒头大师，欢迎来到历史的温度，让我们读懂过去，活好当下，探面未来。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馒头说历史的温度。上周呢，因为感冒请假了一次，不好意思。那这次呢，我们继续。我之前啊，曾在馒头说这个微信公号里面写过一篇关于敦刻尔克大撤退的文章。那著名的导演诺兰呢，也拍过一部敦刻尔克的电影。当时就有很多读者问了一个问题，就是敦刻尔克大撤退之后啊，后面发生了什么事？其实啊，很多法国士兵从敦刻尔克撤退以后，随即在一周以内又返回了欧洲战场。而撤回本土的英国人呢，他们可能连重返欧洲的机会都没有了，因为他们立刻就陷入了一场炼狱般的苦战。有不少人说，英国人在敦刻尔克大撤退中啊，坑了不少法国人，但是在这场战役中，他们没有任何所谓坑队友的理由了，因为这一次他们保卫的是他们自己的祖国。昔日所谓的日不落帝国已经是无路可退。1940年6月4日，代号发电机行动的敦刻尔克大撤退落下帷幕。
英法联军在那片沙滩上奇迹般地撤走了近34万士兵，这固然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但是他们也狼狈地把几乎所有的重武器都留在了沙滩上。6月4日之后，摊在英国首相丘吉尔面前的是这样一本账：整个英伦三岛只剩下500门火炮和200辆坦克，而空军只剩下700多架战斗机和500多架轰炸机。骄傲的英国人终于被逼到了悬崖边，而这一切都是他们为自己当初的退让付出的代价。因为当初和法国一起实行绥靖政策，几个月之内西欧大陆就已经插遍了纳粹旗，英伦三岛瞬间成为了风雨飘摇下的最后堡垒，而他们现在必须依靠这份惨淡的家底迎来士气正旺的纳粹德国的最后一击。但是希特勒还在犹豫，一方面他知道尽管德军在陆地上已经占据了绝对优势，但是面对海军立国的英国，他们绝对没有把握在不付出重大伤亡的前提下越过风高浪急的英吉利海峡强行登陆英伦三岛。而另一方面，他自始至终的主要目标是东方的共产主义苏联，尽管双方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还墨迹未干。在这样的情况下，希特勒迫切的希望能够诱降英国政府。那么英国会投降吗？从当时的情况来看，真的不是没有可能。当时英国的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毫不掩饰自己的观点，他说英国已经输了。而负责外交事务的副国务大臣理查德巴特勒对当时在伦敦的瑞典外交官说的话更赤裸裸，他说倘若条件合适的话，那么任何能够达成妥协和平的机会都不会被忽视。就连旁观者也不看好英国人。时任美国驻英大使的约瑟夫·帕特里克·肯尼迪在1940年7月31日向美国国务院报告，纳粹德国空军拥有把英国皇家空军打得无法再执行任务的战斗力。而在法国投降之前一直担任法国军队总司令的马克西姆·魏刚将军的话更不给面子，他说在3个星期之内英格兰的脖子就会被拧断，就像只小鸡仔一样。一切的迹象似乎都在表明英国人不想或者没有办法再打下去了。但是让希特勒头疼的是，他们碰到的不是英国前首相张伯伦，而是现任首相丘吉尔。丘吉尔的一生无疑也有不少的争议，但是他有一个特点无论他的敌人和朋友都认同，那就是这个家伙是个彻头彻尾的硬骨头。永远永远永远不要投降，这是丘吉尔反复强调的话。他把英国国内可能导致投降的因素全都一一掐灭，甚至做好了成立流亡政府的准备，反正坚决不投降。于是希特勒只能选择动手。1940年7月6日，希特勒向德国空军元帅格林签发了进攻英伦三岛的作战计划，那就是著名的海狮计划。至少是在最初，海狮计划和海一点关系也没有。为什么呢？因为德国的空军元帅格林在敦刻尔克之后再次向希特勒拍了胸脯，他说只需要动用德国空军的力量就足以摧毁英国的所有抵抗能力和意志。格林的保证确实很对希特勒的胃口，要实施在英伦三岛的登陆必须要先摧毁英国皇家空军，夺取登陆时的绝对制空权，如果顺带能直接摧垮英国人的斗志，那是再好不过的事了。格林之所以有这样的信心，也是因为他确实对比过双方的空军实力。当时德国可以调用进攻英国的空中打击力量是3个航空队共2669架作战飞机，其中战斗机和轰炸机各占一半，而英国皇家空军的所有飞机数量还不到德国人的一半。1940年7月10日，英国和德国的第一场空中较量其实已经开始了。那一天，围绕一支英国的船队，英国皇家空军和德国纳粹空军在英吉利海峡上空开始了第一场缠斗，结果是英国飞机被击落10架，
德国被击落13架。这个战果其实已经可以敲醒格林了，英国皇家空军绝对

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对付。但是格林其实也没有退路了，他下令手下的空军倾巢而出。从1940年7月10日起，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最大的空战不列颠空战就此拉开帷幕。空战的第一阶段，德国空军就没有讨到便宜。在这个阶段，德国计划利用优势的空军力量大量袭击英国的护航船队和南部港口，试图引诱出英国皇家空军的主力一举歼灭。但是英国皇家空军歼击航空兵司令修道丁将军却完全不上当，他精打细算地调控着手底下为数不多的战斗机机群和高炮部队，把每一架战斗机的战斗能力都发挥到了极致，并且坚持维持着大约250架作战飞机的后备队一直不用。道丁将军深知己方在飞机数量上是处于劣势，所以他反复强调，对那些德国飞行员而言，我们的小伙子必须一个打下他们五个。而这个时候，英国的第一个优势已经开始显示出来了，那就是他们的飞机性能绝不逊色于德国飞机。经过闪电战的一系列战果，德国的斯特卡俯冲式轰炸机让很多对手都胆颤心惊，而他们还拥有 BF-110 战斗轰炸机以及公认的一流战斗机 BF-109。 不过这里要插一句话， BF-109 有个问题，就是它的航程太短，在它飞临伦敦上空后，航空燃油只够战斗10分钟就必须要撤退。而德国空军碰到的对手是英国皇家空军的飓风式战斗机以及更为彪悍的喷火式战斗机，尤其是在当时同处世界一流水平的喷火式战斗机，毫无疑问已经成为了不列颠空战的标志。8月15日，发现在空战中丝毫占不到便宜的格林宣布当天为英日。那一天德国空军出动2000多架次，为整个不列颠空战中最多的一次。整个英伦三岛的上空到处都是密密麻麻的纳粹作战飞机机群，但是那天的战果是，英国皇家空军以损失34架飞机的代价击落了德国75架飞机。1940年8月23日，不列颠空战的第一阶段宣告结束。德国人几乎每天都出动1000架次以上的作战飞机，却换来了这样一个结果：德国损失290架飞机，而英国人只损失了114架。按照希特勒下达的指示，1940年9月15日，德国的登陆部队就应该开始发动进攻了。但是，英国的空军根本就没有被打垮。1940年8月24日，不列颠空战的第二个阶段开始了。英国人发现自己明显开始吃力起来，因为德国人改变战术了。在经过第一阶段的激烈绞杀之后，德国人发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英国人的飞机越打越多。这就是英国的第二个优势，工业制造能力。一场战争只要没有打成速战速决，那说到底就是拼双方的国家制造能力和动员能力。这也是后来山本56即便偷袭珍珠港成功之后却依旧如履薄冰的原因，因为美国的制造能力实在是太强了。而英国虽然在一战后元气大伤，但毕竟还是老牌的帝国主义强国，工业制造能力的基础依旧是在的。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1940年7月，整个英国皇家空军只有1300架作战飞机，而到了8月，一个月之内工厂就生产交付了1600架作战飞机，其中包括470架飓风和喷火式战斗机。面对这样一个情况，德国空军决定转移轰炸目标，轰炸英国空军的基地和所有飞机制造厂。这一招真正戳到了英国人的痛处，英国皇家空军开始为了保护飞机制造厂疲于奔命。后来很多人分析啊，如果不是英国人有一个秘密武器，那么不列颠空战可能打到第二个阶段，英国空军就完全被摧垮了。这个秘密武器就是英国人关键的第三个优势，雷达。英国从1930年代就着手开始了能够在24小时监控本土空域的计划。1935年，英国无线电工程师沃森瓦特
利用无线电波在传播途中遇到金属

物体就会反弹的原理，把无线电探测原理变为了一门实用技术。虽然这门技术啊对不列颠空战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不过它到1943年才获得了正式称号，那就是雷达。雷达对英国皇家空军的最大帮助就在于它能够准确地预判和监测到德国纳粹空军何时飞临英伦三岛的空中警戒线，从而让皇家空军的飞机能在正确的地点和正确的时刻起飞迎敌。但是即便有雷达的帮助，英国人在第二阶段也开始有点撑不住了。在第二阶段，德军每天出动的飞机都在1000架次以上，而英国皇家空军的飞行员一直处在高度的紧张状态，有时候一天就要出动几次，精疲力尽。而地面的维修人员日夜抢修，很多人直接是晕倒在工作现场。更要紧的是，开战以来，英军已经有103名飞行员阵亡，128名重伤，伤亡总数占到全部飞行员的四分之一。在富有经验的飞行骨干大量伤亡的情况下，一些年仅20岁左右的青年就已经是算老牌飞行员了。在第二阶段，尽管德军损失了352架作战飞机，但是英国皇家空军也有195架飞机被击落，171架被重创。同一时间里，由于飞机制造厂被持续轰炸，英国生产出的新飞机加上修复的飞机总数只有269架。这也就意味着更新的飞机数量已经是抵不上损耗的飞机数量了。更致命的是，英国南部五个最重要的机场都被严重破坏，7个空军指挥中心被摧毁了6个。连丘吉尔后来都不得不承认，在那段时间，胜利似乎在离英国人远去。虽然德国空军的损失数量更大，但是他们的整体数量优势开始发挥了出来。再这样耗下去，英国人肯定会被拖垮。但是谁也没有想到，8月24日12架德国轰炸机阴差阳错地改变了战局。1940年8月24日这一天，12架执行轰炸任务的德国轰炸机在英伦三岛上空迷航了。虽然迷失了方向，但是敬业的德国人坚持要把飞机携带的炸弹扔完才肯返航，于是他们就找了一座大城市的市中心，把炸弹倾泻而下，而那座城市就是伦敦。丘吉尔震怒了，就好比两个人打架，说好不打脸的，其中的一个人先抽了对方一个耳光。8月25日，按照丘吉尔的指示，81架英国皇家空军的飞机飞临柏林上空，丢下了报复性的炸弹。虽然这次空袭对柏林造成的伤害是微乎其微，但就像日本当初本土被中国飞机撒传单一样，对德国人造成的心灵上的震撼是巨大的。元首是向我们保证过的，我们的家园是绝对安全的，但是现在居然遭到了别国的轰炸。而且丘吉尔还不肯罢休，在8月28日和8月31日又2次派飞机空袭柏林。这回轮到希特勒震怒了。9月3日，格林召开了参谋长会议，传达了元首的指示，从9月7日开始，德国空袭轰炸的重点转为伦敦。希特勒已经放出话来，如果英国人投下1000公斤的炸弹，那么德国空军就要10倍、100倍乃至1000倍的回报。但是这道命令和希特勒当初在敦刻尔克下令停止追击一样，又造成了一个重大的战略失误。从9月7日开始，连续一周，德国空军开始不分昼夜地向伦敦发动空袭，整个伦敦陷入一片火海之中。而这个时候，英国人的第四个优势就显示了出来。这个优势其实全世界被侵略国家的人民都有，那就是保家卫国的意志。整个二战期间，在英伦三岛之外，英国人的作战意志实在是有待商榷。但是一旦战火烧到了本土，作为被侵略的一方，所有的英国人保卫自己家园的斗志被瞬时点燃。尽管希特勒原本以为轰炸伦敦是能够让英国人屈服的，在伦敦被轰炸过的废墟上，英国人为了表示自己没有被吓到，很多店铺白天照常营业，
一家裁缝店，

在空气中照样挂出了今日照常营业的招牌。经过一夜轰炸，人们在第二天看到了裁缝店的招牌换成了今日更加要照常营业。伦敦虽然遭到了狂轰滥炸，但是英国皇家空军却因此迎来了转机。由于德国空军转移了轰炸目标，英国南部的空军基地和飞机制造厂得到了可贵的喘息之机。整整一周，虽然伦敦承受住了狂轰滥炸，但是英国皇家空军出产的新飞机终于又能够超过损耗的飞机数量了。9月15日，德军派出了200架轰炸机和600架战斗机组成的庞大机群直扑伦敦。海峡对岸经过8天休养的英国人也亮出了全部家底，他们把能飞上天的飞机全都派了出来，300多架战机分波次升空迎敌。这场空战持续了整整一天，英军损失了33架飞机，而德军损失了68架飞机。这场战斗成为了不列颠空战的转折点，亲自坐镇指挥的丘吉尔把这一天定为不列颠空战日，而希特勒和格林终于认识到，空战根本不可能征服英国人。等到不列颠空战进行到第4个阶段的时候，德国人已经是力不从心了。一方面，德国人在战后才知道，除了雷达之外，英国人还有另外一个制胜的法宝，那就是破译密码。以图灵为首的专家小组成功破译了德国人以为万无一失的恩格玛密码机，这使得德国每一次空袭行动的时间、地点和相关部署，英国人都提前获悉。而另一方面，如果说飞机的损失还能够接受的话，那么优秀飞行员的锐减让德国人也感觉撑不下去了。在之后的几个月，德国人的轰炸基本上都是像走过场一样，因为1940年12月，希特勒已经开始着手筹备全面进攻苏联的巴巴罗萨计划。到了1941年5月10日，德国发动了对伦敦的最后一次空袭，然后就偃旗息鼓。1941年6月22日，德国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全线进军东线，再也不可能顾及对英国的空袭了。换句话说，希特勒的海狮计划其实是等于宣告失败。那么，这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空战结果如何？整个不列颠空战期间，德国一共派出了超过4000架作战飞机，英国大约是2000架左右。最后，德国损失了超过一半的飞机，而英国损失了995架。最让德国人受不了的是，超过5000名经验丰富的德国飞行员在这场空战中殒命、被俘或者失踪，英国是阵亡了1956名。而德国的飞行员的损失为他们后来空军的衰落也埋下了一个伏笔。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德军的首次受挫，而无论如何，英国成为了二战中西欧大陆坚守下来的最后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堡垒。后来在一次对加拿大会议所做的讲话中，丘吉尔引用了当初法国卫刚将军在不列颠空战爆发前的那句预言，就是那句英格兰的脖子会被拧断，就像小鸡仔一样。丘吉尔说了一句话，说但是我们有很多小鸡仔，很多脖子。好了，下面进入馒头说时间。相信啊，很多和我一代的这个读者啊，会和我一样，对这个不列颠空战的最初印象都是来自于小时候看的一部译制片电影，叫做《伦敦上空的鹰》。不过啊，长大后再回过头来看这场空战的各种史料，会发现英国人最终能笑到最后啊，科技或者说国防工业的整体能力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正如前面说到的那样，英国皇家空军之所以能在数量的劣势下死死咬住德国纳粹空军，乃至最后获得胜利，有好几个因素是和科技息息相关的，比如飓风式和喷火式战斗机，比如雷达，还有图灵领衔的密码破译。对了，还有值得一提的是啊，在整个不列颠空战中，英国人使用的是辛烷值为100的高辛烷值航空汽油，这种汽油啊，可以使得他们战斗机的发动机输出功率从1000马力直接提升到1300马力。在现代化战争中啊，科技的力量往往是决定生死的力量，
这种技术上的差别在空战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人的主观力量。记得在《伦敦上空的鹰》这部电影里面，有一幕让我印象深刻的镜头。一位英国皇家空军的将军在危急时刻自己跳进了战斗机机舱，升空迎敌，最终是战死沙场。尽管在整个二战期间，英国军队在全世界各个角落的表现基本上都是乏善可陈，甚至是被人鄙视的，比如说在与中国远征军协同作战的缅甸战场，但是在保卫自己国土的战斗中，我完全相信他们能够迸发出这样的血性和能量。其实换作任何一个被侵略的国家都是这样。这也不得不让我想起抗战期间的中国空军。比起英国空军，当时的中国空军无论从数量还是从科技研发能力都远远落后于日本，我们甚至连一架飞机都造不出来。但即便如此，当时在中国属于凤毛麟角的精英的中国飞行员们还是驾驶着战机义无反顾地起飞作战，血洒长空。所以在这里最后啊，做个建议，如果有兴趣的话，大家可以回听第94期的节目《远去的飞鹰》，再回顾一下中国飞行员在抗战中的故事。仅以此节目纪念所有在反法西斯战场上献出自己生命的飞行员们。好了，这一期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期再见。

历史不是一个个简单的年份，历史也不是一串串冰冷的数字。历史不仅有深度有厚度，其实也有温度。行事有态度，做人有温度。我是馒头大师，欢迎来到历史的温度，让我们读懂过去，活好当下，坦面未来。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馒头说历史的温度。我们今天呢，继续民国往事专辑。在上一期我说到，袁世凯当时手里确实是握着一副好牌，但是最终却把这副牌给打了个稀巴烂。他是怎么打烂这副牌的呢？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时间先回到1912年2月17日，这一天，孙中山给袁世凯发了一封电报。电报的内容是希望袁世凯尽早能到南京就职临时大总统。在让出总统宝座之后，孙中山提了两个条件。第一，中国的首都必须是南京。第二，大总统必须要到南京来就职。南方是革命党的势力范围，孙中山希望袁世凯能离开他的北方老巢，到南方来带他实现共和的梦想。但是老谋深算的袁世凯又怎么会听孙中山的呢？更何况北京当时建设完备，地理位置便于控制边疆，满清皇族也都还在北京，政府怎么可能迁移南京？之前南京临时政府的参议院搞了一次投票，就在孙中山的眼皮底下，绝大多数票居然还是投给了定都北京。而投票赞成定都北京的人里面有不少还是同盟会的会员。然而孙中山还是执意想要让袁世凯来南京就职，还派出蔡元培一行作为专使去北京迎接袁世凯到南京就职。蔡元培等人到了北京之后没多久，驻扎在北京朝阳门外的北洋军第三镇忽然离奇地发生了兵变，而第三镇的统治就是曹锟，他是袁世凯的亲信。现在并没有有力的史料能够证明是袁世凯直接受益了这场莫名其妙的兵变，但是这场兵变确实大大支撑了袁世凯不肯南下的理由，那就是我一走北方就会乱。果然兵变之后，北洋军的高级将领发布通电，临时政府必须设在北京，大总统不能离开北京。那地处南京的临时政府还能怎么办呢？只能同意。这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南方临时政府和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方北洋体系，在双方已经完成

0: 和平交接之后产生了第一次勾心斗角。毫无疑问，实力雄厚的袁世凯赢了。但两个集团的矛盾也就此开始一样一样的从桌子底下摊到了桌子上面。如果把袁世凯一步一步从巅峰走向低谷的轨迹用一连串的关键词来串起来的话，那么迁都是一切的开始，第二个关键词是阻隔。1912年3月31日，孙中山在正式卸任前，在南京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试图在法理上做出最后一搏，那就是将总统制改为责任内阁制。其实在武昌起义之后，临时政府有一部临时政府组织大纲，里面规定的是总统制，因为孙中山当时认为自己肯定就是大总统的人选，所以需要加大总统的权力。但是为什么要急着改成责任内阁制了呢？也很简单，接下来当大总统的是袁世凯了嘛。平心而论，孙中山这么改并不是出于自己的权力欲，而是对袁世凯没有信心，他怕袁世凯会独裁。出乎孙中山他们预料的是，袁世凯对临时约法的通过没有任何异议。后来回过头来看，袁世凯当时没有提意见，应该是他觉得没有意义，因为资源都是掌握在他手里，难道他还会被一纸文约给束缚住吗？3月29日，根据临时约法，以唐绍仪为总理的第一任内阁班子正式成立。这应该是一个足以让人热泪盈眶的时刻。一个有2000年历史的帝国，第一次以共和国的体制拥有了自己的内阁。然后，这个内阁3个月就解散了。唐绍仪内阁由袁世凯的嫡系、同盟会的会员以及共和党人三派势力组成。其中共和党就是黎元洪和张謇等人组成的一个大党。那么共和党是支持袁世凯的，所以和同盟会是斗争激烈。唐绍仪一没权二没钱，阻隔才3个月就留了张请假条，说自己生病了，然后就溜到天津去了。唐绍仪内阁解散，当时已经有50万党员的同盟会自信地提出，要么内阁全是由同盟会党员组成，要么同盟会一个也不参加。袁世凯在这个时候还是有耐心的，他不同意这个要求，表示希望各势力一起阻隔。为此呢，他又推出了陆征祥来阻隔。陆征祥是上海人，一直从事外交事务，之前呢是大清驻俄国公使，没有党派，不拉山头，口碑也颇佳。袁世凯想，这样一个人来阻隔应该可以了吧？没用。和唐绍仪一样，陆征祥的第二任内阁维持的时间也是3个月。3个月后，确实没有治国经验的陆征祥同样逃到医院去了。袁世凯开始发脾气了，老子本来就大权在握，给你们面子让你们阻下阁，居然还要瞎胡闹。事实上，无论是袁世凯还是孙中山，还是在参议员吵成一团的各党派议员们，当时都面临着一个巨大的尴尬，那就是刚刚剪去辫子的大多数中国人连什么是内阁、什么是政党也没有完全搞清楚。就在这个时候，大学问家章太炎通电，挠到了袁世凯的最痒处。他在通电里面有这么一段话：
1: 追念前清之亡，既由立宪，俯察后来之祸，意在共和。大总统总揽政务，责任攸归，已请大总统暂以变易行事，勿容拘签约法，以待危亡。
0: 这段话就一个意思，就是要大总统独裁。但是那个时候的袁大总统还没有自信到那种地步。从迁都开始到阻隔发难，接下来我们要说第三个关键词了。这个关键词是一个人的名字，这个人的名字叫宋教仁。1913年3月20日晚上，31岁的宋教仁从上海搭乘火车前往北京，踌躇满志。彼时宋教仁牵头整个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工党、共和十进会，而组建成了新的国民党。在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选举中，国民党获取了重大胜利，他们在参众两院870个议席中占到了392席，已经可以凭借其绝对的优势影响和操纵

西方的内阁制的惯例，接下来就应该由党魁宋教仁去北京牵头阻隔。在此之前，很多人都劝过宋教仁，说你要小心一些，提防有人暗杀。对此，宋教仁的回应是狂笑，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他说，只有我们革命党人才会去暗杀人，哪里还怕他们来暗杀我们呢？他的这句话就说在他动身出发的前一天。而在他出发的那天晚上，在火车站的月台上，当着诸多送行人的面，一个矮个子的男人从背后对着宋教仁开了一枪。宋教仁随即被送行人员迅速送到了医院，他强忍剧痛，拉住送行的于右任说，我痛死了，怕是活不下去了，拜托你三件事。第一，我所有在南京、北京和东京存下来的书全部捐给南京图书馆。第二，我家里很穷，我老母尚在，我死后请各位替我照料了。第三，请各位继续奋斗救国，不要因为我而放弃责任。第二天凌晨四点，经历了手术的宋教仁瞳孔渐暗，环视四周，含恨死去。杀手的子弹射中的是宋教仁的小腹，但是子弹头淬了毒，说明指使人必须要要了他的命。陪在宋教仁身边的黄兴、于右任、陈其美等原同盟会的兄弟嚎啕大哭。怎么办？缉拿凶手。黄兴和陈其美悬赏10000元，上海租界总巡捕房倾巢出动，很快就抓到了凶手武世英。不久之后，牵连出江苏省巡查长和共进会会长殷奎臣，又在殷奎臣的公馆里找到了袁世凯的内务部秘书洪树祖和当时的内阁总理赵秉钧的沟通往来记录。从利益关系来看，即将被取代的赵秉钧嫌疑最大，但是赵秉钧坚决不承认。从幕后主使来看，袁世凯的嫌疑也很大，但是袁世凯也坚决不承认，且缺乏证据。在案情云里雾里的时候，一系列神秘的死亡忽然发生了。4月24日，行凶者武世英忽然莫名其妙的在狱中死去。不久，殷奎臣居然要求为自己平反，因为他认为杀宋教仁是为国除害，并且要求袁世凯给他发一枚勋章。结果他被暗杀在前往天津的头等车厢里。两个暗杀殷奎臣的杀手之后都离奇死亡。而赵秉钧在殷奎臣被暗杀之后立即下令缉拿凶手。然而一个月之后，他在自己的天津办公室里忽然七窍流血而亡。和宋教仁有关的涉案人员无一存活。宋教仁被刺案成了一桩悬案，也成了一根导火索。国民党和袁世凯基本上已经到了撕破脸皮的边缘。而这时候，袁世凯又做了一件火上浇油的事情，他正式敲定向英、德、法、俄、日组成的五国银行团借款2500万英镑。借钱没有问题，当时的国内百废待兴，到处需要钱，也只有袁世凯能借得到钱。但问题关键在于，他没有通过国会。杀人还不算，还要越过国会，这不就是说明你袁世凯要独裁吗？国民党终于掀桌了。1913年7月12日，追随孙中山的江西都督李烈钧首举反旗，南方诸省响应讨伐袁世凯，史称二次革命。仓促起事的二次革命，在强大的袁世凯面前，只坚持了一个月就失败了，但是产生的影响却很大，而这些影响中，有一些是孙中山未必希望看到的。第一，二次革命首开军队暴动的先河，自民国建立以后，至少表面上大家讲道理的这个面子被撕开了。第二，给了袁世凯把柄，国民党人彻底成了捣蛋和破坏和平的政党。第三，让袁世凯看到了对手的实力，更坚定了他的信心，你们闹起来也不过如此嘛。袁世凯的权力欲望有了进一步膨胀的空间。接下来说第四个关键词，选举。在荡平了那些不自量力的捣乱分子之后啊，袁世凯觉得到了要一个正视民愤的时候了。1913年10月6日，
中华民国开始选举属于自己的政治。

是大总统。但是袁世凯心里还是没有底，经过之前一系列大大小小事件，他觉得自己的威信已经迅速下降，即便手握军队也不起作用。于是一支由士兵换上衣服组成的公民请愿团就这样诞生了。这个请愿团当天的唯一任务就是要把国会围得水泄不通，议员们不选出一个公民请愿团需要的大总统就不能离开。那天的选举从上午10点开始，第一轮投票完毕之后下午3点才清点出结果。结果是袁世凯471票，黎元洪154票，段祺瑞16票，孙中山13票，康有为还得了11票，汪精卫居然得了2票，还有一个人居然也得了一票，这个人是唱京剧的梅兰芳。按照规定，当选总统必须获得超过2/3的选票，所以连午饭都没有吃过的议员们继续选。第二轮投票，袁世凯得了497票，依旧还是没有超过2/3，怎么办？继续选。此时天色渐暗，议员们的肚子已经是饿得咕咕直叫，但是国会外的公民请愿团已经达到了3000人，他们队列整齐，经验丰富地守在各个出口，包括窗户和屋顶。在第三轮开始选举之前，主持人宣布不许再写一些乱七八糟的名字，必须从袁世凯和黎元洪当中选一个，而且不唱票公布备选人的名字了，而且超过半数就可以当选了。会场里的国民党议员们在暗自串通，我们就是要集体选黎元洪，看他怎么办。但是消息走漏了出去，场外的公民请愿团一下子增加到了2万人，而且开始喊起了口号，与国会共存亡。第三轮投票终于结束，袁世凯509票终于当选。晚上10点，在开始投票的12个小时之后，主持人宣布袁世凯当选为中华民国首任大总统。会场的掌声稀稀拉拉，有些会员倒也不是存心的，因为他们饿得连力气都没有了。10月10日，中华民国的国庆日，也是袁世凯正式就职大总统的日子。那场在故宫太和殿的就职典礼有2个场景值得玩味。第一个场景是所有的到会议员都是坐北朝南，要朗读宣誓词的大总统袁世凯应该面向议员，面朝北面，但是袁世凯不肯，他坚持也要坐北朝南，因为皇帝都是这样面对群臣的。结果双方争执不下，袁世凯最终是和议员们并排站在一起，面对空气宣读誓词的。第二个场景是清朝的皇室宗亲溥伦代表已经退位的溥仪宣读了贺词。作为一个共和国总统的袁世凯，他是下跪谢恩的。终于当上大总统的袁世凯之后，理所当然的做了这样几件事。1913年11月4日，袁世凯以国民党议员参与二次革命叛乱为名，下令解散国民党。1914年1月10日，因为国会中的国民党议员超过半数，全解散后，国会已经无法正常运作，袁世凯顺势下令解散国会。1914年2月28日，袁世凯下令解散各省自治会和议会。从中央到地方，所有的监督机关和立法机关全部报销。接下来让我们跳过一些关键词，比如21条，比如章太炎，我们加快速度。下一个关键词叫舆论。1914年12月22日是冬至，袁世凯下令恢复大清王朝的祭天制度。那一天他穿了一套奇怪的礼服，在众人的簇拥下来到了天坛。眼尖的人立刻发现袁世凯的礼服上绣着12条龙。在祭天结束后5天，中华民国大总统法颁布，其中规定大总统一届任期为10年，连任不受限制。总统死后的继承人由现任大总统推荐，大总统会在在世的时候将推荐人写在一张金简上，藏在一个石室里。那这还是大总统吗？这不就是皇帝吗？没有人知道袁世凯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想做皇帝的，但这种迹象随着1914年年末的祭天之后，到了1915年愈发明显起来。
尤其是舆论的造势。首先被大家知道的一个名字是个美国人，他叫古德诺。恐怕没有一个外国人能像古德诺那样稀里糊涂的就成为了后世指责的对象。为什么呢？因为这位曾经参与过纽约市宪章起草的专家，这位政法学教授，在1913年写了一篇论文，叫《共和与君主》。在这篇文章里面，古德诺表示，中国人缺乏必要的政治和文化教育，没有宪政知识和民主常识，所以必须君主专制先行，然后慢慢过渡到宪政。君主不但要世袭，还要由长子来继承。没有证据显示古德诺有什么特别的动机要写这篇论文，可能只是作为他自己在中国的感受随便写写而已。但是当时他作为民国政府顾问的身份，而这篇文章在那个敏感的时刻出台，顿时引起了舆论的沸腾。据说袁世凯在看到文章后给古德诺送去了一笔稿费，足足50万大洋。而第二个人是个中国人，他的名字叫杨度。我们之前有专门的一篇来说过他，有兴趣的可以去听一下。杨度也写了一篇文章叫《君宪救国论》，就是君主立宪的君宪。除了用的语言不同之外，他的观点和古德诺的文章如出一辙，那就是中国的国民没有开化，不适合共和，适合君主立宪。但是谁都知道君宪君宪其实是有君没宪。袁世凯看了杨度的文章之后，亲自提了块匾额让人给杨度送过去，上面写了四个大字，旷代异才。然后是第三个人，他的名字叫严复。我也专门有一篇说过他，有兴趣的可以去听一下。没错，就是那个翻译天演论的严复。当时的杨度找到他，希望他一起参加鼓吹袁世凯复辟的筹安会。严复一开始是拒绝的，尽管他一直反对共和，但是呢也担心复辟帝制会带来动荡。但是最终严复点头答应了。于是这位崇尚进化、强调物竞天择的知识分子最终出现在了支持袁世凯称帝的筹安六君子名单中。第四个人叫梁士仪。时任总统府秘书长的梁士仪素来是与杨度明争暗斗，互有损伤。眼看杨度的筹安会风生水起，梁士仪坐不住了。袁大总统如果真的称帝的话，他的功劳会体现在哪里呢？于是梁士仪就组织了一个全国请愿联合会，宣称如果袁世凯能够称帝，是40000000人之福利与光荣。在梁士仪组织的那些全国请愿团中，出现了一些特别的团体，比如人力车代表请愿团、北京乞丐请愿团、妓女请愿团。当这些可能连君主立宪四个字都不会写的请愿团成员们在北京各处奔走相告，呈上劝进表的时候，你可能真的会觉得大概袁世凯就是真命天子了吧。在汹涌的劝进浪潮中，有没有清醒的声音呢？当然有。有一个人写了一篇《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直接点名杨度等人所谓的君主立宪是有君无宪，并且告诉大家国体如果随便变来变去必然大乱。袁世凯在知道这篇文章后，派人送去了20万大洋，条件是请不要发表。结果那20万大洋被原封不动地退了回来。写这篇文章的人叫做梁启超。但是一个梁启超的声音早已淹没在各种奇形怪状的劝进呼喊声中。人有时候就是这样，周围一圈人给你呈现和反馈的东西，一旦次数多了，你就会觉得世界就是这个样子的，而且你会觉得那就是民意。踌躇满志的袁世凯觉得时机已经成熟了。终于到了最后一个关键词，称帝。1915年10月25日，全中国开始选举国民代表。三天之后，这些代表将针对中国的国体进行投票，是共和制还是君主立宪制。有意思的是，各省的代表投票并不是聚集到北京的，而是在各省督军的安排下自行组织投票。各省的投票点和投票方式惊人的相似，比如每个投票点中餐和西餐都有，各种酒类香烟敞开供应，甚至还有歌妓伴唱。又比如
每个代表进入